0: 点整。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2: 燕赵先贤，群星璀璨，
3: 钟鸣皆时，衣冠苍寒，
2: 河北文脉世代绵延，
4: 笑笑嘻，
2: 曲艺中的河北大地，长歌浩荡，故事里的燕赵儿女，慷慨悲歌，
4: 创世遗迹，
2: 细说燕赵，河北的动人故事就在这里。

曲艺里的燕赵故事，岁月里的传奇人生。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原创文化类栏目细说燕赵，我是主持人罗乔。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这是唐代大诗人刘禹锡的《乌衣巷》中的名句。刘禹锡祖籍河北无锡，被称为诗豪，他留下的多首经典作品也被后世改编为戏曲和歌曲。那么刘禹锡的身上都发生过哪些传奇故事呢？今天的戏说燕赵，我们就一起走进诗豪刘禹锡。

您现在听到的是越剧《乌衣巷》的选段。越剧《乌衣巷》以王徽之和王献之兄弟之情为线索，展现了魏晋风骨和遗韵。同时，这部剧也将一条1000多年的巷陌重新带回观众的视野，它就是大名鼎鼎的乌衣巷。而让乌衣巷这个名字声名远播的有一个人功不可没，他就是唐朝大诗人刘禹锡。乌衣巷这首七言绝句是他的代表作，那句就是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更是脍炙人口的千古名句。刘禹锡是唐代著名文学家，刘禹锡自称为汉景帝贾夫人之子中山靖王刘晟之后，也就是说刘禹锡的祖籍是中山，也就是今天的河北无极，和汉昭烈帝刘备同属一脉。公元793年，21岁的刘禹锡走进考场，顺利地考中了进士。和他同年中进士的还有柳宗元。进士是精英中的精英，每年考中的人数极少，在唐朝有30老明经50少进士的说法。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在唐朝50岁能考中进士，都算是年轻的。白居易当年28岁考中进士，都忍不住写诗自夸：慈恩塔下题名处，17人中最少年。也就是说，28岁的白居易在当年考中进士的人里面是最年轻的。

而刘禹锡考中进士的时候才21岁，是绝对的天之骄子。接着刘禹锡又考中了博学红四科，可谓风光无限。初进官场的刘禹锡热情洋溢，关心时政，责任感爆棚。此时恰逢王叔文发起了革新运动，王叔文很器重刘禹锡，他是当时的宰相，于是任命刘禹锡为屯田员外郎，管理国家财政。刘禹锡不负所望，提出了很多革除时弊的建议。刘禹锡、柳宗元和王叔文等人组成的改革集团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史称永贞革新。刘禹锡原以为可以和志同道合的人一起撸起袖子加油干，但是永贞革新却因为一直体弱多病的唐顺宗突然中风不能说话而告以失败。太子李纯一看天色良机，立刻对支持改革的人大开杀戒，唐顺宗被幽禁，王叔文被赐死，刘禹锡和柳宗元等人先后被贬。至此这项革新运动宣告失败。刘禹锡第一次被贬之地是朗州，被贬了将近10年，本来是被贬到连州任刺史，也就是今天的广东清远。但是一些媚上的大臣认为一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就敢参加这么大的运动，简直不知天高地厚，于是上奏皇帝要求重罚。结果刘禹锡又被贬到朗州任司马，朗州就是今天的湖南常德。刘禹锡性格豪爽开朗，但遭此打击也难免郁闷。他一度将佛教作为精神寄托，频繁出入寺庙和僧人接触。正所谓沮丧让人消沉，还是一笑而过吧。于是刘禹锡的心境也慢慢地发生了变化，阳光刚健的诗风代替了郁闷灰暗之气。比如他的秋词：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这首秋词也被谱成了歌曲，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典咏流传节目中的著名女高音歌唱家吴碧霞就曾演唱了这首秋词，我们来听听。

在朗州，除了写诗，刘禹锡还多方搜集民间歌谣，细心揣摩，学习他们的格调进行诗歌创作。这些当地民歌由于刘禹锡的整理创作，很多得以保留下来。朗州可以说是刘禹锡的创作基地。刘禹锡流传于后世的诗歌有800多首，在朗州就创作了将近200首。原以为有可能他就在此地终老，因为唐宪宗说过，纵逢恩赦不得量移，这意思就是即便遇到国家大赦天下，刘禹锡等人依然不得减轻罪行。可是没想到呢，公元815年，也就是元和9年，刘禹锡接到了返回长安的诏书。刘禹锡是与柳宗元等一起参加永贞革新的人一起被召回长安的。10年了，流落在外的刘禹锡再度回京，心情真是无以言表。兴致所致，他应邀与友人前往玄都观踏青游玩。重游玄都观，刘禹锡诗兴大发，写下了一首《元和10年自朗州承诏至今，戏赠看花诸君子》。诗是这样写的：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这首诗被有的人看见了，于是他们说，刘禹锡把那些新长出来的桃树比作朝中的新贵，这意思就是在讽刺他们。于是权贵们第一时间就将他传到了皇帝那里，附件里自然密密麻麻罗列了很多弹劾的理由，而皇帝呢也不客气，接着贬。这次要贬到的是更加地广人稀、民众还不足500户的播州，也就是今天的贵州遵义。刘禹锡的好友柳宗元听说之后很担心，因为他知道刘禹锡是独生子，他贬到哪里，老母亲就得跟到哪里。当时刘禹锡的母亲已经80岁的高龄，实在无法再经受长途的颠簸。于是柳宗元立即上奏表示，播州不是人待的地方，况且刘禹锡的母亲还在，实在受不了这样颠簸，希望皇上能够网开一面，并表示愿意和他交换被贬之地，替他去受这个过。这时候御史中丞裴度也站出来为刘禹锡求情，皇帝了解实情之后，将刘禹锡贬往了连州。有了之前被贬的经历，刘禹锡几乎已经没有负面情绪了，但好友柳宗元却天天写诗抱怨，最终死在了柳州。刘禹锡悲痛地料理完柳宗元的后事后，将柳宗元的小儿子带回自己家中抚养成人。正所谓知音难觅，这样的友情更是世间少有，他俩对于彼此来说都是幸运的。刘禹锡再度来到连州，在这里待了将近5年，直到他的老母亲病逝，他服完丧才得以离开，之后又被贬到夔州，也就是今天的奉节。在夔州，当地人以淘金为生，刘禹锡把自己化作淘金者，以他们的口吻写下了一首气势非凡的《浪淘沙》：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刘禹锡面对遭遇，既不妥协，也不沮丧，始终保持着不屈不挠的精神，这在他的诗作中时有体现。在夔州待了将近5年之后，刘禹锡到了河州任职，也就是今天的安徽和县。千古名篇《陋室铭》就是在河州写的：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这流传千古的名句，至今读来依然觉得回味无穷。而后世的文艺创作者同样把《陋室铭》创作成了歌曲，我们来听听歌手黄绮珊演唱的《陋室铭》。

0: 好啊，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戏说燕赵这档节目以中华传统戏曲唱段、影视艺术作品以及多种文艺作品中所展现的燕赵人物形象、名人为切入点，梳理挖掘河北元素，弘扬河北人文精神，让文化典籍活起来。今后我们还将不断融入河北历史人文，穿行历史长河，向大众传递鲜为人知的河北往事，讲好河北故事。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欢迎您给我们的节目提供节目线索，您可以拨打直播间电话86669802、86669803。一旦采纳，您将有机会获得节目组送出的奖品。节目编辑主持罗桥，监制卢岭，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1: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2: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3: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4: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5: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6: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1: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7: 我上小学时，离家不远的巷子里有家书店，他是退休的校长开的。那时家里并不富裕，但我每天都会从妈妈给的早餐费里省出一点钱，用来看小人书。有一天我忘记带钱了，校长让我别走，叫我读书给他听。上中学了，我还是经常光顾校长的书店。早餐钱、压岁钱都会省下来一部分看书。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校长戴上了老花镜。那个暑假，我接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我去跟老校长道别，想再给他读一次书。他说，孩子，你已经长大了，我真高兴你养成了阅读的好习惯。毕业以后，我回到深圳工作，无论多忙，我都会找时间看看书，也常和家人一起享受快乐的阅读时光。让阅读成为习惯。燕赵先贤，群星璀璨，
8: 钟鸣皆是衣冠苍寒，
7: 河北文脉世代绵延。
9: 笑笑嘻，
7: 曲艺中的河北大地，长歌浩荡，故事里的燕赵儿女慷慨悲歌，
9: 创世遗迹。
7: 细说燕赵，河北的动人故事就在这里。

群艺里的燕赵故事，岁月里的传奇人生。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原创文化类栏目细说燕赵，我是主持人罗乔。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这是唐代大诗人刘禹锡的《乌衣巷》中的名句。刘禹锡祖籍河北无锡，被称为诗豪。他留下的多首经典作品也被后世改编为戏曲和歌曲。那么刘禹锡的身上都发生过哪些传奇故事呢？今天的戏说燕赵，我们就一起走进诗豪刘禹锡。虽然被贬多年，但刘禹锡的乐观与豁达总能消解难受的现实。还好朝廷总算没忘了他，一纸调令把他召回了京城。回京途中，在扬州，刘禹锡与同去京城的白居易相遇，席宴上二人互赠诗歌，而刘禹锡就在这时候写了那首著名的《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公元823年3月，刘禹锡回到京城，再次来到玄都观故地重游。受了23年的贬谪，却一点没有改变他的性格。他情不自禁地提笔写道：百亩庭中半世台，桃花静静菜花开，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而就是因为这首诗，刘禹锡再次被外放为苏州刺史。虽然外放了，但刘禹锡仍是光亮的黄金。他写道：莫道谗言如浪深，莫言迁客似沙尘，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讲了这么多，我们真的可以感受到刘禹锡这种乐观豁达与豪迈的精神，积极向上的力量以及对生命的热情，千百年来感染和鼓舞了很多的读者，因此刘禹锡诗豪之名当之无愧。作为文学家，我们现在能看到的刘禹锡的艺术形象不算多，因为与其艺术形象相比，大家更喜欢刘禹锡的文学作品。有很多句子都被大家化用或直接引用，或者撰写标题。比如节目一开始我们为大家说到的《乌衣巷》，该剧一开始就通过刘禹锡的那首千古绝唱，带领观众重回1000年前秦淮河畔的乌衣巷，围绕着书圣王羲之的两个儿子王徽之、王献之的为人处事，真情豁达，以小窥大，让观众体味魏晋风度的独特魅力。该剧讲述了王徽之、王献之兄弟双双爱慕痴家之女痴道茂，道茂亲自登门选婿，最后与王献之结为连理，夫妇恩爱。不料又有新安公主垂青王献之，王献之被迫于皇威停妻另娶，兄弟王徽之恼怒王献之薄情，与之断绝来往，直至献之英年早逝，王徽之才得知其中隐情，遂吊孝灵前情歌三叠，以颂多情。故事取材于南朝刘义庆所著的《世说新语》，并巧妙地化用了其中的一些典故。比如原来的故事是东晋太尉窃剑为女儿窃瑞去丞相王导家选婿，选中了坦腹东床的王羲之，在剧中就化用为痴道茂亲自到琅琊王家选婿，王徽之学习父亲的狂放不羁，希望能够被表妹看中。而王徽之血液纺带的典故在剧中被改编成血液纺痴，处处体现着那个时期的清俊通脱的魏晋风度。而东晋虽非中国史上最强政治时期，但对皇权的制衡激发了人性与个性思想的解放，同时由于高标俊望、门风优美，也促进了文学与艺术的繁荣。所以乌衣巷不像往常唱词那样直白，
更注重文感，在导演手法上也不是简单的叙述，而是更有画面感。这出戏回归了唱作念打翻、歌舞展意蕴这一戏曲的艺术本体，有圆场、翻身、卧鱼、唐马、飞跪等动作展示，也有多个流派的呈现，仿佛回到了传统戏的观剧体验。与此同时，该剧也做了不少创新，使这部剧更加满足于现代人的审美。剧中的人物全部采用85后的年轻演员，扮相青春靓丽，从舞美到场景到演员的行头，每个细节都极尽华美精致，更具时尚感。在情节上也嫁接了现代元素，比如赤道茂登门选婿时与王徽之的对话，唱完莺歌燕语平人奏，桃红柳翠任君。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了一档节目，叫《宗师列传·唐宋八大家》。这档节目以唐宋八大家的人生故事作为切口，通过沉浸式实景演绎加电影化拍摄加创新呈现的手段，故事化的呈现大家的人生脉络，艺术化激活其中蕴含的文化价值与精神能量。节目还组建了一个高文化浓度的探访团，主持人撒贝宁搭档中央民族大学蒙曼教授、韩愈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古曙光教授，还有中国诗词大会点评嘉宾著名的杨宇教授，带领观众穿越历史时空，探究文脉故事。节目从个人作品、人生经历、文坛成就、历史意义等方面入手，立体描绘了唐宋八大家，同时融入第一视角，让观众身临其境地感知宗师磅礴跌宕的人生。在说到柳宗元永贞革新的时候，演员应小天饰演了刘禹锡这个角色，我们来听听这段录音对话。
1: 走，长安雷雨交加，敌倒是临危不乱。
2: 我知道兄长是为何事而来。太子心里原先人间藩镇宦官内外勾结，心中也是羌虏之末，回天无力。王叔文学士的贬诏一下，下一个想必就是你我了。
3: 虽万寿并弃，我柳宗元绝不更乎其内。
2: 只有今日，我定不能将你引荐给巴汗殿，连累你叩门归州，竟和我们一同陷入这等险境。
1: 刘孟德，你在说什么？
2: 先帝，夫为吏者，仁义也，不是为官。改革为民，乃是我一生的夙愿，与他人又有何干？
1: 幸而与君并肩同行，
2: 我
1: 亦是感佩之至。
3: 我柳宗元
1: 此生得一知己，夫复何求啊。兄长，你可还记得那日赠我宝剑之时，

0: 曾立下的誓言，不以身家性命为由，但以国家黎民为重。两人同事，本应甘苦与共，祸福同担。只是兄长，我宁愿以身殉道，但是我伤心，我伤心你我曾约定好要重开这盛世，恐怕看不到此后。
1: 永贞革新失败后，柳宗元被贬为永州司马，刘禹锡被贬为朗州司马，九年后二人才得以再见。公元815年，两人再次分别时，柳宗元写诗赠刘禹锡：“20年来，万事同，今朝歧路，忽西东。皇恩若许归田去，晚岁当为邻舍翁。”
2: 此外，在黄梅戏《唐诗宋词》中也收录了刘禹锡的作品《竹枝词》。黄梅戏起源于湖北黄梅，发展壮大于安徽安庆，是以安庆地区的民间音乐为基调，用安庆方言演唱的地方戏曲艺术，是安徽省和湖北省的主要地方曲种之一，也是中国五大戏曲之一，被誉为中国最美乡村音乐。黄梅戏《唐诗宋词》由思、别、赋、颂四个篇章构成，围绕着每个篇章的演题，从《唐诗宋词》中选编了几十首表达爱情、亲情、友情、家国情怀的诗词，辅以大家熟悉的黄梅曲调，舞台上演员和乐队共同演绎，让别之凄苦，聚之欢快，思之深切，赋编之豪迈，物化成一个个人物形象和一个个故事片段，在舞台上精美呈现。这其中就包括刘禹锡的《竹枝词》。好，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其中的唱段。

在刘禹锡的诗歌中有一首叫《酬乐天咏老诗鉴》，其中有一句话是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这两句意境高远辽阔，气象宏大，读来有一种积极向上的力量。很多人一提到老都会有些避讳，其实大可不必，步入晚年其实没什么不好的，老有所为，老有所依，老有所乐，老年人也一样可以有年轻人的心态，活得光彩照人，灿烂无比。有的人20岁就老了，有的人80岁还依然年轻，刘禹锡就是后者，到了人生70古来稀依然活得鲜活如初。他一生命运多舛，却从来没向谁抱怨过，更没有屈服于命运，经历过早早成名之后的荣誉，却不幸在而立之年跌入了万丈深渊，经历了中年人的痛苦和无奈，却没有中年人的油腻，即便老之将至还是那般斗志昂扬，乐观豁达，出走半生，千帆过

0: 进，从来不放弃对梦想的执着，对人生自由的追求，依然痴心不改。刘禹锡归来仍是少年心性。好，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戏说燕赵这档节目以中华传统戏曲唱段、影视艺术作品以及多种文艺作品中所展现的燕赵人物形象、名人为切入点，梳理挖掘河北元素，弘扬河北人文精神，让文化典籍活起来。今后我们还将不断融入河北历史人文，穿行历史长河，向大众传递鲜为人知的河北往事，讲好河北故事。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欢迎您给我们的节目提供节目线索，您可以拨打直播间电话86669802、86669803。一旦采纳，您将有机会获得节目组送出的奖品。节目编辑主持罗桥，监制卢岭，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纵横交错的网络，嵌入工作生活的每个缝隙，但秘密你保护好了吗？
10: 下班了，我把纪要文件传输到文件传输助手里，回家继续做吧。
9: 杜绝使用社交软件存储、处理、传输国家秘密和工作秘密。
11: 这份密件写得好啊，我来用图文识别小程序转成电子档保存下来，方便以后学习借鉴。
9: 严禁扫描、传输涉密及内容敏感信息。
12: 你怎么愁眉苦脸的？
13: 哎，别提了，要交的报告我还没头绪呢。
12: 要不你试试 AI， 只需要输入文件里的几个关键词。
9: 拒绝使用互联网交换、处理、传播涉密信息。莫让秘密触网，维护国家安全，你我共同的责任。
14: 中华文明宛若浩瀚星辰，河北是重要发祥地之一。
15: 服饰文化犹如璀璨明星，记录一方风土，承载一段历史。
14: 时代为经，风格为纬，精工巧思熠熠蕴无穷。
15: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频率群特别策划《燕赵一风》，探寻燕赵服饰发展历程，寻根中华优秀文化。
16: 这原本就是一幅牡丹锦漆图，因为耗时太久，需要我和吉祥合作完成。
17: 2018年暑期，随着一档轻功戏《延禧攻略》的热播，不仅让观众随着女主一路打怪升级、终成令妃的剧情节奏过足了戏瘾，剧中人物的服装和道具也为大家津津乐道。宫廷艺术在各处情境细节间随处蔓延。刚刚我们听到的《延禧攻略》片段中所提到的一幅绣品双人合作，还真不是。

0: 是空穴来风。在宫廷中，一件绣品需要多人完成是现实写照。河北易县清宫船刺绣由宫廷服饰刺绣传承而来，清宫绣都要从小培养，一般选择天赋高且相貌出众的4-5岁小男孩作为候选人，经过层层选拔和经历1年时间的特殊训练后，才可以学习刺绣技艺。易县清宫船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王小潇：
1: 按呢是从小培养，一人一技，就是一个人只做一种技艺，而且是从始至终都是一种，是所有工人里边就是他的是一个团队形式的，进行一个叫阵营化的作业吧。
0: 在清宫服饰中，最为典型而华贵的，当推清代宫廷服饰。所谓宫廷服饰，确切地说是指皇帝、后妃、皇子、皇孙及贵妻、王公大臣们在宫廷内外活动中依规定穿着的各种袍服。易县清宫船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王小潇：
1: 在宫廷里面，就是它的制式和等级都是非常森严的，就是在宫廷服装里面呢，是男的7种，女的5种。男的呢有礼服、吉服、常服、行服、羽服、绒服，但是女人呢就少了羽服和绒服。常服与便服不同，常服是上班的工作服，比如说皇帝今天上朝，不是像电视剧里所演的是穿着朝服或穿着吉服上朝的，一般是穿常服，就是暗纹的。而且他们也不在太和殿，而且一般在太和门去上朝，因为朝不属于礼服，是大型活动才能穿这种服装。除了登基大典、什么册封这样的重大活动。
0: 中国自古将服饰作为礼仪文化的一部分，不同等级的人穿的衣服、图案、使用颜色都有相应的规定。到了清代，更是明等级、别贵贱。易县清宫船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王小潇：
1: 一般的水绣海水江燕纹都属于吉服，像皇帝的龙袍都属于吉服袍，不，所以我们所说的龙袍，它下边是海水江崖，上面9条龙，这样的制式的袍是我们老百姓眼里所说的龙袍，就是吉服袍，它一般是在喜庆场合所穿用，但是呢，吉服也可以穿在礼服的里边或官服的里边，尤其颜色，像帝后他们就穿明黄色，在其他人是不允许的。还有一些就是级别，包括我们所说的官补，就是我们的官级大小有所区分，所以说不能越级。
0: 等级森严的服饰制度对应的便是宫廷匠人制作过程的严格规范和要求。清宫传统刺绣用料非常考究，在制作过程、刺绣针法、刺绣风格、刺绣色彩、刺绣图案上，既不能像民间刺绣那么随意，也不能像闺阁绣那么个性。河北易县清宫传统刺绣作为宫廷绣发展的一个分支，它的刺绣针法奇巧精湛，不同针法应用于不同图案，一针一线都渗透出帝王亲贵的青天权势。易县清宫船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王小潇：
1: 清宫船刺绣的特点是寓意吉祥，雍容华贵，大气磅礴，是专门为宫廷帝后服务的，有上用和内用，一般呢是以礼服、吉服、坐褥、靠背、营首、甲胄、马具、公叉等为主。宫廷刺绣呢，首先呢，它要考虑这个材质，它材质里边是全是从库里出来的，就是材质不同，制作人不同，一般都是以南宫为主。色彩不同，它一般都是以明黄、大红、深蓝、月白为主要颜色，分别代表天地日月，像讲的就是规制不同，因为他所做的规制都

0: 非常的严格，一般妓院都会有生死存亡的危险。而图案不同，它的是图必有意，意必吉祥，而且还有一个就是它多以云水、龙凤、八仙、八宝、12张纹等为题材，进行创作。
1: 起源于隋代的清宫传统刺绣，传承至今已有1400多年，历代受皇家专宠。河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燕赵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梁勇。
2: 那么河北的易县，它在辽金时期啊，地处燕京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腹地，当时的宫廷还有周边相关的行宫，有很多毓秀的手艺人，要为辽金宫廷里边加工这种绣品。我们知道，元明清以来，建都北京，所以京城周边的地区有很多绣工要参与宫廷毓绣，所以这个时候应该叫称之为叫宫廷的毓绣，就是为宫廷专门服务的。尤其是明清时期，北京城的帝王后妃、宫廷大臣、亲王贵胄，他们的服饰要需要通过刺绣来显示他的等级和身份，所以北京周边就形成了若干个宫廷毓绣的加工基地，比如像涿州，比如像益州，还有廊坊周边啊，都形成了这样的宫廷毓绣的加工基地。
1: 伴随着时代更迭，河北易县金工船刺绣成为宫廷绣没落后传承和发展的一个缩影。作为易县金工船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的王小潇，如今把这门技艺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易县轻工船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王小潇。
0: 现在通过刺绣又转入到了一些，当代的就是文创，也就是文化创意方面，在这方面我就又结合旅游文旅方面又下了不少功夫，让它更广泛一些。你像现在我们的作品就是传入到酒店，我现在用的是酒店，这些都是我的作品，包括他们的服装，包括他们的一些挂画，陈列。我都可以应允你来。
1: 宫绣中的一针一线，展示着中国传统刺绣工艺的博大精深，将东方美学与清宫文化完美结合。非遗的传播传承正在不断与现代传播方式相结合，逐渐焕发新的活力。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以方剂精妙、药材地道、药效可靠而家喻户晓。
2: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用本源疗法同调五脏，克制上百种老慢病，效果出奇制胜。
3: 我血糖、血压、血脂啥都高，用胡家老糕都降下来了。我信赖胡家老糕，
4: 是一面冠心病，再也不受罪了。我特别相信胡家老糕。
5: 用老糕正好一年，我的类风湿不疼不麻不红不肿了。胡家老糕牛！
6: 我是一起多病，肝不好，肾不好，气管炎还有哮喘，胡家老糕都给解决了，我服了。
7: 我脾虚、老胃病还有腰突，全靠胡家老糕了。现在我是好人一个，胡家老糕是真好。
1: 这些发自肺腑的话，都是胡家老糕受益者的心声。
2: 他们来自全国各地，对胡家老糕都交口称赞。
1: 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制的家庭都能用得上、用得起胡家老糕，应大家要求，爱心满怀的胡老申办了大型援助活动。
2: 本次由胡老牵头举办的大型援助活动，比第一次更加有力度，最大援助额度超过了10000元。
4: 每当听到有些老同志跟我说：“胡老啊，我真想用老糕，可是我钱不够啊，买不起。”我听一次，我心里难受好几天。我觉得我真的应该为大家伙办点实事，解决您的实际问题。
1: 为了大家能吃得起胡家老糕，胡老一直在努力。
2: 为了大家能治得好病，胡老始终在不停地奔波。
4: 为了给老同志们创造治得起病、治得好病的机会，我豁出这张老脸了，无所谓。
1: 90高龄的胡老，慈悲为本，善念为怀，多方奔走努力，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得以如期举行。
2: 90高龄的胡老以治病救人为己任，把家传的疗法制成滴滴精纯的老糕，奉献给久病不愈的老人们，让他们用老糕打开了康复之门。
1: 滴滴老糕驱百病，
2: 胸怀博爱做良医。恭祝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正式启动。
4: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这几天自从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的消息放出来之后，陆续有非常多的老同志打电话，工作人员都接到了，并且也都分门别类统计出，有将近1大半的人是用过胡家老糕的，剩下1小半是没用过的。用过胡家老糕的老用户，大概有80-90%的人得到了极大的改善。这回听说援助活动又来了，又回来报名了，我也知道这里面的原因。如果上次参加活动以后用了老糕没啥作用的话，啥改变都没有，您一准不会对老糕有这个信任。信任来自哪儿？效果呀。这就跟到饭店点个菜，这回吃了，下次来还点这个菜，肯定是特别好吃，对您胃口了。胡家老糕也是一样，您有大改善，您才信任他，有了继续服用的理由，否则白给您您也不要。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不过呢，这个我听了就高兴，胡家老糕总算没有令您失望，他的治病结果在您服用的过程中 一天比一天进步，改变一天比一天更大更多，这就很了不起。不是咱们老高了不起，是各位了不起，各位坚持的好。老高的治疗结果在我的预料之内，我心里有底儿。但是每一次当一线工作人员传回捷报，我收到大家的康复信息以后，总会发自内心的欢喜，为您高兴，为我自己个儿高兴。老高没丢人现眼，欢喜心比忧愁和焦虑强百倍。人要想长寿，得心情美。我帮大伙治病，我开心，开心使我受益，这叫相辅相成。我这副老身板老体格，目前看还说得过去，能坐在这儿每天传递一些有价值的信息，我觉得知足了。老有所为，还能发挥点余热，挺不错了。我比多数30后要强。我公历33年生人，是名正言顺的30后。所有30后、40后、50后的老同志们，也听我一句劝，到了咱这把年纪，心情愉悦很重要，有成就感更重要。不管到啥时候，都得干点事儿，干成了算捡着了。就像这场活动，今天刚开始，我没白张罗吧？张罗的过程很不容易，啥事儿能心想事成啊？必须得耗费精力，磨嘴皮子，求这个，求那个，最终才有好结果。总之成了就好。您看援助的力度大不大呀？这次最高规格的能省10000多块钱。10000多是啥概念？那是给您省出来了小半年的退休金呐。这个政策一出来，大家都开心，我也替大伙开心。这岁数了还能做成点事儿，为大伙做点贡献，我很有成就感。活动即使不成，我也不亏啥，反正不能闲着。人要是闲下来，就容易给自己闲出病来。导播示意我，这会儿已经有听众朋友们把电话打进来了，咱们还是先来接听吧。
1: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2: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国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1: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国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2: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1: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2: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1: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援助标准第3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1: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2: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8: 400-156-3699，400-156-3699。
9: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这位朋友您好。
5: 哎，胡老师您好。
4: 好，欢迎你啊。
5: 胡老师您好，我要报名，我是您的老客户了。
4: 哦。
5: 啊，我用胡家老高快小半年了。
4: 啊。
5: 啊，这样我受益的非常好。
4: 啊。
5: 效果我非常理想。我寻思这回我赶上这次大活动了。
4: 啊，
5: 这次大活动的力度真大，我必须得参加。
4: 哎，对了，啊，抓紧吧，啊！
5: 啊，我原来买药的时候可没享受过这么大优惠呀。
4: 嗯嗯嗯。
5: 啊，也没得过那个宫廷肾宝，这回让我赶上了，这我真是太高兴了，这回。
4: 是的，是的，我也为您高兴，这是难得的机会啊，是吧？啊。
5: 对。啊，我打算报那个最高档的。
4: 那就是第二档了，是吧？
5: 对，我在援助15和宫廷肾宝那档，就是
4: 啊，我知道。
5: 啊，我一算，这还能省14000多元。
4: 就是。
5: 啊，我一寻思，这不偏得吗？这笔钱是这数目不小啊，够我家里这一年生活费了。
4: 那可不是，非常好的机会呀，是吧？
5: 是是，对。那胡老师，其实吧，这胡家老高。就是不援助我也得吃，
4: 啊，
5: 因为我得活着，我就指望这胡家老高治病呢。
4: 嗯嗯嗯嗯。
5: 啊，这回赶上这活动了，我寻思这我可不能错过呀。
4: 啊。
5: 是啊，额外多送那15盒肾宝，我寻思吃还能补补肾。岁数大，老年人这都需要这个，我好啊。
4: 就是。
5: 胡老，我还跟你，哎，我跟你说我原来吧，你说我有个心脏病。
4: 哎，哦。
5: 啊，我这胸口窝总那憋闷。
4: 啊。
5: 啊，到医院做检查的时候吧，这给大夫都吓坏了，给我开了那个3张单子，心脏彩超，还有那个动脉硬化。
4: 嗯。
5: 还有那个叫运动心电。
4: 嗯嗯嗯嗯。
5: 啊，心脏彩超啊和动脉硬化做完了，最后人做的那个运动心电。
4: 啊。
5: 啊，医生给我抢救，给我抢救过来的，抢救过来告诉我。说不行，大夫说我这心脏，说你这心脏怎么这么严重啊？
4: 嗯。
5: 啊，这完事儿就在医院，这连检查就在住院呢，花了就小1万。
4: 啊，你看看，还没到哪儿呢，就先花了10000块钱。嗯。
5: 对，你花了也行啊，但是这心脏这还是憋屈。
4: 嗯。
5: 哎呀，但是吧，自从打我用上这胡家老膏，用3个多月了，我这心脏就好了，胸口窝一点也都不憋闷了。
4: 啊，
5: 也不
4: 烦。你看看多快呀。
5: 嗯，
4: 啊，
5: 是。
4: 嗯，
5: 还有吧，就是我还有这个糖尿病的毛病，用了这个胡家老膏以后恢复的吧，
4: 哦，
5: 也特别好。
4: 啊。
5: 啊，餐前餐后的血糖也都标准了。
4: 你看看多快。
5: 嗯，
4: 多好啊，是吧？
5: 对。对，现在这身上也没有啥不舒服的地方了。
4: 嗯，
5: 这个啊，这个胡家老膏啊真是太好了。
4: 哎，
5: 啊，我想坚持啊用一年。
4: 哎，
5: 啊，这回不还有这个宫廷肾宝吗？我寻思我再配合的都用上，我寻思那不都更好了。
4: 对对对对，没错的啊，您这种想法是非常符合现实的。这次的援助活动的力度，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也用得起胡家老膏，那么因此呢，就举办了这次大型的活动。这次活动是由我胡一民啊牵头来举办的。这次的活动呢，一共是2档政策。第一档呢，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 但是我要提醒你，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马上打电话吧。
5: 好的，谢谢老师、哎、那我马上打电话，马上打电话报名。
4: 哎，好，
5: 哎，再见，再见
4: 啊，再会。
5: 哎，好的，再见。
4: 心脏病从气上来的最多，气从哪儿来？平时跟家里人、跟邻居朋友扯闲篇的时候，说张家长李家短的时候，两句话不对付就杠起来了，就生气，气出的心脏病。心脏病患者多数愿意想事儿。哎呦，您说这话是不是话里有话？是不是针对我呀？他办那事儿怎么没经过我同意？是不是另有所图？单位领导开会怎么没找我？是不是有好事没叫我？你看，净寻思那些没用的，寻思来寻思去，啥也没整明白。其实您扯的这些都跟您自己个儿没几分钱的关系。我觉得咸吃萝卜可以，就别去操那份担心了，省下来那些精力调整调整自己的身子骨，比那个有价值。做每件事都要有收获，白干的最好别干，生气不落好，最后落下一身病。所以心脏病患者有三大爱好：多想、多看、不多干。而且一旦得上这个病，想干啥也属实干不了，只要稍微一活动就喘了，就上不来气，心慌气短了，啥也不让你干，就让你可劲儿闲着，可劲儿寻思事儿，寻思一辈子，担惊受怕一辈子，这就是心脏病。糖尿病也是闲的，高血糖，不爱运动，躺在沙发上看电视，一看看一天，上班时一放假可下能歇歇了，脑袋瓜子里就那点小心思，我可得多睡会儿，放几天假就几天都不下楼，退休了更闲，在家待着一周都不下楼，血都要凝住了，你当这是啥好事儿啊？这样你的血糖代谢不出去，再加上可下休息了，我得整点好吃的，鲍鱼、龙虾、大肘子，可劲儿造，兴趣来了再来杯小白酒，小白酒不解劲儿，再来两瓶小青岛，暴饮暴食，凡事不节制，熬夜，就这么干，多了不用，两年三年病就来了。所有确诊二型糖尿病的患者都是闲的，贪图享受不自律，糖尿病没跑。除此之外，得风湿骨病难道不是闲出来的吗？有的人不同意我观点，说老爷子，我这风湿骨关节炎可是累的，一辈子干辛苦活没少干，最后骨头累散架子了，风进去风湿了，我这咋能是闲的呢？我可没闲着，我跟大家讲，我这辈子也没少挨累，中年阶段到农村下放过，种过水稻，刚开春那冷水都拔脚丫子，从脚丫子到大腿根冰凉棒硬，回到集体户炕也不热乎，睡一宿第二天还冰凉，按理说我也得有风湿骨病啊，可我没有，我还捡过大粪，大冬天满胡同溜达，背着粪机子 手里拎着粪叉子，连手套都没有，光着手去捡粪。但是我可没得风湿，我一年四季都不怕冷。冬天我骑着电动车没事，夏天我敢穿单裤，里面没有线裤，上身我穿半截袖，因为我没得那个毛病，我就不怕风。我年轻的时候虽然条件不好，但是我知道好歹。大锅饭那会儿，大家伙一块儿干活，都干一脑门子汗，有的同志干累了躺柴火垛上就来一觉，我可不敢，我把汗擦了，找个背风的地方休息，躲风口，宁可中午不午睡，我也不能吹着风睡着了。我洗脚从来都用热水，以前的煤多贵啊，舍不得烧啊，一冬天一袋子煤都烧不了。我出去捡树枝子，用耙子搂树叶子，把水将就热了，温吞水我也得泡个热水脚。他们都说累了一天了洗洗就得，我不行，我坚持到现在，差距就出来了。班对班的没有比我体格子还好的，当然健康是综合的，除了好习惯以外还得有好方法。胡家老高我走哪儿都用，始终在用保健量，一年用五个月，春一个月，夏一个月，秋一个月，冬天得用两个月，冬天消耗多，中间但凡有小病小灾，集中用十天到半个月肯定能好。常年用老高的人不长大病，得上大病也不用怕，用一年你再看看差距吧。导播同志告诉我又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吧。这位朋友你好。
8: 请问您是胡老啊？
4: 是我，非常欢迎你啊。
8: 你好胡老。是这样啊，我家老母亲吧正在用胡家老膏呢。用的效果那是非常好啊。我老母亲吧这高血压20多年了。他吧平时吧一直就是用着降压药。但是吧随着年龄增长越来越大了，这血压咋地也不行了，稳定不了了，控制不住了。他是在71岁那年得过一次脑梗。但是吧还挺幸运，就没瘫痪能走。他腿脚呢一直不太利索，就是不算那么好使唤。走路吧略微时间长点的话就好像站不住了，站不稳的了。这是一个。另外吧他那个肾不好。在医院检查吧尿蛋白有2个加号。眼睛呢那岁数大了肯定也不行了。他眼睛不行是不像别人花呀，他是眼底出血，视网膜有病变。哪个看啥玩意儿可模糊了，看啥也看不清楚啊，他说。反正这么说吧，从用上那个胡家老膏吧，让我最佩服的就是啥呢，你看他到现在用了一年多一点儿。他这个眼睛你说看东西清楚了。那视力好到啥程度，你说他今年吧80岁了都啊，79马上80了不是吗，那眼睛就比我眼睛都好使唤。
4: 你看看多好啊，改变多大呀，太好了啊。
8: 他吃了以后吧，原来他手啊手心脚心都发凉啊，现在都热乎了你说。而且吧我就感觉他胳膊腿啊也结实有劲儿了。现在老太太比以前能走了，走个15分钟啥的不歇气儿。我一看这宫廷肾宝，这可真是个好东西。
4: 没错啊，
8: 这次呢，就这么一个次机会，你说你咋整啊？我就想要呢，你说。
4: 嗯。
8: 关键胡老师啊，我这身体吧、也不太好
4: 啊。
8: 那个我得这个带状疱疹挺长时间了，始终没好啊。这个病吧不咋整的，这家可疼可疼了，真遭罪呀、那关键是。
4: 啊啊啊
8: 啊。另外你也能听出来我喘气儿啊，我肺子也不好啊，气管炎、有老慢支。
4: 嗯。
8: 哎呀，天脑的时候吧还差点儿。
4: 嗯。
8: 哎，温度要略微一降低呀、每年你反正这么说吧，开春啊，入秋入冬啊，哎呦，我这肯定得犯病，就是。
4: 嗯。
8: 没好事儿
4: 啊。多厉害呀、
8: 哎，那个我这两种病吧，我先问问胡老师 啊，我用你家这个胡家老。

0: 膏和宫廷肾宝是不是都可以呀、
1: 啊？啊，完全可以呀、啊！啊，正是您的适应症、啊，全面的解决您这些问题，太好了，这是难得的机会啊！啊，
0: 哎呀，那行了，那要这个您这么一说的话，那我干脆趁着现在这有这个援助。
1: 啊、
0: 我就买50盒，额外还援助15盒宫廷肾宝那个档，你看是不是可以的？
1: 太可以了！但是这次大家都在抢购这一档啊。
0: 啊
1: 那么这次的援助活动，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也用得起胡家老糕，因此呢，就举办了这一次大型的活动了。这次活动是由我胡为民牵头举办的。力度更大了，第一档凡购买30盒胡椒老糕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椒老糕，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椒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椒老糕，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但是我要提醒你，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0: 好，好，谢谢胡老啊。
1: 好，就这样，老朋友，再会。
0: 谢谢您、
1: 啊。好，再见吧，老朋友。
0: 哎，再见。
1: 总有人打电话问我说，胡老，胡家老糕治啥病，对什么病的作用大？我对一对，对上了就买。我通常会说，人生病不在病上，在人身上，病只是表象，你的病是亏了本，坏了源，无本难取利，源头坏了就剩下空架子了，肺不滋润，肝不活跃，心不有力，胃不蠕动，脾不润化，肾不生髓，髓不养老，不得病那才叫怪了呢。另外，闲着的人能闲出病来，贪吃的人能吃出病来，贪色的人能色出病来，贪玩的人能玩出病来，所以病无所从来，也无所去，病是人身上得的，要有个主心骨去管你这个人。老高就是身体的主心骨，它补充人体本源，回归人体本源，它管人体本身，管心，管肝，管脾，管肺，管肾。老肠子，老肚子，上到头顶心，下到脚底板，旮旯胡同，筋骨皮毛，哪儿都管，没有他管不到的地方，他就是一个最好的管理者，一家之主，家有千口，主事一人，不是谁都说了算，瞎整一大家子七嘴八牙，你说一句他说一句，那就属于过得乱糟糟的日子。尤其是老年人身体容易乱套，不是这个低了就是那个高了，为啥乱套？不协调了，这儿堵了，那儿卡住了，谁跟谁都不通，各干各的，肝肾相交没有了，肝胆相照都成了废话，脾胃总干仗不和，心脑不连，你想你的，我不听你指挥，这就是乱套，不协调，不统一。乱套的时候，如果及时给他补充进去能量了，他就可以维持秩序，把五脏六腑坏的给你

0: 完了，浑身热乎，暖洋洋，胳膊腿有劲儿，睡得香。上次活动赠完，大家的反响很热烈，但是自从上场活动结束，有很多遗憾，受名额的限制，上次好多人没参加上。我跟大家承诺过，争取再来一场援助，那这次我给大家落实了吧。我这辈子很少求人，但是这场援助我动用我所有的资源和资本，光魏总的办公室我就跑了四趟，打电话唠不明白就得见面谈，现在好不容易给大家争取来了，而且这次的援助力度比上次还要大，第二档的援助总额高达14000块钱，14000，这是好多退休职工半年多的工资吧。有个别的老同志一年都开不上14000，所以这是真心实意的给大家省钱。这次活动谁要是没参加上就后悔去吧。而且我说了，今天是活动第一天，后天活动结束，结束之后谁也别找我，找我我也没招，因为我该使的劲儿在这两天全使完了。您要是赶上了，最好今天，最晚明天报名，再晚就迟了，别等，机会错过去了就没了，没有回旋的余地。好了，他们跟我说线上还有听众在等着呢，那咱们先把这位接进来，然后再说说宫廷肾宝。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2: 啊，胡老师，我跟你说，就第一次买药我没舍得花钱，现在想想后悔死了。我们两个人吧，一块吃的，吃完都受益了，都非常舒服，见效特别快啊。
1: 嗯，
2: 就身体健康吧，都是恢复的都挺不错的，到现在吃的也差不多了。哎，这吃着吃着就感觉不够用了，做梦都盼着果冻。
1: 嗯，
2: 这非常满意，对宫廷肾宝更满意。嗯
1: 啊，
2: 我丈夫吧有肾结石、肾小球、肾炎、前列腺炎，还有高血压和肝囊肿。
1: 嗯，
2: 哎，尿尿费劲呐，要尿不出来的时候吧，哈、啊，他就蹲在那马桶上尿啊，再来晚上还总起夜，哎，隔了不到一个礼拜吧，就上厕所吧，就听那动静吧，以前都不一样了，有点成令。
1: 嗯，你看效果多好啊！
2: 昨天和前天也都阳了，都正常。
1: 啊。
2: 以前吧都是167那样，就严重的时候都上到180，低压也高，都在100以上。就胡家老高和那宫廷肾宝这两药一块吃的，哎，血压也好了。
1: 你看看多好，嗯。
2: 嗯，我呢，我自己不是有心脏病吗？动性心律不齐。
1: 啊、
2: 嗯。晚上睡不着觉啊，就喝胡家老高喝的，哎，晚上睡觉可香了。就我丈夫晚上起夜、睡觉打呼噜啥，我都听不着了，一点也不知道。
1: 你看看多好，变化多大呀，
2: 嗯、
1: 是吧？啊。
2: 是。就这个肾宝吧，我没舍得吃，都可着老头吃呢，哎，给他治这个肾病呢、
1: 嗯、
2: 我就光吃胡家老高一样、
1: 啊、
2: 也挺好的，现在心脏可舒服可得劲儿了。
1: 嗯嗯嗯
2: 嗯，这次活动吧，我就想订那50盒的
1: 啊，
2: 我们也听广播了，说订一个50盒的能省14000。那我和我丈夫两个人每人都50盒的行不行？
1: 不行，这位听众，每个人打电话只能订一份儿，您老伴儿要想订的话，让他自己打电话来订购。但是咱必须得抓紧呐、啊！啊，这是难得的机会，
2: 啊、
1: 因为咱们的宫廷肾宝啊，现在由于药材紧缺呀、啊，啊，马上就要停止了，
2: 啊、
1: 所以咱们既用胡家老高，同时还使用咱们宫廷肾宝，那是双管齐下，效果更好了啊！这是难得的机会啊！啊
2: 那我就怎么这个搁你这。

0: 病啊，还是什么？
1: 哎，您这样，您直接给我们胡家老高的这个专线来报名。哎、
0: 那行行行行。
1: 啊，您刚才也提到了，您用宫廷肾宝，同时使用胡家老高这两个药，双管齐下，治疗疾病那真是太好了。为了让您每个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胡家老高，这次呢一共分两个档次，您正好这次要订援助第二档的，也就是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但是我要提醒你，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所以您两位都有这么严重的疾病，这是难得的一次机会。我说的您理解吗？
0: 能理解、
1: 啊、
0: 听明白了，听懂了，胡老听明白了、
1: 啊啊、
0: 我俩都打电话，每个人订50盒的。嗯，
1: 对，好的，就这样吧。啊，祝你们两位都得到最好的机会，您两位都健康了，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您说对不对，老朋友？啊，
0: 对对对，说的对。嗯、
1: 啊、嗯、啊、好的，就这样吧。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啊、现在电话我是应接不暇呀、啊、好，就这样，祝你们、
0: 啊
1: 健康快乐。
0: 哎，再见胡老。嗯，好。
1: 肾宝这个药我很喜欢，好多老同志喝了宫廷肾宝，肾病和肾脏功能这些方面就不说了，它是定向治疗的，定向就是精准，精准肯定有效，否则也不能有这么多人抢着要宫廷肾宝。除了肾之外，好多人用药之后普遍感受睡觉越来越香，睡觉时长增加了，他这种睡眠的感觉跟吃失眠的药还不一样，吃那些药睡得多但是不精神，用肾宝以后第二天起来精神头足足的，而且过去腰酸背疼的用肾宝之后都改善了，腿脚有劲儿了。您不用跟别人比，就跟自己比，不信的话先吃肾宝吃2个月，吃没了老同志们走走看，心脏不好的人你走2步之后看看喘不喘了。宫廷肾宝虽然不治心脏病，但是它可以让四肢有力，协调四肢功能，减少心脏的耗氧量。以前你猫着腰窝着肺干耗能半天不走一步，现在呢挺直腰杆稳稳当当的走，喘一口气能多走出去好几步。包括经常耳鸣的患者，耳朵里滋滋有蝉叫声，或者耳朵里跑火车，这些噪音都可能一点点缩小甚至消失，都是肾宝给你带来的改变。这个药好，好在组方，也好在药材上，原材料最开始是优势，但现在变成短板了，人家生产企业已经提前跟我打招呼，要停止生产了，缺药材，缺一种药材，但是这个药材是最不好解决的，这个中药很特殊，是寄生植物。寄生植物什么意思呢？就是它不长叶子只长果，它得靠着别人活着，它的果实下面是小倒刺，小倒刺扎到别的植物身体里边，偷别的植物的营养， 寄生植物拿过来的，都是植物的精华，所以它能入药，而且药力超强。它天生就吃细粮，专挑好吃的消化。但是问题就出在它寄生的这个植物上，这个植物是木槿科的一种珍稀植物，不是中药，但是它的数量很少了，野生数量仅次于红豆杉，所以国家要保护它，一旦要保护，那么肾宝的主要成分，这个专门寄生在别人身上的中药材就受限了，数量也受限，质量也受限，所以肾宝就面临着停产，所以请大家珍惜这个活动机会。这次50盒的名额只有1000个，按照打电话的名次报完为止，报完了活动就结束，活动只有3天，后天就结束，但是也不排除提前结束的可能，反正就这点名额，名额满了活动就完事儿。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国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3: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援助标准第3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3: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2: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3: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4: 400-156-3699，400-156-36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6: 哎，胡老你好。
1: 你好，
6: 我是来报名的呀。
1: 哦。
6: 我是风湿病哦，都30多年了。
1: 啊。
6: 哎，骨头都变形了。不是有援助活动吗？我就得了这个几盒宫廷肾宝。
1: 哦。
6: 用呢还真的不错哟。
1: 啊啊啊。
6: 跟你胡老家的这个老高啊一起吃啊，效果真的太好了。
1: 啊啊啊。
6: 改善我呢很多的症状呢。我这呢变形的关节啊现在也不痛了，也好多了。以前嘛一瘦点寒风啊这个受凉啊就痛的在炕上啊直打滚。
1: 嗯，很厉害。
6: 白天、
1: 啊、
6: 哎白天嘛站都站不起来，晚上嘛、啊、睡不住觉，可真是太痛苦了。
1: 那可不是嘛，啊我能理解您的这种痛苦啊。
6: 我现在才用呢时间不长嘛。我就感觉这个风湿一点啊都不痛了，
1: 这
6: 能睡着觉了哦，这比以前呢也强了太多了。
1: 嗯，
6: 现在啊能干活啦，这个难怪哦，这个中医说肾主骨，肾随便， 这个宫廷肾宝啊，哎，还真能强筋健骨呢。
1: 啊。
6: 对我这病哦，作用啊太大了哦。
1: 啊。
6: 这我听你节目你说啊，这个宫廷肾宝啊，因为这个六财局限、
1: 啊，
6: 这个马上呢就要停产了。
1: 嗯嗯
6: 其实呢，
1: 啊、
6: 你说胡家的这个老公啊，这个手里啊还有一席，这次援助活动呢、
1: 嗯，
6: 我就是奔着你们这个肾宝来的。
1: 嗯嗯嗯，
6: 我呢不想错过呢这个机会哦，以后呢，我可能
1: 啊
6: 再也记不住了哦。这个胡老师啊，
1: 嗯、
6: 你无论如何要帮我报名、
1: 啊、
6: 买这个五十盒，额外呢还援助十五大盒的这个宫廷肾宝的最高档哦。你可一定要帮帮我报上名哦。
1: 哎，好的，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遇啊。啊，
6: 嗯，
1: 这也就是您刚才提到的五十大盒这个胡家老糕，也就是援助的第二档这个活动啊，非常好啊啊！这次的援助活动，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也都用得起胡家老糕，因此呢，就举办了这次大型的活动了。这次的活动啊，是由我胡为民牵头来举办的，第一档凡购买三十盒胡椒老糕就能得到七大盒援助的胡椒老糕，额外援助七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第二档凡购买五十盒胡椒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椒老糕，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但是我要提醒你，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关键就在于您马上打我们的胡家老高的专线啊，报上名
6: 好，
1: 您就确定了，好不好？啊，
6: 好的好的，那我不跟你多讲了，我赶紧去打电话我报名，确定一下、
1: 哎，越快越
6: 好，
1: 好吧？
6: 好，
1: 就这样。
6: 好的，
1: 啊，
6: 好，
1: 祝你能得到这么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好，
6: 好，
1: 再见吧，老朋友。
6: 谢谢胡老，好，再见。
1: 好，别客气，
6: 谢谢你，
1: 好，再会，
6: 好，再见。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糕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3: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3: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2: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3: 胡家老糕援助热线：
4: 400-156-3699，400-156-36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7: 喂，胡老啊，你好。
1: 好，欢迎你啊。
4: 胡老啊，你为了争取这个援助活动，真雪中送炭呐、啊，真是大。

0: 好事儿
1: 啊，
0: 哎，解决了患者的就是难题了，而且吧力度还大，
1: 大多了、
0: 哎、
1: 啊，
0: 嗯，我特别高兴，能省那么多钱，哎，又能就是吃到最好的药，真挺划算的。
1: 嗯嗯嗯，
0: 因为咋的，我是胶原斑突出。我吃这个胡椒老膏吧，吃的挺好。我今这回吧，我就打算最高的档买50盒，额外还送15盒那个大盒那个宫廷肾宝是吗？
1: 对对对对，
0: 啊，这天我一寻这档了，太合适了，哎，给的药也多，省的也更多了，能省14000多呢。
1: 没错，啊，
0: 啊，这个胡椒老膏和那个宫廷肾宝配着吃的，这效果真好啊。嗯
1: 嗯嗯，
0: 哎，我听说这个宫廷肾宝，因为这个药材紧张嘛，缺少嘛、
1: 嗯，
0: 所以马上就停产了。啊，我就千万不能错过这个好机会呀、啊。
1: 那可不是吧？
0: 还有没有名额了，
1: 啊、
0: 胡老 啊,
1: 啊？您这样
0: 还能报上吗、
1: 啊？抓紧吧，现在太紧张了，大家要求的非常严，大家都在抢着购买这一档的。啊、
0: 哎，
1: 这次的援助活动的力度是远远超过第一次了。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胡椒老膏，也用得起胡椒老膏、
0: 啊、
1: 因此呢就举办了这次大型的活动。这次的活动是由我胡为民来牵头举办的啊。
0: 啊，
1: 刚才你提到的啊，你要选择这个援助的第二档，这个第二档就是您提到的，凡购买50盒胡椒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椒老膏，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但是我要提醒你，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抓紧吧。
0: 嗯，是啊，我不能错过。
1: 啊、
0: 好，我赶紧联系。
1: 越快越好啊，好吧，啊，
0: 哎、
1: 赶紧报名。
0: 好，谢谢您。
1: 报上名，就是您能得到这一次的机会了。我祝贺您能得到这次很好的机遇，好不好？
0: 哎，好，借你吉言。
1: 好，祝你健康，祝你快乐。
0: 好，再见。
1: 能得到这么好的机遇，好，咱不再说了。好，就提到这儿吧。
0: 哎，
1: 好，再见，老朋友。
0: 好，再见。
1: 好，再会。
2: 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3: 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师啊。
1: 好，欢迎你啊、
5: 哎、这个胡椒老膏啊，这效果特别好。我是齐齐哈尔的患者。
1: 哦，
5: 哎，我用这胡椒老膏吧用2个多月了
1: 啊。
5: 我本身吧，我是青光眼还有白内障、
1: 啊、
5: 我当时的眼压吧特别高，一个眼压是28，一个是32，
1: 够高的。
5: 眼睛看东西吧出彩圈，前面看东西雾蒙蒙的
1: 啊，挺厉害。
5: 你看我用这2个月这个胡椒老膏以后哈，哎，这眼压现在吧基本恢复正常了。
1: 嗯，
5: 看东西呢前面的雾啊现在散开了。
1: 啊，
5: 哎，效果非常好，我特别满意。这回赶上这胡椒老膏的有这个援助活动啊，啊，我一定要参加上。
1: 嗯，
5: 哎，你看你这次吧这活动吧能省不少钱呐。我想参加这个第二档，这个买50盒胡椒老膏就能得到15大盒这个宫廷肾宝吧。
1: 嗯，
5: 啊，这不是合适吗？是不是能省的能啊，10000多块钱嘛，就是不是、
1: 啊？就是就是啊，难得的机会啊。啊，
5: 是啊，我说这次我你再给我报个名行不行呢？
1: 哎，咱们这次的援助活动，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也用得起胡家老高，那么呢，因此就举办了这次大型的活动。这次的活动是由我胡为民牵头举办的。这次的活动一共分成2个档次啊，第一档凡购买30盒胡椒老膏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椒老膏，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

0: 额满即止。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原著的胡家老糕，额外原著15大盒宫廷肾宝，原著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但是我要提醒你，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咱们疾病这么严重，用了胡家老糕这么好，如果同时使用，那是啊，双管齐下。啊、
1: 对呗，我就怕到时候买不着了，你知道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了，千万我不能错过的。哎、
0: 没错，
1: 胡老师，我一定要报上名，把这个名额给我占上一个。
0: 哎，好，您就先把名额啊报上是最关键的。怎么办呢？您给我们的胡家老糕的专线打电话，他只要给您报上名、
1: 啊，
0: 您就能得到这么一个很好的机会了。现在大家都抢这第二档啊，您抓紧报名啊，老朋友啊。
1: 哎，好了，谢谢你，胡老师啊！我现在马上打电话把名报上啊！
0: 哎，
1: 谢谢你，胡老师，
0: 祝你成功啊！
1: 哎，再见，
0: 就这样，好，再会吧，老朋友。嗯，
1: 哎，谢谢。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糕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3: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3: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2: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3: 胡家老糕援助热线：
4: 400-156-3699，400-156-3699。
5: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7: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

说一回，英雄豪杰唱凯歌，说一回渤海太行好风景，说一回名家别。

0: 娓娓道来话烟照，我是韩伟，讲述故乡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故乡。曹冲称象这个成语啊，出自《三国志·魏书·曹冲传》，说的是一个名叫曹冲的孩子，利用巧妙的办法称出了一头大象的体重，后来呢，常常用来形容小孩子的大智慧。山鸡五颈，这个出自南朝宋义苑卷三，本意就是说山鸡在镜子面前跳舞，跳到了精疲力尽，最后呢把自个儿给累死了，比喻顾影自怜或者是自鸣得意。这两个成语的主人公啊是同一个人，那就是曹操的儿子曹冲。在历史上，曹冲称象这故事发生在毛相坡，经过专家学者的考证，毛相坡就在今天邯郸临漳城西岗村一带。如今邯郸临漳县叶令公园的历史文化墙上有许多的成语浮雕，这个曹冲称象的成语故事就刻在一个非常显眼的位置之上。那这个成语它到底是怎么来的？咱们今天从头说起。话说三国时期啊，有一次吴国的孙权送给曹操一头大象，曹操一看这礼物挺高兴啊，带着文武百官一同去瞧这稀罕物，没见过嘛。这大象是又高又大，就光说这四条腿就有大殿的柱子那么粗。曹操对大伙就说，这头大象可是真大，可是到底它有多重啊？你们谁有办法给它称一称啊？这么大的家伙那可怎么称啊？这大臣们纷纷就议论开了。有人说了，这个呀得专门造一杆顶大的秤。有人说不行，把这大象啊切成块，一块一块来称。您瞧见没有，就为了称个分量就把这大象活活给宰了，这也太可惜了吧。这些办法要说一个都不行，这事儿呢也真叫人为难。这个时候啊，人群里边走出一个五六岁的小孩，他对曹操说，父亲，我有一个办法可以称大象。曹操一看，哈哈，正是儿子曹冲，就笑着说，哦，你小小年纪能有什么法子呀？哎，说来听听啊。曹冲说道，这有什么难的呀，我们先把大象牵到一条大船上，看水位吃到什么地方，然后呢做上标记，再牵下大象，再装上石头，等水位吃到同样的地方，然后呢再把这些石块的重量啊称出来加在一块儿，这不就是大象的体重了吗？大伙一听，哎呦喂，这还真是个好点子。曹操特别高兴，连声夸赞说，好小子呀，你可真聪明啊。
1: 曹冲年纪小智商高，让当爹的曹操倍儿有面子，曹操把曹冲当成了心头肉，对他寄予厚望，甚至想让他来做自己的继承人。曹冲智慧过人，其实啊也不奇怪，除了强大的遗传基因，曹家还有良好的教育，两点加一块儿，曹家正经出了不少有本事的孩子。这其中都有谁呢？
0: 三国群雄之中，在后代的教育事业上最有成效的就是曹操。论起这一点，孙权、刘备跟他呀都不在一个档次上。据史书记载，曹操有名有姓的儿子一共有25个，其中曹丕、曹植是文武双全，不仅能征善战，而且是文采飞扬，他们都是建安文学的领袖人物。曹彰是刚毅威猛，武艺超群，勇冠三军。曹冲呢，聪明过人，被称为是旷世神童。曹昂、曹彪、曹衍这些人都名声在外，各有建树。那这么看来呀，曹操对孩子的教育工作那是相当的出色。那这里边又有什么样的故事呢？
1: 亲力亲为，曹操如何因材施教培养后代？才华横溢，曹冲为何脱颖而出备受青睐？
0: 曹操教育孩子呢，真是有一套。他知道教育事业要从娃娃抓起，更明白教育孩子必须因材施教。比方说吧，曹丕和曹植天资聪颖，曹操是不光培养他们的文学素养，还教他们骑马射箭，以适应战争的需要。曹冲呢，小小年纪聪明懂事，曹操对他采取的是宽松自由的教育方式，多鼓励，多表扬。所以在曹冲的眼里头，父亲曹操那是一个慈父，脸上总挂着笑模样。所以这个曹冲不论在什么场合，那都不怯场，都敢发表意见，也敢于展示自己的才华。曹彰呢，从小喜欢骑马射箭，他最大的愿望就是要当一个身披铠甲征战沙场的大将军。好，这不是你的兴趣点吗？于是曹操经常就带着他外出征战，果然就把他锻炼成了一员猛将。俗话说名师出高徒，要想让孩子成才，首先就得有一好老师。曹操在挑选老师这个问题上也有严格的标准，不光人品得好，学识渊博，还要懂得教育的艺术。给曹丕、曹植当老师的有徐干、刘桢、英阳、邯郸淳等人，这些个人呢，都是曹操千挑万选请来的名士。曹操他不希望儿子死读书，而且是要求他们呀活学活用，多多实践。比如说吧，曹丕、曹植从小就随军出征，练就了一身的精湛武艺。曹彰呢，也曾经带兵平定了代郡乌桓的叛乱，回来之后啊，并没有居功自傲，反而是为了部下将领来请功。曹操看了以后非常满意，他呀捋着曹彰下巴上的小胡子说：“嘿，我这个黄须儿竟然是个奇才呀。”当时天下动荡不安，曹操从当时的形势需要来出发，要求儿子们既习文又习武，努力要做到全面发展。曹丕八岁的时候就学会了骑马射箭，曹植呢很早就懂得用兵之道，这两个孩子又在文学上有所建树，这个可就是全面发展的结果。曹操的事业版图不断的扩展，他的年纪当然也就越来越大，那选择接班人这问题就成了头等大事了。在这个问题上，曹操心里边的最佳人选那会是谁呢？山鸡武敬这故事又如何上演呢？接班人的问题，这是一个严肃而重大的问题，曹操他不得不慎重考虑。在25个孩子当中啊，长子是曹昂，下边依次是曹丕、曹彰、曹植、曹雄、曹冲等人。曹昂是刘夫人所生，曹丕、曹彰、曹植和曹雄呢是卞夫人所生，曹冲的生母是桓夫人。按照封建宗法，正妻生的孩子那是嫡子，小妾生的孩子呢那是庶出，继承权这个顺序应该是嫡长子、嫡次子、庶长子、庶次子这么个顺序。曹昂本来是庶长子，但是他生母死得早，曹操的正妻丁夫人膝下无子，于是就把曹昂当成自己的亲儿子来养了。这样一来，曹昂从庶长子就变成了嫡长子，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他当太子那是顺理成章的事儿。可是不成想啊，曹昂竟然因为曹操的一桩桃花债白白的送掉了性命。建安二年，曹操到南方征伐张绣，张绣知道自个儿打不过曹操啊，就主动投降了。按理说这事儿这么着也就该了结了，可是就在这个当口上，曹操看上了一位美少妇，他非要娶来做个小妾。这一个美少妇她不是别人，正是张绣非常敬重的婶子。这一下啊，张绣实在忍不了了，她想着，哦，我都主动投降给你了，你还要将我婶子抢去呀？这也实在是太过分了。于是张绣突然发兵，打得曹操措手不及。曹昂呢是一孝顺孩子，拼了命去保护老爹，自个儿呢却死在战场之上。丁夫人哭的是死去活来呀，后来跟曹操还大闹了一场，一气之下回了娘家，就再也没有回来。就是这一桩桃花债，让曹操赔了夫人，折了儿子。
1: 曹昂死了，继承人的问题还得重新考虑。按理说，接下来最有资格当接班人的

0: 就是曹丕。可是曹操没按常理出牌，他把目光集中到了小小年纪的曹冲身上，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1: 曹冲字仓叔，比曹丕小9岁。除了巧称大象这个世界，在他身上啊，还有不少值得一说的故事。有这么一次，南方一个侯国给曹操送来一只山鸡，曹操啊很想看这山鸡跳舞的样子，又是让人奏乐，又是派人喂食儿。可这山鸡呢，嘿，一点都不买账，就在那儿无精打采的耷拉着脑袋。这眼瞅着曹公啊要发火了，大伙儿一琢磨呀，哎，干脆还是把那曹冲请来吧，看看他有什么办法，没准他呀有什么好办法呢。曹冲到现场了，他就对曹操说：“父王，儿臣听说山鸡有一种习性，他一见到水中自个儿的倒影，就会跳起舞来自我欣赏。干脆啊，让人搬一面大镜子放在山鸡面前，这样的话呀，他一定就会跳舞了。”果不其然呐，山鸡看到镜子里自个儿的身影，激动地拍打着翅膀，就鸣叫了几声，于是就开始了翩翩起舞。他对着镜子跳啊跳啊，完全就顾不上休息，最后呢，竟然把自个儿给累死了。这就是成语山鸡舞镜的由来。曹冲聪明绝顶，学识出众，曹操想不喜欢这儿子都不行。但是光这些个还是不足以担当大任，最让曹操心动的是曹冲的另外一个优点，他为人宽厚。在这个乱世当中，宽厚的人品那是最难得的。那为人宽厚的曹冲最终又落了一个什么样的结局呢？
0: 聪颖机智，曹冲称象如何启发后世？顾影自怜，山鸡舞镜怎样警示后人？
1: 话说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借着汉献帝这个金字招牌，这势力啊已经形成气候了。但是天下人心并没有完全归附，为了尽快的稳定局势，树立朝廷的权威，曹操颁布了严格的刑法，一旦有人触犯法律，一律从重从严处理。有一次啊，曹操这马鞍子被仓库里的老鼠给咬坏了，管仓库的人吓得脸都白了，心想完喽完喽，这下死定了。这事让曹冲知道了，他就决定帮帮那个可怜人。他回到家以后啊，就拿那小刀把衣服弄出几个洞，就看起来就像老鼠咬的。曹冲就穿这件破衣裳啊，就摆出愁眉不展的样子去见曹操。曹操见了以后就问说：“哎，儿子，谁惹你这么不开心呢？”曹冲说了：“说大家都说衣服被老鼠咬了的话，主人要遭遇不幸，我呀，恐怕要倒霉了。”曹操听了以后就笑了，说：“那也是胡扯啊，鬼才相信呢。”不一会儿，仓库这管理员前来报告马鞍子被老鼠咬坏的事情，然后就向曹操请罪。曹操听了以后啊，哈哈大笑，说：“哈哈哈，我儿子那衣服是不就在身边呢，还让老鼠给咬坏了呢。哎，何况那马鞍子是悬在梁柱子上呢。哎，没什么大事，你们都下去吧。”哎，就这样，曹冲用自己的智慧保住了仓库管理员的性命。这类似的事情出现过多次，曹冲用脑力巧妙周旋，他先后为几十个人都开脱罪责，小小年纪就在人们心目当中树立了很高的威望。现在看来啊，曹冲之所以形成仁爱的性格，主要在于家庭教育的原因，因为父亲对他一向慈爱，温暖宽松的成长环境让他的心里边充满了阳光，那自然洒向人间就都是爱了。曹操心里也明白，曹冲这个孩子啊聪明，意味着他将来会有较强的办事能力，而且他不会遭人算计和愚弄。同时他宽厚爱人，这就意味着他将来能够得到部属的拥戴，也更会成为开明之君。再加上这个曹冲啊模样俊美，谁瞧着都挺喜欢的。您想啊，有这么一个有德有才而且还颜值高的孩子，哪个做父亲的不打心眼里疼爱呢？所以曹操曾经多次对大臣们表示，将来要把大业传给曹冲。 哎，可是天。

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也许这个曹冲啊太完美了，连上天都嫉妒他。建安13年，曹冲突然患了重病，最终是不治身亡，年仅13岁。曹冲的死让曹操是伤心不已，曹丕呢心疼父亲就过来安慰，可曹操啊却话中有话的说了，以我之不幸，而汝曹之大幸也。曹操这话说得很明白，他意思就是说，曹冲死了那是我的不幸，但是呢却是你们的大幸啊，这下你们就有机会接手我的大业了。说完之后，曹操是又大哭了起来。多年之后，曹丕当上了皇帝，他也曾经感慨道，若是仓叔在，我亦无天下。这意思就是说，假如曹冲还活着的话，那么我就不会拥有魏国天下了。看来曹丕啊还是很有自知之明。曹冲英年早逝，但是他留下了曹冲称相和山鸡舞镜的成语故事，其中蕴含的道理永远启发着后人。曹冲称相这故事告诉我们，遇事要善于观察，要开动脑筋想办法。山鸡舞镜启示人们说，要想在事业上有所成就，就必须突破自我欣赏的局限，要注重吸纳他人的长处，只有善于学习，海纳百川，人生的道路才能越走越宽广。这正是教子有方曹孟德，曹冲称相智慧多，纵使山鸡能舞镜，天允神童奈若何。

0: 娓道来话烟罩，我是韩伟，讲述故乡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故乡。成语珍妃出宫出自晋朝陈寿的《三国志·魏书·后妃传》，书中记载，三国时期啊，有一个貌美如花的甄皇后，她凭着美貌和德行受到恩宠，可是又因为一番谗言失了宠，最后被魏文帝曹丕赐了一死。后来呢，甄妃出宫就成成语了，就成了后妃失宠的一个代名词。话说官渡大战过后，袁绍大势已去，曹军一路是攻进了河北，直取邺城。曹操带着曹丕进了邺城之中的袁绍府邸，偌大一个袁家只有两个女人守着宅院，袁氏的夫人刘氏吓得是直打哆嗦呀，两条胳膊护着一位年轻女子，那个女子呢穿衣打扮呀，就像是袁家的儿媳妇。曹丕啊上前就问说，刘夫人你这是干嘛呢？让新媳妇抬起头来。要说这曹丕和身边的将士，他也不是没有见过世面的，可是接下来这一幕却让他和小伙伴们全都惊呆了，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那忘不了。眼前这个女子的容貌那真是比画上还要美，再加上那楚楚可怜的样子，实在看着让人心疼。花容月貌的甄宓就被曹丕啊看到眼里就拔不出来了，他转过脸啊就跟父亲提了一要求，一定要娶了这位佳人。
1: 一见钟情的事情实在难得，更难得的是曹操竟然准了这门婚事。甄妃出宫的大幕徐徐展开，这其中又藏着怎样的隐情呢？
0: 按照一般人的看法，曹操完全可以不成全这门婚事。为什么呢？理由有这么两点。首先，这甄宓她不是待字闺中的少女，而是有夫之妇，她的丈夫袁熙还活在世上呢。这袁熙啊，他现在正镇守幽州呢。中国有句老话叫做君子不夺人之爱，夺人之妻那实在不是什么光彩的好事。再有啊，按照当时的眼光来看，这曹丕和甄宓的岁数也不般配，那个时候甄宓已经22岁了，曹丕呢比他还小5岁。虽然说年龄不是差距，爱情可以消除距离，但是这个事儿让外人看来多少有那么点古怪了。可是曹操啊，到底他不是一个封建守旧的家长，他没挡着这段姻缘，就同意把甄宓娶进门做儿媳妇。那话说回来了，甄宓到底有什么过人之处，就让曹丕下了决心非娶她不可呢？咱们呀慢慢把这事儿再说说。甄宓生在河北无极一个大宅门里头，他是汉代太保甄邯的后人，他的父亲也曾经做过上蔡县的县令。要说这女子的命啊可是够苦的，3岁上没爹了，幸好生在书香门第之中，倒也读了不少的诗文，也长了不少的见识。等到了9岁那年，甄宓就能过目成诵，而且还学会了写写画画。要搁现在啊，这小姑娘绝对算一神童，可是在古时候，这样的本事在女人身上不招人待见。那会儿讲究的是女子无才便是德，一般的女孩啊不读书也不认字儿。那个时候对女孩来说最主要的功课呢就是刺绣女工，就连甄宓的哥哥也这么问她说，你一姑娘家你不练习女工手艺，你整天抱着一本书，你难道想当个女博士啊？甄宓就反问说，那古代的贤良女子哪个不学前人的成败得失啊，如果不读书不明理怎么能有见识啊？这两个问号把哥哥噎的是就说不出话来了。可见甄宓打小就是一个胸怀大志的姑娘。甄宓10来岁的时候正好赶上了黄巾起义，到处都是兵荒马乱，老百姓日子过得特别的艰难，这家里头啊只好把这值钱的物件拿出来换口饭吃。甄宓这家里边是当时著名的大户，这库房里存着不少粮食，家里人呢就趁着动乱拿这些吃的就换了老百姓不少的金银财宝。 这件事儿让甄宓就瞧不过眼了，他跟母亲就建议啊，把家里这些粮食赊给乡亲们，做了一件实实在在的善事。甄宓长到14岁，这家里又出事儿了，哥哥甄衍生病去世了，这嫂子一个人带着侄子，孤儿寡母的守着家业。古时候这媳妇儿不好当，没了丈夫的嫂子在婆婆面前那更是遭殃。甄宓这母亲啊，脾气不好，没事就跟那寡妇嫂子找点气声。甄宓这个做小姑子的，常常帮着嫂子说话，说呀，你看她年纪轻轻的，守寡本来就不容易。母亲大人，您那得好好对待人家。用现在话说，那就是女人何苦为难女人呢？这个话呀，说的母亲是挺感动。从这儿以后啊，她就把这儿媳妇当闺女似那么看。甄宓对嫂子是更加亲密，有空就帮着干点活，带带孩子。有这么一位有德有才的好姑娘，那谁家娶了，那都是天大的福气。咱们呀，再回到故事开头那一幕，她在第一次婚姻当中就嫁到了袁家，成了袁绍的儿媳妇。那这个又是怎样一段往事呢？
1: 窈窕淑女，一生坎坷，如何演绎甄妃出宫？红颜薄命，一世蹉跎，如何留下千古悲情？
0: 甄宓到了21岁，已经出落成了一个亭亭玉立的大姑娘，美女加上才女，这名声传得老远，求亲的人是踏破了甄家大门槛。在求亲的队伍当中，就有一位是袁绍，他想着把这个无极姑娘娶来给二儿子袁熙做媳妇儿。一来二去啊，这事还真成了，大红的花轿抬进门，甄宓做了袁熙的媳妇儿。喜事办了没多久，

0: 新郎官袁熙就去了幽州，守在如今北京这一带，就把刚过门的甄宓留在邺城伺候婆婆。谁成想这场分离就是永别。曹操攻破邺城之后，曹丕对甄宓一见钟情，甄宓这婆婆只想着保命，哪敢对这件事说出一个不字呢？很快甄宓就嫁给了曹丕，成了曹操的儿媳妇了。22岁，甄宓离开袁府进了曹家，新婚燕尔，曹丕对她呀非常的疼爱。甄宓也给曹家生了一儿一女，这男孩就是曹睿，也就是后来的魏明帝，女儿就是东乡公主。甄宓贤良淑德，温柔孝顺，平日里呀从来不跟后宫的其他女子找别扭，对待婆婆更是悉心照料，礼数有加。建安16年，曹操西征，随行的卞夫人在路上生了疾病，就留在了河南的孟津。当时啊，甄宓随曹丕留守邺城，她担心婆婆的身体，总想着去孟津照顾婆婆。可曹丕呢，心疼媳妇儿，不乐意让她去，于是啊，就哄着她说：“老夫人身体啊，快好了。”可是甄宓总是放不下心。后来卞夫人的信就到了，说身体啊没问题了。这个时候，甄宓这心里头的大石头啊才算是落地了。半年以后，曹操大军回到邺城，甄宓出门迎接，一见到卞夫人，他这眼泪可就掉下来了。卞夫人看他懂事，也被这姑娘感动得抹起眼泪，他不由得感叹一声啊，哎，这可真是个孝顺的好媳妇儿啊。这世上的事情总是无常，好媳妇儿嫁进了有权有势的大户人家，看似完美的姻缘往往就缺一个大团圆的结局。甄宓出宫这故事又将如何发展呢？建安25年，曹操逝世，曹丕当上了魏王。这年6月，曹丕南下讨伐东吴，甄宓和卞太后留在邺城。不久之后，曹丕办了一件蓄谋已久的大事，一举废了汉献帝，自己取而代之当了皇帝，建国号魏，建都洛阳。汉献帝虽说受了这么大的委屈，可是还得陪着小心装笑脸，他为了保全全家的性命，主动把自个儿两个女儿送给曹丕做嫔妃。这个时候曹丕身边可添了不少的美人，除了汉献帝的闺女，还有另外一个河北美女，名字叫做郭女王，另外还有李贵人、殷贵人好几位呢。曹丕身边的女人越来越多，他和甄宓之间的距离可就越来越远了。曹丕做了皇帝，掌管天下，自然也得立一位皇后掌管后宫。这皇后的人选只有两个，而且都是咱们河北老乡，一位就是来自无极的甄宓，另外一位就是来自广宗的郭女王。甄宓资格老，年岁大，还为曹家生下两个孩子，按说是占了绝对的优势。可是有一点啊，甄宓是远远比不上郭女王，什么呀？心眼儿。
1: 郭女王没有辜负自己这个霸气的名字，一心想着霸占皇后的宝座，她怎么能在这场女人的战争中抢得上风？这又将如何引出甄妃出宫的悲剧呢？
0: 有人说这郭女王对甄宓出了一损招，说她那儿子曹睿啊，并不是曹丕的亲骨肉，因为这孩子出生的时候没足月，可见甄宓明明就是怀了孩子之后才嫁到曹家的。这一阵阴风啊，就吹到曹丕耳朵里了，他不管别人信不信啊，反正自个儿是信了，而且还拿这个事儿去质问甄宓。甄宓早就听说郭女王恃宠而骄，又瞧见曹丕听信他这鬼话呀，跑来找茬，这心里这火可就不打一处来，就说呀，你曹丕无端的怀疑亲生骨肉，就有损曹氏家族的门风。甄宓这一番话简直就是火上浇油，让曹丕啊怒火烧得更旺了，他一气之下赐甄宓自尽。不久之后，郭女王就当上皇后了，这就是成语甄妃出宫的来历。

0: 丕当上魏王之后，郭女王也被封为夫人。到了曹丕称帝的时候，晋封郭女王为贵嫔。后来曹丕跟甄宓的关系就越来越差，最后呢把甄宓给赐死了，就把郭女王立为皇后了。因为郭女王没儿子，曹丕就把甄宓的孩子曹睿交给他来抚养，于是郭女王就成了魏明帝曹睿的养母了。在曹睿登基之后，就做了皇太后的位子。如此说来，可怜又可叹的甄宓至死也没当上皇后。那么史书之上为什么会留下关于甄皇后的记载呢？
1: 日月沧桑，一代佳人留下几多追忆，落水浩荡，一篇文赋留下几许深情。
0: 甄宓是曹丕第一房媳妇，但是他活着的时候始终没有当上皇后，他儿子曹睿当了皇帝，追谥他为文昭皇后，所以人们都把他称为是无极甄皇后。这位无极甄氏不但留下了甄妃出宫这个成语，还留下另外一个成语，那就是巧夺天工。这个成语啊，如今用来形容技艺高超，而在1000多年前，这个成语源于甄妃的灵蛇髻的发型。据说甄妃住在邺城长秋宫的时候，那儿有一花园，小桥流水，景色清幽，她每天早上都要坐在这个池塘边啊梳妆打扮。池塘当中有一条小蛇，这光洁的身上布满了绿色的小花纹，这嘴里头啊经常含着一颗红色的宝珠。每当甄妃梳妆打扮的时候，那条小蛇呢就乖巧地游到她的面前，在水中盘成各种奇巧的形状，十分的好看。甄妃看到小蛇盘出的各种形状就受到启发，于是啊她就每天把自个儿的发髻梳妆成不同的形状。曹丕看到了之后啊大为赞赏，就称之为灵蛇髻。后来这件事被清代文人张英记录到鸳鸯类语的蛇篇当中，说甄妃效仿蛇的形状做成发髻，可以说是巧夺天工，这个就是成语巧夺天工的由来。不过呀，再精巧别致的梳妆也没有办法改变甄宓失宠的这个命运。后来曹丕宠爱年轻美貌的郭氏，最后是听信谗言赐死了甄宓。在甄宓的传奇当中还有一个不得不说的名字，这个就是他的小叔子曹植。甄宓嫁给曹丕的时候，曹植也就12、13岁，这位刚过门的嫂子比曹植大了10岁。甄宓性格好，人也漂亮，又满腹诗书，小小年纪的曹植也就非常的喜欢她。叔嫂二人经常在一块儿探讨诗词歌赋，形同姐弟。甄妃死了之后呢，曹植从封地来到京都洛阳，曹丕就将甄妃所用的玉漏金带枕就送给曹植了。曹植睹物思人，这心里头是更觉得悲伤，同时就对嫂子充满了同情和怀念。据说呀，在离开洛阳途经洛水的时候，曹植晚上做了一梦，梦见嫂嫂是飘然而来，跟他说了几句话，然后又飘然而去。曹植醒来是悲喜交加，这个时候他突然联想起洛神的故事，连夜伏案疾书，假托梦会洛神，把自个儿心中的郁结之情就化作了一篇荡气回肠的感甄赋。这篇文赋洋洋洒洒千余言，将甄妃的神韵风仪、情态姿貌描绘的是细致入微，寄托了自己的哀思。就连魏明帝看到叔叔写的这一篇赋，也恍惚觉得呀像是看到了母亲，顿时是泣不成声。不过魏明帝继位之后呢，觉得这篇文章的题目有一些直白，就唯恐世人误会曹植跟母亲甄氏的感情纠葛，怕有损母亲的声誉，就把感甄赋改名为洛神赋。曹植对甄宓的追忆感动了一代又一代的艺术家，从这儿之后的历朝历代都产生了戏剧、诗词 和美术作品来演绎这段旷世的悲情。

直到今天呢，还有艺术家把《洛神赋》背后的故事改编成电影、电视剧。珍妃出宫的成语故事也给河北、给邺城留下了一段特殊的记忆。这正是邺城初见即钟情，可叹女王待心生。绝世珍妃何处去？千古洛神写音中。

0: 娓娓道来话烟罩，我是韩伟，讲述故乡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故乡。成语铜雀分香说的是人死之前对妻妾的眷恋之情，还可以引申为自食其力，自给自足。这个成语出自曹操的遗令，遗令就是遗嘱，是曹操临终之前对自己后事的安排。曹操是一代枭雄，成就了一番的霸业，可是他呢，在遗嘱里边啊，却没有提什么军国大事，说的全是家长里短，儿女情长。其中有一段就提到自家女人的安排，他说，我的婢妾还有歌舞艺人平日里都很不容易，我死了以后呢，让他们住在铜雀台上，千万不要亏待他们，剩下的熏香分给各位夫人，不要用来祭祀，免得浪费。如果是各房的女人在铜雀台当中没什么事做的时候，可以学着编一些丝带，织一些草鞋拿去卖，补贴补贴个人的花销。这就是成语铜雀分香的来历。
1: 曹操是个了不得的人物，不管后人给他好评还是差评，总归是历史上绕不开的名字。他在临终之际不给自家的女人留些金银财物，只留下几个谋生的法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铜雀分香的成语当中究竟包含着怎样的隐情呢？
0: 曹操一生闯荡天下，历经艰辛，深知财物来之不易，从小呢就养成了节俭的好习惯。他曾经在《渡关山》这首诗中写道，耻恶之大，俭为共德。这意思就是说，这奢侈啊是最大的罪恶，节俭才是公认的美德。曹操不光是这么说的，而且更是这样做的。他平日里最讨厌就是那奢侈浪费，他的衣食住行都是相当的简朴，就说一天三顿饭这吃的啊，曹操只要是在家里吃饭，这桌上只有一道肉菜，他的夫人便是请弟弟吃饭，就连点肉腥都欠不着。衣着方面呢，曹操也不大讲究，他的衣服一般都是穿上十几年，缝了又补，还是天天都穿在身上。用度方面啊，曹操也是能省就省，避免铺张浪费。你像他盖的被子，铺的床褥，只要暖和就行，帷帐的屏风也是坏了补补接着用。曹操有一个头疼的老毛病，这个毛病呢时好时坏，经常发作。每次发病的时候，曹操都会准备一盆冷水，把头泡在冷水里边缓解疼痛。一开始啊，他用铜器盛水，时间长了，这水里边就有一股铜锈味儿。他呢，于是改用银器盛水。可在当时，这银器是很难得的，它属于奢侈品的系列，曹操就怕这影响不太好，后来就干脆就换了一木盆来盛水。曹操不光自个儿勤俭节约，对家里的人也是同样的严格要求。他在内戒令当中要求家人和宫女不能穿带有刺绣的衣服，宫里做的鞋子不能用绛紫、金黄这些象征尊贵的颜色。有一次，曹植的妻子崔氏就穿了一件锦绣的衣服，他就从铜雀台前就走过，正好让曹操给看见了。他一怒之下啊，当场下令让崔氏回家自杀。这样的做法听起来有些不近人情，但是可以看出来曹操另出必行的决心。东汉那会儿，人们喜欢熏香，可是曹操不好这口，他规定家里边是严禁熏香。后来呢，他的闺女嫁给了汉献帝，成了皇帝的女人，就终于这才用上熏香了。为这事儿呢，曹操觉得挺别扭的，说是啊，没有办法禁止嫁出去的女儿再用熏香。从这些生活细节上来看，曹操对物质享受就没多大兴趣，一家子过得啊都很低调。临终之前，他留给家中女子的不是金银财宝、绫罗绸缎，而是一道让女人们自食其力、做鞋去卖的指令，所以就有了铜雀分香这个典故。公元220年，曹操在洛阳病逝，那一生节俭的他给自己安排了后事，这葬礼也是一切从简。 也正因为如此，随着岁月变迁，他的墓地竟然成了千古之谜，这个又是怎么回事呢？
1: 古风捉影，72疑种何以成为谜团？尘埃落定，曹孟德陵墓如何真相大白？
0: 曹操临终之前，在遗嘱当中对自己的葬礼提出了要求。他说呀，我死了之后就葬在邺城西门豹祠的西边，墓地面积要宽广，给陪葬的陵墓呢留出一些空间，但是啊，不要厚葬，墓地也不堆土也不栽树，这就是那不封不树。这道遗嘱看起来交代的是一清二楚，但是到了南宋，他的墓地就成了千古之谜了。这是为什么呀？因为这墓地啊已经找不到了。从东晋到北朝，邺城周边陆续埋了很多帝王后妃，他们的陵墓啊是高大壮观，远远的就超过了曹操的高陵。很多人只知道这儿有一曹操墓，可是这里的陵墓实在是太多，就搞不清到底哪一座才是曹操的。因此围绕着曹操的高陵就产生了很多的民间传说。南朝人访的《述异记》当中啊，记载了两则传闻。一则就是说，魏武帝陵墓旁边有一孔清泉，这个泉水带着芬芳的香气，民间称之为香水。另外一则传闻就说呀，曹操的陵墓当中有两座铜骆驼，还有石犬。这样的传闻明显的就是地方文人杜撰的，这基本上就不靠谱了。根据常理来推断，那曹操肯定不会把自个儿埋葬在一个湿漉漉的泉水旁边吧。三国志、资治通鉴等正史都明确记载，曹操陵墓当中并没有金玉珠宝之类的陪葬品。不管怎么说吧，这些传闻都表明老百姓对曹操陵墓的浓厚兴趣，后来的民间传说就越来越多了，逐渐就产生了曹操72疑种的说法。那曹操真的建造了72座遗冢吗？那这个说法又是怎么来的呢？站在铜雀三台的遗址上，向西望去，就可以看见磁县县城以南、蒋武城以北、越城水库以东的广大丘陵地带，那一带有一大片的墓地群，这就是传说中的曹操72遗冢的所在地。相传曹操去世之后，灵柩由洛阳运回邺城，安葬那一天，邺城七门同时开放，72口寿棺同时出殡，大伙儿都弄不清楚到底哪口寿棺里头是曹操本人。后人猜测呀，曹操的墓葬就在72遗冢之内。咱们从现存的资料来看，第一个鼓吹曹操遗冢的是南宋时期的大臣于应甫，他曾经写了一首打油诗叫《曹公遗冢》，诗中说道，生前7天掘汉统，死后7人设遗冢，人生用智死即休，何用虞姬到丘垄，人言遗冢我不疑，我有一法君未知，掘尽遗冢72，必有一种葬君师。于应甫这首诗里头啊，指责曹操生前篡夺了汉朝江山，死后呢还要欺骗世人设置遗冢。他还提出了一笨办法，就是把72座遗冢全部都挖开，看你曹操你再往哪儿躲。从此以后，72遗冢这说法就更加流行了。明代小说家罗贯中在《三国演义》当中就把曹操写的是生性多疑、阴险狡诈，他更是把72遗冢之说给发扬光大了。小说当中写道，曹操为了防止百年之后陵墓被盗，或者是被仇家毁坏，就让人们在磁县蒋武城一带为自己建造了72座空坟。因为这个《三国演义》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72遗冢的说法从民间就传到官方了，而且是越传越真。最后呢，就连清朝官修的《大清一统志》也采用了这个说法。1975年到1987年，国家文物部门组织力量对72遗冢进行了考古挖掘，经证实啊，这些古墓全都是东魏、北齐的王公贵族， 还有后妃公主的墓葬。墓主人大多是有名可考的，比如说高阳墓、兰陵王墓、如如公主墓等等，一共有50多座，跟曹操墓是一点瓜葛都没有。1988年，经河北省文物部门申报，72遗冢正式更名为磁县北朝墓群，现在啊是国家重点的文物保护单位。
1: 这么一看啊，曹操真的很冤枉，诗人余应福泉下有知，脸上恐怕也要挂不住了。他说的必有一种藏军师，变成了没有一种藏军师。那么曹操的墓葬究竟在哪里呢？
0: 根据成语故事铜雀分香的说法，登上铜雀台就能看到曹操西陵的墓园。按照这个线索，专家们一直在苦苦地寻找。有人说曹操墓在邯郸磁县，也有人说在河南安阳，还有人说呀在安徽亳州，这些个都没有最终的确定。就在2008年，考古界发生了一件轰动全国的大事。河南的考古工作者在位于河南安阳的荒郊野外就挖掘出了曹操墓。这个事儿一经报道，就引来了一大片的质疑声。邯郸、安徽的学者纷纷发声，提出自己的观点，各方辩论是空前的激烈。最后呢，经国家文物局认定，这座大墓就是曹操墓，千年谜团也就此解开了。那曹操的墓地为什么这么难找？原因就俩字儿：薄葬。曹操生前就对当时这个厚葬之风非常不满，他在占领邺城的第2年就明令禁止厚葬，同时积极倡导厚养薄葬之风。他认为啊，老人在世的时候好好伺候，这比啥都强。哦，等到人都没了，你再厚葬，那有什么意义呀？曹操提倡节俭，不肯在自个儿的后事上多费银钱，所以啊，他死后没过几年，陵墓上的祭奠在风吹日晒当中受到损坏。因为没有金银珠宝等贵重的随葬物品，就连盗墓贼都懒得去光顾。再加上后来朝代更替，战乱不断，人们背井离乡，想要讨口饭吃都成问题啊，谁还会去关注这曹操的墓地变成什么样子呢？慢慢的，曹操墓就混淆在后来新修建的陵墓之中了。当年的曹操肯定也没想到，自个儿这个简朴的作风在后世倒是遭人误解了，说他耗费巨资建立了72个空坟，还把这个作为他阴险狡诈的重要佐证。如此看来，曹操也的的确确在这个问题上那很是冤枉。
1: 不封不树，一代枭雄究竟用意何在？铜雀分香，魏王曹操如何被人解读？
0: 今天看来，曹操坚持薄葬的做法的确值得深思。首先啊，他一生崇尚节俭，死后更是不愿意浪费资财。

做法啊，符合他一贯的做法。其次，曹操这么做也是在为自己考虑，他心里明白，汉朝末年战乱不断，群雄割据四方，这军民的日子过不下去了。过不下去怎么办呢？迫不得已就会打起盗墓的主意。曹操自个儿的手下就没少干过这种勾当。当年陈琳替袁绍写这个讨伐曹操的檄文当中就提到过这件事儿。那曹操当然不愿意重蹈前人覆辙了，其中的用意啊，曹操没有明说，但是他的儿子魏文帝曹丕在安排自己的后事的时候一语道破天机。他在忠志当中特别说明，他的寿龄要像父亲曹操的一样简朴。他说，自古至今没有不灭亡的国家，没有不被挖掘的墓地，军阀混战以来，汉朝各位帝王的陵墓无不被人是挖掘毁坏，这里面的金玉珠宝全丢了，这尸骨也没有落一安宁，这个真是一种灾祸。灾祸的起源就在于厚葬风术，真是知父莫若子。曹丕几句话就道出了曹操的心思。曹操本想着是通过薄葬换来身后的清静，却没想到无端招致了指责和骂名。在曹操的遗令当中，除了成语铜雀分香所说的故事，他还把妻妾所生的未成年的儿女托付给自己四个大儿子，言语当中就有不少感性的内容。近代大诗人陆机在《吊魏武帝文》当中就此发表了几句评论，说曹操对于家事啊过于婆婆妈妈，简直不符合身份。但是鲁迅先生认为，曹操能把遗令写成这样，正说明他个性解放，与众不同。曹操在邺城苦心经营16年，经历了创业的艰难，也成就了宏图大业。成语铜雀分香成为曹操留给邺城的最后一抹文化印记，也为铜雀台涂上了一层温柔的色彩。直到今天，成语中蕴含的崇尚节俭、自食其力的精神依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这正是一世雄杰说魏王，薄葬分香费思量，自古勤俭兴家业，后人何必论短长。

0: 在是北京时间11: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以方剂精妙、药材地道、药效可靠而家喻户晓。
2: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用本源疗法同调五脏，克制上百种老慢病，效果出奇制胜。
3: 我血糖、血压、血脂啥都高，用胡家老糕都降下来了。我信赖胡家老糕，
4: 是一面冠心病，再也不受罪了。我特别相信胡家老糕。
5: 用老糕正好1年，我的类风湿不疼不麻不红不肿了。胡家老糕牛！
6: 我是一起多病，肝不好，肾不好，气管炎还有哮喘，胡家老糕都给解决了，我服了。
7: 我脾虚、老胃病还有腰突，全靠胡家老糕了。现在我是好人一个，胡家老糕是真好。
1: 这些发自肺腑的话，都是胡家老糕受益者的心声。
2: 他们来自全国各地，对胡家老糕都交口称赞。
1: 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制的家庭都能用得上、用得起胡家老糕，应大家要求，爱心满怀的胡老申办了大型援助活动。
2: 本次由胡老牵头举办的大型援助活动，比第一次更加有力度，最大援助额度超过了10,000元。
4: 每当听到有些老同志跟我说：“胡老啊，我真想用老糕。”可是我钱不够啊，买不起。我听一次，我心里难受好几天。我觉得我真的应该为大家伙办点实事，解决您的实际问题。
1: 为了大家能吃得起胡家老糕，胡老一直在努力。
2: 为了大家能治得好病，胡老始终在不停地奔波。
4: 为了给老同志们创造治得起病、治得好病的机会，我豁出这张老脸了，无所谓。
1: 90高龄的胡老，慈悲为本，善念为怀，多方奔走努力，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得以如期举行。
2: 90高龄的胡老以治病救人为己任，把家传的疗法制成滴滴精纯的老糕，奉献给久病不愈的老人们，让他们用老糕打开了康复之门。
1: 滴滴老糕驱百病，
2: 胸怀博爱做良医。恭祝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正式启动。
4: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这几天自从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的消息放出来之后，陆续有非常多的老同志打电话，工作人员都接到了，并且也都分门别类统计出，有将近1/2的人是用过胡家老糕的，剩下1/2是没用过的。用过胡家老糕的老用户，大概有80-90%的人得到了极大的改善。这回听说援助活动又来了，又回来报名了，我也知道这里面的原因。如果上次参加活动以后用了老糕没啥作用的话，啥改变都没有，您一准不会对老糕有这个信任。信任来自哪儿？效果呀。这就跟到饭店点个菜，这回吃了，下次来还点这个菜，肯定是特别好吃，对您胃口了。胡家老糕也是一样，您有大改善，您才信任他，有了继续服用的理由，否则白给您您也不要。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不过呢，这个我听了就高兴，胡家老糕总算没有令您失望，他的治病结果在您服用的过程中一天比一天进步。 改变一天比一天更大更多，这就很了不起。不是咱们老高了不起，是各位了不起，各位坚持的好。老高的治疗结果在我的预料之内，我心里有底儿。但是每一次当一线工作人员传回捷报，我收到大家的康复信息以后，总会发自内心的欢喜，为您高兴，为我自己个儿高兴。老高没丢人现眼，欢喜心比忧愁和焦虑强百倍。人要想长寿，得心情美。我帮大伙治病，我开心，开心使我受益，这叫相辅相成。我这副老身板老体格，目前看还说得过去，能坐在这儿每天传递一些有价值的信息，我觉得知足了。老有所为，还能发挥点余热，挺不错了。我比多数30后要强，我公历33年生人，是名正言顺的30后。所有30后、40后、50后的老同志们，也听我一句劝，到了咱这把年纪，心情愉悦很重要，有成就感更重要。不管到啥时候，都得干点事儿，干成了算捡着了。就像这场活动，今天刚开始，我没白张罗吧？张罗的过程很不容易，啥事儿能心想事成啊？必须得耗费精力，磨嘴皮子，求这个求那个，最终才有好结果。总之成了就好。您看援助的力度大不大呀？这次最高规格的能省10000多块钱。10000多是啥概念？那是给您省出来了小半年的退休金呐。这个政策一出来，大家都开心，我也替大伙开心。这岁数了还能做成点事儿，为大伙做点贡献，我很有成就感。活动即使不成，我也不亏啥，反正不能闲着。人要是闲下来，就容易给自己闲出病来。导播示意我，这会儿已经有听众朋友们把电话打进来了，咱们还是先来接听吧。
1: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2: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国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1: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2: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1: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2: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1: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援助标准第3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1: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2: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8: 400-156-3699，400-156-3699。
9: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这位朋友您好。
5: 哎，胡老师您好。
4: 好，欢迎你啊。
5: 胡老师您好，我要报名，我是您的老客户了。
4: 哦。
5: 啊，我用胡家老高快小半年了。
4: 啊。
5: 啊，这让我受益的非常好，
4: 啊，
5: 效果我非常理想。我寻思这回我赶上这次大活动了。
4: 啊，
5: 这次大活动的力度真大，
4: 啊，
5: 我必须得参加。
4: 哎，对呀，
5: 啊，
4: 抓紧吧，啊！
5: 啊，我原来买药的时候可没享受过这么大优惠呀。
4: 嗯嗯嗯。
5: 啊，也没得过那个宫廷肾宝，这回让我赶上了，
4: 啊，
5: 这我真是太高兴了，这回。
4: 是的，是的，我也为您高兴，这是难得的机会啊，是吧？啊。
5: 对。啊，我打算报那个最高档的。
4: 那就是第二档了，是吧？
5: 对，我在援助15和宫廷肾宝那档，就是
4: 啊，我知道。
5: 啊，我一算，这还能省14000多元。
4: 就是。
5: 啊，我一寻思，这不偏得吗？这笔钱是，
4: 嗯，
5: 这数目不小啊，够我家里这一年生活费了。
4: 那可不是，非常好的机会呀，啊，是吧？
5: 是是，对。那胡老师，其实吧，这胡家老高。就是不援助我也得吃，
4: 啊，
5: 因为我得活着，我就指望这胡家老高治病呢。
4: 嗯嗯嗯嗯。
5: 啊，这回赶上这活动了，我寻思这我可不能错过呀。
4: 啊。
5: 是啊，额外多送那15盒肾宝，我寻思吃还能补补肾。岁数大，老年人这都需要这个。

0: 我好啊。
1: 就是。
0: 吴老，我还跟你，哎，我跟你说，我原来吧，你说我也是心脏病。
1: 哎、哦。
0: 啊，我这胸口窝总那憋闷。
1: 啊。
0: 啊，到医院做检查的时候吧，这给大夫都吓坏了，给我开了那个三张单子，心脏彩超，还有那个动脉硬化。
1: 嗯。
0: 还有那个叫运动心电。
1: 嗯嗯嗯嗯。嗯嗯
0: 啊，心脏彩超和动脉硬化做完了，最后人做的那个运动心电
1: 啊，
0: 啊，医生给我抢救，给我抢救过来的，抢救过来告诉我，说不行，大夫说我这心脏，说你这心脏怎么这么严重啊？
1: 嗯，
0: 啊，这完事儿就在医院，这连检查就在住院呢，花了就小一万、
1: 啊。你看看，还没到哪儿呢，就先花了一万块钱，嗯，
0: 对。你花了也行啊，但是这心脏这还是憋屈。
1: 嗯。
0: 哎呀，但是吧，这从打我用上这胡家老膏，用三个多月了，我这心脏就好了，胸口窝一点也都不憋闷了，
1: 啊、
0: 也不发热。
1: 你看看多快呀、啊
0: 嗯！
1: 啊。
0: 是。
1: 嗯。
0: 还有吧，就是我还有这个糖尿病的毛病，用了这个胡家老膏以后恢复的吧，
1: 哦、
0: 也特别好。
1: 啊。
0: 啊，餐前餐后的血糖也都标准了。
1: 你看看。多快、
0: 嗯、
1: 多好啊，是吧？
0: 对，
1: 嗯，
0: 对，身现在这身上也没有啥不舒服的地方了。
1: 嗯
0: 啊，这个胡家老膏啊，真是太好了。
1: 哎，
0: 啊，我想坚持啊，用一年。
1: 哎，
0: 啊，这回不还有这个宫廷肾宝吗？我寻思、
1: 啊、
0: 我再配合的都用上，我寻思那不都更好了、
1: 啊？对对对对，没错的啊！您这种想法是非常符合现实的。这次的援助活动的力度，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也用得起胡家老膏，那么因此呢，就举办了这次大型的活动。这次活动是由我胡一民啊牵头来举办的。这次的活动呢，一共是两档政策。第一档呢，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但是我要提醒你，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马上打电话吧。
0: 好的，谢谢老师、
1: 哎、
0: 那我马上打电话，马上打电话报名。
1: 哎，好，
0: 再见。再见
1: 啊，再会。
0: 哎，好的，再见。
1: 心脏病从气上来的最多，气从哪儿来？平时跟家里人、跟邻居朋友扯闲篇的时候，说张家长李家短的时候，两句话不对付就杠起来了，就生气，气出的心脏病。心脏病患者多数愿意想事儿。哎呦，您说这话是不是话里有话？是不是针对我呀？他办那事儿怎么没经过我同意？是不是另有所图？单位领导开会怎么没找我？是不是有好事没叫我？你看，净寻思那些没用的，寻思来寻思去，啥也没整明白。其实您扯的这些都跟您自己个儿没几分钱的关系。我觉得咸吃萝卜可以，就别去操那份担心了，省下来那些精力调整调整自己的身子骨，比那个有价值。做每件事都要有收获，白干的最好别干，生气不落好，最后落下一身病。所以心脏病患者有3大爱好：多想、多看、不多干。而且一旦得上这个病，想干啥也属实干不了。 只要稍微一活动就喘了，就上不来气，心慌气短了，啥也不让你干，就让你可劲儿闲着，可劲儿寻思事儿，寻思一辈子，担惊受怕一辈子，这就是心脏病。糖尿病也是闲的，高血糖，不爱运动，躺在沙发上看电视，一看看一天，上班时一放假可下能歇歇了，脑袋瓜子里就那点小心思，我可得多睡会儿，放几天假就几天都不下楼，退休了更闲，在家待着一周都不下楼，血都要凝住了，你当这是啥好事儿啊？这样你的血糖代谢不出去，再加上可下休息了，我得整点好吃的，鲍鱼、龙虾、大肘子，可劲儿造，兴趣来了再来杯小白酒，小白酒不解劲儿，再来两瓶小青岛，暴饮暴食，凡事不节制，熬夜，就这么干，多了不用，两年三年病就来了。所有确诊二型糖尿病的患者都是闲的，贪图享受不自律，糖尿病没跑。除此之外，得风湿骨病难道不是闲出来的吗？有的人不同意我观点，说老爷子，我这风湿骨关节炎可是累的，一辈子干辛苦活没少干，最后骨头累散架子了，风进去风湿了，我这咋能是闲的呢？我可没闲着，我跟大家讲，我这辈子也没少挨累，中年阶段到农村下放过，种过水稻，刚开春那冷水都把脚丫子，从脚丫子到大腿根冰凉棒硬，回到集体户炕也不热乎，睡一宿第二天还冰凉，按理说我也得有风湿骨病啊，可我没有，我还捡过大粪，大冬天满胡同溜达，背着粪机子，手里拎着粪叉子，连手套都没有，光着手去捡粪，但是我可没得风湿，我一年四季都不怕冷，冬天我骑着电动车没事，夏天我敢穿单裤，里面没有线裤，上身我穿半截袖，因为我没得那个毛病，我就不怕风。我年轻的时候虽然条件不好，但是我知道好歹，大锅饭那会儿大家伙一块儿干活，都干一脑门子汗，有的同志干累了躺柴火垛上就来一觉，我可不敢，我把汗擦了，找个背风的地方休息，躲风口，宁可中午不午睡，我也不能吹着风睡着了。我洗脚从来都用热水，以前的煤多贵啊，舍不得烧啊，一冬天一袋子煤都烧不了，我出去捡树枝子，用耙子搂树叶子，把水将就热了，温吞水，我也得泡个热水脚。他们都说累了一天了洗洗就得，我不行，我坚持到现在，差距就出来了，班对班的没有比我体格子还好的，当然健康是综合的，除了好习惯以外还得有好方法，胡家老高我走哪儿都用，始终在用保健量，一年用5个月，春1个月，夏 一个月，秋一个月，冬天得用两个月，冬天消耗多，中间但凡有小病小灾，集中用十天到半个月肯定能好。常年用老膏的人不长大病，得上大病也不用怕，用一年你再看看差距吧。导播同志告诉我又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吧。这位朋友你好。
2: 请问您是胡老啊？
1: 是我，非常欢迎你啊。
2: 哎，你好胡老。是这样啊，我家老母亲吧正在用胡家老膏呢。
1: 哦，
2: 用的效果那是非常好啊。
1: 啊，
2: 我老母亲吧这高血压20多年了。他吧平时吧一直就是用着降压药。但是吧随着年龄增长越来越大了，这血压咋地也不行了，稳定不了了，控制不住了。他是在71岁那年得过一次脑梗。但是吧还挺幸运，就没瘫痪能走。他腿脚呢一直不太利索，就是不算那么好使唤。走路吧略微时间长点的话就好像站不住了，站不稳的了。这是一个。另外吧他那个肾不好。在医院检查吧尿蛋白有2个加号。眼睛呢那岁数大了肯定也不行了。他眼睛不行是不像别人花呀，他是眼底出血，视网膜有病变。哪个看啥玩意儿可模糊了，看啥也看不清楚啊，他说。反正这么说吧，从用上那个胡家老膏吧，让我最佩服的就是啥呢，你看他到现在用了1年多一点。他这个眼睛你说看东西清楚了。那视力好到啥程度，你说他今年吧80岁了都啊，79马上80了不是吗，那眼睛就比我眼睛都好使唤。
1: 你看看多好啊，改变多大呀，太好了。
2: 他吃了以后吧，原来他手啊手心脚心都发凉啊，现在都热乎了你说。而且吧我就感觉他胳膊腿啊也结实有劲儿了。现在老太太比以前能走了，走个15分钟啥的不歇气儿。我一看这宫廷肾宝这可真是个好东西。
1: 没错啊。
2: 这次呢就这么一次机会，你说你咋整啊，我就想要呢你说。关键胡老师啊，我这身体吧也不太好。那个我得这个带状疱疹挺长时间了，始终没好啊。这个病吧不咋整的，这家可疼可疼了，真遭罪呀，那关键是。另外你也能听出来我喘气儿啊，我肺子也不好啊，7年。有老慢支。天脑的时候吧还差点儿。温度要略微一降低呀、每年你反正这么说吧，开春啊入秋入冬啊，我这肯定得犯病，就是
1: 没
2: 好事
1: 啊。多厉害呀、
2: 那个我这两种病吧我先问问胡老师 我用你家这个胡家老膏和宫廷肾宝是不是都可以呀、
1: 完全可以呀、正是您的适应症、全面的解决您这些问题，太好了，这是难得的机会啊。
2: 那行了，那要是个您这么一说的话、那我干脆趁着现在这有这个援助，我就买50盒，额外还援助15盒宫廷肾宝那个档，你看是不是可以的？
1: 太可以了！但是这次大家都在抢购这一档啊。那么这次的援助活动，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也用得起胡家老膏，因此呢，就举办了这一次大型的活动了。这次活动是由我胡为民牵头举办的，力度更大了。第一档，凡购买30盒胡椒老膏，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椒老膏，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第二档，凡购买 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原著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但是我要提醒你，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好，好，谢谢胡老啊。
1: 好，就这样，哎，老朋友，
2: 哎，
1: 再会，
2: 谢谢您，
1: 啊，好，再见吧，老朋友。
2: 哎，再见。
1: 总有人打电话问我说，胡老，胡家老糕治啥病，对什么病的作用大，我对一对，对上了就买。我通常会说，人生病不在病上，在人身上，病只是表象，你的病是亏了本，坏了源，无本难取利，源头坏了，就剩下空架子了。肺不滋润，肝不活跃，心不有力，胃不蠕动，脾不润化，肾不生髓，髓不养脑，不得病那才叫怪了呢。另外，闲着的人能闲出病来，贪吃的人能吃出病来，贪色的人能色出病来，贪玩的人能玩出病来。所以病无所从来，也无所去，病是人身上得的，要有个主心骨去管你这个人。老高就是身体的主心骨，它补充人体本源，回归人体本源，它管人体本身，管心，管肝，管脾，管肺，管肾。老肠子，老肚子，上到头顶心，下到脚底板，旮旯胡同，筋骨皮毛，哪儿都管，没有他管不到的地方，他就是一个最好的管理者，一家之主，家有千口，主事一人，不是谁都说了算，瞎整一大家子，七嘴八牙，你说一句，他说一句，那就属于过得乱糟糟的日子，尤其是老年人，身体容易乱套，不是这个低了，就是那个高了。为啥乱套？不协调了，这儿堵了，那儿卡住了，谁跟谁都不通，各干各的，肝肾相交没有了，肝胆相照都成了废话，脾胃总干仗，不和，心脑不连，你想你的，我不听你指挥，这就是乱套，不协调，不统一。乱套的时候，如果及时给他补充进去能量了，他就可以维持秩序，把五脏六腑坏的给你修好了，弱的加强了。而且这次活动最后一次赠送宫廷肾宝，宫廷肾宝帮胡家老高打下手，他俩不冲突，上下一条心，齐心协力给身体找回好状态，宫廷肾宝来劲儿更快更猛，不伤身体，但是他的切入点更窄，专门补肾，填肾气，补肾精，吃完了浑身热乎，暖洋洋，胳膊腿有劲儿，睡得香。上次活动赠完，大家的反响很热烈，但是自从上场活动结束，有很多遗憾，受名额的限制，上次好多人没参加上。我跟大家承诺过，争取再来一场援助，那这次我给大家落实了吧。我这辈子 很少求人，但是这场

0: 有个别的老同志一年都开不上14000，所以这是真心实意的给大家省钱。这次活动，谁要是没参加上，就后悔去吧。而且我说了，今天是活动第一天，后天活动结束，结束之后谁也别找我，找我我也没招，因为我该使的劲儿在这两天全使完了。您要是赶上了，最好今天，最晚明天报名，再晚就迟了。别等，机会错过去了就没了，没有回旋的余地。好了，他们跟我说，线上还有听众在等着呢。那咱们先把这位接进来，然后再说说公廷事报。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2: 啊，胡老师，我跟你说，就第一次买药，我没舍得花钱，现在想想后悔死了。
1: 嗯。
2: 我们两个人吧，一块吃的，吃完都受益了，都非常舒服，见效特别快啊。
1: 嗯，
2: 就身体健康吧，都是恢复的都挺不错的，到现在吃的也差不多了。哎，这吃着吃着就感觉不够用了，做梦都盼着果冻。
1: 嗯。
2: 这我非常满意，对宫廷肾宝更满意。嗯
1: 啊，
2: 我丈夫吧有肾结石、肾小球、肾炎、前列腺炎，还有高血压和肝囊肿。
1: 嗯，
2: 哎，尿尿费劲呐，要尿不出来的时候吧，哈，他就蹲在那马桶上尿啊，再来晚上还总起夜，哎，隔了不到一个礼拜吧，就上厕所吧，就听那动静吧，以前都不一样了，有点成六。
1: 嗯，你看效果多好啊！
2: 昨天和前天也都阳了，都正常。
1: 啊。
2: 以前吧都是167那样，就严重的时候都上到180，低压也高，都在100以上。那胡家老高和那宫廷肾宝这两药一块吃的，哎，血压也好了。
1: 你看看多好，嗯。
2: 嗯，我呢，我自己不是有心脏病吗？动静心律不齐。
1: 啊。
2: 晚上睡不着觉啊，就喝胡家老高喝的，哎，晚上睡觉可香了。就我丈夫晚上起夜睡觉打呼噜啥，我都听不着了，一点也不知道。
1: 你看看多好，变化多大呀，是吧？啊。
2: 是。就这个肾宝吧，我没舍得吃，都可着老头吃呢，哎，给他治这个肾病呢，我就光吃胡家老高一样，也挺好的，现在心脏可舒服可得劲儿了。
1: 嗯，
2: 这次活动吧，我就想订那50盒的。
1: 啊，
2: 我们也听广播了，说订一个50盒的能省14000。那我和我丈夫两个人每人都50盒的行不行？
1: 不行，这位听众，每个人打电话只能订一份儿。您老伴儿要想订的话，让他自己打电话来订购。但是咱必须得抓紧呐！啊，这是难得的机会，因为咱们的宫廷肾宝啊，现在由于药材紧缺呀，啊，马上就要停止了，所以咱们既用胡家老高，同时还使用咱们宫廷肾宝，那是双管齐下，效果更好了啊！这是难得的机会啊！啊。
2: 那我就怎么这个搁你这定啊，还是什么？
1: 哎，您这样，您直接给我们胡家老高的这个专线来报名。哎，
2: 那行。
1: 啊，您刚才也提到了，您用宫廷肾宝同时使用胡家老高这两个药双管齐下，治疗疾病嘛，真是太好了。为了让您每个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胡家老高。这次呢，一共分2个档次，您正好这次要订援助第2档的，也就是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但是我要提醒你，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所以您两位都有这么严重的疾病，这是难得的一次机会。

0: 我说的您
1: 理
0: 解吗？
1: 能
0: 理
1: 解、
0: 啊、
1: 听明白了，听懂了，胡老听明白了、
0: 啊啊、
1: 我俩都打电话，每个人订50盒的。嗯，
0: 对，好的，就这样吧。啊，祝你们两位都得到最好的机会，您两位都健康了，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您说对不对，老朋友？啊，
1: 对对对，说的对。嗯、啊、嗯、
0: 啊、好的，就这样吧。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啊、现在电话我是应接不暇呀、啊、好，就这样，祝你们健康快乐。
1: 哎，再见，胡老。嗯，好。
0: 肾宝这个药我很喜欢，好多老同志喝了宫廷肾宝，肾病和肾脏功能这些方面就不说了，它是定向治疗的。定向就是精准，精准肯定有效，否则也不能有这么多人抢着要宫廷肾宝。除了肾之外，好多人用药之后普遍感受睡觉越来越香，睡觉时长增加了，他这种睡眠的感觉跟吃失眠的药还不一样，吃那些药睡得多但是不精神，用肾宝以后第二天起来精神头足足的，而且过去腰酸背疼的用肾宝之后都改善了，腿脚有劲儿了。您不用跟别人比，就跟自己比，不信的话先吃肾宝吃2个月，吃没了，老同志们走走看，心脏不好的人你走2步之后看看喘不喘了。宫廷肾宝虽然不治心脏病，但是它可以让四肢有力，协调四肢功能，减少心脏的耗氧量。以前你猫着腰窝着肺肝耗能半天不走一步，现在呢挺直腰杆稳稳当当的走，喘一口气能多走出去好几步。包括经常耳鸣的患者，耳朵里滋滋有蝉叫声，或者耳朵里跑火车，这些噪音都可能一点点缩小甚至消失，都是肾宝给你带来的改变。这个药好，好在组方，也好在药材上，原材料最开始是优势，但现在变成短板了，人家生产企业已经提前跟我打招呼要停止生产了，缺药材，缺一种药材，但是这个药材是最不好解决的。这个中药很特殊，是寄生植物。寄生植物什么意思呢？就是它不长叶子，只长果，它得靠着别人活着。它的果实下面是小倒刺，小倒刺扎到别的植物身体里边，偷别的植物的营养。寄生植物拿过来的都是植物的精华，所以它能入药，而且药力超强。它天生就吃细粮，专挑好吃的消化。但是问题就出在它寄生的这个植物上，这个植物是木槿科的一种珍稀植物，不是中药，但是它的数量很少了，野生数量仅次于红豆沙，所以国家要保护它。一旦要保护，那么肾宝的主要成分，这个专门寄生在别人身上的中药材就受限了，数量也受限，质量也受限，所以肾宝就面临着停产。所以请大家珍惜这个活动机会，这次50盒的名额只有1000个，按照打电话的名次报完为止，报完了

0: 活动就结束，活动只有三天，后天就结束，但是也不排除提前结束的可能，反正就这点名额，名额满了，活动就完事儿。
1: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2: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国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1: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2: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1: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2: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1: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1: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2: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3: 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你好。
0: 你好。
5: 我是来报名的呀。
0: 哦。
5: 我是风湿病哦，都30多年了。
0: 啊。
5: 哎，骨头都变形了。不是有援助活动吗？我就得了这个几盒啊，本田肾宝。
0: 哦。
5: 用呢还真的不错呀。
0: 啊啊啊。
5: 跟你胡老家的这个老高啊一起吃啊，效果真的太好了。
0: 啊啊啊。
5: 改善我呢很多的症状了。我这呢变形的关节啊现在也不痛了。哎，好多了。嗯、以前嘛，一受点寒风啊，这个受凉啊，就痛的在这个炕上啊直打滚。
0: 嗯，很厉害。
5: 白天，哎，白天嘛站都站不起来，晚上嘛睡不着觉，可真是太痛苦了。
0: 那可不是嘛，啊，我能理解您的这种痛苦啊。
5: 我现在才用了时间不长嘛，我就感觉这个风湿一点啊都不痛了。这能睡着觉了哦，这比以前呢也强了太多了。
0: 嗯。
5: 现在啊能干活啦，这个难怪哦，这个中医说肾主骨，肾随便，这个宫廷肾宝啊，哎还真能强筋健骨呢。
0: 啊。
5: 对我这病哦作用啊太大了哦。
0: 啊。
5: 这我听你节目你说啊，这个宫廷肾宝啊，因为这个药材局限。这个马上呢就要停产了，其实呢，你说洪家的这个老高啊，这个手里啊还有一席，这次援助活动嘛，我就是奔着你们这个肾宝来的。
0: 嗯嗯嗯。
5: 我呢不想错过呢这个机会哦，以后嘛，我可能啊再也吃不着了哦。这个胡老师啊，你无论如何要帮我报名买这个50盒，额外呢还援助15大盒的。这个宫廷肾宝的最高档哦，你可一定要帮帮我报上名哦。
0: 哎，好的，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遇啊。啊，
5: 嗯，
0: 这也就是您刚才提到的50大盒这个胡家老高，也就是援助的第二档这个活动啊，非常好啊啊。这次的援助活动，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也都用得起胡家老高， 因此呢就举办了这次大型的活动了。这次的活动啊是由我胡为民牵头来举办的。第一档凡购买30盒胡椒老糕就能得到7大盒原著的胡椒老糕，额外原著7大盒宫廷肾宝，原著总额高达6000元。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椒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原著的胡椒老糕，额外原著15大盒宫廷肾宝，原著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但是我要提醒你，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关键就在于您马上打我们的胡椒老糕的专线啊，报上名
5: 号
0: 您就确定了，好不好啊？
5: 好的好的，那我不跟你多讲了，我赶紧去打电话我报名确定一下，
0: 越快越好，好吧，
5: 好，
0: 就这样，
5: 好的
0: 啊，
5: 好，
0: 祝你能得到这么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好，
5: 好，
0: 再见吧老朋友，
5: 谢谢胡老，好，再见，
0: 好，别客气，
5: 谢谢你，
0: 再会，
5: 好，再见。
1: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2: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1: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2: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1: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2: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1: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援助标准第3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原著的胡家老糕，额外原著15大盒宫廷肾宝，原著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珍惜宝贵的原著良机，请抓紧报名。
1: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2: 胡家老糕援助热线：
3: 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喂，胡老啊，你好。
0: 好，欢迎你啊。
6: 胡老啊，你为了争取这个援助活动，真是雪中送炭呐、啊，这是大好事儿
0: 啊！
6: 哎，解决了患者的就是难题了，而且吧，力度还大，
0: 大多了、
6: 哎、
0: 啊！
6: 嗯，我特别高兴，能省那么多钱，哎，又能就是吃到最好的药，真挺划算的。
0: 嗯嗯嗯，
6: 因为咋的，我是腰间盘突出。我吃这个胡椒老糕吧，吃的挺好。我一听这回吧、
0: 啊，
6: 我就打算最高那档买50盒，额外还送15盒那个大盒那个宫廷肾宝是吗？
0: 对、
6: 啊、
0: 对对对，哎，
6: 啊，真的，我一寻这档了太合适了，哎，给的药也多，
0: 啊、
6: 省的也更多了，能省14000多呢。
0: 没错，啊，
6: 啊，这个胡家老糕和那个宫廷肾宝配着吃的，这效果真好啊。
0: 嗯嗯嗯，
6: 哎，我听说这个宫廷肾宝因为这个药材紧张嘛，缺少嘛、
0: 嗯，
6: 所以马上就停产了。啊，我就千万不能错过这个好机会啊！
0: 那可不是吧？
6: 还有没有名额了，
0: 啊、
6: 胡老 啊,
0: 啊？您这样
6: 还能报上吗、
0: 啊？抓紧吧，现在太紧张了，大家要求的非常严，大家都在抢着购买这一档的。 啊，这次的援助活动的力度是远远超过第一次了。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胡家老糕，也用得起胡家老糕，因此呢就举办了这次大型的活动。这次的活动是由我胡为民来牵头举办的。啊，刚才你提到的啊，你要选择这个援助的第二档，这个第二档就是您提到的，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但是我要提醒你，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抓紧吧。
6: 啊，是啊，我不能错过。好，我赶紧
0: 联系。越快越好啊，好吧，啊，赶紧报名。
6: 哎，好，谢谢您。
0: 报上名，就是您能得到这一次的机会了。我祝贺您能得到这次很好的机遇，好不好？
6: 哎，好，借你吉言。
0: 好，祝你健康。祝你快乐，
6: 好，再见，
0: 能得到这么好的机遇。好，咱不再说了，好，就提到这儿吧。
6: 哎，
0: 好，再见，老朋友。
6: 好好，再见。
0: 好，再会。
2: 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3: 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7: 哎，胡老师啊。
0: 好，欢迎你啊。
7: 哎，这个胡家老糕啊，这效果特别好。我是齐齐哈尔的患者。
0: 哦。
7: 哎，我用这胡家老糕吧，用2个多月了。
0: 啊。
7: 我本身吧，我是青光眼，还有白内障。
0: 啊，
7: 我当时的眼压吧特别高，一个眼压是28，一个是32，
0: 够高的。
7: 眼睛看东西吧出彩圈，前面看都有雾蒙蒙的。
0: 啊，挺
7: 你看我用了2个月这个胡椒老膏以后哈，哎，这眼压现在吧基本恢复正常了。
0: 嗯，
7: 看东西呢前面的雾啊现在散开了。
0: 啊，
7: 哎，效果非常好，我特别满意。这回赶上这胡椒老膏的有这个援助活动啊，啊，我一定要参加上。
0: 嗯，
7: 哎，你看你这次吧这活动吧能省不少钱呐。我想参加这个第二档，这个买50盒胡椒老糕就能得到15大盒这个宫廷肾宝吧。
0: 嗯
7: 啊，这不是合适吗？是不是能省能啊10000多块钱吗？就是不是？
0: 就是啊，难得的机会啊。啊，
7: 是啊，我说这次我你再给我报个名行不行呢？
0: 哎，咱们这次的援助活动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也用得起胡家老糕，那么呢，因此就举办了这次大型的活动。这次的活动是由我胡为民牵头举办的。这次的活动一共分成2个档次啊，第一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额满即止。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但是我要提醒你，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咱们疾病这么严重，用了胡家老糕这么好，如果同时使用，那是啊，双管齐下。
7: 对呗，我就怕到时候买不着了，你知道吧？
0: 就是，
7: 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了，千万我不能错过的。哎，
0: 没错，
7: 胡老师，我一定要报上名，把这个名额给我占上一个。
0: 哎，好，您就先把名额啊报上是最关键的。怎么办呢？您给我们的胡家老糕的专线打电话， 他只要给您报上名，您就能得到这么一个很好的机会了。现在大家都抢这第二档啊，您抓紧报名啊，老朋友啊。
7: 哎，好了，谢谢你，胡老师啊，我这马上打电话把名报上啊。
0: 哎，
7: 谢谢你，胡老师，
0: 祝你成功啊。
7: 哎，再见。
0: 就这样，好，再会吧，老朋友。嗯，
7: 哎，谢谢。
1: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2: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1: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2: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1: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2: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1: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公平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1: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2: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3: 400-156-3699，400-156-3699。
4: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8: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河北生活广播。
1: 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890生活气象。
2: 中午好，欢迎收听河北生活广播，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晴间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20到22度，其他地区23到33度。今天夜间张家口西北部晴转多云，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6到10度，其他地区11到22度。好，提醒各位朋友注意天气变化，并请您继续关注河北生活广播下面的老中医会生活节目。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3: 省森防办安全提示，请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规定，不携带火源火种进山入林，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4: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5: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6: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7: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8: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9: 中医讲究望闻问切，我要看脸色，观舌苔，
10: 患者爱沉吸而吃。
9: 什么病？重不重？
10: 此病需要慢慢调理。
11: 阴阳五行，望闻问切，辨证论治，岐黄之术，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让中医中药智慧你我生活。

0: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大家好，我是焦阳。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2点到13点，大家可以通过收音机调频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或者是下载即时新闻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记呢是河北的简称，时是时间的时。下载完成之后点击试听，找到河北生活广播，12点就是我们的节目了。中医中药是中华民族的国之瑰宝，自古以来是守护健康的仁术良方。本期老中医会生活呢，将为您准备以下内容。首先我们来关注一组健康资讯，解密经典妙良方。今天呢，我们来跟您聊一聊四逆散。老中医唐养生呢，我们将连线德英堂诊疗机构的卢军荣主任，来说一说中医对胆囊炎的治疗与预防。欢迎大家连续关注收听。
1: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河北生活广播老中医会生活正在直播。
0: 好，首先我们来关注一组健康资讯。国家卫生健康委、农业农村部等五个部门日前公布了15、17三级医院对口帮扶县级医院工作方案。方案明确支持中高级职称退休医务人员通过对口帮扶灵活安排开展示范带教服务，发挥引领医师专业及资源优势。记者从国家医保局获悉，按病种付费3.0版分组方案即将发布，为支持基层医疗服务发展，国家医保局初步遴选确定首批基层病种，其中 DRG 基层病种31个， DIP 基层病种127个，这些推荐病种将实现同病同付，即在一个统筹区内，基层病种在不同等级的医疗机构执行相同的支付标准。记者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今年上半年各地不断提升城市公园绿地服务水平，新开工建设口袋公园2800多个，城市绿道2450公里，改造提升城市公园绿地约7500公顷，公园绿地开放共享水平持续提升，轮换开放草坪约2.48万公顷。近日，江苏南京警方侦破了一起特大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案，打掉了一个集生产销售代理代发于一体，非法添加他达拉非违禁成分的汉马糖犯罪团伙。警方共抓获犯罪嫌疑人26名，捣毁非法加工厂1处，取缔电商运营团队1个，查扣涉案汉马糖40000余粒，涉案总金额达500万元。出伏之后，秋意更浓，如何正确养生，老人、慢病人群等有哪些需要注意的问题？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肺病科主任医师樊荣茂说，中医养生强调秋冬养阴，顺时摄养，出伏后的饮食调养，在兼顾清暑化湿的基础上，应逐步向润、酸、淡、温过渡。润以养肺防燥，酸以收敛肺气，淡以健脾和胃，温以养护阳气。洗头次数多会加重脱发，这是很多人的固有认知，但科学研究与临床观察表明，只要方法正确，洗头不仅不伤发，还能够保护头皮健康，减少脱发风险。秋日毛囊会因为季节变化进入短暂的休止期进行调整，在此期间呢，头发本身就容易脱落，即便不洗头也会在梳头睡觉的时候掉落，所以呢，我们会感觉秋季脱发比其他季节明显。 成年人每天掉50至100根头发属于正常，无需因为轻微增多而过度焦虑。中午好，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关注收听，这里依然是来自于河北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老中医会生活，稍后呢是解密经典妙良方，今天呢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四逆散。
1: 几粒药丸除病害，一副汤剂解忧愁，君臣佐使是妙才，杏林日暖花争艳。老中医会生活，解密经典妙药良方。妙药良方，
2: 在中医看病诊治当中啊，经常能看到把脉。把脉呢又称为切脉，望闻问切的那个切。中医师用手按住病人的动脉，根据脉象了解疾病内在的变化。中医把脉把的是什么呢？不是疾病，而是脉气。所以啊，有的时候与其说中医是在治病，倒不如说中医是在治气。如果能够降服得住气，就能断了疾病的根由。这在中医上早就讲清楚了。中医说怒则气上，我们形容一个人发怒会说他怒火中烧，满腔怒火，怒火怒火，这个怒气就是下面的火，一旦起来会往上走，不容易熄灭，而是越烧越旺。所以您看那爱生气的人常常会眼睛痛，牙齿痛，口舌生疮。另外啊，还有一句话叫恐则气下，恐惧呢是一种下行的力量，血气会随着往下掉。有一个成语说得很清楚，叫惊弓之鸟。不用箭，那只落队的大雁只要听到弓弦声响就掉了下来。这是因为离开队伍太久了，又很疲惫，一受到了惊吓就掉下来了。还有一句话叫悲则气散，悲伤会让人气消，这是因为悲干扰了正常心肺上行之气，使人体的气血不能正常运行，人的阳气在中间不能散布，故此这个气好像是消失了一样。这种感觉呀，就是因为悲有点像怒一样，有上升的感觉，但是悲却没有怒那种怒发冲冠的强烈。悲最突出的是无力感，由于气血不畅让人感到虚弱。所以中医有一句话叫悲伤肺，就是指悲导致

肺气不通，可以出现呼吸急促，甚至周身的气血运行不畅。早在1800多年前，我们的医圣张仲景就写下了不朽的经典《伤寒论》。在这里边有一张名扬四海的方子，是调理气机的祖方。这个方子很小，只有四味药，但它包含的东西可不少。这个方子的名字叫四逆散。四逆散有多好用呢？这就好像是武侠小说《射雕英雄传》里边洪七公传下来的降龙十八掌。郭靖啊，一到危急的时刻就使出了这一招。所以说这四逆散名扬四海一点也不为过。逆者不顺也，使其顺就是治病，所以这四逆散又有个别名叫顺气汤。病气病气，气一顺就没病了，气不顺就生百病。四逆散这四味药是柴胡、枳实、芍药、甘草各六克。人体哪两个地方最容易堵塞呢？一个是胸，一个是腹。胸腹大气不流通，该升的不升，该降的不降，就像那堵塞的十字路口。四逆散就好比是交警，看似在调肝，其实啊，整个心、胸、腹部都可以调得到。所以有这么一句话是说，人服四逆散，逆气能化散。我们知道柴胡秉春气而生，春天有一股生发的向上的力量，所以柴胡能把胸中的闷气带到头上去，它可以将你身体里的一切陈旧之气都发散掉。而正是因为柴胡秉春气而生，所以有这么一句话是说妙手回春，说的就是柴胡，说的就是四逆散，专门对付四季逆郁消沉之病。再来说枳实，枳实和枳壳同出一物。枳实是什么呢？枳实为幼果入药，而枳壳呢为未成熟的果实入药。枳实又名破胸锤，金元四大家里边的朱丹溪说枳实破气，大有冲墙倒壁之势，这个比喻就很形象了。心胸中有郁闷之气，放它到药里边去，就破气下行，像一把小锤子，能把胸中的闷气一直降到下腹。所以柴胡和枳实这两味药是开天辟地、升清降浊的两个药。张仲景重视这两味药是有他的道理的。一个人没了郁结是不会有难医的病。世界上之所以有绵绵不断的病，是因为有绵绵不断的郁结。所以中医要怎样调和呢？要善于做解郁和解怨的高手，做和事佬。说到了做和事佬，就要说另外的两味药了，芍药和甘草。芍药、甘草很温柔，可以把胸中的紧张感揉散开来，所以两胁肋痛、嘴干苦、眼珠痛、牙上火、胸骨痛，但凡这些痛因为郁闷生气而加重的，四逆散先开上，往往是一剂下来就觉得气顺病轻。就像我们前面所说的，四逆散对应的是人体的春天，它是一首富有生机的方子，是一首春机盎然的方子，专门对治那些死气沉沉的病症。一个人不高兴的时候，眉头紧锁，气机是郁结的，就像冬天封藏的万物一样，毫无生机。四逆散帮你把郁结之气往四面八方化散，心胸中的气机一流通，所有的郁闷呢，烟消云散，心中有如春风拂过。四逆散的功用，准确地说，应当是疏肝理气，调和脾胃。后世的一些像逍遥散、柴胡疏肝散等名方，实际上都是由四逆散化材而来，是临床常用的有效之方。听到这儿，有的朋友也许会问，那这四逆散都可以治疗什么病症呢？医圣张仲景告诉我们四个字，阳郁四逆。

0: 就是说阳气郁结，四末到处都得不到温养，表现在我们身体上的就会出现手脚冰凉，或多梦，心慌，或咳嗽不止，或小便频数，或大便不成形等等，这些都是需要四逆散从中调和，温阳四末才可以缓解的。在这儿要提醒大家，在中医方剂里边有两个方剂名字非常接近，只有一字之差，但无论是组成还是功效却有着天壤之别，它们啊就是四逆散和四逆汤。对于我们中医爱好者来说，这两个方剂是绝对不能混淆的。四逆汤是什么呢？四逆汤也是张仲景《伤寒论》里的传统经典名方，由附子、干姜和炙甘草组成。简单的说，四逆散之四逆并未在肝，而四逆汤之四逆呢，并未在肾，因此前者用四逆散宣散气血之瘀滞，后者呢用四逆汤以温通肾阳。四逆散是真热假寒，而四逆汤呢则是阳虚真寒。在最后，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中药及中成药建议您在专业的中医师辩证指导下使用，个人切勿盲目使用，以免造成不良后果。好的，张仲景的古方四逆散今天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2: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3: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4: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5: 谨言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军师秒计，走。
6: 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7: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它，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6: 小白盒？
7: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8: 征信记录伴随我们一生，不要把身份信息借给他人贷款，不随意帮朋友做担保，良好征信是未来人生的宝贵财富。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河北金融教育宣传周提醒您，理性参与金融活动，守护自身财产安全。

0: 修身，修身养性，养性会生活。
1: 一般谁都知道叫长生不老学，没病扎它对健康有好处。
0: 老中医，老中谈养生，谈。

0: 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关注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老中医会生活，我是焦阳。最近呢，有朋友问到了关于中医治疗胆囊炎这样一个话题啊。中医治疗胆囊炎强调整体调理和辨证施治，根据不同的症型选择相应的治疗方法。首先呢是辨证施治，中医呢将胆囊炎分为多种症型，常见的肝胆湿热症，还有肝郁气滞症、气滞血瘀症。其次呢是针灸治疗，针灸呢是中医治疗胆囊炎的重要手段之一，通过在特定穴位上进行针刺和灸治，可以疏通和调理胆经，促进胆汁的顺利分泌，减轻胆囊炎引起的胀痛不适。常用的针灸穴位呢有肝腧、胆腧、胆囊穴、阳陵泉，还有啊就是推拿治疗。胆囊炎呢往往伴随胆囊区域的肌肉紧张，并且局部有压痛啊，通过推拿手法可以舒缓肌肉紧张，促进局部血液循环，来缓解疼痛和不适感。今天呢我们将连线德英堂诊疗机构的卢军荣主任，来深入的聊聊这个话题。好，下面呢我们有请卢主任。卢主任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卢主任走入节目。今天我们来说一说中医对于胆囊炎的治疗。胆啊虽然比较小，但是对我们人体的健康是至关重要的哈。
1: 对，这个胆囊炎呢，它顾名思义就是胆囊发炎了，是吧？
0: 嗯。
1: 那这是西医的病名哈。这个胆囊它位于哪儿呢？位于咱们右上腹部，是吧？
0: 嗯。
1: 右上腹部这个肝的背，肝的里边啊，在肝这儿嵌着，然后它是这个肝的胆的这个胆汁从哪儿来？它是肝细胞分泌的，
0: 嗯，
1: 然后储存到这个胆囊里边，是吧？合适的时机呢，就疏泄到这个，可以说就流到这个十二指肠啊，流到这个地方，这个胆汁可以消化这个脂肪性的这些这个食物，是吧？
0: 嗯，
1: 这是这个胆囊。那胆囊发炎了，那就是比方胆这个胆囊变大啦，或者胆管粗糙啦，或者有一些泥沙样的结石啊，或者有一些块状的结石啊，是吧？有的严重的还可能会被切掉胆囊。
0: 嗯，
1: 这是西医的这个病名。一般他胆囊炎的时候呢，有急性发作的时候，也有平常慢性期的时候，是吧？都有这个。一般的症状呢，就是这个右上腹部的疼痛，然后或者是急性发作的时候有这个发烧或者黄疸等等哈，等等，包括一些其他的身体症状哈。
0: 嗯，
1: 就是，但在中医里边没有胆囊炎这个名。中医呢，就是他这个没有一个具体的胆囊发炎了以后在中医叫什么，他往往根据这个症状，这个归到这个中医的很多病名里边。比方说有个病名叫胁痛，就是这个肋胁肋这个位置疼。你看，因为胆囊在这个右上腹部这个胁肋的里边。往往胆囊发炎的时候会这个胸胁胀痛，会有这个胁痛这个症状，是吧？所以会有这个胁痛。再一个呢，中医的病名叫胆胀，这个还有病名根据这个胆汁外溢以后出现的黄疸，这个中医有病名叫黄疸，是吧？
0: 嗯。
1: 还有一个《伤寒论》上有一个病名叫这个结胸，小结胸病、大结胸病还是这种结胸，有这样一个病名，这是中医的病名。这个西医呢，一般的就是胆囊炎了以后就消炎利胆，用一系列的口服药或者输液什么的哈，用抗生素啊，用一些疏肝利胆的一些药物。
0: 嗯，
1: 在中医里边哈，这个它没有那个不是那个简单的那个消炎利胆，它是一个整体观念和动态的辩证的一个，是一个比较复杂的系统。
0: 嗯，
1: 你要想讲清楚这个系统呢，还要涉及到咱们的内经和伤寒。因为咱们中医的根就是内经和伤寒嘛，是吧？
0: 嗯。
1: 那中医对胆囊的认识是怎么认识的呢？这就是咱们的理论渊源，是吧？你要治胆囊炎，那你得了解胆是怎么回事。但中医的这个胆哈，不是简单的咱们那个胆囊那个器官，它是这个叫少阳，足少阳胆。
0: 对。
1: 那又包括足少阳这条经脉。包括这条经脉的循行路线、连贯的脏腑啊、循行的路线哈、这个循行的这个部位，包括这个，这叫 经这条足少阳胆经是吧、
0: 嗯、
1: 同时他还这个属胆络肝他联络包括经过这些很多的脏腑是吧，
0: 胆经是走两边的，
1: 对，走那个身体的侧边的。
0: 嗯，
1: 你看在内经里边我引一些这个这个经文了哈，在灵兰密短密点论里边有胆为中正之官决断出焉，那胆为中正之官决断出焉，中正之官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它又中又正，这个足少阳胆呢它就是处于真阳元气和真阴脏腑之间的这个是一个通道，也就是这个是阳气生发的这个一个总管，是这个可以促使这个足少阳胆的疏通呢，足少阳胆的功能的发挥呢，它是促使人体的生机发动的这个意思。
0: 嗯，
1: 啊，你像这个还有一个词儿叫凡失一脏取决于胆，这是六节脏象论里边说的哈，就好像呢你可以这样理解，翻译成白话呢就是胆主人体阳气的启动，它是全身脏腑的一个这个发动机或者一个开关，就是胆这儿一动，少阳一生呢，这就相当于这个阳气的这个开关，这个门打开了，然后阳气就输不出来了，然后五脏六腑得到了阳气以后，它就正常运转起来了，能理解这意思吧？
0: 对，
1: 啊，就是这个意思啊，就是胆为中正之官，决断出焉，凡十一脏取决于胆，这就是胆的这个重要性。另外，胆藏精之为中精之府，这是灵枢本书这一篇讲的。精之是什么意思？就是精神的精，枝叶的枝。精之，在中医叫肝之余气，就是胆之呢是这个精之呢是肝之余气化生的，就是肝多余的那点精气化出来的这个精之藏在胆里边。这其实也可以和西医的那个理论对照，西医说胆汁是什么，胆汁是肝细胞分泌的，储存在胆囊里边的，是吧，你看它中医说它是肝之余气化生出来的，然后藏在胆里边叫精汁是吧，
0: 嗯，
1: 西医叫胆汁是由肝细胞分泌储存在胆囊里边，它这个还是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是吧，
0: 对，
1: 说的是同一个意思。中精之府是什么，中是什么，就是中焦啊，你看这个隔以下到脐以上这个地方是中焦，这是胆所在的位置嘛哈。精呢就是洁净精微精气的那个意思，府呢是可以理解成仓库，这个府就像咱们比方官府啊，它就是白天在这上班，晚上就没人了是吧，它就是一会儿空一会儿满，一会儿空一会儿满，就这个意思。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呢就是胆位于中焦，它是储藏和排泄纯净的精汁的仓库，可以这样去理解这个胆是中精之府的这个意思哈。
0: 嗯，
1: 这个在这个中医脏腑学说里边说五脏呢是藏精气而不泄的，就是这个五脏主藏，它藏人的气血精液是吧，六腑呢是传化物而不藏，就是六腑呢是通道，它是消化水谷排泄糟粕，它需要通畅，不是藏在里边拥塞在里边的。但是胆虽然属于六腑之一，但是它又有特殊性，所以在中医里边叫奇恒之腑，奇就是奇恒的意思，就是特殊的意思，它就是这个六腑胆呢它有特殊性，不像其他的五腑呢只是传导，比方胃大肠小肠这个三焦膀胱是吧，它只用于传导和排泄这个食物糟粕呀这些哈，这个胆呢它有这种传导和排泄的作用，就是胆汁它是不是要疏导下去啊是吧，
0: 对，
1: 但是同时它还有藏的作用，它要藏精汁啊是吧，它是中精之府啊，它会藏这个肝脏产生的精汁，所以它又有藏性，所以这是它的特殊的地方。所以胆同时具有脏的藏精的作用，还有腑的这个就是传化物这个双重的这种功能，这是它这个就是它又有藏的作用，它有泄的作用，它就有藏的功能又有泄的功能，这是胆的一个双重的一个功能哈，也就是咱们通过它的功能你就知道了如果它的功能出现问题了它就出现病了嘛是吧，这是来从根上来分析的。另外还有个理论叫

0: 泄，肝要升，然后胆才会降，是吧？所以它又是一对表里的关系。如果肝郁了，那胆也不降。
1: 肝胆相照，经常这么讲，其实他们俩之间的作用呢，就是这样辩证的一种动态平衡。
0: 对，它就像一个连通器，你这边升，这边降。如果你这边不升，卡住了，那边它也降不下去，是吧？这就是一个阴阳的升降哈。再一个呢，这个《内经》的理论有个少阳主枢，这是开合枢的一个概念哈。枢是什么意思？就是中心环节，就像事物之间相互联系的那个中心环节，就好像比方说咱们说的枢纽，石家庄是一个铁路的交通枢纽，是吧？它比较关键，它是个枢转的地方，它是一个比较关键的环节，中心的一个环节。
1: 中转站，
0: 对，这个少阳主枢，它就是就像门轴一样，就是门，它有门扇，它同时还有门轴啊，是吧？这个它这个轴它要转，这个轴一转，这个门才能转，就是少阳主枢它枢转灵了。你的阳气才能生发起来，是吧？就是凡十一脏取决于胆，也是这个枢转出来了，阳气就能，就是少阳的功能发挥正常了，它能枢转出来，阳气就能生发起来。
1: 嗯，
0: 你另外呢，就是你可以复习一下足少阳胆经的循行路线，它从眼睛一直走这个头的侧边，然后到胁肋，是吧？然后属肝属络肝属胆，然后让往下走，一直到脚，这是胆经的循行路线。它会牵涉很多的地界和那个联络的脏腑，
1: 是。你看这个胆经也是一条大经，因为从头到脚，而且上面的穴位也非常多。我有一个朋友最近好像也是因为胆管堵了，把胆给摘了。但是我也特别想问一下卢主任说，如果他这个胆没有了，胆摘了之后，这个胆经的作用还会有，应该还会再有，是吧？
0: 有，为啥？就是。胆，这个咱们西医说的这个胆这个器官，和中医说的那个胆不是一回事儿。
1: 嗯，
0: 这个中医说的胆，它是一个系统，是一个可以说甲木春生之气，它说的是人的这个这一方的这个功能，它不光是这个器官，整条经络还有它联络的脏腑共同起的这个作用。所以这个它胆为什么摘了呢？肯定是比较重了，是吧？
1: 嗯，
0: 比方说胆结石塞满了，排不出来了。或者那种泥沙样的结石都塞满了，是吧？或者这个就是他病的已经很重了，不得不摘胆了，那就可能会遇到这种情况。这就是中医说的那个，如果你看胆为精之，胆藏精之为中精之府，它藏着这个精之，它又有藏它有泄的功能。但是如果它藏和泄的功能出现异常了，那首先就容易出现一个淤积，就是排泄不畅了，是吧？它排泄不出去，老是待在这个。这个腑里边，它就会湿生热，然后浊化，就是皮出那些结晶，是吧？变成泥沙样结石啊，或者一些大块的结石，然后老是堵，胆汁外溢了，人就出现黄疸了，是吧？同时出现很多剧烈的那些表现。这个你看，这儿说一下啊，就是简单提一下，在西医认为黄疸是你胆汁外溢，是吧？黄疸是胆的问题，是吧？肝胆的问题。但是在中医里边，这个黄色属中土，属脾。
1: 对，
0: 胆汁外溢，黄色外现，那叫真脏色现，是你脾衰了。脾也是什么？土是什么？也就是阴阳交通的这种能力，这个衰了。我就遇到过一个80多岁的一个老太太，然后她这个来看病的时候，我应该是讲过这个案例。他那会儿就是来看病的时候就出现了这种吐回的现象，就是这个老太太老说肚子里有虫子在打架，然后给他开的当归四逆加五竹鱼生姜汤以后，虫子就不打架了，就停下来了。然后
1: 客观来讲，具体到是什么，肯定不是虫子吧？应该
0: 不是虫子在打架，是他感觉到他的就是他这个人精亏到一定程度以后出现风动的现象，就是那个元气就离位了，他就在你脏腑里边乱窜。就会，他就感觉到气有这个脏腑里边有气攻动的这种感觉，就是虫动的那种感觉，他就觉得好像虫子在打架。后来第二年的时候又出现这种现象，就是虫子打架的这种现象，然后又给他开的这个方子以后呢，那就效果不好。然后呢，他女儿呢给我拍了一张他的照片，一看那脸啊面如金纸，就金灿灿的，黄的不行。然后我说不行了，这叫真脏色现了，估计这老太太没有多长时间了。后来我也就不再治了，因为你。

0: 药效果也不好了，而且它出现这种真脏色线了哈。那个后来没几天，那个老太太就去世了。这是一个，就是咱们题外话啊，就是黄疸，就是西医认为是胆汁外溢，是吧？就是胆这个器官的问题，在中医里头这叫真脏色线，是这个问题哈。
1: 就说胆出了问题，面部一般会呈现这样黄的颜色哈。
0: 对，
1: 眼珠也黄，
0: 身黄，
1: 嗯，
0: 那个眼珠也黄，就黄了。有阴黄有阳黄，那个是外题后题外话了啊，咱们继续。就是如果这个胆出现问题，它就会出现这种现象。那在中医里头怎么说它呢？就是如果人首先会虚，邪之所凑，其气必虚。只要一个器官哈，只要一个脏器它功能正常，就是它气足的话，它功能一定是正常的。它气虚了，它的功能就不正常了，就反了。就是正常，比方说少阳，这个少阳的功能是正常的，它是往下降的。如果少阳虚了，它就不降了，就反升了，所以就会出现这种呕啊，这个发热呀，因为少阳主火嘛，它就会出现呕啊、发热呀、不想吃饭呢、啊。这是那《伤寒》上的一些条文哈，一会儿我再给大家讲。比如口苦啊、咽干呐、啊，这个胸胁苦满呐、啊，不想吃饭、心烦喜忧啊、血下脾硬啊，就会出现这种症状。你虚了以后就出现这种症状，先虚，虚了就瘀。因为虚了以后，它气机不往下降，它就瘀在上面嘛，就去气机瘀滞嘛哈。那个《六元正气大论》里边就说了：“物欲之发，民病未晚，当心而痛，上肢两胁。”也就是如果这个胆瘀了，少阳瘀了，这个人民大老百姓得什么样病呢？就病未晚，当心而痛，就是胃口这儿、心口这儿疼，然后上肢两胁都疼胀，出现这种病，就是先虚了以后瘀。它不降，气机不降，它就瘀在上面嘛，是吧？瘀久了就化湿，瘀了就是运转不灵了，运转缓慢了就是湿，湿久了化热，叫瘀而化热嘛哈，就会出现这种，你看注腹胀大皆属于热，胆热者口苦小便黄，这些热就出来了，黄疸暴痛，癫疾厥狂酒逆之所生也，这都是内经的原文，就是先虚。虚了它就瘀，瘀了就湿，湿了就热。那久病以后呢，老是好不了，变成慢性的病，这个胆囊炎了以后呢，就成了瘀了，就是淤血的淤。这在中医里叫久病入弱，就是你这个病老是千言不愈，老是不好，就会产生淤血。在《灵枢·五邪》里边说，邪在肝，则两邪中痛，寒中恶血在内，恶血就是淤血哈，就是你如果病邪在肝。你这个肝经啊、胆经啊，这个两胁、这个胁肋这个地方都会疼，然后这个寒气在里边哈，就会生出恶血，恶血在内，淤血，恶血就是淤血。淤血既是病理产物，就是你气机凝滞不通，使长久的凝滞就形成淤血，是吧？它是病理产物。同时，淤血又会加重人的病情，导致你这个其他的病，比方说疼痛啊，针刺样的疼痛是吧？然后这个淤血在这待着。淤血不气，心血不生，淤血在这待着，阳气也过不来，那这个地方冷啊、疼啊、这个憋症啊，就会出现其他的这些症状就出现了，是吧？
1: 也就是说平时饮食上还要注意，就是说我们外在的这个，比如这两天天气也是忽冷忽热的，如果您是这样的患者的话，就要注意添加衣服哈。
0: 对，这个是《内经》呢，它是阐明这个胆的。足少阳胆的生理的这个和病机的，相当于是提供一个道德层面的一个指引，就让咱们往哪儿去考虑，是吧？怎么去考虑这个治疗的这个原则这个方面的一个指引。这是少阳，这是这个《内经》对这个胆的足上少阳胆的认识。那具体到治疗怎么着呢？具体到治疗就要看《伤寒论》了，《伤寒论》里边提供的是精确的辨证方法。和高效的这种经方体系，它是一个体系。你看，这个在这个《伤寒论》里边就有三阳症、三阴病，是吧？三阳症和三阴症。少阳涉及到少阳的，直接在这个《少阳篇》里边263篇，就是263条。少阳这为病，口苦咽干目眩，用什么方？用小柴胡汤。还有伤寒5、6日中风。往来寒热，胸胁苦满，默默不欲饮食，心烦喜忧，过血下脾硬什么什么的，这个都是用小柴胡汤。就这个症状都是胆囊炎急性发作或者慢性发作的这些症状。 用的方子呢就是小柴胡汤，这是如果这个直接这个病你首先考虑是少阳，就是胆有问题了以后往往咱们首先考虑是少阳，为啥？因为足上阳胆嘛，是吧？
1: 对，
0: 那就直接考虑是这儿，也就是人正气足的时候得病就是阳症，基本就是少阳病，只是说有的时候是纯少阳病用小柴胡汤，有的时候是有少阳的兼症的，兼什么呢？就是有时候少阳和阳明兼并，就少阳和阳明合并了，你看有个条文叫心下急郁微烦，这个时候是用的大柴胡汤，这种是急性胆囊炎发作了或者是合并那个胆道梗阻的时候就会有这种症状，心下急郁微烦是用大柴胡汤的。还有的少阳病湿热郁结以后会有淤热在里身痹发黄，出现这种淤热黄疸的会用到这个茵陈蒿汤，会用到茵陈蒿汤。这是这个这个少阳病在三阳的这个情况哈，这种但是在临床目前临床比较少见，我们临床这个多见的哈还是三阴病比较多，就是那种慢性的胆囊炎长期不愈迁延不愈的哈，病情比较复杂，这个人出现的寒热错杂上热下寒的这种现象，你比方是一些口苦啊黄疸呐，或者出现胁下的脾硬啊，然后长期的腹痛，然后腹泻肢冷睡眠，或者出现其他一系列的这种三阴症的这种表现啊，这种叫具体辨证了，用三阴。我们临床常见的都是这个少阴病厥阴病的比较多，太阴病偶尔见，那具体用什么方呢？那是什么症就是什么用什么方了。这个是很常见的，你效果用咱们六经辨证效果是非常好的哈。那个这是方药方面治疗这个胆囊炎用方子用中药，另外针灸治疗呢，其实开篇的时候主持人也说了，这个针灸治疗效果也是非常好的。常见的穴位就常用的穴位，这个胆经的下合穴是阳陵泉，因为咱们《灵枢经》上有一句原则叫合治内腑，就是下合穴可以治人内在腑的病。你看这个胆经的下合穴是阳陵泉，所以你扎阳陵泉它就可以治胆腑的病，就是胆囊的这个病。
1: 阳陵泉下合穴、
0: 对，咱们这个六经哈有个经病和腑病的概念，经病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这条经脉出现了病变，这个时候叫经病，就是病比较浅它还在这条经上。然后腑病是什么意思？就是病深了入腑了，你可以想象成胆腑了，就是入到这个胆腑里边去了，你可以理解成胆囊吧，这个时候是治腑的病的话，你就可以扎这个阳陵泉，因为它是胆经的下合穴。另外还有一个奇穴叫胆囊穴，就直接治胆囊炎的哈。
1: 对，
0: 这个奇穴，在这个奇穴在哪儿呢？就在阳陵泉下边一到两寸这个位置，这是一个范围，在这个阳陵泉下边你就找按压的时候找哪个地方最疼，就是哪个地方，就是胆囊穴。那是有压痛点的哈，这叫阿是穴，也是奇穴。
1: 对，
0: 就不在正经上的穴，但是它又有奇效，对一些病有奇效的这种穴，有特殊的疗效的这种穴叫奇穴。
1: 胆囊穴啊，阳陵泉这两个穴位啊，大家如果你有这方面的这个疾病，一定要记好这两个穴，可以在网上查一查这个图片，然后再找一找大概的位置上，您去摸，如果有酸胀麻疼的感觉的话，大概就是那个穴。
0: 对，还有那个日月西门，日月是什么？日月是胆经的募穴，西门是肝经的募穴。肝胆经往往这个胆经得病了以后，要肝胆要同调的是吧？因为它是一个连通器嘛，是吧？要阳病取阴，阴病阳病治阴，阴病治阳，所以肝胆的这个穴要同取的。募穴是什么意思？就是汇聚的地方，招募那个募哈，这个是募集的这个意思，就是气血汇聚的地方。另外，主持人也说了，那个胆腧、肝腧，是吧？背腧穴里头的肝腧穴、胆腧穴，对，后背的那个肝腧、胆腧，腧是什么？就输注的意思，就是这个人的腑气往这个地方输注。这个几个穴也很关键哈。另外呢，咱们也有一个病叫五脏有疾，当取十二元。如果这个人可以说他是阳症，阳经的病是少阳本经的病的时候，你取阳陵泉呀、胆囊穴啊，包括日月穴啊，都非常好。但是如果这个人病入三阴了，成了阴症了，是三阴病， 少阴病、厥阴病、太阴病是吧？你这个时候最好配合上一些。

0: 配合上这些原穴，这个本经的原穴，肝经的原穴是太冲，肾经的原穴是太溪，这些原穴要取上。因为什么呀？灵枢经上也有一句话叫五脏有疾当取十二原，就是这个原穴呢，它治疗这个本经的这个腑脏病是非常这个有效的。
1: 嗯
0: 啊，这
1: 太溪穴是吧？
0: 对，还有脾经啊，脾经的原穴应该是太白吧？这个就是这是取穴原则。咱们中医治病啊，辨证辨的是什么？就是你理通了以后，你在一些原则指导下，你可以开出很多穴来。你选哪个穴，按你的思路来。并不是死的，并不是方药对症或者方这个穴位和你个病它就是一一对应的，没有那么死板哈。取穴原则上，你可以脏腑取穴，你可以六经取穴，你可以这个取一些阿是穴是吧？可以上下取穴，可以表里取穴，可以枢木配穴，可以这个这个叫什么下合穴取穴，也可以这个就是好多种取穴方法哈。特定穴里头有很多种取穴方法，都是只要是理能讲通，你用起来就是有效的。
1: 嗯，
0: 让他们死啊，胆囊炎就有一个特效穴，当然这个穴。不论什么胆囊炎，它都能是没有那么简单。
1: 嗯，是因为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是吧？而且像胆经、肝经上面的穴位也非常的多，也不见得就是说一定用某一个穴位。有些大夫可能我就习惯用这个，比如说这个效果好，这根据自己的经验来选穴哈。
0: 对，这个最后一项呢，就是你日常生活的调摄了，是吧？
1: 对，
0: 这个什么病都是这样的，三分治，七分养，是吧？如果你光依赖药物，然后生活方式不改，饮食结构不改，思维方式不改，什么恶习都不改，你想要好病也是不可能的。
1: 嗯，
0: 首先第一个呢，就是保持情志的舒畅。很多这个胆经的病哈、啊，你看胆主情志啊，这个肝主谋略，胆主决断，这个他这个肝胆病了以后，很多时候它是跟情志相关的。往往这个是人呢是好生气的人呢，好着急，好争强好胜的这些人，他是肝气郁结，会这个肝湿调达，胆湿舒畅，就会出现这些病。所以一定要保持情志的舒畅，提高个人修养啊，心情愉快一些，不生气，不着急，不抑郁，让你的气机要调上起来。
1: 嗯，你看我们经常说这人胆儿特别小，是吧？一说这人胆儿小就害怕一些事情，是不是跟他这个边的这个胆的气不盛不旺有关系？如果做了这个手术之后，正好把这个胆拿掉之后，他是不是更会胆小？没有胆了就？
0: 不是啊，就是胆主决断，确实这个这个足少阳胆哈、啊，整个这一个方，它的是主决断的。这个胆人呢、啊、还是什么？就是精气足了，当然阳气就旺。阳气通心全身，整个人的精神饱满哈，他是精足气旺的这个状态，胆气也是很实的，很壮的。如果这个人虚了，虚是什么？就是肾精亏了，他就胆怯了，就恐惧了，或者易惊，稍微有个动静吓得心扑腾扑腾的，
1: 对，
0: 惊心的那种感觉哈，那个是他整个都虚了。
1: 哦，
0: 他就虚了。
1: 光是说这一个脏器的问题，
0: 对，不是光这一个脏器，而且并不是说这个人胆结石了，你切了胆以后他胆就小了，也不小，他也不小，他就说，还是中西医的这个概念的问题。这个中医的胆不等于西医的胆，西医的胆只是这个器官，这个胆囊这个器官，中医的胆啊是整个体系，它会代偿的，就是你没有这个胆了以后，这个实际上这个这胆这个系统啊，整个足少阳这个系统。它也会带上，
1: 还在发挥作用。
0: 对，它还在发挥这个功能。但如果你整体虚了，整个人肾精亏了，阴阳交通能力不行了，肾精亏了，它就会恐惧，就会胆小，而且它的决断呀、谋略都不行了。
1: 你看，上了岁数、上了年纪的一些老年人，就是晚上睡眠也不是很好，然后稍微有点动静就会醒，而且经常会胡思乱想，然后自己吓唬自己，本身就气血特别亏的时候。是吧？就人的大脑也有时候也会去瞎想一些事情，然后自己越来越害怕，说不出来害怕什么。尤其是三四点钟，那有的一些我们邻居吧，就经常讲三四点钟的时候就不知道为什么就害怕一些事情。
0: 对，这是典型的精血亏虚的表现。
1: 嗯，
0: 它不光。

0: 他就没来由的害怕、恐惧、担心、没着没落，那个慌，然后呢还会这个，还会望见、望听、望视呢。
1: 嗯，
0: 很多老人睡不着觉，而且会有望视、望听，会听见一些东西，或者看见一些东西，或者是这个怎么着的？这精血亏虚以后，他这个基本上到了厥阴的辅证的时候哈、啊。用到乌梅丸的时候，用到当归四逆加乌梅生姜汤的时候，很多人都就会出现这种现象了。
1: 嗯，
0: 这方面的异常，
1: 身体上、肌肉上、肉体上的这种缺失不足，那就会导致精神上的问题。
0: 对，他病到那个层次的时候啊，这个精血亏到那个层次的时候，他就会出现这种现象。你让正常人看来就不可理解，他好像神神叨叨的，是吧？
1: 嗯，
0: 那个好像是。自己想他，但是对患者来说，他真的看见了，
1: 嗯，
0: 真的听见了，啊，他真的就是害怕。
1: 你说人和人是这样比，那么一个人青壮年的时候跟中老年的时候比，也不一样。
0: 不一样，人青壮年的时候气足气壮啊，天不怕地不怕，志气发于四海，那个志发于四海，什么都想干，这个规划呀、做呀，包括干嘛，果敢哈，什么都行。但是老了以后，他就没那点精气神了。
1: 嗯，
0: 就这个，吃饱穿暖就可以了啊，是基本的生命保证住就可以了，他就没有那么多的雄心壮志了。
1: 对，就说当你的身体不足以支撑你去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可能你自然而然就不会去这么想了。我们就说小时候问这个人有什么梦想啊，小孩有什么远大志向，他会脱口而出，但你问一个六七十岁的人，他可能就不会想太多，比较实际一点了，就，
0: 比较慎藏志嘛哈。这个精足的人志向就远大，志气就高发。如果没有精了，那就没有志了。
1: 好，今天时间差不多了，今天我们专门聊到了胆这个脏器啊，这一系列的这个作用。今天对于我来讲，我解释一个问题，就是脏和腑之间有什么区别，我今天听得很清楚。非常感谢六日的精彩讲解，我们以后继续来聊我们人体的其他的脏器。谢谢你，我们下一期再会。
0: 嗯，再会，
1: 再见。
2: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3: 爸爸，你买的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4: 传家宝啊，孩子。嗯，
3: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喽。
4: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
5: 哇，
6: 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7: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2: 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

好，朋友们，到这儿呢，我们的节目就要结束了。再一次感谢各位的关注和收听。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欢迎大家锁定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来关注老中医会生活。我是骄阳，我们下一期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以方剂精妙、药材地道、药效可靠而家喻户晓。
2: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用本源疗法同调五脏，克制上百种老慢病，效果出奇制胜。
3: 我血糖、血压、血脂啥都高，用胡家老糕都降下来了。我信赖胡家老糕，
4: 是一面关心病，再也不受罪了。我特别相信胡家老糕。
5: 用老糕正好一年，我的类风湿不疼不麻不红不肿了。胡家老糕牛！
6: 我是一起多病，肝不好，肾不好，气管炎还有哮喘，胡家老糕都给解决了，我服了。
7: 我脾虚、老胃病还有腰突，全靠胡家老糕了。现在我是好人一个，胡家老糕是真好。
1: 这些发自肺腑的话，都是胡家老糕受益者的心声。
2: 他们来自全国各地，对胡家老糕都交口称赞。
1: 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制的家庭都能用得上、用得起胡家老糕，应大家要求，爱心满怀的胡老申办了大型援助活动。
2: 本次由胡老牵头举办的大型援助活动，比第一次更加有力度，最大援助额度超过了10000元。
4: 每当听到有些老同志跟我说：“胡老啊，我真想用老糕，可是我钱不够啊，买不起。”我听一次，我心里难受好几天。我觉得我真的应该为大家伙办点实事儿，解决您的实际问题。
1: 为了大家能吃得起胡家老糕，胡老一直在努力。
2: 为了大家能治得好病，胡老始终在不停地奔波。
4: 为了给老同志们创造治得起病、治得好病的机会，我豁出这张老脸了，无所谓。
1: 90高龄的胡老，慈悲为本，善念为怀，多方奔走努力，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得以如期举行。
2: 90高龄的胡老以治病救人为己任，把家传的疗法制成滴滴精纯的老糕，奉献给久病不愈的老人们，让他们用老糕打开了康复之门。
1: 滴滴老糕驱百病，
2: 胸怀博爱做良医。恭祝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正式启动。
4: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这几天自从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的消息放出来之后，陆续有非常多的老同志打电话，工作人员都接到了，并且也都分门别类统计出，有将近1大半的人是用过胡家老糕的，剩下1小半是没用过的。用过胡家老糕的老用户，大概有80-90%的人得到了极大的改善。这回听说援助活动又来了，又回来报名了，我也知道这里面的原因。如果上次参加活动以后用了老糕没啥作用的话，啥改变都没有，您一准不会对老糕有这个信任。信任来自哪儿？效果呀。这就跟到饭店点个菜，这回吃了，下次来还点这个菜，肯定是特别好吃，对您胃口了。胡家老糕也是一样，您有大改善，您才信任他，有了继续服用的理由，否则白给您您也不要。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不过呢，这个我听了就高兴，胡家老糕总算没有令您失望，他的治病结果在您服用的过程中 一天比一天进步，改变一天比一天更大更多，这就很了不起。不是咱们老高了不起，是各位了不起，各位坚持得好。老高的治疗结果在我的预料之内，我心里有底儿。但是每一次当一线工作人员传回捷报，我收到大家的康复信息以后，总会发自内心的欢喜，为您高兴，为我自己个儿高兴。老高没丢人现眼，欢喜心比忧愁和焦虑强百倍。人要想长寿，得心情美。我帮大伙治病，我开心，开心使我受益，这叫相辅相成。我这副老身板老体格，目前看还说得过去，能坐在这儿每天传递一些有价值的信息，我觉得知足了。老有所为，还能发挥点余热，挺不错了。我比多数30后要强，我公历33年生人，是名正言顺的30后。所有30后、40后、50后的老同志们，也听我一句劝，到了咱这把年纪，心情愉悦很重要，有成就感更重要。不管到啥时候，都得干点事儿，干成了算捡着了。就像这场活动，今天刚开始，我没白张罗吧？张罗的过程很不容易，啥事儿能心想事成啊？必须得耗费精力，磨嘴皮子，求这个求那个，最终才有好结果。总之成了就好。您看援助的力度大不大呀？这次最高规格的能省10000多块钱。10000多是啥概念？那是给您省出来了小半年的退休金呐。这个政策一出来，大家都开心，我也替大伙开心。这岁数了还能做成点事儿，为大伙做点贡献，我很有成就感。活动即使不成，我也不亏啥，反正不能闲着。人要是闲下来，就容易给自己闲出病来。导播示意我，这会儿已经有听众朋友们把电话打进来了，咱们还是先来接听吧。

0: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1: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国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0: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国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1: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0: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1: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0: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1: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0: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0: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1: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2: 400-156-3699，400-156-36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这位朋友您好。
5: 哎，胡老师您好。
4: 好，欢迎你啊。
5: 胡老师您好，我要报名，我是您的老客户了。
4: 哦。
5: 啊，我用胡家老高快小半年了。
4: 啊。
5: 啊，这让我受益的非常好。
4: 啊。
5: 效果我非常理想。我寻思这回我赶上这次大活动了。
4: 啊，
5: 这次大活动的力度真大，我必须得参加。
4: 哎，对了
5: 啊，
4: 抓紧吧啊！
5: 啊，我原来买药的时候可没享受过这么大优惠呀。
4: 嗯嗯嗯。
5: 啊，也没得过那个宫廷肾宝，这回让我赶上了，这我真是太高兴了，这回。
4: 是的，是的，我也为您高兴，这是难得的机会啊，是吧？啊。
5: 对。啊，我打算报那个最高档的。
4: 那就是第二档了，是吧？
5: 对，我在援助15盒宫廷肾宝那档，就是
4: 啊，我知道。
5: 啊，我一算，这还能省14000多元。
4: 就是。
5: 啊，我一寻思，这不偏得吗？这笔钱是这数目不小啊，够我家里这一年生活费了。
4: 那可不是，非常好的机会呀，是吧？
5: 是是，对。那胡老师，其实吧，这胡家老高。就是不援助我也得吃，
4: 啊，
5: 因为我得活着，我就指望这胡家老高治病呢。
4: 嗯嗯嗯嗯。
5: 啊，这回赶上这活动了，我寻思这我可不能错过呀。
4: 啊。
5: 是啊，额外多送那15盒肾宝，我寻思吃还能补补肾。岁数大，老年人这都需要这个，我好啊。
4: 就是。
5: 不然我还跟你，哎，我跟你说我原来吧，你说我有个心脏病。
4: 哎，哦。
5: 啊，我这胸口窝总那憋闷，
4: 啊，
5: 啊，到医院做检查的时候吧，这给大夫都吓坏了，给我开了那个3张单子，心脏彩超，还有那个动脉硬化，
4: 嗯，
5: 还有那个叫运动心电，
4: 嗯嗯嗯嗯，
5: 啊，心脏彩超啊和动脉硬化做完了，最后人做的那个运动心电，
4: 啊，
5: 啊，医生给我抢救，给我抢救过来的，抢救过来告诉我。说不行，大夫说我这心脏，说你这心脏怎么这么严重啊？
4: 嗯，
5: 啊，这完事儿就在医院，这连检查就在住院呢，花了就小1万。
4: 你看看，还没到哪儿呢，就先花了10000块钱。嗯，
5: 对，你花了也行啊，但是这心脏这还是憋屈。
4: 嗯，
5: 哎呀，但是吧，自从打我用上这胡家老膏，用3个多月了，我这心脏就好了，胸口窝一点也都不憋闷了。也不
4: 你看看多快呀！
5: 嗯，
4: 啊，

0: 我还有这个糖尿病的毛病，用了这个富家老膏以后恢复的吧，也特别好。
1: 啊，
0: 餐前餐后的血糖也都标准了。
1: 你看看，多快多好啊，是吧？
0: 对，
1: 嗯，
0: 对，现在这身上也没有啥不舒服的地方了。啊，这个胡家老膏啊，真是太好了。
1: 哎，
0: 啊，我想坚持啊，用一年。
1: 哎，
0: 啊，这回不还有这个宫廷肾宝吗？我寻思，我再配合的都用上，我寻思那不都更好了？
1: 对对对对，没错的啊！您这种想法是非常符合现实的。这次的援助活动的力度，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也用得起胡家老膏。那么，因此呢，就举办了这次大型的活动。这次活动是由我胡一民啊牵头来举办的。这次的活动呢，一共是两档政策。第一档呢，凡购买30盒胡椒老膏，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椒老膏，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椒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椒老膏，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但是我要提醒你，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马上打电话吧。
0: 好的，谢谢老师，那我马上打电话，马上打电话报名。
1: 哎，好。
0: 哎，再见，再见。
1: 啊，再会。
0: 哎，好的，再见。
1: 心脏病从气上来的最多，气从哪儿来？平时跟家里人、跟邻居朋友扯闲篇的时候，说张家长、李家短的时候，两句话不对付，就杠起来了。就生气，气出的心脏病。心脏病患者多数愿意想事儿。哎呦，您说这话是不是话里有话？是不是针对我呀？他办那事儿怎么没经过我同意？是不是另有所图？单位领导开会怎么没找我？是不是有好事没叫我？你看，净寻思那些没用的，寻思来寻思去，啥也没整明白。其实您扯的这些都跟您自己个儿没几分钱的关系。我觉得咸吃萝卜可以，就别去操那份蛋心了，省下来那些精力调整调整自己的身子骨，比那个有价值。做每件事儿都要有收获，白干的最好别干，生气不落好，最后落下一身病。所以心脏病患者有3大爱好：多想、多看、不多干。而且一旦得上这个病，想干啥也属实干不了，只要稍微一活动就喘了，就上不来气，心慌气短了，啥也不让你干，就让你可劲儿闲着，可劲儿寻思事儿，寻思一辈子，担惊受怕一辈子，这就是心脏病。糖尿病也是闲的，高血糖，不爱运动，躺在沙发上看电视，一看看一天，上班时一放假可下能歇歇了，脑袋瓜子里就那点小心思，我可得多睡会儿，放几天假就几天都不下楼，退休了更闲，在家待着一周都不下楼，血都要凝住了，你当这是啥好事儿啊？这样你的血糖代谢不出去，再加上可下休息了，我得整点好吃的，鲍鱼、龙虾、大肘子，可劲儿造， 兴趣来了，再来杯小白酒，小白酒不解劲儿，再来两瓶小青岛，暴饮暴食，凡事不节制，熬夜就这么干，多了不用，两年三年病就来了。所有确诊二型糖尿病的患者都是闲的，贪图享受不自律，糖尿病没跑。除此之外，得风湿骨病难道不是闲出来的吗？有的人不同意我观点，说老爷子，我这风湿骨关节炎可是累的，一辈子干辛苦活没少干，最后骨头累散架子了，风进去风湿了，我这咋能是闲的呢？我可没闲着，我跟大家讲，我这辈子也没少挨累，中年阶段到农村下放过，种过水稻，刚开春那冷水都把脚丫子，从脚丫子到大腿根冰凉棒硬，回到集体户炕也不热乎，睡一宿第二天还冰凉，按理说我也得有风湿骨病啊，可我没有，我还捡过大粪，大冬天满胡同溜达，背着粪机子，手里拎着粪叉子，连手套都没有，光着手去捡粪，但是我可没得风湿，我一年四季都不怕冷，冬天我骑着电动车没事，夏天我敢穿单裤，里面没有线裤，上身我穿半截袖，因为我没得那个毛病，我就不怕风。我年轻的时候虽然条件不好，但是我知道好歹，大锅饭那会儿大家伙一块儿干活，都干一脑门子汗，有的同志干累了躺柴火垛上就来一觉，我可不敢，我把汗擦了，找个背风的地方休息，躲风口，宁可中午不午睡，我也不能吹着风睡着了。我洗脚从来都用热水，以前的煤多贵啊，舍不得烧啊，一冬天一袋子煤都烧不了，我出去捡树枝子，用耙子搂树叶子，把水将就热了，温吞水，我也得泡个热水脚。他们都说累了一天了，洗洗就得，我不行，我坚持到现在，差距就出来了，班对班的，没有比我体格子还好的。当然健康是综合的，除了好习惯以外还得有好方法，胡家老高我走哪儿都用，始终在用保健量，一年用五个月，春一个月，夏一个月，秋一个月，冬天得用两个月，冬天消耗多，中间但凡有小病小灾，集中用十天到半个月肯定能好，常年用老高的人不长大病，得上大病也不用怕，用一年你再看看差距吧。导播同志告诉我又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吧。这位朋友你好。
2: 请问您是胡老啊？
1: 是我，非常欢迎你啊。
2: 哎，你好，胡老。
1: 啊，
2: 哎，是这样啊，我家老母亲吧，正在用胡家老膏呢。
1: 哦，
2: 用的效果那是非常好啊。
1: 啊，
2: 我老母亲吧，这高血压20多年了。哎，她吧，平时吧，一直就是用着降压药。
1: 啊，
2: 哎，但是吧，随着年龄增长越来越大了，这血压咋地也不行了，稳定不了了，控制不住了。哎。他是在 71岁那年
1: 啊，
2: 得过一次脑梗。
1: 哦，
2: 哎，但是吧，还挺幸运，就没瘫痪，能走。他腿脚呢，一直不太利索，就是不算那么好使唤。
1: 嗯，
2: 走路吧，略微时间长点了吧，就好像站不住了，站不稳的了。
1: 啊，
2: 这是一个。另外吧，他那个肾不好。
1: 嗯。
2: 在医院检查吧，尿蛋白有2个加号。
1: 啊。
2: 嗯，眼睛呢，那岁数大了，肯定也不行了。他眼睛不行是不像别人花呀，他是眼底出血，视网膜有病变，
1: 嗯，
2: 哪看啥玩意儿可模糊了，看啥也看不清楚啊，他说，
1: 啊啊啊，
2: 反正这么说吧，从用上那个胡椒老膏吧，让我最佩服的就是啥呢？你看他到现在用了1年多一点儿，
1: 啊，
2: 他这个眼睛你说看东西清楚了，
1: 嗯，
2: 哎，那视力好到啥程度？你说他今年吧，80岁了都啊，79马上80了不是吗？那眼睛就比我眼睛都好使唤。
1: 你看看多好啊，改变多大呀，太好了啊。
2: 他吃了以后吧，原来他手啊、手心、脚心都发凉啊，现在都热乎了，你说。
1: 嗯嗯嗯。
2: 而且吧，我就感觉他胳膊腿啊也结实有劲儿了。哎，现在老太太比以前能走了。走个15分钟啥的不歇气儿，
1: 嗯嗯嗯，
2: 哎，我一看这宫廷肾宝，这可真是个好东西。
1: 没错啊，
2: 这次呢，就这么一次机会，你说你咋整啊？我就想要呢，你说，
1: 嗯，
2: 关键胡老师啊，我这身体吧也不太好
1: 啊，
2: 那个我得这个带状疱疹挺长时间了，始终没好啊，嗯。这个病吧不咋整的，这家可疼可疼了，真遭罪呀，那关键是
1: 啊啊啊
2: 另外我你也能听出来我喘气儿啊，我肺子也不好啊，气管炎，哎，有老慢支，
1: 嗯，
2: 哎呀，天脑时候吧还差点儿，
1: 嗯，
2: 哎，温度要略微一降低呀，每年你反正这么说吧，开春啊，入秋入冬啊，哎呦，我这肯定得犯病，就是，
1: 嗯，
2: 没好时候
1: 啊，多厉害呀！
2: 哎，那个我这两种病吧，我先问问胡老师啊，我用你家这个胡家老膏和宫廷肾宝是不是都可以呀、
1: 啊？啊，完全可以呀、啊！啊，正是您的适应症、
2: 啊，
1: 全面的解决您这些问题，太好了，这是难得的机会啊！啊，
2: 哎呀，那行了，那要这个您这么一说的话，那我干脆趁着现在。这有这个援助，我就买50盒，额外还援助15盒宫廷肾宝那个档，你看是不是可以的？
1: 太可以了！但是这次大家都在抢购这一档啊。
2: 啊。
1: 那么这次的援助活动，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也用得起胡家老膏，因此呢，就举办了这一次大型的活动了。这次活动是由我胡为民牵头举办的，力度更大了。第一档，凡购买30盒胡椒老膏，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椒老膏，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椒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椒老膏。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但是我要提醒你，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好，好，谢谢胡老啊。
1: 好，就这样。老朋友，
2: 哎，
1: 再会，
2: 谢谢您、
1: 啊。好，再见吧，老朋友。
2: 哎，再见。
1: 总有人打电话问我说：“胡老，胡家老膏治啥病？对什么病的作用大？”我对一对，对上了就买。我通常会说：“人生病不在病上，在人身上。病只是表象，你的病。”是亏了本坏了源，无本难取利，源头坏了， 就剩下空架子了，肺部滋润，肝不活跃，心不有力，胃不蠕动，脾不润化，肾不生髓，髓不养脑，不得病那才叫怪了呢。另外，闲着的人能闲出病来，贪吃的人能吃出病来，贪色的人能色出病来，贪玩的人能玩出病来。所以病无所从来，也无所去，病是人身上得的，要有个主心骨去管你这个人。老高就是身体的主心骨，它补充人体本源，回归人体本源，它管人体本身，管心，管肝，管脾，管肺，管肾。老肠子，老肚子，上到头顶心，下到脚底板，旮旯胡同，筋骨皮毛，哪儿都管，没有他管不到的地方。他就是一个最好的管理者，一家之主，家有千口，主事一人，不是谁都说了算，瞎整一大家子，七嘴八牙，你说一句，他说一句，那就属于过得乱糟糟的日子。尤其是老年人，身体容易乱套，不是这个低了，就是那个高了。为啥乱套？不协调了，这儿堵了，那儿卡住了，谁跟谁都不通，各干各的，肝肾相交没有了，肝胆相照都成了废话，脾胃总干仗不和，心脑不连，你想你的，我不听你指挥，这就是乱套，不协调，不统一。乱套的时候，如果及时给他补充进去能量了，他就可以维持秩序，把五脏六腑坏的给你修好了，弱的加强了。而且这次活动最后一次赠送宫廷肾宝，宫廷肾宝帮胡家老高打下手，他俩不冲突，上下一条心，齐心协力给身体找回好状态。宫廷肾宝来劲儿更快更猛，不伤身体，但是它的切入点更窄，专门补肾，填肾气，补肾精，吃完了浑身热乎，暖洋洋，胳膊腿有劲儿，睡得香。上次活动赠完，大家的反响很热烈，但是自从上场活动结束，有很多遗憾，受名额的限制，上次好多人没参加上，我跟大家承诺过，争取再来一场援助。那这次我给大家落实了吧。我这辈子很少求人，但是这场援助，我动用我所有的资源和资本，光魏总的办公室我就跑了四趟，打电话唠不明白，就得见面谈，现在好不容易给大家争取来了，而且这次的援助力度比上次还要大，第二档的援助总额高达14000块钱，14000，这是好多退休职工半年多的工资吧。有个别的老同志一年都开不上14000，所以这是真心实意的给大家省钱。这次活动谁要是没参加上就后悔去吧。而且我说了，今天是活动第一天，后天活动结束，结束之后谁也别找我，找我我也没招，因为我该使的劲儿在这两天 全使完了，您要是赶上了，最好今天，最晚明天报名，再晚

0: 胡老师，我跟你说，就第一次买药我没舍得花钱，现在想想后悔死了。我们两个人吧一块吃的，吃完都受益了，都非常舒服，见效特别快啊。都身体健康嘛，都是恢复的都挺不错的，到现在吃的也差不多了。哎，这吃着吃着就感觉不够用了，做梦都盼着果冻。
1: 嗯嗯嗯，
0: 这胡老师非常满意，对宫廷肾宝更满意。我丈夫吧有肾结石、肾小球、肾炎、前列腺炎，还有高血压和肝囊肿。哎，尿尿费劲呐、要尿不出来的时候吧，哈、他就蹲在那马桶上尿啊，再来晚上还总起夜。哎，隔了不到一个礼拜吧，就上厕所吧，就听那动静吧，以前都不一样了，有点成令。
1: 你看效果多好啊！
0: 昨天和前天也都阳了，都正常。
1: 啊，
0: 以前吧都是167那样，就严重的时候都上到180，低压也高，都在100以上。就胡家老高和那宫廷肾宝这两药一块吃的，哎，血压也好了。
1: 你看看多好
0: 啊！我呢，我自己不是有心脏病吗？动静心律不齐。晚上睡不着觉啊，就喝胡家老高喝的，哎，晚上睡觉可香了。就我丈夫晚上起夜、睡觉打呼噜啥我都听不着了，一点也不知道。
1: 你看看多好，变化多大呀、是吧？啊，
0: 是，就这个肾宝吧，我没舍得吃，都可着老头吃呢。哎，给他治这个肾病呢，我就光吃胡家老高一样，也挺好的。现在心脏可舒服，可得劲儿了。这次活动吧，我就想订那50盒的。我们也听广播了，说订一个50盒的能省14000。那我和我丈夫两个人每人都50盒的行不行？
1: 不行，这位听众，每个人打电话只能订一份儿。您老伴儿要想订的话，让他自己打电话来订购。但是咱必须得抓紧呐、这是难得的机会，因为咱们的宫廷肾宝啊，现在由于药材紧缺呀、马上就要停止了，所以咱们既用胡家老高，同时还使用咱们宫廷肾宝，那是双管齐下，效果更好了啊！这是难得的机会 啊！
0: 那我就怎么这个搁你这定啊，还是什么？
1: 您这样，您直接给我们胡家老高的这个专线来报名。
0: 那行。
1: 您刚才也提到了，您用宫廷肾宝，同时使用胡家老高。这两个药双管齐下，治疗疾病嘛，真是太好了。为了让您每个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胡家老高，这次呢，一共分2个档次。您正好这次要订援助第二档的，也就是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但是我要提醒你，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所以您两位都有这么严重的疾病，这是难得的一次机会，我说的您理解吗？
0: 能理解，听明白了，听懂了，胡老听明白了。我俩都打电话，每个人订50盒的。
1: 对，好的，就这样吧。祝你们两位都得到这好的机会，您两位都健康了，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您说对不对，老朋友？
0: 对，说的对。
1: 好的，就这样吧。因为时间的关系，现在电话我是应接不暇呀。好，就这样，祝你们健康快乐。
0: 再见，胡老。好。
1: 肾宝这个药我很喜欢，好多老同志喝了宫廷肾宝，肾病和肾脏功能这些方面就不说了，它是定向治疗的，定向就是精准。精准肯定有效，否则也不能有这么多人抢着要宫廷肾宝。除了肾之外，好多人用药之后普遍感受

0: 睡觉越来越香，睡觉时长增加了，他这种睡眠的感觉跟吃失眠的药还不一样，吃那些药睡得多但是不精神，用肾宝以后第二天起来精神头足足的，而且过去腰酸背疼的用肾宝之后都改善了，腿脚有劲儿了。您不用跟别人比，就跟自己比，不信的话先吃肾宝吃两个月，吃没了老同志们走走看，心脏不好的人你走两步之后看看喘不喘了。宫廷肾宝虽然不治心脏病，但是它可以让四肢有力，协调四肢功能，减少心脏的耗氧量。以前你猫着腰窝着肺肝耗能半天不走一步，现在呢挺直腰杆稳稳当当的走，喘一口气能多走出去好几步。包括经常耳鸣的患者，耳朵里滋滋有蝉叫声，或者耳朵里跑火车，这些噪音都可能一点点缩小甚至消失，都是肾宝给你带来的改变。这个药好，好在组方，也好在药材上。原材料最开始是优势，但现在变成短板了。人家生产企业已经提前跟我打招呼，要停止生产了，缺药材，缺一种药材，但是这个药材是最不好解决的。这个中药很特殊，是寄生植物。寄生植物什么意思呢？就是它不长叶子，只长果，它得靠着别人活着。它的果实下面是小倒刺，小倒刺扎到别的植物身体里边，偷别的植物的营养。寄生植物拿过来的都是植物的精华，所以它能入药，而且药力超强。它天生就吃细粮，专挑好吃的消化。但是问题就出在它寄生的这个植物上，这个植物是木槿科的一种珍稀植物，不是中药，但是它的数量很少了，野生数量仅次于红豆沙，所以国家要保护它。一旦要保护，那么肾宝的主要成分，这个专门寄生在别人身上的中药材就受限了，数量也受限，质量也受限，所以肾宝就面临着停产。所以请大家珍惜这个活动机会，这次50盒的名额只有1000个，按照打电话的名次报完为止，报完了活动就结束。活动只有3天，后天就结束，但是也不排除提前结束的可能，反正就这点名额，名额满了活动就完事儿。
1: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2: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国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1: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2: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1: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2: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1: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圣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圣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圣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圣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1: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2: 胡家老糕援助热线：
3: 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你好。
0: 你好。
5: 我是来报名的呀。
0: 哦。
5: 我是风湿病哦，都30多年了。
0: 啊。
5: 哎，骨头都变形了。不是有援助活动吗？我是得了这个几盒本田圣宝。
0: 哦。
5: 用呢还真的不错呀。
0: 啊啊啊。
5: 跟你胡老家的这个老糕啊一起吃啊，效果真的太好了。
0: 啊啊啊。
5: 改善我呢很多的症状呢。我这呢变形的关节啊现在不痛了，哎好多了。以前嘛一瘦点寒风啊这个受凉啊就痛的这个炕上啊直打滚。
0: 嗯，很厉害。
5: 白天、
0: 啊、
5: 哎白天嘛站都站不起来，晚上嘛睡不住觉。可真是太痛苦了。
0: 那可不是吧，啊我能理解您的这种痛苦啊。
5: 我现在才用了时间不长嘛，我就感觉这个风湿一点啊都不痛了。
0: 啊
5: 这能睡着觉了哦，这比以前呢也强了太多了。
0: 嗯
5: 现在啊能干活啦，这个难怪哦、嗯、这个中医说胜诸国胜随便，这个宫廷圣宝啊哎，还真能强筋健骨呢！
0: 啊，
5: 对我这病哦作用啊太大了哦！
0: 啊，
5: 这我听你节目你说啊，这个宫廷圣宝啊，因为这个药材局限、
0: 啊，
5: 这个马上呢就要停产了。
0: 啊、
5: 其实呢，
0: 啊、
5: 你说胡家的这个老公啊，这个手里啊还有一席，这次援助活动嘛、啊，我就是奔着你们这个圣宝来的。
0: 嗯嗯嗯。
5: 我呢不想错过呢这个机会哦，以后嘛我可能啊再也吃不着了哦。这个胡老师啊、
0: 嗯、
5: 你有任何要帮我报名、
0: 啊、
5: 买这个50盒额外呢还援助15大盒的这个宫廷圣宝的最高档哦，你可一定要帮帮我报上名哦。
0: 哎好的，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遇啊。啊
5: 嗯，
0: 这也就是您刚才提到的50大盒这个胡家老糕，也就是援助的第二档这个活动啊，非常好啊啊！这次的援助活动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也都用得起胡家老糕，因此呢就举办了这次大型的活动了。这次的活动啊是由我胡为民牵头来举办的，第一档凡购买30盒胡椒老糕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椒老糕，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圣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椒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椒老糕，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圣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但是我要提醒你，由于药材紧缺，宫廷圣宝即将停产，关键就在于您马上打我们的胡家老糕的专线啊，报上名您就确定了，好不好？
5: 啊，好的好的，那我不跟你多讲了，我赶紧去打电话我报名，
0: 对，
5: 确定一下，
0: 哎，越快越好，
5: 好，
0: 好吧，
5: 好，
0: 就这样，
5: 好的，
0: 啊，
5: 好，
0: 祝你能得到这么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好，
5: 好，
0: 再见吧，老朋友，
5: 谢谢胡老，好，再见，
0: 好，别客气，
5: 谢谢你，
0: 好，再会，
5: 好，再见。嗯，
1: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2: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国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1: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国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2: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国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1: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2: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1: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1: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2: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3: 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喂，胡老啊，你好。
0: 好，欢迎你啊。
5: 胡老啊，你为了争取这个援助活动，啊，真是雪中送炭呐，啊，这是大好事儿
0: 啊！
5: 哎，解决了患者的就是难题了，而且吧力度还大，
0: 大多了，
5: 哎，
0: 啊！
5: 嗯，我特别高兴，能省那么多钱，啊，哎，又能就是吃到最好的药，真挺划算的。
0: 嗯嗯嗯，
5: 因为咋的，我是腰间盘突出，我吃这个胡家老高吧，吃的挺好，我一听这回吧，
0: 啊，
5: 我就打算最高的档买50盒。额外还送15盒那个大盒那个宫廷肾宝是吗？
0: 对对对对，哎，
5: 啊，这天我一心这档了，太合适了，哎，给的药也多，嗯，省的也更多了，能省14000多呢。
0: 没错，啊，
5: 啊，这个胡家老高和那个宫廷肾宝配着吃的，这效果真好啊。啊，
0: 嗯嗯嗯，
5: 哎，我听说这个宫廷肾宝因为这个药材紧张嘛，缺少嘛，
0: 嗯，
5: 所以马上就停产了，啊，我就千万不能错过这个好机会啊。
0: 那可不是吧，
5: 还有没有名额了，
0: 啊，
5: 胡老 啊，
0: 啊，您这样
5: 还能报上吗，
0: 啊，抓紧吧，现在太紧张了，大家要求的非常严，大家都在抢着购买这一档的啊，
5: 哎，
0: 这次的援助活动的力度是远远超过第一次了，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胡家老高，也用得起胡家老高，
5: 啊，
0: 因此呢就举办了这次大型的活动。这次的活动是由我胡为民来牵头举办的啊。
5: 啊，
0: 刚才你提到的啊，你要选择这个援助的第二档，这个第二档就是您提到的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但是我要提醒你，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抓紧吧。
5: 啊，是啊，我不能错过。
0: 啊，
5: 好，我赶紧联系。
0: 越快越好啊，好吧。 啊，赶紧报名，
3: 哎，好好，谢谢您，
0: 报上名就是您能得。

0: 到这一次的机会了，我祝贺您能得到这次很好的机遇，好不好？
1: 哎，好，借你吉言。
0: 好，祝你健康，祝你快乐。
1: 好，再见。
0: 能得到这么好的机遇，好，咱不再说了。好，就提到这儿吧。
1: 哎，
0: 好，再见，老朋友。
1: 好，再见。
0: 好，再会。
2: 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3: 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师啊。
0: 好，欢迎你啊。
5: 哎，这个胡家老高啊，这效果特别好。我是齐齐哈尔的患者。
0: 哦。
5: 哎，我用这胡家老高吧，用2个多月了。
0: 啊。
5: 我本身吧，我是青光眼，还有白内障。
0: 啊，
5: 我当时的眼压吧特别高，一个眼压是28，一个是32，
0: 够高的。
5: 眼睛看东西吧出彩圈，前面看东西雾蒙蒙的。
0: 啊，挺
5: 厉害。你看我用了2个月这个胡家老高以后哈，哎，这眼压现在吧基本恢复正常了。
0: 嗯，
5: 看东西呢，前面的雾啊，现在散开了。
0: 啊，
5: 哎，效果非常好，我特别满意。这回赶上这胡家老高的有这个援助活动啊，啊，我一定要参加上。
0: 嗯，
5: 哎，你看你这次吧，这活动吧，能省不少钱呐。我想参加这个第二档，这个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15大盒这个宫廷肾宝吧。
0: 嗯，
5: 啊，这不是合适吗？是不是？能省这能啊10000多块钱嘛，就。是不是啊？
0: 就是就是啊，难得的机会啊。啊，
5: 是啊，我说这次我你再给我报个名行不行呢？
0: 哎，咱们这次的援助活动，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也用得起胡家老高，那么呢，因此就举办了这次大型的活动。这次的活动是由我胡为民牵头举办的。这次的活动一共分成2个档次啊，第一档，凡购买30盒胡椒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椒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额满即止。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但是我要提醒你，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咱们疾病这么严重，用了胡椒老高这么好，如果同时使用，那是啊，双管齐下啊。
5: 对呗，我就怕到时候买不着了，你知道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了，千万我不能错过的。哎，
0: 没错，
5: 胡老师，我一定要报上名，把这个名额给我占上一个。
0: 哎，好，您就先把名额啊报上是最关键的。怎么办呢？您给我们的胡椒老高的专线打电话。他只要给您报上名，您就能得到这么一个很好的机会了。现在大家都抢这第二档啊，您抓紧报名吧，老朋友啊。
5: 哎，好了，谢谢你，胡老师啊，我这马上打电话把名报上啊。
0: 哎，
5: 谢谢你，胡老师，
0: 祝你成功啊。
5: 哎，再见。
0: 就这样，好，再会吧，老朋友。嗯，
5: 哎，谢谢。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6: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6: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6: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6: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

0: 七大河原著的胡家老高，额外原著七大河宫廷圣宝，原著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圣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原著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原著的胡家老高，额外原著15大盒宫廷圣宝，原著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圣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0: 珍惜宝贵的原著良机，请抓紧报名。
1: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0: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2: 400-156-3699，400-156-3699。
3: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5: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6: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5: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7: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8: 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7: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8: 你长没长脑子吗？
7: 小孩子想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8: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9: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1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1: 开天辟地，华夏伊始，朝代更替，君臣世纪，历史事件，听之可明盛衰之道，兴替之理。请听关永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
1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5: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6: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 就有了伴儿喽。
1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6: 010-8410-9427，
17: 010-8410-9427。评书记，
2: 风起云涌的大泽乡农民起义失败了，陈胜吴广也牺牲了。虽然说这次声势浩大的起义被秦王朝给镇压下来了，但是他们也从根本上撼动了秦王朝统治的基石啊。农民起义的失败是有原因的，除了没有训练，部队不正规，懂军事的人少，这等等客观原因之外，主观上内部不团结，争强好胜，争权夺利，内部力量的瓦解也很重要。反过来秦王朝呢，他们统治内部也不太平，也一样是争权夺利，打的一盘乱呢。谁跟谁争起来了？就那赵高跟李斯啊。这秦二世胡亥最大的特点，他就是折腾，他霍霍，他最喜爱的是这赵高。为什么？第一个，打小跟赵高待一块他待惯了，赵高不是当过他的那个法律老师吗？那会儿秦始皇在世的时候，没事还老考考这胡亥呢，喜欢小儿子，想把他培养成才，做一些问题让他回答。胡亥打小这智商不是很高，再加上惯着，越惯越傻。不要紧，有赵高，赵高就帮着他把那答案都写好了，让他背，需要上书做那个书面回答的时候，赵高给他写得了，您再誊一遍吧。就这样，那始皇呢还以为这胡亥是天才呢。对了，是王家败国的天才，这倒不假。你看他打小就离不开赵高，自己怎么能登上皇位？那么些哥哥让老小继位，那不赵高帮的忙吗？敢继位之后杀哥哥心他不忍呢，下不了这狠手，赵高给他找人，您就一声令下，我替您去宰去，让您稳稳当当做皇帝，这皇帝这江山坐稳当喽，我让您大大方方随便玩。什么叫游山逛景？怎么叫大兴土木？什么叫天下宝贝？四方美女我都给你想到了，你说修花园我给你包一座山，你说宫殿小我给你盖阿房宫，比原先始皇帝在位的时候那规模还得大，里边要内部精装修，您折腾吧。这胡亥简直生命中离不开赵高了，所以对赵高就万分信任。可那位丞相李斯就不一样了，李斯毕竟在根本上与赵高不是一路人呢，那都知道这是大才子啊。想当年秦王嬴政那始皇帝没统一之前，就最为依靠这李斯。李斯最著名的就是那篇谏逐客令啊。怎么回事啊？秦王嬴政13岁继秦王位，赶到20出头他亲政了。这一亲政，那位相国吕不韦不交权，他的母亲不是跟吕不韦曾经是情人吗？嬴政就是吕不韦的亲生儿子，不过名义上是秦王的后代，他知道吗？嬴政也知道，但是年纪轻，他夺不过权来，偏赶上他的母后在后宫宠信那假太监嫪毐，嬴政他妈妈跟这嫪毐又生了俩儿子，因为宠信嫪毐，就一个劲儿给他加官进爵，从这当国王的儿子那儿给这情人要权力。嬴政就在这等着，嫪毐终于野心膨胀要造反了，嬴政借着这个劲儿粉碎了嫪毐集团，也逼迫的亲爹吕不韦交权，降封号回故土，最后挤得死算完呢，把自己的母亲幽禁起来，这才大权 重归于自己的手中，真正的成了一国之王了。因为吕不韦是外来人，到秦国最初是以客卿的身份到这儿来的，所以这位嬴政对外地外国来到秦国谋求功名的客们就万分反感，下了一道令，就是那著名的逐客令，只要不是秦国人统统的都给我走。他觉得这帮人都怀着野心呢。这个时候李斯就给上了一封表，就是著名的谏逐客令。为什么？因为李斯也是外国人。他在逐客令中写道：臣闻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高，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众数，故能成其德，喜木工之霸也，西取游鱼于戎，东得百里奚于渊，迎简书于宋，求披报公孙之于晋，孝公用商鞅以定秦国之法，惠王用张仪以散六国之纵，昭王用范睢以获兼并之谋，四君皆赖客以成其功，客亦何负于秦哉？大王必欲逐客，客将去秦而为敌国之用，求其效忠谋于秦者不可得意。这写的简直是至理名言呐、就这几句话打动了秦王嬴政的心。毕竟年轻啊，有时候毛躁，有时候容易意气用事。人李斯写的什么意思呀？你看泰山高不高，那甭管那风吹过来是多么细小的沙粒，他都能接受，不让一点儿灰尘浪费了，这么堆积的才成为大山呢，才有这个高度。那河海也这样啊，涓涓细流汇聚成川，所以又宽又深。那么要想成王霸之业，作为大王的您，您不能抵御那些外来的客呀。所有的庶人当中有多少优秀的人才，你得爱护百姓，爱护人才，才有帝王之德。当年的那位秦穆公，那不是西方霸主吗？他曾经从那个戎族，那是边远民族里了，从那里找到了古公干将、治国能臣游鱼游先生，从打东边种地的农夫中请来了百里奚，那位有点跛足的简书是他从宋国请来的，什么披报公孙之，这是从晋国找来的。咱们的先王秦孝公用商鞅进行改革，商鞅变法，商鞅是魏国人呢，可打那起咱们秦国有法律了。惠王用张仪，张仪是魏国人，没有张仪的妙口生花，六国合纵能给说散了吗？秦昭王用范睢，张路逃秦，化名叫张路，后来拜为英侯，这位范先生远交近攻，大败了兼并。那么四位君王都仰仗的是外来的人才，所谓客卿啊，才成就了功业。那么这些位客卿哪个又对不起强大的秦国呀？如果今天您非要下这逐客令的话，这些人才就将离开秦国而为六国所用，六国都是咱们的敌人，你想让他效忠给咱们吗？不可能。你想想吧，李斯一个是从自己的角度考虑逐客令的问题，更主要的他是站在嬴政统治的角度上来谈对于外来人才的态度问题，一下就打动了嬴政，马上收回成命，重用李斯。那这个李斯是一个有远见的政治家，可是人无完人，就是这么一位帮助秦王嬴政一统六国的功臣，就是这样一位有才学有志向的中国封建第一丞相也办糊涂事儿。沙丘遗恨的时候，秦始皇宴驾，那不是最早定的是扶苏继位吗？李斯为什么跟那赵高一块儿改了胡亥了呢？他也是看到了眼前的利益，他也真像赵高说的那样，生怕扶苏继位，蒙氏兄弟入国主政， 那么自己就

失去宰相的身份了，没有权力了，被这点权力给闹的，违心的，下了一道假圣旨，跟赵高俩人编了一个，让扶苏自尽，扶胡亥登基。可是胡亥一旦登基了，跟他设想的大不一样啊！这胡亥除了吃喝玩乐什么也不管，朝政都压在李斯一个人身上，手大捂不过天，二一个这样下去，自己就更加愧对秦始皇了。始皇帝临终前那目光，李斯是记忆犹新呐。那会儿说话有点费劲，目光传情，那儿子可就交给你了。我不光把人大儿子给毒死了，我还看着这小儿子这么浑，我都不管，我算一个什么辅政大臣呢？李斯有点良心发现了，由此对赵高他就有意见了。这赵高就这么惯着皇帝，你在底下可以随意的去收受贿赂，怒斥百官，你要干嘛呀？你别忘你是一宦官，宦官你主要负责的皇帝陛下的起居生活，你干预朝政干嘛呀？但是李斯并没有敢于表露，不敢明显的带出来。为什么？毕竟这赵高是皇帝陛下同人，反过来这赵高还看不惯李斯呢，心想你当你的宰相，你有大权不就完了吗？你操那闲心干嘛？那宰相谁干不了啊？嗨，我也能干，这就要麻烦呢。偏偏在这个时候，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四方的义军叩打函谷关，这多危急的时刻！秦王朝更像那风雨飘摇中的一叶扁舟，更像那大风里的一盏烛光，这就要悬了。他们内部发生严重分歧，李斯还打算像当年那样团结赵高，能不能咱俩一块儿帮着他治理国家呀？赵高表面上不说不同意见，心底里就朝这李斯别扭，但是还得应付。丞相，只要是老奴能做的，您自管提呀。哎呀，李斯一听，您别老这么客气谦虚。我说赵大人，都赵大人了，你看什么时候我能见见陛下呀？合着李斯现在要想见这胡亥费劲着呢啊，见不着。什么时候能见？他不得升朝吗？问题是这位秦二世他不升朝啊，他每天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起来就喝酒，喝完就跳舞，他天天在那后宫待着，谁能见他？赵高能见他。赵高本身是太监，出入后宫方便，李斯要没有皇帝的旨意，哪能随便奔后宫啊？您能帮我通融通融，我有好些大事我得汇报给陛下呀。赵高心想，你可别见，好吗？你把那一摞一摞的公文往那陛下跟前一放，东边西边南边北边都造反，上回陛下好像没把我骂死，这回不得急了吗？那我会给你想想办法，我跟陛下请示请示吧。嘴上这么说，赵高心想，总拦着李斯不让见也不行，最好这样让他见见陛下。赵高这坏主意就出来了。这天趁着胡亥玩得正高兴呢，一看胡亥这会儿俩眼都直了，投了48个美女一块跳舞，这正神经的时候，赵高溜出来告手下人，快快找李丞相，就说皇帝陛下召见，李斯在家等着呢。哎呦，今儿陛下想见我了，带着公事就来了，赶到这赵高在门口等着呢。哎呀呵，怎么丞相才来呀？等等，我给你看看。一看胡亥这俩眼还直着呢，赵高高兴了，走出来告诉李斯，去吧，等着您呢。李斯愣头磕脑的就闯进来了，让胡亥这烦呢，你怎么来了呀？李斯也不敢犟嘴，你招我来的，我有要事回禀。哎呀，没看我这正烦着呢吗？行了行了，丞相改天再说吧，给打发出来了。李斯也不高兴，一个是自己上了年纪了，一把年岁我算功臣，二一个我不是说我们家私事，这为了你想，你怎么就没个耐心听我说两句呢？就盯那48美女，那有什么看的呀？
李斯出来面带怒容，赵高还给劝呢，哎，丞相，陛下毕竟年轻，等会儿，一会儿我再帮你通禀。陛下说改天，那改天也行。赵高心想，行，哼，改天呢，我还来这出。就这样，每次在胡亥玩的兴头上的时候，赵高就叫李斯进去汇报。你说这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啊？时间一长，胡亥烦了。没有我的话，谁也不许让李斯进来。李斯可就进不来了。这会儿赵高就能在皇帝面前进谗言了。为什么？皇帝对李斯的态度起了变化了。陛下，晋文密报啊，三川郡的李由意欲谋反。啊？胡亥把那胡了八肚的眼睛一瞪，李由不是李斯的儿子吗？可说呢，他可能跟陈胜、吴广他们都有联系。哟，一听说陈胜、吴广，可把胡亥吓坏了。听说这是俩大强盗头，都带着人到咸阳要偷东西，咱可得把他防住，不能让他进函谷关。怎么？哦，跟三川郡李由他们要是有往来，那李由要是一县官，过三川进函谷关，那不就奔咸阳了吗？真的假的？真的呀。那丞相李斯不管管吗？嗨，人家是亲爷俩，李斯帮还帮不过来呢。嘿，胡亥一听，好你个李斯啊，胳膊肘朝外拐，你掉炮往里揍，你哪头的呀？那你赶快帮我查查，这事要是真的，吾寡人绝不能饶了这李斯。遵旨。有这一句话，赵高就开始给李斯罗织罪名，那还不好办吗？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把李斯打入大牢，李斯还在那上书呢，写了自己七大罪，带引号的七大罪，实际是正话反说七大功劳。我对秦王朝如何如何，怎样怎样，写的是真好啊！皇上是真看不着啊，李斯也糊涂啊。这东西写完，直接就送赵高那儿了。赵高一看，烧烧烧，怎么的？晚上做饭当柴火用，哪工夫让陛下看这个呀？李斯到临死的时候还没明白过味儿呢。后来他自己跟那狱卒之念叨，我写完了，陛下难道就没反应吗？狱卒冷冷地说了一句，嗨，丞相，当年韩非也曾给我家秦王上书，秦王见到否？哎呀，李斯全明白了。当年他那位老同学韩非子不也到秦国来游说吗？李斯因为嫉妒韩非之才学，诬陷人家是间谍。当然也有人说李斯不算诬陷，韩非确实是帮韩国忙来的。甭管怎么说吧，韩非子的才华曾经打动过秦王嬴政，在监狱里边也曾经上书，李斯不是也把他扣下来没让嬴政看吗？韩非惨死狱中，你今天是重蹈故旧之覆辙呀，这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赵高就得这么对付您呐。李斯无话，屈打成招啊，铁打的汉子也架不住酷刑，天不天的打。反正李斯一想，打死也是死，要不打承认了也是死，少受点活罪吧。承认了，确实谋反。哎呦，他爸爸这一家，他妈妈这一家，他妻子这一家，三族连坐全都给抓起来了。死刑那还客气吗？赵高要不他们都杀净喽。在押赴刑场的时候，李斯跟自己的儿子被绑得很近呐。这位功勋卓著、才华横溢的封建丞相是泪流满面，还做了首诗呢，上蔡东门狡兔肥。他想起他当农民的时候呢，跟他儿子讲，记得你小的时候，爸爸领着你在上蔡那个地方打猎吗？那野兔长得多肥呀，可惜呀，再也没有那样的生活了。李斯全家被斩，这一下赵高可以天马行空，无拘无束了。胡亥玩的就更无后顾之忧了，没人拦着了。赵高把大权独握在自己掌控之中，胡亥让他接替李斯，
做了秦

0: 国的丞相，你这不奇了怪了吗？你这赵高跟李斯这怎么比呀？赵高老觉得大臣们对自己不服不忿，有时候他就想试一试，没想出什么好主意来。那天陪着胡亥在后花园，在那一通神风，风着风着看见梅花鹿了，哎，有主意了。他劝胡亥该升朝了，好像大臣都想您了，这不他一句话吗？转天，胡亥升朝问世，大伙儿汇报一点工作，都是表面性的。有事儿赵高说，谁敢在那多说少讲啊？这么会儿，赵高上来了，干嘛呢？手里边牵着一只梅花鹿，感情刚才下殿去牵鹿去了。陛下，臣给您领来一个新鲜物。胡亥一听说新鲜物，没把他立起来了，眼睛放寒光啊，在哪？您看，这匹梅花马长得多漂亮啊！大伙儿一看，好像没乐了，就连胡亥都气傻了。哎呀，我说老丞相，你上了年纪了，这明明是梅花鹿，怎么非说是梅花马呢？陛下，我怎么不知道？老臣知道这是马，是马里的一种啊。您仔细看看，胡亥还真就认真端详半天。有马长犄角的吗？怎么没有啊？那马谱上的马多了，这种马就叫做梅花马。哎，不信你问问满朝文武。胡亥到这会儿就没准主意了，您就可想这皇帝当的怎么样吧。连自己心里有根的事儿，让人一问都觉得没根，就糊涂到这份儿。诸位爱卿，你们说说，朕说是鹿，丞相说是马，你们认为呢？有那些忠正大臣站出来，陛下您说的对，这就是梅花鹿，丞相大概眼花了吧，这绝不是马。还有一批人就看出赵高的心思来了啊，他是想让我们说这是马，看看我们谁听他的。有好几位站起来，陛下，还是丞相见多识广，学识渊博呀，我们也曾经看过骏马图，这的的确确是一匹宝马，就叫梅花马呀。胡亥一看，说马的比说鹿的人还多呢，那可能就是梅花马。哎，怪了，我那在后花园射箭净射这鹿梅花啊，叫马了。他的改口了。没多久，赵高把那些凡是说梅花鹿的大臣全都给杀了，用这种指鹿为马的手段，他树立自己在百官中的淫威啊！谁敢跟我赵高说一个不字，我就要你的命。您想，这秦王朝的统治还怎么能够牢靠得了啊？赵高利欲熏心，他磨刀霍霍，还该宰谁呢？突然间的目光就落在了二世胡亥的身上。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关永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谢谢收听。
2: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3: 要迟到啦，
4: 过了这个路口马上就到公司了，现在绿灯还有一秒，路口的距离是20米，车辆起步移动的速度平均为每小时20公里，考虑风速和风阻的影响，再加上黄灯的额外3秒，如果我以每秒6米的速度冲刺，一定能够准时到达公司。准备起跑，3、2、1，
5: 遵守交通规则，切莫争抢黄灯，多等一等，守护的是自己的生命安全。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0: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以方剂精妙、药材地道、药效可靠而家喻户晓。
1: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用本源疗法同调五脏，克制上百种老慢病，效果出奇制胜。
2: 我血糖、血压、血脂啥都高，用胡家老糕都降下来了。我信赖胡家老糕，
3: 是一面冠心病，再也不受罪了。我特别相信胡家老糕。
4: 用老糕正好一年，我的类风湿不疼不麻不红不肿了。胡家老糕牛！
5: 我是一体多病，肝不好肾不好，气管炎还有哮喘，胡家老糕都给解决了，我服了。
6: 我脾虚老胃病还有腰突，全靠胡家老糕了。现在我是好人一个，胡家老糕是真好。
0: 这些发自肺腑的话都是胡家老糕受益者的心声，
1: 他们来自全国各地，对胡家老糕都交口称赞。
0: 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制的家庭都能用得上、用得起胡家老糕，应大家要求，爱心满怀的胡老申办了大型援助活动。
1: 本次由胡老牵头举办的大型援助活动比第一次更加有力度，最大援助额度超过了10000元。
3: 每当听到有些老同志跟我说，胡老啊，我真想用老糕，可是我钱不够啊，买不起，我听一次我心里难受好几天。我觉得我真的应该为大家伙办点实事，解决您的实际问题。
0: 为了大家能吃得起胡家老糕，胡老一直在努力。
1: 为了大家能治得好病，胡老始终在不停地奔波。
3: 为了给老同志们创造治得起病、治得好病的机会，我豁出这张老脸了，无所谓。
0: 90高龄的胡老，慈悲为本，善念为怀，多方奔走努力，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得以如期举行。
1: 90高龄的胡老以治病救人为己任，把家传的疗法制成滴滴精纯的老糕，奉献给久病不愈的老人们，让他们用老糕打开了康复之门。
0: 滴滴老糕驱百病，
1: 胸怀博爱做良医。恭祝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正式启动。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这几天自从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的消息放出来之后，陆续有非常多的老同志打电话，工作人员都接到了，并且也都分门别类统计出有将近1大半的人是用过胡家老糕的，剩下1小半是没用过的。用过胡家老糕的老用户大概有80-90%的人得到了极大的改善。这回听说援助活动又来了，又回来报名了，我也知道这里面的原因。

0: 个我听了就高兴，胡家老高总算没有令您失望。他的治病结果在您服用的过程中一天比一天进步，改变一天比一天更大更多，这就很了不起。不是咱们老高了不起，是各位了不起，各位坚持得好。老高的治疗结果在我的预料之内，我心里有底儿。但是每一次当一线工作人员传回捷报，我收到大家的康复信息以后，总会发自内心的欢喜，为您高兴，为我自己个儿高兴。老高没丢人现眼，欢喜心比忧愁和焦虑强百倍。人要想长寿得心情美，我帮大伙治病，我开心，开心使我受益，这叫相辅相成。我这副老身板老体格目前看还说得过去，能坐在这儿每天传递一些有价值的信息，我觉得知足了。老有所为，还能发挥点余热，挺不错了。我比多数30后要强，我公历33年生人，是名正言顺的30后。所有30后、40后、50后的老同志们，也听我一句劝，到了咱这把年纪，心情愉悦很重要，有成就感更重要。不管到啥时候，都得干点事儿。干成了算捡着了。就像这场活动今天刚开始，我没白张罗吧，张罗的过程很不容易，啥事儿能心想事成啊，必须得耗费精力，磨嘴皮子，求这个求那个，最终才有好结果。总之成了就好。您看援助的力度大不大呀？这次最高规格的能省10000多块钱。10000多是啥概念？那是给您省出来了小半年的退休金呐。这个政策一出来，大家都开心，我也替大伙开心。这岁数了还能做成点事儿，为大伙做点贡献，我很有成就感。活动即使不成我也不亏啥，反正不能闲着，人要是闲下来就容易给自己闲出病来。导播示意我，这会儿已经有听众朋友们把电话打进来了，咱们还是先来接听吧。
1: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2: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1: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2: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1: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2: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1: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

0: 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0: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1: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2: 400-156-3699，400-156-36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这位朋友您好。
5: 哎，胡老师您好。
4: 好，欢迎你啊。
5: 胡老师您好，我要报名，我是您的老客户了。
4: 哦。
5: 啊，我用胡家老高快小半年了。
4: 啊。
5: 啊，这让我受益的非常好。
4: 啊。
5: 效果也非常理想。我寻思这回我赶上这次大活动了。
4: 啊，
5: 这次大活动的力度真大，我必须得参加。
4: 哎，对了
5: 啊，
4: 抓紧吧啊！
5: 啊，我原来买药的时候可没享受过这么大优惠呀。
4: 嗯
5: 嗯嗯。啊，也没得过那个宫廷肾宝，这回让我赶上了，这我真是太高兴了，这回。
4: 是的，是的，我也为您高兴，这是难得的机会啊，是吧？啊。
5: 对。啊，我打算报那个最高档的。
4: 那就是第二档啊，是吧？
5: 对，我在援助15和宫廷肾宝那档，就是
4: 啊，我知道。
5: 啊，我一算，这还能省14000多元。
4: 就是。
5: 啊，我一寻思，这不偏得吗？这笔钱这数目不小啊，够我家里这一年生活费了。
4: 那可不是，非常好的机会呀，是吧？
5: 是是，对。那胡老师，其实吧，这胡家老高。就是不援助我也得吃，
4: 啊，
5: 因为我得活着，我就指望这胡家老高治病呢。
4: 嗯嗯嗯嗯。
5: 啊，这回赶上这活动了，我寻思这我可不能错过呀。
4: 啊。
5: 是啊，额外多送那15盒肾宝，我寻思吃还能补补肾。岁数大，老年人这都需要这个，我好啊。
4: 就是。
5: 胡老，我还跟你，哎，我跟你说，我原来吧，你说我有个心脏病。
4: 哎，哦。
5: 啊，我这胸口窝总那憋闷
4: 啊，
5: 啊，到医院做检查的时候吧，这给大夫都吓坏了，给我开了那个3张单子，心脏彩超，还有那个动脉硬化，
4: 嗯，
5: 还有那个叫运动心电，
4: 嗯嗯嗯嗯，
5: 啊，心脏彩超啊和动脉硬化做完了，最后人做的那个运动心电
4: 啊，
5: 啊，医生给我抢救，给我抢救过来的，抢救过来告诉我。说不行，到时候我的心脏，说你这心脏怎么这么严重啊？
4: 嗯。
5: 啊，这完事儿是在医院，这连检查是在住院呢，花了就小10000。
4: 你看看，还没到哪儿呢，就先花了10000块钱。嗯。
5: 对，你花了也行啊，但是这心脏这还是憋呢。
4: 嗯。
5: 哎呀，但是吧，这从打我用上这胡家老膏，用3个多月了，我这心脏就好了，胸口窝一点也都不憋闷了。
4: 啊，
5: 也不
4: 管你看看多快呀，啊，
5: 嗯！是，嗯，还有吧，就是我还有这个糖尿病的毛病，用了这个胡家老膏以后恢复的吧，
4: 哦，
5: 也特别好。
4: 啊。
5: 啊，餐前餐后的血糖也都标准了。
4: 你看看，多快，
5: 嗯，
4: 多好啊，是吧？
5: 对。
4: 嗯。
5: 对，现在这身上也没有啥不舒服的地方了。
4: 嗯
5: 对的，
4: 嗯。
5: 啊，这个胡家老膏啊，真是太好了。啊，我想坚持用一年。
4: 哎，
5: 啊，这回不还有这个宫廷肾宝吗？我寻思，我再配合了都用上，我寻思那不都更好了？
4: 对对对对，没错的啊！您这种想法是非常符合现实的。这次的援助活动的力度，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也用得起胡家老膏。那么因此呢，就举办了这次大型的活动。这次活动是由我胡为民啊牵头来举办的。这次的活动呢，一共是2档政策。第一档呢，凡购买30盒胡椒老膏，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椒老膏，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 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但是我要提醒你，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马上打电话吧。
5: 好的，谢谢老师、哎、那我马上打电话，马上打电话报名。
4: 哎，好，
5: 哎，再见。再见
4: 啊，再会。
5: 哎，好的，再见。
4: 心脏病从气上来的最多，气从哪儿来？平时跟家里人、跟邻居朋友扯闲篇的时候，说张家长李家短的时候，两句话不对付就杠起来了，就生气，气出的心脏病。心脏病患者多数愿意想事儿。哎呦，您说这话是不是话里有话？是不是针对我呀？他办那事儿怎么没经过我同意？是不是另有所图？单位领导开会怎么没找我？是不是有好事没叫我？你看，净寻思那些没用的，寻思来寻思去，啥也没整明白。其实您扯的这些都跟您自己个儿没几分钱的关系。我觉得咸吃萝卜可以，就别去操那份担心了，省下来那些精力调整调整自己的身子骨，比那个有价值。做每件事都要有收获，白干的最好别干，生气不落好，最后落下一身病。所以心脏病患者有三大爱好：多想、多看、不多干。而且一旦得上这个病，想干啥也属实干不了，只要稍微一活动就喘了，就上不来气，心慌气短了，啥也不让你干，就让你可劲儿闲着，可劲儿寻思事，寻思一辈子，担惊受怕一辈子，这就是心脏病。糖尿病也是闲的，高血糖，不爱运动，躺在沙发上看电视，一看看一天，上班时一放假可下能歇歇了，脑袋瓜子里就那点小心思，我可得多睡会儿，放几天假就几天都不下楼，退休了更闲，在家待着一周都不下楼，血都要凝住了，你当这是啥好事儿啊？这样你的血糖代谢不出去，再加上可下休息了，我得整点好吃的，鲍鱼、龙虾、大肘子，可劲儿造，兴趣来了再来杯小白酒，小白酒不解劲儿，再来两瓶小青岛，暴饮暴食，凡事不节制，熬夜，就这么干，多了不用，2年3年病就来了。所有确诊二型糖尿病的患者都是闲的，贪图享受不自律，糖尿病没跑。除此之外，得风湿骨病难道不是闲出来的吗？有的人不同意我观点，说老爷子，我这风湿骨关节炎可是累的，一辈子干辛苦活没少干，最后骨头累散架子了，风进去风湿了，我这咋能是闲的呢？我可没闲着，我跟大家讲，我这辈子也没少挨累，中年阶段到农村下放过，种过水稻，刚开春那冷水都把脚丫子，从脚丫子到大腿根冰凉棒硬，回到集体户炕也不热乎，睡一宿第二天还冰凉，按理说 我也得有风湿骨病啊，可我没有，我还捡过大粪，大冬天满胡同溜达，背着粪机子，手里拎着粪叉子，连手套都没有，光着手去捡粪，但是我可没得风湿，我一年四季都不怕冷，冬天我骑着电动车没事，夏天我敢穿单裤，里面没有线裤，上身我穿半截袖，因为我没得那个毛病，我就不怕风。我年轻的时候虽然条件不好，但是我知道好歹，大锅饭那会儿大家伙一块干活，都干一脑门子汗，有的同志干累了躺柴火垛上就来一觉，我可不敢，我把汗擦了，找个背风的地方休息，躲风口，宁可中午不午睡，我也不能吹着风睡着了。我洗脚从来都用热水，以前的煤多贵啊，舍不得烧啊，一冬天一袋子煤都烧不了，我出去捡树枝子，用耙子搂树叶子，把水将就热了，温吞水，我也得泡个热水脚。他们都说累了一天了，洗洗就得，我不行，我坚持到现在，差距就出来了，班对班的，没有比我体格子还好的。当然，健康是综合的，除了好习惯以外，还得有好方法。胡家老高，我走哪儿都用，始终在用保健量，一年用5个月，春1个月，夏1个月，秋1个月，冬天得用2个月，冬天消耗多，中间但凡有小病小灾，集中用10天到半个月，肯定能好。常年用老高的人不长大病，得上大病也不用怕，用1年你再看看差距吧。导播同志告诉我又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吧。这位朋友你好。
2: 请问你是胡老啊？
4: 是我，非常欢迎你啊。
2: 哎你好胡老。是这样啊，我家老母亲吧正在用胡家老膏呢。用的效果那是非常好啊。我老母亲吧这高血压20多年了。他吧平时吧一直就是用着降压药。但是吧随着年龄增长越来越大了，这血压咋地也不行了，稳定不了了，控制不住了。他是在71岁那年得过一次脑梗。但是吧还挺幸运，就没瘫痪能走。他腿脚呢一直不太利索，就是不算那么好使唤。走路吧略微时间长点的话就好像站不住了，站不稳了。这是一个。另外吧他那个肾不好。在医院检查吧尿蛋白有2个加号。眼睛呢那岁数大了肯定也不行了。他眼睛不行是不像别人花呀，他是眼底出血，视网膜有病变。哪看啥玩意儿可模糊了，看啥也看不清楚啊，他说。反正这么说吧，从用上那个胡家老膏吧，让我最佩服的就是啥呢，你看他到现在用了1年多一点。他这个眼睛你说看东西清楚了。那视力好到啥程度，你说他今年吧80岁了都啊，79马上80了不是吗，那眼睛就比我眼睛都好使唤。
4: 你看看多好啊，改变多大呀，太好了。
2: 他吃了以后吧，原来他手啊手心脚心都发凉啊，现在都热乎了你说。而且吧我就感觉他胳膊腿啊也结实有劲儿了。 现在老太太比以前能走了，走个15分钟。

0: 啥的不泄气儿。
1: 嗯嗯嗯。
0: 哎，我一看这宫廷肾宝，这可真是个好东西。
1: 没错啊。
0: 这次呢，就这么一个次机会，你说你咋整啊？我就想要呢，你说。
1: 嗯。
0: 关键胡老师啊，我这身体吧、
1: 啊、
0: 也不太好
1: 啊。
0: 那个我得这个带状疱疹挺长时间了，始终没好啊。这个病吧不咋整的，这家可疼可疼了，真遭罪呀、
1: 啊、
0: 那关键是。
1: 啊
0: 哎，另外我你也能听出来我喘气儿啊，我肺子也不好啊，气管炎、
1: 哦、
0: 哎有老慢支。
1: 嗯，
0: 哎呀天早的时候吧还差点儿。
1: 嗯，
0: 哎温度要略微一降低呀、啊、每年你犯、嗯、反正这么说吧，开春啊入秋入冬啊，哎呦我这肯定得犯病，就是
1: 嗯
0: 没好事
1: 啊。多厉害呀、啊！啊，
0: 哎，那个，我这两种病吧，我先问问胡老师、
1: 啊
0: 啊，我用你家这个胡家老膏和宫廷肾宝，是不是都可以呀、
1: 啊？啊，完全可以呀、啊！啊，正是您的适应症、
0: 啊，
1: 全面的解决您这些问题，太好了，这是难得的机会啊！啊，
0: 哎呀，那行了，那要这个、啊、您这么一说的话，那我干脆趁着现在。这有这个援助，我就买50盒，额外还援助15盒宫廷肾宝那个档，你看是不是可以的？
1: 太可以了！但是这次大家都在抢购这一档啊。
0: 啊啊啊！
1: 那么这次的援助活动，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也用得起胡家老膏，因此呢，就举办了这一次大型的活动了。这次活动是由我胡为民牵头举办的，力度更大了。第一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但是我要提醒你，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0: 好，好，谢谢胡老啊。
1: 好，就这样。老朋友，
0: 哎，
1: 再会，
0: 谢谢您、
1: 啊。好，再见吧，老朋友。
0: 哎，再见。
1: 总有人打电话问我说：“胡老，胡家老膏治啥病？对什么病的作用大？”我对一对，对上了就买。我通常会说：“人生病不在病上，在人身上。病只是表象，你的病。”是亏了本坏了源，无本难取利，源头坏了就剩下空架子了，肺不滋润，肝不活跃，心不有力，胃不蠕动，脾不润化，肾不生髓，髓不养老，不得病那才叫怪了呢。另外闲着的人能闲出病来，贪吃的人能吃出病来，贪色的人能色出病来，贪玩的人能玩出病来。所以病无所从来，也无所去，病是人身上得的，要有个主心骨去管你这个人。老膏就是身体的主心骨，它补充人体本源，回归人体本源，它管人体本身，管心，管肝，管脾，管肺，管肾。老肠子，老肚子，上到头顶心，下到脚底板，旮旯胡同，筋骨皮毛，哪儿都管，没有它管不到的地方，它就是一个最好的管理者。一家之主，家有千口，主事一人，不是谁都说了算，瞎整一大家子，妻子

0: 巴牙，你说一句他说一句，那就属于过得乱糟糟的日子。尤其是老年人身体容易乱套，不是这个低了就是那个高了。为啥乱套？不协调了，这儿堵了那儿卡住了，谁跟谁都不通，各干各的，肝肾相交没有了，肝胆相照都成了废话，脾胃总干仗不和，心脑不连，你想你的，我不听你指挥，这就是乱套，不协调，不统一。乱套的时候，如果及时给他补充进去能量了，他就可以维持秩序，把五脏六腑坏的给你修好了，弱的加强了。而且这次活动最后一次赠送宫廷肾宝，宫廷肾宝帮胡家老高打下手，他俩不冲动，上下一条心，齐心协力给身体找回好状态。宫廷肾宝来劲儿更快更猛，不伤身体，但是它的切入点更窄，专门补肾，填肾气，补肾精，吃完了浑身热乎，暖洋洋，胳膊腿有劲儿，睡得香。上次活动赠完，大家的反响很热烈，但是自从上场活动结束，有很多遗憾，受名额的限制，上次好多人没参加上。我跟大家承诺过，争取再来一场援助，那这次我给大家落实了吧。我这辈子很少求人，但是这场援助我动用我所有的资源和资本，光魏总的办公室我就跑了四趟，打电话唠不明白就得见面谈，现在好不容易给大家争取来了，而且这次的援助力度比上次还要大，第二档的援助总额高达14000块钱，14000，这是好多退休职工半年多的工资吧。有个别的老同志一年都开不上14000，所以这是真心实意的给大家省钱。这次活动谁要是没参加上就后悔去吧。而且我说了，今天是活动第一天，后天活动结束，结束之后谁也别找我，找我我也没招，因为我该使的劲儿在这两天全使完了。您要是赶上了，最好今天，最晚明天报名，再晚就迟了，别等，机会错过去了就没了，没有回旋的余地。好了，他们跟我说线上还有听众在等着呢，那咱们先把这位接进来，然后再说说宫廷肾宝。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2: 啊，胡老师，我跟你说，就第一次买药我没舍得花钱，现在想想后悔死了。
1: 嗯，
2: 我们两个人吧，一块吃的，吃完都受益了，都非常舒服，
1: 啊，
2: 见效特别快啊。
1: 嗯，
2: 我身体健康吧，都是恢复的都挺不错的，到现在吃的也差不多了。
1: 啊，
2: 哎，这吃着吃着就感觉不够用了，做梦都盼着果冻。
1: 嗯，
2: 这非常满意，对宫廷肾宝更满意。
1: 嗯
2: 啊，我丈夫吧有肾结石、肾小球、肾炎、前列腺炎，还有高血压和肝囊肿。
1: 嗯，
2: 哎，尿尿费劲呐，要尿不出来的时候吧，哈，他就蹲在那马桶上尿啊，再来晚上还总起夜，哎，隔了不到一个礼拜吧，就上厕所吧，就听那动静吧，以前都不一样了，有点成令。
1: 嗯，你看效果多好啊！
2: 昨天和前天也都阳了，都正常。
0: 啊，
2: 以前吧都是160-170那样，就严重的时候都上到180，低压也高，都在100以上。就胡家老高和那宫廷肾宝这两药一块吃的，哎，血压也好了。
0: 你看看多好，
2: 我呢，我自己不是有心脏病吗？窦性心律不齐，晚上睡不着觉啊，就喝胡家老高喝的，哎，晚上睡觉可香了。就我丈夫晚上起夜睡觉打呼噜啥，我都听不着了，一点也不知道。
0: 你看看多好，变化多大呀，是吧？
2: 是。就这个肾宝吧，我没舍得吃，都可着老头吃呢，哎，给他治这个肾病呢，我就光吃胡家老高一样，也挺好的，现在心脏可舒服可得劲儿了。这次活动吧，我就想订那50盒的，我们也听广播了，说订一个50盒的能省14000，那我和我丈夫两个人每人都50盒的行不行？
0: 不行，这位听众，每个人打电话只能订一份儿。您老伴儿要想订的话，让他自己打电话来订购。但是咱必须得抓紧呐、这是难得的机会，因为咱们的宫廷肾宝啊，现在由于药材紧缺呀、马上就要停止了，所以咱们既用胡家老高，同时还使用咱们宫廷肾宝，那是双管齐下，效果更好了啊！这是难得的机会啊！
2: 那我就怎么这个搁你这定啊，还是什么？
0: 您这样，您直接给我们胡家老高的这个专线来报名。
2: 那行。
0: 您刚才也提到了，您用宫廷肾宝，同时使用胡家老高，这两个药双管齐下，治疗疾病那真是太好了。为了让您每个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胡家老高。这次呢一共分2个档次，您正好这次要订援助第2档的，也就是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但是我要提醒你，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所以您两位都有这么严重的疾病，这是难得的一次机会。我说的您理解吗？
2: 能理解，听明白了，听懂了，胡老听明白了。我俩都打电话，每个人订50盒的。
0: 对，好的，就这样吧。祝你们两位都得到最好的机会，您两位都健康了，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您说对不对，老朋友？
2: 对，说的对。
0: 好的，就这样吧。因为时间的关系，现在电话我是应接不暇呀。好，就这样，祝你们健康快乐。
2: 再见，胡老。好。
0: 肾宝这个药我很喜欢，好多老同志喝了宫廷肾宝，肾病和肾脏功能这些方面就不说了，它是定向治疗的，定向就是精准，精准肯定有效，否则也不能有这么多人抢着要宫廷肾宝。除了肾之外，好多人用药之后普遍感受睡觉越来越香，睡觉时长增加了，他这种睡眠的感觉跟吃失眠的药还不一样，吃那些药睡得多但是不精神，用肾宝以后第二天起来精神头足足的，而且过去腰酸背疼的用肾宝之后都改善了，腿脚有劲儿了。您不用跟别人比，就跟自己比，不信的话先吃肾宝吃2个月，吃没了老同志们走走看，心脏不好的人你走2步之后看看喘不喘了。宫廷肾宝虽然不治心脏病，但是它可以让四肢有力，协调四肢

0: 功能，减少心脏的耗氧量。以前你猫着腰窝着肺肝耗能半天不走一步，现在呢挺直腰杆稳稳当当的走，喘一口气能多走出去好几步。包括经常耳鸣的患者，耳朵里滋滋有蝉叫声，或者耳朵里跑火车，这些噪音都可能一点点缩小甚至消失，都是肾宝给你带来的改变。这个药好，好在组方，也好在药材上。原材料最开始是优势，但现在变成短板了。人家生产企业已经提前跟我打招呼，要停止生产了，缺药材，缺一种药材，但是这个药材是最不好解决的。这个中药很特殊，是寄生植物。寄生植物什么意思呢？就是它不长叶子，只长果，它得靠着别人活着。它的果实下面是小倒刺，小倒刺扎到别的植物身体里边，偷别的植物的营养。寄生植物拿过来的都是植物的精华，所以它能入药，而且药力超强。它天生就吃细粮，专挑好吃的消化。但是问题就出在它寄生的这个植物上。这个植物是木槿科的一种珍稀植物，不是中药，但是它的数量很少了，野生数量仅次于红豆沙，所以国家要保护它。一旦要保护，那么肾宝的主要成分，这个专门寄生在别人身上的中药材就受限了，数量也受限，质量也受限，所以肾宝就面临着停产。所以请大家珍惜这个活动机会，这次50盒的名额只有1000个，按照打电话的名次报完为止，报完了活动就结束。活动只有3天，后天就结束，但是也不排除提前结束的可能。反正就这点名额，名额满了活动就完事儿。
1: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2: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国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1: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2: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1: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2: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1: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援助标准第3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1: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

0: 不要错过今日
1: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2: 400-156-3699，400-156-3699。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哎，胡老你好。
3: 你好，
4: 我是来报名的呀。
3: 哦，
4: 我是风湿病哦，都30多年了。
3: 啊。
4: 哎，骨头都变形了，不是有援助活动吗？我是得了这个几盒本田肾宝。
3: 哦。
4: 用呢，还真的不错呀。
3: 啊啊啊！
4: 跟你胡老家的这个老高啊一起吃啊，效果真的太好了。
3: 啊啊啊！
4: 改善我呢很多的症状了，我这呢变形的关节啊现在不痛了，哎好多了。以前嘛一瘦点还痛啊，这个受凉啊就痛的这个炕上啊直打滚。
3: 嗯，很厉害。
4: 白天，哎，白天嘛站都站不起来，晚上嘛睡不住觉。可真是太痛苦了。
3: 那可不是吧，啊，我能理解您的这种痛苦啊。
4: 我现在才用了时间不长嘛，我就感觉这个风湿一点啊都不痛了。
3: 啊，
4: 这能睡着觉了，这比以前呢也强了太多了。
3: 嗯，
4: 现在啊能干活啦，这个难怪哦，这个中医说肾主骨，肾随便，这个宫廷肾宝啊，哎，还真能强筋健骨呢！
3: 啊，
4: 对我这病哦，作用啊太大了哦！
3: 啊，
4: 这我听你节目你说啊，这个宫廷肾宝啊，因为这个药材局限，
3: 啊、
4: 这个马上呢就要停产了。
3: 啊、
4: 其实呢，
3: 啊、
4: 你说胡家的这个老公啊，这个手里啊还有一席，这次援助活动嘛、我就是奔着你们这个肾宝来的。
3: 嗯嗯嗯。
4: 我呢不想错过呢这个机会哦，以后嘛我可能啊再也吃不着了哦。这个胡老师啊，你有任何要帮我报名买这个50盒额外呢还援助15大盒的这个宫廷肾宝的最高档哦，你可一定要帮帮我报上名哦。
3: 哎，好的，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遇啊。啊，
4: 嗯，
3: 这也就是您刚才提到的50大盒这个胡家老高，也就是援助的第二档这个活动啊，非常好啊啊！这次的援助活动，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也都用得起胡家老高，因此呢就举办了这次大型的活动了。这次的活动啊，是由我胡为民牵头来举办的。第一档凡购买30盒胡椒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椒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椒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椒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但是我要提醒你，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关键就在于您马上打我们的胡家老高的专线啊，报上名您就确定了，好不好啊？
4: 好的好的，那我不跟你多讲了，我赶紧去打电话我报名，
3: 对，
4: 确定一下、
3: 哎、越快越好。 好吧，
4: 好，
3: 就这样。
4: 好的、
3: 啊、
4: 好，
3: 祝你能得到这么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4: 好
3: 再见吧老朋友。
4: 谢谢胡老、好，再见、
3: 好，别客气。
4: 好，谢谢你。
3: 好，再会。
4: 好，再见、
0: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1: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0: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1: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0: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1: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0: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 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1: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0: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0: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1: 胡家老糕援助热线：
2: 400-156-3699，400-156-36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喂，胡老啊，你好。
3: 好，欢迎你啊。
6: 胡老啊，你为了争取这个援助活动，真是雪中送炭呐，这是大好事儿
3: 啊！
6: 哎，解决了患者的就是难题了，而且吧，力度还大，
3: 大多了啊！
6: 我特别高兴，能省那么多钱，哎，又能就是吃到最好的药，真挺划算的。因为咋的，我是腰椎盘突出，我吃这个胡家老糕吧，吃的挺好，我一听这回吧，我就打算最高的档买50盒。额外还送15盒那个大盒那个宫廷肾宝是吗？
3: 对对对对，
6: 这天我一寻思这档啊太合适了，哎，给的药也多，省的也更多了，能省14000多呢。
3: 没错啊，
6: 这个胡家老糕和那个宫廷肾宝配着吃的，这效果真好啊。我听说这个宫廷肾宝因为这个药材紧张嘛，缺少嘛，所以马上就停产了啊，我就千万不能错过这个好机会啊。
3: 那可不是吧，
6: 还有没有名额了胡老啊？
3: 您这样
6: 还能报上吗？
3: 抓紧吧，现在太紧张了，大家要求的非常严，大家都在抢着购买这一档的啊。这次的援助活动的力度是远远超过第一次了，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胡家老糕，也用得起胡家老糕，因此呢就举办了这次大型的活动。这次的活动是由我胡为民来牵头举办的啊。刚才你提到的啊，你要选择这个援助的第二档，这个第二档就是您提到的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但是我要提醒你，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抓紧吧。
6: 是啊，我不能错过。好，我赶紧
3: 联系。越快越好啊，好吧。赶紧报名。
6: 好，谢谢您。
3: 报上名就是您能得到这一次的机会了。我祝贺您能得到这次很好的机遇，好不好？
6: 好，谢谢你吉言。
3: 好，祝你健康，祝你快乐。
6: 好，再见。
3: 能得到这么好的机遇。好，咱不再说了。好，就提到这儿吧。好，再见，老朋友。
6: 好，再见。
3: 好，再会。
1: 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2: 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这位朋友。
7: 哎，胡老师啊，
3: 好，欢迎你啊。
7: 这个胡椒老糕啊，这效果特别好。我是齐齐哈尔的患者。
3: 哦，
7: 哎，我用这胡椒老糕吧，用2个多月了。 啊，我本身吧，我是青光眼，还有白内障，
3: 啊，
7: 我当时的眼压吧特别高，一个眼压是28，一个是32，
3: 够高的。
7: 眼睛看东西吧出彩圈，前面看东西雾蒙蒙的。
3: 啊，挺
7: 厉害。你看我用了两个月这个胡椒老膏以后哈，哎，这眼压现在吧基本恢复正常了。
3: 嗯。
7: 看东西呢，前面的雾啊现在散开了。
3: 啊
7: 啊。哎，效果非常好，我特别满意。这回赶上这胡椒老膏的有这个援助活动啊，啊，我一定要参加上。
3: 嗯。
7: 哎，你看你这次吧，这活动吧能省不少钱呐。我想参加这个第二档，这个买50盒胡椒老膏就能得到15大盒这个宫廷肾宝吧。
3: 嗯。
7: 啊，这不是合适吗？是不是？那省的能啊10000多块钱嘛，就是不是？
3: 就是啊，难得的机会啊。啊。
7: 是啊，我说这次吧，你再给我报个名行不行呢？
3: 咱们这次的援助活动，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也用得起胡家老膏，那么呢，因此就举办了这次大型的活动。这次的活动是由我胡为民牵头举办的。这次的活动一共分成2个档次啊，第一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额满即止。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但是我要提醒你，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咱们疾病这么严重，用了胡椒老膏这么好，如果同时使用，那是啊，双管齐下。
7: 对呗，我就怕到时候买不着了，你知道吧？这
3: 是
7: 最后一次机会了，千万我不能错过的。哎，
3: 没错，
7: 胡老师，我一定要报上名，把这个名额给我占上一个。
3: 哎，好，您就先把名额啊报上是最关键的。怎么办呢？您给我们的胡家老高的专线打电话，他只要给您报上名，您就能得到这么一个很好的机会了。现在大家都抢这第二档啊，您抓紧报名了，老朋友。啊，
7: 哎，好了，谢谢你，胡老师啊，我这马上打电话把名报上啊。
3: 哎，
7: 谢谢你，胡老师，
3: 祝你成功啊。
7: 哎，再见。
3: 就这样，好，再会吧，老朋友。嗯，
7: 哎，谢谢。
0: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1: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膏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0: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1: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0: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1: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0: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1: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0: 援助标准第3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0: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1: 胡家老膏援助热线
5: 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1: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0: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1: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2: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我是您的好物体验官星辰。生活大咖购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地方台一起为您打造的专业的购物平台。我们的宗旨是为您严选，帮您省钱，给您找到高品质低价位的好商品。同时呢，每天呢也是给大家精心的去精挑严选，让我们带回去的每一件商品呢都是我们用过心的。那么大家对于这个，尤其我们河北人对于这个炖菜啊，熬菜就特别的感兴趣。那么其中有一位灵魂主料是啥呢？就是我们的粉条。所以那么这个粉条的这个需求量呢是非常高的。但是呢，对于咱们一些有血糖问题的，包括一些爱美人士，对于体重的比较关注的一些朋友来说呢，就是普通的传统的粉条呢，对于他们也不太友好。所以呢，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就跟我们来电话了，说能不能给我们找一种健康的粉条啊，既营养又美味，对于我们的血糖和身体呢又没有什么太大的负担。于是我们就秉承着这个健康的原则，在众多的粉条当中给大家找来了我们今天的这一款健康粉条的大组合，是来自于我们莫小呆品牌的葛根粉条还有咱们的山药粉条的一个组合。今天能够让我们所有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尤其是呢特别对于咱们这个熬菜炖菜感兴趣的朋友们，能今天大饱口福了。当然了，今天呢也为您请到了我们的厂房经理李经理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李经理你好。
3: 现场好，我们听众朋友大家好啊，今天特别开心，把我们莫小呆的已经在全国火爆热销的我们的葛根粉条还有山药粉条带给大家。刚刚主持人说的非常的对啊，就是大家会觉得说想吃炖菜，那么粉条肯定是必不可少的，这个口感很好， QQ 弹弹，入口即化。但是有一些特殊的人群觉得普通的这种红薯粉条又不敢吃，怕对身体有影响，所以今天咱们是健康的好粉条带给大家。然后先说一下我们这个品牌，很多人在讲说，哎呦，莫小呆，我知道现在很火，但是这个品牌有没有历史啊？
2: 对呀、
3: 啊，跟大家讲啊，莫小呆这个品牌也是我们在这两年的时候新注册的。但是说到老莫家的粉条，如果是咱们真真正正的河南的朋友，河南新乡的朋友，肯定是知道我们老莫家的，因为在百年前，也就清朝那个时候，其实我们的品牌老莫家在河南新乡的赵岗镇，它就是用石磨来加工淀粉制作粉条，所以当时就是老莫家有一个就是传统，大家知道买我们家的粉条是手拉是不易断的，而且非常纯净，没有杂质，老工艺的制作，所以在当地是非常有名的。连续百年之后，我们又新注册了莫小呆的品牌，所以也希望现在我们的普罗大众也能够喜欢我们家的牌子啊，做健康的粉条，做好吃的粉条。
2: 没想到这么潮的一个名字，居然也是百年的一个品牌了哈。
3: 是的。
2: 所以说呢，今天呢，咱们也是秉承着百年老字号的这样的一个手艺，来打造咱们今天的健康粉条的。
3: 那今天我们直接带给大家是两种啊，一个是葛根粉条，一个是山药粉条。我觉得葛根粉条大家就很熟悉了，因为葛根粉这两年特别特别火，特别是有一些特殊的人群，对吧？就是很喜欢吃这个葛根粉。那今天我们给它做成粉条，它就是更健康的。然后我们的葛根粉的原料全部来自于湖北的恩施，这个是目前全国来讲核心的最好的一个产区。而且葛根的这个我觉得营养成分大家不用我多讲了，对吧？首先它是能够入脾胃肺经的，这个季节吃特别好。同时它里面还有葛根素，包括大豆异黄酮，包括花生素、蛋白质、氨基酸，包括微量元素像钙、铁、铜、硒，就是矿物质是非常非常多的。所以今天我们直接给它做成粉条，你想想原来家里边你吃葛根粉你还得定点，我得想着吃这个东西，
2: 对，还得冲还得泡还得麻烦是吧？
3: 你直接做菜，你说是蚂蚁上树也好，你是炖菜，你是熬菜也好，直接加到里边口感就好了，这个营养也给它补足了。
2: 是的，所以说呢，咱们这个葛根的好处呢，我们就不用多说了，对吧？大家都知道，而且呢，就是有这个名师葛洪的那个传说，对于这个葛根的这个好处，我们今天就不。

0: 管是熬菜呀、炖菜呀，做个什么水晶粉什么的都是可以的。包括做个什么酸辣粉什么的，是吧？除了这一款之后，咱还有一个山药的，是吧？咱今天是这个健康大组合。
1: 没错啊，铁棍山药。那铁棍山药大家知道哪儿最出名？河南。
0: 也是河南，对。
1: 对，我们就是正宗的河南的焦作的铁棍山药。然后铁棍山药，我觉得大家家里边就是自己经常做，觉得就是矿物质啊、氨基酸呢、啊，包括就是里面还有这个软磷脂，包括就很多叔叔阿姨说了，这个就得多吃山药。所以今天我们也是给它做成了这种山药粉条带给大家，也是晶莹剔透的。先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家的粉条，它不是说家里边就是你像正常那种红薯粉条，你炖一会儿之后都糊在锅底儿、扒在锅底儿，都煮烂了，然后都煮化了。我们今天这个不是 QQ 弹弹的同时，如果是叔叔阿姨老年人还会觉得有入口即化的感觉，就是很有嚼头，然后又软烂。特别特别好吃，因为我们今天这个传统工艺就加上现代的技术，我们是相结合的啊。你看，首先我们加到葛根粉，包括山药粉之后，我们会有到揉粉啊，真正给它揉成浆之后，我们再有漏粉进行漏丝出形，最后我们再漏入热水当中定型之后风干水分。所以一共分了好多的步骤给到大家，所以整个的口感是特别特别筋道，入口即化的。而且我们今天这个是干粉条，拿到家里边就是大家也比较好储存和保存，然后你想怎么吃之后你自己直接泡发就可以了。我们今天每一袋是做到500克，也就是一斤。你市面上现在去看啊，基本上给你做250克的，对吧？然后也卖的不便宜，我们今天就是大包装的一斤的，而且泡开之后我这一袋能泡出3斤，一袋能出3斤。所以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实打实的这个量是非常非常足的。
0: 没错没错。其实我在家里吃的时候我就知道，如果你想吃这个筋道一点的，你就是在炖菜的时候呢，就是最后的时候去放上它就可以了，不用事先泡。如果想吃的软烂一点，你就可以事先泡一会儿，但是呢也别放太早啊。所以说呢，咱们今天的这种健康的粉条呢，能够让你吃到那种健康的味道，同时呢还没什么负担。但是问题来了，大家可能会觉得，哎，我去外面买过这葛根的粉条，太贵了呀，这一袋。而且咱今天是一斤一袋的，是吧？那我们
1: 一斤一袋的，
0: 我们能不能轻松拥有它呢？
1: 啊，今天这样啊，因为是第一次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见面，但是我得提前说，我们这个莫小袋的品牌在全国各大的渠道，这个季节全部都是火爆热销的。我今天备货没有那么多，我先说好，但是我今天的价格组合会给各位一个超级超级超级大的一个惊喜。
0: 好，
1: 首先我们的今天的价格大家听好了啊，正常来讲说会不会100多呀、200多呀，今天不需要，我们直接给大家做到100以内的价格，99块钱。我说实话，
0: 多少袋啊？
1: 现在你上外面吃一盘大盘鸡，里边给你加点粉条，对吧？就80-90一盘是很正常的。我们今天99块钱，不可能是一袋两袋，我们今天一步到位给到各位8大袋，也就是8斤。那也就是葛根粉条我有4斤4袋，山药粉条我还有4斤4袋，所以4+4的一个组合，8斤全部带回去。
0: 那按照您说的那个泡发率的话，这8斤的干粉条能泡24斤的粉条，
1: 没错。
0: 然后咱们才需要99块钱。
1: 没错，
0: 哇，这个价格真的是太合适了啊！
1: 太合适了，
0: 这个就是给咱们的一个见面礼，是吗？
1: 没错没错。但是今天因为是新品首发，是这样的啊，就是我也跟品牌这边申请了一下，跟公司申请了一下，因为确实我觉得咱们平台的这些叔叔阿姨特别特别热情，有这么好的产品，我们想做一个品牌的推广，所以在今天8袋的基础之上，第一次登录嘛，得有点见面礼，
0: 对呀，
1: 额外给大家想凑一个10全10美的组合，所以在8袋的基础之上，我们再加2袋的山药粉条，凑成10袋，也就是10斤，泡完之后是整整30斤的粉条给到大家。
0: 那就是四袋的葛根粉条加上
1: 6袋的
0: 山药粉条，一共10袋，今天99块钱。
1: 没错。
0: 那既然您也说了第一次了，您这都加了2袋山药的了，葛根的再来2袋。咱凑个12袋，6+6，
1: 不行，就是这个我必须得跟你说，大家也知道，就是这个葛根粉这两年太火了，包括就是葛洪当时就是找到葛根粉的那个传说，大家也知道这个东西好，所以市面上价格真的挺贵的，成本很高。
0: 哎呀，咱不是第一次嘛，您这样的话，我想想啊，就是这6+6，我觉得6+6更好听。好吗？10全10美虽然不错，但是6+6不更好吗？你都拿2袋那个山药的了，你再2袋葛根那给我们加上就完了，行不？
1: 那这样，主持人，如果要是今天我再加2袋葛根粉条的话，我今天的组合就只能是50组给到大家。你别跟我讲多一组都没有，不可能有这个，要不然就是这2袋我就不能加了。
0: 那就是50组的话是6袋葛根粉条，6袋山药粉条，一共12袋，
1: 我的权限只能做50组。
0: 行，
1: 50组，
0: 好，50组限量啊，朋友们。

0: 打完这第51组咱们就不是这个组合了，好吧，现在打电话4006371818 4006371818。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的莫小呆品牌的咱们的葛根粉条加咱们的山药粉条的一个健康组合，各六袋，今天带过去啊，只有今天的这个组合是六袋，各六袋，六袋的咱们的葛根粉条加六袋咱们的山药粉条，每一袋呢是一斤装的，而且呢一斤这个干粉条能泡出大概3斤左右的这个鲜粉条，所以说呢咱今天等于是带回去36斤的粉条，只限前50位打进电话成功订购的货源朋友们，今天是99块钱，您知道没有听错，4006371818 4006371818，一斤一个包装，非常的卫生和干净啊，而且呢您吃一袋您开一袋就行了，同时呢咱们这每一斤呢都能泡出大概3斤左右肉的这个鲜粉条，所以说呢不管是葛根粉条还是山药粉条，今天各给大家带回是6斤干的，也就12斤干的，大概能泡出大概36斤鲜粉条，这样的机会只需要99块钱啊，只限前50位朋友，4006371818 4006371818。这个粉条李经理，当时你们给我寄样品的时候，我们办公室同事们就拿回家试了啊。你知道胖丫特别喜欢吃那个酸辣粉，他说拿回去就是煮完之后跟那个外边买的那个就是比那个还好，他说因为外边买的很多，因为你嚼不动，它里边有了明矾明胶什么的，那咱们这个就是吃，如果你想吃火大点你就多煮一会儿，就特别绵软，但是它不会烂糊，如果想吃的那个筋道点你就少煮一会儿，它特别的 Q 弹有嚼劲儿啊，所以呢我就替大家问一下，咱这个粉条做的这么好，里边加没加什么科技狠活的东西啊？
1: 那我今天给大家郑重承诺一下啊，我们今天老莫家有到百年历史做粉条的一个传统工艺啊，我们今天做到的是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任何的明胶，没有任何的明矾，无塑化剂，无色素，同时一些特殊的人群啊，咱们是无添加木薯粉的，所以可以放心来吃了。
0: 嗯，很健康的粉条，而且咱们用料健康，又是百年传承的这个纯手工的制作方式，所以说呢给咱们带回去这个粉条您真的要尝一尝，重要的是啥呢，今天咱99块钱呀朋友们，咱带回去整整的是12包，其中包括6袋，每袋是1斤装的啊，6袋咱们的葛根粉条加6袋咱们的山药粉条，而且1斤的干粉条呢能泡出大概3斤左右的鲜粉条，您不管在家里边是蒸包子包饺子做个馅儿，里边加上点粉条，还是咱们说河北人都爱吃这个大锅菜，咱们熬菜的时候放上点，或者您就是现在新吃法跟外面学着用那个什么做个酸辣粉啊，做个什么各种这种水晶粉啊等等这种做法，包括咱们传统的那个名吃什么蚂蚁上树什么的都可以用它来做，所以说这样的粉条既健康又营养，对于咱们很多有血糖问题的身体，对于咱们这个其他类的淀粉类需要有这个摄入有要求的朋友，都可以来选择这款的粉条啊，非常的健康，而且呢非常的好吃。所以说呢，今天咱们能够把这个机会带给大家，千万别错过4006371818 4006371818。但是这个6+6=12袋的组合，仅限前50位朋友。我刚才看了一下我们的那个销售电话线。量非常的满线，如果你打电话的时候是占线状态，请您耐心等待，因为很多朋友呢都在线上来订购的啊，50组现在只剩不到20组了，所以大家要抓紧时间，4006371818 4006371818，因为您错过这50组，第51位朋友就只能拿回去的是咱们的8袋的组合，是各4袋啊，所以今天呢多送4袋的机会千万别错过。当然了咱们很多朋友都说了，这葛根和山药对我们身体都是有帮助的，所以说呢这个今天咱们用的这个是我们传统的这个葛根的这种和山药的这种方式给它做出来的吧。
1: 没错，首先啊，这两款粉条当中，一个是添加了葛根粉，一个是添加了山药粉。葛根就不用我们多讲了，大家都知道说，哎呦，葛根特别好，因为它有葛根素，有大豆异黄酮，有蛋白质，有氨基酸，包括钙、铁、铜、硒这些矿物质都是有的。但是家里边原来吃正常吃葛根粉的话，你会觉得说，哎呦，有点麻烦。但是今天做成粉条之后，哎，我吃起来，我就是正常吃饭的时候，我这个营养元素我已经就吸收了。而且今天我们的葛根粉的原料，真正来自于咱们国内的，真的 最好的产区了，就是湖北的恩施，所以今天大家品质方面是完全可以放心的。然后山药粉条，山药其实对咱们身体来讲也是特别好。为什么今天叫健康的粉条？就原来的木薯粉你不敢吃的，今天你可以吃山药粉条，你可以吃葛根粉条。那么山药粉条我们也是真正来自于河南的，就是全部都是原产地的原料给到大家，所以今天啊大家可以放心去吃。然后我们今天这个粉条，我跟大家说一下，一袋是500克，也就是一斤，直接能泡发出3斤。那大家算一下，今天一共是12袋，对吧？就
0: 36斤，
1: 泡出来36斤的粉条，你今天花到多少钱？99块钱。
0: 哇，真的太合适了。
1: 太划算了，真的。外卖你买一道菜，你买一道蚂蚁烧酥，你买一碗酸辣粉，没几口可能就吃没了，你可能也得花30块钱。
0: 那酸辣粉现在咱算个便宜点的吧，就是12块钱的，就是里边不放什么肉啊什么，就是普通的，就是一个粉条，然后给你浇点辣油，弄点醋的那种的，还得十几块钱呢，是不？
1: 对。
0: 你想你这99，你吃不了5、6碗，也就是5、6碗左右吧，对吧？
1: 没错。
0: 所以你今天你能吃三十六斤，咱不能说36次吧，你一次也吃不了1斤那么多。所以说这个东西怎么算怎么合适啊？咱们代购呢，今天呢就是给大家带实惠的，整整的泡发出来36斤左右的鲜粉条的这个，今天只需要99块钱，4006371818，4006371818，大家先把这个机会带回去啊，因为你错过这50组，你第51个朋友你带回去是8袋，8袋其实也不少了，但是你有12袋的，为啥拿8袋的呀？是吧？
1: 没错。
0: 这个机会难得。刚才有一个朋友打电话说里边有没有淀粉，这个呢我有发言权，因为我们老家呢是邢台这边，我们老家这边也产那个粉条，但是我要跟大家说啊，一点淀粉不放那根本就不可能，它成不了粉条，是会有一点点淀粉，但是比相对于都是淀粉做那个粉条，这个健康太多了吧，是不是？
1: 是的，是的，是的。嗯，正常来讲，有很多朋友说我根本不敢吃那个木薯粉的粉条，对吧？
0: 嗯。
1: 但是今天我们是直接给大家做到，就是很健康的所以就是你会发现，我们这个粉条下到锅里面之后，或者你怎么吃也好，它不会那种就直接扒在锅里、糊在锅里就已经烂了、煮烂了，不会的。我们今天是直接有 Q 弹、有嚼劲儿的同时，叔叔阿姨们吃到嘴里边还能够做到入口即化，而且就不用我多讲，葛根粉条、山药粉条，你一去问。这就是市面上，这就是贵的粉条，
0: 对
1: 吧？99块钱，你今天你能拿走12袋，你能拿走12斤，泡完之后36斤，我觉得今天都不需要多讲，
0: 嗯，
1: 又不需要想，因为你一想，这几秒钟的时间一过去，你这组肯定就抢不着了，
0: 马上就没了。
1: 50组，对，50组，我先把话说在前头，多一组不能加，真不能加啊，多一组都没
0: 有。你看你是懂我的，我这跟你说马上就没了，就想跟你再要点，
1: 马上
0: 你直接
1: 堵死，
0: 你直接堵我嘴，来，这样我先不跟你说，不跟你先要啊，因为现在还有不到10个吧，不到10个名额，你还在犹豫的朋友呢，你就再想想，如果你觉得想尝尝这种健康粉条泡，你先打电话订4006371818，4006371818，因为今天真的很合适啊，朋友们，你想葛根粉条、山药粉条，你到外边去买一袋，怎么也得10几块钱、20块钱一袋的，还不见得是一斤，而且里边给你加了啥你还不知道，对不对？咱今天12斤的这个干粉条带回去，而且每一袋是1斤的，能给你泡发大概3斤左右的鲜粉条。你想36斤的鲜粉条带回家，今天99块钱，你上哪儿找这么合适的机会啊？对吧？然后呢，再来是什么呢？我们在众多的品牌里，为什么选莫小呆？因为他家这个成分安全，对吧？
1: 我们今天直接给大家做到的就是承诺啊，大家会担心说这个东西里面现在很多都在加明胶啊、加明矾那些东西，
0: 你煮都煮不烂，
1: 老人孩子对。吃完了之后不健康，对吧？咱们今天首先添加剂、防腐剂它是没有的，明胶、明矾更是没有的，塑化剂和色素也是没有的。同时，我们不是说我加了木薯粉就给你加一点点那个葛根粉和山药粉，不是的，没有添加木薯粉，所以这个大家真的可以放心来吃啊。
0: 没错，而且人家这个既健康又是百年的这个老手工打造的，所以说你真的要尝尝这种健康的粉条，尤其是咱们血糖不太好的，对吧？你吃东西比较介意的朋友们，你真的要换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健康的这种选择，好吧？不多说了，马上没时间了。最后的个位数的备货，大家呢打进电话来，就是今天拿12包回去。错过了之后就是8包，我先把丑话说前面啊，就是8包了，好吧？来，4006371818，4006371818，非常感谢李经理给我们这么大的一个见面礼和健康的礼包啊，感谢。咱们以后有机会多合作。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0: 好嘞，再见。当然了，朋友们还没有订购成功的，再试一试运气，打通4006371818，4006371818，我们的订购热线来进行抢订，最后的组数、最后的名额交到您手中。
2: 肉下锅喽，小火慢炖40分钟，香得很呐。
3: 老李，我去楼下取个快递，你盯着锅啊。
4: 知道。
2: 知道，你放心，我盯着呢。下棋，来，我马上到。
3: 家里的烟雾报警响了，坏了！哎呀，这烟味！老林，
2: 来了，我就下楼看脸棋局。
3: 还看棋？是不是被咱家的小白盒叫回来了？哎，
2: 多亏咱闺女给咱装了小白盒，要不然家里就着火了。
3: 你这。

0: 老糊涂，真不靠谱。
1: 小白盒，学名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它24小时站岗，一起烟就报警，报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联网款小白盒还能给手机推送报警信息。
2: 是啊，这小白盒比我靠谱多了。
3: 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靠谱又省心。
4: 这里有丝绸古路，源远流长。
5: 这里有鱼米水乡，碧波荡漾。
6: 这里有茫茫草原，牛肥马壮。
5: 这里有南海明珠，椰林飘香。
7: 这就是我们的绿水青山，
5: 繁荣似锦，
3: 无限风光。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寒，卷我屋上三重茅。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城市消防安全20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二、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四、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六、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七、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八、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日常不忘三清三关，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一、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二、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即

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13，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14，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15，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16，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17，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18，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19，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20，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梯。

0: 河北生活广播。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2: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十元的蓝色，20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50元的深绿，100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3: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4: 广大农村居民朋友要提高防范意识，警惕冒充村干部代办理财、代办补贴骗局，投资理财走正规网点，不听信口头高息承诺。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河北金融教育宣传周提醒您，理性参与金融活动，守护自身财产安全。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防一度有情肿瘤防治系列特别节目，我们会邀请到三甲医院肿瘤领域知名的专家，围绕防筛治康四大篇章为大家进行科普。那今天呢，我们为您邀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肿瘤二科的副主任医师、副教授赵山医生，来给我们科普解读饮食与肿瘤防治，远离吃出来的癌。那赵山主任跟我们大家一起来打个招呼，下午好。
7: 好，大家好啊，非常高兴能够做客直播间，和大家有一个交流的机会。
6: 好，那我们知道啊，大家都说啊，这个饮食其实与肿瘤有很密切的一个关系，尤其是在肿瘤与饮食的这个发生、治疗，包括康复，其实都有很密切的关联哈。很多朋友就是犯了一个嘀咕，那一个家庭、一个家族里的人呢，可能大家这个饮食啊、生活方式差别不是特别大哈，但是有的人呢，他就查出了一些恶性的疾病，有的人呢，可能什么事儿都没有啊。大家很嘀咕这个话题啊。那赵主任，其实这是遗传的问题，还是说生活方式的问题？这两者怎么来看它占的这个比重呢？
7: 其实呢，有很多观众朋友，包括我们的老百姓啊，都有这样的一个疑问：我们为什么啊，在一样的环境当中，然后我们在生活在同一个环境当中的话，为什么他得肿瘤啊？为什么另外一家没有得肿瘤？其实呢，我们抛开我们的年龄也好，抛开我们的这个遗传基因啊，抛开我们的一些就是各种因素也好，我们的这个饮食还有我们的一个生活习惯占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作用和地位。那你比如说啊，我们这个国际癌症中心其实有一个统计啊，大概有1/3的癌症和我们的饮食相关，而且呢，我们大概是有将近40%的，我们是可以通过饮食结构的改变、生活这个节奏的改变啊，把我们的这个癌症得到一个很好的预防，把它扼杀在摇篮里。所以说呢，我们除了我们不可控的因素，比如 如说这个基因遗传我们确实没有办法啊，但是我们可以调节我们的饮食也好，调节我们的生活作息也好，把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健康饮食结构调得更加的合理，能够从最大程度上去降低我们肿瘤的发生率。
8: 其实就是每个人是有一些办法可以怎么说做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
7: 对对，
8: 把自己的生活方式进行一个调整。
7: 是的，
8: 好，那在这里啊，赵山主任也给我们准备了几张图片啊，对于一些比较常见的癌种，其实他们的一些高危因素我们可以看出来跟我们的生活方式啊饮食啊是有一个很密切的关系的哈。那赵主任请我们导播来播放一下这个图片啊，这个食管癌的一些高危的因素我们来看看，真的跟饮食啊生活方式关系很大，
7: 关系非常的大啊。我向各位做一个这个简单的梳理啊，比如说这个因为消化道的这个肿瘤，我们有各个部位，我们从解剖部位从上到下啊，我们先看食管癌高危因素。我们有很多人啊，尤其是我们中国传统啊，都在讲我们趁热吃这个饭，对，然后这个趁热吃，有很多老人习惯吃烫食，这个烫食我们的概念啊还是在65度以上的食物或者是液体，比如说茶水，比如说粥啊，还有一些我们饮用的这种汤食，在65度以上我们称之为烫食。那么对于烫食来说，我们进食之后，对于食管黏膜，它因为入口之后，那么首先先进入到食管，食管黏膜第一就会造成一个食管黏膜的损伤，之后会有一个慢性炎症的形成啊。虽然它这个发病时间会比较的长，但是长此以往，对于我们的黏膜一定是有一定的损伤的。那么第二就是烟酒，烟草还有酒精的刺激，对于我们来说，那一定是第一致癌物。其实大家都知道啊，酒精是第一致癌物，但是我们可能并不能做到完全的戒酒，所以我们要限酒。但是我们都知道烟草来说也是我们的这种第一致癌物，所以我们要尽可能的戒烟啊，这两个
8: 戒烟限酒，
7: 对，戒烟限酒这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我们还有一些就是亚硝酸盐，这个亚硝酸盐其实不管对于食管癌也好，还是对于胃癌也来说也好，那么也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我们吃隔夜食啊，反复加热的这些菜品，那么硝酸盐的含量是非常的高。另外就是我们可能有一些特定的地区啊，我们还喜欢吃一些腌制的食品，比如说熏鱼啊、腊肉啊，可能是我们餐桌上离不了的一些食物，那么也会反复对于我们的黏膜会有一定的损伤和刺激。那还有就是吃饭过快，我们咀嚼的不够充分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啊，我们可能对于食管的黏膜也是有损伤，而且过硬啊，我们这个吞咽的这个食物的块比较大的情况下，对于黏膜一样也是有损伤的啊。所以以上这四点都是我们需要注意的这些部分。
8: 这个跟食管癌的关系非常密切，
7: 是
8: 他们的高危的因素。
7: 对，非常的密切，也是需要我们注意的。
8: 另外的话，我们看赵主任还给大家准备了一张图片，是关于这个肝癌的一个危险因素的分析啊。这个乙肝病毒我们知道其实是很常见的一个因素，
7: 是的。
8: 另外这些我看其实跟生活方式关系蛮大的。
7: 对，是。我们讲到这个肝癌的危险因素啊，其实不局限在我们的饮食方面啊，所以说呢，我们主要针对进食这一方面，我们的饮食来说的话，那我们还是要以我们的这种饮食的这种注意事项啊来进行一个着手。比如说我们有一些这种粮食油类啊，我们没变了，
8: 就画了一个花生哈、
7: 花生，
8: 花生很容易产生黄曲霉素，
7: 对，花生作为一个代表，那么没变的花生是特别容易这个产生黄曲霉素，而黄曲霉素是非常重要的，也是第一致癌物。这个和肝癌和肝恶性肿瘤是直接相关的。那么如果我们能够做到把这个霉变的食物从餐桌上移除，那我们能很大程度上避免黄曲霉素的摄入，降低我们的这个因为黄曲霉素导致的我们这个肿瘤发生的这些可能性和这个风险。除此之外，还有我们都知道酒精，
8: 又有一个酒精，
7: 我们刚才又讲到、
8: 也有它
7: 对酒精对于肝的这个刺激，因为它要通过肝代谢吧，对吧？我们需要通过肝酶的代谢，所以这个酒精也是非常的重要的一环。所以我们在每一个消化道肿瘤当中，其实都有酒精。
8: 这是一个抹不开的高危因素了。
7: 对，是的。
8: 我看这还有脂肪肝，这个又跟吃有关系。
7: 脂肪肝，
8: 肥胖、
7: 是的，
8: 是吧？
7: 脂肪肝很重要。我们现在抽烟、喝酒、吃烤串儿啊，然后这是我们夏天很多人，尤其年轻人必备的啊。所以说，你长此以往，我们在 这个运动量或者是我们的活动量不够的情况下，脂肪肝就会出现。那么除了脂代谢异常的情况，脂肪肝会造成我们的一个肝脏的代谢的一个异常，包括一个肝脏的一个负担加重
6: 啊，
7: 所以说也是我们的一个相当于一个危险因素吧，
6: 啊，
7: 大家尽可能的管住嘴迈开腿，把我们脂肪肝把它消除掉，然后降低这个因素。
6: 这是咱们分析的这个肝癌的一个危险因素。另外，对于消化道癌种还有两类，就是胃癌和肠癌啊。咱们先看这个胃癌，赵主任。
7: 胃癌呢，
6: 这个关系是不是就更大了？
7: 胃癌呢，这个胃这个位置其实是从食管往下，从食管下来直接就进了胃了。这个胃这个位置其实对于我们来说也是很重要的。那么第一呢，就是我们在饮食习惯的这个情况下，我们很少进行分餐制，因为我们可能大家喜欢在一个桌上一起用餐，
6: 共享
7: 的，对，
6: 分享。
7: 所以在我们国家的这个幽门螺杆菌感染，这个发病率是非常的高。那么对于幽门螺杆菌又是胃癌的这个高危因素之一，所以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还是建议尽可能分餐，或者说我们通过检测之后发现幽门螺杆菌之后，要及时的把它根除啊，这样也能从很大程度上避免这个胃癌的一个发生啊。这个是我们幽门螺杆菌的这一个问题。那么我们还有啊，比如说高盐饮食啊，有一些这个老百姓我喜欢
6: 吃的咸了也会导致，
7: 喜欢喝着热粥。搭着咸菜，
6: 是，
7: 这是我们的早饭
6: 早餐，
7: 是的，所以我们既有了烫食又有了高盐。
6: 你看下边啊，就右下方这常吃腌制食品，
7: 对，我们再加上咸菜，这样有可能再我们再就点熏鱼，这样一吃，所以就是妥妥的三个危险因素都放到了桌上。那么我们每天这样去吃，对于胃癌的这个发生的风险以及我们的这个发生率无形当中就会提高啊。那么还有一个我们还依然绕不过去的就是吸烟和饮酒啊，也是对胃黏膜有一个刺激，那么也是对我们胃癌的发病率的提高有一个促进的作用。
6: 这个是胃癌，也是消化道的一大癌种。
7: 是的是的。
6: 再有一个这个肠癌，咱们再来看一看这个图，请赵主任给我们来解析一下哈。
7: 肠癌也是啊，一样也是我们这个属于这个结肠或者是直肠，我们叫大肠癌。大肠癌我们的高风险人群，其实我们也能够看到，第一就是爱吃红肉，然后生活饮食结构不规律，另外呢肥胖也是它的一个高危因素。那怎么就肥胖和超重了？那还是和吃有关系，然后运动少吃得多，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对于我们的一个消化道的一个不规律的一个排便的习惯也会造成一定的影响。所以说呢，我们整体上来看的话，我们尽可能的减少油腻的或者是过多的这种红肉的摄入啊，还有就是饮酒和吸烟，我们也是尽可能的降低这样的一个频率啊，做到一个戒烟限酒，改变我们的一个生活习惯啊，这都是我们大肠癌的危险因素。
6: 是啊。所以其实我们一直说这个肿瘤非常的可怕，但是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啊。今天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肿瘤科的副主任医师、副教授赵山医生给我们带来的第一个知识点，其实这个癌症啊，我们自己通过生活方式、通过饮食的这个调整啊，是有很大的一个层面，其实一大的比例是可以进行一个预防、积极的防治的。那今天呢，我们给您来科普饮食与肿瘤防治，远离吃出来的癌啊。做客节目的专家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肿瘤二科的副主任医师赵山教授。那此时呢，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三农广播、燕赵明堂广播版在进行音频传输，同时大家也可以来通过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官方新媒体客户端、即时新闻 APP 以及燕赵民营堂的微信视频号直播间同步观看到我们本次的直播。赵主任，那我们首先给大家来具体咱们谈一谈这个饮食与消化道肿瘤的一个科学的关联。其实刚才您通过几张图片给大家一个进行了一个初步的分析哈，那我们再来详细剖析开讲一讲哈。有的朋友就说，刚才其实赵主任也反复提到啊，比方说吃烧烤致癌啊，还有这个喝烫茶65度以上的二 A 级的致癌物哈，
7: 是的，
6: 这些东西大家觉得，哎，这个它是不是一个量变的过程？我们吃少部分的，其实应该问题不是太大吧？
7: 是的，是的，其实是这样，就是比如说我某一天喝了一次，或者我偶尔喝了一次烫水，或者喝了一次热粥，并不会说造成我们的黏膜马上就会损伤，造成癌变的一个情况。那么这其实还是我们一个饮食结构，还有一个长年累月的一个过程。所以说我们并不是说我吃一次烧烤，我们今年啊，我约着同学约着同

0: 是吃一次烧烤，喝一次啤酒，我就得患癌了？不会，因为它的这个暴露的时间、暴露的因素还是长期积累的一个过程啊。比如说呢，我这是一个饮食习惯，我每天都饮。每天都饮酒，我每天都喝二两，我喝了10年，和我只喝了1年，它的患病率是不一样的。那么另外就是，我就喜欢吃烫食，我吃
1: 每天都吃，
0: 每天都吃，每天都作为一个早餐，或者作为午饭，我就要喝点粥，喝点汤，我一定要喝热的啊。像这样的饮食习惯，它长年累月对于黏膜的损伤，就是会造成比较严重损伤。比如说我造成一个黏膜的充血水肿啊，慢性的炎症啊，长年累月可能就会形成一个早癌的形成啊，然后再去进一步的进展，就是进展期癌。所以这是一个逐渐的过程。那我们尽可能的认识到这个问题，不让它作为一个我们这样的一个生活习惯改变它。所以这样我们就能从一定程度上切断或者是阻断我们患癌的风险。
1: 是啊，那我们知道赵主任其实经验非常的丰富，在临床上您的患者有没有过这种就可能真的像您刚才说的长年累月真的是不太好的生活方式发生恶性肿瘤？
0: 有的，其实不少见啊。举一个最近的一个例子啊，因为我们现在都知道这种消化道的肿瘤患病年龄越来越年轻啊。
1: 是
0: 就是近期接诊的一个大学生，还没有毕业的大学生啊，其实很年轻。出诊的时候呢，就是一个胃癌四期，腹膜转移。其实让我们很震惊啊，我们不觉得会这么年轻的一个患者，然后马上出诊的时候就没有手术机会了。那为什么？后来我们就问他，第一，家里有没有家族史？首先没有，父母啊，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家里有血缘关系的，没有肿瘤家族史。那为什么他会患病？那我们就去问他，比如说，你喜欢吃什么？他因为从高中就开始住校，那么我从高中住校的这个阶段开始到上大学，喜欢吃这种熏的、腌的，超市里买来的这种包装的这种加工类的肉食。另外一个男生啊，可能有同学喜欢喝点小酒，然后生活节奏也是不太规律，熬夜、打游戏，他这样的话有几年，他慢慢的就形成了一个这样的过程啊。然后另外呢，悄悄的抽烟哦，他有一个吸烟的这个习惯，所以说我们就分析他这样的一个原因啊，大概率跟他的饮食是有关系的。
1: 咱们说的这几点其实都占了，
0: 他都占了。
1: 烟酒还有这个饮食的一些不太好的
0: 对危险因素，他其实都占了。而且这个是现在应该可以说是年轻人啊比较多见的。喜欢吃一些加工类的啊，比如说这个腌的、口味重的、辣的、香的啊，
1: 一些外卖啊，等等，
0: 是的，是的，
1: 熬夜、
0: 再熬夜，
1: 烟酒，
0: 对，
1: 所以说就来了，
0: 一累加，疾病就来了。
1: 所以今天哈，我们给大家科普的这个话题哈，叫做远离吃出来的癌，饮食与肿瘤的一个关系哈。通过赵山主任临床的这个病例，我们也是可以看出来，真的这个饮食跟肿瘤他们之间是有一个很密切的一个关联哈。那接下来我们想请赵主任给我们具体来讲一讲，就是说这个从营养学的角度来看哈，这个饮食它是通过哪样的几条通路就导致了咱们说的这个恶性肿瘤的一个发生的呢？
0: 基本上啊，首先来说，我们是直接接触，就是刚才我们反复提的啊，第一就是烫食，还有就是我们的这种霉变的，像这种霉变的食物啊，花生、霉变的花生啊，霉变的这种变质的油脂，它会有这种黄曲霉素。那么烫食就是我过热温度的饮食啊，这个是对于我们黏膜会有一个直接的刺激和损伤。酒精也是直接的刺激和损伤。那么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可能通过一些这种其他的体内的一些微环境的变化，比如说我们像刚才我们讲到了肠癌，肠癌我们可能喜欢吃这种红肉啊，然后这个喜欢饮酒啊，喜欢就是伴有一些我们这种高脂油炸的食物一起去进食的情况下啊，我们可能改变了体内的微环境，有一些慢性炎症的一些形成，我们叫慢性炎症的形成。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在体内的微环境变化之后，它有可能就会导致我们一些这种身体的一些机能的变化，可能就会导致我们的一个肿瘤的这种发病的因素存在之后，可能就有一些肿瘤的形成。
1: 赵主任也给我们准备了一张图片哈，远离吃出来的癌，饮食与肿瘤的这个关系，一个是直接致癌物的一个暴露，还有一个这个化学物理化学导致您说这个黏膜的一个损伤还有一个体内微环境的改变。
0: 对，
1: 您刚才提到了一个慢性炎症啊，这个 我觉得这最近这个词特火。

0: 大家一直在说这个慢性炎症，它就与肿瘤啊，或与各种疾病有关系。您说它也跟吃、跟饮食有关系？
1: 对，它是会存在一定关系的，因为涉及到我们体内的微环境的变化。你比如说，以这个肠道的肿瘤为这个为例啊，我们吃的不对了，或者说是我们有一个长期便秘的病史啊，就是这个有的时候便秘啊、腹泻啊、交替肠道菌群紊乱，这个体内的微环境就变了，它会有一些慢性炎症的形成啊，这样的话它有可能就会导致我们后期一系列的疾病的发生。
0: 所以这个慢性炎症咱们也是可以从源头上饮食上给它掐断，
1: 尽可能的去避免它，
0: 尽量能避免。是。那如果我们再从咱们这个消化道肿瘤不同的部位啊，比方说这个食管、胃、肝、结直肠，咱们再分别讲一讲哈，请赵主任再给大家梳理一下这个高危的一些饮食的因素，包括我们怎么样能够来保护我们这个方向。其实刚才咱们从我几个图片也给大家简单的讲了讲哈。
1: 那就展开说一下啊。比如说我们还是从上往下来说啊，食管我们知道第一首要就是烫啊，另外呢就是腌制品、熏制品，
0: 对，
1: 然后还有酒精的刺激，那其实大家都知道，但是有多少人能做到呢？那我们尽可能的啊，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们做到第一就是把我们新鲜的蔬果加上蔬菜、水果啊，尽可能的做到戒烟限酒。咱们不能说就一刀切，但是尽可能的认识到这样的一个问题的存在，可能对于自己的身体造成的危害，那我尽可能的从我的这个角度来出发啊，能不抽烟不抽烟，能少饮酒少饮酒啊，这样的话就可能从一定程度上减少这种食管黏膜的损伤啊，降低食管的患病率。
0: 对。
1: 那么再往下走就是胃，我们这个很多老百姓啊就是舍不得扔我的剩菜。
0: 对，
1: 这个真的是啊，
0: 上了岁数的朋友更明显，
1: 尤其是上岁数的，这一顿剩了我留到下一顿，晚上没吃完我放到第二天，那这个时候的亚硝酸盐含量是极高的啊，尤其是剩菜。所以像这样的情况下，为了咱们身体的健康，一定不要吃隔夜的或者是反复加热的这些蔬菜啊。另外就是我们尽可能的减少啊这些腌制品、熏制品，把我们这个桌上的这些咸的，比如说咸菜啊把这个食用的量降低。然后另外呢就是还是又回到了酒精的问题，酒精对于胃黏膜的刺激非常的大，还有就是我们对于这个幽门螺杆菌的根除也是非常的重要啊，我们要做一个定期的体检啊，比如说我们去查一个胃镜，看看是不是有胃炎的形成，那胃炎的原因是什么，胃黏膜充血水肿了，我的原因是什么，是我吃的原因啊，还是因为有幽门螺杆菌的感染的问题，我是不是要进一步根除它啊。那当然我们也是要回到了我们饮食的一些啊，补充一些这种新鲜的这种蔬菜水果啊，高纤的饮食，这些是非常重要的啊。那再往下讲到肝，其实我们护肝是大家都知道，第一霉变的我们不用啊，第二就是这个酒精的摄入减少，第三其实我还要跟大家说一句题外话啊，就是不必要的药物不随便乱吃，因为我们很多药是通过肝脏代谢的，
0: 对，
1: 所以我们在不了解它的情况下，或者我们没有到正规医院去就医的话，我们不了解的药物不随便吃，而且不自己给自己开药吃啊，这个是对于肝脏的另外一种的保护。那么对于肠癌啊、大肠啊，还有我们的就是结肠和直肠这两个部位来说的话，我们主要就是高纤饮食啊，我们能保证高纤饮食，把我们的排便做到一个规律啊，然后我们能够尽可能的每天摄入一定量的蔬菜，比如说每天300到500克的蔬菜啊，然后200到250克的一个水果，当然我们还要根据自己的一个基础的这种身体的条件，我在血糖正常的情况下，我的水果是可以有一个足量的摄入。那如果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的话，我的这个糖还是要控制，这个是对于这种结直肠的一个肿瘤的一个高危因素，还有我们怎么去做到它一个预防。
0: 好，那我们接下来再给大家其实来科普一下非常关注的关于这个消化道肿瘤的一个预防哈，包括我们比方说吃点什么哈，咱们能够防癌，怎么让 肿瘤极少的发生啊，我觉得这是大家伙特别关注的一个话题啊。我们也提醒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朋友哈、啊，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全国十佳健康栏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十佳公益栏目《燕赵敏仪堂》。那我们今天为您邀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肿瘤二科的副主任医师赵山教授来为我们讲一讲啊，怎么样能够远离吃出来的癌，饮食与肿瘤防治之间的一个密切的关联哈、啊。刚才我们给大家讲了很多消化道肿瘤啊，比方说这个胃癌啊、结直肠癌啊、食管癌啊等等，他们的一些高危因素啊。那赵主任，很多朋友可能就会问了啊，咱们网友朋友就提问，就说这个大家都知道这个危险面哈、啊，那我们这个具体怎么样能够防癌？你比方说网上有各种防癌食谱啊，什么这个蓝莓啊，今年好像蓝莓感觉特别多啊，什么西兰花啊，这个吃了它就能防癌吗？
1: 啊，其实是这样啊，我们任何一种所谓的网上的抗癌食物也好，抗癌食品也好，或者蔬菜也好，都不是单一的啊，没有任何一种明星的抗癌食物。那我们要做到的是什么？均衡饮食。比如说蓝莓，比如说西兰花，我们确实能从一定程度上对于自己的身体啊是有一定的好处。比如说像西兰花属于十字花科类的菜啊、它对于我们的亚硝胺的这个阻断是有好处的。
0: 哦，
1: 但是不是说我们吃完西兰花我们就不得癌？我们还要对于饮食一个结构的多样化，包括我们的蔬菜，我们保证每天的这个深色的蔬菜要达到我们整个菜品的一半，这是建议啊。然后另外就是我们还要保证我们一定的新鲜的水果啊，这是对于我们维生素的一个摄入的保证。那至于说蓝莓是不是吃了蓝莓我就不患癌，那一定不是这个原因。那我
0: 不是说单一的一个东西就能
1: 对，一定不是某一种水果或者某一种蔬菜能够做到我就不得癌了。所以我们尽可能的把我们的饮食多样化，我们深色蔬菜、浅色蔬菜我们都吃。另外一个就是把我们的这种肉蛋奶，尤其是像这种肉制品啊，我们尽可能吃优质蛋白。这种优质蛋白对于我们的胃肠负担也好，肝脏负担也好，整体上我们都会更轻，而且我们摄入之后对我们的身体是更加有好处的。
0: 那从这个饮食上来说的话，其实什么应该多吃，什么应该少吃哈、啊、赵山主任也非常贴心给咱们各位听众和网友啊准备了几张这个图片，咱们可以帮助大家更清晰的来理解，大家也可以及时的来截图哈、啊、赵主任，我们首先来看这个四少。其实刚才您也反复的提到了，比方说少烟熏啊，少焦糊啊，少盐少烫哈、啊、还有霉变的这个问题。
1: 对，是的，
0: 反复的这个热的剩菜啊，
1: 是，
0: 这就是咱们说的这个四少嘛。
1: 少盐，对、你看我们一直在强调的是烟熏，然后焦糊。
0: 对，
1: 烟熏这是我们刚才一直在讲的啊，这种对于身体的这个损伤非常的大。焦糊是什么？就是我们在烤的时候、然后上面是有一层这种
0: 糊了、
1: 对、这个我们一定不能吃。
0: 另
1: 外就是少盐，很多人都无形当中会把盐的这种摄入量增加。那比如说我觉得今天我这盘菜它不够有滋味，不香啊，我可能会加盐多一点，或者我会把这个酱油加的多一点，其实它这个盐的这个摄入量就超标了。我们每天啊建议这个盐的摄入量是小于5克。那么如果说超了，或者说是我还达不到我的口味的情况下，我们可以考虑用一些其他的调料作为一个替代、口味的替代。那另外就是烫，我们还是反复在强调，一定要量温再喝啊。这个量温是一个什么标准？就是不烫唇这个标准，我们再去喝相对就更安全一点。那么对于回锅菜呀、霉变呀，像这个我们一定不要怕浪费啊，我们要从我们的身体的角度来出发，为了健康出发，我们把这个霉变和这个回锅菜一定要扔掉啊，不要吃。
0: 就是控四少啊，就饮食上。
1: 对，是的，是的。
0: 另外还有四多是吧？就大家可以多摄入一些这些方面的东西。我们来看看这张图片啊，怎么来增加我们的保护？通过四多，刚才其实主任简单给我们讲了讲，咱们再详细的来分析分析。这个多蔬果是第一个，是吧？
1: 多蔬果是这个一直在强调的啊，非常重要。比如说蔬菜，我们刚才已经讲到了，尽可能每天达到300到500克。那么水果是要根据自己的个人的体质啊、来进行。
0: 糖友得注意这一点。
1: 糖友注意，对，有一些老人他可能胃肠道消化比较弱，他吃完水果之后可能会容易肚胀，那么也是要酌情的啊。这个一般的情况下是200到350克左右的这个水果。那么我们 这个现在要强调的一点就是全谷杂豆，这个全谷杂豆要替换我们一部分的精米和精面。现在的精这种去掉了我们的这种麸皮啊，或者是这种谷物的外壳的这些精米和精面，其实对于我们的肠道或者对于我们的这种膳食纤维来说是没有好处，所以我们尽可能的全谷杂豆的多摄入，而且尽可能的一半剔掉我们的精米和精面增加膳食纤维。那我们刚才又说到了多进食优质蛋白，这个优质蛋白包括什么我们鸡蛋啊，然后优选的鱼和禽类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其实这个红肉尽可能的少摄入一些，然后我们烹煮的这种方式呢蒸煮炖为主更为健康，这样的话油脂的摄入会少一些然后另外就是增加运动，控制体重。我们都知道正常的 BMI 保持在18.5到24是一个正常的状态，所以我们也要对于自己的 BMI 做一个这种监测对于自己的体重也要尽可能的做到一个达标，这样才会更加的健康。
0: 从饮食上有这个四少也有四多，就是四少那肯定是我们要控制四少，这个四多呢咱们应该增加我们身体的这样一个保护大家可以及时的来截图那也提醒您此时咱们的节目正在通过燕赵迷堂的微信视频号进行直播，同时您也可以下载关注到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官方新媒体客户端即时新闻 APP。 那我们现在正在邀请到的专家为您进行科普的是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肿瘤二科的副主任医师赵山教授，来给我们讲一讲如何远离吃出来的癌，饮食与肿瘤的发生发展治疗康复过程当中其实都有很密切的一个关联那赵主任，其实说到这个饮食注意我们希望您能给大家再浓缩成一个比较短的口诀，希望大家能够简短的记住，咱们都能更好的来践行
1: 其实简单的来说呢就是一句话我们尽可能把饮食做到一个新鲜然后是少油炸，少这个熏少盐少烫这个是我们要注意到的少隔夜少霉变。那么另外呢我们还是要尽可能的就是多一些新鲜的蔬菜然后烹饪方式以蒸煮为主增加运动，
0: 对，
1: 这个是我们最主要的
0: 我感觉这个说起来简单，其实还是需要我们每个人在生活当中咱们去实践，做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积极的可以预防这个恶性的疾病，预防肿瘤好，赵主任，那我们接下来再给大家来科普关于这个比方说我们这个恶性肿瘤在治疗的期间还有我们这个饮食随访康复期间的一些问题很多朋友其实一拿到这个病理报告可能会有一些极端的情况出现，要么大家就觉得从饮食上来说现在很流行说这个饿死肿瘤我们少吃就得少吃有的人就说不行我得大补这个一些高营养的东西都来了这两个极端是很容易出现的。那从您的角度咱们专业的角度来看，在治疗期我们这个真正的一个做法，正确的科学做法应该是什么样？
1: 其实非常能够理解在诊断肿瘤之后第一就是非常的慌乱我不知道我自己该怎么样去调理，包括家属也是不知道怎么样对于患者会更好但是很多人都有误区，比如说第一我要进补第二我不吃了我不吃了肿瘤也不吃了所以肿瘤也不长了，
0: 对，
1: 这是非常常见的两个误区那首先来说这个饿死肿瘤，这个在之前有一种说法叫饥饿疗法这个饥饿疗法也被流行了好几年，但是其实这是一个真正的误区。为什么？比如说咱们诊断了之后不吃了肿瘤不会因为你不吃饭而停止它的生长，它反而会进一步造成你的身体机能的下降，免疫力的降低，比如说你的这种骨骼肌的减少然后我们的脂肪的这种含量的下降，身体整体免疫力的下降反而会影响我们整体治疗的效果，我们的抵抗力掉了，我们对于肿瘤的抵抗力也掉了，我们对于抗肿瘤治疗耐受性也就差了所以说这种饥饿是一定不，这种是非常不合理的一个方式那么反过来我们是不是大补就一定是好的？我觉得这个补要看怎么补这个补呢我们并不是说一定要通过我们鹿茸 然后各种就是滋补品，
0: 大补的东西，哎，
1: 对，它要依据个人的体质。我们还是要回到我们前面讲到的内容，合理饮食，平衡膳食，这样的话让我们整个的身体结构，包括维生素也好，膳食纤维也好，蛋白质也好，我们都补充够了，它是一个平衡的状态，这样对于我们的身体是更加有益处的啊。那么另外呢，还是有一些人可能爱喝汤，
0: 对对，
1: 爱喝汤，比如说鸡汤、鱼汤，那我们当然把这个汤熬得白白的、浓浓的啊，觉得营养都在汤里，其实不然，我们熬出来的都是一些脂肪还有嘌呤，啊，喝到了身体里以后，其实对于我们的身体没有好处。我们的这个蛋白都在肉里，还是鼓励大家有可能的话啊，尽可能的适当的吃肉啊，汤尽量的少一些。这个是我们常见的一些误区。
0: 好，我们这也有一张图片哈，就是在治疗期这个三大营养误区哈，大家可以来看一看。第一个就是饿死肿瘤，少吃主食。

0: 发物，但事实上啊，嗯，是我们的一些优质蛋白。
1: 对啊，鱼呀、虾呀、白肉。
0: 对，有一些特殊体质的人啊，我们可能是需要进行这种这些鱼呀、虾呀这些蛋白的摄入，比如说有肝病基础的，比如说有肾病基础的啊，他可能会对于蛋白的摄入有一定的限制，但是我们绝大多数的患者没有这样的基础疾病的情况下，我们还是要支持优质蛋白摄入的。
1: 所以我们再来看一看，在肿瘤的治疗期哈、营养的五原则应该怎么吃、怎么补啊？赵主任也给我们准备了一张图片，请主任具体来给我们解析一下哈。有五大原则啊，咱们看看是什么呢？第一就是蛋白质，是吧？
0: 对对，这个蛋白质非常的重要啊。那我们来看一看啊，这五个原则都是什么？首先，我们要保证我们的优质蛋白，那么也是我们能量的非常重要的一环。那么我们对于蛋白的摄入量，每天还是尽可能保证在1到1.5克每公斤体重。就像我们刚才说到的，有两类特殊的人群啊，我们需要限蛋白的啊、他们是属于一些特殊体质的人群，我们需要到专科去就诊，
1: 对，
0: 或者是营养科去给我们一个标准的配比。但是对于大部分的一些患者，我们还是尽可能的保证蛋白的摄入。那另外呢，就是我们有一些患者啊，需要少量多餐。为什么？第一就是我们尤其是消化道肿瘤的患者，他可能会存在一定的这种胃肠道的压力。我们尤其是在治疗前、治疗中或者治疗后啊，我们会有一定的这种胃肠道压力，所以我们尽可能的叫少这个少量多餐进食，保证我们的这种营养的摄入尽可能达到一个完整的吸收，达到一个吸收利用的更好的一个效果。除此之外就是食物的质地，我们尽可能避免啊过硬的啊，然后就是吞咽口过大了，那我们还是要以蒸煮炖为主。那么有一些患者啊，我们比如说治疗后或者黏膜有肿胀的患者，我们还是对于这种食物的性状尽可能改成糊状啊，这样有利于它的一个消化和吸收的过程。那我们对于饮食的调整，那其实我们也能够从图中看到啊，比如说我们在治疗过程之后或者治疗期间我们出现恶心呕吐了，那我们可能就这个对于食物的这个需求就小了啊，所以我们尽可能的吃一些什么样的，就是开胃的啊，清淡的，避免油腻的啊，然后这样的一些食物，甚至是一些这种高纤的这种食物啊，或者说是甚至是要素饮食，我们都可以把它摄入到进来啊。那还有就是我们刚才说到了，不盲目进补啊，不买过多的保健品、滋补品啊，我们还是要进行合理化的一个规划，整个在我们整个的这个全程的治疗过程当中做好一个规划，还有对自己身体的一个保护啊，我觉得这样是更重要的。
1: 好，那赵主任，其实您开场给我们讲了咱们从饮食上怎么样来这个预防哈、我们这个肿瘤，然后怎么多吃怎么少吃。那其实咱们现在说到在这个治疗的阶段，这个饮食对肿瘤的治疗它其实也是一个很有力的一个支撑的作用。
0: 对，是的。那我们这个在治疗过程当中啊，因为我们现在这个现在的肿瘤的治疗有很多种手段啊，比如说化疗药物，比如说我们现在新兴的免疫还有靶向啊，然后我们还有放疗的一些技术的这种摄入，还有手术。当然我们区分人群，还有我们区分一些具体的治疗的方式，都会带来一些在治疗过程当中的一些不适感，或者是我们叫一些副反应。
1: 对，
0: 那比如说化疗呢，最常见的就还是消化道反应，比如说恶心呕吐，有一些患者可能会出现腹泻便秘、交替，那这都是在我们的这种消化道的这个过程当中造成的负担和症状。
1: 对啊，
0: 那要这样的话，我们就像刚才讲到五原则之一，尽可能的清淡，保证优质蛋白。对于烹饪的方式呢，就是蒸煮炖，但是我们还要尽可能保证我们蛋白的摄入，这是给我们治疗的一个底气。那如果说我们对于免疫治疗、靶向治疗，它可能不同于我们的化疗药物，那么它有可能我们会造成一些黏膜损伤，比如说这个口腔黏膜炎还有就是比如说口腔溃疡，这样患者其实很难受。
1: 吃点凉的好点儿。
0: 他喜欢吃点凉的啊，他不能吃刺激的。另外就是流食、半流食，可能对于他更友好一点。除此之外，就是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一定不能吃烫了，不能吃辛辣了啊，避免刺激。
1: 大家也可以把这个图咱们截图一下啊，其实就是在不同的治疗期间啊，可能会有一些不适的感受。
0: 对，
1: 那咱们饮食怎么样更好的给大家来进行一个保障啊？
0: 是的，我们根据不同的。

0: 些治疗方式。你看，比如说我们还有一些放疗，我们对于食管部位的放疗可能会有放射性的食管炎，那放射性食管炎的话，它有一定的黏膜的这种充血水肿，它不能进食，那我们尽可能就是流食。甚至有一些患者可能会下一个营养管进行一个这种营养液的这种滴注。那么对于这种盆腔放疗，我们可能会有一些肠炎，那么对于这样的患者就是腹泻啊，便秘，那么像这样我们可能尽可能就是低渣饮食、无渣饮食啊，避免肠道的一些这种反复的刺激。那比如说我们术后，那当然了，首先我们术后先有一个过渡，从流食到半流食再到普通饮食的一个过渡，那么这个都是我们根据不同的一些治疗方式对于饮食的一些结构的调整，然后饮食的一些这种方式的一些调整。
1: 就是在这个治疗期，其实很多患者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
0: 会的，
1: 会需求帮助，是吧？
0: 会一直有各种问题
1: 来问到你这儿。
0: 对，是的。
1: 所以赵主任今天给我们科普讲解的，也是根据多年的这个临床经验，给大家总结出来的非常宝贵的这些饮食与肿瘤防治之间的一些金句啊！欢迎大家能够及时的来关注我们的直播，当然你也可以把咱们的直播间分享给您的这个家人朋友哈、啊。来自官方媒体的靠谱的健康直播间，大家可以一起来学习肿瘤防治知识。那今天呢，我们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肿瘤二科的副准医师赵山教授，我们一起来讲一讲饮食与肿瘤防治之间的关系，远离吃出来的肿瘤。赵主任，在您的临床的工作当中啊，您的这个患者当中，您感觉他们在治疗要康复过程当中，就是饮食有差异的话，对于他的一个怎么说呢，不能叫预后，对于他的整个的一个治疗吧，就是这个关系差异大吗？你觉得
0: 非常的大。举一个非常非常贴近我们现实的一个例子，就是老患者每一次来或者规律的过来治疗的时候，我们会有不同的心情。比如说我们这个患者来了以后，我这一次看到他比上一次长胖了，我们会很高兴。比如说他瘦了，另外一个患者他瘦了，我们就得问你回家第一啊，有吃饭规律不规律，然后有没有出现一个食欲减退、恶心呕吐的情况啊。比如说他说有，那么你就要去处理。首先呢，第一是药物的调整，另外就是饮食给予相应的一个指导，比如说他适合吃什么样的食物，怎么样去吃更适合他避免吃什么样的一些食物。当然这是不同的这种患者有一些个体化的指导。这个是不同的患者来就诊的时候，你会直面感觉到他给你的感觉啊，我上一次给的药有效果，吃得好啊！今天来面色红润。
1: 你说从他体重啊，从他这个整体的状态是可以看出来。
0: 对，
1: 哎，那我这插一个题外话，就会不会是，如果说已经是得了这个肿瘤的患者，如果是比较身体底子比较好啊，咱们老百姓土话说比较胖啊，或者是他是不是会比相对来说瘦小的人这个抗造一些呢？
0: 是的，对，他会比本身瘦小一些人抗造，但是也要看啊，有些人虚胖。
1: 对，
0: 有些人是虚胖，虚胖不代表他这个胖，不代表体质好。当然我们也会有一些就是经常干活，经常干活的一些老年人，他瘦，但是他还是比较
1: 精瘦的那种。
0: 精瘦，对，他的体质或者他的底子还是好，但是确实不如体重大一些的人抗造。这个确实是有这样的一个规律。
1: 那看来就是在肿瘤患者的治疗啊、康复啊、长期的过程当中，其实寻求我们肿瘤科专家关于营养支持上面的这个诉求还是蛮大的。
0: 是挺重要的。
1: 很多朋友其实在住院治疗之后可能回到家中，这个阶段其实我们叫康复随访阶段，是吧，赵主任？就是这个时候他们在饮食上是不是跟之前一个阶段又有一些差异呢？
0: 会的。你比如说我整个的这种治疗结束之后，我回家进入康养阶段，那我的饮食是不是就能够一下子回归到我
1: 正常的
0: 生命前呢？我觉得还是要有个过渡期更好一点。我在治疗期间我进行的是一些这种这个低脂或者说是这种低盐，然后蒸煮炖的这种方式，那我忽然过渡到我以前爱吃的这种重油重盐的这种饮食，
1: 又回去了，
0: 那一定是不合适的。所以我们要有一个过渡，那么从治疗期的饮食过渡到我们的一个正常的饮食，那么给自己一个时间，给自己的身体一个适应是更好的。
1: 所以还是得循序渐进的来哈。
0: 对，是。
1: 好，我看到我们有一位朋友问到了一个问题，就是刚才咱们讲到这个饮食防癌，有朋友说了这个蓝莓 是不是真的能抗氧化？这个是对防癌有益处吗？多吃蓝莓的话，
0: 我觉得这个事儿哈，要从两个角度来看。首先，蓝莓是作为水果，我们讲的抗氧化，不是说蓝莓这一个水果我们就能够达到抗氧化以及防癌的效果。而且，蓝莓作为水果来说，它里面会有一定的糖的含量，我们过量的食用，我们会导致一个血糖的一个不稳定。所以作为水果来说，我们可以把它纳入到水果的这种摄入的总量来，我们把水果的这种品类也做一个丰富，这样的话才是对自己更有一个身体有一个更好的一个保护，或者说对于我们的身体的营养的摄入更全面。
1: 对于吃这一块哈，大家还有一个比较容易多的一个疑问啊，刚才主任说不能咱们随便的这个大补特补啊，您像一些这个肿瘤患者们可能会问的就是一些保健品等等啊，就是好像这种东西是不是也会对肿瘤有一些益处呢？
0: 保健品
1: 会有患者问到您这个问题吗？
0: 会问到啊，比如说灵芝孢子粉啊，比如说人参啊，比如说我去
1: 要鹿茸啊，什么
0: 鹿茸啊，对，比如说我是不是能吃各种这样的就是老百姓口中的进补的啊？我觉得第一看体质，他有的人不适合。有的人确实可能是通过一些方式，然后我去进行一个体质的检测后，我可以适量的进补，但一定要适量。所以我们不是说大补就一定好，我们还是要进行我们整体的一个这个饮食的一个平衡。对于保健品来说，我们还是不要盲目的相信或者盲目的去购买。所以我们对于我们的一个维生素、微量元素啊，包括我们一些这种饮食结构的平衡是重要的。但是那样的一些过于滋补类的这种保健品，包括我们对于没有这些准入的一些保健品，甚至是自己不明途径购买的保健品，我们其实不建议啊。而且不仅如此，我们有可能对于肝脏或者是肾脏造成负担，影响我们的这些脏器的功能，我觉得这样还不是很安全啊，对于我们的治疗也没有更好的一个帮助。
1: 也没有什么科学支持，它还有什么益处？
0: 没有更多的科学支持，
1: 反而有一些风险。
0: 对，我们还要根据个人的体质来进行一个这些的斟酌啊，还要选择。
1: 是的，那此时咱们的节目啊正在通过音频以及视频同步进行传输啊，大家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进行互动，有关于这个肿瘤与饮食之间的一些困扰啊，一些问题，咱们都可以来向赵主任进行提问。我们今天的专家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肿瘤二科的副主任医师、副教授赵山。怎么样能够远离吃出来的癌啊？我们从消化道肿瘤方面，其实赵主任给大家分析的已经非常的透彻了。那我们如果再放眼咱们全癌种来说哈，赵主任您在肿瘤内科其实应该是各种各样的肿瘤患者都是有的。
0: 对，
1: 这个饮食从全癌种来说其实都是有关系的。
0: 是的，
1: 不仅仅是消化道肿瘤
0: 啊，不仅对，其实涉及到全瘤种。比如说我们刚才前面啊，我们讲到是消化道肿瘤，我们除了消化道肿瘤，肺癌也是高发。
1: 对，
0: 也是高发，还有就像我们女性的乳腺癌啊，然后妇科肿瘤里边的卵巢癌、子宫内膜癌，对吧？我们男性患者的前列腺癌啊，其实有很多肿瘤，尤其是实体肿瘤当中和我们的饮食都有结构。另外呢就是肥胖啊，比如说像乳腺癌啊，女性的这种子宫内膜癌呀、其实都和肥胖和饮食高脂饮食有很大的关系。前列腺癌当然也是红肉摄入过多啊，吸烟，这些不良的这种生活节奏，生活的这些方式，还有我们的一些不良的这种习惯，都是有很大关系的。
1: 那您说到这个乳腺癌，这个女性方面来说，它跟饮食有关系吗？
0: 有一定的关系，高脂饮食，然后乳腺癌也是属于这种患病的高危因素。
1: 其实还有这个肥胖这个问题啊，现在都说国家在喊你来减重嘛。
0: 对，
1: 这个肥胖是不是也是与很多的
0: 肥胖也是高危因素？你看我们刚才讲到了，在这个消化道肿瘤里面，肠癌肥胖是。那么这个子宫内膜癌，这个肥胖是直接关联的。所以有很多肥胖的这个女性，子宫内膜癌属于高发。虽然两者不划等号啊，但它属于这种高危因素之一。所以我们还是要进行一个合理化的饮食。然后把我们的体重控制好，把腰围控制好，把 BMI 控制好。这样的话能够从一定程度上降低我们患癌的发病风险。
1: 要如果说结合咱们河北啊，咱们燕赵大地上这块的饮食特色给大家进行一个提示，其实我知道咱们这个 本地可能这个烟熏啊等等，或者说重盐的一些饮食是、是不太好的、
0: 对，冬天马上冬天到了啊，
1: 是
0: 我们北方腌白菜啊、咸菜，
1: 对，
0: 然后这些就是
1: 腊肉过年的时候
0: 哈，腊肉炒个菜，像这些其实都是对于我们这种患癌的一个风险存在的、这个是我们北方特色，
1: 对，是，其实这些都是应该大家禁忌的，包括烫食，
0: 烫食，
1: 对吧？咱们这个北方其实都是喜欢喝一些烫的，
0: 对，
1: 早餐的这个玉米糊粥啊等等啊，大家今天要记住，这个65度以上的饮品还有它的相关的食物是被世卫组织列为了2A级的致癌物的，
0: 对，我们尽量别趁热吃，我们把它晾温凉一点再吃，这样更安全更好，
1: 好。那如果大家有关于饮食与肿瘤防治的一些问题想要咨询哈，咱们可以在视频号平台来关注到燕赵迷堂，可以直接跟我们来留言互动。今天做客节目的专家呢，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二院肿瘤二科的副准医师赵山教授，我们来讲一讲啊，如何能够远离吃出来的癌呢，帮助大家能够建立更健康科学的生活方式，都能远离疾病，远离癌症。好，赵主任，最后啊，我们再来，咱们来跨癌种一起来给大家科普一下一些通用的防癌的健康知识哈。我们这个其实底层逻辑防癌，各个癌种它其实是有共通性的。
0: 对，是的，是的。我们从这个科普的角度也好，我们从底层的逻辑来去了解我们患癌啊。首先，我们都知道，体重。很重要，
1: 肥胖、
0: 一定是患癌的风险，所以我们尽可能的做到控制体重。怎么做到控制体重？首先管住嘴，因为肥胖也可能会导致我们
1: 也跟吃有关系，
0: 糖耐量的异常会影响我们血糖的波动啊，所以呢管住嘴，然后另外呢我们要增加我们的一些这种活动，增加我们的一些户外活动，还有我们的一些这种体育的锻炼。那除此之外，就是我们尽可能的自己对自己的 BMI 做一个监测，对于自己的腰围、腹围啊做一个了解，对于自己的身体的一个状况做一个更好的这么一个控制啊，还有了解，
1: 对，
0: 那这是非常重要的。那么第二点就是我们的一个就是社交也好啊，或者我们朋友聚餐也好啊，离不开烟，离不开酒，我们尽可能的还是少一点，饮酒，然后把烟能戒的戒掉，这是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第三就是我们对于我们的饮食结构，真正的要认识到我们的一个平衡的膳食。基于我们的一个对于食品结构的一个多样化，因为它平衡很重要。我们不是说吃的某一样过多或者某一样过少就会非常的好，我们是达到一个平衡，既不乱补，我们也不这个所谓的就是饿啊，所以我们还是达到一个更好的一个这种膳食结构的一个均衡化，这样是更好的。
1: 好，也请导播给我们来切换一下咱们这条四条底层逻辑的这个图片啊，刚才赵人给我们总结的，一是这个控制体重，二是戒烟限酒，三就是一个膳食健康的膳食的一个模式啊，然后就是拒绝一个极端的一个
0: 对
1: 忌补啊，或者说是等等之类的，两者平衡，
0: 要平衡。
1: 好，那我们最后再来看一看哈，就是如果说这个防癌有没有一些通用的一些办法哈，比方说有朋友就说这个吃素啊可以防癌，还有这个酸性的体质有机菜防癌，这些说法都靠谱吗？是不是
0: 吃素防癌呢，确实有的人是这样认为啊。首先这个菜品对于我们的身体包括它的这个膳食纤维的摄入是有好处的，但是我们单一的只吃素食，我们会有一定的维生素的缺乏，会贫血，所以呢我们还应该素和肉类
1: 荤素搭配，
0: 要兼顾着另外呢就是我们的一个体质的问题，目前我们也没有说像有机的菜品会让我们的体质变得更健康，或者说是酸性这个酸性的这种体质或者酸性的环境，我们没有更多的循证去支持这样的一个说法，
1: 所以这些可能还是一些谣言
0: 误区，
1: 误区，
0: 对，认识的误区。
1: 那有没有一些通用的膳食方面，我们今天讲的饮食
2: 领军品牌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各 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虚拟货币的风险，我国监管态度为什么不要参与虚拟货币交易炒作？欢迎收听，网上经常宣传虚拟货币可以暴富，实际上炒作风险极高。今天讲解我国对虚拟货币的监管态度以及相关风险。市民孙某被网友诱导参与虚拟货币投资，对方展示虚拟盈利截图，孙某投入十几万，不久平台直接关停，资金全部无法取出，损失惨重。以比特币为代表的虚拟货币并非我国法定货币，交易炒作不受法律保护，风险主要有三点。第一，价格暴涨暴跌，没有涨跌幅限制，极易本金亏损。第二，大量虚假交易平台后台人为操控行情，随时跑路关停。第三，虚拟货币常常被用于洗钱、跨境赌博，参与交易还可能造成本人账户冻结。国家明确规定，虚拟货币相关业务属于非法金融活动，不要参与买卖、挖矿、带头，不要相信低投入高回报的致富神话，不要点击社群短视频的虚拟货币投资链接，亲友邀约参与投资务必警惕，已经参与尽快退出，不要再追加资金。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非法跨境证券、基金、期货投资，境外平台套路高收益的陷阱。欢迎收听本期节目。网上不少境外股票、期货平台鼓吹海外高收益，很多属于非法跨境金融陷阱，今天帮大家拆解套路。王先生在直播间跟随所谓导师参与境外期货平台投资，前期小额投入可以提现，加大资金之后平台直接限制出金，本金无法取回。未经监管批准向国内居民销售境外证券、期货、基金产品，属于非法跨境金融活动。不法分子主要通过短视频、直播间、微信群安排所谓投资导师讲课荐股，诱导下载陌生境外软件，平台伪造行情，初期小额盈利骗取信任，一旦大额入金就以税费、保证金为借口拒绝提现。这类平台服务器大多设在海外，被骗之后取证维权难度大，资金很难追回。普通投资者参与境外投资只能选择国内监管批准的正规渠道，切勿轻信海外稳赚高收益宣传。警惕直播间、微信群的境外投资代单老师，不要下载陌生投资软件，遭受损失保存聊天、转账凭证，及时报警。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4: 大箱子是什么呀？
5: 传家宝啊，孩子。
4: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咯。
5: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
6: 哇，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北生活广播。
1: 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890生活气象。890生活气象，关心天气，更关心你。我们一起来关注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下午5点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首先来关注重要天气提示。在13号到14号早上，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最低气温会下降3到7度。同时呢，在13到14号的早上，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会有霜冻现象。13号的白天，张家口、承德、廊坊会有北到西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13号的晚上，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会有北到西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再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全省晴见多云，最低气温呢出现在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可以达到5到10度，其他地区11到22度。明天白天全省晴转多云天气，其中张家口南部、承德中部、保定西北部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和保定西北部可以达到20到25度，其他地区26到31度。明天晚上到13号，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山区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见多云天气。听众朋友，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动起来。
2: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3: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4: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6: 小洋人的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7: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8: 打开你的耳朵，听到健康科学知识，
9: 迈开你的脚步，走出健康生活方式。
8: 而我也是你的伙伴，传播健康科学知识，倡导健康生活方式，提供健康管理服务，搭建健康展示舞台，
10: 一起健康动起来。
5: 本栏目由河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
1: 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下午好！欢迎您锁定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和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咱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我是您的健康管家一鸣，和您一起啊，科学管理健康。我们的节目呢，将为您在治疗之外提供饮食、运动、生活方式调整、康复等 全方位问题的专家指导和解疑答惑。欢迎朋友们通过多种方式来收听关注我们的节目，大家可以下载关注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即呢是河北省的简称，即时呢是时间的时，您可以在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即时新闻，下载之后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节目的直播和内容回放。在我们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也欢迎朋友们随时的来跟我们互动交流，让我们关注健康，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在当下的生活节奏当中啊，熬夜成了很多人的常态，时间久了，身体便容易出现头痛、头晕、恶心等症状。熬夜之后呢，您可以多吃三类食物以减少熬夜的伤害。多吃哪些食物呢？医生推荐呀，熬夜后的补救方法还有哪些呢？首先就是要吃一些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因为熬夜呢会扰乱人体的激素水平，比如导致与食欲有关的瘦素降低等等，这个时候可能使第二天的进食量增加，长此以往呢，也会容易导致体重的上涨，甚至超重肥胖。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呢，主要包括豆类、菌菇类以及燕麦、苹果、魔芋等等。同时啊，建议大家水果尽可能的连皮儿一起吃。需要注意的是，膳食纤维的摄入量要逐渐的增加，让身体慢慢的适应哈，否则也是容易引起消化不良的。还有就是要多吃富含抗氧化物质的食物，因为睡眠不足容易损害皮肤的功能，加速皮肤的老化，出现皱纹增加、色素分布不均、肤色暗黄等状况。因此呢，熬夜之后啊，要特别注意补充抗氧化的物质，比如说深色的蔬菜，像紫甘蓝，浆果类的水果，像蓝莓、草莓以及核桃、绿茶等，含量都很丰富，可以啊，适当多吃一点。河北省卫健委还提醒您哈，熬夜第二天一定要多摄入水分，以保持身体的代谢。除了白开水之外，熬夜之后呢，您也可以喝一些能够轻度缓解压力、安神助眠、增加饱腹感的饮品，比如淡茶、蜂蜜水、红枣水、绿豆汤等等，注意避免过度的加糖。关注健康，人人有责。9月12号是咱们中国预防出生缺陷日。很多家庭以为啊，宝宝顺利出生就代表完全健康，其实不是这样啊。新生儿阶段是排查、发现、干预出生缺陷的黄金关键期，很多隐匿的先天疾病、发育缺陷，肉眼是无法识别的，但是呢，它却可以通过新生儿专业的筛查来做到早发现、早治疗。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家长能做些什么，如何正确的应对呢？今天我的健康我管理将邀请专家，来自于河北省儿童医院新生儿科主任、主任医师、河北医科大学博士研究生导师马丽，来跟大家一起深入聊一聊中国预防出生缺陷日特别策划科技赋能出生缺陷防治服务，欢迎朋友们锁定收听。
2: 小伙伴们，提问时间到，请回答：你的身体谁负责？
11: 我的身体我负责。
2: 你的健康谁管理？
11: 我的健康我管理。
12: 了解自己的身体，找到问题的原因，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11: 我的健康我管理。
1: 让我们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下午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和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一鸣，和您一起啊，科学管理健康，健康危险因素评估，专家指导干预，连续跟踪服务，健康动起来呢，做您身边的健康管理专家。刚刚跟大家介绍啊，9月12号是咱们中国预防出生缺陷日。很多家庭认为啊，宝贝顺利出生就代表完全健康，其实不是这样啊。新生儿阶段是排查、发现、 干预出生缺陷的黄金关键期。很多隐匿的先天疾病、发育缺陷都是肉眼无法识别的，但是呢，却可以通过新生儿专业的筛查做到早发现、早治疗。那么我们家长能做些什么？如何正确？

0: 确的科学的应对呢？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一起深入聊一聊中国预防出生缺陷日的特别策划，科技赋能出生缺陷防治服务。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专家是来自于河北省儿童医院新生儿科主任主任医师，河北医科大学博士研究生导师马丽。欢迎您，马主任。
1: 你好。
0: 马主任呢是咱们中华医学会儿科学分会新生儿学作委员，中国医师协会新生儿科医师分会委员，以及河北省医师协会新生儿科医师分会主任委员，以及河北省医学会围产医学分会常委等。那么我们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啊，你有哪些今天我们跟大家聊到的儿童出生缺陷防治等方面的问题，或者呢刚才给大家介绍我们马主任擅长的相关领域的问题，都欢迎您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直接来跟马主任进行交流。我们的两部热线电话都已经为您开通，号码是03118669808以及03118669808383。同时呢，在我们健康动起来的六个微信群当中啊，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也欢迎您第一时间来留言提问哈，我们也会随时关注到大家的问题，并且同步给马主任，邀请他来给大家进行专业的解答。马主任，从咱们新生儿科的临床角度来看，什么是出生缺陷，都包括哪些常见的高发的出生缺陷呢？
1: 好，主持人好，线上的各位听众好，就是我们讲的出生缺陷呢，其实就是，在出生之后就发现了，但是呢，其实它的发生呢是在妈妈肚子里面的时候，就是在宫内的时候就已经发生了的这种，不管是结构上还是功能上还是代谢上的这种先天异常，都叫做出生缺陷，然后所以。不单单是外表上，比如说有唇裂、腭裂，或者是
0: 耳朵
1: 先天肛门闭锁，或者是马蹄内翻足，那这些都是或者耳廓的畸形，那么这些都是外表上的畸形，
0: 就是我们
1: 一看就能
0: 家长肉眼可见的能看出来的，
1: 对，包括六指，就是这种肢体上的，还有就是外观上的，还有一些孩子有。就是脊柱裂，先天的脊柱裂，就是一生下来他，在他的骶尾部就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肿物，所以这种缺陷呢，就是一生下来就有的，而且，这种出生缺陷可能在宫内咱们做超声，做大排畸，那么这些检查就有可能会出，就可能会能够检查出来，就是在生之前家长可能就知道了宝宝有一些问题，但是出生缺陷它也包括一些看不见的，就是我们肉眼看不见的一些问题，就是功能上的问题了啊，这又包括代谢上，还有听力上，还有内分泌的问题，所以就是从大致上分的话，一类是结构上的畸形，一类是遗传代谢病，还有一类是功能上的缺陷，就是他外耳廓看起来发育上没有问题，但是他听力是有问题的，那么这种也属于他的功能性的出生缺陷，还有呢就是代谢性的问题，就是其他发育上都没有问题，然后他大体上的功能也没有问题，但是呢他就是不能够摄入我们正常的饮食，就比如说给这个遗传代谢病的孩子吃我们正常的奶母乳或者是奶粉以后，他就会出现某些代谢产物在他体内的堆积，就会出现一些遗传代谢病，比如说甲基丙二酸血症或者是丙酸血症，这些。所以从三大类上讲的话，就是功能上还有结构上以及遗传代谢病方面以及还有功能缺陷这三大类。
0: 从我们的这个新生儿的临床角度来看，高发的出生缺陷分为三大类哈。那其实很多家长会有这样的误区啊，马主任，就觉得说，哎呀，孩子出生看着正常就没有问题。其实刚才我们也一直给大家强调，不是这样的哈。那为什么新生儿出生之后必须做系统的出生缺陷的筛查呢？
1: 因为这个新生儿他是个哑科，就是孩子他自己不会说，对，所以很多东西都是靠就是去靠设备和医生专业的检查才能够检查出来，比如说

0: 他的听力异常，但是出生的时候外观完全正常，还有一些我刚才说的代谢的问题，如果就是他本身有代谢的问题，他不能够代谢正常的饮食，那么从外观上刚开始的时候是完全正常的，但是随着他的代谢的一些不能代谢掉的一些产物越来越在体内堆积，
1: 他们就会损伤这个我们的这个人的各个系统，那等到一旦出现明显症状，那么损伤就已经形成了，所以就是我们强调筛查，就是新生儿里边疾病强调筛查，就是在这个孩子看上去还没有任何症状的时候，提前去把这个问题找出来，早诊断早治疗，让这个孩子避免走到那个他已经损伤了，
0: 就已经到了不可逆的损伤，我们就束手无策了，所以就是我们新生儿常见的筛查的这几项内容，就是我们会有一些常规的一些筛查项目，这是有一些大部分几乎所有的孩子都生下来之后需要去做这些筛查，
1: 您给介绍一下咱们的这个项目具体有哪些。
0: 好，那就是其实是在孕期已经做过一些筛查了， 包括那个超声啊，还有一些就是一些无创DNA检查，这些其实也都属于筛查项目，但生下来之后我们新生儿还会再做一些筛查。那针对这些出生缺陷的筛查，咱们国家免费的现在有足底血的这个四病筛查，也有的地方呢筛查就是六病筛查，就是全部都免费的，就是国家免费的一个项目，这里面包括先天性的甲状腺功能减低，然后苯丙酮尿症， 还有就是蚕豆病，也叫支瘤PD缺乏症，还有肾上腺皮质增生症，通常查的最多的是这四大类。因为咱们就拿先天性甲减来举个例子，先天性甲状腺功能减低症，如果我们不给他筛查，那么这个孩子后面就会智商就会大了以后就会减低。那如果我们一开始就筛查出来了，就发现他有甲减，那我们就给他补充上这个甲状腺素片， 甲状腺激素就给他长期的这样补充上，那么他就可以跟正常的人完全一样，所以这就是筛查的意义所在，就是在他没有出现损伤之前我们就给他干预，那这是我们筛查。所以就是我们常用的这个四病筛查，国家免费的这几项都是属于这种情况，我们提前知道这个问题，那么去给他一些干预或者是指导家长去避免一些对他有害的一些
1: 物质的接触，那么这个孩子就是可以是完全正常的一种生活状态。所以说家长的这种早期发现，早期的治疗对于宝贝后期的成长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对，因为总体来说，就是公众其实就是尤其是新手的爸妈，他其实就是对这个疾病的理解的知识其实远远没有新生儿专科的医生那么完备，所以就是他意识不到有一些疾病就会这么严重，因为在孕期可能也没有明显的感觉，觉着一切都挺好的，所以有的时候筛查出来病，有的时候会接受不了。但是人本身就是所有的人都没有完美的人，都是我们其实可能先天都带有一些缺陷，只不过有一些会影响他的生命质量，有一些就不影响，所以就是我觉得是这样一种情况。除了这个足底血的遗传代谢病筛查之外，现在还有那个就是串联质谱血的串联质谱，做48种遗传代谢病的筛查，这个在发达国家是全覆盖的。
0: 我们中国的南方也是全覆盖的，但是在北方地区这个可能还没有覆盖到那么100%，这个有可能是需要家长付费的一些项目，但是我觉得这个对于保证他的健康来讲还是非常值得的，就是这个项目去筛查，
1: 所以说
0: 遗传代谢病筛查。对，所以说其实通过采血这一项就可以排查很多的 隐蔽性的先天的问题，我们家长还是要特别重视这一块的，是吧，马主任？
1: 对，是的。除了这个血样的筛查，我们可以通过一滴血或者是三滴血，然后就可以筛查出来很多种疾病。再有就是还有一些功能上的检查，比如说听力的筛查，这是生下来之后所有的新生儿都要做的一项检查。还有呢，就是先心病的筛查。 也是所有的孩子都要做，生下来之后，要给他监测他的血氧饱和度，他的右上肢和下肢看看有没有差别，去筛查先心病。如果

0: 再准确一些的话，要给他们做心脏的超声的检查，去给他筛查有没有心心病。其实原来我举一个小例子，就是我原来同学的妹妹，她到20岁的时候突然就没有了，因为家长父母还有周围的朋友都一直认为这个孩子是从小就是鸡胸，就是他的胸廓，他特别瘦，然后他的胸廓，胸骨往前凸，就是认为他是佝偻病缺钙引起来的这种鸡胸。但是实际上它是一种先心病，然后他的心脏就越来越大，所以顶着这个胸骨往前走，所以这个孩子到19到20岁的时候就不在了。我们就觉得很遗憾。其实如果这个孩子从小就筛查出来的话，他不至于走向这个结局。
1: 对，
0: 所以这是所以这个有的孩子我们生下来之后还会做耳聋基因的筛查。通常现在生下来之后，因为都在医院里边出生，在家里面出生的很少，医院里边出生之后医生其实都已经做过一些这些医院里边会包括这些常规的项目。我建议就是家长去积极的配合医生去做这些检查，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1: 对，我们马主任这个提示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对于一些新手的爸妈来说，很多是相对来说我们不太了解，而且容易被忽视的。其实呢，这种新生儿的筛查对于我们宝贝今后的健康的成长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再次提示大家重视这个新生儿的筛查哈。其实从咱们临床上来说，很多的新生儿筛查的项目都是包含在咱们国家补贴的项目范围之内的，也就是说不需要大家额外的再去花很多的费用，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更需要引起大家的这个关注和重视哈。因为一方面马主任很多人觉得说，哎，这都是免费的项目，查不查的吧。另外一方面还有的人就觉得说，哎呀，我害怕，我怕有什么事儿，所以我就不查哈。都存在这个问题。那么在您接诊的这个病例当中，新生儿阶段最容易被家长忽视的，比如说相对来说轻微的出生缺陷有哪些？如果我们没有及时的干预治疗，拖延之后又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
0: 有一些轻微的出生缺陷，有一些是非常明显的，有一些是轻微的啊，就是肯定是出生缺陷也分轻中重三度。那么轻度的比如说听力损伤，轻度的听力损伤，还有就是这种简单型的先天性心脏病，比如说小型的房间隔缺损，然后还有髋关节发育不良，以及一些隐匿的一些遗传代谢的问题，这些都属于比较轻微的。还有呢，有一些孩子有隐睾，或者是阴茎发育的短小，还有呢就是耳廓发育的形状不好看，以及一些舌系带的一些问题，这些其实都属于轻微的出生缺陷。所以就是家长呢其实容易是两种，就是容易是两种极端，一种呢就是满不在乎，什么都不在乎，一种呢就是过分紧张，所以这容易走这两个极端。我觉得总之还是要到专业的
1: 正规医院
0: 来去看，然后医生会告知家长这个问题严重还是不严重，我们现在是不是需要干预。比如说小型的房间隔缺损2到3毫米，那么这个通常不会影响到孩子什么，就即便是查出来呢，我们就定期随访就好了。还有一些髋关节发育不良，通常现在也是要求全部都最好是推荐是全部新生儿都要做这个髋关节发育不良，尤其是一些臀位产的孩子。他如果是说早期不去发现，不去及时的纠正的话，大了以后有可能会走路姿势就不好看。对，所以这个就是总之是我想就是建议家长每一个新生儿，因为我们后面新生儿数量是明显的减少了，但是我们希望他们每一个人生活的质量好，所以就是还是要注重这个新生儿筛查的这些项目，包括查体以及检验以及影像学的这些检查，那么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去做一些针对性的干预或者是观察随访。
1: 对，确实是这样哈。首先我们家长要特别重视，其次呢也不能过分的这个害怕而拒绝哈。那像咱们临床上家长比较常见的这个错误的认知有哪些？比如是不是会有人拒绝筛查，或还有人呢不是特别 当回事儿，再或者呢，是不是也会有这个盲目的自行停药啊，不太遵医嘱这样的行为呢？
0: 对，家长最常见的错误认知是，比如说这个孩子我们生下来之后查出来他有遗传病，但是家长就会认为我们家里边没有家族史。
1: 嗯，
0: 但是遗传病它不是一定有家族史的，它在怀孕期间有可能会因为感染或者是环境或者是饮食，这些可能会出现这个遗传突变，就是基因的突变，所以就会出现一些遗传病，或者是呢爸爸妈妈可能好几辈儿它都是隐性遗传，那么到了这个孩子身上就会显出来病，所以就是不是说家里边没有遗传病就一定拒绝筛查，我觉得这个是不对的，
1: 特别要提示大家注意哈。
0: 对，
1: 对。
0: 然后第二个的就是筛查出来阳性也不当回事儿，然后就拒绝再去复查和随访，所以就是这两个我觉得都是有点过于就是大意了，这个过于大意了啊。然后第三个呢就是他没有不好坚持，就是我们确诊之后，比如说我们这个孩子甲状腺功能减低，他需要常年的吃这个甲状腺素片，需要吃上最少3到5年甚至终生。他如果确诊之后他自己停药或者是不遵医嘱用药，不定期随访，管理不好，这个指标忽高忽低的，那么也是会影响孩子结局。所以如果一旦这个孩子有一些问题，那么或者是他有一些小问题，一个是说应该是听专业的医生去解释，然后如果有问题，那我们就去正确的去接受和面对他，也不是说就一定是结局是不好的啊，有很多其实通过干预之后这个孩子是生活质量是非常好的，但是就看家长对他重视不重视了。
1: 所以说家长的这个重视程度和遵医嘱程度其实也是很大的决定了今后宝贝这个康复的程度哈。
0: 对，因为不同的家长他的文化对这个人的身体健康的这种认知和接受水平他不太一样，所以就是，但是我觉得现在目前应该是越来越多的家长去关注自己孩子的这种健康和生活质量了。
1: 其实会更多的关注和重视咱们的这个新生儿的早筛，新生儿如果一旦有什么样的问题，必须一定要遵医嘱，把这些轻微的出生缺陷或者是出生的问题把它尽早的调整过来，治疗完成，是吧？
0: 对，因为新生儿就是我们这个人的一生就从新生儿开始，如果新生儿期就有问题，如果不纠正的话，那后边就结局就会非常的不好，就会造成损伤，之后再去逆转那就太难了。
1: 那这个有没有最佳干预期呢？
0: 那不同的问题它最佳干预期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他先天性心脏病，比如说他有一个小房缺，那么小房缺可以早期先不干预呢。但是需要注意的，我们会提醒家长尽量的减少去人员密集的地方去，因为心脏有问题，他一旦得了呼吸道感染，别的孩子可能过几天就好了，但是对于一个先天心脏病的孩子，那么他得了肺炎就会比较危险。
1: 对，
0: 所以就是这些，比如说甲状腺功能减低，那处理的越早越好，苯丙酮尿症处理的越早越好，这些需要特殊饮食和特殊药物干预的，那么都是要处理的早，而且后期管理要紧随着这个医生的医嘱，还有让他按照随访的时间来定期随访。
1: 这个咱们后期就会存在康复的这种可能性，如果不能遵医嘱的话或者不重视的话呢，确实在宝贝越来越大的时候会造成很多的健康的问题和隐患哈。
0: 对，
1: 好的，也非常感激马主任在节目的上半段跟大家分享了很多关于今天我们跟大家聊到的这个儿童出生缺陷防治啊，尤其是预防筛查等方面的问题。那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也欢迎大家来随时留言提问。辛苦您了，马主任，咱们节目的下半段将继续跟大家一起分享，待会儿见。
0: 好的。
2: 少盐少糖少油腻，少玩手机少久坐，少发脾气少熬夜，多跳多动多自律，平衡心理多和解，规律作息是关键，绿色出行多走路，锻炼观景两不误，存钱不如存肌肉，秀啥不如秀健康。Get 更多新技能，一起健康动起来。每天下午5点，河北生活广播健康动起来。健康管家一鸣文静为您服务。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5: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6: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7: 花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4: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0: 河北生活广播。
1: 我的健康我管理，成为更好的自己，
2: 遇见美好的生活。让我们关注健康，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下午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和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一鸣，和您一起啊科学管理健康。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聊到的主题是中国预防出生缺陷日特别策划，科技赋能出生缺陷防治服务。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专家是来自于河北省儿童医院新生儿科主任、主任医师、河北医科大学博士研究生导师马丽。再次欢迎您，马主任。
3: 您好。
2: 其实刚才我们也跟大家分享过哈，预防出生缺陷不只是孕前、孕期，新生儿的精准筛查、及时救治、早期康复，是降低致残率、提升孩子生活质量的最后一道关键防线。很多出生缺陷只要是在新生儿窗口期科学干预，完全可以达到正常孩子的生长发育水平。那么新生儿阶段的早筛查也是守护宝宝一生健康的关键关口。那么如何筛查发现异常、确诊出生缺陷，科学的应对又有哪些方法呢？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继续跟马主任进行交流。那么刚才我们也跟大家分享了啊，新生儿早期的这种筛查，我们的微信群当中也有朋友在提问哈，说这个关于早产儿

0: 有可能这个孩子是因为他有先天发育缺陷，所以才早产的，所以他本身就是早产的一个原因。而且早产他一旦早产，比如说他不是因为出生缺陷早产的，他可能是因为感染啊，或者是因为其他的问题，或者妈妈有一些妊娠合并症而导致早产的。那么这些孩子他是因为脱离了正常的一个宫内生长环境， 因为妈妈在肚子里面的时候，她是不用她自己呼吸的。她的就是气血交换是靠胎盘来完成的，所以她生下来之后，如果这个孩子早产，她其实是脱离了她正常的一个生长发育的一个环境和轨迹。那么生下来之后，我们的原则肯定是尽可能的模拟她在宫内的生长环境。 但是还是再怎么模拟，他也没有办法是像正常的宫内，就是跟妈妈是连着的那种状态，他也是没有的，所以他有可能会增加他发生发育缺陷的后期发育缺陷的风险。然后像一些先天性心脏病啊，还有一些脑积水啊，还有脊柱裂啊，这些在一些低出生体重儿里边会更常见。
1: 那所以就是在这样的孩子里边，可能医生会给他们的检查会相对来说更全面一些，从头到心脏到髋关节，到他的生化肝肾功能这些，以及他的神经系统发育，所以后期都是要在医生的严密监测和随访下去进行。
2: 行，所以说我们早期的这种应该这个早。
0: 低体重儿应该是，在妈妈孕期就能知道大概是这个低体重儿了，所以这个时候就应该更多的关注了，是吧？低出生体重儿的原因，一个是胎龄不够，就是本身是早产的孩子，肯定是会低出体重的，还有一些孩子他是比如说同样是37周。 但是有一些孩子他会，我们管他叫小于胎龄儿，或者是叫足月小婴儿，他是足月的，37周就属于足月了。一般正常的情况下，足月的孩子得3公斤到4公斤之间，也有一些宝宝低一点的话，也至少最少也得在2500克以上，也就是5斤以上一个足月的宝宝。那么有一些孩子他是因为 妈妈的胎盘的因素，或者妈妈有些疾病的因素，或者她自己有一些问题，那么她会出现这种，她跟她同胎龄相比，她是低于同胎龄的10%以下，那这种的话也会，我们管它叫小于胎龄儿。那么这部分宝宝通常肯定自己有问题的概率就会低。如果是因为妈妈的因素，那么她生下来之后，
1: 脱离了母体那个不良因素，就是他的影响，那么他就会正常的回到他自己的生长轨迹上。但如果是这个宝宝自身有发育上的缺陷，那么就即便是脱离了妈妈，那他的后面的发育也是有问题的。所以就低出生体重的孩子，这个人群里边他有出生缺陷风险是相对足月正常的孩子会是高的，会更高一些。那么这类宝贝他出生之后需要额外重点监测的有哪些项目，或者说关注哪些指数呢？
2: 您是说低出生体重和早产的孩子吗？这些就是因为他们医生下来的时候，他的胎龄或者是体重就没有达标。那么我们会分这么几个方面，然后去看一下
0: 他的，我们会通常查房以及医生开医嘱的时候也会从这几个系统上去看，神经系统有什么问题，呼吸系统有什么问题，循环系统有什么问题，消化系统有什么问题。如果一个宝宝他呼吸很好，那么我们就不用过分的去关注呼吸，但是他可能消化系统不好，他可能奶始终是建立不起来，或者是他体重增长不满意。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就会需要给他输一些外周静脉营养、肠内和肠外营养去结合着去给他改善他的营养状况，就是看看这个宝宝他这几个主要的系统方面会有什么问题，然后这是在心室病房里面去完成的一些问题。然后再有就是如果这个宝宝出院到了家长手里面，那么家长一定要跟主管医生建立一个长期的联系， 会关注的话来进行定期的到门诊来随访，然后我们定期的去观测他的身高体重和头围有没有达标，这是体格发育的指标。 还有他的神经系统的发育，就是那么这些宝宝他

0: 比如说别的孩子两个月会抬头，四个月会翻身，六个月会坐，八个月会爬，那么看看这个宝宝到那个时候他的神经发育能不能到这个程度。那三个月的时候能够跟妈妈对视，咿呀对话，还有抚慰能够抬头，他能不能做到这个。所以这是就是一些认知和运动的发育了，除了体格发育指标之外，还要看他这些认知啊运动啊这些方面有没有达标，能不能跟上
1: 正常宝宝发育的这样一个轨迹。所以说我们其实通过麻主任的这个介绍就更加提示大家，我们的早期的这种干预也是格外重要的哈。我们如果早期能够重点的监测干预，干预其实对于宝贝后期的发展还是有特别好的一个帮助的哈。那其实我们刚才也说啊，新生儿的筛查如果
0: 提示异常，那可能就会确诊为出生缺陷了。那么咱们新生儿科的标准的救治流程有哪些？你像家长他应该第一时间做什么呢？就是新生儿生下来之后，他都会在足量的喂奶，就是充足的喂奶之后，比如说四五天之后，就是这个孩子他已经大口大口的吃奶，他已经不需要在额外的一些关注的时候，这个时候去给他 做足滴血的筛查。那么一旦这个足滴血的这个结果出来之后，筛查阳性的话，筛查就是主管新生儿筛查的机构通常是妇幼保健院，他会第一时间通知家长，然后来让家长去医院复查和确诊。那么一旦就是这个孩子去了诊，我们通常会看他是哪方面的问题，有一些他是遗传方面的问题，也有一些他是 比如说先天性的肠壁索或者是他有一些幽门肥厚性梗阻，那么他需要跟遗传科和内分泌科以及外科还有康复科去做一些多学科的评估，然后来治疗，制定他的方案，他是需要药物呢，还是需要特殊的手术干预呢，还是需要给他特殊的饮食，他不能吃正常的饮食，那么后期还要需要开始治疗以及定期随访。 所以就是总是会有这个事情发生，通常还是小概率事件，但是呢确实是有一定的概率会发生。那么出现这个情况之后，家长也不需要过分的紧张，然后配合医生把这些复查和确诊都做完之后，去听一下医生的建议，然后也去可以自己去网上去搜一下这些信息，然后 一旦家里有一个出生缺陷的宝宝，那么家长通常会变成半个医生，多半个医生，他自己要先了解这个疾病，然后才能够更深的理解医生的这些建议，然后这样的话才能够共同管理这个宝宝的将来，因为一个宝宝他的未来不是医生单方面去决定的，一定是家庭和医院两方面去决定的，其实医院跟学校是一样的，他的孩子的学习好不好他不是光是老师决定的，所以他跟两边还有这些 配合会最好。所以说我们家长做的其实就是配合好医生，遵医嘱进行规定时间的这种治疗啊复查呀就可以了，是吧？那么刚才我们也说了哈，就是对于存在出生缺陷的宝贝长期的随访和随访和这个康复干预也是非常重要的哈。那么有的家长我们也说了可能不能很好的坚持这个随访啊，那么会出现哪些潜在的风险呢？就是很多这种出生缺陷的孩子他不是出院就治完了，其实跟我刚才的回答是一样，他需要进行动态的监测发育。 这个发育包括体格的发育，包括一些功能上的发育，包括认知运动，还有听力视力的这些监测。所以就是如果不坚持随访，那么可能就会错过这个病情变化期。比如说有一些代谢指标，咱们就拿先天性甲状腺功能减低症来做举例子。那这个药，这个如果是这个病的话，那我们需要每天早晨顿服这个甲状腺素片。 那如果他家长没有坚持，或者是给的药量不够，或者是他有一些其他的原因 干扰了他这个药效，他就会出现这个代谢指标的波动，护肛或者是护滴，那么对这个孩子都不好。所以就是要定期的来医院里边监测甲状腺功能，然后及时的调整这个用量。所以这是出院之后，即便是完成了初期的治疗，在医院里面，然后出去之后也是需要严格的遵医嘱。总之是这个宝宝他是个出生缺陷的宝宝，那么家长就要知道我这个宝宝主要的问题在哪儿呢，我需要再注意什么，他就不是一个完全健康的一个孩子，那你可能管起来就相对就是
1: 松散一些，是吧？所以说这个遵医嘱和定期的随访还是一定要做的，我们也是再次提示大家哈。那马主任，其实我们刚才也介绍临床当中会有一些新生儿的出生缺陷，通过早期的干预完全的治愈，不留后遗症，都是哪些是完全可以我们后期不留任何后遗症的呢？
0: 就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先天性甲状腺功能减低症，生下来之后如果早期筛查就发现有问题，马上用药，那这个孩子可以完全正常，然后智力生长都不受影响。还有本禀酮尿症，如果早期给他就是这些特殊奶粉、特殊饮食治疗，他也能够避免远期的神经系统的损伤。还有像一些简单的这种先天性脏病，比如说
1: 小房缺呀，还有这些室缺呀，以及动脉导管未闭啊，如果早期我们做一个小手术，做一个手术，其实它后面也就是完全正常的。还有一些孩子，他有一些先天性结肠啊，还有这个先天幽门肥厚性梗阻啊，那这些都是做完手术之后，他后面的孩子就是甚至现在肛门闭锁的孩子，其实做了小手术，以及先天马蹄内反阻，那么这些都是可以完全治愈，不留后遗症的。这些都是可以完全治愈，我们家长丝毫不用担心，只要早期咱们配合医生做好这个早筛查早干预早治疗就是可以的哈。对。
0: 那么部分对于出生缺陷，尤其是一些轻微的出生缺陷的新生儿哈，像这个居家喂养呀、日常护理、生长监测，家长有没有一些特别需要注意的专属细节呢？您再给大家讲讲。其实最怕的是家长孩子已经有了一些不好的信号，但是家长不认识，看不出来，因为他自己不会说呀，是吧？他不像大孩子，他自己能说。 所以就是家长要学会一些，一旦知道自己的宝宝是个出生缺陷的孩子，那我们就是要就成为半个医生。那么你要知道关注一些孩子的异常信号。我觉得最主要一点就是他会在婴儿期他就会出现我就不吃奶了，我不哭了，我也不动了，反应不好了，平常看着眼睛睁着 就是很精神的那个眼神，很清澈的眼神，你现在就看上去非常的蔫儿，然后非常的没精神，那么这个时候通常提示这个孩子可能有问题。然后还有一些代谢的孩子，他会反复的呕吐啊，或者是呼吸急促啊，那么这些也可能会是。所以我们医生其实来判断初步判断的话，那么还是我们的生命体征的监测的几个指标，体温。 如果什么都不知道，我不知道，那我给孩子量个体温，然后我的呼吸我数一下，是不是太快了？新生儿期的呼吸次数应该是40到60次，如果特别快的话，超过60次以上，那肯定不对了。还有就是心率，心率的话可能得需要听诊器，这个一般做不到。再有就是我看看这个孩子有没有尿，如果好长时间都没有尿，那肯定不对。所以通常还是要看 这些孩子，我的肤色是红润的，还是有点发紫，手脚暖和不暖和，通过这些我们普通的家长在家里边也能做到的这些去观察我的孩子有没有问题，是吧？如果能正常的吃奶，我饿了我也知道要奶吃，然后我睡眠上也很好，表情也非常安详， 看着不像是有病的样子，那么你通常是不用担心的。但是如果一旦出现任何一方面我异常的哭闹，根本安抚不下来，或者是我反复的呕吐，或者是我原来吃奶吃的挺好，我现在不吃奶了，而且不怎么动了，反应不好了，蔫了，没有尿了，那么我们用的这个最简单的查体的就是 TP、RBP， 血压、呼吸、心率、体温，
2: 那血压和心率可能在家里不好测量，那我至少要体温和呼吸以及尿量这些方面去判断一下。嗯，所以说还是需要我们家长更细致的进行这个照护哈，来随时留意宝贝的身体状况。那么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到的是我们关于儿童出生缺陷防治等方面的问题啊。马主任，在咱们预防出生缺陷的三级防控体系当中，咱们新生儿科承担的角色和价值也是非常重要的哈。那
0: 您可以最后总结一下，给咱们想备孕的和新手的家长一些核心的建议。好，因为这个预防出生缺陷，它属于三级的防控体系，就是，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如果这个孩子出现特别严重的，我们刚才也讲了，其实出生缺陷它分轻中重三度。现在目前其实随着医学的发展，很多的出生缺陷它是可防可治的。 可防可治的，但是确实还有一部分，因为毕竟这个人体特别复杂，就即便是现在医学很发达，还是有很多的问题，其实还没有找到原因和最好的解决办法。但是现在目前的认知范围内可控的一些疾病，尽可能在这种条件下吧，目前有限的条件下，我们尽可能的去预防它的发生。那一级预防就是孕前孕早期。 就是还没有，我在备孕期，那就是要跟妇产科医生去沟通，我该早点吃叶酸预防神经系统的神经管的发育的畸形，那么或者是我保持良好的生活规律生活习惯。再有就是二级，就是孕期的产检，那要遵产科医生的这个指导，我到时候去做超声或者是大排畸小排畸以及无创 DNA 的这些检测。
2: 还有呢，新生儿科呢已经属于三级预防了，也就是宝宝出生以后的最后一道防线。那么就是我们要早筛早诊早治减少残疾的发生，这个我觉得新生儿科呢已经属于三级预防了，也就是宝宝出生以后的最后一道防线，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对，所以我们也是反复提醒我们的孕妈妈或者是我们的新手爸妈一定要关注我们的这个新生儿的这种早筛早诊早治哈。最后我们的马主任您给大家说一下您出诊的时间吧，方便我们一些听友和网友找到您进行面诊。好的，我的出诊时间是每周一和每周一的全天，和周三的上午。有需要的家长可以带孩子来门诊咨询，然后我想对于出生缺陷还有新生儿期的任何的问题，大家都可以到我们门诊来，可以找我，也可以找我们门诊的其他的医生，都没有问题。总之是我们想着是早筛查早诊断早治疗。所有的新生儿宝贝做好这个保驾护 连续跟踪服务，健康动起来呢，做您身边的健康管理专家。健康动起来啊，倡导大家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我是您的健康管家一鸣，和您一起啊，科学管理健康。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内容，感激您的守候和收听，也欢迎朋友们接下来继续锁定收听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的精彩节目。
3: 少盐少糖少油腻，少玩手机少久坐，少发脾气少熬夜，多跳多动多自律，平衡心理多和解，规律作息是关键，绿色出行多走路，锻炼观景两不误，存钱不如存肌肉，秀啥不如秀健康。Get 更多新技能，一起健康动起来。每天下午5点，河北生活广播，健康动起来。健康管家一鸣文静为您服务。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4: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5: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6: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 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3: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

0: 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1: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2: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3: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4: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5: 今夜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军师秒计，走！
6: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7: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6: 小白盒，
7: 对，就是小白盒。他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8: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9: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8: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0: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8: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1: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2: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3: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0: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4: 外出装上自带杯，
15: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3: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6: 纵横交错的网络，嵌入工作生活的每个缝隙，但秘密你保护好了吗？
17: 下班了，我把机要文件传输到文件传输助手里，回家继续做吧。
16: 杜绝使用社交软件存储、处理、传输国家秘密和工作秘密。
18: 这份密件写得好啊，我来用图文识别小程序转成电子档保存下来，方便以后学习借鉴。
16: 严禁扫描、传输涉密及内容敏感信息。
19: 你怎么愁眉苦脸的？
20: 哎，别提了，要交的报告我还没头绪呢。
19: 要不你试试 AI， 只需要输入文件里的几个关键词。
16: 拒绝使用互联网交换、处理、传播涉密信息。莫让秘密触网，维护国家安全，你我共同的责任。
2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22: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以方剂精妙、药材地道、药效可靠而家喻户晓。
23: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用本源疗法同调五脏，克制上百种老慢病，效果出奇制胜。
24: 我血糖、血压、血脂啥都高，用胡家老糕都降下来了。我信赖胡家老糕，
25: 是一面关心病，再也不受罪了。我特别相信胡家老糕，
26: 用老糕正好一年，我的类风湿不疼、不麻、不红、不肿了。胡家老糕牛！
27: 我是一起多病，肝不好，肾不好，心管炎还有哮喘，胡家老糕都给解决了，我服了。
26: 我脾虚、老胃病，还有腰突，全靠胡家老糕了。现在我是好人一个，胡家老糕是真好。
22: 这

0: 这些发自肺腑的话，都是胡家老高受益者的心声。
1: 他们来自全国各地，对胡家老高都交口称赞。
0: 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制的家庭都能用得上、用得起胡家老高，应大家要求，爱心满怀的胡老申办了大型援助活动。
1: 本次由胡老牵头举办的大型援助活动，比第一次更加有力度，最大援助额度超过了10000元。
2: 每当听到有些老同志跟我说，胡老啊，我真想用老高，可是我钱不够啊，买不起，我听一次我心里难受好几天，我觉得我真的应该为大家伙办点实事，解决您的实际问题。
0: 为了大家能吃得起胡家老高，胡老一直在努力。
1: 为了大家能治得好病，胡老始终在不停地奔波。
2: 为了给老同志们创造治得起病、治得好病的机会，我豁出这张老脸了，无所谓。
0: 90高龄的胡老，慈悲为本，善念为怀，多方奔走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得以如期举行。
1: 90高龄的胡老以治病救人为己任，把家传的疗法制成滴滴精纯的老膏，奉献给久病不愈的老人们，让他们用老膏打开了康复之门。
0: 滴滴老膏驱百病，
1: 胸怀博爱做良医。
3: 恭祝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正式启动。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这几天自从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消息放出来之后，陆续有非常多的老同志打电话，工作人员都接到了，并且也都分门别类统计出有将近一大半的人是用过胡家老高的，剩下一小半是没用过的。用过胡家老高的老用户，大概有80-90%的人得到了极大的改善。这回听说援助活动又来了，又回来报名了，我也知道这里面的原因。如果上次参加活动以后用了老高没啥作用的话，啥改变都没有，您一准不会对老高有这个信任。信任来自哪儿？效果呀。这就跟到饭店点个菜，这回吃了，下次来还点这个菜，肯定是特别好吃，对您胃口了。胡家老高也是一样，您有大改善，您才信任他，有了继续服用的理由，否则白给您您也不要。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不过呢，这个我听了就高兴，胡家老高总算没有令您失望，他的治病结果在您服用的过程中一天比一天进步，改变一天比一天更大更多，这就很了不起。不是咱们老高了不起，是各位了不起，各位坚持得好。老高的治疗结果在我的预料之内，我心里有底儿。但是每一次当一线工作人员传回捷报，我收到大家的康复信息以后，总会发自内心的欢喜，为您高兴，为我自己个儿高兴，老高没丢人现眼，欢喜心比忧愁和焦虑强百倍。人要想长寿，得心情美。我帮大伙治病，我开心，开心使我受益，这叫相辅相成。我这副老身板儿、老体格，目前看还说得过去，能坐在这儿每天传递一些有价值的信息，我觉得知足了。老

0: 还能发挥点余热，挺不错了。我比多数30后要强。我公历33年生人，是名正言顺的30后。所有30后、40后、50后的老同志们，也听我一句劝，到了咱这把年纪，心情愉悦很重要，有成就感更重要。不管到啥时候，都得干点事儿，干成了算捡着了。就像这场活动，今天刚开始，我没白张罗吧？张罗的过程很不容易，啥事儿能心想事成啊？必须得耗费精力，磨嘴皮子，求这个，求那个，最终才有好结果。总之，成了就好。您看，援助的力度大不大呀？这次最高规格的能省10000多块钱，10000多是啥概念？那是给您省出来了小半年的退休金呐、啊！这个政策一出来，大家都开心，我也替大伙开心。这岁数了，还能做成点事儿，为大伙做点贡献，我很有成就感。活动即使不成，我也不亏啥，反正不能闲着。人要是闲下来，就容易给自己闲出病来。导播示意我，这会儿已经有听众朋友们把电话打进来了，咱们还是先来接听吧。
1: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2: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国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1: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国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2: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1: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2: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1: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1: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2: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3: 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这位朋友您好。
5: 哎，胡老师您好。
0: 好，欢迎你啊。
5: 胡老师您好，我要报名，我是您的老客户了。
0: 哦。
5: 啊，我用胡家老高快小半年了。
0: 啊。
5: 啊，这让我受益的非常好，
0: 啊、
5: 效果也非常理想。我寻思这回我赶上这次大活动了，
0: 啊、
5: 这次大活动的力度真大，我必须得参加。
0: 哎，对了，
5: 啊，
0: 抓紧吧，啊。
5: 啊，我原来买药的时候可没享受过这么大优惠呀。
0: 嗯嗯嗯。
5: 啊。也没得过那个宫廷肾宝，这回让我赶上了、
0: 啊、
5: 这我真是太高兴了，这回、
0: 是的是的，我也为您高兴，这是难得的机会啊，是吧？啊，
5: 对啊，我打算报那个最高档的，
0: 那就是第二档了， 是吧？
5: 对，我按原著十五和宫廷肾宝那档就是。
0: 啊，我知道。啊，
5: 我一算，这还能省14000多元。
0: 就是。
5: 啊，我一寻思，这不偏得吗？这笔钱是这数目不小啊，够我家里这一年生活费了。
0: 那可不是，非常好的机会呀，是吧？
5: 是是，对。那胡老师，其实吧，这胡家老高要是不援助我也得吃，因为我得活吧，我就指望这胡家老高治病呢。
0: 嗯嗯嗯嗯。
5: 啊，这回赶上这活动了，我寻思这我可不能错过呀。
0: 啊。
5: 是啊，额外多送那十五盒肾宝，我寻思吃还能补补肾。岁数大，老年人你这都需要这个，多好啊。
0: 就是。
5: 胡老，我还跟你。哎，我跟你说，我原来吧，你说我有个心脏病，
0: 哎，哦，
5: 啊，我这胸口窝总那憋闷，
0: 啊，
5: 啊，到医院做检查的时候吧，这给大夫都吓坏了，给我开了那个3张单子，心脏彩超，还有那个动脉硬化，
0: 嗯，
5: 还有那个叫运动心电，
0: 嗯嗯嗯嗯，
5: 啊，心脏彩超啊和动脉硬化做完了，最后人做的那个运动心电，
0: 啊。
5: 啊，医生给我抢救，给我抢救过来的，抢救过来告诉我说不行，到时候我的心脏，说你这心脏怎么这么严重啊。
0: 嗯，
5: 啊，这完事儿就在医院，这连检查是在住院呢，花了就小1万、
0: 啊、你看看还没到哪儿呢就先花了10000块钱。嗯，
5: 对，你花了也行啊，但是这心脏这还是憋的。
0: 嗯，
5: 哎呀，但是吧，自从打我用上这胡家老膏，用3个多月了，我的心脏就好了，胸口窝一点也都不憋闷了，
0: 啊、
5: 也不发热。
0: 你看看多快呀！
5: 嗯、
0: 啊，
5: 是、
0: 嗯。
5: 还有吧，就是我还有这个糖尿病的毛病，用了这个胡家老膏以后恢复的吧、
0: 哦，
5: 也特别好。
0: 啊。
5: 啊，餐前餐后的血糖也都标准了。
0: 你看看，多快、
5: 嗯、
0: 多好啊，是吧？
5: 对。对，身现在这身上也没有啥不舒服的地方了。
0: 嗯、
5: 这个啊，这个胡家老膏啊，真是太好了。
0: 哎，
5: 啊，我想坚持用一年。
0: 哎，
5: 啊，这回不还有这个宫廷肾宝吗？我寻思，我再配合的都用上，我寻思那不都更好了、
0: 啊？对对对对，没错的啊！您这种想法是非常符合现实的。这次的援助活动的力度。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也用得起胡家老膏，那么因此呢，就举办了这次大型的活动。这次活动是由我胡为民啊牵头来举办的。这次的活动呢，一共是2档政策。第一档呢，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但是我要提醒你，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马上打电话吧。
5: 好的，好的，谢谢老师、
0: 哎、
5: 那我马上打电话，马上打电话报名。
0: 哎，好，
5: 哎，再见，再见
0: 啊，再会。
5: 哎，好的，再见。
0: 心脏病从气上来的最多，气从哪儿来？平时跟家里人、跟邻居朋友扯闲篇的时候，说张家长、李家短的时候，两句话不对付，就杠起来了，就生气，气出的心脏病。心脏病患者多数愿意想事儿。哎呦，您说这话，是不是话里有话？是不是针对我呀？他办那事儿怎么没经过我同意？是不是另有所图？单位领导开会，怎么没找我？是不是有好事没叫我？你看，净寻思那些没用的，寻思来寻思去，啥也没整。

0: 明白，其实您扯的这些都跟您自己个儿没几分钱的关系。我觉得咸吃萝卜可以，就别去操那份担心了，省下来那些精力调整调整自己的身子骨，比那个有价值。做每件事都要有收获，白干的最好别干，生气不落好，最后落下一身病。所以心脏病患者有三大爱好：多想、多看、不多干。而且一旦得上这个病，想干啥也属实干不了，只要稍微一活动就喘了，就上不来气，心慌气短了，啥也不让你干，就让你可劲儿闲着，可劲儿寻思事，寻思一辈子，担惊受怕一辈子，这就是心脏病。糖尿病也是闲的，高血糖，不爱运动，躺在沙发上看电视，一看看一天，上班时一放假可下能歇歇了，脑袋瓜子里就那点小心思，我可得多睡会儿，放几天假就几天都不下楼，退休了更闲，在家待着一周都不下楼，血都要凝住了，你当这是啥好事啊？这样你的血糖代谢不出去，再加上可下休息了，我得整点好吃的，鲍鱼、龙虾、大肘子，可劲儿造，兴趣来了再来杯小白酒，小白酒不解劲儿，再来两瓶小青岛，暴饮暴食，凡事不节制，熬夜，就这么干，多了不用，两年三年病就来了。所有确诊二型糖尿病的患者都是闲的，贪图享受不自律，糖尿病没跑。除此之外，得风湿骨病难道不是闲出来的吗？有的人不同意我观点，说老爷子，我这风湿骨关节炎可是累的，一辈子干辛苦活没少干，最后骨头累散架子了，风进去风湿了，我这咋能是闲的呢？我可没闲着，我跟大家讲，我这辈子也没少挨累，中年阶段到农村下放过，种过水稻，刚开春那冷水都把脚丫子，从脚丫子到大腿根冰凉棒硬，回到集体户炕也不热乎，睡一宿第二天还冰凉，按理说我也得有风湿骨病啊，可我没有，我还捡过大粪，大冬天满胡同溜达，背着粪机子，手里拎着粪叉子，连手套都没有，光着手去捡粪，但是我可没得风湿，我一年四季都不怕冷，冬天我骑着电动车没事，夏天我敢穿单裤，里面没有线裤，上身我穿半截袖，因为我没得那个毛病，我就不怕风。我年轻的时候虽然条件不好，但是我知道好歹，大锅饭那会儿大家伙一块干活，都干一脑门子汗，有的同志干累了躺柴火垛上就来一觉，我可不敢，我把汗擦了，找个背风的地方休息，躲风口，宁可中午不午睡，我也不能吹着风睡着了。我洗脚从来都用热水，以前的煤多贵啊，舍不得烧啊，一冬天一袋子煤都烧不了， 我出去捡树枝子，用耙子搂树叶子，把水将就热了，温吞水，我也得泡个热水脚。他们都说累了一天了，洗洗就得。我不行，我坚持到现在，差距就出来了，班对班的，没有比我体格子还好的。当然，健康是综合的，除了好习惯以外，还得有好方法。胡家老高，我走哪儿都用，始终在用保健量，一年用5个月，春1个月，夏1个月，秋1个月，冬天得用2个月，冬天消耗多，中间但凡有小病小灾，集中用10天到半个月，肯定能好。常年用老高的人不长大病，得上大病也不用怕，用1年你再看看差距吧。导播同志告诉我又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吧。这位朋友你好。
1: 请问您是胡老啊？
0: 是我，非常欢迎你啊。
1: 哎你好胡老。是这样啊，我家老母亲吧正在用胡家老膏呢。用的效果那是非常好啊。我老母亲吧这高血压20多年了。他吧平时吧一直就是用着降压药。但是吧随着年龄增长越来越大了，这血压咋地也不行了，稳定不了了，控制不住了。他是在71岁那年得过一次脑梗。但是吧还挺幸运，就没瘫痪能走。他腿脚呢一直不太利索，就是不算那么好使唤。走路吧略微时间长点的话就好像站不住了，站不稳的了。这是一个。另外吧他那个肾不好。在医院检查吧尿蛋白有2个加号。眼睛呢那岁数大了肯定也不行了。他眼睛不行是不像别人花呀，他是眼底出血，视网膜有病变。哪看啥玩意儿可模糊了，看啥也看不清楚啊，他说。反正这么说吧，从用上那个胡家老膏吧，让我最佩服的就是啥呢，你看他到现在用了1年多一点儿。他这个眼睛你说看东西清楚了。那视力好到啥程度，你说他今年吧80岁了都啊，79马上80了不是吗，那眼睛就比我眼睛都好使唤。
0: 你看看多好啊，改变多大呀，太好了。
1: 他吃了以后吧，原来他手啊手心脚心都发凉啊，现在都热乎了你说。而且吧我就感觉他胳膊腿啊也结实有劲儿了。现在老太太比以前能走了，走个15分钟啥的不歇气儿。我一看这宫廷肾宝这可真是个好东西。
0: 没错啊。
1: 这次呢就这么一次机会，你说你咋整啊，我就想要呢你说。关键胡老师啊，我这身体吧也不太好。那个我得这个带状疱疹挺长时间了，始终没好啊。这个病吧不咋整的，这家可疼可疼了，真遭罪呀，他关键是。另外你也能听出来我喘气儿啊，我肺子也不好啊，70年。有老慢支。天早的时候吧还差点儿。温度要略微一降低呀、每年你反正这么说吧，开春啊入秋入冬啊，我这肯定得犯病，就是
0: 没
1: 好时候
0: 啊，多厉害呀、
1: 那个我这两种病吧，我先问问胡老师 我用你家这个胡家老膏和宫廷肾宝是不是都可以呀、
0: 完全可以呀、正是您的适应症全面的解决您这些问题，太好了，这是难得的机会啊。
1: 那行了，那要这个您这么一说的话，那我干脆趁着现在这有这个援助 我就买50盒，额外还援助15盒宫廷肾宝那个档，你看是不是可以的？
0: 太可以了，但是这次大家都在抢购这一档啊。
1: 啊。
0: 那么这次的援助活动，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也用得起胡家老糕，因此呢，就举办了这一次大型的活动了。这次活动是由我胡为民牵头举办的，力度更大了。第一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但是我要提醒你，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好，好，谢谢胡老啊。
0: 好，就这样，哎，老朋友，
2: 哎，
0: 再会。
2: 谢谢
0: 您，啊。好，再见吧，老朋友。
1: 哎，再见。
0: 总有人打电话问我说，胡老，胡家老糕治啥病？对什么病的作用大？我对一对，对上了就买。我通常会说，人生病不在病上，在人身上。病只是表象，你的病是亏了本，坏了源，无本难取利，源头坏了，就剩下空架子了。肺不滋润，肝不活跃，心不有力，胃不蠕动，脾不润化，肾不生髓，髓不养脑，不得病那才叫怪了呢。另外，闲着的人能闲出病来，贪吃的人能吃出病来，贪色的人能色出病来，贪玩的人能玩出病来。所以病无所从来，也无所去，病是人身上得的，要有个主心骨去管你这个人。老高就是身体的主心骨，它补充人体本源，回归人体本源，它管人体本身，管心，管肝，管脾，管肺，管肾。老肠子，老肚子，上到头顶心，下到脚底板，旮旯胡同，筋骨皮毛，哪儿都管，没有他管不到的地方。他就是一个最好的管理者，一家之主，家有千口，主事一人，不是谁都说了算。瞎整一大家子，七嘴八牙，你说一句，他说一句，那就属于过得乱糟糟的日子。尤其是老年人，身体容易乱套，不是这个低了，就是那个高了。为啥乱套？不协调了，这儿堵了，那儿卡住了，谁跟谁都不通，各干各的，肝肾相交没有了，肝胆相照都成了废话，脾胃总干仗不和，心脑不连，你想你的，我不听你指挥，这就是乱套，不协调，不统一。乱套的时候，如果及时给他补充进去能量了，他就可以维持秩序，把五脏六腑坏的给你修好了，弱的加强了。而且这次活动最后一次赠送宫廷肾宝，宫廷肾宝帮胡家老糕打下手，他俩不冲突，上下一条心，齐心协力给身体找回好状态，宫廷肾宝来劲儿 更快更猛，不伤身体。

0: 但是它的切入点更窄，专门补肾，填肾气，补肾精，吃完了浑身热乎，暖洋洋，胳膊腿有劲儿，睡得香。上次活动赠完，大家的反响很热烈，但是自从上场活动结束，有很多遗憾，受名额的限制，上次好多人没参加上。我跟大家承诺过，争取再来一场援助，那这次我给大家落实了吧。我这辈子很少求人，但是这场援助我动用我所有的资源和资本，光魏总的办公室我就跑了四趟，打电话唠不明白就得见面谈，现在好不容易给大家争取来了，而且这次的援助力度比上次还要大，第二档的援助总额高达14000块钱，14000，这是好多退休职工半年多的工资吧。有个别的老同志一年都开不上14000，所以这是真心实意的给大家省钱。这次活动谁要是没参加上就后悔去吧。而且我说了，今天是活动第一天，后天活动结束，结束之后谁也别找我，找我我也没招，因为我该使的劲儿在这两天全使完了。您要是赶上了，最好今天，最晚明天报名，再晚就迟了。别等，机会错过去了就没了，没有回旋的余地。好了，他们跟我说，线上还有听众在等着呢，那咱们先把这位接进来，然后再说说宫廷肾宝。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2: 啊，胡老师，我跟你说，就第一次买药，我没舍得花钱，现在想想后悔死了。
1: 嗯，
2: 我们两个人吧，一块吃的，吃完都受益了，都非常舒服，
1: 啊，
2: 见效特别快啊。
1: 嗯，
2: 就身体健康吧，都是恢复的都挺不错的，到现在吃的也差不多了。
1: 啊，
2: 哎，这吃着吃着就感觉不够用了。做梦都盼着果冻。
1: 嗯嗯嗯，
2: 对宫廷肾宝非常满意，对宫廷肾宝更满意。
1: 嗯啊，
2: 我丈夫吧有肾结石、肾小球、肾炎、前列腺炎，还有高血压和肝囊肿。
1: 嗯，
2: 哎，尿尿费劲呐，要尿不出来的时候吧，哈，他就蹲在那马桶上尿啊，再来晚上还总起夜，哎，搁了不到一个礼拜吧。就上厕所吧，就听那动静吧，以前都不一样了，有点成令。
1: 嗯，你看效果多好啊！
2: 昨天和前天也都阳了，都正常。
1: 啊，
2: 以前吧都是167那样，就严重的时候都上到180，低压也高，都在100以上。那呼家老高和那宫廷肾宝这两药一块吃的，哎，血压也好了。
1: 你看看多好，
2: 嗯。嗯，我呢，我自己不是有心脏病吗？动静心律不齐。
1: 啊。
2: 晚上睡不着觉啊，就喝呼家老高喝的。哎，晚上睡觉可香了，就我丈夫晚上起夜，
1: 啊，
2: 睡觉打呼噜啥我都听不着了，一点也不知道。
1: 你看看多好，变化多大呀。
2: 嗯，
1: 是吧？啊，
2: 是，就这个肾宝吧，我没舍得吃，都可着老头吃呢。哎，
1: 嗯，
2: 给他治这个肾病呢，我就光吃呼家老高一样，
1: 啊，
2: 也挺好的，现在心脏可舒服可得劲儿了。
1: 嗯嗯嗯
2: 嗯，这次活动吧，我就想订那50盒的。
1: 啊，
2: 我们也听广播了，说订一个50盒的能省14000。那我和我丈夫两个人每人都50盒的行不行？
1: 不行，这位听众，每个人打电话只能订一份儿。您老伴儿要想订的话，让他自己打电话来订购。但是咱必须得抓紧呐，啊！啊，这是难得的机会，
2: 啊，
1: 因为咱们的宫廷肾宝啊，现在由于药材紧缺呀，啊。啊，马上就要停止了，所以咱们既用呼家老高，同时还使用咱们宫廷

0: 也就是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原著的胡家老糕，额外原著15大盒宫廷肾宝，原著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但是我要提醒你，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所以您两位都有这么严重的疾病，这是难得的一次机会。我说的您理解吗？
1: 能理解，听明白了，听懂了，胡老听明白了。我俩都打电话，每个人订50盒的。
0: 对，好的，就这样吧。祝你们两位都得到最好的机会，您两位都健康了，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您说对不对，老朋友？
1: 对，说的对。
0: 好的，就这样吧。因为时间的关系，现在电话我是应接不暇呀。好，就这样，祝你们健康快乐。
1: 再见，胡老。好。
0: 肾宝这个药我很喜欢。好多老同志喝了宫廷肾宝，肾病和肾脏功能这些方面就不说了，它是定向治疗的。定向就是精准，精准肯定有效，否则也不能有这么多人抢着要宫廷肾宝。除了肾之外，好多人用药之后普遍感受睡觉越来越香，睡觉时长增加了，他这种睡眠的感觉跟吃失眠的药还不一样。吃那些药睡得多，但是不精神，用肾宝以后第二天起来精神头足足的，而且过去腰酸背疼的用肾宝之后都改善了，腿脚有劲儿了。您不用跟别人比，就跟自己比。不信的话，先吃肾宝，吃2个月，吃没了，老同志们，走走看。心脏不好的人，你走2步之后，看看喘不喘了。宫廷肾宝虽然不治心脏病，但是它可以让四肢有力，协调四肢功能，减少心脏的耗氧量。以前你猫着腰窝着肺肝耗能半天不走一步，现在呢挺直腰杆稳稳当当的走，喘一口气能多走出去好几步。包括经常耳鸣的患者，耳朵里滋滋有蝉叫声，或者耳朵里跑火车，这些噪音都可能一点点缩小甚至消失，都是肾宝给你带来的改变。这个药好，好在组方，也好在药材上。原材料最开始是优势，但现在变成短板了。人家生产企业已经提前跟我打招呼，要停止生产了，缺药材，缺一种药材，但是这个药材是最不好解决的。这个中药很特殊，是寄生植物。寄生植物什么意思呢？就是它不长叶子，只长果，它得靠着别人活着。它的果实下面是小倒刺，小倒刺扎到别的植物身体里边，偷别的植物的营养。寄生植物拿过来的都是植物的精华，所以它能入药，而且药力超强。它天生就吃细粮，专挑好吃的消化。但是问题就出在它寄生的这个植物上。这个植物是木槿科的一种珍稀植物，不是中药，但是它的数量很少了，野生数量仅次于红豆杉。

0: 所以国家要保护它，一旦要保护，那么肾宝的主要成分，这个专门寄生在别人身上的中药材就受限了，数量也受限，质量也受限，所以肾宝就面临着停产。所以请大家珍惜这个活动机会，这次50盒的名额只有1000个，按照打电话的名次报完为止，报完了活动就结束，活动只有3天，后天就结束，但是也不排除提前结束的可能，反正就这点名额，名额满了活动就完事儿。
1: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2: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国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1: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2: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1: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2: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1: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援助标准第3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1: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2: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3: 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你好。
0: 你好，
5: 我是来报名的呀。
0: 哦。
5: 我是风湿病哦，都30多年了。
0: 啊。
5: 哎，骨头都变形了。不是有援助活动吗？我就得了这个几盒宫廷肾宝。
0: 哦。
5: 用呢还真的不错哟。
0: 啊啊啊。
5: 跟你胡老家的这个老高啊一起吃啊，效果真的太好了。
0: 啊啊啊。
5: 改善我呢很多的症状呢。我这呢变形的关节啊现在也不痛了，哎好多了。以前嘛一受点寒风啊这个受凉啊就痛的这个炕上啊直打滚。
0: 嗯，很厉害。
5: 白天、
0: 啊、
5: 哎白天嘛站都站不起来，晚上嘛睡不住觉、啊、可真是太痛苦了。
0: 那可不是吧，啊我能理解您的这种痛苦啊。
5: 我现在才用了时间不长嘛。我就感觉这个风湿了，一点啊都不痛了，
0: 这
5: 个人睡着觉了哦，这个比以前呢也强了太多了。
0: 嗯。
5: 现在啊能干活啦，这个难怪哦，这个中医说肾主骨，肾随面，这个宫廷肾宝啊，哎还真能强筋健骨呢。
0: 啊。
5: 对我这病哦作用啊太大了哦。
0: 啊。
5: 这我听你节目你说啊。这个宫廷肾宝啊因为这个药材局限、
0: 啊、
5: 这个马上呢就要停产了、
0: 啊、
5: 其实呢、
0: 啊、
5: 你说胡家的这个老高啊这个手里啊还有一席，这次援助活动嘛、
0: 嗯、
5: 我就是奔着你们这个肾宝来的。
0: 嗯
5: 我呢不想错过呢这个机会哦，以后嘛我可能 啊再也吃不着了哦， 这个胡老师啊，你有任何要帮我报名买这个五十盒额外的援助十五大盒的这个宫廷肾宝的最高档哦，你可一定要帮帮我报上名哦。
0: 哎，好的，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遇啊。啊，
5: 嗯，
0: 这也就是您刚才提到的五十大盒这个胡家老糕，也就是援助的第二档这个活动啊，非常好啊啊！这次的援助活动，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也都用得起胡家老糕，因此呢，就举办了这次大型的活动了。这次的活动啊，是由我胡为民牵头来举办的，第一档凡购买三十盒胡椒老糕就能得到七大盒援助的胡椒老糕，额外援助七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第二档凡购买五十盒胡椒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椒老糕，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但是我要提醒你，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关键就在于您马上打我们的胡家老高的专线啊，报上名
5: 好
0: 您就确定了，好不好啊？
5: 好的好的，那我不跟你多讲了，我赶紧去打电话报名，
0: 对，
5: 确定一下，
0: 哎，越快越好。
5: 好吧，好，
0: 就这样。
5: 好的，
0: 啊，
5: 好，
0: 祝你能得到这么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5: 好，
0: 再见吧老朋友。
5: 谢谢胡老，好，再见。
0: 好，别客气，
5: 谢谢你。
0: 好，再会。
5: 好，再见。
1: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2: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糕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1: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2: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1: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2: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1: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1: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2: 胡家老糕援助热线：
3: 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喂，胡老啊，你好。
0: 好，欢迎你啊。
6: 胡老啊，你为了争取这个援助活动，真是雪中送炭呐，真是大好事儿
0: 啊！
6: 哎，解决了患者的就是难题了，而且吧，力度还大，
0: 大多了，
6: 哎，
0: 啊。
6: 嗯，我特别高兴，能省那么多钱，哎，又能就是吃到最好的药，真挺划算的。
0: 嗯嗯嗯。
6: 因为咋的，我是腰间盘突出，我吃这个胡家老糕吧，身体挺好，我一进这回吧，我就打算最高的档买50盒。额外还送15盒那个大盒那个宫廷肾宝是吗？
0: 对对对对，哎，
6: 啊，真的，我一寻思这档啊太合适了， 哎，给的药也多，啊，省的也更多了，能省14000多呢。
0: 没错啊。
6: 啊，这个胡椒老膏和那个宫廷肾宝配着吃的，这效果真好啊。
0: 嗯嗯
6: 嗯。哎，我听说这个宫廷肾宝因为这个药材紧张嘛，缺少嘛，
0: 嗯，
6: 所以马上就停产了。啊，我就千万不能错过这个好机会啊。
0: 那可不是吧？
6: 还有没有名额了，
0: 啊，
6: 胡老 啊？
0: 您这样
6: 还能报上吗？
0: 啊，抓紧吧。现在太紧张了，大家要求的非常严，大家都在抢着购买这一档的啊，
6: 哎。
0: 这次的援助活动的力度是远远超过第一次了。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胡椒老膏，也用得起胡椒老膏，
6: 啊，
0: 因此呢就举办了这次大型的活动。这次的活动是由我胡为民来牵头举办的。啊，刚才你提到的 啊，你要选择这个援助的第二档，这个第二档就是您提到的，凡购买50盒胡椒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椒老膏，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但是我要提醒你，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抓紧吧。
6: 啊，是啊，我不能错过。
0: 啊，
6: 好，我赶紧联系。
0: 越快越好啊，好吧，啊，赶紧报名。
6: 哎，好，谢谢您。
0: 报上名就是您能得到这一次的机会了。我祝贺您能得到这次很好的机遇，好不好？
6: 哎，好，借你吉言。
0: 好。祝你健康，祝你快乐，
6: 好，再见，
0: 能得到这么好的机遇。好，咱不再说了，好，就提到这儿吧。
6: 哎，
0: 好，再见，老朋友。
6: 好好，再见。
0: 好，再会。
2: 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3: 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7: 哎，胡老师啊。
0: 好，欢迎你啊。
7: 哎，这个胡椒老膏啊，这效果特别好。我是齐齐哈尔的患者。
0: 哦。
7: 哎，我用这胡椒老膏吧，用2个多月了。
0: 啊。
7: 我本身吧，我是青光眼，还有白内障。
0: 啊，
7: 我当时的眼压吧特别高，一个眼压是28，一个是32，
0: 够高的。
7: 眼睛看东西吧出彩圈，前面看都有雾蒙蒙的，
0: 啊，挺
7: 你看我用了2个月这个胡椒老膏以后哈，哎，这眼压现在吧基本恢复正常了，
0: 嗯，
7: 看东西呢前面的雾啊现在散开了，
0: 啊，
7: 哎，效果非常好，我特别满意。这回赶上这胡椒老膏的有这个援助活动啊，啊，我一定要参加上。
0: 嗯，
7: 哎，你看你这次吧，这活动吧能省不少钱呐。我想参加这个第二档，这个买50盒胡椒老膏就能得到15大盒这个宫廷肾宝吧。
0: 嗯
7: 啊，这不是合适吗？是不是能省能啊10000多块钱吗？就是不是？
0: 就是啊，难得的机会啊。啊，
7: 是啊，我说这次我你再给我报个名行不行呢？
0: 哎，咱们这次的援助活动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也用得起胡家老高，那么呢，因此就举办了这次大型的活动。这次的活动是由我胡为民牵头举办的。这次的活动一共分成2个档次啊，第一档凡购买30盒胡椒老膏，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椒老膏，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额满即止。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椒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椒老膏，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但是我要提醒你，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

0: 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咱们疾病这么严重，用了胡椒老膏这么好，如果同时使用，那是啊，双管齐下。
1: 对吧，我就怕到时候买不着了，你知道吧，这
0: 是
1: 最后一次机会了，千万我不能错过的。哎，
0: 没错，
1: 胡老师，我一定要报上名，把这个名额给我占上一个。
0: 哎，好，您就先把名额啊报上是最关键的。怎么办呢？您给我们的胡家老高的专线打电话，他只要给您报上名，您就能得到这么一个很好的机会了。现在大家都抢这第二档啊，您抓紧报名啊，老朋友啊。
1: 哎，好了，谢谢你，胡老师啊，我这马上打电话把名报上啊。
0: 哎，
1: 谢谢你，胡老师，
0: 祝你成功啊。
1: 哎，再见。
0: 就这样，好，再会吧，老朋友。嗯，
1: 哎，谢谢。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公平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3: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公平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3: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2: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3: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4: 400-156-3699，400-156-3699。
5: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2: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高，以方剂精妙、药材地道、药效可靠而家喻户晓。
3: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高，用本源疗法同调五脏，克制上百种老慢病，效果出奇制胜。
7: 我血糖、血压、血脂啥都高，用胡家老高都降下来了。我信赖胡家老高，
8: 是一面关心病，再也不受罪了。我特别相信胡家老高。
9: 用老高正好1年，我的类风湿不疼、不麻、不红、不肿了。胡家老高牛！
10: 我是一体多病，肝不好、肾不好，气管炎还有哮喘，胡家老高都给解决了，我服了。
11: 我脾虚、老胃病还有腰突，全靠胡家老高了。现在我是好人一个，胡家老高是真好。
2: 这些发自肺腑的话，都是胡家老高受益者的心声。
3: 他们来自全国各地，对胡家老高都交口称赞。
2: 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制的家庭都能用得上、用得起胡家老高，应大家要求，爱心满怀的胡老申办了大型援助活动。
3: 本次由胡老牵头举办的大型援助活动，比第一次更加有力度，最大援助额度超过了10000元。
0: 每当听到有些老同志跟我说：“胡老啊，我真想用老高。”可是我钱不够啊，买不起。 我听一次我心里难受好几天，我觉得我真的应该为大家伙办点实事，解决您的实际问题。
2: 为了大家能吃得起胡家老糕，胡老一直在努力。
3: 为了大家能治得好病，胡老始终在不停地奔波。
0: 为了给老同志们创造治得起病、治得好病的机会，我豁出这张老脸了，无所谓。
2: 90高龄的胡老，慈悲为本，善念为怀，多方奔走努力，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得以如期举行。
3: 90高龄的胡老以治病救人为己任，把家传的疗法制成滴滴精纯的老糕，奉献给久病不愈的老人们，让他们用老糕打开了康复之门。
2: 滴滴老糕驱百病，
3: 胸怀博爱做良医。
2: 恭祝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正式启动。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这几天自从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的消息放出来之后，陆续有非常多的老同志打电话，工作人员都接到了，并且也都分门别类统计出有将近一大半的人是用过胡家老糕的，剩下一小半是没用过的。用过胡家老糕的老用户大概有80-90%的人得到了极大的改善。这回听说援助活动又来了，又回来报名了，我也知道这里面的原因。如果上次参加活动以后用了老糕没啥作用的话，啥改变都没有，您一准不会对老糕有这个信任。信任来自哪儿？效果呀。这就跟到饭店点个菜，这回吃了下次来还点这个菜，肯定是特别好吃，对您胃口了。胡家老糕也是一样，您有大改善您才信任他，有了继续服用的理由，否则白给您您也不要。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不过呢这个我听了就高兴，胡家老糕总算没有令您失望，他的治病结果在您服用的过程中一天比一天进步，改变一天比一天更大更多，这就很了不起。不是咱们老高了不起，是各位了不起，各位坚持的好。老高的治疗结果在我的预料之内，我心里有底儿。但是每一次当一线工作人员传回捷报，我收到大家的康复信息以后，总会发自内心的欢喜，为您高兴，为我自己个儿高兴。老高没丢人现眼，欢喜心比忧愁和焦虑强百倍。人要想长寿得心情美，我帮大伙治病我开心，开心使我受益，这叫相辅相成。我这副老身板老体格目前看还说得过去，能坐在这儿每天传递一些有价值的信息，我觉得知足了，老有所为还能发挥点余热挺不错了。我比多数30后要强，我公历33年生人，是名正言顺的30后，所有30后40后50后的老同志们也听我一句劝，到了咱这把年纪心情愉悦很重要，有成就感更重要，不管到啥时候都得干点事儿，干成了算捡着了。就像这场活动今天刚开始， 我没白张罗吧？
4: 嗯，

0: 张罗的过程很不容易，啥事儿能心想事成啊？必须得耗费精力，磨嘴皮子，求这个求那个，最终才有好结果。总之成了就好。您看援助的力度大不大呀？这次最高规格的能省10000多块钱。10000多是啥概念？那是给您省出来了小半年的退休金呐。这个政策一出来，大家都开心，我也替大伙开心。这岁数了还能做成点事儿，为大伙做点贡献，我很有成就感。活动即使不成我也不亏啥，反正不能闲着，人要是闲下来就容易给自己闲出病来。导播示意我，这会儿已经有听众朋友们把电话打进来了，咱们还是先来接听吧。
1: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2: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国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1: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2: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1: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2: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1: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1: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2: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3: 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这位朋友您好。
5: 哎，胡老师您好。
0: 好，欢迎你啊。
5: 胡老师您好，我要报名，我是您的老客户了。
0: 哦。
5: 啊，我用胡家老高快小半年了。
0: 啊。
5: 啊，这让我受益的非常好，
0: 啊，
5: 效果也非常理想。我寻思这回我赶上这次大活动了，
0: 啊，
5: 这次大活动的力度真大，我必须得参加。
0: 哎，对了，
5: 啊，
0: 抓紧吧啊。
5: 啊，我原来买药的时候可没享受过这么大优惠呀。
0: 嗯嗯嗯。
5: 啊，也没得过那个宫廷肾宝，这回让我赶上了。
0: 啊，
5: 我真是太高兴了，这回。
0: 是的，是的，我也为您高兴，这是难得的机会啊，是吧？啊，
5: 对，啊，我打算报那个最高档的，
0: 那就是第二档了，是吧？
5: 对，我在援助15盒宫廷肾宝那档，就是。
0: 啊，我知道。啊，
5: 我一算，这还能省14000多元。
0: 就是。
5: 啊，我一寻思，这不偏得吗？这笔钱是这数目不小啊。够我家里这一年生活费了，
0: 那可不是，非常好的机会呀，啊，是吧？
5: 是是，对，那胡老师，其实吧，这胡家老高要是不援助，
0: 啊，
5: 我也得吃，因为我得活吧，我就指望这胡家老高治病呢。
0: 嗯嗯嗯嗯。
5: 啊，这回赶上这活动了，我寻思这我可不能错过呀。
0: 啊。
5: 啊，额外多送那15盒肾宝，我寻吃还能补补肾。岁数大，老年人这都需要这个，我好啊。
0: 就是。
5: 不然我还跟你，哎，我跟你说，我原来吧，你说我有个心脏病。
0: 哦。
5: 啊，我这胸口窝总那憋闷。
0: 啊。
5: 啊，到医院做检查的时候吧，这给大夫都吓坏了，给我开了那个3张单子，心脏彩超，还有那个动脉硬化。
0: 嗯。
5: 还有那个叫运动心电。
0: 嗯嗯嗯嗯。嗯
5: 啊，心脏彩超啊和动脉硬化做完了，最后人做的那个运动心电
0: 啊，
5: 啊，医生给我抢救，给我抢救过来的，抢救过来告诉我说不行，大夫说我这心脏，说你这心脏怎么这么严重啊？
0: 嗯，
5: 啊，这完事儿就在医院子连检查，就在住院呢，花了就小10000。
0: 你看看，还没到哪儿呢，就先花了10000块钱。嗯，
5: 对。你花了也行啊，但是这心脏这还是憋屈。
0: 嗯，
5: 哎呀，但是吧，自从打我用上这胡家老膏，用3个多月了，我这心脏就好了，胸口窝一点也都不憋闷了，
0: 啊、
5: 也不发热。
0: 你看看多快呀、啊
5: 嗯！
0: 啊，
5: 是。
0: 嗯，
5: 还有吧，就是我还有这个糖尿病的毛病，用了这个胡家老膏以后恢复的吧，
0: 哦、
5: 也特别好。
0: 啊。
5: 啊，餐前餐后的血糖也都标准了。
0: 你看看。多快、
5: 嗯、
0: 多好啊，是吧？
5: 对，
0: 嗯，
5: 对，身现在这身上也没有啥不舒服的地方了。
0: 嗯，
5: 这个啊，这个胡家老膏啊，真是太好了。
0: 哎，
5: 啊，我想坚持啊，用一年。
0: 哎，
5: 啊，这回不还有这个宫廷肾宝吗？我寻思、
0: 啊、
5: 我再配合的都用上，我寻思那不都更好了、
0: 啊？对对对对，没错的啊，您这种想法是非常符合现实的。这次的援助活动的力度，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也用得起胡家老膏，那么因此呢，就举办了这次大型的活动。这次活动是由我胡一民啊牵头来举办的。这次的活动呢，一共是2档政策。第一档呢，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但是我要提醒你，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马上打电话吧。
5: 好的，好的，谢谢老师、
0: 哎、
5: 那我马上打电话，马上打电话报名。
0: 哎，好，
5: 哎，再见，再见
0: 啊，再会。
5: 哎，好的，再见。
0: 心脏病从气上来的最多，气从哪儿来？平时跟家里人、跟邻居朋友扯闲篇的时候，说张家长李家短的时候，两句话不对付就杠起来了，就生气，气出的心脏病。心脏病患者多数愿意想事儿。哎呦，您说这话是不是话里有话？是不是针对我呀？他办那事儿怎么没经过我同意？是不是另有所图？单位领导开会怎么没找我？是不是有好事没叫我？你看，净寻思那些没用的，寻思来寻思去，啥也没整明白。其实您扯的这些都跟您自己个儿没几分钱的关系。我觉得咸吃萝卜可以，就别去操那份担心了，省下来那些精力调整调整自己的身子骨，比那个有价值。做每件事都要有收获，白干的最好别干，生气不落好，最后落下一身病。所以心脏病患者有3大爱好：多想、多看、不多干。 而且一旦得上这个病，想。

干啥也属实干不了，只要稍微一活动就喘了，就上不来气，心慌气短了，啥也不让你干，就让你可劲儿闲着，可劲儿寻思事儿，寻思一辈子，担惊受怕一辈子，这就是心脏病。糖尿病也是闲的，高血糖，不爱运动，躺在沙发上看电视，一看看一天，上班时一放假可下能歇歇了，脑袋瓜子里就那点小心思，我可得多睡会儿，放几天假就几天都不下楼，退休了更闲，在家待着一周都不下楼，血都要凝住了，你当这是啥好事儿啊？这样你的血糖代谢不出去，再加上可下休息了，我得整点好吃的，鲍鱼、龙虾、大肘子，可劲儿造，兴趣来了再来杯小白酒，小白酒不解劲儿，再来两瓶小青岛，暴饮暴食，凡事不节制，熬夜就这么干，多了不用，两年三年病就来了。所有确诊二型糖尿病的患者都是闲的，贪图享受不自律，糖尿病没跑。除此之外，得风湿骨病难道不是闲出来的吗？有的人不同意我观点，说老爷子，我这风湿骨关节炎可是累的，一辈子干辛苦活没少干，最后骨头累散架子了，风进去风湿了，我这咋能是闲的呢？我可没闲着，我跟大家讲，我这辈子也没少挨累，中年阶段到农村下放过，种过水稻，刚开春那冷水都拔脚丫子，从脚丫子到大腿根冰凉棒硬，回到集体户炕也不热乎，睡一宿第二天还冰凉，按理说我也得有风湿骨病啊，可我没有，我还捡过大粪，大冬天满胡同溜达，背着粪机子，手里拎着粪叉子，连手套都没有，光着手去捡粪，但是我可没得风湿，我一年四季都不怕冷，冬天我骑着电动车没事，夏天我敢穿单裤，里面没有线裤，上身我穿半截袖，因为我没得那个毛病，我就不怕风。我年轻的时候虽然条件不好，但是我知道好歹，大锅饭那会儿大家伙一块儿干活，都干一脑门子汗，有的同志干累了躺柴火垛上就来一觉，我可不敢，我把汗擦了，找个背风的地方休息，躲风口，宁可中午不午睡，我也不能吹着风睡着了。我洗脚从来都用热水，以前的煤多贵啊，舍不得烧啊，一冬天一袋子煤都烧不了，我出去捡树枝子，用耙子搂树叶子，把水将就热了，温吞水，我也得泡个热水脚。他们都说累了一天了洗洗就得，我不行，我坚持到现在，差距就出来了，班对班的没有比我体格子还好的，当然健康是综合的，除了好习惯以外还得有好方法，胡家老高我走哪儿都用，始终在用保健量，一年用5个月

0: 春一个月，夏一个月，秋一个月，冬天得用两个月，冬天消耗多，中间但凡有小病小灾，集中用10天到半个月肯定能好。常年用老膏的人不长大病，得上大病也不用怕，用1年你再看看差距吧。导播同志告诉我又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吧。这位朋友你好。
1: 请问您是胡老啊？
0: 是我，非常欢迎你啊。
1: 哎你好胡老。是这样啊，我家老母亲吧正在用胡家老膏呢。用的效果那是非常好啊。我老母亲吧这高血压20多年了。他吧平时吧一直就是用着降压药。但是吧随着年龄增长越来越大了，这血压咋地也不行了，稳定不了了，控制不住了。他是在71岁那年得过一次脑梗。但是吧还挺幸运，就没瘫痪能走。他腿脚呢一直不太利索，就是不算那么好使唤。走路吧略微时间长点的话就好像站不住了，站不稳的了。这是一个。另外吧他那个肾不好。在医院检查吧尿蛋白有2个加号。眼睛呢那岁数大了肯定也不行了。他眼睛不行是不像别人花呀，他是眼底出血，视网膜有病变。哪看啥玩意儿可模糊了，看啥也看不清楚啊，他说。反正这么说吧，从用上那个胡家老膏吧，让我最佩服的就是啥呢，你看他到现在用了1年多一点儿。他这个眼睛你说看东西清楚了。那视力好到啥程度，你说他今年吧80岁了都啊，79马上80了不是吗，那眼睛就比我眼睛都好使唤。
0: 你看看多好啊，改变多大呀，太好了。
1: 他吃了以后吧，原来他手啊手心脚心都发凉啊，现在都热乎了你说。而且吧我就感觉他胳膊腿啊也结实有劲儿了。现在老太太比以前能走了，走个15分钟啥的不歇气儿。我一看这宫廷肾宝这可真是个好东西。
0: 没错啊。
1: 这次呢就这么一次机会，你说你咋整啊，我就想要呢你说。关键胡老师啊，我这身体吧也不太好。那个我得这个带状疱疹挺长时间了，始终没好啊。这个病吧不咋整的，这家可疼可疼了，真遭罪呀，那关键是。另外你也能听出来我喘气儿啊，我肺子也不好啊，7年。有老慢支。天脑的时候吧还差点儿。温度要略微一降低呀、每年你反正这么说吧，开春啊入秋入冬啊，我这肯定得犯病，就是
0: 没
1: 好时候
0: 啊，多厉害呀。
1: 那个我这两种病吧，我先问问胡老师啊，我用你家这个胡家老膏和宫廷肾宝是不是都可以啊？
0: 完全可以啊。正是您的适应症全面的解决您这些问题，太好了，这是难得的机会啊。
1: 那行了，那要这个您这么一说的话，那我干脆趁着现在这有这个援助，我就买50盒，额外还援助15盒宫廷肾宝那个档，你看是不是可以的？
0: 太可以了，但是这次大家都在抢购这一档啊。那么这次的援助活动，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也用得起胡家老膏，因此呢，就举办了这一次大型的活动了。这次活动是由我胡为民牵头举办的，力度更大了。第一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第二档，凡

0: 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原著的胡家老糕，额外原著15大盒宫廷肾宝，原著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但是我要提醒你，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好，好，谢谢胡老啊。
0: 好，就这样，哎，老朋友，
1: 哎，
0: 再会，
1: 谢谢您，
0: 啊，好，再见吧，老朋友。
1: 哎，再见。
0: 总有人打电话问我说，胡老，胡家老糕治啥病，对什么病的作用大，我对一对，对上了就买。我通常会说，人生病不在病上，在人身上，病只是表象，你的病是亏了本，坏了源，无本难取利，源头坏了，就剩下空架子了，肺不滋润，肝不活跃，心不有力，胃不蠕动，脾不润化，肾不生髓，髓不养脑，不得病那才叫怪了呢。另外，闲着的人能闲出病来，贪吃的人能吃出病来，贪色的人能色出病来，贪玩的人能玩出病来。所以病无所从来，也无所去，病是人身上得的，要有个主心骨去管你这个人。老高就是身体的主心骨，它补充人体本源，回归人体本源，它管人体本身，管心，管肝，管脾，管肺，管肾。老肠子，老肚子，上到头顶心，下到脚底板，旮旯胡同，筋骨皮毛，哪儿都管，没有他管不到的地方，他就是一个最好的管理者，一家之主，家有千口，主事一人，不是谁都说了算，瞎整一大家子，七嘴八牙，你说一句，他说一句，那就属于过得乱糟糟的日子，尤其是老年人，身体容易乱套，不是这个低了，就是那个高了。为啥乱套？不协调了，这儿堵了，那儿卡住了，谁跟谁都不通，各干各的，肝肾相交没有了，肝胆相照都成了废话，脾胃总干仗，不和，心脑不连，你想你的，我不听你指挥，这就是乱套，不协调，不统一。乱套的时候，如果及时给他补充进去能量了，他就可以维持秩序，把五脏六腑坏的给你修好了，弱的加强了。而且这次活动最后一次赠送宫廷肾宝，宫廷肾宝帮胡家老高打下手，他俩不冲突，上下一条心，齐心协力给身体找回好状态，宫廷肾宝来劲儿更快更猛，不伤身体，但是它的切入点更窄，专门补肾，填肾气，补肾精，吃完了浑身热乎，暖洋洋，胳膊腿有劲儿，睡得香。上次活动赠完，大家的反响很热烈，但是自从上场活动结束，有很多遗憾，受名额的限制，上次好多人没参加上。我跟大家承诺过，争取再来一场援助，那这次我给大家落实了吧。我这

0: 妹子很少求人，但是这场援助我动用我所有的资源和资本，光魏总的办公室我就跑了四趟，打电话唠不明白就得见面谈，现在好不容易给大家争取来了，而且这次的援助力度比上次还要大，第二档的援助总额高达14000块钱，14000，这是好多退休职工半年多的工资吧，有个别的老同志一年都开不上14000，所以这是真心实意的给大家省钱，这次活动谁要是没参加上就后悔去吧，而且我说了，今天是活动第一天，后天活动结束，结束之后谁也别找我，找我我也没招，因为我该使的劲儿在这两天全使完了，您要是赶上了最好今天，最晚明天报名，再晚就迟了，别等机会错过去了就没了，没有回旋的余地。好了，他们跟我说线上还有听众在等着呢，那咱们先把这位接进来，然后再说说宫廷肾宝。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2: 啊，胡老师，我跟你说，就第一次买药我没舍得花钱，现在想想后悔死了。我们两个人吧，一块吃的，吃完都受益了，都非常舒服，
1: 啊，
2: 见效特别快啊。
1: 嗯，
2: 就身体健康吧，都是恢复的都挺不错的，到现在吃的差不多了，
1: 啊，
2: 哎，这吃着吃着就感觉不够用了，做梦都盼着果冻。
1: 嗯，
2: 这我非常满意，对宫廷肾宝更满意。嗯
1: 啊，
2: 我丈夫吧有肾结石、肾小球、肾炎、前列腺炎，还有高血压和肝囊肿。
1: 嗯，
2: 哎，尿尿费劲呐，要尿不出来的时候吧，哈，他就蹲在那马桶上尿啊，再来晚上还总起夜，哎，隔了不到一个礼拜吧，就上厕所吧，就听那动静吧，以前都不一样了，有点成六。
1: 嗯，你看效果多好啊！
2: 昨天和前天也都阳了，都正常。
1: 啊。
2: 以前吧，都是167那样，就严重的时候都上到180，低压也高，都在100以上。那胡家老高和那宫廷肾宝这两药一块吃的，哎，血压也好了。
1: 你看看多好，
2: 我呢，我自己不是有心脏病吗？动静心律不齐。
1: 啊。
2: 晚上睡不着觉啊，就喝胡家老高喝的，哎，晚上睡觉可香了。就我丈夫晚上起夜，睡觉打呼噜啥，我都听不着了，一点也不知道。
1: 你看看多好，变化多大呀，是吧？啊。
2: 是。就这个肾宝吧，我没舍得吃，都可着老头吃呢，哎，给他治这个肾病呢，我就光吃胡家老高一样，也挺好的，现在心脏可舒服可得劲儿了。这次活动吧，我就想订那50盒的，我们也听广播了，说订一个50盒的能省14000，那我和我丈夫两个人每人都50盒的行不行？
1: 不行，这位听众，每个人打电话只能订一份儿。您老伴儿要想订的话，让他自己打电话来订购。但是咱必须得抓紧呐，啊，这是难得的机会，因为咱们的宫廷肾宝啊，现在由于药材紧缺呀，啊，马上就要停止了，所以咱们既用胡家老高，同时还使用咱们宫廷肾宝，那是双管齐下，效果更好了啊！这是难得的机会啊！啊。
2: 那我就怎么这个搁你这定啊，还是什么？
1: 哎，您这样，您直接给我们胡家老高的这个专线来报名。哎，
2: 那行。
1: 啊，您刚才也提到了，您用宫廷肾宝，同时使用胡家老高这两个药，双管齐下，治疗疾病嘛，真是太好了。为了让您每个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胡家老高。这次呢，一共分2个档次，您正好这次要订援助第2档的，也就是购买。

0: 会都有这么严重的疾病，这是难得的一次机会。我说的您理解吗？
1: 能理解，听明白了，听懂了，胡老听明白了。我俩都打电话，每个人订50盒的。嗯，
0: 对，好的，就这样吧。啊，祝你们两位都得到最好的机会，您两位都健康了，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您说对不对，老朋友？啊，
1: 对对对，说的对。
0: 好的，就这样吧。啊，因为时间的关系，现在电话我是应接不暇呀。好，就这样，祝你们健康快乐。
1: 哎，再见，胡老。好。
0: 肾宝这个药我很喜欢，好多老同志喝了宫廷肾宝，肾病和肾脏功能这些方面就不说了，它是定向治疗的。定向就是精准，精准肯定有效，否则也不能有这么多人抢着要宫廷肾宝。除了肾之外，好多人用药之后普遍感受睡觉越来越香，睡觉时长增加了，他这种睡眠的感觉跟吃失眠的药还不一样。吃那些药睡得多，但是不精神，用肾宝以后第二天起来精神头足足的，而且过去腰酸背疼的用肾宝之后都改善了，腿脚有劲儿了。您不用跟别人比，就跟自己比，不信的话先吃肾宝吃2个月，吃没了，老同志们走走看，心脏不好的人你走2步之后看看喘不喘了。宫廷肾宝虽然不治心脏病，但是它可以让四肢有力，协调四肢功能，减少心脏的耗氧量。以前你猫着腰窝着肺肝耗能半天不走一步，现在呢挺直腰杆稳稳当当的走，喘一口气能多走出去好几步。包括经常耳鸣的患者，耳朵里滋滋有蝉叫声，或者耳朵里跑火车，这些噪音都可能一点点缩小甚至消失，都是肾宝给你带来的改变。这个药好，好在组方，也好在药材上。原材料最开始是优势，但现在变成短板了。人家生产企业已经提前跟我打招呼，要停止生产了，缺药材，缺一种药材，但是这个药材是最不好解决的。这个中药很特殊，是寄生植物。寄生植物什么意思呢？就是它不长叶子，只长果，它得靠着别人活着。它的果实下面是小倒刺，小倒刺扎到别的植物身体里边，偷别的植物的营养。寄生植物拿过来的都是植物的精华，所以它能入药，而且药力超强。它天生就吃细粮，专挑好吃的消化。但是问题就出在它寄生的这个植物上。这个植物是木槿科的一种珍稀植物，不是中药，但是它的数量很少了，野生数量仅次于红豆沙，所以国家要保护它。一旦要保护，那么肾宝的主要成分，这个专门寄生在别人身上的中药材就受限了，数量也受限，质量也受限，所以肾宝就面临着停产。所以请大家珍惜这个活动机会，这次50盒的名额只有1000个，按照打

0: 电话的名次报完为止，报完了活动就结束，活动只有三天，后天就结束，但是也不排除提前结束的可能，反正就这点名额，名额满了活动就完事儿。
1: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2: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国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1: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2: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1: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2: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1: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1: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2: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3: 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你好。
0: 你好。
5: 我是来报名的呀。
0: 哦。
5: 我是风湿病哦，都30多年了。
0: 啊。
5: 哎，骨头都变形了。不是有援助活动吗？我就得了这个几盒。本田肾宝
0: 哦，
5: 用呢还真的不错呀。
0: 啊，
5: 跟你胡老家的这个老高啊一起吃啊，效果真的太好了。改善我呢很多的症状了。我这呢变形的关节啊现在不痛了，哎，好多了。以前嘛一受点寒风啊，这个受凉啊，就痛的这个炕上啊直打滚。
0: 嗯，很厉害。
5: 白天。哎，白天嘛站都站不起来，晚上嘛睡不住觉，可真是太痛苦了。
0: 那可不是嘛，啊，我能理解您的这种痛苦啊。
5: 我现在才用了时间不长嘛，我就感觉这个风湿一点啊都不痛了，
0: 这
5: 能睡着觉了哦，这比以前呢也强了太多了。
0: 嗯。
5: 现在啊能干活啦。这个难怪哦，这个中医说肾主国，肾随便。这个宫廷肾宝啊，哎，还真能强筋健骨呢。
0: 啊，
5: 对我这病哦作用啊太大了哦。
0: 啊，
5: 这我听你节目你说啊，这个宫廷肾宝啊，因为这个药材局限，这个马上呢就要停产了。其实呢，你说胡家的这个老高啊，这个手里啊还有一些。这次援助活动嘛，我就是奔着你们这个肾宝来的。
0: 嗯，
5: 我呢不想错过呢这个机会哦，以后嘛我可能啊再也吃不着了哦。这个胡老师啊，你无论如何要帮我报名买这个50盒额外呢还援助15大盒的这个宫廷肾宝的最高档哦，你可一定要帮帮我报上名哦。
0: 哎，好的。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遇呀！这也就是您刚才提到的50大盒这个胡家老高，也就是援助的第二档这个活动啊，非常好啊！啊，这次的援助活动，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 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也都用得起胡家老高，因此呢就举办了这次大型的活动了。这次的活动啊，是由我胡为民牵头来举办的。第一档，凡购买30盒胡椒老糕，就能得到7大盒原著的胡椒老糕，额外原著7大盒宫廷肾宝，原著总额高达6000元。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椒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原著的胡椒老糕，额外原著15大盒宫廷肾宝，原著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但是我要提醒你，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关键就在于您马上打我们的胡家老高的专线啊，报上名您就确定了，好不好？啊，
5: 好的好的，那我不跟你多讲了，我赶紧去打电话报名，
0: 对，
5: 确定一下，
0: 哎，越快越好，好吧？
5: 好，
0: 就这样。
5: 好的，
0: 啊，
5: 好，
0: 祝你能得到这么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好，
5: 好，
0: 再见吧，老朋友。
5: 谢谢胡老，好，再见。
0: 好，别客气，
5: 谢谢你，
0: 好，再会，
5: 好，再见。
1: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2: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1: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2: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1: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2: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1: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援助标准第3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1: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2: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3: 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喂，胡老啊，你好。
0: 好，欢迎你啊。
6: 胡老啊，你为了争取这个援助活动，真是雪中送炭呐，真是大好事儿
0: 啊！
6: 哎，解决了患者的就是难题了，而且吧，力度还大，
0: 大多了啊！
6: 嗯，我特别高兴，能省那么多钱，哎，又能就是吃到最好的药，真挺划算的。
0: 嗯嗯嗯，
6: 因为咋的，我是娇生盘突出，我吃这个胡家老糕吧，吃的挺好，我今这回吧，我就打算最高那档买50盒。额外还送15盒那个大盒那个宫廷肾宝是吗？
0: 对对对对，哎，
6: 啊，真的，我一寻这档了，太合适了，哎，给的药也多，省的也更多了，能省14000多呢。
0: 没错，啊，
6: 啊，这个胡家老糕和那个宫廷肾宝配着吃的，这效果真好啊。
0: 嗯嗯
6: 嗯，哎，我听说这个宫廷肾宝因为这个药材紧张嘛，缺少嘛，所以马上就停产了啊！我就千万不能错过这个好机会啊！
0: 那可不是吧？
6: 还有没有名额了，胡老啊？
0: 您这样
6: 还能报上吗？
0: 抓紧吧， 现在太紧张了，大家要求的非常严，大家都在抢着。

0: 购买这一档的啊。这次的援助活动的力度是远远超过第一次了，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胡家老糕，也用得起胡家老糕，因此呢就举办了这次大型的活动。这次的活动是由我胡为民来牵头举办的啊。刚才你提到的啊，你要选择这个援助的第二档，这个第二档就是您提到的，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但是我要提醒你，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抓紧吧。
1: 啊，是啊，我不能错过。好，我赶紧
0: 联系。越快越好啊，好吧，啊，赶紧报名。
1: 哎，好，谢谢您。
0: 报上名就是您能得到这一次的机会了。我祝贺您能得到这次很好的机遇，好不好？
1: 哎，好，谢谢你吉言。
0: 好，祝你健康，祝你快乐。
1: 好，再见。
0: 能得到这么好的机遇，好，咱不再说了。好，就提到这儿吧。
1: 哎，
0: 好，再见，老朋友。
1: 好，好，再见。
0: 好，再会。
2: 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3: 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师啊。
0: 好，欢迎你啊。
5: 哎，这个胡家老糕啊，这效果特别好。我是齐齐哈尔的患者。
0: 哦。
5: 哎，我用这胡椒老糕吧，用2个多月了。
0: 啊，
5: 我本身吧，我是青光眼，还有白内障。
0: 啊，
5: 我当时的眼压吧特别高，一个眼压是28，一个是32，
0: 够高的。
5: 眼睛看东西吧出彩圈，前面看东西雾蒙蒙的。
0: 啊，挺
5: 厉害。你看我用了2个月这个胡椒老糕以后哈，哎，这眼压现在吧基本恢复正常了。
0: 嗯。
5: 看东西呢，前面的雾啊现在散开了。
0: 啊
5: 啊。哎，效果非常好，我特别满意。这回赶上这胡家老糕的有这个援助活动啊，啊，我一定要参加上。
0: 嗯，
5: 哎，你看你这次吧，这活动吧能省不少钱呐。我想参加这个第二档，这个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15大盒这个宫廷肾宝吧。
0: 嗯，
5: 啊，这不是合适吗？是不是？能省这能啊10000多块钱嘛，就是不是？
0: 就是就是啊，难得的机会啊。啊，
5: 是啊，我说这次吧，你再给我报个名行不行呢？
0: 咱们这次的援助活动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也用得起胡家老糕，那么呢因此就举办了这次大型的活动。这次的活动是由我胡为民牵头举办的。这次的活动一共分成2个档次啊，第一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额满即止。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但是我要提醒你，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咱们疾病这么严重，用了胡家老糕这么好，如果同时使用，那是啊，双管齐下。
5: 对呗，我就怕到时候买不着了，你知道吧？这
0: 是
5: 最后一次机会了，千万我不能错过的。哎，
0: 没错，
5: 胡老师，我一定要报上名，把这个名额给我占上一个。
0: 哎，好，您就先把名额啊报上是最关键的。怎么办呢？您给我们的胡家老糕的专线打电话，他只要给您报上名，您就能得到这么一个很好的机会了。

0: 现在大家都抢这第二档啊，您抓紧报名啊，老朋友啊。
1: 哎，好了，谢谢你，胡老师啊，我这马上打电话把名报上啊。
0: 哎，
1: 谢谢你，胡老师，
0: 祝你成功啊。
1: 哎，再见。
0: 就这样，好，再会吧，老朋友。嗯，
1: 哎，谢谢。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3: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3: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2: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3: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4: 400-156-3699，400-156-3699。
5: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6: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7: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8: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9: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8: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10: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8: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11: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3: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

兆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

0: 好戏雅韵。
1: 张家膏药，还有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水里游的，土里长的，981味，有丹葵、肉桂、月中桂、党参、玄参、高丽参、川乌、草乌、何首乌、木瓜、苦瓜、老丝瓜、麝香、沉香、广木香、枣皮、陈皮、灌了皮、虎骨、熊胆、牛黄、马宝、蜈蚣、全蟹、壁虎、江蚕、百花蛇、赤练蛇、雾少蛇、紫云鹰、紫金牛、紫鹤车、红花红矾、白鸡白纸、黄花黄连、黑麦黑松、天马天东、地鳖地龙、水仙水质、火消火食、七叶一枝花、头顶一颗珠、江边一碗水、九树一根藤、驴肝肺、金箔换银牙圈、打狗棒杆、羊鞭、鸡骨草、猪碎泡、梅花鹿的脚、金钱豹的牙、猫头鹰的眼、白眼狼的心、红鹰哥的嘴巴、绿毛龟的尾巴、城门口的泥巴、夹生饭的锅巴、丁香奴、刘季奴、人中白麦、门东一亩高、五十茶、车前子、马前子、当门子、牛棒子、大麦子、小麦子、蛇床子、狗鸡子、木贼子、兔狮子、屎捐子，外加一张未满月的母狗屁。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以方剂精妙、药材地道、药效可靠而家喻户晓。
2: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用本源疗法同调五脏，克制上百种老慢病，效果出奇制胜。
3: 我血糖、血压、血脂啥都高，用胡家老糕都降下来了。我信赖胡家老糕，
4: 是一面冠心病，再也不受罪了。我特别相信胡家老糕。
5: 用老糕正好一年，我的类风湿不疼不麻不红不肿了。胡家老糕牛！
6: 我是一起多病，肝不好，肾不好，尽管您还有哮喘，胡家老糕都给解决了，我服了。
7: 我脾虚、老胃病，还有腰突，全靠胡家老糕了。现在我是好人一个，胡家老糕是真好。
1: 这些发自肺腑的话，都是胡家老糕受益者的心声。
2: 他们来自全国各地，对胡家老糕都交口称赞。
1: 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制的家庭都能用得上、用得起胡家老糕，应大家要求，爱心满怀的胡老申办了大型援助活动。
2: 本次由胡老牵头举办的大型援助活动，比第一次更加有力度，最大援助额度超过了10000元。
4: 每当听到有些老同志跟我说：“胡老啊，我真想用老糕。”可是我钱不够啊，买不起。我听一次，我心里难受好几天。我觉得我真的应该为大家伙办点实事儿，解决您的实际问题。
1: 为了大家能吃得起胡家老糕，胡老一直在努力。
2: 为了大家能治得好病，胡老始终在不停地奔波。
4: 为了给老同志们创造治得起病、治得好病的机会，我豁出这张老脸了，无所谓。
1: 90高龄的胡老，慈悲为本，善念为怀，多方奔走努力，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得以如期举行。
2: 90高龄的胡老以治病救人为己任，把家传的疗法制成滴滴精纯的老糕，奉献给久病不愈的老人们，让他们用老糕打开了康复之门。
1: 滴滴老糕驱百病，
2: 胸怀博爱做良医。恭祝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正式启动。
4: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这几天自从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的消息放出来之后，陆续有非常多的老同志打电话，工作人员都接到了，并且也都分门别类统计出，有将近1大半的人是用过胡家老糕的，剩下1小半是没用过的。用过胡家老糕的老用户，大概有80-90%的人得到了极大的改善。这回听说援助活动又来了，又回来报名了，我也知道这里面的原因。如果上次参加活动以后用了老糕没啥作用的话，啥改变都没有，您一准儿不会对老糕有这个信任。信任来自哪儿？效果呀。这就跟到饭店点个菜，这回吃了，下次来还点这个菜，肯定是特别好吃，对您胃口了。胡家老糕也是一样，您有大改善，您才信任它，有了继续服用的理由，否则白给您您也不要。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不过呢，这个我听了就高兴，胡家老糕总算没有令您失望，它的治病结果在您服用的过程中一天比一天进步。 改变一天比一天更大更多，这就很了不起。不是咱们老高了不起，是各位了不起，各位坚持的好。老高的治疗结果在我的预料之内，我心里有底儿。但是每一次当一线工作人员传回捷报，我收到大家的康复信息以后，总会发自内心的欢喜，为您高兴，为我自己个儿高兴。老高没丢人现眼，欢喜心比忧愁和焦虑强百倍。人要想长寿得心情美，我帮大伙治病，我开心，开心使我受益，这叫相辅相成。我这副老身板老体格目前看还说得过去，能坐在这儿每天传递一些有价值的信息，我觉得知足了。老有所为，还能发挥点余热，挺不错了。我比多数30后要强，我公历33年生人，是名正言顺的30后。所有30后、40后、50后的老同志们，也听我一句劝，到了咱这把年纪，心情愉悦很重要，有成就感更重要。不管到啥时候，都得干点事儿，干成了算捡着了。就像这场活动，今天刚开始，我没白张罗吧？张罗的过程很不容易，啥事儿能心想事成啊？必须得耗费精力，磨嘴皮子，求这个，求那个，最终才有好结果。总之成了就好。您看援助的力度大不大呀？这次最高规格的能省10000多块钱。10000多是啥概念？那是给您省出来了小半年的退休金呐。这个政策一出来，大家都开心，我也替大伙开心。这岁数了还能做成点事儿，为大伙做点贡献，我很有成就感。活动即使不成，我也不亏啥，反正不能闲着。人要是闲下来，就容易给自己闲出病来。导播示意我，这会儿已经有听众朋友们把电话打进来了，咱们还是先来接听吧。
1: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2: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国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1: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国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2: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1: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2: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1: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援助标准第3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1: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2: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8: 400-156-3699，400-156-3699。
9: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这位朋友您好。
5: 哎，胡老师您好。
4: 好，欢迎你啊。
5: 胡老师您好，我要报名，我是您的老客户了。
4: 哦。
5: 啊，我用胡家老高快小半年了。
4: 啊。
5: 啊，这让我受益的非常好，
4: 啊，
5: 效果也非常理想。我寻思这回我赶上这次大活动了，
4: 啊，
5: 这次大活动的力度真大，我必须得参加。
4: 哎，对了，
5: 啊，
4: 抓紧吧。啊
5: 啊，我原来买药的时候可没享受过这么大优惠呀。
4: 嗯嗯嗯。
5: 啊，也没得过那个宫廷肾宝，这回让我赶上了，
4: 啊，
5: 这我真是太高兴了这回。
4: 是的是的，我也为您高兴，这是难得的机会啊，是吧。啊，
5: 对啊，我打算报那个最高档的，
4: 那就是第二档了，是吧？
5: 对，我在原著十五和宫廷肾宝那档，就是
4: 啊，我知道。
5: 啊，我一算，这还能省14000多元。
4: 就是
5: 啊，我一寻思，这不偏得吗？这笔钱是，
4: 嗯，
5: 这数目不小啊，够我家里这一年生活费了。
4: 啊，那可不是，非常好的机会呀，啊，是吧？
5: 是是，对。那胡老师，其实吧，这胡家老高要是不援助我也得吃，
4: 啊，
5: 因为我得活着，我就指望这胡家老高治病呢。
4: 嗯嗯嗯嗯。
5: 啊，这回赶上这活动了，我寻思这我可不能错过呀。
4: 啊。
5: 是啊，额外多送那15盒肾宝，我寻思吃还能补补肾。岁数大，老年人这都需要这个，我好啊。
4: 就是。
5: 胡老，我还跟你。哎，我跟你说，我原来吧，你说我有个心脏病，
4: 哎，哦，
5: 啊，我这胸口窝总那憋闷，
4: 啊，
5: 啊，到医院做检查的时候吧，这给大夫都吓坏了，给我开了那个3张单子，
4: 哎，
5: 心脏彩超，还有那个动脉硬化，
4: 嗯，
5: 还有那个叫运动心电，
4: 嗯嗯嗯嗯，
5: 啊，心脏彩超啊和动脉硬化做完了，最后人做的那个运动心电，
4: 啊。
5: 啊，医生给我抢救，给我抢救过来的，抢救过来告诉我说不行，到时候我这心脏，
4: 啊，
5: 说你这心脏怎么这么严重啊。
4: 嗯。
5: 啊，这完事儿就在医院是连检查是在住院呢，花了就小1万。
4: 啊，你看看还没到哪儿呢就先花了10000块钱。嗯。
5: 对。你花了也行啊，但是这心脏这还是憋屈。
4: 嗯。
5: 哎呀，但是吧，自从打我用上这胡家老膏，用3个多月了，我这心脏就好了，胸口窝一点也都不憋闷了，
4: 啊，
5: 也不发热。
4: 你看看多快呀，啊！啊，
5: 嗯，是，
4: 嗯，
5: 还有吧，就是我还有这个糖尿病的毛病，用了这个胡家老膏以后恢复的吧，
4: 哦，
5: 也特别好。
4: 啊。
5: 啊，餐前餐后的血糖也都标准了。
4: 你看看，多快，
5: 嗯，
4: 多好啊，是吧？
5: 对。对，身现在这身上也没有啥不舒服的地方了。
4: 嗯，
5: 这个啊，这个胡家老膏啊真是太好了。
4: 哎，
5: 啊，我想坚持用一年。
4: 哎，
5: 啊，这回不还有这个宫廷肾宝吗？我寻思，
4: 啊，
5: 我再配合的都用上，我寻思那不都更好了。
4: 对对对对，没错的啊，您这种想法是非常符合现实的。这次的援助活动的力度啊，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也用得起胡家老膏，那么因此呢就举办了这次大型的活动。这次活动是由我胡一民啊牵头来举办的。这次的活动呢一共是2档政策，第一档呢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但是我要提醒你， 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马上打电话吧。
5: 好的，谢谢老师、哎、那我马上打电话，马上打电话报名。
4: 哎，好，
5: 哎，再见，再见
4: 啊，再会。
5: 哎，好的，再见。
4: 心脏病从气上来的最多，气从哪儿来？平时跟家里人、跟邻居朋友扯闲篇的时候，说张家长李家短的时候，两句话不对付就杠起来了，就生气，气出的心脏病。心脏病患者多数愿意想事儿。哎呦，您说这话是不是话里有话？是不是针对我呀？他办那事儿怎么没经过我同意？是不是另有所图？单位领导开会怎么没找我？是不是有好事没叫我？你看，净寻思那些没用的，寻思来寻思去，啥也没整明白。其实您扯的这些都跟您自己个儿没几分钱的关系。我觉得咸吃萝卜可以，就别去操那份担心了，省下来那些精力调整调整自己的身子骨，比那个有价值。做每件事都要有收获，白干的最好别干，生气不落好，最后落下一身病。所以心脏病患者有三大爱好：多想、多看、不多干。而且一旦得上这个病，想干啥也属实干不了，只要稍微一活动就喘了，就上不来气，心慌气短了，啥也不让你干，就让你可劲儿闲着，可劲儿寻思事，寻思一辈子，担惊受怕一辈子，这就是心脏病。糖尿病也是闲的，高血糖，不爱运动，躺在沙发上看电视，一看看一天，上班时一放假可下能歇歇了，脑袋瓜子里就那点小心思，我可得多睡会儿，放几天假就几天都不下楼，退休了更闲，在家待着一周都不下楼，血都要凝住了，你当这是啥好事儿啊？这样你的血糖代谢不出去，再加上可下休息了，我得整点好吃的，鲍鱼、龙。

0: 虾大肘子可劲儿造，兴趣来了再来杯小白酒，小白酒不解劲儿，再来两瓶小青岛，暴饮暴食，凡事不节制，熬夜就这么干，多了不用，两年三年病就来了。所有确诊二型糖尿病的患者都是闲的，贪图享受不自律，糖尿病没跑。除此之外，得风湿骨病难道不是闲出来的吗？有的人不同意我观点，说老爷子，我这风湿骨关节炎可是累的，一辈子干辛苦活没少干，最后骨头累散架子了，风进去风湿了，我这咋能是闲的呢？我可没闲着，我跟大家讲，我这辈子也没少挨累，中年阶段到农村下放过，种过水稻，刚开春那冷水都把脚丫子，从脚丫子到大腿根冰凉棒硬，回到集体户炕也不热乎，睡一宿第二天还冰凉，按理说我也得有风湿骨病啊，可我没有，我还捡过大粪，大冬天满胡同溜达，背着粪机子，手里拎着粪叉子，连手套都没有，光着手去捡粪，但是我可没得风湿，我一年四季都不怕冷，冬天我骑着电动车没事，夏天我敢穿单裤，里面没有线裤，上身我穿半截袖，因为我没得那个毛病，我就不怕风。我年轻的时候虽然条件不好，但是我知道好歹，大锅饭那会儿大家伙一块干活，都干一脑门子汗，有的同志干累了躺柴火垛上就来一觉，我可不敢，我把汗擦了，找个背风的地方休息，躲风口，宁可中午不午睡，我也不能吹着风睡着了。我洗脚从来都用热水，以前的煤多贵啊，舍不得烧啊，一冬天一袋子煤都烧不了，我出去捡树枝子，用耙子搂树叶子，把水将就热了，温吞水，我也得泡个热水脚。他们都说累了一天了洗洗就得，我不行，我坚持到现在，差距就出来了，班对班的没有比我体格子还好的。当然健康是综合的，除了好习惯以外还得有好方法，胡家老高我走哪儿都用，始终在用保健量，一年用五个月，春一个月，夏一个月，秋一个月，冬天得用两个月，冬天消耗多，中间但凡有小病小灾集中用十天到半个月肯定能好，常年用老高的人不长大病，得上大病也不用怕，用一年你再看看差距吧。导播同志告诉我又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吧。这位朋友你好。
1: 请问您是胡老啊？
0: 是我，非常欢迎你啊。
1: 哎你好胡老。是这样啊，我家老母亲吧正在用胡家老膏呢。用的效果那是非常好啊。我老母亲吧这高血压20多年了。他吧平时吧一直就是用着降压药。但是吧随着年龄增长越来越大了，这血压咋地也不行了，稳定不了了，控制不住了。

0: 是在71岁那年
1: 啊
0: 得过一次脑梗。
1: 哦，
0: 哎，但是吧还挺幸运，就没瘫痪，能走。
1: 啊、
0: 他腿脚呢一直不太利索，就是不算那么好使唤。
1: 嗯，
0: 走路吧略微时间长点的话，就好像站不住了，站不稳的了。
1: 啊，
0: 这是一个。另外吧，他那个肾不好。
1: 嗯。
0: 在医院检查吧，尿蛋白有2个加号。
1: 啊。
0: 嗯，眼睛呢，那岁数大了肯定也不行了。他眼睛不行是不像别人花呀，他是眼底出血，视网膜有病变，
1: 嗯，
0: 那、啊、看啥玩意儿可模糊了，看啥也看不清楚啊，他说，
1: 啊啊啊，
0: 反正这么说吧，从用上那个胡椒老膏吧，让我最佩服的就是啥呢？
1: 啊、
0: 你看他到现在用了1年多一点儿，
1: 啊，
0: 他这个眼睛你说看东西清楚了，
1: 嗯，
0: 哎，那视力好到啥程度？你说他今年吧，80岁了都啊，79马上80了不是吗？那、
1: 啊、
0: 眼睛就比我眼睛都好使唤。
1: 你看看多好啊，改变多大呀，太好了啊！
0: 啊，他吃了以后吧，原来他手啊、手心、脚心都发凉啊，现在都热乎了。你说，
1: 嗯嗯嗯。
0: 而且吧，我就感觉他胳膊腿啊也结实有劲儿了。哎、
1: 啊，
0: 现在老太太比以前能走了。走个15分钟啥的不歇气儿，
1: 嗯嗯嗯，
0: 哎，我一看这宫廷肾宝，这可真是个好东西。
1: 没错啊，
0: 这次呢，就这么一次机会，你说你咋整啊？我就想要呢，你说，
1: 嗯嗯，
0: 哎，关键胡老师啊，我这身体吧、
1: 啊、
0: 也不太好
1: 啊，
0: 那个我得这个带状疱疹挺长时间了，始终没好啊，哎。这个病吧不咋整的，这家可疼可疼了，真遭罪呀、
1: 啊、
0: 他关键是。
1: 啊啊啊
0: 哎，另外我你也能听出来我喘气儿啊，我肺子也不好啊，70年、
1: 哦、
0: 哎，有老慢支。
1: 嗯，
0: 哎呀，天脑的时候吧还差点儿。
1: 嗯，
0: 哎，温度要略微一降低呀、
1: 啊、
0: 每年你犯、嗯、反正这么说吧，开春啊，入秋入冬啊，哎呦，我这肯定得犯病，就是
1: 嗯，
0: 没好事
1: 啊。多厉害呀、啊！啊，
0: 哎，那个，我这两种病吧，我先问问胡老师、
1: 啊
0: 啊，我用你家这个胡椒老膏和宫廷肾宝，是不是都可以呀、
1: 啊？啊，完全可以呀、啊！啊，正是您的适应症、
0: 啊，
1: 全面的解决您这些问题，太好了，这是难得的机会啊！啊，
0: 哎呀，那行了，那要这个、
1: 哎、
0: 您这么一说的话，那我干脆趁着现在。这有这个援助，我就买50盒，额外还援助15盒宫廷肾宝那个档，你看是不是可以的？
1: 太可以了！但是这次大家都在抢购这一档啊。
0: 啊啊啊！
1: 那么这次的援助活动，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也用得起胡家老高，因此呢，就举办了这一次大型的活动了。这次活动是由我胡为民牵头举办的，力度更大了。第一档，凡购买30盒胡椒老膏，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椒老膏，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椒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椒老膏。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但是我要提醒你，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0: 好，好，谢谢胡老啊。
1: 好，就这样、哎、老朋友、
0: 哎、
1: 再会，
0: 谢谢、
1: 啊、好，再见吧老朋友。
0: 哎，再见。
1: 总有人打电话问我说，胡老，胡家老高治啥病，对什么病的作用大？我对一对，对上了就买。我通常会说，人生病不在病上，在人身上，病只是表象，你的病是亏了本坏了源，无本难取利，源头坏了， 就剩下空架子了，肺不滋润，肝不活跃，心不有力，胃不蠕动，脾不润化，肾不生髓，髓不养脑，不得病那才叫怪了呢。另外，闲着的人能闲出病来，贪吃的人能吃出病来，贪色的人能色出病来，贪玩的人能玩出病来。所以病无所从来，也无所去，病是人身上得的，要有个主心骨去管你这个人。老高就是身体的主心骨，它补充人体本源，回归人体本源，它管人体本身，管心，管肝，管脾，管肺，管肾。老肠子，老肚子，上到头顶心，下到脚底板，旮旯胡同，筋骨皮毛，哪儿都管，没有他管不到的地方。他就是一个最好的管理者，一家之主，家有千口，主事一人，不是谁都说了算。瞎整一大家子，七嘴八牙，你说一句，他说一句，那就属于过得乱糟糟的日子。尤其是老年人，身体容易乱套，不是这个低了，就是那个高了。为啥乱套？不协调了，这儿堵了，那儿卡住了，谁跟谁都不通，各干各的，肝肾相交没有了，肝胆相照都成了废话，脾胃总干仗不和，心脑不连，你想你的，我不听你指挥，这就是乱套，不协调，不统一。乱套的时候，如果及时给他补充进去能量了，他就可以维持秩序，把五脏六腑坏的给你修好了，弱的加强了。而且这次活动最后一次赠送宫廷肾宝，宫廷肾宝帮胡家老高打下手，他俩不冲动，上下一条心，齐心协力给身体找回好状态。宫廷肾宝来劲儿更快更猛，不伤身体，但是他的切入点更窄，专门补肾，填肾气，补肾精，吃完了浑身热乎，暖洋洋，胳膊腿有劲儿，睡得香。上次活动赠完，大家的反响很热烈，但是自从上场活动结束，有很多遗憾，受名额的限制，上次好多人没参加上。我跟大家承诺过，争取再来一场援助，那这次我给大家落实了吧。我这辈子很少求人，但是这场援助我动用我所有的资源和资本，光魏总的办公室我就跑了四趟，打电话唠不明白就得见面谈，现在好不容易给大家争取来了，而且这次的援助力度比上次还要大，第二档的援助总额高达14000块钱，14000，这是好多退休职工半年多的工资吧。有个别的老同志一年都开不上14000，所以这是真心实意的给大家省钱。这次活动谁要是没参加上就后悔去吧。而且我说了，今天是活动第一天，后天活动结束，结束之后谁也别找我，找我我也没招，因为我该使的劲儿在这两天 全使完了。您要是赶上了，最好今天，最晚明天报名，再晚就迟了。别等，机会错过去了就没了，没有回旋的余地。好了，他们跟我说，线上还有听众在等着呢。那咱们先把这位接进来，然后再说说宫廷事报。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2: 啊，胡老师，我跟你说，就第一次买药，我没舍得花钱，现在想想后悔死了。我们两个人吧，一块吃的，吃完都受益了，都非常舒服，见效特别快啊。就身体健康吧，都恢复的都挺不错的，到现在吃的差不多了。哎，这吃着吃着就感觉不够用了，做梦都盼着果冻。
1: 这
2: 宫廷非常满意，对宫廷肾宝更满意。我丈夫吧有肾结石、肾小球、肾炎、前列腺炎，还有高血压和肝囊肿。哎，尿尿费劲呐、要尿不出来的时候吧，哈、他就蹲在那马桶上尿啊，再来晚上还总起夜，哎，搁了不到一个礼拜吧，就上厕所吧，就听那动静吧，以前都不一样了，有点成令。
1: 你看效果多好啊！
2: 昨天和前天也都阳了，都正常。
1: 啊。
2: 以前吧都是167那样，就严重的时候都上到180，低压也高，都在100以上。那胡家老高和那宫廷肾宝这两药一块吃的，哎，血压也好了。
1: 你看看多好，
2: 我呢，我自己不是有心脏病吗？动静心律不齐。晚上睡不着觉啊，就喝胡家老高喝的，哎，晚上睡觉可香了。就我丈夫晚上起夜、睡觉打呼噜啥，我都听不着了，一点也不知道。
1: 你看看多好，变化多大呀，是吧？
2: 是。就这个肾宝吧，我没舍得吃，都可着老头吃呢，哎，给他治这个肾病呢，我就光吃胡家老高一样，也挺好的，现在心脏可舒服，可得劲儿了。这次活动吧，我就想订那50盒的。我们也听广播了，说订一个50盒的能省14000。那我和我丈夫两个人，每人都50盒的，行不行？
1: 不行，这位听众，每个人打电话只能订一份儿。您老伴儿要想订的话，让他自己打电话来订购。但是咱必须得抓紧呐、这是难得的机会，因为咱们的宫廷肾宝啊，现在由于药材紧缺呀、马上就要停止了，所以咱们既用胡家老高，同时还使用咱们宫廷肾宝，那是双管齐下，效果更好了啊！这是难得的机会啊！
2: 那我就怎么这个搁你这定啊，还是什么？
1: 您这样，您直接给我们胡家老高的这个专线来报名。
2: 那行。
1: 您刚才也提到了，您用宫廷肾宝，同时使用胡家老高这两个药，双管齐下，治疗疾病嘛，真是太好了。为了让您每个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胡家老高。这次呢一共分2个档次，您正好这次要订援助2档的，也就是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但是我要提醒你，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所以您两位都有这么严重的疾病，这是难得的一次机会。我说的您理解吗？
2: 能理解，听明白了，听懂了，胡老师听明白了。我俩都打电话，每个人订50盒的。
1: 对，好的，就这样吧。祝你们两位都得到这好的机会，您两位都健康了，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您说对不对，老朋友？
2: 对，说的对。
1: 好的，就这样吧。因为时间的关系，现在电话我是应接不暇呀。好，就这样，祝你们健康快乐。

0: 睡觉越来越香，睡觉时长增加了，他这种睡眠的感觉跟吃失眠的药还不一样，吃那些药睡得多但是不精神，用肾宝以后第二天起来精神头足足的，而且过去腰酸背疼的用肾宝之后都改善了，腿脚有劲儿了。您不用跟别人比，就跟自己比，不信的话先吃肾宝吃两个月，吃没了老同志们走走看，心脏不好的人你走两步之后看看喘不喘了。宫廷肾宝虽然不治心脏病，但是它可以让四肢有力，协调四肢功能，减少心脏的耗氧量。以前你猫着腰窝着肺肝耗能半天不走一步，现在呢挺直腰杆稳稳当当的走，喘一口气能多走出去好几步。包括经常耳鸣的患者，耳朵里滋滋有蝉叫声，或者耳朵里跑火车，这些噪音都可能一点点缩小甚至消失，都是肾宝给你带来的改变。这个药好，好在组方，也好在药材上，原材料最开始是优势，但现在变成短板了。人家生产企业已经提前跟我打招呼，要停止生产了，缺药材，缺一种药材，但是这个药材是最不好解决的。这个中药很特殊，是寄生植物。寄生植物什么意思呢？就是它不长叶子，只长果，它得靠着别人活着。它的果实下面是小倒刺，小倒刺扎到别的植物身体里边，偷别的植物的营养。寄生植物拿过来的都是植物的精华，所以它能入药，而且药力超强。它天生就吃细粮，专挑好吃的消化。但是问题就出在它寄生的这个植物上，这个植物是木槿科的一种珍稀植物，不是中药，但是它的数量很少了，野生数量仅次于红豆沙，所以国家要保护它。一旦要保护，那么肾宝的主要成分，这个专门寄生在别人身上的中药材就受限了，数量也受限，质量也受限，所以肾宝就面临着停产。所以请大家珍惜这个活动机会，这次50盒的名额只有1000个，按照打电话的名次报完为止，报完了活动就结束。活动只有3天，后天就结束，但是也不排除提前结束的可能，反正就这点名额，名额满了活动就完事儿。
1: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2: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国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1: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2: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1: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2: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1: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0: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0: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1: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0: 胡家老糕援助热线：
2: 400-156-3699，400-156-36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你好。
4: 你好。
5: 我是来报名的呀。
4: 哦。
5: 我是风湿病哦，都30多年了。
4: 啊。
5: 哎，骨头都变形了。不是有援助活动吗？我就得了这个几盒宫廷肾宝。
4: 哦。
5: 用呢还真的不错哟。
4: 啊啊啊。
5: 跟你胡老家的这个老糕啊一起吃啊，效果真的太好了。
4: 啊啊啊。
5: 改善我呢很多的症状呢。我这呢变形的关节啊现在也不痛了，也好多了。以前嘛，一瘦点寒风啊，这个受凉啊，就痛的这个炕上啊直打滚。
4: 嗯，很厉害。
5: 白天，哎，白天嘛站都站不起来，晚上嘛睡不着觉，可真是太痛苦了。
4: 那可不是嘛，啊，我能理解您的这种痛苦啊。
5: 我现在才用了时间不长嘛，我就感觉这个风湿一点啊都不痛了。
4: 啊，
5: 这人睡着觉了哦，这比以前呢也强了太多了。
4: 嗯，
5: 现在啊能干活啦，这个难怪哦，这个中医说肾主骨，肾随便，这个宫廷肾宝啊，哎还真能强筋健骨呢。
4: 啊，
5: 对我这病哦作用啊太大了哦。
4: 啊，
5: 这我听你节目你说啊，这个宫廷肾宝啊，因为这个药材局限。
4: 啊
5: 这个马上呢就要停产了，其实呢，你说胡家的这个老公啊，这个手里啊还有一喜，这次援助活动呢，我就是奔着你们这个肾宝来的。
4: 嗯，
5: 我呢不想错过呢这个机会哦，以后呢，我可能啊再也吃不着了哦。这个胡老师啊，你有任何要帮我报名买这个50盒，额外呢还援助15大盒的。这个宫廷肾宝的最高档哦，你可一定要帮帮我报上名哦。
4: 哎，好的，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遇呀、啊！这也就是您刚才提到的50大盒这个胡家老糕，也就是援助的第二档这个活动啊，非常好啊啊！这次的援助活动，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也都用得起胡家老糕，因此呢就举办了这次大型的活动了。这次的活动啊是由我胡为民牵头来举办的。第一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但是我要提醒你，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关键就在于您马上打我们的胡家老糕的专线啊，报上名您就确定了，好不好？ 啊。
5: 好的，好的，那我不跟你多讲了，我赶紧去打电话报名，
4: 对，
5: 确定一下。
4: 哎，越快越好，
5: 好，
4: 好吧？
5: 好，
4: 就这样。
5: 好的，
4: 啊，
5: 好，
4: 祝你能得到这么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好，
5: 好，
4: 再见吧，老朋友。
5: 谢谢胡老，好，再见。
4: 好，别客气，
5: 谢谢你，
4: 再会，
5: 好，再见。
1: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0: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1: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0: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1: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0: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1: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0: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0: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1: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0: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2: 400-156-3699，400-156-36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喂，胡老啊，你好。
4: 好，欢迎你啊。
5: 胡老啊，你为了争取这个援助活动，真是雪中送炭呐，真是大好事儿
4: 啊！
5: 哎，解决了患者的就是难题了，而且吧，力度还大，
4: 大多了啊！
5: 嗯，我特别高兴，能省那么多钱，哎，又能就是吃到最好的药，真挺划算的。
4: 嗯嗯嗯，
5: 因为咋的，我是腰间盘突出。我吃这个胡家老高吧，吃的挺好，我今这回吧，我就打算最高的档买50盒，额外还送15盒那个大盒那个宫廷肾宝，是吗？
4: 对对对对，
5: 啊，真的，我一寻这档了，太合适了，哎，给的药也多，省的也更多了，能省14000多呢。
4: 没错，啊，
5: 啊，这个胡家老高和那个宫廷肾宝配着吃的，这效果真好啊。
4: 嗯嗯嗯，
5: 哎，我听说这个宫廷肾宝因为这个药材紧张嘛，缺少嘛，
4: 嗯，
5: 所以马上就停产了啊，我就千万不能错过这个好机会啊。
4: 那可不是吧，
5: 还有没有名额了？
4: 啊，
5: 胡老 啊，
4: 啊，您这样
5: 还能报上吗？
4: 啊，抓紧吧，现在太紧张了，大家要求的非常严，大家都在抢着购买这一档的啊。
5: 哎，
4: 这次的援助活动的力度是远远超过第一次了，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胡家老高，也用得起胡家老高，因此呢就举办了这次大型的活动。这次的活动是由我胡为民来牵头举办的啊。刚才你提到的啊，你要选择这个援助的第二档，这个第二档就是您提到的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但是我要提醒你，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抓紧吧。
5: 嗯，是啊，我不能错过。好，我赶紧联系。
4: 越快越好啊，好吧， 啊，赶紧报名，
2: 哎，好好，谢谢您，
4: 报上名，就是您能得到这一次的机会了。我祝贺您能得到这次很好的机遇，好不好？
2: 哎，好，借你吉言。
4: 好，祝你健康，祝你快乐。
2: 好，再见。
4: 能得到这么好的机遇，好，咱不再说了。好，就提到这儿吧。
2: 哎，
4: 好，再见，老朋友。
2: 好好，再见。
4: 好，再会。
0: 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6: 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7: 哎，胡老师啊，
4: 好，欢迎你啊。
7: 这个胡家老高啊，这效果特别好。我是齐齐哈尔的患者。
4: 哦，
7: 哎，我用这胡家老高吧，用两个多月了。
4: 啊，
7: 我本身吧，我是青光眼，还有白内障。
4: 啊，
7: 我当时的眼压吧特别高，一个眼压是28，一个是32，
4: 够高的。
7: 眼睛看东西吧出彩圈，前面看东西雾蒙蒙的。
4: 啊，挺厉害。
7: 你看我用这两个月这个胡家老高以后哈，哎，这眼压现在吧基本恢复正常了。
4: 嗯，
7: 看东西呢，前面的雾啊，现在散开了。
4: 啊，
7: 哎，效果非常好，我特别满意。这回赶上这胡家老高的有这个援助活动啊，啊，我一定要参加上。
4: 嗯，
7: 哎，你看你这次吧，这活动吧，能省不少钱呐。我想参加这个第二档，这个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15大盒这个宫廷肾宝吧。
4: 嗯，
7: 啊，这不是合适吗？是不是？能省这能啊10000多块钱吧，就。是不是啊？
4: 就是啊，难得的机会啊。啊，
7: 是啊，我说这次我你再给我报个名行不行呢？
4: 哎，咱们这次的援助活动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也用得起胡家老高，那么呢，因此就举办了这次大型的活动。这次的活动是由我胡为民牵头举办的。这次的活动一共分成2个档次啊，第一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额满即止。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但是我要提醒你，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咱们疾病这么严重，用了胡家老高这么好，如果同时使用，那是啊，双管齐下啊。
7: 对呗，我就怕到时候买不着了，你知道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了，千万我不能错过的。哎，
4: 没错，
7: 胡老师，我一定要报上名，把这个名额给我占上一个。
4: 哎，好，您就先把名额啊报上是最关键的。怎么办呢？您给我们的胡家老高的专线打电话。他只要给您报上名，您就能得到这么一个很好的机会了。现在大家都抢这第二档啊，您抓紧报名啊，老朋友啊。
7: 哎，好了，谢谢你，胡老师啊，我这马上打电话把名报上啊。
4: 哎，
7: 谢谢你，胡老师，
4: 祝你成功啊。
7: 哎，再见。
4: 就这样，好，再会吧，老朋友。嗯，
7: 哎，谢谢。
1: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0: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1: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0: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1: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0: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1: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0: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

0: 七大河原著的胡家老高，额外原著七大河宫廷圣宝，原著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圣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原著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原著的胡家老高，额外原著15大盒宫廷圣宝，原著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圣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0: 珍惜宝贵的原著良机，请抓紧报名。
1: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0: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2: 400-156-3699，400-156-3699。
3: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7: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练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8: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在今天这个时间里啊，我来介绍一出传统京剧《刀劈三关》。京剧的《刀劈三关》呢，是一出汪派的代表剧目，是汪孝农先生呢从徽调移植过来的。他不仅在唱腔上呢有所改变，在剧作上和表演方法上面呢也有创新和发展，使这个戏啊更加完整，剧情呢更加紧凑。《刀劈三关》这出戏啊，说的是唐僖宗，这个唐僖宗时啊，有一个奸相叫郭璋不轨，暗结辽邦羌红，进犯边关。当时郭璋呢举荐大刀雷万春呢出镇边关，在雷万春将要这个出兵的时候呢，由郭璋为雷万春饯行，在饯行这个期间呢，这郭璋用毒酒啊把这个雷万春治病。当时雷万春不能出关御敌了，只好派他的3个儿子替他出征。雷万春的长子与次子呢分别战死在疆场，他的3子呢被擒，并且呢被羌女呢逼迫成婚，因此啊三关失守。后来雷万春解毒以后啊，这个知道这个情况呢，甚为吃惊。这时候呢奸相郭璋呢又假传圣旨，诬陷呢这个雷万春呢的3个儿子投降敌寇，并且呢假赐御毒酒，命雷万春自尽一死。在雷万春准备服毒的时候啊，府上的家人捕得一个下书人，这时候才知道郭璋呢早已通敌叛国，而是设陷阱要害雷万春全家。这时候雷万春大怒，就将郭璋拘捕关押，雷万春的全身披挂，亲赴三关，连战连捷，力斩辽将，夺回了三关，并且呢生擒了羌红，令他与郭璋对峙。羌女呢又绑缚雷万春的3子与雷万春求和，这时呢双方罢兵息战。这出戏呀、是老生的重头戏，既有繁重的大段唱腔呢，又有激烈的开打，而且呢曲调悠扬，旋律丰富，起伏跌宕，生活气息相当浓郁。雷万春顶盔贯甲，手持大

大刀，白发银髯，精神闪烁，威风凛凛，扮相非常好看。听说这出戏啊，除了汪孝农先生以外呢，还有他的女弟子何玉蓉最为拿手。另外啊，演出这个戏呢，还有一个人是比较好的，那就是人称南骑北马关外唐的唐运生。唐运生先生啊，这出戏呢基本上是宗汪派，唐先生自然条件非常好了，他有一条得天独厚的好嗓子，而且扮相又非常英武，功夫吧非常漂亮，尤其是基本功非常娴熟，可以说是京剧界的一个奇人。在这出戏当中啊，他充分发挥了他独有的特长，比如在与辽兵交战时啊，连夺三关呐、这个打三个档子，还有大刀下场啊，都干净利落，充分展示出这个他的娴熟的武功技巧。尤其是在城楼上啊与枪女对唱时的大段娃娃调，更是他的拿手绝活，每每演到这个时候都博得了场下的热烈掌声。今天在这个时间里呢，我就想请大家欣赏由唐运生先生演唱的刀皮三关选场

0: 的这几日恢复打扮了，乃是孩儿等之心，但是尚未痊愈，还望弟弟多加保重才是。
1: 哎，儿啊，当今天子失政，年逾不朝，权臣弄险，何朕无果？倘若引起外患，军民必遭兵险之灾，教为何怎得不由自

0: 天子荒废国政，久未临朝，如今为何有圣旨到来？莫非有什么军国大事？何人通知前来？
1: 太师国政。
0: 哎呀，有违可以了。

替云重霄，天际放光好，将士臣为伍，齐动。

来奉旨带兵出征，令我点起五千军兵，后令其臣不帅上为省长，待我先传一

0: 上司号令，临台出训令，勇冠五千众，胸膛十万兵。地了日清，兵犯三关，此番奉旨持阵，扫荡外夷，众军兵
1: 有
0: 一要军规严厉，二莫要骚扰黎民，三要奋勇杀敌，行军之道，高防围困，低防水淹，深山防埋伏，鲁林防火攻，朝中天子宣，捆外将军令，临池山腰。

动，引子吧。

0: 高原荣带兵出征，此乃国家之心，老夫佩服，与老元荣献心，
1: 怎敢当此
0: 汉

权秦皇老勇。

0: 啊，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唐韵生演唱的《刀劈三关》选场，好，谢谢大家。略知一二。
1: 偶尔听听古曲，换换心情，绝对是放松身心的好办法。这个时段，略知一二就来和各位分享一些名曲背后的轶事典故。梅花三弄，梅花历来是文人墨客咏叹的对象。三弄在这里指同一段曲调反复演奏三次，乐曲通过歌颂梅花不畏寒霜的顽强性格来赞誉具有高尚情操的人。它的典故是东晋大将桓祎为狂士王徽之演奏的故事。东晋名士书法家王羲之的儿子王徽之曾历任车骑参军、大司马参军、黄门侍郎，但生性高傲，对于公务并不热忱，时常东游西逛，后来索性辞官住在山阴。有一次他应招赴东晋的都城建康，所乘的船停在码头，恰巧大将桓祎在岸上，两人并不认识。王徽之便命人对桓祎说：闻君善吹笛，是为我一奏。桓祎此时已是高官，却拿出了笛子吹三弄梅花之调，高妙绝伦。正是桓祎和王徽之的不期而遇，才导致了千古佳作《梅花三弄》的诞生。十面埋伏。公元前202年，楚汉双方会战，后人根据这场战争做了有名的琵琶大套舞曲《十面埋伏》。曲子一开始便是两军决战的场景，一时声动天地，瓦屋若飞坠，金声、鼓声、箭弩声、人仰马翻声此起彼伏，然后一阵沉寂，之后在呐喊中胜负分晓。在此曲高昂的曲调中传来的不仅仅是胜利者的欢快的号角，还有失败者非凡的气概。西洋箫鼓。西洋箫鼓是琵琶文曲，有人认为此曲的立意来自于白居易的《琵琶行》，其实历史上更多人认为他的音乐意境来自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一诗。这首曲子所描述的那种画韵诗境，使人有如梦回唐朝，进而无限感怀大唐盛世的万千气象。胡笳十八拍。曹操得知好友蔡邕的女儿蔡文姬在匈奴，便派使臣用重金把她赎回，而文姬两个年幼的儿子却不得不留在匈奴，后人称这段史实为文姬归汉。文姬归汉后哀叹母子天各一方，毕生不得相见，便写下了这首《胡笳十八拍》。话说蔡文姬在匈奴生活了12年，通晓汉胡音乐，这首曲子是他根据匈奴乐器胡笳的特点而创作的，曲中将汉胡音乐完美的融合在一起，从而使之成为古代少有的中外结合的结晶。

0: 如果没有人提醒啊，有些事儿我们会一直想当然，比如说这一世道我们要讲的这些个名人的姓儿，你以为俞伯牙姓俞，其实人家姓伯，你以为周公姓周，其实啊他姓姬，这是为什么呢？还有谁的姓也被我们误读了呢？我们先来说孟姜女，实姓为姜，按照先秦的女子称呼，孟姜女其名在前，也就是孟，其姓在后，也就是姜。孟在此处是排行的称呼，在古代的排行当中啊，老大称孟或伯，老二称仲，老三呢称叔，最小的称季。孟姜女就是姜家的大姑娘。辞海里边有记载，孟姜，春秋时齐国大夫杞梁妻，姜姓，字孟。后人呢将杞梁说成秦朝人，称范杞梁，并且演变成为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鲁班，实姓为公叔。成语班门弄斧中的班啊，就是指鲁班。这鲁班姓什么呢？姓公叔，因为他是鲁国人名班，所以呢人们常叫他鲁班。俞伯牙，实姓为伯。俞伯牙摔琴谢知音的故事家喻户晓。这俞伯牙姓什么呀？姓伯。史志记载，钟子期是汉阳集贤村人士，乡民以子期为荣，耳口相传一句礼词，子期遇伯牙，千古传知音。明代呢，冯梦龙编撰《警世通言》，特意到汉阳来探源访义。由于这个汉阳话当中子期遇伯牙当中的这个遇呀、和鱼读音相同，都是去声，便把子期遇伯牙千古传之音误听为子期遇伯牙千古传之音，这个伯牙也就成了冯梦龙笔下的俞伯牙了。俞伯牙摔琴谢知音，收于《警世通言》。由于这个《警世通言》影响巨大，所以俞伯牙这名字越传越远，就以讹传讹了。叶公，实姓为沈。叶公好龙的寓言很多人都学过，叶公姓什么呀？姓沈，他的本名叫沈朱良，因为被楚昭王封到古叶邑为尹，故史称叶公。历史上的叶公是一个颇有作为的官吏，他呀仗义勇为，选贤举能，兴修水利，发展农业，为政期间民众的口碑极佳。周公，实姓为姬。论语中有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这是孔子对于西周初年杰出的政治家周公在礼制方面取得的成就的高度认可。周公呢本姓姬，他是周文王的儿子，周武公的弟弟，因为采邑在周，也就是陕西岐山以北，所以呢都管他叫周公。商鞅，实姓为公孙。商鞅变法名垂史册，这商鞅姓什么呀？姓公孙。辞海当中记载，商鞅战国时政治家，魏国人，公孙氏，名鞅，亦称魏鞅。
1: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练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2: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在今天这个时间里啊，我来介绍一位京剧表演艺术家唐运生先生。唐运生啊，是一位卓有成就的京剧表演艺术家，他是工文武老生，兼演黑红净。唐运生先生呢，是生于1902年，卒于1970年。唐先生8岁时呢，便随师学艺，后啊辗转于上海、山东、河北、辽宁、吉林、黑龙江、江苏、浙江、云南等地演出，曾经与梅兰芳大师、周信芳大师以及尚小云、白玉坤等著名这个表演艺术家合作。他的嗓音高亢洪亮，韵味清纯浓厚，念白字真意透，大气磅礴，工架刚劲圆和，武功稳健扎实，娴熟精湛，唱念作打均具有特色。他的拿手好戏啊，有像古城会啊、走麦城啊、铁龙山啊、艳阳楼、铡美案、徐策跑城、刀劈三关等等。最为可贵的是呢，唐先生是一位京剧界的奇才，琴棋书画无所不通，一生中啊这个自编了许多剧目， 其中呢较为有影响的有斩韩信、浩豪施政、闹朝普犬、二子成舟、驱车战将等等，塑造了一系列这个形神兼备、深情感人的艺术形象。这些剧目啊，不仅展示了他高超的艺术技巧，而且呢还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当年看过唐先生演出的一些老人们呢，一提起唐运生先生呢，至今还念念不忘，对他的高潮技艺一直是赞不绝口的。除了演戏以外呢，他还编写了许多剧本。唐运生先生还能精通文武场，你像吹打弹拉呀无所不会。除此而外呢，他还精通绘画艺术。据说呀，他在排练新剧目的时候，有的时候布景感知不过来，他便亲自挥毫绘画布景。可见呢，唐先生啊的确是一位了不起的奇人才子。几十年中呢，他在艺术上广收博取，精益求精，也众家风格于一炉，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唐派艺术，在东北乃至全国都享有很高的威望。人们呢，这个曾经把他和周信芳、马连良并称为南齐北马关外唐。他被评为一级演员，曾经担任过沈阳京剧院的副院长、中国戏剧家协会辽宁省分会副主席。唐运生先生杰出的艺术成就呢，已经成为京剧宝库中的珍品，不仅有很高的欣赏价值，而且有重要的研究价值。那么今天呢，我就选择两段唐先生的代表剧目，其中呢，首先请大家继续欣赏唐先生演唱的《刀皮三关》选场。

两班王爷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唐运生演唱的《刀劈三关》选场。这个唐运生先生啊，他最拿手的戏应该说是老爷戏，也就是关羽戏。据说他演关羽啊，被人们称为活关公。下面呢，就请大家欣赏两段由唐运生先生演唱的《古城会》选段。

0: 好，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由唐运生先生演唱的《古城会》选段。好，谢谢大家。
1: 一则成语，少则流传几百年，多则流传上千年。绝大多数成语来自书本文章的记载，也有来自人们的口语相承。成语是浓缩的文化，很多成语背后都埋藏着故事。成语故事。

乐不可支。乐不可支这则成语的意思是快乐到不能支撑的地步，形容快乐到了极点。这则成语来源于《后汉书》。故事是这样的，东汉时有个能文能武的官员，名叫张堪，他从小失去了父母，却豪爽地把父母留下的钱财全部赠给了侄儿。张堪16岁到长安读书，由于他品学兼优，人们称他为圣童。当时地位很低的刘秀对张堪非常的赏识，后来刘秀当了皇帝就重用张堪，并一次一次地谦升他，后来任命他为蜀郡太守。张堪做了2年蜀郡太守，又调任渔阳太守。在任内，他坚决打击为非作歹、鱼肉百姓的坏人，赏罚分明，说过的话一定要办到，深受属下和百姓的爱戴。有一次，匈奴出动10000名骑兵侵犯渔阳，张堪亲自率领骑兵迎敌，结果杀退了敌人，从此匈奴不敢再来侵犯，边境太平无事，百姓安居乐业。张堪利用安定的环境，在孤奴一带开垦大量的稻田，鼓励百姓耕种。经过几年的辛勤耕作，这里长满了庄稼，物产丰富，百姓富裕。当地的人们特地编了一首歌，颂扬张堪的政绩。歌中这样写道，这里的桑树修整的没有多余的枝丫，麦子饱满的一穗像是两穗，张军在这里当政呀，老百姓快乐到了极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4: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5: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6: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4: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7: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5: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6: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8: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9: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8: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9: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8: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9: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10: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8: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9: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8: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9: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8: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9: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10: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11: 梁山后代，侠肝义胆，跃马江湖，扶危济贫，为民除害，为国除奸。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正在播出。
12: 电信男一听这句话，他往身子后边一伸手，在这上衣襟底下裤腰带上蹭蹬出一件兵器来。我告诉你，今天我爹派我来了，就是让我跟你说这几句话，你要不听，今天我就代替我爹收拾你。他一说这句话，盖世英差点没乐了，心想你是个小孩子，你怎么能收拾我？话言未了，就跟小义士电起来往前一纵身，小铜锤一摆，照着盖世英一看锤，不一锤就打下来了。盖世英能跟他还手吗？盖世英往旁边一闪身，这一锤没打上去了，啪横溜一锤，盖世英往这边一躲，看锤看锤看锤看锤看锤，接着啪啪啪啪啪就几锤。盖世英连这开场都没脱，这一对护手钩连动都没动， 这是大寨主，又是他的大师兄。盖世英心里边想，不管怎么说，我不能跟这孩子动手啊。盖世英跟他不动手啊，这盖世英手底下有一些个偏富债主啊，旁边有一位债主叫鸡鸣五鬼韩方。韩方第二刀就纵身过来了。为什么叫鸡鸣五鬼韩方啊？鸡鸣五鬼是他的外号。这个绿林道里边有各种行业，有打闷棍、套白狼、装吊死鬼、戴假脸儿。这鸡鸣五鬼韩方就属于会戴假脸那种人，拿一块泥过来捏吧捏吧上点色儿，就弄出一种各种奇形怪状的脸面来。戴在这脸上，半夜出去碰见走黑道的，把人吓唬趴下，就劫夺人家钱财。他是干这个出身。他阮英掉进飞云桥，桥底下那河里，就是鸡鸣五鬼韩方那天晚上在桥头那个房屋里边值班。花云平喊了一声阮英，这阮英是脱口而出，被韩方听见。这韩方曾经上东京汴梁里去过，在太师府里边住过多日。阮英打擂的时候，他多次见过阮英，他对阮英这个长相貌相有深刻的印象。他一听说阮英掉到河里边了，马上告诉喽啰兵，当天晚上就顺着河的下游就找阮英的尸体，结果没找着。到了那个支刀握刀滚龙刀附近，左捞右捞也没找着阮英尸体，但是他们知道是阮英掉里了，估计这尸体可能淹死之后顺着河道冲奔黄河去了。所以就这小子当夜晚上就捏了一个阮英的泥脑袋，装那笼子里边挂那高杆上，为的是作为诱饵引小八义弟兄过这飞云桥，好踩上踏板都往河里边掉。所以阮英那个人头就是他做的。这鸡鸣五鬼韩方有这么一种特殊的技术，今天鸡鸣五鬼韩方滴溜刀一纵身他就过来，心想这是我们大寨主啊，我们大寨主能让这么一个小孩子拿这个小铜锤在这前一下后一下在这么缠巴着吗？我得给大寨主解围。韩方一过来把刀一亮，嘿，我这小孩子，你拿个小铜锤在家支巴什么呀？啊，还不快点回去，寨主让你回去你就回去。呀，你是干什么的？我是干什么的？我是副寨主鸡鸣五鬼韩方。鸡鸣五鬼韩方，你是哪院夜壶啊？什么话？什么叫哪院夜壶？提了这儿干嘛？呵，我告诉你，我可不是好惹的，不是好惹的。你能怎么的？我让你回去，让我回去。您小子要胜了我这小铜锤，我就回去。你要是胜不了我这小铜锤，我让你回去。呵，你让我回去？哎，不信咱俩就照亮照亮，咱一言为定。当然，男子汉大丈夫，一言出口驷马难追。啊，好你一个小大丈夫啊！好吧，咱们两个动手。旁边盖世英说了一句话：“韩方，你要手下留情。”盖世英心里有数，心想：这是我师父的儿子，你把我师父儿子你要给伤着，我师父真找我了，我没法说话。但是这阵韩方没把这位电西兰放在眼里，他手中一摆单刀，过来吧。这电西兰往前一纵身，这小铜锤一摆，炸他脑袋。天灵盖，喊了一声天灵盖，奔着砸来了。韩方心想，这还带口诀的呢，这是小孩把式，怕记不住。天灵盖奔这一砸，他拿刀往上一躺，打脸蛋，奔这儿横着扫过来。他拿刀又往外一架，砸后边。这打脸蛋完了，他往这边一转身，就到这位置，奔着脚后跟那地方砸后边。这一砸后边，他一抬腿，他接着小铜锤往起一倒，倒尾巴尖儿。他万万没想到还有这么一下子，倒哪儿了？正倒后边这个。

0: 地方，脊椎骨的最后一节那尖儿。据说人呢是由猿变的，原来是有尾巴的，后来退化了，尾巴没了，但那尖儿还有。那这块骨头那个地方正是神经密集的地点。这小铜锤感觉最后这下是有学位的，倒得特准，当倒上了。就这一下子，这寒风就觉得又酸又麻又疼，哎呦，捂着这尾骨就往下就跑。寒风往回这一跑，这山上面还有一位金头凤叫五豹，五豹滴溜在他旁边乐，哈哈哈哈我说韩寨主丢人不丢人啊？当着对过小八一那么多人，咱们这山上这么多弟兄，就让人家那么个小孩给把尾巴尖儿倒了啊？韩风下来之后，这脸也不是颜色。你小子别吹，我告诉你，你上去试试，我上去试试怎么的？我都看明白了，这小孩把式，这念口诀来的啊？天灵盖砸脸蛋，什么打后边倒尾巴尖儿，我都把他这几下都背下来了。你我上去准比你强，噌，五豹一滴溜腰就上来了。五豹这一上来，电线来门小铜锤一摆，你是谁？我山上副寨主金头凤，我叫五豹。五豹，金头凤，六豹来没？六豹没有，六豹没有，六豹你小子是不是不服？来来来来，照亮照亮。哼哼，就你这样的儿童把式也敢到这跟我较量吗？来，我让你先动手。说着话，五豹一横这刀，就看这小爷电西兰把这铜锤一摆，往前一纵身，天灵盖。说着话，奔着砸起来了。五豹心里合计，我都给你背下来了，你这几招我指定能躲开。天灵盖往起就拿刀一躺，他可不知道这电西兰感情能灵活运用。刚才这三下是天灵盖打脸蛋，砸后边倒尾巴尖儿，是这面。他这回他改了，天灵盖打脸蛋，奔这面来了。五豹第二下拿刀往这么一划了，哎，怎么改这边了？他拿刀往这边一划了，紧接着他转到这面来，砸后边，哎，一抬这脚，倒尾巴尖儿，梆又打上了。五豹捂着这尾巴尖又回来了。韩方在那儿站在后边正揉呢，哥们儿怎么样？你不是有能耐吗？不照样倒上了吗？五豹说：“我不知道他这边还能改路吧。”这五豹一下来，接着是银头凤叫张勇，也是一位副寨主。银头凤张勇低着头看着他俩，二位一左一右啊，看我的。咱们这么一帮人就把这小孩打不败，不都白练着功了吗？银头凤张勇一低了腰就过来，手中把刀一合，少爷，我劝你快回去啊！你要不回去到我这儿，你这招数可就不灵了。你这几下我都背下来了。什么背下来了？你叫什么？我叫银头凤张勇。银头凤张勇，那金头凤都不行，你银头凤能行吗？啊，还有没有铁头凤、铜头凤？啊，他都上来，用不着，就我就行了。看刀，双手一抱刀，刚想往前纵身，就看这位电信的往旁边一直撩，铜锤一摆，天灵盖，天灵盖唰就砸下来。他拿刀往前一躺，他心里合计了，第二下是脸蛋儿。不是左就是右，我做好准备。他可没想到电线兰这招又改了，天灵盖一下子砸后边，这想拿刀刚要左一边，哎，一抬腿倒尾巴尖，梆又回来一个。这三位寨主这一回来呀，那边小八一的弟兄全都乐起来，哈哈哈哈，这叫什么招数啊？盖世英一看别打了，盖世英在身后边噌把这三匹纸的扇子拿出来。他这把扇子感情代替令箭，啪把扇子一打，盖世英吩咐一声，各家寨主随我一起回山。说着话一转身就能命令传下来，大家伙稀里呼噜呼噜呼噜都上了飞云桥，顺着飞云桥回去了。 他们这一走，就看小爷电线杆把铜锤一拿，怎么着？就那么走了吗？我告诉你，咱这事儿还没完呢。唐铁牛一看，好，倒得好，你应该追着挨个给他们倒尾巴尖儿，让他们个个全捂着回去。小爷变起来一转身，唐铁牛看了看阮英，猴儿哎，这事儿得怎么办呢？阮英手中拿着这口刀，看了看电线杆，小意识，这刀得给老爷子送回去。电线杆说，这个事儿一定得办到底。盖世英不是说没听我爹的话吗？我回去啊，向我爹如实禀报，让我爹亲自往这来一趟，看看他怎么办。阮英说，这个好，咱们马上回转安平镇。当时众位人等全都撤回到安平镇医馆之中。到了医馆之内，大家伙商量了商量，说马上就得把这刀给老爷子送回去。送过去之后，见了老爷子得如实禀报，禀报完了最好能请老爷子出山到藏军山亲自来见他的大弟子盖世英。吃完饭之后，他们这几个人就够奔白云村来了。都是谁去呢？就阮英跟唐铁牛两人，加上这位小义士电信来。阮英拿着这口滚珠劈水电光刀，这道上一边走着，唐铁牛就跟阮英说，为什么唐铁牛来呢？因为唐铁牛也是赵怀阳的弟子，他是大徒弟，这老头跟赵怀阳呢关系不错，听说这么一位老师伯在这居住，唐铁牛应该到这来看望看望。另一层意思，唐铁牛也是帮着阮英在这出主意，怎么请这老头出山。道上一边走着，这仨人就商量，唐铁牛就问这电信来，哎，我说西兰呐，你琢磨着这回老爷子听说这事儿之后能不能来一趟？电信来说，这事儿我可说不好，我爹这人脾气古怪，他有那个事儿吧，你琢磨着他不能出来他就出来了，有那个事儿吧，你琢磨他准出来，哎，他说什么也不出来。那这老头那个脾气啊，他一会儿一样冷热不均，谁也摸不准，谁也摸不透，就这么一人。我问你，老爷子有没有火性？那什么话呢？怎么没有火性呢？是啊，他有火性的这个事儿呢咱就好办。进来，咱们在道上商量商量。我琢磨着，咱们得把这个词儿啊编得好一点，前后都得严谨一点，向老爷子如实这么一禀报。我估摸着这老爷子听到咱们这一番话之后，准能出山。电信来说，那得说什么词儿？我就得按这原话说。阮英说，就是啊，咱就把盖世英跟咱们大家说这话跟他讲述一遍。哎呀，唐铁牛说，这么不行啊，盖世英说的这些话伤不着老爷子。老爷子一听他徒弟没对他如何，这老爷子又退隐了，说不定啊，哎，算了吧，我也没办法了，把刀给我吧，忙也算帮了，就拉倒吧，这事儿全凉快了。阮英说，要依你之见的，三哥。唐铁牛说，依我之见的，咱仨呀得背背词儿。哦，阮英说，背什么词儿？唐铁牛说，你想咱这么说这么说，然后再这么说。阮英说，对，然后再加着这么说这么说再这么说。哎，对了，但是这个话怎么着都得你说。电信来一听，还得我说，那我磕巴嘴，我能说明白吗？哎，就你说最有效益。哎，你就讲好嘞，我就按你们那么说，咱就来吧。三位这一道上净熟词儿，词儿都说好了，来到了白云村，到了电西兰他们家的大院子。进了院门之后，这电西兰先到上方屋里边跟他老娘打了个招呼，然后领着这二位直接就奔东间。东间屋子里边，老爷子电龙电不云正在那儿坐着喝茶呢。老头端着这茶碗来想喝，还没喝的功夫，电西兰领着他们二位就进来了。爹回来了，还又领来一位。 唐铁牛嘎呦嘎呦又打外面进来之后，哪位是老师伯？阮英说，这位就是师伯电龙电不云。老师伯你好你好，我也是赵怀阳的徒弟，我是大弟子，我姓唐叫唐铁牛，人送外号金钱豹。我听说您老人家在这儿呢，我师父可是没少跟我们弟兄两个提您，说您跟我师父那可是真过点门的交情，您这老一辈有这个交情，我们少一辈不能忘了您，知道您在这住着，我要不能来看望您，我怕您挑理，所以今天特意专门登门拜访。师父你好啊，我给您磕头了。说着话唐铁牛这就要跪，老爷子一看伸手相劝，哎，快快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啊，我听说过呀，你师父教一个弟子外号叫金钱豹，这外号叫的好厉害。嗨，这外号其实也没什么，不是说我像金钱豹那么厉害，我这脸上长得七不老黑，还有一脸白圈，选像金钱豹。哎，哦，从这儿得的名，对，就这意思。我说师伯，您进来身子骨挺好的。嗯，不错不错。吃饭都挺好的啊，挺好挺好。睡觉也挺踏实。嗯，劳你挂念劳你挂念。哎呀，要是都好我就放心了。猴啊，快说你那正事儿吧。
1: 阮英把这刀手中一拿。
0: 什么？这刀用完了，给您送回来了。
1: 老头在那儿瞧了瞧阮英，怎么样？这刀拿去，盖世英、王维迎接了没有？哎，
0: 迎接了，迎接了。
1: 磕头了没有？
0: 磕了，也磕头了。
1: 哦，我传过去的话你跟他说了吗？
0: 哎，说了，也说了。
1: 他怎么回答的呢？
0: 他。师伯他怎么回答的，这怎么说呢，这个他说过几天再说，先这么地吧，啊，你老人家把这刀就收起来吧，
1: 过几天再说。过几天再说是怎么说呢？
0: 电西兰在旁边就说了，哎，爹别提了，这盖世英简直他不像话。他一说这句话，唐铁牛一捅他，哎，别瞎说，别瞎说，快别说，别说，别说！他拿手一扒拉他，这老爷子，哎，怎么着？说，西兰，怎么回事？这盖世英怎么不像话？唐铁牛，哎，老爷子，我跟您说呀，我听说您现在已经是退归林下，金盆洗手不干了，退归林下，整天您就得呀养心静气，别惹闲事儿。是不是您到了这把年纪了就得安度晚年了，人世上闲杂事您要一听着，要真肚子里边一生气就容易得病，这一得病就容易影响寿命。老爷子，所以他说什么这是什么，爱说什么就说什么。您这刀呢已经是借给我们了，我们把这刀也拿去了，该起的作用啊也已经起到了，至于说这个事成功不成功，跟您这就都没关系了，是不是？这刀我们给您也送回来了，完了呢，以后的事就都是我呀跟猴啊，我们俩就接着再办了，是不是？来，您别问，
1: 不，我这个人有这脾气，什么事都得问清楚、问明白，打烂砂锅问到底。西兰，你跟我说，盖世英怎么不像话？嗯？讲，
0: 嘿，怎么不像话？我这阮哥哥跟唐哥哥他们俩呀，他磨不开得说，所以刚才跟您那么一讲，他还跪拜磕头了。哪跪拜了？根本没跪拜，刀拿出来了一告诉他，他盖世英倒是在里边带火的人，他出来了，出来之后 一看这刀倒不着手，就这样啊啊！你们这小子们怎么把我师父这刀给弄这儿来了？啊，他哪弄来的？啊，完了，我阮哥哥就说了，说我见了老爷子了，把这刀拿来了，老爷子而且有话还要捎给你呀。盖世英说， 什么话？哎，你说，阮哥哥就把您捎去的话就讲了，说让他把盗宝贼献出来，捆上，然后把那国宝拿出来一块儿，进京赴罪。完了，盖兴说什么？你猜？他说了，我师父这不是仨鼻子眼儿都喘一口气儿吗？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儿吗？啊！老头一听，他坐了坐，腾腾就站起来了。老头这个脸色就沉下来了。这是盖世英说的，还不是他说的，还是我说的吗？哦，是啊，是啊，两年不见了，人心叵测呀，他变了，变了。完了呢？完了，他还说什么？完了，完了，他这说，阮哥哥就说了，说不管怎么地，那也是你的受益老恩师，对不对？你这能耐还是跟你师父学的，要是没你师父教你这身武艺，让你闯荡江湖，你能贺号金翅大鹏盖世英吗？你能在这苍穹山上当这大寨主吗？啊，这话说出来之后，您猜盖世英说什么？他说什么？
2: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广告之后请继续收听。
3: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4: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3: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4: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3: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4: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5: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3: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4: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3: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4: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3: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4: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5: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2: 梁山后代，侠肝义胆，跃马江湖，扶危济贫，为民除害，为国除奸。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正在播出。
0: 唐天刘大鹏，嗨，小兄弟，你别说了，这说多了是不好，把老爷子气了怎么办？你别管，我非说不可。老头说，他又说什么了？他说了，他说是我这能耐当初是跟我师父学的，我师父是教了我一身武艺。不过话又说回来了，我这身武艺也不是光跟我师父学的，我从我师父那儿。他出来之后，我闯荡天下，我结交了很多朋友，我跟朋友还学武艺了呢，我还找别的高人名人也学武艺了呢。正因为我学了百家的本领，所以最后我倒在苍穹山上，我才当了大寨主。老百姓不是有句俗话吗？有状元 徒弟们啊，没有状元师傅。嗯，这也是他说的。那可不，他这原词儿，我一点都没加。
1: 啊，好啊，是啊，他是状元徒弟呀、啊，他现在占山为王，成了大寨主了。他有的是金银财宝，他拥有整个山寨。我佃农佃不匀，不过就是这么一个破院几间房，后边还有二亩地。是，我不是状元师傅，他是状元徒弟。嗯，最后呢，他还说什么了？还说什么了？还说，
0: 软硬一摆手，老头一看，还有
1: 说，
0: 底下还说什么了？
1: 还说什么？我了，软哥哥他就说了。说你要说这话可有点没良心，我就把你这番话原封不变的跟老爷子一讲，老爷子保证生气，老爷子一生气说不定就亲自来到你的藏军山下，就直接找你来，到那时候看你怎么办。
0: 他怎么说呢？
1: 他说我师父啊，他呀岁数太大了，他老的有点糊涂了，他管我这事干嘛？我这山上我有我的朋友，我有我的山寨，我有我的事儿，他什么事都不知道，他往里边瞎掺和干嘛？他有那功夫在家里边喝点茶啃俩窝头待着得了。
0: 这是他说的。
1: 您不信吧？您
0: 不信我不说了，说我信。底下还怎么的了？
1: 底下人家往回走了，他往回走，这功夫我就上去了，我露面了。我说盖世英，你可不对劲儿啊，你是在我们家里边长起来的，你现在说这话你不怕天打五雷劈吗？冲你说这话，我就回去给我爹送信儿。这功夫盖世英他还活了呢，他把脚一跺，他一转身说走，临走时回头看了看啊，这口刀他还说了一句。
0: 还说什么？
1: 再说这句我不能说了。
0: 怎么不能说了？
1: 我怕你不信。
0: 我信。
1: 我怕我气着您。
0: 我不生气，讲。
1: 他说，他看看那刀，他说这老头越恭敬他越不是东西了。
0: 啊，
1: 老头听到这脸当时就黄了。这老爷子是练武之人，那是沾火就起的。老头二话不说，一伸手在墙上把这鸭尾巾就摘下来往头上一戴，把身上的短衣襟啪紧了紧，靠了靠，抽屉里面一伸手，拿出捆绑的丝绦，身上一绕，宝刀给我。身后一背，啪啪啪，胸前打了一个十字盘，拿下铠杖，身上一披，来，我跟你们一起去奔藏军山。
6: 堂姐，您在旁边一看，老爷子，您可千千万万别生气，别上火，您别去，您去了这气还得生，
0: 我是非去不可。
1: 阮英一看到了火候了，这事儿就行了，走吧。阮英、唐铁牛再加上电信兰三个人跟老爷子往外就走，刚到大门这儿老爷子站住了。
0: 起来，你别跟我去。
1: 哎，他爹，那你要上藏军山我不跟你去，我不放心的。
0: 我说不让你去你就不去，你在家里边跟你的母亲作伴，咱们家里边得留人呐。我谅他盖世英不敢把我如何，就我自己一个人去。
1: 哎，那好吧。这电西兰特别听他爹的话，电西兰只好留步。电龙电不云和阮英唐铁牛两个人离开自己的家下，是直奔藏军山。当他来到藏军山附近的时候，电龙电不云就说了，阮英唐铁牛啊，你们两个先回转你们的安平镇，到在你们的行辕公馆里边安身，我呢自己一个人上藏军山。
6: 唐铁牛一听，老爷子，你要自个儿一个人去，万一要有个马高凳短出点什么事儿怎么办？ 哈，老头说我亮盖世英他不敢把我如何。话又说回来了，我要带着你们两个人去，恐怕有些个话我不好跟他说。阮英一听明白老爷子这意思了，一捅唐铁牛，好吧，老人家，要这么着我们哥俩可就走了。老头说你等你的。阮英跟唐铁牛弟兄两个人由打这儿走岔路奔安平镇去了，老头自个儿一个人就奔藏军山的飞云桥桥头走来。来到飞云桥的桥头点一站，老头冲着桥头那边值班的喽啰喊了一声，哎，那边的喽啰，上山上告诉你们大寨主盖世英，就说他的老师三手侠客电龙电不云道。老头这嗓子挺亮，底气也足，穿透力也强，这一声就灌到桥那边去了。喽啰兵一听大寨主的老师来了，急急忙忙转身情往山上禀报。这一禀报啊，金翅大鹏盖世英带领着众威弟兄是下山迎接。下了山寨之后走过了飞云桥，来到飞云桥桥头这边一看，是自己的老恩师来了。金翅大鹏盖世英前两步走的跟前，把大带一撩，老师两年多没见了，您一向可好？哗，盖世英说就跪这儿，他往里一跪，老头瞅了瞅他，行啊，我还没死呢。啊，盖世英听这老头是什么话，这头天徒弟见面给来一跪，怎么先来这么一句啊？盖世英赶忙就站起来，老人家，您今天到在这里有何贵干呢？今天我到这儿来是狗拿耗子，要多管闲事儿。嗯，盖世英，您不对劲儿啊，怎么投进来这个？旁边这些个偏副寨主一看老爷子到这儿了，大寨主磕完了头了，众位寨主全都跪下了，老人家我们给您见礼了。大家伙一起往这一跪，老头赶紧一伸手，哎，众位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我乃是山野村夫，可不敢承受众位的跪拜，快快请起，快快请起。大家伙站起来之后，老爷子您说话太客气了，您是我们大寨主的老师，我跟我们大寨主呢除了磕头的把兄弟就是过命的交情，那您自然也就是我们的老师。哦，不不不不不，我可不敢当，我可不敢当啊，你们大寨主现在是拥有全山寨的权利，而且管着你们这些个弟兄啊，他那本事可大多了，别看他是我的徒弟，俗话说呀，有状元徒弟没有状元师傅吗？嗯，盖世英听这老爷子是有点气儿，怎么这话出来都不带四愣子的味儿？老师啊，您是不是生气了？我不是生气了，我现在是撒鼻子脸要多出一口气儿。盖世英心想这话我不能多说了，再多说这老头越说越难听了。老人家，那您就山上叙话吧。不用山上叙话了，咱就在这儿说吧。老人家，在这儿您要说什么呀？我问你，电线兰来了，你看见了吧？啊，看见了。我的宝刀拿来了，是不是？
7: 是。
6: 我让阮英传我几句话跟你讲了，是不是？
7: 是。
6: 听明白了，是不是？
7: 啊，听明白了。
6: 盗宝贼在你山上吗？
7: 啊，对。
6: 我让你把那个九龙珍珠观献出来，你听见了没有？
7: 啊，我听见了。
6: 完了，你说我越尊敬越不是东西，是不是？
7: 是，
6: 哎，不是，老人家，我怎么能说这个话呢？你没说这话，没有，没有，没有，老人家，徒儿我怎么着也不能说出这种话来，这是谁说的这种话？谁说的？你小子大概说完了之后，见了我的面不敢承认了。嗯，大丈夫敢做敢为，为什么到现在我一来就不敢承认了呢？
7: 老人家，徒儿是什么样的人，您应该知道。
6: 就打死徒儿我也不能对您说出这样的话来。老人家，我知道这从中必定是有人挑拨，在这里咱们说不清楚，您跟我一起上山，到山寨上边我跟您详谈，您看如何？好吧，照这么说你头前带路。
7: 哎，
6: 这功夫盖世英领着众威寨主带领着老爷子走过了飞云桥，上了藏军山，来到了中山聚义厅。到聚义厅里边让老爷子坐在上座，
1: 有人给献上茶来，老头坐这儿，这茶碗连端都不端，看着盖世英一肚子都是

0: 就是大家都在场，我说的什么大家都可以作证。您跟我说说怎么样？
1: 老头儿，我跟你说说怎么样，反正我说的那个话你没给我兑现。嗯，老头儿就把阮英堂姐牛跟电西兰到他家里边说的这一番话从头至尾讲说了一遍。讲完了之后，盖世英一听心想，这谁这么缺德啊，怎么编了这么一篇子词儿啊。啊，师父，您琢磨琢磨，我能说那话吗？别人不了解，徒儿我您还不了解吗？我跟您那么多年呢，
2: 跟我这么多年，俗话说呀，事隔三日刮目相看呐。你跟我有两年多没来往了，谁道你这个人变成什么样了？
0: 师父，我还是我，我没有变化，您尽管放心，我能说您那个话吗？众位债主都在这儿，大伙说我是怎么说的？
2: 哦，这众位债主七嘴八舌就给做解释，老爷子，你干脆别听他们的胡说八道。这盖债主什么也没讲，就说这个事儿呢，他们说那几句话，人家不信，说要请老爷子您自己来。您要真那么说的话，盖债主那才听呢。这就这么一句话。
1: 老头一听，捋了捋胡子，心里合计，也许是汤铁牛跟阮英这俩小子在这编八造魔，
2: 哦，把我鼓腾出气儿来，把我请这儿来了，啊。
1: 老头这个气儿就消了点，消了点之后，但是这老头又一转念，你不管怎么说吧，你不能隐藏盗宝贼，你不能把这九龙珍珠关放在你的山上，这样的话那阮英就得被杀被斩呢，而你本身头顶也蒙受了罪名啊。老头说，好吧，既然是这样，不是我亲自来，我说什么你就信吗？
0: 盖世英说，是啊，师父您亲自来说什么我当然就信。
1: 好，今天我亲自来了，我就要跟你好好说说。盖世英，两年多没见了，这两年多来在我的耳朵里边可都灌满了。
2: 灌满了什么？
1: 灌满了骂你之声。
2: 盖世英，
1: 当初你在这藏军山上当这大寨主的时候，刚一建山立寨，老百姓是一片称颂之声，说你这个大寨主替天行道，杀奸除宁，除暴安良。可是这两年呢，听说你网罗了一些江湖上的贼寇，采花盗柳，拦路抢劫，闹得附近的百姓一片怨声啊！啊，尤其最近你把一个盗宝贼弄到你的山上来藏起来，你不知道这是大罪吗？啊，我又听说你跟这个蔡京有什么来往。那蔡京那是千夫所指的一个奸相，他用你无非是把你要当做一个爪牙使用，当感到你没用的时候，就把你视如婢女，抖手弃之，你懂吗？我们行侠作义，武林中人讲究是仁义为本，忠正为精神。当初你跟我学徒的时候，我不止一次这样向你讲，我要让你按照老师对你的教导去为人去做事，怎么近两年你竟然做出这种事来呢？你对得住你的老师吗？ 盖世英什么话也不说，就在旁边站着听着他老师那么训他。这老爷子训了半天，最后话锋一转，盖世英，今天我跟你说吧，我来了就一件事儿，还是阮英拿着宝刀跟你说的那句话，你把西京哥给我绑起来，把九龙珍珠关给我献出来，西京哥和这国宝一起送下山去，交给阮英等人。你盖世英当然本身也有罪，窝藏匪寇，藏匿国宝，这是难逃的罪名，但是你师父喝着这张老脸，我要在阮英唐铁牛他们面前给你讲这个人情，对你能够从轻惩处，把你山上这些杂七杂八的狐朋狗党把他们都清除出去，你山寨要当真正的大寨主，能做得到吗？嗯，跟师父说，做得到就说，做不到也讲。盖世英在这站着听老爷子说完这番话，
0: 老人家，这您别光听他们的一面之词啊，徒儿我这里边还有辩解的话语，
2: 我不听。你不用辩解，珍珠关在这没有？盗宝贼在这没有？
0: 在这儿，是在这儿，
2: 那就行。你先把这两件事给

0: 要办了。老人家，这两件事儿，我实在办得有点难呐。
1: 哦，
0: 你感到做难了，是不是？好，我跟你交个底吧，凯星。今天我到这儿来，就是两条路，一条路，你还是我的徒弟，我还是你的老师。我说完了话，你照我的话去办。你把盗宝贼连同国宝一起献出去。另一条路，你不按我的话办。今天老夫在这山上，拼着这条老命，仗着背后这口滚珠劈水电光刀，我就跟你山寨所有的债主较量一番。我要平灭你的山寨。如果老夫还有点本领的话，我就把盗宝贼亲自抓住。如果我抓不住的话，盖世英，你就让你手下这几个弟兄把老夫杀死在此处。这也是我这一辈子教徒的转来的下场。老头一坨胡须一说这句话，屋子里边所有的偏富债主，张飞拿耗子大眼瞪小眼都不言语。盖世英站着也不动了。大家伙心想，这怎么办？僵在这儿了。盖世英平静了平静自己的情绪。哎，师父，您别生气。我怎么能按您第二条道办呢？既然是这样的话，好吧，我把西金哥绑起来，我把国宝献出来，这行了吧？老头听到这儿，脸上带了笑容了，他胜利了。哈哈哈哈行，小子，你还像我的徒弟。老人家，就这么样，一会儿我就把国宝拿来，我把西金哥捆上，带到您的面前。不过，老师，我给您提一个要求，行吗？说，咱爷俩两年多没见面了，今天你好容易上了山了。我想了想，大概我自从占山以来，您是第一次上我的苍君山。别看咱们距离不远，我知道您这个人的脾气。今天您既然来了，我山上偏富债主都想要见见您，跟您熟悉熟悉，认识认识。您也是武林中、绿林中的老前辈了。我想摆上酒席，咱们爷两个好好的喝两杯，怎么样？好啊。今天既然到您这山上来了，自然要饶你一顿。把酒席摆上，有好酒吗？给您师父端出来。好好好，我马上就给您摆酒。来呀，给我师父摆酒。一说话，一会儿的功夫，下边就酒宴摆上，大厅里边摆了几桌酒席呀。盖世英先满满的倒上一杯酒，把这酒杯端起来。师父，咱俩今天好好喝几杯。也许我这杯酒跟您喝喽是最后一次喝了。按您的话说，西金哥绑起来，国宝献出去，我盖世英也得被绑。我有藏匿贼寇、藏匿国宝之罪呀，是不是？老头说不能这么讲，我会给你讲情的。好，但愿师父给我讲情，能够给我开脱罪责。干一杯，来，干！一杯酒喝下去了。接着跟盖世英就干了三杯酒，三杯酒过后，盖世英给老头又满上一杯。这功夫旁边有人一拍盖世英肩膀，盖世英就手跟着就出来了。谁呀？西金哥。西金哥把盖世英叫到大厅外边。大哥，怎么着，给我扛不住了吧？老爷子这么一叫号，您得把我捆起来，把我送出去，是这意思吗？你说呢？我看是这意思。大哥，真要绑我的话，您说我得被绑啊，我还是跑呢？盖世英说，兄弟，我能把你卖了吗？你我是弟兄，弟兄不能把弟兄出卖了。别看我跟我师父这么说，我想替你定罪。待会儿你走吧，有我一个人盯盗宝的罪名。哎，大哥，这不对啊，宝是我盗的，我能往你身上推吗？不。盖世英说，待会儿有人给我一上榜的时候，你就快快逃跑。好了，大哥，你这份儿，这辈子我西金哥不管走到天涯海角，忘不了大哥对我的恩情。盖世英说，有这句话就行了，回去喝酒。哥两个又进来，西金哥走到跟前，老爷子，我就是盗宝贼，我给您敬酒三杯。 接着跟老爷子就干了三杯酒，偏夫债主都过来跟这老头这个一杯那个一杯喝来喝去，老爷子迷迷瞪瞪的就晕过去了。再一睁眼，老头一看周围是一片漆黑，我到哪儿了？咱们下次再说。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2: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3: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2: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3: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2: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3: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4: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2: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3: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2: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3: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2: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3: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4: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0: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以方剂精妙、药材地道、药效可靠而家喻户晓。
1: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用本源疗法同调五脏，克制上百种老慢病，效果出奇制胜。
2: 我血糖、血压、血脂啥都高，用胡家老糕，我信赖胡家老糕。
3: 是一面冠心病，再也不受罪了。我特别相信胡家老糕。
4: 用老糕正好一年，我的类风湿不疼不麻不红不肿了。胡家老糕牛！
5: 我是一体多病，肝不好，肾不好，气管炎还有哮喘，胡家老糕都给解决了，我服了。
6: 我脾虚，老胃病，还有腰突，全靠胡家老糕了。现在我是好人一个，胡家老糕是真好。
0: 这些发自肺腑的话，都是胡家老糕受益者的心声。
1: 他们来自全国各地，对胡家老糕都交口称赞。
0: 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制的家庭都能用得上、用得起胡家老糕，应大家要求，爱心满怀的胡老申办了大型援助活动。
1: 本次由胡老牵头举办的大型援助活动，比第一次更加有力度，最大援助额度超过了10000元。
3: 每当听到有些老同志跟我说：“胡老啊，我真想用老糕，可是我钱不够啊，买不起。”我听一次，我心里难受好几天。我觉得我真的应该为大家伙办点实事，解决您的实际问题。
0: 为了大家能吃得起胡家老糕，胡老一直在努力。
1: 为了大家能治得好病，胡老始终在不停地奔波。
3: 为了给老同志们创造治得起病、治得好病的机会，我豁出这张老脸了，无所谓。
0: 90高龄的胡老，慈悲为本，善念为怀，多方奔走努力，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得以如期举行。
1: 90高龄的胡老以治病救人为己任，把家传的疗法制成滴滴精纯的老糕，奉献给久病不愈的老人们，让他们用老糕打开了康复之门。
0: 滴滴老糕驱百病，
1: 胸怀博爱做良医。恭祝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正式启动。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正式活动的第二天，昨天开始就已经有大量的患者报名参加本次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了。我听后勤工作人员跟我说，他们太累了，10几部电话一直响着都接不过来，没办法，有些电话进来报名的只能长话短说，其他的没法多探讨了，这个情况也请您原谅。其实里面的原因还是大家觉得援助的力度太大了，只要参加上受益很多很多呀，这样的机会不多，也非常宝贵。本次大型援助活动政策一共分成2档，满打满算1700个名额，昨天一天就报出去了800多个，一半的名额没了，大家很踊跃，心情我理解，毕竟这次活动惠民力度比较大，小标准的优惠都将近6000块钱，大标准的高达14000元的惠民幅度，这是真金白银实打实的砸出来的，那是钱呐！一般的家庭苦心苦业的辛苦劳动得挣多长时间，一个月就算挣3000还得半年呐，您才能攒下14000。但是大家基本都退休了，啥都干不动了，哪还有一个月 1000、2000的挣钱机会呢？没有了，就数着手里那几个钱。我总爱说实话，大多数的家庭也就算是够年吃年用，不动老本，不动留的那点过河钱就已经很不错了。而咱们只要参加这场活动，就能省下这些钱，这是多大的力度，我不说大家也能算明白账。胡家老高自开播以来，这次援助活动福利到顶了，不能再加了。这次的援助总额比上一场更大更圆满，多出来那么多的福利都是花真金白银垫起来的。之前我说胡家老高的生产企业在利润值里给我留出来一些份额，这个我本应该拿着，因为胡家老高是我们胡家的传家宝，我拿着拿多少都顺理成章。但我有退休金，一月7000-8000，我日常花销很少，至少够生活了。我就跟魏总说，把你们想给我的我也应该得到的那部分给我放在一个专户里边，作为应急或者援助来用，支配权在我，我说动才可以动。他们同意了，说这个份额给您留着，给您单独存一个账户。上次援助的时候我用了大概有1/3吧。我一直想在适当的时候咱们再办一场更大的，是能达到让大家花一半的钱得到全部的药品，这是我期望的。现在这个机会终于来了，上次援助我花了1/3，这次这场活动我把剩余2/3全花了，所以这次力度相当大了，今后再搞活动很难超越这次，可能以后这样的机会都不会有了。因为无偿援助最不容易，资金的来源、药品的供应都需要协调。因此呢，在这儿我还得提醒大家，赶上这次活动机会不等人，千万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报名参加。今天是活动的第二天，明天就结束了，这两天名额比较少，没有昨天那么多了，还没报上名的就看谁幸运了。导播示意我，这会儿已经有听众朋友们把电话打进来了，咱们还是先来接听吧。
0: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1: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0: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1: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0: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1: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0: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1: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0: 援助标准第三档， 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原著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0: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1: 胡家老糕援助热线：
7: 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
8: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师你好。
3: 你好。
2: 啊，你说胡老师，为啥我打了好长时间电话就是在线？
3: 嗯，这个号是没错的，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报名的人太多了。
2: 那个胡老师，
3: 啊，
2: 我用过胡家老糕。
3: 啊，我说我听你的声音那么熟呢，
2: 啊，
3: 原来咱们以前通过话是吧？好，
2: 通过话
3: 欢迎你了。啊，
2: 更欢迎我了，谢谢胡老哈。
3: 啊。
2: 这次吧，我是打台那个电话才进来的。
3: 啊，
2: 胡老师，这胡家老糕吧，我用了一瓶就见效了。
3: 哦，
2: 哎呀，可帮了大忙了。
3: 嗯，多好啊！你看看。
2: 我以前吧有那老胃病，胃吧还出过血，胃溃疡，完了肠上吧皮化生，去年冬天开始吧，就心口窝它就不得劲儿。他堵的话，另外吧，就像有气儿似的，又发热又疼，睡不好觉啊，天天晚上就连2个小时都睡不到。
3: 你看看，
2: 那觉吧特别轻，有点动静吧他就醒。还有啥呢哈？我这左侧的肋骨，心脏的外边，就是骨头外边疼。吃饭吧也吃不进去。你知道
3: 啊，
2: 那个心脏嘛，他说的还可以，就是啥呢，就是血管里头有一个小斑块。他给我开了点药，让我回家吃，但吧还是没有效果。我知道吧，我这个胃病吧严重，可是吧治了10几年了，我一直都这样，他总出血呀，还总贫血，总是浑身没有劲儿，你说这些症状吗？我也都适应了，这就是这个胸口啊，老像是就是压块那个大石头似的憋闷。就最让我呢受不了的，就是这个憋闷呐，让我受不了。这后来吧，我有幸吧，这不是用上了胡家老糕了吗？你说我就喝了一瓶哈，就3-5天的时候，这胸口就不发闷了。
3: 你看看多好啊！
2: 也不热还不疼了。我就觉得吧，咱们这个药太神了。这吧我赶紧吧又订了20瓶。那个时候吧没活动，啥也没给我挣，买了20瓶。我吃上1个多月吧，哎呀，胃也好多了，也不胀气了，也不反酸了，也不疼了。还有啥呢，排便也正常了。这次吧我听说活动，买50瓶正少膏，是原装的吗？胡老，
3: 那当然是原装的了，不会骗大家的。
2: 那胡老您这么说吧哈，我就相信了，那我太想吧参加这个活动了。那额外呢还援助那个宫廷肾宝，我也特别需要。我吧还尿频，手脚吧冰凉的，浑身吧没有劲儿，都好多年了。我感觉吧，这场活动嘛，就是为我准备的。
3: 你说的太对了，这是所有人所需要的，因此大家都认为是为了他啊。
2: 这电话呀，就是干着急打不通，就把我给急死了。你说的。
3: 我刚才不是说了吗？因为人太多了，是吧？
2: 那胡老，麻烦你给我报个名好不好？
3: 我告诉你，这个问题你这样直接。接到咱们胡家老糕的专线啊，他就可以给您报名了啊。这次援助的活动的力度啊 确实远远的超过以前了，相当大了啊。
7: 嗯，
3: 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也用得起胡家老糕，那么呢，因此举办了这次大型的活动了。这次活动由我胡为民牵头举办了。咱们这次分两个档次，第一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7大盒原著的胡家老糕，额外原著7大盒宫廷肾宝。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原著的胡家老糕，额外原著15大盒宫廷肾宝，原著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但是我要提醒你，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7: 行，那咱说到这儿，胡老，我打电话去。
3: 哎，好了，祝你、
7: 嗯、
3: 啊顺利，好吧？好，
7: 哎、
3: 再会吧，啊。
7: 哎，再会。
3: 刚才这个患者，我对他有印象，他胃病特别重，属于重中之重，到顶了，多发性、全面型萎缩性胃炎。穿过孔，出过血，常年有胃溃疡，这种情况，胃里长东西，胃肠道变异的风险特别高，胸口窝上不来气，确实不光是胃的事儿，还有肝。我问过他，他说他眼睛干，整天得用手搓揉，口苦，吃不下饭。一上饭桌，吃口饭是苦的，吃口菜也是苦的，咬一口黄瓜都是苦的。他总觉得家里的咸盐变质了，换了好几种，含碘的、不含碘的，海盐、湖盐、俄罗斯的进口咸盐也买过，咋都是苦的呢？后来明白了，不是咸盐的事儿，是自己味觉有问题了。另外呢，还总心烦，上来心烦的那股子劲儿，听啥都不顺耳，看啥都不顺眼，心里面总像鼓着一股气儿，随时都能拿出来爆发。心烦意乱，在家里见谁跟谁打，碰谁跟谁干，家人总躲着他。按照中医讲，病人本身也不想这样，这是身不由己，病上来的，鼓噪、烦躁、躁动，这都跟肝有关系。在我看来，就是肝气犯胃，肝气犯胃的原因是胃气不足，肝气往下走，欺负胃气的一种表现。肝气老是欺负胃气，胃气也得奋起反抗啊。就是这个反抗的过程，才显示了那些症状，而且跟心脏病症状很像，但实际上跟心脏一毛钱关系没有。这样的患者，只要把老糕喝进去，把胃肠修复好，胃气填充上来，能跟肝气分庭抗礼，各占山头，谁也不高，谁也不低，胃就不挨欺负了，胸口窝堵着的地方就通开了，通开的结果就是顺气呀，跟通则不痛一个道理。人的五脏六腑之间就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差不多，强的欺负弱的，大家只要一般齐，就没有谁欺负谁这一说了。这位患者第一次跟我通完电话之后， 真的就买了一盒胡家老膏，我特批的，就用了4天功夫，胸口窝就像开了窗一样，敞亮了，以前那些不好的感觉都消失了。虽然萎缩性胃炎、胃出血，喝一瓶老膏不足以治好，但他的心结打开了，信心找回来了，能睡着觉了，这就是一个大改变、大提高。话说回来，如果不是用了一盒胡家老膏就有效了，这位老妹子也不是傻子，她怎么会这么急着报名参加老高的援助活动呢？这场活动明天就结束了，老患者还没报上名的抓紧报。如果您真的需要老高，真想白得15大盒宫廷肾宝，肾宝这个药专门用于补肾壮骨，增力增寿，老年人最适合了。想要的话，最好今天打电话，明天不一定有了。导播同志告诉我，又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吧。哎，你好，这位朋友。
9: 哎，冯老你好。
3: 你好，欢迎你啊。
9: 我的援助活动啊，就是我已经报上名了。
3: 哦、
9: 哎，就是订了2份，太高兴了。
3: 啊啊啊！
9: 哎，我老伴啊，就是那个心脏病，做6个支架了，啊，都已经是那个心衰了，啊，本来以为那个人呢、啊、都不行了嘞，这个后事啊都准备好了，啊，幸好听到那个胡老弟那个节目，啊，第一届那个援助活动啊，我们买了那个30那一个档次，就想看看那个效果，结果吃了一个月啊。哎，我老伴那个心衰啊，症状啊，就明显的得到了那个缓解。
3: 啊！
9: 哎呀，我们这才知道那个胡家老膏啊和那个宫廷肾宝啊，真的是好药啊。
3: 嗯，就是。
9: 尤其是那个宫廷肾宝啊，吃完那个浑身都有劲儿，啊，那个睡觉也好。
3: 啊！
9: 就是我们呢，就是怕错过机会，每天呢都听你那个节目啊，终于那个盼来那个做活动。就是而且这次那个援助活动啊，那个比上一次的力度还大、
3: 对，
9: 所以啊我报了那个2份最高档的，我自己那个也是那个头晕嘛，那个迷糊，记忆力也不好，就是拿东忘西的，老伴那个病好了啊，我也要那个保养保养，胡家老高这点钱啊跟那个住院比起来那个简直微不足道，哎呀，这次那个力度啊还更大。
3: 你说的对，
9: 一次就能够省14000多了，
3: 力度多大
9: 呀？额外援助的那个宫廷肾宝也多啊，我还听说这个宫廷肾宝因为那个药材那个紧缺啊，马上就要那个停产了，
3: 这是
9: 最后一次那个援助宫廷肾宝了，那这个机会我可不能错过啊。
3: 那可不是，这是最后的一次了，难得的机会，以后没有了啊。
9: 对，
3: 啊。您所选择的这个援助的第二档次，也就是购买50大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呢再援助15大盒的宫廷肾宝，援助的总额高达14000元，这是难得的机会啊！啊，那么本档的名额呢？啊，才有1000个。啊，您想那么多人抢这1000个这个名额，那是难得的啊，所以再一次提醒大家，尤其是宫廷肾宝的药材紧缺，即将停产了，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了，以后也再没有了啊，所以抓紧这次有利时机，您得到援助名额，而且能得到啊宫廷肾宝，这是最后一个机会，您啊能选这一档次，这是最高的一档啊，太好了，
9: 对，
3: 也是您啊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机会啊，是不是？好，祝贺你啊，祝你健康，也祝你顺利，好吧，好，再见啊，
9: 好，
3: 再会，
9: 好，再见啊，
3: 好，再会。借着这位患者我多说一嘴，经常犯头晕迷糊 脑袋不清亮，上来那股子劲儿总跟睡觉没睡醒似的，眼神空洞无光，记忆力下降特快的那种人，一定得注意了，别傻了，别把这事儿当小事儿看待。有些人真不当回事儿，还自己编排自己，明明自己的岁数不大，总念叨自己老了，然后整天迷迷瞪瞪的，事事记不准，还感觉自己很正常，其实一点都不正常。真正身体好的人不像您那样，人本来就应该越活越睿智，越来越有灵性，越来越大彻大悟。你看，当医生的，当教授，当律师，当书法家、画家，哪个不是越老越值钱？人家靠什么值钱？靠智慧，而不是靠岁数。岁数一分钱不值，只有头脑保持清醒的人，有聪明和才智的人，才能创造出价值。其实六七十岁这个岁数正是好时候，人的记忆力、领导力、执行力比年轻人方方面面都强，但前提一定身体好，身体不好肯定是越活越糊涂，也肯定是顺不开拐，捋不过麻来，那是病闹的。我治疗过多少个这样的患者，才六十几岁就得了老年痴呆，迈出门槛子五分钟不到就走丢了，找不着家了，就想不起来自己家在哪儿。你说可悲不可悲呀？然后好不容易让人给送回家了，回家管老伴儿叫闺女，管闺女叫妈，管儿子叫爸，五花八门，叫啥的都有。还有的整整就哭了，整整就乐了，你也弄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儿。实际上就是脑袋的病，血管老化了，神经受压了，脑萎缩了，认知出现障碍。还有的人五六十岁得脑中风，瘫痪在床，一半身子能动，另一半身子不听使唤，说话乌拉乌拉的，躺哈喇子，尿床，这都不是病吗？脑袋坏了是病导致的，跟年岁没关系，所以别说自己老，也别往岁数上赖，承认生病就趁早治，兴许能早点好。反正您记好了，脑病患者用胡家老膏治得越早，恢复得越快，千万别等，也别蹭，蹭大发了真浪费钱。说这话我想起我昨天接的一位患者，也是脑病，家住无锡。无锡这个地名来源于周平王东迁时期，当时的惠山东峰发现了锡矿，金银铜铁锡，锡是五金之一，也是贵金属，所以当地就取名为锡山。但是到汉朝的时候，锡矿采进，叫锡山不恰当，所以就改名叫无锡。无锡就是没有锡矿了，这是名字的由来，跟资源有关。我们现在这场活动不也是资源分配的问题吗？说白了就是一场资源战。这次大型援助活动援助的是药材， 是宝贵的资源。援助活动今天是第二天，明天结束。为啥这么着急呢？没有药了，宫廷肾宝没了，生产不出来了。所以这场活动是宫廷肾宝的最后一次往外赠了。上次活动头一次送，大家很喜欢的，都想要。昨天活动一开始，迫不及待的报名，但是这次应该是最后一次赠送，所以赶在这个药彻底断供之前，我给大家办了最后一场供应肾宝的活动。肾宝没了，别紧张，咱们还有胡家老高，只要胡家老高在，老年病不愁治。只不过是这个肾宝补肾的效用确实大，大家太喜欢，今后得不到了有点可惜。但是好消息是，这次还有，这次活动仍然可以以援助的形式给大家每人15大盒，够一个人吃半年的量。这半年时间啥肾病不给您补回来啊，您就放心的用吧。我常说，等靠药不如自己争取。您要是感兴趣有需求就报名，没需求的我就不劝了。导播同志告诉我又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吧。哎，你好，这位朋友。
10: 胡老你好啊。
3: 好，欢迎你啊。
10: 胡老，我已经报名成功了。
3: 嗯，太好了，恭喜你呀。
10: 是啊，我报的是50盒，他援助15盒，宫廷肾宝那一档。
3: 哦，
10: 我呢就想问你一下啊。
3: 啊，
10: 这胡家老高30个人到手啊。
3: 嗯，哎，只要报上名啊，您就别着急了啊，您等着吧。
10: 你看我老笨呢、啊。已经吃胡家老高有小半年时间了。
3: 哦，
10: 现在家里的药啊已经吃的差不多快了了。
3: 啊啊，
10: 我就盼着这个药快点到呢。
3: 啊，
10: 老伴呢他是断脸的类风湿患者。
3: 嗯，很厉害呀、啊。
10: 正要胡家老高之前嘛就已经瘫痪下不了地了。
3: 嗯，
10: 为了治我老伴这个病啊，吃了好多种药。
3: 哦，
10: 最后就把肾吃坏了。
3: 嗯，
10: 你看有间质性肾炎
3: 啊，
10: 平时呢这个小病啊比较多。
3: 嗯，
10: 有的时候小病他控制不住
3: 啊，
10: 尿在裤子上了。
3: 嗯，
10: 那还有嘛血管炎
3: 啊，
10: 他原来这个肌肉没有劲就站不起来、嗯、即使让他坐吧也坐不住。
3: 嗯，
10: 哎，服用红药老膏以后吧都得到了明显的改善了。
3: 嗯，
10: 他跟我讲了，他说现在肾脏啊基本上不疼痛了。
3: 你看看改变多大，太好了啊。
10: 对，像之前嘛有这个关节疼痛疼得厉害、
3: 嗯、
10: 现在呢就是偶尔病情的时候阴天下雨还有一点感觉
3: 啊啊啊。
10: 你看现在吧老伴呢不仅能坐起来了
3: 啊，
10: 因为坐在地方嘛时间还比较长。
3: 嗯
10: 嗯，
3: 你看看多好啊，是吧。
10: 是啊，各个方面嘛我感觉啊这个效果都挺不错的，恢复的都挺不好的。
3: 嗯嗯嗯，
10: 所以我们全家人都很高兴、
3: 嗯、啊，
10: 听说这个宫廷肾宝对肾脏特别好，
3: 对
10: 骨病还好。
3: 嗯，
10: 以前我给他买这个胡家老高的时候吧没有肾宝
3: 啊，
10: 这是赶上这么好的机会，不但能得到宫廷肾宝还能省14000多块钱、
3: 嗯、没错。
10: 哎呦，我听到这么好的消息，我毫不犹豫的打电话就报名了、啊、报上了。
3: 啊啊啊，这机会多好啊，难得呀、啊、我也恭喜你呀 啊。
10: 是啊，所以要继续给他用，效果这么好，要治病要把他彻底的治好。
3: 哎、啊、
10: 哎、啊。所以我就想问问胡老啊，看看什么时候能给我们送过来呀、
3: 啊。啊，我告诉你啊，只要您订购下来马上就到你的手里了啊，这点您不要着急好不好老朋友啊。
10: 哎，好的，
3: 您是等药心切啊，蝴蝶老膏会给您很好的治疗效果，您已经清楚了啊。这次的援助活动的力度是相当大，远远超过第一次了。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也能用得起这个胡家老高，因此就举办了这次大型的活动。这次的活动是由我胡一民牵头举办的，力度更大。您所选择的就是援助的第二档，也就是购买了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但是我要提醒你，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啊，你就等着吧，很快到你的手啊，没有问题好吗老朋友？
10: 哎，好的好的，哎呦，太谢谢你了胡老、嗯、
3: 啊，就这样、哎、老朋友，嗯，
10: 好，谢谢
3: 啊，再会吧老朋友。哎，
10: 再会。
3: 刚才接电话打岔，岔开话题了，我接着说，无锡那个脑病患者也是位女同志，岁数不大，刚过60，但是她头晕迷糊已经有2年多了。她这个头晕非常特殊，特殊在哪儿呢？那种难受的劲儿是翻过来掉过去的那种，让你两头都难受。一般患者就难受一头，有的人脑袋眩晕，顶多就晕过去了，晕倒不省人事呗，然后缓半天再醒过来。他也晕倒过，脑供血不足，眼前一黑，啥也不知道了那种。最近这2年一年得晕个2-3回，但是这还不重要，最遭罪的事儿，他每天睡觉的时候都能晕醒。昏迷大家都听说过，但晕醒是啥感觉呢？患者跟我形容说，胡大伯，我每天晚上好不容易才能睡着，10点钟进被窝关灯，就在那躺着酝酿，一直到后半夜1-2点钟能睡着就不错了。之前虽然眼睛闭着，但是有啥动静都能听到，就是没睡时辰。等到后半夜睡时辰以后，也就2个小时，有时候都不到2个小时，脑袋突然间嗡的一下，脑瓜里头像是地震了似的，就开始晕，天旋地转的晕，头晕能把自己晕醒，你说那是啥滋味啊？晕醒了之后，下半夜再也睡不着了，一晚上顶天2个小时觉，这么折腾，晚上睡不好，白天能不迷糊吗？我要是一晚就睡2个小时，我也迷糊。因为这，他去医院做过检查，发现脑血管有出血点，但是没压迫到神经，所以他除了头晕以外，能走，能干家务活，也能说话，就是记性不好。前一秒记得死死的事儿，一转身就忘了。患者跟我说，胡大伯，我查出来脑出血以后，打了一段时间的针剂，开始头晕还能得到控制，后来控制不住了，又从高血压高血脂入手，降脂降压，长期吃辛伐他汀和硝苯地平。可是呢，脑出血不是降了血脂和血压就会好转的，这不现实，因此他的脑袋一直处于迷迷糊糊的状态，而且记性差得离谱，在自己家待着看 看啥都陌生，钥匙放哪儿了，遥控器放哪儿了，扫地笤帚放哪儿了，不知道。以前家里全归他收拾，现在就跟不是这家人一样。

血造成的。脑出血这病谁不害怕呀？不贪吧就不错了，但是人不满足，都希望自己更好，有这想法也对，要不然他也不能好信儿。用上老高，刚用药那会儿希望值很低，他只是听人说老高挺好，就打算少吃点试试效果。可是让他最惊讶的是，用了十几天胡家老高晚上竟然能睡着觉了，从半夜开始睡着，能睡到两天五六点钟，脑袋不嗡嗡响了，也不迷糊了，头脑清醒了，不像之前魂僵僵的。而且他说他记忆力上来了，这点不假。我跟他聊天时我也发现他本来的症状有眩晕，有脑鸣，还心烦失寐。我告诉他，他除了脑出血以外还有心肾不交，跟心肾不交的症状正好对应，所以心脏和肾一定要重视。中午十一点到下午一点心经旺，这时间段一定喝老高，下午五点到七点肾经旺再喝一遍，剩下时间就是早上起来喝一遍，晚上睡前喝一遍，一天四遍高。这个时间我就说了一次他就记住了，这事儿要搁从前我说十遍他都记不住，这就是改善。这些变化出来以后他非常兴奋，他说我这点老高算是没白吃，就吃了十几天没想到变化这么大。昨天他又来电话，他说他手头那点药全吃没了，上周去医院做复查做 CT 基本达标。其实对症只是我们老百姓的民间说法，对症就是疗法对路子了才能有好效果，疗法不对咋可能对症。胡家老高不管是治脑病治胃病治心脏病，所有的病都是本源疗法在起作用。本源就像地球上江河湖海，是孕育生命的地方，它们相互之间得连成一片，有支流有主干，最后奔腾入海，形成良性循环，才能生生不息。单个拎出来一滴的水两滴的水一会儿就蒸发了。人也是这么回事，人有五脏六腑，他们合到一块儿是个人，分开以后啥也不是。单一的肺不能喘气，单一的肝不能造血，单一心脏不能摄血，单个胃没法消化，脾也不润化，肾也不生髓，髓不养脑，脑子就坏掉了。所以胡家老高的回归本源就是帮你统一起来，所有零件回归原位，一条心，身体才能好，而且病得越轻，统一的越快。就像这个患者生病，他脑出血，听起来挺可怕，但是你别让他吓住，脑出血也有轻重之分，只要不是瘫痪的，只要能活动，能吞咽，就好得快。像他这样的，有出血点，还头晕，记忆力不好，睡不着觉，五瓶老高下肚就调理回来了。重的那就得靠时间了。脑出血重症患者
一

0: 年、两年、三年、五年，多长时间能站起来不一定，但是用老高以后，我能保证所有症状都给你减轻了，让你不遭罪不难受了，一天一个样，活着有盼头，这不也挺好吗？咱们下边还有热线在等着，但是我插一嘴，不耽误大伙太多的时间，今天是活动的倒数第二天，明天下午活动就结束，所以抓点紧，上次活动可以错过，这次援助活动千万别错过了，因为明天开始名额全分配完后，再想要无偿援助没有了，再想要公廷肾宝也没了，机会只剩下最后这一次。这次活动有两个档，第一档援助价值6000元，第二档援助价值14000。今天明天打进电话的时候有啥你就要啥吧，您听我的别挑了。有的人说我非得要那14000的，有6000的不干，在这儿我就劝您一句，再磨叽一会儿，6000都没了。今天不像昨天，昨天刚开始还有机会，今天和明天已经收尾了。大家伙想开点，轮到你的是多少就要多少，反正这个时候参加比平时合适太多了。想省钱想治病的机会我给你了，就看你自己能不能把握了。好了，我就说到这些吧，剩下的电话都接进来吧。
1: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2: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国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1: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2: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1: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2: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1: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1: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2: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3: 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是胡老师吗？
0: 好，欢迎您啊。
5: 哎呀胡老师，我说你是老患者了，我每天现在已经用了5个多月了。
0: 哦，
5: 但是用药以后我始终啊每天都听你讲座。我觉得这次活动这个幅度最大呀，过去是真没有过境电，真没有这个情况了。
0: 就是就是啊，
5: 我打了2天电话，好歹打进来了，打进我寻思你能不能 我报个名，我先买这个50盒这个，还有15盒这个什么肾宝啊。这个我以三斤进下能省到10000多元呢。
0: 是的，是的，啊。这个、
5: 哎呀，
0: 这次幅度太大了，是吧？
5: 是啊，但是我听说过近是一活动以后再没有这样事了，再根本就找不着这么大便宜活动了，再没有了。
0: 那没错，
5: 我就报
0: 以后机会的没有了啊。
5: 我这回你给我报一下，先给我报上名，报上名我朋友打进来，报就这个订50盒这个，因为我有的、
0: 这一档课好，我明白了啊。但是呢，您给我打电话，我没有时间给您解决这个问题，您就直接打咱们胡家老高的专线来报名就可以了，好不好？
5: 专线我昨天打了2次也没打进去啊。
0: 您别着急
5: 啊，
0: 您拿着电话啊，打一打，末了就能接到了，没有问题，好不好？必须得有耐心，这也是咱们最后的一次机会了，您说对不对啊？
5: 对呀、就这次机会了，怎么地我得想带上报上名额呀、
0: 对对对。另外咱们说一说，那么援助的第二档就是您刚才所说的，购买50大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再援助15大盒的宫廷肾宝，援助的总额高达14000块，这个数字可不小啊！这是难得的机会，
5: 没有这么大活动啊！
0: 下次的话，您再买宫廷肾宝，您是买不到了，因为它即将停产了，这是最后一次机会啊！以后也没有了，是不是？争取，一定要争取上，这是难得的机会。
5: 我也知道，我也知道。我就叫抢报，要是那一会儿我撂一电话，我还打抢完的电话
0: 啊。就直接打我们胡家的老高的专线啊。
5: 好，因为咱这我都得感谢你，我先抢，对吧？我就不多说了。
0: 好的，因为咱没有时间了哈、老朋友，祝愿您得到这么一个很好的机遇啊！您病好的快啊，健康了，这是我最高兴的事情，好吧，老朋友。
5: 对呀、我这
0: 就这样了。
5: 5个多月，我其实体验到这个效果就是好，我才买一个。
0: 没错，
5: 我不买它嘛。
0: 大家都是您这种心情啊，老朋友，
5: 好
0: 吗？
5: 好，谢谢你。
0: 好，就这样，好，再会吧，老朋友。
2: 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3: 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哎，你好，胡老。
0: 欢迎你啊。
6: 哎，胡老，我现在吧，用咱们胡家老高，现在用了2个半月了，用的效果特别好。我吧，我本身就是有风湿。早上起来吧，沉江特别厉害，还怕凉，这眼睛也不好，胀得呼难受，就是胀起来，这眼压高的时候都35，这眼眶子都跟着迷糊。后来吧，我是在广播里给你听你讲的胡家老高，好多用挺好。我现在这一晃用2个半月了，我都没想到都恢复的这么好。
0: 你看看多好，非常高兴啊！我听到这信息
6: 是。现在吧，身体就是不那么僵硬了。完了，早上吧，就感觉起来的时候身上松快多了。而且吧，现在就是阴天下雨的，身上也不那么紧巴不疼了。就晚上睡眠也好了。再一个吧，我这人吧，就是愿意出去溜达。现在出去溜达，这眼睛看东眼压也不胀了，瞅东西也清楚多了。
0: 你看看啊，好极了啊！
6: 但是吧，我今儿打电话胡老，我有个事儿啊。就是上次吧，我就是咱们有个就是活动，然后吧我就没听着节目，等我抢的时候结束了。然后这次吧，我听你讲优惠力度更大更划算，而且吧这个胡家老高还赠送那个宫廷肾宝，我就觉得吧这宫廷肾宝特别好，然后我也想参加，我这打场外电话了，干打吧就打不通啊。 啊，而且我还听你说这工程是马吧，因为药材的紧缺，马上就要停产了。这次吧是最后一次机会了。你说上次我都没赶上，这次吧我一定得赶上啊，胡老啊。
0: 好，抓紧这个有利时机吧，因为现在正是忙碌的时候，大家都着急，您不要着急啊，拿着电话，只要给我们的胡家老高这个专线打的时候啊，等待他啊，只要他接到了，他给您登上了，报好名了，就没有问题了啊，有点耐心，因为大家都抢嘛啊，非常着急呀、是不是老朋友啊？
6: 是是，哎呀，我都急死了，我这打厂电话没打通嘛，然后我就寻思，我第一次我都没参加上，这次我肯定得参加上啊。那胡老，你能不能帮我报个名啥的？
0: 我刚才不说了吧？啊，您直接给我们胡家老高的专线来打，这样就可以报上名了。您必须得有这种毅力和耐心，好不好，老朋友？啊
6: 啊，那行行行，那我知道了。那谢谢你了，哎、胡老。
0: 好，
6: 我就赶快打电话报名去吧，要不然这次我又给错过了。
0: 没错，所以说咱们援助的这第二档购买50大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的再援助15大盒的宫廷肾宝，那么援助的总额高达14000块钱，这个数字可不小啊。那么宫廷肾宝的药材现在非常紧张，马上就要停产了，下次您想要也没有了啊，抓紧吧老朋友啊，希望您得到这个好的机会啊。好，咱先谈到这吧啊，再会吧老朋友啊。
6: 行行行，好的，谢谢你了胡老，我现在就打电话报名去。哎，
0: 好的，
6: 好。
1: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2: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1: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2: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1: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2: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1: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1: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2: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3: 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
7: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千年华夏，药草香，世代传承灵奇方，恪守古训300载，发酵良药保四方。这里有洗净铅华的心灵密码，这里有生康体健的长寿妙方，这里有从未听过的调病理念，这里有养寿延年的健康大法，这里有三通五活的康养良方。医道有情，三通五活，保病患安康，人间有爱，发酵中药再现延寿真方。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有一说一，实话实说。
1: 千年药草香，百年灵奇方，欢迎收听有一说一，实话实说节目。如果你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节目电话400-766-5799 400-766-5799。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传承人，中华老字号鼎恒生医学顾问，中西结合发酵中药的先行者石老师。石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我所有的家人亲人朋友们，大家别来无恙，你们好，我是大伙儿的老朋友石老师，欢迎大家啊继续走进我们今天的大型的直播节目。大家有什么问题千万不要跟我客气，你自己身体当中的，包括你亲戚朋友身体当中的，有什么疑难杂症，过去一直治不好的都不要紧，都可以走进我的直播间和石老师啊咱们共同面对，那么让石老师呢去帮助你化解这些个难题。最近呢有很多很多的电话打进我们的400热线，我们的听众朋友参与的热情是更高了，大家渴望健康啊。好多人问我啊，说石老师啊，这么多年您一直默默的在帮助救助大家，你是靠什么来支撑你做这些事儿的呢？我告诉大家啊，我觉得呀，两项特别重要，第一个是医术，第二个是医德。医术和医德缺一不可，为什么呢？医术乃医者之本，医德乃大医之魂。说医术啊，其实大伙儿都明白，医术呢，就是你要有行医之道。你救人，你没有医术，你咋救人呢？对不对呀？人家那病你治不好，你救人家，那你说你没有医术你怎么能救好呢？你得把病给人治好才行啊，没有医术能治好病吗？治不好。那光有医术没医德行不行啊？我觉得更不行。怎么呢？首先你要有医德，德一定是要有发心的。发什么心呢？发利他之心。在利益面前，咱得先考虑别人后考虑自己，这是我所讲到天天挂嘴边的，医者需要有佛心。我经常讲啊，有我是人，无我是佛。所谓医德，这个德一定是什么？发无我之心，所谓德。就像我说的，我帮助大伙儿把你病治好了，而且呢是让你少花钱，花极少的钱就能帮助你把病治好。即使面对现在这个大环境下，我们好多朋友说了，石老师啊，你真是救命之人呐。没错，这也是我的发心呐。那我通过咱们的好药给大伙儿介绍了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我舍弃了专利费，我秉承着一直坚持着全国定价只需要1块钱一片药，真的我帮助了很多人，甚至于说我可以这么讲，是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您说是不是？没错啊，所以说我说到这第一点是需要有医术的，光有医德没有医术也是不行的，他们是相辅相成。因为我们本着是什么呢？医术是医者之本啊，各位您要理解这一条。如果你不知道这病是怎么得的，你不知道不了解这些病，那你就不会给这个病治好，那还怎么治这个病啊？来龙去脉你都不知道，对吧？脑血栓为什么治不好？帕金森癫痫为什么治不好？强直性脊柱炎为什么治不好？股骨头坏死为什么治不好？包括冠心病、心绞痛、心梗为什么治不好？肾衰心衰为什么治不好？ 包括呼吸系统疾病、老慢支、肺系肿、肺心病、呼吸窘迫综合症，为什么都治不好？老胃病、老肠炎，甚至肝胆病、结节增生、囊肿、息肉肌瘤，说这些个老慢病、重病、一体多病，为什么咱们过去肝治都治不好？你都不知道这个病是从哪儿来的，您咋给人能治好呢？您想对不对？很多人说了，亚石老师，我听你说话又这会儿跟绕口令似的。各位，不是绕口令啊，确确实实啊，我们必须先得知道这些病为啥治不好，为啥治不好啊？其实不是这些病治不好，而是我们没有找对病根，甚至于说老慢病的病根是人的三大通道，您都没往那儿想，你光降指标了，你光想着啊，说有结节了，有囊肿了，赶紧手术给它切下去，对吧？你的想法、你的目标，或者是说你治疗的方向都不对，你的路怎么能走对？我那阵跟大伙儿开玩笑，我说咱们中国地大物博，您本着想去三亚旅游的原则，您往哈尔滨走，那你说是南辕北辙，你的目标能实现吗？能，但是你得绕一大圈，是不是啊？绕一大个这个地球才能到达这个目标、这个地址。所以说啊，目标你都没明确，路你都没选对，怎么能给人治好病？没有治不好的病，只有治不好的人。各位，所以老慢病、重病、一体多病，人怎么了？明确一下，告诉各位，这个病根有且只有一个，就是我们人体的三大通道淤堵了，对吧？因为堵了，你看人才会长那个结啊、啊那个包啊、那个瘤啊，对不对？那个囊肿啊，因为堵了才会不通，不通才会出现梗塞、心梗、脑梗，对不对？才会得这些病。同时，三大通道淤堵之后，人的五脏功能会下降，人才会出现高血压、糖尿病。你不把三大通道和五脏功能调理好，你咋治这个病？你没法治这个病啊。所以我天天和大伙儿讲啊，说人体三通五脏活，百病不生，疾病消。那么人体三大通道分别又是什么呢？哎，给各位继续讲啊。我还是那句话，可能我的讲课呀，应该是您所听到的全网全频率全媒体当中最细的，所以说我们一定好好听。其实你能掌握这些知识，这病都会好一半，你知道咋治了。我们来看啊，首先三大通道它是什么，分别是脾胃、血脉还有肝肾。分门别类咱们来说啊，脾胃，脾胃是我们人体的生存之道。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只要人活着，就得靠这脾胃把外界摄入的食物消化吸收，我们要变成能量用到身体当中。所谓什么呢？对，脾胃乃气血生化之源，人之后天之本。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亡。老百姓有那么话讲，叫胃肠病是半条命。没错，这块通道一旦出现堵塞不通、淤阻的问题，您记着，半条命就没了，对吧？吃饭没胃口了，身体就开始消瘦了。哎，脏腑能量就不足了，你先来就是没劲儿。就很多老慢病患者说，哎呦，我身上天天没劲儿。你要想，就是脾胃它的通道不通，你转换不好，功能不行，慢慢你脏腑都饿死了，对吧？同时呢，咱们的脾胃啊，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各位，60%的免疫力是来自于这儿，它占了我们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1/4。然后呢，它有大量的

病，人小病得大病，特别容易招那个细菌病毒，各种邪气的侵袭，对不对？所以说呢，这就是我们中医所认为，说脾胃经一旦出现不通，人就废了一半了，这是脾胃啊。那么第二条是血脉，哎，血脉是什么呢？是人的营养通道。什么是血脉？我们把它理解为血管和经脉。为啥说是营养通道啊？脾胃有气血了，是不是啊？生化出气血了，那么没有通道输送给全身的各大脏腑器官，你只有这样，人才能保证正常的活动。哪怕说你想个事儿，就是思维，是不是啊？你去运动，你去语言，你一举一投足，一举手，你都得靠什么呀？靠这个气血来推动。气血怎么推呀？你的通道得通啊，是不是啊？你不通，推到那儿过不去呀。哎，那他要堵了呢，轻则就是很痛苦，重则那就是死亡，是不是啊？所以你无论感到哪儿疼、酸麻、胀痛、僵，哪怕说发沉、发皱、发酸，各位记着，都在提示您血脉不通了。你遭不遭罪啊？太遭罪了，是不是啊？这就是我们中医常讲的痛则不通，通则不通。哎，严重的，您再看那心梗、那脑梗、那肺栓塞，是不是要命啊？要命啊！所以说呢，我们这个血脉通道必须是要通，通了我们才能活着，不通人就是没有了。第三大通道是肝肾通道，肝肾是我们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代谢。哎，咱们讲啊，那句话怎么说？养肝就是养命。你看这肝肾多重要啊！中医认为，其实百病从肝来治，都能解决的七七八八。因为什么呢？这个脏腑啊，它主要是输血藏血的，说到疏泄的啊，不是身体里的毒素啊，还有我们这个闷气儿啊等等。你看，有的人就爱生闷气儿。我们最近接诊好多的老同志，哎呀，这个生闷气儿，跟儿媳妇闹别扭了，是不是啊？跟儿子呀，这个不对付了，姑爷子咱们说又闹起来了，有很多跟老伴儿。啊，还有的是我们接诊一个患者，他跟他爱人，哎呀，这个做了一点小工程，有钱了，结果怎么着呢？在外面啊，这个有外事了啊，大伙儿能明白是不是啊？这样的话呢，就是家庭就闹别扭，生闷气儿啊。这女同志啊，一夜之间头发白了一半，另外一个呢，原来啥病都没有，没出三个月到医院一查糖尿病，你看这是什么呢？生闷气儿。对吧？生气，其实百病起于一个气。无论你是爱生闷气的，还是大发雷霆的，沾火就着的火爆脾气，其实都会造成什么呢？机体的气机紊乱，引发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你整天压抑，你特别容易做病。但是各位啊，有的人他自己可以梳理，哎，尤其是什么呢？他的肝气不郁结，肝的通道非常好。理气之后，肝经是通达的，他就不容易做病。你会感觉呀，这个人他是不一样的，有很多事情他自己可以疏泄，但是有的人就不行，疏泄不了，这就容易做病，对吧？所以这个时候啊，我们要人为的去干预一下，怎么办？一定要通这个肝肾的通道。你通了之后，你会发现，呀，我用完这个药，我脾气都变好了，我不爱发火了，我莫名其妙我高兴了。而且呢，你发现身上很多指标，血压、血脂，哎，它都往下走了，血糖它往下走了，很奇妙，对吧？你并没有添加什么所谓的降的药，没降脂，没降压，你什么都没降，但是哎，你发现这个指标在往下走了，对吧？你看这就是什么呢？通咱们的肝肾通道啊。说完肝还有肾，肾是干嘛？咱更不用说了，专门给我们人体滤过血液的。这个功能要是强大，各位四五分钟就可以把你周身的血液给你滤过一遍。哎呀，你说这个要是滤过一遍，那些个什么油乎乎的啊，脂肪、黏乎乎的糖，还有一些什么尿酸，哎，风寒湿邪，我们讲了这个闭阻的东西，哎，堵的凝结成块的，像血栓类的，你说还会堵吗？不堵是不是就没病了？对不对？我们人体是不是就没有那些个一二三四五的，哎，一测指标，咱一看这箭头都往上走，是不是啊？一测一打这个CT 彩超，
啊，做一个平扫，一看哪哪都是。

没有了，你说还来病不？没有病了吧？这就是什么呢？我们所谓的三大通道通，五脏能够得到足够的营养，你身体里的疾病慢慢可以全部消除。我们再具体落实一下啊，我说我讲的细你看看啊，大伙儿听。先说这高血压，哎，大部分老同志都知道这个病得病是非常非常多，人群非常广泛，对吧？高血压怎么来的？其实我们大部分时候啊都能理解出来。首先我们生活习惯啊，饮食结构都发生了改变了，生活越来越好了。我往往现在是什么呢？高脂、高油，甚至高盐，对吧？你看好厨子一把盐嘛，现在的口都偏重，哎，就吃的全是肥甘厚腻的，所以咱们消化吸收不了，扩散到血液当中。这类人呢，往往就是肝肾没有及时的分解代谢，血液垃圾过多，流速变慢。机体为了能够正常的供血供氧，怎么办？哎，加点压吧，是不是？来点大的，啊，这加压时间长了，你发现了这个血液沉积在我们血管壁上，形成动脉硬化了，管腔越来越窄，血管越来越脆，心脑血管意外风险加大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心脏是第一个受累的，因为它必须不停的加压去泵。那么继而五脏受损，心为五脏之君主之官呐，那是皇帝啊，皇帝都玩命干，那五脏是不是得调动起来？所以都是亢进的。什么叫高血压？叫中医所讲的肝阳上亢，全是亢进的，对不对？所以这病根在哪？它不就在这儿吗？是不是啊？再说糖尿病，糖尿病，你看是不是咱们这个脾胃消化吸收代谢糖分的能力不行了？什么叫糖尿病？糖尿病叫代谢病，跟代谢有关。代谢是哪儿啊？是肝肾，是不是啊？所以说呢，肝肾脾胃共同受损，这个病在中医所讲是五脏皆损的一个病。哎，因为血糖会持续升高，血液内会粘稠，粘稠你想是不是就会堵？堵到哪儿哪块就出问题。所以说呢，它是随着血流经全身的，这个糖化到哪儿哪儿就来。并发生心脑肾眼底四肢末梢神经皮肤组织乃诸多的合并症，这也是脾胃肝肾和血脉咱们说三大通道全部淤堵所导致的五脏受损。所以这个病来讲也是非常典型，你治治马上就见效，马上就见好啊。那么再来看还有什么的风湿骨病，我们中医管它叫什么呢？叫骨痹之症啊。这个痹症血脉不通，位置痹，是吧？你身上疼，哎呀，凉一点就不行。为啥呀？血得温则行，遇寒则滞。一凝滞，那讲话了，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啊，不通了，那肯定疼。病在骨骼，它还会侵入到我们的脏腑。为啥呀？风寒湿邪随着血液在血脉当中游走，对吧？这个病有特色，啥呀？游走性疼痛，串着疼，那串到哪儿疼到哪儿。哎，但是你要看这个中医定义，他就给他定的非常严格。这个病是从哪儿来的？听好啊，叫脾胃肝肾功能下降。怎么的？脾胃肝肾，因为你这涉及到一个是免疫，一个是代谢，它的功能下降了，所以呢，风寒湿邪趁虚而入，侵入身体，阻于精髓而发病。你看，风寒湿邪是贼，你要强，他敢偷你吗？不敢，是不是？因为你很弱，他才乘虚而入。所以说到你身体什么的，偷你的气血。你的气血由于什么呢？里面有湿，哎，黏糊糊的，所以说呢会形成痹症，痹症为不通，对不对？黏糊糊的，湿糊糊的，哎，所以说呢它还形成痹症，不通，不通阻滞就会疼。那么这个病到最后什么呢？到心脏上。为啥呀？我跟大家伙讲，这个贼嘛，贼得撬门压锁呀。那心脏像个房间似的，一个一个的。那你看那个锁在哪儿啊？那个门在哪儿啊？不在瓣膜上吗？对不对？所以说慢慢的二尖瓣是不是出问题了？关闭不全，是不是啊？主动脉瓣也会出问题，关闭不全，反流。为啥？他把你门撬坏了，对吧？所以这个病你看看，从根上说哪儿啊？你五脏首先肝肾脾胃的通道就不行，是不是啊？所以说的血脉经脉它都出问题了，就是三。

大通道不通所造成的。哎，其实包括什么呢？还有肺气肿、肺心病啊，也都是同样的道理。肺气的盛衰取决于脾胃的强弱。那么脾胃什么？气血生化之源，脾为生痰之源，肺为储痰之气，对吧？痰是瘀滞，你气儿就不够用。肺和心是相关联的，为啥最后到肺心病上啊？肺气不足，气推不动血液运行的时候，血液就容易淤阻，那么肺心病就必然会形成。所以你看，这个通道要通，是不是这病就迎刃而解了？咱们听众朋友啊，我们的老哥哥老姐姐，咱们仔细琢磨，你仔细分析，你就会发现，哟，真是这么个理儿啊，对吧？没错，这是中医几千年传下来的经典理论。啥叫经典？通则不痛，痛则不通，谁不承认？是不是这回事儿？对不对？所以说，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肝肾、五脏，如果说他们都通，告诉各位，你呀，都不用吃药，那血压自个儿往下走，那血糖自个儿往下走。啊，但是现在呢，它都不通，你硬性去降，你血压高你吃降压药，血糖高你吃降糖药，来炎症吃消炎药，那疼吃止疼药，您在干嘛？您在头疼一头，脚疼一脚。你吃猴年马月去，你只能看到一结果，啥呀？是药三分毒，你导致这三大通道会越来越堵，五脏越来越得不到营养，你的并发症会越来越多。老同志这时候有问号了呀，那石老师咋办呢？那你看西医都这么治啊，我到医院就给我开这些呀。嗯，西医在这方面，各位，我这么讲多少沾点不擅长，怎么呢？因为咱们对付的不是快病疾病，你对付的是慢性疾病，是一体多病。西医治的是表，你这疼了他给你吃止疼的，你那高了他给你吃降的，对吧？血压高吃降压，血糖高吃降糖。那么西医他不会管你的本，不会管你为什么高，所以说我们这时候一定要记住了，当你症状控制住了，一定回头要治本，这才行。而我们中医治的就是本，对吧？我们治本求本。那这时候咱们中医用什么药呢？石老师给你用什么药呢？用咱们的中华老字号鼎恒生第五代的发酵中药，那我们叫五活康寿灵气方。这不是单一去治疗某一脏腑器官的，它是针对人体的三大通道的，对于我们人体的五脏功能的。所以我们的这个方法叫三通五活疗法。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你会发现你身上的病自然全好，全部都是。那这些老慢病全部都是。那我介绍一下吧，各位，我们的方子啊是有传承的。我师父呢是史国公的后人，我的药呢也是用他老人家传下来的381年的老药引子，国内只有我们一家在用，只有一份，独一份。我们381年的老药引啊，各位，其实我举过那例子，就像那老面一样，年头越久，它的效果越强，有效物质菌群也是最好的。到我这是第五代的发酵中药了，而这381年来呢，我师傅也好，我也好，是坚持用道地的极品原材料的。各位知道，我们原料分别是六色灵芝和漠北高寒地区8年生黄芪。这在中医药当中啊，各位，叫中药界来讲，那都是宝贝级的宝物。啥叫宝物？哎，你看那个小说里边经常写啊，某某某，是不是啊？他用了一个什么宝物？哎，那个妖怪都不敢往前来。没错，这就是宝物。疾病就是妖怪，看到它它都不知道往前儿。哎，再来什么呢？是我们的制药技术，我们是通过9蒸9窖的古法制药技术，同时呢还有现代的5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换技术，最后通过低温液态提纯技术提取出有效成分。别小看这一小片药，您知道吗？首先咱们是小分子超低道尔顿的新型中药，只有123道尔顿，是已知所有中药材当中最低的，也就意味着它的吸收效果是最快的，它可以做到100%吸收啊。
而且还有什么呢？我们灵奇方它到最后提取出的有效成分里面的肽类、酶类的物质非常多，899种多肽、多酶和900多种的治愈因子。你要知道这一小片儿啊，就这么一小片儿，承载的东西太多了，超浓缩啊，就一个超字我觉得不够，是超超超浓缩，特别好。而且我们灵奇方各位知道，咱是由中华老字号1911年成立的百年老药厂鼎恒生药业所生产的。当时鼎恒生药业找到我，希望帮助我生产灵奇方，我觉得呀，好像是冥冥之中安排好的一样。我的方子是我师父传承381年的老方子，我师父姓史，正是史国公的后人。而鼎恒生的创始人是谁呀？哎，没错，正是史国公。最著名的就两个，一个就是我们的灵奇方，另外一个是什么呀？史国公酒，这是在明朝崇祯年就创办的，历经381年，这个史家传承啊，又汇聚到了一起了。也正是因为我们两家强强联合，才铸就了咱们的五活康寿灵奇方，这个疗效和治愈率在行业内呢是遥遥领先的。那我们不仅仅对于咱们的三大通道进行全部恢复，五脏功能全部恢复，那么到现在这是我们过去所没有的，因为我们的酶类、肽类和治愈因子类的东西特别好，可以快速渗透到细胞核当中，对于细胞自我修复、自我复制，可以恢复细胞的年轻态。所以我们在临床当中发现了啊，使用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的患者普遍在3天之内都开始见效，服用3天，高血压、血压逐步稳步下降，心脏病心不那么慌，不那么闷，呼吸顺畅，3天下来血糖会往下走，全身并发症会好转，糖尿病人特别开心。风湿类风湿，浑身呢关节疼痛，3天左右开始逐渐痛感减轻，手脚有热乎气儿，甚至于说中风偏瘫的，那我们10天半个月下来，胳膊腿都是有知觉的了，不再像以前的动也动不了。还有呢，其他的一些老慢疾病，各位听好，我们只治老慢疾病，我们不治快的传染的，不治啊。那么呢，你能吃得好，你能睡得香，排得也畅快，效果可以这么讲，立竿见影。临床当中啊，我们3-2天见效的就是普遍现象啊，有更快的当天用几个小时就见效了，有慢一点的10天半个月，那急重症的，但是最多3副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最多不过3副药，哪怕你一身的顽疾，也让你好得利利索索，再也不吃药，再也不打针。同时呢，我们生活当中可以放开饮食，再也不忌口，也不用担心哎呀这病再复发了反弹了，没有。所以你看啊，我们有这么多的优势，老百姓人人说好，没有说不好的啊，效果是极为突出的。所以我们吸引到很多国外的医疗机构啊，在国外咱们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各位是一片是9美元，合着到人民币是60多块钱呢、啊。啊，其实就这么高的价格都是供不应求的，供不应求的。但是我们目前大伙拿到的可不是这个价格，为什么？因为国内老百姓本就不容易，加上一体多病、老慢病，常年吃药的人很多，很多患者可以这么讲，入不敷出，生活拮据的呀，其实我们是想象不到的。所以最开始我跟药厂合作之时，我就一个想法，我说要人人平等，特别是咱们老百姓，那哪怕是特困户，你也能用得起、用得上咱们的五活康寿灵奇方。所以我无偿捐献的配方和技术，我没收专利费，我就一要求，我说国内啊，咱们统一定价，咱们一律一片药只卖1块钱。你药厂在国外卖多少钱我不重要也不管，那但是国内患者我们必须让大伙儿用得起用得上，只要你是慢性疾病患者，那您尽管来用。我经常讲，吃不好算我的，一分钱都不让你们错花，那这么有底气是因为咱们有好效果，对不对？所以我这么讲吧，各位，目前为止我们老百姓用上咱们五活康寿灵奇方的没有说不行的，没有说不行的，特别好啊！昨天呢，我说到了一句话，我说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不过是有人替您来负重前行。好多朋友啊，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流泪了，
说石老师啊，

0: 你真了不起，你真伟大啊，捐献了配方技术，没收专利费，所以才换回了我们今天一块钱买一片药的价格，真好啊。其实真的是这样的啊，我希望的是什么呢？大伙儿能理解我这份心，因为我这药是好药，我们是381年的古方和现代科技相结合的药，这么好的药摆在你面前，你一定要大胆的尝试。其实真的，大家你还想再走过去的老路吗？我觉得都不能吧，何况现在只要一块钱一片药，现在一块钱坐公交都不行啊，对不对？很多公交车全是空调车，两块了吧？哎，甚至于说分段计费，是不是啊？在北京啊，坐一段公交车，一下车一结账，你看看是不是得十来块钱？但是我告诉各位，一块钱能把你的一体多病、你的老慢病彻底的康复掉，实打实的硬道理，对不对？因为什么？咱们效果好，治愈率高。哎，大家伙来尝试啊！现在呀，很多地区呢，确实出现了脱销断药的情况。因为什么呢？咱们这个生产周期相对较长，出口任务也很重，所以呢，不得已，我目前还是执行什么呢？每个人限购三副药的政策啊。那咱是第五代的发酵中药，无论是发酵技术还是药效药力，都是比前两代啊提升了几十倍不止了啊，比第一代、第二代那就不是说几十倍。那都无法计算，所以说各位，你想彻底康复老慢病，你想彻底康复一体多病，甚至于说老师我没钱，我也想治病，好，千万不要错过我们的药。好，那么接下来时间呢，还是应大伙儿要求，我少讲一点，给大伙儿多留下点时间啊。欢迎各位走进到咱们今天的节目，也希望各位啊能够通过我的节目来真正的了解这些疾病的治疗方法，咱们不走盲路，我们只走正确之路。好，下面时间交给我们的听众朋友。
1: 中华老字号零奇方，正宗第五代发酵中药，国药准字号，纯中药配方，核心甄选六种产地的六色灵芝，青汁入肝，红汁入心，黄汁入脾，白汁入肺，黑汁入肾，紫汁入三焦，经深层发酵技术，萃取高活性本草精华，药效更纯粹，人体吸收更快速，直击慢病根源，三通五活疗法，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激活五脏，活心，活脑，活肝，活肾，活筋骨，全方位激活人体自愈力，一通百通，全身轻松，全面修复机体活力，发酵草本调脏腑，三通五活除百病，安康长寿，人人可及。
2: 生命不分贵贱，治病从非儿戏，救死扶伤本就是医者初心本分，行医济世从不以盈利为目的。中华老字号鼎恒生第五代发酵中药灵奇方，匠心发酵，良心造药，回馈百姓，重磅开启公益惠民活动，每片仅需一块钱，真正让百姓少花钱，治好病，除病根，养长寿。
1: 发酵中药灵奇方，六色灵芝运良方，惠民价一片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平稳金标准，摆脱并发症，心脏病脑血栓救心治脑效果好，老风湿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告别年年吃药，健健康康过百年，一元良药惠万家，三通五活养身心，过完延寿保安康，就用百年灵奇方。
3: 感谢石老师的精彩专业讲解，为惠及广大慢病患者，由石老师联合公益药库共同发起的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现已火热开启，针对各类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老肺病、眼部疾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治不愈的慢性顽疾，广大患者朋友均可参与本次公益活动。本次活动主推中华百年老字号五活康寿灵奇方，该产品国际市场售价$9一片，本次公益活动专属福利仅需一片一块钱。想要摆脱慢病困扰，重拾健康体魄的朋友， 即刻拨打栏目24小时专属健康救治热线400-766-5799 400-766-5799 400-766-5799 即可报名参与。接下来我们马上接听第一位听众来电。您好，这位听友。
4: 您好。
0: 哎，这位朋友您好，请讲。
4: 哎，您是石老师吧？
0: 嗯，是我啊，电话接下来了，您请讲啊。
4: 哎，你好，你好，石老师。
0: 哎。
4: 我听你讲这个第五代发酵中药，
0: 嗯，
4: 五活康寿灵气方，现在这是1块钱一片啊。
0: 哎，对。
4: 我这也报名吧，有2天了都。
0: 哎。
4: 但是一直也没给我送过来呀。
0: 哎。
4: 我听你说现在好多地区，
0: 嗯
4: 嗯，都出现了这个断药的情况。
0: 哎。
4: 我就想问一下啊。
0: 嗯。
4: 是这不能把我给落下了吧？你到时候再说。
0: 哎，嗯，
4: 是我这享受不到1块钱一片这个价格了。
0: 嗯，老同志，你听我讲啊，其实这事儿你着急，我也很着急。怎么？因为咱们生产周期相对较长，很多地区脱销了，没药了啊。但是是这样的，你放心，就是只要报上名的老同志，我能保证你，老师给你保证，指定有你的。你可以把心放肚子里，
4: 哦，
0: 1块钱一片药，你可以放心。啊，但是呢还有一种可能是什么，因为咱们最近订药的人很多，物流送的慢啊，你再等一天好不好，要是再没有送，你给我们400打电话，我让他们帮助你处理。
4: 哦，
0: 哎，把心放肚里好不好啊。
4: 哎，好的好的好的。
0: 嗯嗯嗯。
4: 哎，石老师啊，我听说这个药吧，外国人用一片得60多块钱呢。
0: 嗯嗯。
4: 你看石老师，你得给我们争取到1块钱一片。
0: 哎。
4: 说实话啊，这个价格吧真的是太便宜了，
0: 是吧？嗯，
4: 你说赶上这个机会了，我要再不用的话，那你说那自己得有多傻呀，是不是？
0: 哎哎，没错啊，您说说您情况，我听听，好不好？
4: 嗯，好好好，我吧今年68了。
0: 嗯，
4: 我得了糖尿病吧，这得有13年了，就是。
0: 嗯，
4: 是我55岁那年吧，单位体检的时候，检查出来的有这个糖尿病。
0: 嗯，
4: 哎，你不知道啊，我现在这个血糖吧也太高了。
0: 嗯，
4: 就是空腹的话吧，都在15-16个。
0: 嗯，
4: 你吃完了那个饭以后，那就得达到20多个。
0: 嗯，
4: 哎呀，这个嘴里吧，整天呢都是老是黏黏糊糊的，那，
0: 嗯，
4: 嘴唇也是干干巴巴的。
0: 嗯嗯。就是比较典型了，是不是啊？嘴唇都干干巴巴。
4: 嗯，
0: 你用什么来控制你的血糖呢？
4: 我一直吃的都是2甲双胍。
0: 嗯。
4: 头几年吧，这血糖控制的还算行。
0: 嗯。
4: 但是就是最近这几年不行了，控制的不好。
0: 嗯。
4: 你看我这个是这个并发症吧，是合并症啊，叫你也都出现了。
0: 嗯。
4: 眼睛呢，就是看东西啊。哎呀，总是就是雾蒙蒙的，看不清楚。
0: 嗯。
4: 再一个，我这个肾吧也不行，也不好了。
0: 嗯。
4: 上医院也检查了。
0: 哎。
4: 身上的吧，就是没有劲儿啊，小腿也浮肿的厉害。
0: 嗯。
4: 特别是我那个脚脖子那块啊。
0: 嗯。
4: 哎，你用手一按吧，就一个大坑。
0: 是吧？
4: 哎，半天都就哎，老半天都起不来。
0: 哎呀，嗯。
4: 再一个呢，早上起来的时候。
0: 嗯，
4: 这个眼皮吧也有点浮肿。
0: 哦。
4: 哎。
0: 嗯。
4: 还有就是我有时候就觉得胸口这块有点发闷。就
0: 是
4: 吧，憋气。哎。
0: 对对对。你的症状非常多，老同志，非常多啊。心脏啊，有问题的，肾也不太好，是不是啊？而且你有浮肿。那你观察没观察你尿液有什么变化吗？就是泡沫啊。啊，就是有没有什么就是异味儿啊，像烂苹果尿骚味儿特别大，这个情况有没有？
4: 有泡沫
0: 啊，
4: 你一尿尿都问的那个便池里头一层泡沫，那骚味可大了。
0: 嗯嗯，
4: 尿上的尿吧，就像那啤酒似的。
0: 嗯，
4: 沫子大。
0: 嗯，
4: 而且吧，总是感觉身上吧累，没有劲儿。
0: 嗯嗯，
4: 前几年吧，我还得过这个强心性脑梗。
0: 嗯。
4: 当时吧，是我儿子开着那个3轮给我拉到医院的，在医院住了12天。
0: 嗯。
4: 哎呀，当时吧，我记得花了可能是1万来块钱的。
0: 哦。
4: 你说这1万来块钱对于我们这个农村家庭来说，它不是个小数目。
0: 嗯。
4: 这儿子都三十岁了，你到现在还没成家呢，你说。
0: 嗯。
4: 哎呀，我要有个好身体的话，你说那家里边活我都干一干，干点农活啥的，这儿子还能出去打个工挣点钱。
0: 嗯，
4: 你说我现在这啥也干不了啊。
0: 嗯，
4: 哎呀，就寻思就

0: 就硬挺着，勉强着活着，我就说。
1: 是不是？你看看啊，哎，其实我听您讲啊，嗯，咋说呢？我还是那句话，儿孙自有儿孙福。是不是啊？咱们一定先要把自己的健康问题解决了。其实这是不是您再想一想啊？是不是给孩子最大的福报了呀？对不对？不然的话呢？你说咱这病再重，你不管是说这个失明也好，脑中风也好，肾衰竭也好，先说你自己遭不遭罪？肯定遭罪，对吧？你撂倒在床上了，是不是得需要孩子去伺候你？你是不是就会成为孩子的累赘？想一想，对不
0: 对？
1: 啊，所以说我经常讲，世间一切的美好都是以健康为基础的，没有健康，你有多少钱你都白费。但是你拥有了健康呢，我们不仅仅能拥有美好，还能去创造财富，对不对？你想很多家庭，你越没有钱越有病，越有病他挣不来钱，哪有一个病号病病歪歪都不行了，我还能去挣钱去的？哪有啊？对不对？你是不是还得花钱买药？是不是越来越穷？对吧？所以说这个病咱们得好好治。其实你听到我讲了，这就是典型的三大生命通道淤堵的问题，对吧？五脏严重受损，啊，你想想血糖是不是很高？说明啥？脾胃吸收转换糖分的能力已经差的不是一些。

0: 但是肾脏呢，它没挑你，它要帮助你过滤这个糖分，过滤这些个垃圾。所以说你会发现它都从尿液里面走，你提鼻子一闻是不是就是烂苹果味儿，对不对？还有泡沫，哎，给肾脏负担加重了。久而久之呢，肝肾都会损伤，到一定程度那就是尿毒症。糖尿病患者合并尿毒症的太多了。那么最后还有什么呢？为什么会得很多很多的并发症？因为糖分过多会造成淤堵，大脑眼睛都得不到充足的营养。那么呢，糖化到哪儿哪儿会在病症了？那么眼睛啊、大脑啊、微小血管啊，它都会变脆啊、变弱。所以说人才会得什么呢？白内障、腔隙性脑梗，对不对？这是为什么跟大伙儿讲，三大通道不通，五脏必然受损，并发症就会多。所以你选择我们药，我告诉你是最对的。因为啥？咱们的方法就是一方三通五活，哎，咱这技术也好，提纯也好，药物成分也好，一片顶过去百十片，当天几乎都能见效啊！咱们这样保守一点，你用三天，你观察观察血糖，一定会平稳。哎，一通脾胃，强大之后脾胃好，消化吸收，血糖就稳了啊。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五脏功能会陆续恢复。每一片里面都有800多种的多肽和多酶，还有900多种的治愈因子，它都能帮助你修复胰岛细胞，修复咱们的眼细胞、脑细胞啊，白内障啊、脑梗啊都会康复的。所以说你这个情况，三副药保你治得利利索索的。那、等你拿到药，你就好好用啊，放心吧，好不好？
1: 哎呀，听您这么一说，这回我就放心了。
0: 哎，没错，
1: 太好了，那我就赶紧把它用上。
0: 没错，您等电话，您等电话、要是说明天还没有送到，你就打400热线，我安排人帮助你早日用上、我也祝您早日康复起来、老同志啊，好吧、
1: 好的好的，
0: 哎，
1: 好好好的，哎，太谢谢您了，
0: 好，
1: 再见，
0: 没事，就到这儿啊，再见，
1: 好，哎，好，再见，
2: 和这位听众说声再见。为打造平价药，让老百姓少花钱快治病，今日起，凡是患有三中以上重症大病的老慢病患者，可享受1元占顽疾治病最彻底活动。国际市场价格$9一片，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疏通本源，激活脏腑，让所有重症慢病困扰的患者均可享受一片1块钱的公益福利。想要体验产品神奇疗效，咨询自身病情的朋友，随时拨打免费咨询报名热线400-766-5799，400-766-5799，400-766-5799。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电话。这位听众您好。
3: 哎，石老师您好。
0: 哎，您好啊，您请讲。
3: 哎，石老师啊，
0: 嗯，
3: 我是咱们五活康寿灵奇方老朋友了。
0: 老朋友了，好，欢迎您啊。
3: 哎呀，可以说是您把我救了。
0: 哎，
3: 哈
0: 哈，好，
3: 要是没有听到您的这个节目，用上您的这个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哎，我这真是我还在遭罪呢，
0: 是吧？
3: 啊，这不，我治得好嘛，所以我也想那个给我亲家问一问，看看他能不能用咱们的这个五活康寿灵奇方啊。
0: 好，那您讲一讲患者情况吧。好不好？然后您再给我讲一讲您用咱们五活康寿灵奇方的这个变化，是不是啊？咱也听听好消息啊！您说一说，好不好？
3: 哎，好的，石老师。
0: 哎，
3: 我儿媳她爸呗，哎呀，真是太受罪了
0: 啊！
3: 因为吧啥呢？我这个亲家公他是个那个老烟枪了，抽了一辈子的烟，这不在那个医院检查出来说是有这个慢阻肺了。就是哎呀，反正是离老远吧就能听到他的咳嗽声啊。儿媳妇说他爸说是一宿一宿的就咳嗽啊，都睡不着觉。那整个人就瘦的都皮包骨了。而且他家是啥亲家母吧，他走的早，这不就剩老头一个人了。哎，反正看着吧也怪可怜的。
0: 是。
3: 儿媳妇吧他可孝顺了，就给他爸买的那个制氧机，再就是听那有什么那个好药啥的，他都给他爸买
0: 啊，
3: 但就是这个不见太大的效果啊。这不这看见我用咱们这个药了，这用的效果好吗？而且这个一片才那个1块钱哈，
0: 是的，
3: 价格也不贵，所以这不我说我替你问问，我说问问这个石老师，我说他这个情况到底能不能用哈？
0: 对，咱用的好了也想。这家人也跟着健康，是不是啊？
3: 是啊。
0: 但是我听您讲这患者的情况挺重，因为他用上制氧机说明什么呢？这个

0: 肺的自主呼吸的这个功能非常差了。啊，其实如果不及时用的话，它这个情况很容易引发什么呼吸衰竭，心脏也跟着受累，肺心病合并啊。这个人如果到那种程度的话，其实是很难救治的，能理解吧？就是有些病能逆转，有些病它是逆转起来很费劲儿的，甚至于说没希望的啊。但是呢，这种情况类型的病，我们一定也要看到它的病根，病根什么呢？就是我们所说的三大通道：脾胃、肝肾和血脉。啊，只有这三大通道通，五脏才能复活，才能够恢复。因为他的肺病，我们讲了，首先胃肠就是脾胃通道淤堵，他吃进去的所有的管肺病的药，他都吸收不了。你会发现这个药可能随着这个血就一日游就出去了。
1: 那
0: 而且这个毒副作用，他的肝肾堵，毒排不出去，后果呢，他就会淤阻在里面。而且还有一点，它肺里面自身有这个细菌垃圾毒素，它也都会堵在肺里头，代谢不掉，明白吗？所以说就会越来越重。哎，那么相对来说呢，如果这三大通道淤堵，五脏也得不到营养，排不出垃圾，所以说相对是恶性循环的。那么这时候咱们用咱们的五合抗受灵气方式最最合适的啦，啊，药劲大，是不是啊？一片顶过去百十片。另外咱们叫三通五合疗法，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首先是什么呢？血脉一通，气血就足，气血一足，濡养咱们的肺就更好。那么肺纤毛，恢复气血濡养，它可以快速的像麦浪一样刷刷摆动。那另外一个呢，整个支气管、气管它的敏感度就会降低，相对对外界就不那么敏感了，有一点变天了、刮风了也没有事儿。那另外呢，我们的肝肾如果要好，代谢这种细菌毒素能力就强，药毒也开始逐渐的排除。另外还有什么呢？脾胃功能恢复，你想想他吃什么药，就哪怕吃一片儿，比如说我吃片阿救索，你可能会发现呀，这一支下去之后，哎呀，不那么咳了，因为它转换的好，能够让人体吸收药力，所以说呢，让他用咱们的第五代发酵中药五合抗受灵气方式最适合的，也就是三副药左右。两三天就能见效，完全能康复啊，没问题的。
1: 挺好。
0: 哎，对，因为你也用得好，对不对？
1: 嗯，
0: 哎，
1: 就是，
0: 你说说您，我也听一下啊。
1: 施老师，我吃咱们这个发酵中药，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气方，我是吃了两副药了。我这停药都停了有一个来月了吧？我现在呀，我就感觉自己就好像是换了个人似的。
0: 是吧？
1: 而且就自己就觉得自己好像那个都年轻了。精神头也特别的足。
0: 哎，
1: 我以前吧不是严重的那个失眠嘛。
0: 嗯，
1: 哎呀，那失眠的我呀，那可真是要快抑郁了似的。安定吃了我都不管用了。你说我不到60岁吧，哎呀，满头白发呀。而且就是浑身感觉一点力气都没有。
0: 是吧？
1: 吃饭也不香，也吃不下饭，完了胃还疼。我这还有那个慢性的胃炎嘛。哎呀，我那个时候我就整个人吧，谁看着我都看着我都说我那个憔悴的不行。自己就看这脸色就干脆就是那个灰秃秃的，一点血色都没有。你看啊，我吃的咱这个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气方，哎，真就是一片哈。我觉得就真是顶那个普通药的那个百十片。因为啥，我吃到3天的时候，哎，我就感觉我这个胃口吧就觉得好多了。
0: 哎，
1: 看见东西啥的我就觉得我有胃口想吃了。还有这个排便嘛，就是也那个顺畅了。之前可不行，哎呀，一蹲到那厕所里，一蹲呢就得是最少也得半个点儿，完了还总感觉好像那个没拉干净似的。完了，我是用到第五天，我就晚上吧，我就觉得，哎，这睡觉入睡快了，能睡着了。完了睡得还香，我还不做梦了。就是晚上有个10点来钟吧，我说吧，上床以后我看上一小会儿手机，也就10点半左右睡着了。而且这睡着以后就睡得特别沉。我老伴儿还说我现在睡觉，说是。你现在呀，家里要来个小偷把东西搬走了，你都不知道啊。这两副药用完，哎，这我就能睡上，哎，差不多能睡9个小时了吧？
0: 这好，是不是啊？
1: 主要是深度睡眠呀，睡得香啊。就好像是啥呢？就好像感觉一闭上眼睛， 哎，一睁眼天亮了。
0: 嗯嗯
1: 啊，
0: 好，
1: 所以现在吧，这人的这个整个精神头可好了，身上也有劲儿了。
0: 你看看是不是
1: 啊？
0: 嗯，
1: 这不就原来那个头发不全白了吗？
0: 嗯，
1: 哎，现在我发现好像就变得有点发灰色了，
0: 是吧？你看看，
1: 嗯，
0: 哎，啥叫返老还童？什么叫健健康康？什么能够延年益寿？你看看，这不就是吗？
1: 嗯，
0: 对吧？两副药，通过您的这个描述来说的话，完全康复了啊！这就是咱们这好药大家都认可的地方，对不对？用上就见效，
1: 对对，
0: 两三天脾胃通道打通，你看你是不是就爱吃饭了，对吧？慢慢肝肾通道打通，那排便它就顺畅，你排得好，你记着垃圾才能出得好呀。血脉通道畅通之后呢，心脏五脏都得到濡养了，所以说睡眠好，容易入睡。心什么呢？哎，五脏六腑之大主，而且是咱们的君主之脏，它是属藏神的地方。那么讲话了，魂不守魄啊，那心开始什么呢？叫心神不稳，人一定睡眠不好。那这回什么呢？心得所养，心血供给充足，所以你会发现入睡都容易，是不是啊？睡的时间也相对较长啊，咱们这个神哎回到这个里边窍里头了，非常好啊。这病啊，咱们说相对其他人来讲还是比较轻的，所以两副药完全康复了。还有那句话我必须要说，你要知道咱们要一次用药终身不复发不反弹，咱真的可以安安心心的享受晚年生活了啊，真是很棒。
1: 对对，
0: 哎，不错。嗯，
1: 哎呀，所以说真是谢谢你石老师了。
0: 哎，
1: 是您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药哈。
0: 这是我应该做的啊。这么着，您亲家是这样的情况，您可以给他打这个场外电话，让他订上三副药啊。基本来讲是可以治愈的，没有问题的啊。用上几天给我来电话，咱们再沟通病情，好不好？没问题啊，让他用。到时候呢咱们再沟通。那咱今儿不多唠了，因为治得不错，您啊提出表扬。另外呢，像这个新患者，咱们陆续再沟通啊，好不好？
1: 嗯，
0: 就到这儿吧。
1: 好好，
0: 哎，
1: 那我就现在赶紧打电话给他把药订上。谢谢您了，石老师。
0: 好，就到这儿啊，再见。
1: 哎，再见，石老师。
2: 感谢石老师的精彩讲解。中华老字号灵奇方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第五代发酵中药国药准字 OTC 灵奇方，小病30天，大病三副药，一片一块钱，让久治不愈的老慢病患者重返健康人生。每天每个地区只有前20个优惠活动名额，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 400-766-5799 400-766-5799 400-766-5799。 我们接听下一位听众。这位听众您好。
3: 石老师您好。
0: 哎，欢迎您啊，请讲这朋友。
3: 哎呦，能跟你通上电话我真的是太激动了。
0: 嗯嗯，
3: 我给你打电话呢就是想订药。
0: 哎，
3: 可是我们继续啊收药订的人多了。
0: 哎，
3: 没有了。
0: 哦，
3: 所以我想请你石老师帮帮我。
0: 嗯，
3: 我现在呢吃的挺好的，别订药了。
0: 哎，好的，
3: 影响疗效啊。
0: 好的，见效受益了，效不更方，是不是啊？但现在咱们订药的患者呀，太多了，确实特别多。咱们生产周期也长，还有出口任务，国外九美金一片也是这个供不应求啊。因为什么呢？药效好，真的很好啊。你这么着，我也提醒大伙儿了，咱们要提前打提前量，别因为没有药断了药，影响疗效。您这么着，我替你想办法，因为您是老朋友了，我们有缘在这儿能通话。是不是啊？老师帮你想办法。您把您的用药情况您给我讲一下，我先听一听，好不好？嗯。
3: 哎，好的好的。
0: 好，您说。
3: 我今年，我今年70岁啊。
0: 嗯嗯。
3: 哎呦，前段时间吧，不小心我摔了一跤。
0: 嗯。
3: 结果呢，把髋骨摔坏了。
0: 嗯。
3: 我不能动了。
0: 哦。
3: 那到医院去看吧，医生说什么骨骨头坏死。
0: 嗯嗯。
3: 医生的意思呢，好像就是说，要是年轻人吧，靠养就能养好了。
0: 嗯嗯，
3: 上面动过100天，养一养就行了。
0: 嗯嗯，
3: 但是呢，我的岁数大了，不好也养了。
0: 哦，
3: 就建议我呢要换股骨头。
0: 嗯，
3: 后来我一打听啊，这个手术要花好几万不说啊，
0: 嗯，
3: 以后也是麻烦。
0: 嗯，
3: 说过几年吧还得再换。
0: 嗯，
3: 但是不换嘛，在家里面嘛不敢动大。
0: 嗯，
3: 当时我就纠结啊，到底做不做这个手术的。
0: 嗯，
3: 哎，没有想到我听到你的节目了。
0: 嗯，对，
3: 我一听啊，说是第五代发酵中药。
0: 哎，嗯，
3: 还加入了381年老药方子。
0: 嗯，
3: 药效一片等普通中药的120片。
0: 没错，嗯，
3: 我就买了几副。
0: 嗯，
3: 哦，当中了。

0: 这三天的时候吧，
1: 嗯，
0: 我就感觉我这个疼痛啊减轻了，
1: 好，嗯，
0: 用了一个星期，
1: 嗯，
0: 我就感觉我这个脖子肩膀明显的轻快了不少，
1: 嗯嗯，
0: 因为我有肩周炎了，
1: 嗯，
0: 哎，
1: 嗯，
0: 就对这个就连这个脑袋和这个眼睛啊都跟着清亮了，
1: 嗯、哎啊不错，
0: 关键呢是我的胯骨，
1: 嗯，
0: 哎感到能动了，
1: 哎好，
0: 而且一天比一天强。
1: 嗯嗯，
0: 我自己就想到啊，可能是痛了营养过来了，骨头也长得快了
1: 啊，骨头也长得快了，你看看，其实是什么呢？这就是我们三大通道通，是不是啊？咱们三通五活疗法的效果、嗯、真好啊！所以老同志，你看这回咱知道了吧？一通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不管你吃进去的是食物还是吃进去的药物，都是能被人体所吸收的，是不是啊？
0: 嗯、
1: 能吸收能利用，那咱们这个东西有营养。啊，这个东西就能用上了，对不对？它就充足了。那么二通什么呢？血脉，让咱们气血运输好，血脉能濡养你的骨骼了。你看您自己都知道，是不是啊？血液充足了，新骨头啊才能有再生的能力，才能长得快，长得好啊。那么你看小孩要骨折是不是就好得快？老人家骨折是不是好得慢？为啥呀？不就是在这个血脉上吗？小孩气血流通就是快呀。对不对、
0: 嗯、
1: 老人家呢一个是什么呢钙质堆积的少咱本身就缺这东西另外一个什么呢气血流通的慢它就是长得慢是不是啊你看这一下子我们用药让它快起来恢复到年轻的那种状态和水平它就长得快啊非常好、
0: 嗯、
1: 还有什么呢三通肝肾让咱们解毒代谢好新骨长出来也要把旧的受伤的垃圾的骨细胞给它代谢出去对不对还有什么呢五脏活中医所讲肝主筋肾主骨肝肾那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脏腑肝藏血肾藏精那么肝肾那我们说它要是能够恢复的话骨德所养骨质就会变得强大那么这样的话你想想三大通道畅通五脏最先受益五脏功能随之强大所以说咱们这些个病症好的都快头不沉了眼睛也明亮了您这才一副药那我相信咱把三副药用完不论是外伤的股骨头还是说咱们肩周炎还其他的老慢病都能恢复啊您别急老人家您这么着一会儿把您电话地址告诉给我们400热线啊让他呢给你们当地去联系去调拨我一定不会让你断药哪怕咱们一块钱一片药说心里话我也不能让你脱销就是断了这个药明白吗通过这个事情咱们一定把这个病完全康复这个药咱得用到底啊好吧您先等一等把电话姓名留好啊好不好
0: 好的，好的，谢谢，谢谢，谢谢，我们又打电话，哎，
1: 好嘞，那咱们就不多聊了，时间关系就到这儿，祝您健康啊，再见。
0: 好的，好，再见。
2: 相信在石老师的专业指导与中华老字号林奇方的调理下，每一位慢病患者都能战胜顽疾，重获健康。百年药企匠心打造的第五代发酵中药，突破传统中药局限。专门针对各类老慢病、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精准调理，帮助无数久治不愈的患者摆脱病痛。目前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活动，一片只要一块钱。还未报名的听众朋友，抓紧拨打健康专线400-766-5799 400-766-5799 400-766-5799
3: 千年华夏药草香世代传承灵奇方恪守古训300载发酵良药保四方这里有洗净铅华的心灵密码这里有生康体健的长寿妙方这里有从未听过的调病理念这里有养寿延年的健康大法这里有三通五活的康养良方，医道有情，三通五活，保病患安康，人间有爱，发酵中药再现延寿真方。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有一说一》，实话实说。
2: 千年药草香，百年灵奇方。欢迎收听有一说一实话实说节目如果你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节目电话400-766-5799 400-766-5799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传承

0: 人，中华老字号鼎恒生医学顾问，中西结合发酵中药的先行者石老师。石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我所有的家人亲人朋友们，大家别来无恙，你们好，我是大伙儿的老朋友石老师，欢迎大家啊继续走进我们今天的大型的直播节目。大家有什么问题千万不要跟我客气，你自己身体当中的，包括你亲戚朋友身体当中的，有什么疑难杂症，过去一直治不好的都不要紧，都可以走进我的直播间和石老师啊咱们共同面对，那么让石老师呢去帮助你化解这些个难题。最近呢有很多很多的电话打进我们的400热线，我们的听众朋友参与的热情是更高了，大家渴望健康啊。好多人问我啊，说石老师啊，这么多年您一直默默的在帮助救助大家，你是靠什么来支撑你做这些事儿的呢？我告诉大家啊，我觉得呀两项特别重要，第一个是医术，第二个是医德。医术和医德缺一不可，为什么呢？医术乃医者之本，医德乃大医之魂。说医术啊，其实大伙儿都明白，医术呢就是你要有行医之道，你救人你没有医术你咋救人呢？对不对啊？人家那病你治不好你救人家，那你说你没有医术你怎么能救好呢？你得把病给人治好才行啊，没有医术能治好病吗？治不好。那光有医术没医德行不行啊？我觉得更不行。怎么呢？首先你要有医德，德一定是要有发心的。发什么心呢？发利他之心。在利益面前咱得先考虑别人后考虑自己，这是我所讲到天天挂嘴边的医者需要有佛心。我经常讲啊，有我是人，无我是佛。所谓医德，这个德一定是什么？发无我之心，所谓德。就像我说的，我帮助大伙儿把你病治好了，而且呢是让你少花钱，花极少的钱就能帮助你把病治好。即使面对现在这个大环境下，我们好多朋友说了，石老师啊，你真是救命之人呐。没错，这也是我的发心呐。那我通过咱们的好药给大伙儿介绍了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我舍弃了专利费，我秉承着一直坚持着全国定价只需要1块钱一片药，真的我帮助了很多人，甚至于说我可以这么讲是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您说是不是？没错啊。所以说我说到这第一点是需要有医术的，光有医德没有医术也是不行的，他们是相辅相成。因为我们本着是什么呢？医术是医者之本啊，各位您要理解这一条。如果你不知道这病是怎么得的，你不知道不了解这些病，那你就不会给这个病治好，那还怎么治这个病啊？来龙去脉你都不知道，对吧？脑血栓为什么治不好？帕金森癫痫为什么治不好？强直性脊柱炎为什么治不好？股骨头坏死为什么治不好？包括冠心病、心绞痛、心梗为什么治不好？肾衰、心衰为什么治不好？包括呼吸系统疾病、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呼吸窘迫综合症为什么都治不好？老胃病、老肠炎甚至肝胆病、结节增生、囊肿、息肉、肌瘤，说这些个老慢病、重病、一体多病为什么咱们过去肝治都治不好？你都不知道这个病是从哪儿来的，你咋给人能治好呢？您想对不对？很多人说了，呀石老师我听你说话又这会儿跟绕口令似的，各位不是绕口令啊，确确实实啊，我们必须先得知道这些病为啥治不好，为啥治不好啊？其实不是这些病治不好，而是我们没有找对病根，甚至于说老慢病的病根是人的三大通道，您都没往那儿想，你光降指标了，你光想着啊，说有结节了有囊肿了赶紧手术给它切下去，对吧？你的想法你的目标或者是说你治疗的方向都不对，你的路怎么能走对？ 我那阵跟大伙儿开玩笑，我说咱们中国地大物博，您本着想去三亚旅游的原则，您往哈尔滨走，那你说是南辕北辙，你的目标能实现吗？能，但是你得绕一大圈儿，是不是啊？绕一大个这个地球才能到达这个目标，这个地址。所以说啊，目标你都没明确，路你都没选对，怎么能给人治好病？没有治不好的病，只有治不好的人。各位，所以老慢病、重病、一体多病，人怎么了？明确一下，告诉各位，这个病根有且只有一个，就是我们人体的三大通道淤堵了，对吧？因为堵了，你看人才会长那个结啊，啊，那个包啊，那个瘤啊，对不对？那个囊肿啊，因为堵了才会不通，不通才会出现梗塞、心梗、脑梗，对不对？才会得这些病。同时，三大通道淤堵之后，人的五脏功能会下降，人才会出现高血压、糖尿病。你不把三大通道和五脏功能调理好，你咋治这个病？你没法治这个病啊。所以我天天和大伙儿讲啊，说人体三通五脏活，百病不生，疾病消。那么人体三大通道分别又是什么呢？哎，给各位继续讲啊。我还是那句话，可能我的讲课呀，应该是您所听到的全网全频率全媒体当中最细的，所以说我们一定好好听。其实你能掌握这些知识，这病都会好一半，你知道咋治了。我们来看啊，首先三大通道它是什么，分别是脾胃、血脉还有肝肾。分门别类咱们来说啊，脾胃，脾胃是我们人体的生存之道。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只要人活着，就得靠这脾胃把外界摄入的食物消化吸收，我们要变成能量用到身体当中。所谓什么呢？对，脾胃乃气血生化之源，人之后天之本。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亡。老百姓有那么话讲，叫胃肠病是半条命。没错，这块通道一旦出现堵塞不通、淤阻的问题，您记着，半条命就没了，对吧？吃饭没胃口了，身体就开始消瘦了，哎，脏腑能量就不足了，你先来就是没劲儿。就很多老慢病患者说，哎呦，我身上天天没劲儿。你要想，就是脾胃它的通道不通，你转换不好，功能不行，慢慢你脏腑都饿死了，对吧？同时呢，咱们的脾胃啊，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各位，60%的免疫力是来自于这儿，它占了我们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1/4。然后呢，它有大量的巨噬细胞、淋巴细胞，是人体的免疫和体液免疫、细胞免疫的中心。各位，你要知道，这条通道要是不通，我们的免疫直线下降。啊，人家没病呢，您得小病，人小病您得大病，特别容易招那个细菌病毒，各种邪气的侵袭，对不对？所以说呢，这就是我们中医所认为，说脾胃经一旦出现不通，人就废了一半了，这是脾胃啊。那么第二条是血脉，哎，血脉是什么呢？是人的营养通道。什么是血脉？我们把它理解为血管和经脉。为啥说是营养通道啊？脾胃有气血了，是不是啊？生化出气血了，那么我们要有通道输送给全身的各大脏腑器官，你只有这样，人才能保证正常的活动。哪怕说你想个事儿，就是思维，是不是啊？你去运动，你去语言，你一举一投足一举手，你都得靠什么呀？靠这个气血来推动。气血怎么推呀？你的通道得通啊，是不是啊？你不通，推到那儿过不去呀。哎，那他要堵了呢，轻则就是很痛苦，重则那就是死亡，是不是啊？所以你无论感到哪儿疼、酸麻、胀痛、僵，哪怕说发沉、发皱、发酸，各位记着，都在提示您血脉不通了。你遭不遭罪啊？太遭罪了，是不是啊？这就是我们中医常讲的痛则不通，通则不通。哎，严重的您再看那心梗、那脑梗、那肺栓塞，是不是要命啊？要命啊！所以说呢，我们这个血脉通道必须是要通，通了我们才能活着，不通人就是没有了。第三大通道是肝肾通道，肝肾是我们人体的排泄通道。 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代谢。哎，咱们讲啊，那句话怎么说？养肝就是养命。你看这肝肾多重要啊！中医认为，其实百病从肝来治都能解决的七七八八。因为什么呢？这个脏腑啊，它主要是疏血藏血的，说到疏泄的啊，不是身体里的毒素啊，还有我们这个闷气儿啊等等。你看，有的人就爱生闷气儿。我们最近接诊好多的老同志，哎呀，这个生闷气儿，跟儿媳妇闹别扭了，是不是啊？跟儿子呀，这个不对付了，姑爷子咱们说又闹起来了，有很多跟老伴儿啊，还有的是我们接诊一个患者，他跟他爱人，哎呀，这个做了一点小工程，有钱了，结果怎么着呢？在外面啊，这个有外事了。啊，大伙儿能明白是不是啊？这样的话呢，就是家庭就闹别扭，生闷气儿啊。这女同志啊，一夜之间头发白了一半儿。另外一个呢，原来啥病都没有，没出三个月到医院一查糖尿病。你看这是什么呢？生闷气儿，对吧？生气。其实百病起于一个气，无论你是爱生闷气的，还是大发雷霆的，沾火就着的火爆脾气，其实都会造成什么呢？机体的气机紊乱，引发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你整天压抑，你特别容易做病。但是各位啊，有的人他自己可以梳理，哎，尤其是什么呢？他的肝气不郁结，肝的通道非常好。理气之后，肝经是通达的，他就不容易做病。你会感觉呀，这个人他是不一样的，有很多事情他自己可以疏泄，但是有的人就不行，疏泄不了，这就容易做病，对吧？所以这个时候啊，我们要人为的去干预一下，怎么办？一定要通这个肝肾的通道。你通了之后，你会发现，呀，我用完这个药，我脾气都变好了，我不爱发火了，我莫名其妙我高兴了。而且呢，你发现身上很多指标，血压、血脂，哎，它都往下走了，血糖它往下走了，很奇妙，对吧？你并没有添加什么所谓的降的药，没降脂，没降压，你什么都没降，但是哎，你发现这个指标在往下走了，对吧？你看这就是什么呢？通咱们的肝肾通道啊，生完肝还有肾，肾是干嘛？咱更不用说了，专门给我们人体滤过血液的，这个功能要是强大，各位。四五分钟就可以把你周身的血液给你滤过一遍。哎呀，你说这个要是滤过一遍，那些个什么油乎乎的啊，脂肪、黏乎乎的糖，还有一些什么尿酸，哎，风寒湿邪，我们讲了这个闭阻的东西，哎，堵的凝结成块的，像血栓类的，你说还会堵吗？不堵是不是就没病了？对不对？我们人体是不是就没有那些个一二三四五的，哎，一测指标，咱一看这箭头都往上走，是不是啊？一测一打这个CT 彩超啊，做一个平扫，一看哪哪都是毒，没有了，你说还来病不？没有病了吧？这就是什么呢？我们所谓的三大通道通，五脏能够得到足够的营养，你身体里的疾病慢慢可以全部消除。我们再具体落实一下。啊，我说我讲的戏你看看啊，大伙儿听。先说这高血压，哎，大部分老同志都知道这个病，得病是非常非常多，人群非常广泛，对吧？高血压怎么来的？其实我们大部分时候啊都能理解出来。首先我们生活习惯，啊，饮食结构都发生了改变了，生活越来越好了。我往往现在是什么呢？高脂、高油，甚至高盐，对吧？你看好厨子一把盐嘛，现在的口都偏重。哎，就吃的全是肥甘厚腻的，所以咱们消化吸收不了，扩散到血液当中。这类人呢，往往就是肝肾没有及时的分解代谢，血液垃圾过多，流速变慢，机体为了能够正常的供血供氧，怎么办？哎，加点压吧，是不是？来点大的啊，这加压时间长了，你发现了这个血液沉积在我们血管壁上，形成动脉硬化了，管腔越来越窄，血管越来越脆，心脑血管意外风险加大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心脏是第一个受累的，因为它必须不停的加压去泵。那么继而五脏受损，心为五脏之君主之官呐，那是皇帝啊，皇帝都玩命干，那五脏是不是得调动起来？所以都是亢进的。什么叫高血压？叫中医所讲的肝阳上亢， 全是亢进的，对不对？所以这病根在哪儿？它不就在这儿吗？是不是啊？再说糖尿病，

糖尿病，你看是不是咱们这个脾胃消化吸收代谢糖分的能力不行了？什么叫糖尿病？糖尿病叫代谢病，跟代谢有关。代谢是哪儿啊？是肝肾，是不是啊？所以说呢，肝肾脾胃共同受损，这个病在中医所讲是五脏皆损的一个病。因为血糖会持续升高，血液内会粘稠，粘稠你想是不是就会堵，堵到哪儿哪块就出问题。所以说呢，它是随着血流经全身的，这个糖糖化到哪儿哪儿就来病发生，心脑肾眼底四肢末梢神经皮肤组织，乃诸多的合并症，这也是脾胃肝肾和血脉咱们说三大通道全部淤堵所导致的五脏受损。所以这个病来讲也是非常典型，你治治马上就见效，马上就见好。那么再来看还有什么的风湿骨病，我们中医管它叫什么呢？叫骨痹之症啊，这个痹症血脉不通，谓之痹，是吧？你身上疼，哎呀凉一点就不行，为啥呀？血得温则行，遇寒则滞，一凝滞那讲话的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啊，不通了那肯定疼。病在骨骼，它还会侵入到我们的脏腑，为啥呀？风寒湿邪随着血液在血脉当中游走，对吧？这个病有特色，啥呀？游走性疼痛，串着疼，那串到哪儿疼到哪儿。但是你要看这个中医定义，他就给他定得非常严格，这个病是从哪儿来的？听好啊，叫脾胃肝肾功能下降。怎么的？脾胃肝肾，因为你这涉及到一个是免疫，一个是代谢，它的功能下降了，所以呢，风寒湿邪乘虚而入，侵入身体，阻于精髓而发病。你看，风寒湿邪是贼，你要强，它敢偷你吗？不敢，是不是？因为你很弱，它才乘虚而入。所以说到你身体什么的，偷你的气血，你的气血由于什么的，里面有湿。黏糊糊的，所以说呢会形成痹症，痹症为不通，对不对？黏糊糊的，湿糊糊的，所以说呢它还形成痹症，不通，不通阻滞就会疼。那么这个病到最后什么呢？到心脏上，为啥呀？我跟大家伙讲，这个贼嘛，贼得撬门压锁呀，那心脏像个房间似的，一个一个的，那你看那个锁在哪儿啊？那个门在哪儿啊？不在瓣膜上吗？对不对？所以说慢慢的二尖瓣是不是出问题了？关闭不全，是不是啊？主动脉瓣也会出问题，关闭不全，反流，为啥？他把你门撬坏了，对吧？所以这个病你看看，从根上说哪儿啊？你五脏首先肝肾脾胃的通道就不行，是不是啊？所以说的血脉经脉它都出问题了，就是三大通道不通所造成的。其实包括什么呢？还有肺气肿、肺心病啊，也都是同样的道理。肺气的盛衰取决于脾胃的强弱，那么脾胃什么？气血生化之源，脾为生痰之源，肺为储痰之气，对吧？痰是瘀滞，你气儿就不够用。肺和心是相关联的，为啥最后到肺心病上啊？肺气不足，气推不动血液运行的时候，血液就容易淤阻，那么肺心病就必然会形成。所以你看这个通道要通，是不是这病就迎刃而解了？咱们听众朋友啊，我们的老哥哥老姐姐，咱们仔细琢磨，你仔细分析，你就会发现哟，真是这么个理儿啊，对吧？没错，这是中医几千年传下来的经典理论。啥叫经典？通则不痛，痛则不通，谁不承认？是不是这回事儿？对不对？所以说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肝肾五脏，如果说他们都通，告诉各位，你呀都不用吃药，那血压自个儿往下走，那血糖自个儿往下走啊。但是现在呢它都不通，你硬性去降，你血压高你吃降压药，血糖高你吃降糖药，来炎症吃消炎药，那疼吃止疼药，您在干嘛？您在头疼一头，脚疼一脚。你吃猴年马月去，你只能看到一结果，啥呀？是药三分毒，你导致这三大通道会越来越堵，五脏越来越得不到营养，你的并发症会越来越多。老同志这时候有问号了呀，那石老师咋办呢？那你看西医都这么治啊，我到医院就给我开这些呀。西医在这方面
各位，我这么讲，多少沾点不擅长，怎么呢？因为咱们对付的不是快病疾病，你对付的是慢性疾病，是一体多病。西医治的是表，你这儿疼了，他给你吃止疼的；你那儿高了，他给你吃降的，对吧？血压高吃降压，血糖高吃降糖。那么西医他不会管你的本，不会管你为什么高。所以说我们这时候一定要记住了，当你症状控制住了，一定回头要治本，这才行。而我们中医治的就是本，对吧？我们治本求本。那这时候咱们中医用什么药呢？沈老师给你用什么药呢？用咱们的中华老字号鼎恒生第五代的发酵中药，那我们叫五活康寿灵气方。这不是单一去治疗某一脏腑器官的，它是针对人体的三大通道的，对于我们人体的五脏功能的。所以我们的这个方法叫三通五活疗法。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你会发现你身上的病自然全好，全部都是。那这些老慢病全部都是。那我介绍一下吧，各位，我们的方子啊是有传承的。我师父呢是史国公的后人，我的药呢也是用他老人家传下来的381年的老药引子，国内只有我们一家在用，只有一份，独一份。我们381年的老药引啊，各位，其实我举过那例子，就像那老面一样，年头越久，它的效果越强，有效物质菌群也是最好的。到我这是第五代的发酵中药了。而这381年来呢，我师傅也好，我也好，是坚持用道地的极品原材料的。各位知道，我们原料分别是六色灵芝和漠北高寒地区8年生黄芪。这在中医药当中啊，各位，在中药界来讲，那都是宝贝级的宝物。啥叫宝物？哎，你看那个小说里边经常写啊，某某某，是不是啊？他用了一个什么宝物？哎，那个妖怪都不敢往前来。没错，这就是宝物，疾病就是妖怪，看到他都不知道往前。哎，再来什么呢？是我们的制药技术，我们是通过九蒸九窖的古法制药技术，同时呢还有现代的五D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换技术，最后通过低温液态提纯技术提取出有效成分。别小看这一小片药，您知道吗？首先咱们是小分子超低道尔顿的新型中药，只有123道尔顿，是已知所有中药材当中最低的，也就意味着它的吸收效果是最快的，它可以做到100%吸收啊。而且还有什么呢？我们灵奇方它到最后提取出的有效成分里面的肽类、酶类的物质非常多，899种多肽、多酶和900多种的治愈因子。你要知道这一小片儿啊，就这么一小片儿，承载的东西太多了，超浓缩啊，就一个超字我觉得不够，是超超超浓缩，特别好。而且我们灵奇方，各位知道咱是由中华老字号1911年成立的百年老药厂鼎恒生药业所生产的。当时鼎恒生药业找到我，希望帮助我生产灵奇方，我觉得呀好像是冥冥之中安排好的一样。我的方子是我师父传承381年的老方子，我师父姓史，正是史国公的后人。而鼎恒生的创始人是谁呀？哎，没错，正是史国公。最著名的就两个，一个就是我们的灵奇方，另外一个是什么呀？史国公酒。这是在明朝崇祯年就创办的，历经381年，这个史家传承啊又汇聚到了一起了。也正是因为我们两家强强联合，才铸就了咱们的五活康寿灵奇方，这个疗效和治愈率在行业内呢是遥遥领先的。那我们不仅仅对于咱们的三大通道进行全部恢复，五脏功能全部恢复，那么到现在这是我们过去所没有的，因为我们的酶类、肽类和治愈因子类的东西特别好，可以快速渗透到细胞核当中，对于细胞自我修复、自我复制，可以恢复细胞的年轻态。所以我们在临床当中发现了啊，使用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的患者普遍在3天之内都开始见效，服用3天高血压，血压逐步稳步下降，
心脏病，心不那么慌，不那么闷，呼吸顺畅。三天下来，血糖会往下走，全身并发症会好转，糖尿病人特别开心。风湿类风湿，浑身呢关节疼痛，三天左右开始逐渐痛感减轻，手脚有热乎气儿。甚至于说中风偏瘫的，那我们十天半个月下来，胳膊腿都是有知觉的了，不再像以前的动也动不了。还有呢，其他的一些老慢疾病，各位听好，我们只治老慢疾病，我们不治快的传染的，不治啊。那么呢，你能吃得好，你能睡得香，排得也畅快，效果可以这么讲，立竿见影。临床当中啊，我们三两天见效的就是普遍现象啊，有更快的当天用几个小时就见效了，有慢一点的十天半个月，那急重症的，但是最多三副药，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最多不过三副药，哪怕你一身的顽疾，也让你好的利利索索，再也不吃药，再也不打针。同时呢，我们生活当中可以放开饮食，再也不忌口，也不用担心哎呀这病再复发了反弹了，没有。所以你看啊，我们有这么多的优势，老百姓人人说好，没有说不好的啊，效果是极为突出的。所以我们吸引到很多国外的医疗机构啊，在国外咱们第五代发酵中药五合康寿灵气方，各位是一片是$9，合着到人民币是60多块钱呐、啊，其实就这么高的价格都是供不应求的，供不应求的。但是我们目前大伙拿到的可不是这个价格，为什么？因为国内老百姓本就不容易，加上一体多病、老慢病，常年吃药的人很多，很多患者可以这么讲，入不敷出，生活拮据的呀，其实我们是想象不到的。所以最开始我跟药厂合作之时，我就一个想法，我说要人人平等，特别是咱们老百姓，那哪怕是特困户，你也能用得起用得上咱们的五合康寿灵气方。所以我无偿捐献的配方和技术，我没收专利费，我就一要求，我说国内啊咱们统一定价，咱们一律一片药只卖1块钱，你药厂在国外卖多少钱我不重要也不管，那但是国内患者我们必须让大伙儿用得起用得上。只要你是慢性疾病患者，那您尽管来用。我经常讲吃不好算我的，一分钱都不让你们错花。啊，这么有底气是因为咱们有好效果。对不对？所以我这么讲吧，各位，目前为止我们老百姓用上咱们五合康寿灵气方的没有说不行的。没有说不行的，特别好。啊，昨天呢我说到了一句话，我说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不过是有人替您来负重前行。好多朋友啊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流泪了，说石老师啊你真了不起，你真伟大啊，捐献了配方技术，没收专利费，所以才换回了我们今天1块钱买一片药的价格，真好啊。其实真的是这样的啊，我希望的是什么呢，大伙儿能理解我这份心，因为我这药是好药，我们是381年的古方和现代科技相结合的药，这么好的药摆在你面前，你一定要大胆的尝试。其实真的，大家你还想再走过去的老路吗？我觉得都不能吧，何况现在只要1块钱一片药，现在1块钱坐公交都不行啊，对不对？很多公交车全是空调车，2块了吧？哎，甚至于说分段计费，是不是啊？在北京啊，坐一段公交车，一下车一结账，你看看是不是得10来块钱？但是我告诉各位，1块钱能把你的一体多病、你的老慢病彻底的康复掉，实打实的硬道理，对不对？因为什么？咱们效果好，治愈率高。哎，大家伙来尝试啊！现在呀，很多地区呢，确实出现了脱销断药的情况。因为什么呢？咱们这个生产周期相对较长，出口任务也很重，所以呢，不得已，我目前还是执行什么呢？每个人限购三副药的政策。啊，那咱是第五代的发酵中药，无论是发酵技术还是药效药力，都是比前两代啊提升了几十倍不止了啊，比第一代第二代那就不是说几十倍，那都无法计算。所以说各位，你想彻底康复老慢病，你想彻底康复一体多病，甚至于说老师我没钱我也想治病，好，千万不要错过我们的药。好，那么接下来时间呢，还是应大伙儿要求，我少讲一点，给大伙儿多留下点时间啊！欢迎各位走进到咱们今天的节目，

0: 也希望各位啊能够通过我的节目来真正的了解这些疾病的治疗方法，咱们不走盲路，我们只走正确之路。好，下面时间交给我们的听众朋友。
1: 中华老字号林奇方，正宗第五代发酵中药，国药准字号纯中药配方，核心甄选六种产地的六色灵芝，青汁入肝，红汁入心，黄汁入脾，白汁入肺，黑汁入肾，紫汁入三焦，经深层发酵技术，萃取高活性本草精华，药效更纯粹，人体吸收更快速，直击慢病根源。三通五活疗法，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激活五脏，活心，活脑，活肝，活肾，活筋骨，全方位激活人体自愈力，一通百通，全身轻松，全面修复机体活力，发酵草本，调脏腑，三通五活，除百病，安康长寿，人人可及。
2: 生命不分贵贱，治病从非儿戏，救死扶伤本就是医者初心本分，行医济世从不以盈利为目的。中华老字号鼎恒生第五代发酵中药灵奇方，匠心发酵，良心造药，回馈百姓，重磅开启公益惠民活动，每片仅需1元，真正让百姓少花钱，治好病，除病根，养长寿。
1: 发酵中药灵奇方，六色灵芝运良方，惠民价一片1元，高血压糖尿病指标平稳金标准，摆脱并发症，心脏病脑血栓救心治脑效果好，老风湿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告别年年吃药，健健康康过百年。1元2药惠万家，三通五活养身心，过万延寿保安康，就用百年灵奇方。
3: 感谢石老师的精彩专业讲解。为惠及广大慢病患者，由石老师联合公益药库共同发起的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现已火热开启，针对各类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老肺病、眼部疾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治不愈的慢性顽疾，广大患者朋友均可参与本次公益活动。本次活动主推中华百年老字号五活康寿灵奇方，该产品国际市场售价9美金一片，本次公益活动专属福利仅需1片1元。想要摆脱慢病困扰，重拾健康体魄的朋友，即刻拨打栏目24小时专属健康救治热线400-766-5799，400-766-5799，400-766-5799，即可报名参与。接下来我们马上接听第一位听众来电。您好，这位听友。
4: 您好。
0: 哎，这位朋友您好，请讲。
4: 哎，您是石老师吧？
0: 嗯，是我啊，电话接下来了，您请讲啊。
4: 哎，您好，您好，石老师。
0: 哎，
4: 我听你讲这个第五代发酵中药，
0: 嗯，
4: 五活康寿灵奇方，现在这是1元一片啊？
0: 哎，对，
4: 我这也报名吧，有2天了都，
0: 哎，
4: 但是一直没给我送过来呀、啊。
0: 哎，
4: 我听你说现在好多地区，
0: 嗯，
4: 都出现了这个断药的情况。
0: 哎，
4: 我就想问一下啊，
0: 嗯，
4: 是这不能把我给落下了吧？
0: 哎呦，
4: 到时候再说，
0: 嗯，
4: 是。我这享受不到1元一片这个价格了。
0: 嗯，老同志，你听我讲啊，其实这事儿你着急，我也很着急。怎么？因为咱们生产周期相对较长，很多地区脱销了，没药了啊。但是是这样的，你放心，就是只要报上名的老同志，我能保证你，老师给你保障，指定有你的，你可以把心放肚子里，1元一片药，你可以放心啊。但是呢，还有一种可能是什么？因为咱们最近订药的人很多，物流送的慢，啊，你再等一天，好不好？要是再没有送，你给我们400打电话，我让他们帮助你处理。
4: 哦、
0: 哎，把心放肚里，好不好？啊？
4: 哎，好的，好的，好的。
0: 嗯嗯嗯。
4: 哎，石老师啊，我听说这个药吧，外国人用一片得60多块钱呢。
0: 嗯嗯。
4: 你看，石老师，你得给我们争取到1元一片。
0: 哎。
4: 说实话啊，这个价格吧真的是太便宜了，
0: 是吧？
4: 你说赶上这个机会了，我要再不用的话，那你说那自己得有多傻呀，是不是？
0: 没错啊，您说说您情况，我听听好不好？
4: 好，我吧今年68了，我得了糖尿病吧，这得有13年了，就是。是我55岁那年吧，单位体检的时候，检查出来的有这个糖尿病，你不知道啊，我现在这个血糖吧也太高了，就是空腹的话吧都在15-16个，测完了那个饭以后，我就得达到20多个，哎呀，这个嘴里吧整天呐都是老是黏黏糊糊的，那嘴唇也是干干巴巴的，
0: 就是比较典型了，是不是啊？嘴唇都干干巴巴。你用什么来控制你的血糖呢？
4: 我一直吃的都是2甲双胍。头几年吧，这血糖控制的还算行。但是就是最近这几年不行了，控制的不好。你看我这个是这个并发症嘛，是合并症啊，叫你也都出现了。眼睛呢，就是看东西啊。哎呀，总是就是雾蒙蒙的，看不清楚。再一个，我这个肾吧也不行，也不好了。上医院也检查了。身上的吧，就是没有劲儿啊，小腿也浮肿的厉害。特别是我那个脚脖子那块儿啊。哎，你用手一按吧，就一个大坑。
0: 是吧？
4: 半天都就老半天都起不来。
0: 哎呀，
4: 再一个呢，早上起来的时候。这个眼皮吧也有点浮肿
0: 哦，
4: 还有就是我有时候就觉得胸口这块有点发闷，
0: 是不
4: 憋气？
0: 对，你的症状非常多，老同志非常多啊，心脏啊有问题的，肾也不太好，是不是啊？而且你有浮肿，那你观察没观察你尿液有什么变化吗？就是泡沫啊。啊，就是有没有什么就是异味啊，像烂苹果尿骚味特别大这个情况有没有？
4: 有泡沫
0: 啊，
4: 你尿尿都问的那个便池里头一层泡沫，那骚味可大了。尿上的尿吧就像那啤酒似的。沫子大。而且吧总是感觉身上吧累，没有劲儿。前几年吧我还得过这个强心性脑梗。当时吧是我儿子开着那个三轮给我拉到医院的，在医院住了12天。哎呀，当时吧我记得花了可能是1万来块钱的。你说这1万来块钱对于我们这个农村家庭来说，它不是个小数目。这儿子都三十岁了，你到现在还没成家呢，你说。哎呀，我要有个好身体的话，你说那家里边活我都干一干，干点农活啥的，这儿子还能出去打个工挣点钱。你说我现在这啥也干不了啊。哎呀，就寻思就硬挺着，勉强着活着吧，就
0: 是。是不是？你看看啊，哎，其实我听您讲啊，咋说呢？我还是那句话，儿孙自有儿孙福，是不是啊？咱们一定先要把自己的健康问题解决了。其实这是不是您现在想一想啊？是不是给孩子最大的福报了呀？对不对？不然的话呢？你说咱这病再重。你不管是说这个失明也好，脑中风也好，肾衰竭也好，先说你自己遭不遭罪，肯定遭罪，对吧？你撂倒在床上了，是不是得需要孩子去伺候你？你是不是就会成为孩子的累赘？想一想，
4: 对
0: 不对？所以说我经常讲，世间一切的美好都是以健康为基础的，没有健康，你有多少钱你都白费。但是你拥有了健康呢，我们不仅仅能拥有美好，还能去创造财富，对不对？你想很多家庭，你越没有钱越有病，越有病他挣不来钱，哪有一个病号病病歪歪都不行了，我还能去挣钱去的？哪有啊？对不对？你是不是还得花钱买药？是不是越来越穷？对吧？所以说这个病咱们得好好治。其实你听到我讲了，这就是典型的三大生命通道淤堵的问题，对吧？五脏严重受损。你想想血糖是不是很高？说明啥？脾胃吸收转换糖分的能力已经差的不是一星半点了。糖尿病现在是脾胃受损。脾胃功能强大，你吃多少糖都没事儿，你吃白糖都没事儿，对不对？你吃大米饭，我吃2碗也没事儿。但是呢，我们讲过了，你这块呢不行，所以它消化糖分的能力不行，全都给什么呢？血液里头了，是不是啊？直接灌到血里头，变成血糖垃圾糖。那么再一个什么呢？它为啥叫代谢病？跟咱肝肾是有关的。 为啥？你血糖那么高，你想想血液得多粘稠，其实本身它给肾脏带来的负担是很重的。

0: 啊，变弱，所以说人才会得什么呢？白内障、腔隙性脑梗，对不对？这是为什么跟大伙儿讲，三大通道不通，五脏必然受损，并发症就会多。所以你选择我们药，我告诉你是最对的，因为啥？咱们的方法就是一方三通五活。哎，咱这技术也好，提纯也好，药物成分也好，一片顶过去10片，当天几乎都能见效啊。咱们这样保守一点，你用3天，你观察观察血糖，一定会平稳。哎，一通脾胃，强大之后脾胃好，消化吸收，血糖就稳了啊。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五脏功能会陆续恢复。每一片里面都有800多种的多肽和多酶，还有900多种的治愈因子，它都能帮助你修复胰岛细胞，修复咱们的眼细胞、脑细胞啊，白内障啊、脑梗啊都会康复的。所以说你这个情况，三副药保你治得利利索索的。那等你拿到药，你就好好用啊，放心吧，好不好？
1: 哎呀，听您这么一说，这回我就放心了。
0: 哎，没
1: 太
0: 错。
1: 好了，那我就赶紧把它用上。
0: 没错，您等电话，您等电话
1: 哎，
0: 啊。要是说明天还没有送到，你就打400热线，我安排人帮助你早日用上啊。我也祝您早日康复起来，老同志啊，好吧？
1: 哎，好的，好的，
0: 哎，
1: 哎，好好好的，哎，太谢谢您了，
0: 好，
1: 再见
0: 没
1: 啊，
0: 事，
1: 徐老
0: 就到
1: 师。
0: 这儿啊，再见，嗯。
1: 好，哎，好，再见。
2: 和这位听众说声再见。为打造平价药，让老百姓少花钱快治病。近日起，凡是患有3种以上重症大病的老慢病患者，可享受1元占顽疾治病最彻底活动。国际市场价格9美金一片，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疏通本源，激活脏腑，让所有重症慢病困扰的患者均可享受一片1块钱的公益福利。想要体验产品神奇疗效，咨询自身病情的朋友，随时拨打免费咨询报名热线400-766-5799，400-766-5799，400-766-5799。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电话。这位听众您好，
3: 哎，石老师你好，
0: 哎，您好啊，您请讲。
3: 哎，石老师啊，
0: 嗯，
3: 我是咱们五活康寿灵奇方老朋友了，
0: 老朋友了，好，欢迎您啊，
3: 可以说是您把我救了。
0: 哎，
3: 啊，
0: 好，
3: 嗯，要是没有听到您的这个节目，用上您的这个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
0: 嗯，
3: 哎，我这真是我还在遭罪呢，
0: 是吧？嗯，
3: 啊，这不，我治得好嘛，所以我也想那个给我亲家问一问，
0: 嗯，
3: 看看他能不能用咱们的这个五活康寿灵奇方啊。
0: 好，那您讲一讲患者情况吧。好不好？然后您再给我讲一讲您用咱们五活康寿灵奇方的这个变化，是不是啊？咱也听听好消息，
3: 嗯，
0: 啊！您说一说，
3: 哎，
0: 好不好？
3: 嗯，哎，好的，石老师。
0: 哎，
3: 我儿媳她爸呗，哎呀，真是太受罪了
0: 啊。
3: 因为吧啥呢？我这个亲家公他是个那个老烟枪了，抽了一辈子的烟，
0: 嗯，
3: 这不在那个医院检查出来说是有这个慢阻肺了。
0: 嗯
3: 啊，就是哎呀，反正是离老远吧就能听到他的咳嗽声啊。
0: 嗯嗯
3: 嗯，儿媳妇说他爸说是一宿一宿的就咳嗽啊，都睡不着觉。
0: 嗯，哎，
3: 那整个人就瘦的都皮包骨了。
0: 嗯
3: 嗯嗯，而且他家是啥亲家母吧，他走的早，这不就剩老头一个人了。
0: 哦，
3: 哎，反正看着吧也怪可怜的。
0: 是，嗯，
3: 儿媳妇吧他可孝顺了，就给他爸买的那个制氧机，
0: 嗯
3: 嗯，再就是听那有什么那个好药啥的，他都给他爸买
0: 啊，嗯，
3: 啊，但就是这个不见太大的效果啊。
0: 哦哦，嗯
3: 啊，这不这看见我用咱们这个药了，这用的效果好吗？而且这个，
0: 嗯，
3: 一片才那个1块钱哈，
0: 是的，
3: 嗯，价格也不贵，
0: 嗯
3: 嗯，所以这不我说我替你问问，我说问问这个石老师，
0: 嗯，
3: 我说，
0: 啊，
3: 嗯，他这个情况到底能不能用哈？
0: 对，咱用的好了也想。就是家人也跟着健康，是不是啊？
3: 是啊。
0: 但是我听您讲这患者的情况挺重，因为他用上制氧机，说明什么呢？这个肺的自主呼吸的这个功能非常差了啊。
3: 嗯
0: 嗯，其实如果不及时用的话，他这个情况很容易引发什么呼吸衰竭，心脏也跟着受累，肺心病合并啊。这个人如果到那种程度的话，其实是很难救治的，能理解吧？
3: 是，
0: 就是有些病能逆转，有些病它是逆转起来很费劲儿的，甚至于说没希望的。啊，但是呢，这种情况类型的病，我们一定也要看到它的病根。病根什么呢？就是我们所说的三大通道：脾胃、肝肾和血脉。啊，只有这三大通道通，五脏才能复活，才能够恢复。因为它的肺病，我们讲了，首先。

0: 胃肠就是脾胃通道淤堵，它吃进去的所有的管肺病的药它都吸收不了，你会发现这个药可能随着这个血就一日游就出去了、
1: 啊、
0: 那而且这个毒副作用它的肝肾堵，毒排不出去，后果呢它就会淤阻在里面，而且还有一点，它肺里面自身有这个细菌垃圾毒素，它也都会堵在肺里头，代谢不掉，明白吗？所以说就会越来越重。哎，那么相对来说呢，如果这三大通道淤堵，五脏也得不到营养，排不出垃圾，所以说相对是恶性循环的。那么这时候咱们用咱们的五合康寿灵气方是最最合适的啦。啊，药劲大，是不是啊？一片顶过去百十片、
1: 嗯、
0: 另外咱们叫三通五合疗法，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首先是什么呢？血脉一通，气血就足，气血一足，濡养咱们的肺就更好。那么肺纤毛，恢复气血濡养，它可以快速的像麦浪一样刷刷摆动。那另外一个呢，整个支气管气管它的敏感度就会降低，相对对外界就不那么敏感了，有一点变天了刮风了也没有事儿。那另外呢，我们的肝肾如果要好，代谢这种细菌毒素能力就强，药毒也开始逐渐的排除。另外还有什么呢？脾胃功能恢复，你想想他吃什么药，就哪怕吃一片儿，比如说我吃片阿秀索啊，你可能会发现呀，这一支下去之后，哎呀，不那么咳了，啊，因为它转换的好，能够让人体吸收药力，所以说呢，让他用咱们的第五代发酵中药五合康寿灵气方是最适合的，啊，也就是三副药左右，两三天就能见效，完全能康复，啊，没问题的，
1: 挺好，
0: 哎，对，因为你也用得好，对不对？
1: 嗯，
0: 哎，
1: 就是，
0: 你说说您，我也听一下啊，
1: 嗯。施老师，我吃咱们这个发酵中药，嗯，第五代发酵中药，
0: 嗯，
1: 五活康寿灵气方，我是吃了两副药了，
0: 嗯，
1: 我这停药都停了有一个来月了吧，
0: 嗯嗯，
1: 啊，我现在呀，我就感觉自己就好像是换了个人似的，
0: 是吧？嗯，
1: 啊，而且就自己就觉得自己好像那个都年轻了，
0: 嗯
1: 嗯，精神头也特别的足，
0: 哎，嗯，
1: 我以前吧不是严重的那个失眠嘛，
0: 嗯。
1: 哎呀，那失眠的我呀，那可真是要快抑郁了似的。
0: 嗯，
1: 安定吃了我都不管用了。
0: 嗯，
1: 你说我不到60岁吧？哎呀，满头白发呀，而且就是浑身感觉一点力气都没有，
0: 是吧？
1: 嗯，吃饭也不香，也吃不下饭，完了胃还疼。我这还有那个慢性的胃炎嘛。哎呀，我那个时候我就整个人吧。谁看着我都看着我都说我那个憔悴的不行，
0: 嗯，
1: 自己就看这脸色就干脆就是那个灰秃秃的，一点血色都没有，
0: 嗯，
1: 你看啊，我吃的咱这个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气方，哎，真就是一片哈，我觉得就真是顶那个普通药的那个百十片，因为啥，我吃到三天的时候，哎，我就感觉我这个胃口吧，就觉得好多了，
0: 哎。
1: 嗯，看见东西啥的，我就觉得我有胃口想吃了。
0: 嗯嗯
1: 啊，还有这个排便嘛，就是也那个顺畅了。
0: 嗯，
1: 之前可不行，哎呀，一蹲到那厕所里，一蹲呐就得是最少也得半个点儿，完了还总感觉好像那个没拉干净似的。
0: 嗯嗯。
1: 完了我是用到第五天，我就晚上吧，我就觉得哎，这睡觉入睡快了，能睡着了。
0: 嗯。嗯
1: 啊，完了睡得还香，我还不做梦了。
0: 哎，嗯
1: 啊，就是晚上有个10点来钟吧，
0: 嗯，
1: 我说吧，上床以后我看上一小会儿手机，也就10点半左右睡着了，而且这睡着以后就睡得特别沉，然后我老伴儿还说我现在睡觉，说是你现在呀家里要来个小偷把东西搬走了你都不知道啊，这两副药用完，哎，这我就能睡上，哎，差不多能睡9个小时了吧。
0: 这好，是不是啊？
1: 嗯，主要是深度睡眠呀，睡得香啊。
0: 哎，
1: 就好像是啥呢？就好像感觉一闭上眼睛，哎，一睁眼天亮了。
0: 嗯嗯
1: 啊，所以现在吧，这人的这个整个精神头可好了，身上也有劲儿了。
0: 你看看是不是
1: 啊？这不就原来那个头发不全白了吗？哎，现在我发现好像就变得有点发灰色了，
0: 是吧？你看看，
1: 嗯，
0: 哎，啥叫返老还童？什么叫健健康康？什么能够延年益寿？你看看这不就是吗，
1: 嗯，
0: 对吧，两副药，通过您的这个描述来说的话，完全康复了啊，这就是咱们这好药大家都认可的地方，对不对，用上就见效，
1: 对对，
0: 两三天脾胃通道打通，你看你是不是就爱吃饭了，对吧，慢慢肝肾通道打通，那排便它就顺畅，你排得好，你记着垃圾才能出得好呀，血脉通道畅通之后呢，心脏

0: 脏五脏都得到濡养了，所以说睡眠好，容易入睡。心什么呢？哎，五脏六腑之大主，而且是咱们的君主之脏，它是属藏神的地方。那么讲话了，魂不守魄啊，那心开始什么呢？叫心神不稳，人一定睡眠不好。那这回什么呢？心得所养，心血供给充足，所以你会发现入睡都容易，是不是啊？睡的时间也相对较长啊，咱们这个神哎，回到这个里边窍里头了，非常好啊。这病啊，咱们说相对其他人来讲还是比较轻的，所以两副药完全康复了。还有那句话我必须要说，你要知道咱们要一次用药终身不复发不反弹，咱真的可以安安心心的享受晚年生活了啊，真是很棒。哎，不错。嗯，
1: 哎呀，所以说真是谢谢你石老师了。
0: 哎，
1: 是您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药哈。
0: 这是我应该做的啊。这么着，您亲家是这样的情况，您可以给他打这个场外电话，让他订上三副药啊。基本来讲是可以治愈的，没有问题的啊。用上几天给我来电话，咱们再沟通病情，好不好？没问题啊，让他用。到时候呢咱们再沟通。那咱今儿不多唠了，因为治得不错，您啊提出表扬。另外呢，像这个新患者，咱们陆续再沟通啊，好不好？就到这儿吧。
1: 好好，
0: 哎，
1: 那我就现在赶紧打电话给他把药订上，谢谢您，石老师。
0: 好，就到这儿啊，再见。
1: 哎，再见，石老师。
2: 感谢石老师的精彩讲解，《中华老字号灵奇方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第五代发酵中药国药准字 OTC 灵奇方，小病30天，大病三副药，一片一块钱，让久治不愈的老慢病患者重返健康人生。每天每个地区只有前20个优惠活动名额，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 400-766-5799 400-766-5799 400-766-5799。 我们接听下一位听众。这位听众您好，
3: 石老师您好，
0: 哎，欢迎您啊，请讲，这朋友。
3: 哎呦，能跟你通上电话，我真的是太激动了。
0: 嗯，
3: 我给你打电话呢，就是想订药。
0: 哎，
3: 可是我们地区啊，收药店的人多了，
0: 哎，
3: 没有了。
0: 哦，
3: 所以我想请你石老师帮帮我。
0: 嗯，
3: 我现在呢吃的挺好的，别订药了。
0: 哎，好的，
3: 影响疗效啊。
0: 好的，见效受益了，效不更方，是不是啊？但现在咱们听药的患者呀，太多了，确实特别多。咱们生产周期也长，还有出口任务，国外九美金一片也是这个供不应求啊。因为什么呢？药效好，真的很好啊。你这么着，我也提醒大伙儿了，咱们要提前打提前量，别因为没有药断了药，影响疗效。您这么着，我替你想办法，因为您是老朋友了，我们有缘在这儿能通话。是不是啊？老师帮你想办法。您把您的用药情况您给我讲一下，我先听一听，好不好？嗯，
3: 哎，好的好的。
0: 好，您说。
3: 我今年，我今年70岁啊。
0: 嗯嗯。
3: 哎呦，前段时间吧，不小心我摔了一跤。
0: 嗯。
3: 结果呢，把髋关摔坏了。
0: 嗯。
3: 我不能动了。
0: 哦。
3: 后来到医院里去看吧，医生说什么骨骨头坏死。
0: 嗯嗯。
3: 医生的意思呢，好像就是说，要是年轻人吧，靠养就能养好了。
0: 嗯嗯，
3: 上面动过100天，养一养就行了。
0: 嗯嗯，
3: 但是呢，我的岁数大了，不好也养了。
0: 哦，
3: 就建议我呢要换股骨头。
0: 嗯，
3: 后来我一打听啊，这个手术要花好几万不说啊，
0: 嗯，
3: 以后也是麻烦。
0: 嗯，
3: 说过几年吧还得再换。
0: 嗯，
3: 但是不换嘛，在家里面嘛不敢动大。
0: 嗯，
3: 当时我就纠结啊，到底做不做这个手术的？
0: 嗯，
3: 哎，没有想到我听到你的节目了。
0: 嗯，
3: 我一听啊，说是第五代发酵中药，
0: 哎，
3: 还加入了381年老药方子。
0: 嗯，
3: 药效一片等普通中药的120片。
0: 没错。嗯，
3: 我就买了一副。
0: 嗯，
3: 哎呦，当用了这3天的时候吧，
0: 嗯，
3: 我就感觉我这个疼痛啊减轻了。
0: 嗯，好，嗯，
3: 用了1个星期，
0: 嗯，
3: 我就感觉我的脖子肩膀明显的轻快了不少，
0: 嗯嗯，
3: 因为我有肩周炎了，
0: 嗯，
3: 哎，
0: 嗯，
3: 就对这个，就连这个脑袋和这个眼睛啊，都跟着清亮了，
0: 嗯，哎，啊，不错，
3: 关键呢是我的胯骨，
0: 嗯，
3: 哎，感到能动了，
0: 哎，好，
3: 而且一天比一天强，
0: 嗯嗯，
3: 我自己就想到啊，可能是，啊，通了营养过来了， 骨头也长得快了，
0: 你看看，其实是什么呢？这就是我们三大通道通，是不是啊？咱们三通五活疗法的效果，真好啊！所以老同志，你看这回咱知道了吧？一通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不管你吃进去的是食物还是吃进去的药物，都是能被人体所吸收的，是不是啊？
3: 嗯、
0: 能吸收能利用，那咱们这个东西有营养啊，这个东西就能用上了。对不对？它就充足了。那么二通什么呢？血脉，让咱们气血运输好，血脉能濡养你的骨骼了。你看您自己都知道，是不是啊？血液充足了，新骨头哎才能有再生的能力，才能长得快，长得好啊。那么你看小孩要骨折是不是就好得快？老人家骨折是不是就好得慢？为啥呀？不就是在这个血脉上吗？小孩气血流通就是快呀。对不对？老人家呢，一个是什么呢？钙质堆积的少，咱本身就缺这东西。另外一个什么呢？气血流通的慢，它就是长得慢，是不是啊？你看这一下子，我们用药让它快起来，恢复到年轻的那种状态和水平，它就长得快啊，非常好。还有什么呢？三通肝肾，让咱们解毒代谢好，新骨长出来，也要把旧的受伤的垃圾的骨细胞给它代谢出去，对不对？还有什么呢？五脏活，中医所讲，肝主筋，肾主骨，肝肾。那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脏腑，肝藏血，肾藏精。那么肝肾，那我们说它要是能够恢复的话，骨德所养，骨质就会变得强大。那么这样的话，你想想，三大通道畅通，五脏最先受益，五脏功能随之强大，所以说咱们这些个病症好的都快，头不沉了，眼睛也明亮了。您这才一副药，那我相信咱把三副药用完，不论是外伤的股骨头，还是说咱们肩周炎，还其他的老慢病都能恢复啊！您别急，老人家，您这么着，一会儿把您电话地址告诉给我们400热线啊，让他呢给你们当地去联系去调拨，我一定不会让你断药，哪怕咱们一块钱一片药，说心里话，我也不能让你脱销，就是断了这个药，明白吗？通过这个事情，咱们一定把这个病完全康复，这个药咱得用到底啊！好吧，您先等一等，把电话姓名留好啊，好不好？
3: 好的，谢谢、谢谢、谢谢，我们就打电话。
0: 好嘞，那咱们就不多聊了，时间关系就到这儿，祝您健康啊，再见。
3: 好的，再见。
2: 相信在石老师的专业指导与中华老字号林奇方的调理下，每一位慢病患者都能战胜顽疾，重获健康。百年药企匠心打造的第五代发酵中药，突破传统中药局限，专门针对各类老慢病、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精准调理，帮助无数久治不愈的患者摆脱病痛。目前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活动，一片只要一块钱。还未报名的听众朋友，抓紧拨打健康专线400-766-5799 400-766-5799 400-766-5799。
4: 千年华夏药草香，世代传承灵奇方，恪守古训300载，发酵良药保四方。这里有洗净铅华的心灵密码，这里有生康体健的长寿妙方，这里有从未听过的调病理念，这里有养寿延年的健康大法，这里有三通五活的康养良方，医道有情，三通五活，保病患安康，人间有爱，发酵中药再现延寿真方。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有一说一，实话实说。
2: 千年药草香，百年灵奇方。欢迎收听有一说一，实话实说节目。如果你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节目电话400-766-5799 400-766-5799。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传承人，中华老字号鼎恒生医学顾问，中西结合发酵中药的先行者石老师。石老师您好。
0: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我所有的家人亲人朋友们，大家别来无恙，你们好，我是大伙儿的老朋友石老师，欢迎大家啊继续走进我们今天的大型的直播节目。大家有什么问题千万不要跟我客气，你自己身体当中的，包括你亲戚朋友身体当中的，有什么疑难杂症， 过去一直治不好的都不要紧，都可以走进我的

直播间和石老师啊，咱们共同面对，那么让石老师呢去帮助你化解这些个难题。最近呢有很多很多的电话打进我们的400热线，我们的听众朋友参与的热情是更高了，大家渴望健康啊。好多人问我啊，说石老师啊，这么多年您一直默默的在帮助救助大家，你是靠什么来支撑你做这些事儿的呢？我告诉大家啊，我觉得呀，两项特别重要，第一个是医术，第二个是医德。医术和医德缺一不可，为什么呢？医术乃医者之本，医德乃大医之魂。说医术啊，其实大伙儿都明白，医术呢，就是你要有行医之道。你救人，你没有医术，你咋救人呢？对不对呀？人家那病你治不好，你救人家，那你说你没有医术，你怎么能救好呢？你得把病给人治好才行啊！没有医术能治好病吗？治不好。那光有医术没医德行不行啊？我觉得更不行。怎么呢？首先你要有医德，德一定是要有发心的。发什么心呢？发利他之心。在利益面前，咱得先考虑别人，后考虑自己。这是我所讲到天天挂嘴边的，医者需要有佛心。我经常讲啊，有我是人，无我是佛。所谓医德，这个德一定是什么？发无我之心，所谓德。就像我说的，我帮助大伙儿把你病治好了，而且呢是让你少花钱，花极少的钱就能帮助你把病治好。即使面对现在这个大环境下，我们好多朋友说了，石老师啊，你真是救命之人呐。没错，这也是我的发心呐。那我通过咱们的好药给大伙儿介绍了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我舍弃了专利费，我秉承着一直坚持着全国定价只需要1块钱一片药，真的我帮助了很多人，甚至于说我可以这么讲，是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您说是不是？没错啊，所以说我说到这第一点是需要有医术的，光有医德没有医术也是不行的，他们是相辅相成。因为我们本着是什么呢？医术是医者之本啊，各位您要理解这一条。如果你不知道这病是怎么得的，你不知道不了解这些病，那你就不会给这个病治好，那还怎么治这个病啊？来龙去脉你都不知道，对吧？脑血栓为什么治不好？帕金森癫痫为什么治不好？强直性脊柱炎为什么治不好？股骨头坏死为什么治不好？包括冠心病、心绞痛、心梗为什么治不好？肾衰、心衰为什么治不好？包括呼吸系统疾病、老慢支、肺系肿、肺心病、呼吸窘迫综合症为什么都治不好？老胃病、老肠炎，甚至肝胆病、结节增生、囊肿、息肉、肌瘤，说这些个老慢病、重病、一体多病，为什么咱们过去肝治都治不好？你都不知道这个病是从哪儿来的，你咋给人能治好呢？您想对不对？很多人说了，呀，石老师，我听你说话又这会儿跟绕口令似的。各位，不是绕口令啊，确确实实啊，我们必须先得知道这些病为啥治不好，为啥治不好啊？其实不是这些病治不好，而是我们没有找对病根。甚至于说老慢病的病根是人的三大通道，您都没往那儿想，你光降指标了，你光想着啊，说有结节了，有囊肿了，赶紧手术给它切下去，对吧？你的想法、你的目标，或者是说你治疗的方向都不对，你的路怎么能走对？我那时跟大伙儿开玩笑，我说咱们中国地大物博，您本着想去三亚旅游的原则，您往哈尔滨走，那你说是南辕北辙，你的目标能实现吗？能，但是你得绕一大圈，是不是啊？绕一大个这个地球才能到达这个目标，这个地址。所以说啊，目标你都没明确，路你都没选对，怎么能给人治好病？没有治不好的病，只有治不好的人。各位，所以老慢病、重病、一体多病，人怎么了？明确一下，告诉各位。这个病根有且只有一个，就是我们人体的三大通道淤堵了。
对吧？因为堵了，你看人才会长那个结啊，啊，那个包啊，那个瘤啊，对不对？那个囊肿啊，因为堵了才会不通，不通才会出现梗塞、心梗、脑梗，对不对？才会得这些病。同时，三大通道淤堵之后，人的五脏功能会下降，人才会出现高血压、糖尿病。你不把三大通道和五脏功能调理好，你咋治这个病？你没法治这个病啊。所以我天天和大伙儿讲啊，说人体三通五脏活，百病不生，疾病消。那么人体三大通道分别又是什么呢？哎，给各位继续讲啊。我还是那句话，可能我的讲课呀，应该是您所听到的全网全频率全媒体当中最细的，所以说我们一定好好听。其实你能掌握这些知识，这病都会好一半，你知道咋治了。我们来看啊，首先三大通道它是什么，分别是脾胃、血脉还有肝肾。分门别类咱们来说啊，脾胃，脾胃是我们人体的生存之道。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只要人活着，就得靠这脾胃把外界摄入的食物消化吸收，我们要变成能量用到身体当中。所谓什么呢？对，脾胃乃气血生化之源，人之后天之本。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亡。老百姓有那么话讲，叫胃肠病是半条命。没错，这块通道一旦出现堵塞不通、淤阻的问题，您记着，半条命就没了，对吧？吃饭没胃口了，身体就开始消瘦了，哎，脏腑能量就不足了，你先来就是没劲儿。就很多老慢病患者说，哎呦，我身上天天没劲儿。你要想，就是脾胃它的通道不通，你转换不好，功能不行，慢慢你脏腑都饿死了，对吧？同时呢，咱们的脾胃啊，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各位，60%的免疫力是来自于这儿，它占了我们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1/4。然后呢，它有大量的巨噬细胞、淋巴细胞，是人体的免疫和体液免疫、细胞免疫的中心。各位，你要知道，这条通道要是不通，我们的免疫直线下降。啊，人家没病呢，您得小病，人小病得大病，特别容易招那个细菌病毒，各种邪气的侵袭，对不对？所以说呢，这就是我们中医所认为，说脾胃经一旦出现不通，人就废了一半了，这是脾胃啊。那么第二条是血脉，哎，血脉是什么呢？是人的营养通道。什么是血脉？我们把它理解为血管和经脉。为啥说是营养通道啊？脾胃有气血了，是不是啊？生化出气血了，那么我们要有通道输送给全身的各大脏腑器官，你只有这样，人才能保证正常的活动。哪怕说你想个事儿，就是思维，是不是啊？你去运动，你去语言，你一举一投足、一举手，你都得靠什么呀？靠这个气血来推动。气血怎么推呀？你的通道得通啊，是不是啊？你不通，推到那儿过不去呀。哎，那他要堵了呢，轻则就是很痛苦，重则那就是死亡，是不是啊？所以你无论感到哪儿疼、酸麻、胀痛、僵，哪怕说发沉、发皱、发酸，各位记着，都在提示您血脉不通了。你遭不遭罪啊？太遭罪了，是不是啊？这就是我们中医常讲的痛则不通，通则不通。哎，严重的您再看那心梗、那脑梗、那肺栓塞，是不是要命啊？要命啊！所以说呢，我们这个血脉通道必须是要通，通了我们才能活着，不通人就是没有了。第三大通道是肝肾通道，肝肾是我们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代谢。哎，咱们讲啊，那句话怎么说？养肝就是养命，你看这肝肾多重要啊！中医认为，其实百病从肝来治都能解决的七七八八。因为什么呢？这个脏腑啊，它主要是输血藏血的，说到疏泄的啊，不是身体里的毒素啊，还有我们这个闷气儿啊等等。你看有的人就爱生闷气儿，我们最近接诊好多的老同志，哎呀，这个生闷气儿，跟儿媳妇闹别扭了，是不是啊？跟儿子呀这个不对付了，姑爷子咱们说又闹起来了，有很多跟老伴儿啊，还有的是我们接诊一个患者，他跟他爱人
哎呀，这个做了一点小工程，有钱了，结果怎么着呢？在外面啊，这个有外事了啊，大伙儿能明白是不是啊？这样的话呢，就是家庭就闹别扭，生闷气儿啊。这女同志啊，一夜之间头发白了一半。另外一个呢，原来啥病都没有，没出三个月倒愿意查糖尿病。你看这是什么呢？生闷气儿，对吧？生气。其实百病起于一个气，无论你是爱生闷气的，还是大发雷霆的，沾火就着的火爆脾气，其实都会造成什么呢？机体的气机紊乱，引发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你整天压抑，你特别容易做病。但是各位啊，有的人他自己可以梳理，哎，尤其是什么呢？他的肝气不郁结，肝的通道非常好，理气之后肝经是通达的，他就不容易做病。你会感觉呀，这个人他是不一样的，有很多事情他自己可以疏泄，但是有的人就不行，疏泄不了，他就容易做病，对吧？所以这个时候啊，我们要人为的去干预一下，怎么办？一定要通这个肝肾的通道。你通了之后，你会发现，呀，我用完这个药，我脾气都变好了，我不爱发火了，我莫名其妙我高兴了，而且呢，你发现身上很多指标，血压、血脂，哎，它都往下走了，血糖它往下走了，很奇妙，对吧？你并没有添加什么所谓的降的药，没降脂，没降压，你什么都没降，但是哎，你发现这个指标在往下走了，对吧？你看这就是什么呢？通咱们的肝肾通道。啊，生完肝还有肾，肾是干嘛？咱更不用说了，专门给我们人体滤过血液的。这个功能要是强大，各位，四五分钟就可以把你周身的血液给你滤过一遍。哎呀，你说这个要是滤过一遍，那些个什么油乎乎的啊，脂肪、黏乎乎的糖，还有一些什么尿酸，哎，风寒湿邪，我们讲了这个避暑的东西，哎，堵的凝结成块的，像血栓类的，你说还会堵吗？不堵是不是就没病了？对不对？我们人体是不是就没有那些个一二三四五的？哎，一测指标，咱一看这箭头都往上走，是不是啊？一测一打这个CT 彩超啊，做一个平扫，一看哪哪都是堵，没有了，你说还来病不？没有病了吧？这就是什么呢？我们所谓的三大通道通。五脏能够得到足够的营养，你身体里的疾病慢慢可以全部消除。我们再具体落实一下啊，我说我讲的细你看看啊，待会儿听。先说这高血压，哎，大部分老同志都知道这个病得病是非常非常多，人群非常广泛，对吧？高血压怎么来的？其实我们大部分时候啊都能理解出来。首先我们生活习惯啊，饮食结构都发生了改变了，生活越来越好了，我往往现在是什么呢？高脂、高油，甚至高盐，对吧？你看好厨子一把盐嘛，现在的口都偏重，哎，就吃的全是肥甘厚腻的，所以咱们消化吸收不了，扩散到血液当中。这类人呢，往往就是肝肾没有及时的分解代谢，血液垃圾过多，流速变慢，机体为了能够正常的供血供氧，怎么办？哎，加点压吧，是不是？来点大的，啊，这加压。时间长了，你发现了这个血液沉积在我们血管壁上，形成动脉硬化了，管腔越来越窄，血管越来越脆，心脑血管意外风险加大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心脏是第一个受累的，因为它必须不停的加压去泵，那么继而五脏受损。心为五脏之君主之官呐，那是皇帝啊，皇帝都玩命干，那五脏是不是得调动起来？所以都是亢进的。什么叫高血压？叫中医所讲的肝阳上亢，全是亢进的，对不对？所以这病根在哪儿？它不就在这儿吗？是不是啊？再说糖尿病，糖尿病，你看是不是咱们这个脾胃消化吸收代谢糖分的能力不行了？什么叫糖尿病？糖尿病叫代谢病，跟代谢有关。代谢是哪儿啊？是肝肾，是不是啊？所以说呢，肝肾脾胃共同受损，这个病在中医所讲是五脏皆损的一个病。哎，因为血糖会持续升高，血液内会粘稠，粘稠你想是不是就会堵？堵到哪儿哪块就出问题。所以说呢，它是随着血流经全身的，
这个糖糖化到哪儿哪儿就来

并发症，心、脑、肾、眼底、四肢、末梢神经、皮肤组织，乃诸多的合并症，这也是脾胃肝肾和血脉，咱们说三大通道全部淤堵所导致的五脏受损。所以这个病来讲也是非常典型，你治治马上就见效，马上就见好。那么再来看还有什么的风湿骨病，我们中医管它叫什么呢？叫骨痹之症啊，这个痹症血脉不通，谓之痹，是吧？你身上疼，哎呀凉一点就不行，为啥呀？血得温则行，遇寒则滞，一凝滞那讲话的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啊，不通了那肯定疼。病在骨骼，它还会侵入到我们的脏腑，为啥呀？风寒湿邪随着血液在血脉当中游走，对吧？这个病有特色，啥呀？游走性疼痛，串着疼，那串到哪儿疼到哪儿。哎，但是你要看这个中医定义，他就给他定的非常严格。这个病是从哪儿来的？听好啊，叫脾胃肝肾功能下降。怎么的？脾胃肝肾，因为你这涉及到一个是免疫，一个是代谢，它的功能下降了，所以呢，风寒湿邪乘虚而入，侵入身体，阻于精髓而发病。你看风寒湿邪是贼，你要强他敢偷你吗？不敢，是不是？因为你很弱，他才乘虚而入，所以说到你身体什么的，偷你的气血，你的气血由于什么的，里面有湿，哎，黏糊糊的，所以说呢会形成痹症，痹症为不通，对不对？黏糊糊的，湿糊糊的，哎，所以说呢它还形成痹症，不通，不通阻滞就会疼。那么这个病到最后什么呢？到心脏上，为啥呀？我跟大家伙讲，这个贼嘛，贼得撬门压锁呀，那心脏像个房间似的，一个一个的，那你看那个锁在哪儿啊？那个门在哪儿啊？不在瓣膜上吗？对不对？所以说慢慢的二尖瓣是不是出问题了？关闭不全，是不是？主动脉瓣也会出问题，关闭不全，反流，为啥？他把你门撬坏了，对吧？所以这个病你看看从根上说哪儿啊？你五脏首先肝肾脾胃的通道就不行，是不是啊？所以说的血脉经脉它都出问题了，就是三大通道不通所造成的。哎，其实包括什么呢？还有肺气肿、肺心病啊，也都是同样的道理。肺气的盛衰取决于脾胃的强弱，那么脾胃什么？气血生化之源，脾胃生痰之源，肺为储痰之气，对吧？痰是瘀滞，你气儿就不够用。肺和心是相关联的，为啥最后到肺心病上啊？肺气不足，气推不动血液运行的时候，血液就容易淤阻，那么肺心病就必然会形成。所以你看这个通道要通，是不是这病就迎刃而解了？咱们听众朋友啊，我们的老哥哥老姐姐，咱们仔细琢磨，你仔细分析，你就会发现哟，真是这么个理儿啊，对吧？没错，这是中医几千年传下来的经典理论。啥叫经典？通则不痛，痛则不通，谁不承认？是不是这回事儿？对不对？所以说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肝肾、五脏，如果说他们都通，告诉各位，你呀都不用吃药，那血压自个儿往下走，那血糖自个儿往下走啊。但是现在呢它都不通，你硬性去降，你血压高你吃降压药，血糖高你吃降糖药，来炎症吃消炎药，那儿疼吃止疼药，您在干嘛？您在头疼一头，脚疼一脚。你吃猴年马月去，你只能看到一结果，啥呀？是药三分毒，你导致这三大通道会越来越堵，五脏越来越得不到营养，你的并发症会越来越多。老同志这时候有问号了呀，那石老师咋办呢？那你看西医都这么治啊，我到医院就给我开这些呀。西医在这方面，各位，我这么讲多少沾点不擅长，怎么呢？因为咱们对付的不是快病疾病，你对付的是慢性疾病，是一体多病。西医治的是表，你这疼了他给你吃止疼的，你那高了他给你吃降的，对吧？血压高吃降压，血糖高吃降糖。那么西医他不会管你的本，不会管你为什么高，所以说我们这时候一定要记住了，当你症状控制住了，一定回头要治本，这才行。而我们中医治的就是本，

0: 对吧？我们治本求本。那这时候咱们中医用什么药呢？沈老师给你用什么药呢？用咱们的中华老字号鼎恒生第五代的发酵中药，那我们叫五活康寿灵气方。这不是单一去治疗某一脏腑器官的，它是针对人体的三大通道的，对于我们人体的五脏功能的。所以我们的这个方法叫三通五活疗法。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你会发现你身上的病自然全好，全部都是。那这些老慢病全部都是。那我介绍一下吧，各位，我们的方子啊是有传承的。我师父呢是史国公的后人，我的药呢也是用他老人家传下来的381年的老药引子，国内只有我们一家在用，只有一份，独一份。我们381年的老药引啊，各位，其实我举过那例子，就像那老面一样，年头越久，它的效果越强，有效物质菌群也是最好的。到我这是第五代的发酵中药了，而这381年来呢，我师傅也好，我也好，是坚持用道地的极品原材料的。各位知道，我们原料分别是六色灵芝和漠北高寒地区8年生黄芪。这在中医药当中啊，各位，叫中药界来讲，那都是宝贝级的宝物。啥叫宝物？哎，你看那个小说里边经常写啊，某某某是不是啊，他用了一个什么宝物，哎，那个妖怪都不敢往前来。没错，这就是宝物，疾病就是妖怪，看到他都不敢往前。哎，再来什么呢？是我们的制药技术，我们是通过九蒸九窖的古法制药技术。同时呢，还有现代的五D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换技术，最后通过低温液态提纯技术提取出有效成分。别小看这一小片药，您知道吗？首先咱们是小分子超低道尔顿的新型中药，只有123道尔顿，是已知所有中药材当中最低的，也就意味着它的吸收效果是最快的，它可以做到100%吸收啊。而且还有什么呢？我们灵奇方它到最后提取出的有效成分里面的肽类酶类的物质非常多，899种多肽多酶和900多种的治愈因子。你要知道这一小片儿啊，就这么一小片儿承载的东西太多了，超浓缩啊，就一个超字我觉得不够，是超超超浓缩，特别好。而且我们灵奇方，各位知道，咱是由中华老字号1911年成立的百年老药厂鼎恒生药业所生产的。当时鼎恒生药业找到我，希望帮助我生产灵奇方。我觉得呀，好像是冥冥之中安排好的一样。我的方子是我师父传承381年的老方子，我师父姓史，正是史国公的后人。而鼎恒生的创始人是谁呀？哎，没错，正是史国公。最著名的就两个，一个就是我们的灵奇方，另外一个是什么呀？史国公酒，这是在明朝崇祯年就创办的，历经381年，这个史家传承啊又汇聚到了一起了。也正是因为我们两家强强联合，才铸就了咱们的五活康寿灵奇方，这个疗效和治愈率在行业内呢是遥遥领先的。那我们不仅仅对于咱们的三大通道进行全部恢复，五脏功能全部恢复，那么到现在这是我们过去所没有的，因为我们的酶类肽类和治愈因子类的东西特别好，可以快速渗透到细胞核当中，对于细胞自我修复自我复制，可以恢复细胞的年轻态。所以我们在临床当中发现了啊，使用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的患者普遍在3天之内都开始见效，服用3天，高血压血压逐步稳步下降，心脏病心不那么慌不那么闷，呼吸顺畅，3天下来血糖会往下走，全身并发症会好转，糖尿病人特别开心。风湿类风湿浑身呢关节疼痛3天左右开始逐渐痛感减轻，手脚有热乎气儿，甚至于说中风偏瘫的，那我们10天半个月下来胳膊腿都是有知觉的了，不再像以前的动也动不了。还有呢，其他的一些老慢疾病，各位听好，我们只治老慢疾病，我们不治快的传染的，不治 啊，那么呢，你能吃得好，你能睡得香，排得也畅快，效果可以这么讲，立竿见影。临床当中啊，我们三两天见效的就是普遍现象啊，有更快的当天用几个小时就见效了，有慢一点的十天半个月，那急重症的，但是最多三副药，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最多不过三副药，哪怕你一身的顽疾，也让你好的利利索索，再也不吃药，再也不打针。同时呢，我们生活当中可以放开饮食，再也不忌口，也不用担心哎呀这病再复发了反弹了，没有。所以你看啊，我们有这么多的优势，老百姓人人说好，没有说不好的啊，效果是极为突出的。所以我们吸引到很多国外的医疗机构啊，在国外咱们第五代发价中药五盒康寿灵气方，各位是一片是9美元，合折到人民币是60多块钱呐、啊。啊，其实就这么高的价格都是供不应求的，供不应求的。但是我们目前大伙拿到的可不是这个价格。为什么？因为国内老百姓本就不容易，加上一体多病老慢病常年吃药的人很多。很多患者可以这么讲，入不敷出，生活拮据的呀，其实我们是想象不到的。所以最开始我跟药厂合作之时，我就一个想法，我说要人人平等，特别是咱们老百姓，那哪怕是特困户，你也能用得起用得上咱们的五盒抗寿灵气方。所以我无偿捐献的配方和技术，我没收专利费，我就一要求，哎，我说国内啊，咱们统一定价，咱们一律一片药只卖1块钱，你药厂在国外卖多少钱我不重要也不管，那但是国内患者我们必须让大伙儿用得起用得上。只要你是慢性疾病患者，那您尽管来用。我经常讲吃不好算我的，一分钱都不让你们错花。那这么有底气是因为咱们有好效果，对不对？所以我这么讲吧，各位，目前为止我们老百姓用上咱们五盒康寿灵气方的没有说不行的，没有说不行的，特别好啊。昨天呢我说到了一句话，我说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不过是有人替您来负重前行。好多朋友啊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流泪了，说石老师啊，你真了不起，你真伟大啊，捐献了配方技术，没收专利费，所以才换回了我们今天1块钱买一片药的价格，真好啊。其实真的是这样的啊，我希望的是什么呢，大伙儿能理解我这份心，因为我这药是好药，我们是381年的古方和现代科技相结合的药，这么好的药摆在你面前，你一定要大胆的尝试。其实真的，大家你还想再走过去的老路吗？我觉得都不能吧，何况现在只要1块钱一片药，现在1块钱坐公交都不行啊，对不对？很多公交车全是空调车，2块了吧？哎，甚至于说分段计费，是不是啊？在北京啊，坐一段公交车，一下车一结账，你看看是不是得10来块钱？但是我告诉各位，1块钱能把你的一体多病、你的老慢病彻底的康复掉，实打实的硬道理，对不对？因为什么？咱们效果好，治愈率高。哎，大家伙来尝试啊！现在呀，很多地区呢，确实出现了脱销断药的情况。因为什么呢？咱们这个生产周期相对较长，出口任务也很重，所以呢，不得已，我目前还是执行什么呢？每个人限购三副药的政策。啊，那咱是第五代的发酵中药，无论是发酵技术还是药效药力，都是比前两代啊提升了几十倍不止了啊，比第一代、第二代那就不是说几十倍，那都无法计算。所以说，各位，你想彻底康复老慢病，你想彻底康复一体多病，甚至于说老师我没钱，我也想治病，好，千万不要错过我们的药。好，那么接下来时间呢，还是应大伙儿要求，我少讲一点，给大伙儿多留下点时间啊！欢迎各位走进到咱们今天的节目，也希望各位啊能够通过我的节目来真正的了解这些疾病的治疗方法。咱们不走盲路，我们只走正确之路。好，下面时间交给我们的听众朋友。
1: 中华老字号灵气方，正宗第五代发酵中药，国药准字号纯中药配方，核心甄选6种产地的640枝，青汁入肝，红汁入心，黄汁入脾，白汁入肺，黑汁入肾， 紫芝入三焦，经深藏发酵技术，萃取高活性本草精华，药效更纯粹，人体吸收更快速，直击慢病根源。三通五活疗法，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激活五脏，活心，活脑，活肝，活肾，活筋骨，全方位激活人体自愈力，一通百通，全身轻松，全面修复机体活力，发酵草本，调脏腑，三通五活，除百病，安康长寿，人人可及。
2: 生命不分贵贱，治病从非儿戏，救死扶伤本就是医者初心本分，行医济世从不以盈利为目的。中华老字号鼎恒生第五代发酵中药灵奇方，匠心发酵，良心造药，回馈百姓，重磅开启公益惠民活动，每片仅需1元，真正让百姓少花钱，治好病，除病根，养长寿。
1: 发酵中药灵奇方，640支运良方，惠民价一片1元。高血压、糖尿病指标平稳金标准，摆脱并发症。心脏病、脑血栓、救心治脑效果好。老风湿、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告别年年吃药，健健康康过百年。1元2药惠万家，三通五活养身心。过半延寿保安康，就用百年灵奇方。
3: 感谢石老师的精彩专业讲解。为惠及广大慢病患者，由石老师联合公益药库共同发起的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现已火热开启。针对各类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老肺病、眼部疾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治不愈的慢性顽疾，广大患者朋友均可参与本次公益活动。本次活动主推中华百年老字号五活康寿灵奇方，该产品国际市场售价9美金一片，本次公益活动专属福利仅需一片1元。想要摆脱慢病困扰，重拾健康体魄的朋友，即刻拨打栏目24小时专属健康救治热线400-766-5799，400-766-5799，400-766-5799，即可报名参与。接下来我们马上接听第一位听众来电。您好，这位听友。
4: 您好。
0: 哎，这位朋友您好，请讲。
4: 哎，您是石老师吧？
0: 嗯，是我啊，电话接下来了，您请讲啊。
4: 哎，你好，你好，石老师。
0: 哎哎，
4: 我听你讲这个第五代发酵中药，
0: 嗯，
4: 五活康寿灵奇方，现在这是1元一片啊。
0: 哎，对，
4: 我这也报名吧，有2天了都，
0: 哎，
4: 但是一直没给我送过来呀。
0: 哎，
4: 我听你说现在好多地区，
0: 嗯，
4: 都出现了这个断药的情况。
0: 哎，
4: 我就想问一下啊，
0: 嗯，
4: 是这不能把我给落下了吧？
0: 哎呦，
4: 到时候再说，
0: 嗯，
4: 是。我这享受不到1元一片这个价格了。
0: 嗯，老同志，你听我讲啊，其实这事儿你着急，我也很着急。怎么？因为咱们生产周期相对较长，很多地区脱销了，没药了啊。但是是这样的，你放心，就是只要报上名的老同志，我能保证你，老师给你保障，指定有你的。你可以把心放肚子里，1元一片药，你可以放心啊。但是呢，还有一种可能是什么？因为咱们最近订药的人很多，物流送的慢，啊，你再等一天，好不好？要是再没有送，您给我们400打电话，我让他们帮助你处理。
4: 哦，
0: 哎，把心放肚里，好不好？啊，
4: 哎，好的，好的，好的。
0: 嗯嗯嗯。
4: 哎，石老师啊，我听说这个药吧，外国人用一片得60多块钱呢。
0: 嗯嗯。
4: 你看，石老师，你这给我们争取到1元一片。
0: 哎。
4: 说实话啊，这个价格吧真的是太便宜了，
0: 是吧？嗯，
4: 你说赶上这个机会了，我要再不用的话，那你说那自己得有多傻呀，是不是？
0: 哎哎，没错啊，您说说您情况，我听听，好不好？
4: 嗯，好好好，我吧今年68了。
0: 嗯
4: 嗯，我得了糖尿病吧，这得有13年了，就是。
0: 嗯，
4: 是我55岁那年吧，单位体检的时候，检查出来的有这个糖尿病。
0: 嗯，
4: 哎，你不知道啊，我现在这个血糖吧，也太高了。 就是空腹的话吧，都在十五六个。
0: 嗯，
4: 你吃完了那个饭以后，那就得达到二十多个。
0: 嗯，
4: 哎呀，这个嘴里吧，整天呢都是老是黏黏糊糊的，那嘴唇也是干干巴巴的。
0: 嗯嗯，就是比较典型了，是不是啊？嘴唇都干干巴巴。你用什么来控制你的血糖呢？
4: 我一直吃的都是二甲双胍。头几年吧，这血糖控制的还算行。
0: 嗯。
4: 但是就是最近这几年不行了，控制的不好。
0: 嗯。
4: 你看我这个是这个并发症嘛，是合并症啊，叫也都出现了。
0: 嗯。
4: 眼睛呢，就是看东西啊，哎呀，总是就是雾蒙蒙的，看不清楚。
0: 嗯。
4: 再一个，我这个肾吧也不行，也不好了。上医院也检查了，身上的吧就是没有劲儿啊，小腿也浮肿的厉害，特别是我那个脚脖子那块儿啊，哎，你用手一按吧，就一个大坑，
0: 是吧？
4: 半天都就哎，老半天都起不来。
0: 哎呀，
4: 再一个呢，早上起来的时候，这个眼皮吧也有点浮肿。
0: 哦，
4: 哎，
0: 嗯，
4: 还有就是我有时候就觉得胸口这块儿。有点发闷，就
0: 是
4: 憋气，哎，
0: 对对对，你的症状非常多，老同志，非常多啊，心脏啊有问题的，肾也不太好，是不是啊？而且你有浮肿，那你观察没观察你尿液有什么变化吗？就是泡沫啊，就是有没有什么就是异味啊，像烂苹果尿骚味特别大这个情况有没有？
4: 有泡沫
0: 啊。
4: 你一尿尿都问的那个便池里头一层泡沫，那骚味可大了。尿上的尿吧就像那啤酒似的，沫子大，而且吧总是感觉身上吧累，没有劲儿。前几年吧我还得过这个强心性脑梗。当时吧是我儿子开着那个三轮给我拉到医院的，在医院住了12天。哎呀，当时吧我记得花了可能是1万来块钱的。
0: 哦，
4: 你说这1万来块钱对于我们这个农村家庭来说，它不是个小数目。这儿子都三十岁了，你到现在还没成家呢，你说。哎呀，我要有个好身体的话，你说那家里边活我都干一干，干点农活啥的，这儿子还能出去打个工挣点钱。你说我现在这啥也干不了啊。哎呀，就寻思就是硬挺着勉强着活着吧，就
0: 是。是不是？你看看啊，哎，其实我听您讲啊。咋说呢，我还是那句话，儿孙自有儿孙福，是不是啊？咱们一定先要把自己的健康问题解决了。其实这是不是您现在想一想啊，是不是给孩子最大的福报了呀？对不对？不然的话呢，你说咱这病再重，你不管是说这个失明也好，脑中风也好，肾衰竭也好，先说你自己遭不遭罪，肯定遭罪，对吧？你撂倒在床上了，是不是得需要孩子去伺候你？你是不是就会成为孩子的累赘？想一想，
4: 对
0: 不对？啊，所以说我经常讲，世间一切的美好都是以健康为基础的，没有健康你有多少钱你都白费，但是你拥有了健康呢，我们不仅仅能拥有美好，还能去创造财富，对不对？你想很多家庭，你越没有钱越有病，越有病他挣不来钱，哪有一个病号病病歪歪都不行了我还能去挣钱去的，哪有啊，对不对？你是不是还得花钱买药，是不是越来越穷？对吧？所以说这个病咱们得好好治。其实你听到我讲了，这就是典型的三大生命通道淤堵的问题，对吧？五脏严重受损。那你想想血糖是不是很高，说明啥？脾胃吸收转换糖分的能力已经差的不是一星半点了。糖尿病先来是脾胃受损，脾胃功能强大，你吃多少糖都没事儿，你吃白糖都没事儿，对不对？你吃大米饭我吃2碗也没事儿。那但是呢我们讲过了，你这块呢不行，所以它消化糖分的能力不行，全都给什么呢？血液里头了，是不是啊？直接灌到血里头变成血糖垃圾糖。那么再一个什么呢，它为啥叫代谢病？哎，跟咱肝肾是有关的。为啥你血糖那么高，你想想血液得多粘稠，其实本身它给肾脏带来的负担是很重的，但是肾脏呢它没挑你，它要帮助你过滤这个糖分，过滤这些个垃圾，所以说你会发现它都从尿液里面走，你提鼻子一闻是不是就是烂苹果味儿，对不对？还有泡沫，哎，给肾脏负担加重了，久而久之呢肝肾都会损伤，到一定程度那就是尿毒症，糖尿病患者合并尿毒症的太多了。那么最后还有什么呢？为什么会得很多很多的并发症？因为糖分过多会造成淤堵，大脑眼睛都得不到充足的营养。 那么呢，糖化到哪儿会该病症了，那么眼睛啊、大脑啊、微小血管啊，它都会变脆。

0: 能帮助你修复胰岛细胞，修复咱们的眼细胞、脑细胞啊，白内障啊、脑梗啊都会康复的。所以说你这个情况，三副药保你治的利利索索的。那、等你拿到药，你就好好用啊，放心吧，好不好？
1: 哎呀，听您这么一说，这回我就放心了。
0: 哎，没错，
1: 太好了，那我就赶紧把它用上。
0: 没错，您等电话，您等电话、要是说明天还没有送到，你就打400热线，我安排人帮助你早日用上、我也祝您早日康复起来，老同志啊，好吧？
1: 哎，好的，好的，哎，好好好，哎，太谢谢您了。
0: 好，
1: 再见，
0: 没事，就到这儿啊，再见。
1: 好，哎，好，再见。
2: 和这位听众说声再见。为打造平价药，让老百姓少花钱快治病，今日起，凡是患有三种以上重症大病的老慢病患者，可享受一元占顽疾治病最彻底活动。国际市场价格$9一片，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疏通本源，激活脏腑，让所有重症慢病困扰的患者均可享受一片$1的公益福利。想要体验产品神奇疗效，咨询自身病情的朋友，随时拨打免费咨询报名热线400-766-5799，400-766-5799，400-766-5799。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电话。这位听众您好，
3: 哎，石老师你好，
0: 哎，您好啊，您请讲。
3: 哎，石老师啊，
0: 嗯，
3: 我是咱们五活康寿灵奇方老朋友了，
0: 老朋友了，好，欢迎你
3: 啊，可以说是您把我救了。
0: 哎，
3: 啊，
0: 好，
3: 嗯，要是没有听到您的这个节目，用上您的这个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
0: 嗯，
3: 哎，我这真是我还在遭罪呢，
0: 是吧？嗯，
3: 啊，这不，我治得好嘛，所以我也想那个给我亲家问一问，看看他能不能用咱们的这个五活康寿灵奇方啊。
0: 好，那您想一想患者情况吧。好不好？然后您再给我讲一讲您用咱们五活康寿灵奇方的这个变化，是不是？咱也听听好消息、啊，您说一说、好不好？
3: 哎，好的，石老师。
0: 哎，
3: 我儿媳她爸呗，哎呀，真是太受罪了
0: 啊。
3: 因为吧啥呢？我这个亲家公他是个那个老烟枪了，抽了一辈子的烟，
0: 嗯，
3: 这不在那个医院检查出来说是有这个慢阻肺了。
0: 嗯
3: 啊，就是哎呀，反正是离老远吧就能听到他的咳嗽声啊。
0: 嗯嗯
3: 嗯，儿媳妇说他爸说是一宿一宿的就咳嗽啊，都睡不着觉。
0: 嗯，
3: 那整个人就瘦的都皮包骨了。
0: 嗯嗯
3: 嗯，而且他家是啥亲家母吧，他走的早，这不就剩老头一个人了。
0: 哦
3: 啊，哎，反正看着吧也怪可怜的。
0: 是，
3: 儿媳妇吧他可孝顺了，就给他爸买的那个制氧机，再就是听那有什么那个好药啥的，他都给他爸买
0: 啊、
3: 啊，但就是这个不见太大的效果啊。
0: 哦哦，嗯
3: 啊，这不这看见我用咱们这个药了，这用的效果好吗？而且这个、一片才那个$1哈，
0: 是的，
3: 价格也不贵，所以这不我说我替你问问，我说问问这个石老师，我说他这个情况到底能不能用哈？
0: 对，咱用的好了也想。这家人也跟着健康，是不是啊？
3: 是啊。
0: 但是我听您讲这患者的情况挺重，因为他用上制氧机，说明什么呢？这个肺的自主呼吸的这个功能非常差了啊。其实如果不及时用的话，他这个情况很容易引发什么呼吸衰竭，心脏也跟着受累，肺心病合并啊。这个人如果到那种程度的话，其实是很难救治的，能理解吧？就是有些病能逆转，有些病它是逆转起来很费劲儿的，甚至于说没希望的。但是呢，这种情况类型的病，我们一定也要看到它的病根。病根什么呢？就是我们所说的三大通道：脾胃肝肾和血脉。只有这三大通道通，五脏才能复活，才能够恢复。因为它的肺病，我们讲了，首先胃肠就是脾胃通道淤堵，它吃进去的所有的管肺病的药，它都吸收不了。你会发现这个药可能随着这个血就一日游就出去了。
3: 那
0: 而且这个毒副作用，它的肝肾毒排不出去，后果呢它就会淤阻在里面。而且还有一点，它肺里面自身有这个细菌垃圾毒素，它也都会堵在肺里头，代谢不掉，明白吗？所以说就会越来越重。哎，那么相对来说呢，如果这三大通道淤堵，五脏也得不到营养，排不出去垃圾，所以说相对是恶性循环的。那么这时候咱们用咱们的五活康寿灵奇方是最最合适的了。药劲大，是不是啊？一片顶过去百十片。另外咱们叫三通五活疗法，

0: 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首先是什么呢？血脉一通，气血就足，气血一足，濡养咱们的肺就更好。那么肺先毛，恢复气血濡养，它可以快速的像麦浪一样刷刷摆动。那另外一个呢，整个支气管、气管它的敏感度就会降低，相对对外界就不那么敏感了，有一点变天了、刮风了也没有事儿。那另外呢，我们的肝肾如果要好，代谢这种细菌毒素能力就强，药毒也开始逐渐的排除。另外还有什么呢？脾胃功能恢复，你想想他吃什么药，就哪怕吃一片儿，比如说我吃片阿救索，你可能会发现呀，这一支下去之后，呀，不那么咳了，啊，因为它转换的好，能够让人体吸收药力，所以说呢，让他用咱们的第五代发酵中药五合抗受灵气方是最适合的，啊，也就是三副药左右。两三天就能见效，完全能康复啊，没问题的，
1: 挺好。
0: 哎，对，因为你也用得好，对不对？
1: 嗯，
0: 哎，
1: 就是，
0: 你说说您，我也听一下啊。
1: 嗯，施老师，我吃咱们这个发酵中药，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气方，我是吃了两副药了。
0: 嗯，
1: 我这停药都停了有一个来月了吧？
0: 嗯嗯。
1: 啊，我现在呀，我就感觉自己就好像是换了个人似的。
0: 是吧？
1: 啊，而且就自己就觉得自己好像那个都年轻了。精神头也特别的足。我以前吧不是严重的那个失眠嘛。哎呀，那失眠的我呀，那可真是要快抑郁了似的。安定吃了我都不管用了。你说我不到60岁吧，哎呀，满头白发呀。而且就是浑身感觉一点力气都没有。
0: 是吧？
1: 吃饭也不香，也吃不下饭，完了胃还疼。我这还有那个慢性的胃炎嘛。哎呀，我那个时候我就整个人吧，谁看着我都说我那个憔悴的不行。自己就看这脸色就干脆就是那个灰秃秃的，一点血色都没有。你看啊，我吃的咱这个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气方，哎，真就是一片哈。我觉得就真是顶那个普通药的那个10片。因为啥，我吃了3天的时候，哎，我就感觉我这个胃口吧就觉得好多了。看见东西啥的我就觉得我有胃口想吃了。啊，还有这个排便嘛，就是也那个顺畅了。之前可不行，哎呀，一蹲到那厕所里，一蹲呐就得是最少也得半个点儿，完了还总感觉好像那个没拉干净似的。完了，我是用到第五天，我这晚上吧，我就觉得，哎，这睡觉入睡快了，能睡着了。啊，完了睡得还香，我还不做梦了。就是晚上有个10点来钟吧，我这不上床以后，我看上一小会儿手机，也就10点半左右睡着了。而且这睡着以后就睡得特别沉，我老伴儿还说我现在睡觉，说是。你现在呀，家里要来个小偷把东西搬走了，你都不知道啊。这两副药用完，哎，这我就能睡上，哎，差不多能睡9个小时了吧？
0: 这好，是不是啊？
1: 主要是深度睡眠呀，睡得香啊。就好像是啥呢？就好像感觉一闭上眼睛，哎，一睁眼天亮了。所以现在吧，这人的这个整个精神头可好了，身上也有劲儿了。
0: 你看看。是不是
1: 啊？这不就原来那个头发不全白了吗？哎，现在我发现好像就变得有点发灰色了，
0: 是吧？你看看，哎，啥叫返老还童？什么叫健健康康？什么能够延年益寿？你看看，这不就是吗？对吧？两副药，通过您的这个描述来说的话，完全康复了啊！这就是咱们这好药大家都认可的地方，对不对？用上就见效，两三天脾胃通道打通，你看你是不是就爱吃饭了？对吧？慢慢肝肾通道打通，那排便它就顺畅，那排得好，你记着垃圾才能出得好呀。血脉通道畅通之后呢，心脏五脏都得到濡养了，所以说睡眠好，容易入睡。心什么呢？哎，五脏六腑之大主，而且是咱们的君主之脏，它是属藏神的地方。那么讲话了，魂不守魄啊，那心开始什么呢？叫心神不稳，人一定睡眠不好。那这回什么呢？心得所养，心血供给充足，所以你会发现入睡都容易，是不是啊？睡的时间也相对较长啊。咱们这个神，哎，回到这个 里边窍里头的非常好啊。这病啊，咱们说相对其他人来讲还是比较轻的，所以两副药完全抗服了。还有那句话我必须要说，你要知道咱们要一次用药终身不复发不反弹，咱真的可以安安心心的享受晚年生活了啊，真是很棒。
1: 对对，
0: 哎，不错。嗯，
1: 哎呀，所以说真是谢谢你石老师了。
0: 哎，
1: 是您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药哈。
0: 这是我应该做的啊。这么着，您亲家是这样的情况，您可以给他打这个场外电话，让他订上三副药啊。基本来讲是可以治愈的，没有问题的啊。用上几天给我来电话，咱们再沟通病情，好不好？没问题啊，让他用。到时候呢咱们再沟通。那咱今儿不多唠了，因为治得不错您啊，提出表扬。另外呢，像这个新患者，咱们陆续再沟通啊，好不好？就到这儿吧。哎，
1: 那我就现在赶紧打电话给他把药订上。谢谢老师，老师。
0: 好，就到这儿啊，再见。
1: 哎，再见，石老师。
2: 感谢石老师的精彩讲解。中华老字号灵奇方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第五代发酵中药国药准字 OTC 灵奇方，小病三十天，大病三副药，一片一块钱，让久治不愈的老慢病患者重返健康人生。每天每个地区只有前20个优惠活动名额，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766-5799 400-766-5799 400-766-5799。我们接听下一位听众。这位听众您好，
3: 石老师你好，
0: 哎，欢迎您啊，请讲，这朋友。
3: 哎呦，能跟你通上电话，我真的是太激动了。
0: 嗯，
3: 我给你打电话呢，就是想订药。
0: 哎，
3: 可是我们地区啊，收药店的人多了，
0: 哎，
3: 没有了。
0: 哦，
3: 所以我想请你石老师帮帮我。
0: 嗯，
3: 我现在呢吃的挺好的，被断药了。
0: 哎，好的，
3: 影响疗效啊。
0: 好的，见效受益了，效不更方，是不是啊？但现在咱们听药的患者呀，太多了，确实特别多。咱们生产周期也长，还有出口任务，国外$9一片也是这个供不应求啊。因为什么呢？药效好，真的很好啊。你这么着，我也提醒大伙儿了，咱们要提前打提前量，别因为没有药断了药，影响疗效。您这么着，我替你想办法，因为您是老朋友了，我们有缘在这儿能通话。是不是啊？老师帮你想办法。您把您的用药情况您给我讲一下，我先听一听，好不好？嗯。
3: 哎，好的好的。
0: 好，您说。
3: 我今年，我今年70岁啊。
0: 嗯嗯。
3: 哎呦，前段时间吧，不小心我摔了一跤。
0: 嗯。
3: 结果呢，把髋关摔坏了。
0: 嗯。
3: 我不能动了。
0: 哦。
3: 后来到医院里去看吧，医生说什么骨头坏死。
0: 嗯嗯。
3: 医生的意思呢，好像就是说。要是年轻人吧，靠养就能养好了。
0: 嗯嗯，
3: 上面动过100天，养一养就行了。
0: 嗯嗯，
3: 但是呢，我的岁数大了，不好也养了。
0: 哦，
3: 就建议我呢要换股骨头。
0: 嗯，
3: 后来我一打听啊，这个手术要花好几万不说啊，
0: 嗯，
3: 以后还是麻烦。
0: 嗯，
3: 说过几年吧还得再换。
0: 嗯，
3: 但是不换嘛，在家里面嘛不敢动大。
0: 嗯。
3: 当时我就纠结啊，到底做不做这个手术的？
0: 嗯，
3: 哎，没有想到我听到你的节目了。
0: 嗯，对，
3: 我一听啊，说是第五代发酵中药，
0: 哎，
3: 嗯，还加入了380余年老药方子。
0: 嗯，
3: 药效一片等普通中药的120片。
0: 没错，嗯，
3: 我就买了一副。
0: 嗯，
3: 哎呦，当用了这3天的时候吧，
0: 嗯，
3: 我就感觉我这个疼痛啊减轻了。
0: 嗯。好，嗯。
3: 用了1个星期，
0: 嗯，
3: 我就感觉我的脖子肩膀明显的轻快了不少，
0: 嗯嗯，
3: 因为我有肩周炎了，
0: 嗯，
3: 哎，
0: 嗯，
3: 就对这个，就连这个脑袋和这个眼睛啊，都跟着清亮了，
0: 嗯、哎，啊，不错，
3: 关键呢是我的胯骨，
0: 嗯，
3: 哎，感到能动了，
0: 哎，好，
3: 而且一天比一天强，
0: 嗯嗯，
3: 我自己就想到啊，可能是通了营养过来了。骨头也长得快了
0: 啊！骨头也长得快了，你看看，其实是什么呢？这就是我们三大通道通，是不是啊？咱们三通五活疗法的效果、嗯、真好啊！所以老同志，你看这回咱知道了吧？一通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不管你吃进去的是食物还是吃进去的药物，都是能被人体所吸收的，是不是啊？
3: 嗯、
0: 能吸收能利用，那咱们这个东西有营养啊，这个东西就能用上了。 对不对？它就充足了。那么二通什么呢？血脉让咱们气血运输好，血脉能濡养你的骨骼了。你看您自己都知道，是不是啊？血液充足了，新骨头哎才能有再生的能力，才能长得快，长得好啊。那么你看小孩要骨折，是不是就好得快？老人家骨折是不是好得慢？为啥呀？不就在这个血脉上吗？小

0: 还是气血流通就是快呀，对不对？老人家呢，一个是什么呢？钙质堆积的少，咱本身就缺这东西。另外一个什么呢？气血流通的慢，它就是长得慢，是不是啊？你看这一下子，我们用药让它快起来，恢复到年轻的那种状态和水平，它就长得快啊，非常好。还有什么呢？三通肝肾，让咱们解毒代谢好。新骨长出来，也要把旧的受伤的垃圾的骨细胞给它代谢出去，对不对？还有什么呢？五脏活，中医所讲，肝主筋，肾主骨，肝肾。那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脏腑，肝藏血，肾藏精。那么肝肾，那我们说它要是能够恢复的话，骨德所养，骨质就会变得强大。那么这样的话，你想想，三大通道畅通，五脏最先受益，五脏功能随之强大，所以说咱们这些个病症好的都快，头不沉了，眼睛也明亮了。您这才一副药，那我相信咱把三副药用完，不论是外伤的股骨头，还是说咱们肩周炎，还其他的老慢病都能恢复啊！您别急，老人家，您这么着，一会儿把您电话地址告诉给我们400热线啊，让他呢给你们当地去联系去调拨，我一定不会让你断药，哪怕咱们一块钱一片药，说心里话，我也不能让你脱销，就是断了这个药，明白吗？通过这个事情，咱们一定把这个病完全康复，这个药咱得用到底啊！好吧，您先等一等，把电话姓名留好啊，好不好？
1: 好的，谢谢，谢谢，谢谢，我们就打电话，
0: 好嘞，那咱们就不多聊了，时间关系就到这儿，祝您健康啊，再见。
1: 好的，好，再见。
2: 相信在石老师的专业指导与中华老字号灵奇方的调理下，每一位慢病患者都能战胜顽疾，重获健康。百年药企匠心打造的第五代发酵中药，突破传统中药局限，专门针对各类老慢病、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精准调理，帮助无数久治不愈的患者摆脱病痛。目前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活动，一片只要一块钱。还未报名的听众朋友，抓紧拨打健康专线400-766-5799 400-766-5799 400-766-5799。
3: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以方剂精妙、药材地道、药效可靠而家喻户晓。
4: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用本源疗法同调五脏，克制上百种老慢病，效果出奇制胜。
5: 我血糖、血压、血脂啥都高，用胡家老糕，我信赖胡家老糕。
6: 是一面关心病儿。再也不受罪了，我特别相信胡家老糕。
7: 用老糕正好一年，我的类风湿不疼不麻不红不肿了，胡家老糕牛。
8: 我是一体多病，肝不好肾不好，气管炎还有哮喘，胡家老糕都给解决了，我服了。
9: 我脾虚老胃病还有腰突，全靠胡家老糕了，现在我是好人一个，胡家老糕是真好。
3: 这些发自肺腑的话都是胡家老糕受益者的心声，
4: 他们来自全国各地，对胡家老糕都交口称赞。
3: 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制的家庭都能用得上用得起胡家老糕，应大家要求，爱心满怀的胡老申办了大型援助活动。
4: 本次由胡老牵头举办的大型援助活动比第一次更加有力度，最大援助额度超过了10000元。
10: 每当听到有些老同志跟我说，胡老啊，我真想用老糕，可是我钱不够啊，买不起，我听一次我心里难受好几天，我觉得我真的应该为大家伙办点实事儿，解决您的实际问题。
3: 为了大家能吃得起胡家老糕，胡老一直在努力。
4: 为了大家能治得好病，胡老始终在不停地奔波。
10: 为了给老同志们创造治得起病、治得好病的机会，我豁出这张老脸了，无所谓。
3: 90高龄的胡老，慈悲为本，善念为怀，多方奔走努力，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得以如期举行。
4: 90高龄的胡老以治病救人为己任，把家传的疗法制成滴滴精纯的老糕，

0: 奉献给久病不愈的老人们，让他们用老膏打开了康复之门。
1: 滴滴老膏驱百病，
0: 胸怀博爱做良医。恭祝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正式启动。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正式活动的第二天，昨天开始就已经有大量的患者报名参加本次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了。我听后勤工作人员跟我说，他们太累了，十几部电话一直响着都接不过来，没办法，有些电话进来报名的只能长话短说，其他的没法多探讨了，这个情况也请您原谅。其实里面的原因还是大家觉得援助的力度太大了，只要参加上受益很多很多呀，这样的机会不多，也非常宝贵。本次大型援助活动政策一共分成两档，满打满算1700个名额，昨天一天就报出去了800多个，一半的名额没了，大家很踊跃，心情我理解，毕竟这次活动惠民力度比较大，小标准的优惠都将近6000块钱，大标准的高达14000元的惠民幅度，这是真金白银实打实的砸出来的，那是钱呐！一般的家庭苦心苦业的辛苦劳动得挣多长时间，一个月就算挣3000还得半年呢，您才能攒下14000。但是大家基本都退休了，啥都干不动了，哪还有一个月3000、2000的挣钱机会呢？没有了，就数着手里那几个钱。我总爱说实话，大多数的家庭也就算是够年吃年用，不动老本不动流的那点过河钱就已经很不错了，而咱们只要参加这场活动就能省下这些钱，这是多大的力度，我不说大家也能算明白账。胡家老膏自开播以来，这次援助活动福利到顶了，不能再加了。这次的援助总额比上一场更大更圆满，多出来那么多的福利都是花真金白银垫起来的。之前我说胡家老膏的生产企业在利润值里给我留出来一些份额，这个我本应该拿着，因为胡家老膏是我们胡家的传家宝，我拿着拿多少都顺理成章，但我有退休金，一月7000-8000，我日常花销很少，至少够生活了。我就跟魏总说，把你们想给我的我也应该得到的那部分给我放在一个专户里边，作为应急或者援助来用，支配权在我，我说动才可以动。他们同意了，说这个份额给您留着，给您单独存一个账户，上次援助的时候我用了大概有1/3吧，我一直想在适当的时候咱们再办一场更大的，是能达到让大家花一半的钱得到全部的药品，这是我期望的。现在这个机会终于来了，上次援助我花了1/3，这次这场活动我把剩余2/3全花了，所以这次力度相当大了， 今后再搞活动，很难超越这次，可能以后这样的机会都不会有了，因为无偿援助最不容易，资金的来源、药品的供应都需要协调。因此呢，在这儿我还得提醒大家，赶上这次活动，机会不等人，千万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报名参加。今天是活动的第二天，明天就结束了，这两天名额比较少，没有昨天那么多了，还没报上名的就看谁幸运了。导播示意我，这会儿已经有听众朋友们把电话打进来了，咱们还是先来接听吧。
1: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0: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1: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0: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1: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0: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1: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0: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0: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1: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0: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3: 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师你好。
2: 你好。
5: 啊，你说胡老师，为啥我打了好长时间电话就是在线？
2: 嗯，这个号是没错的。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报名的人太多了。
5: 那个胡老师，
2: 啊，
5: 我用过胡家老高。
2: 啊，我说我听你的声音那么熟呢，原来咱们以前通过话是吧？好，
5: 通过话，
2: 更欢迎你了。啊，
5: 更欢迎我了，谢谢胡老哈。
2: 啊，
5: 这次吧，我是打台那个电话才进来的。
2: 啊，
5: 啊，胡老师，这胡家老高吧，嗯，我用了一瓶就见效了。
2: 哦。
5: 哎呀，可帮了大忙了。
2: 嗯，嗯嗯嗯，多好啊！你看看。
5: 嗯，我以前吧有那老胃病，胃吧还出过血，胃溃疡，完了肠上吧皮化生。去年冬天开始吧，就心口窝它就不得劲儿，它堵的话。
2: 嗯。
5: 另外吧，就像有气儿似的，又发热又疼，睡不好觉啊。啊，天天晚上就连2个小时都睡不到。
2: 嗯，你看看
5: 那觉吧特别轻，有点动静吧他就醒。
2: 嗯，
5: 还有啥呢哈，我这左侧的肋骨，心脏的外边，就是骨头外边疼。
2: 嗯，
5: 吃饭吧也吃不进去，你知道
2: 啊，
5: 那个心脏嘛他说的还可以，就是啥呢，就是血管里头有一个小斑块。
2: 嗯，
5: 他给我开了点药，啊，让我回家吃，干吧还是没有效果。
2: 啊，
5: 我知道吧，我这个胃病。

0: 病吧严重，可是吧治了十几年了，我一直都这样，他总出血呀、
1: 啊，
0: 还总贫血，总是浑身没有劲儿。你说这些症状吧，我也都适应了，这就是这个胸口啊，老像是就是压块那大石头似的憋闷，啊，就最让我呢受不了的，就是这个憋闷呐、
1: 啊、
0: 让我受不了。嗯。这后来吧，我有幸吧，这不是用上了胡家老膏了吗？
1: 嗯。
0: 我就喝了一瓶哈，就三五天的时候，这胸口就不发闷了。
1: 你看看多好啊！
0: 啊，也不热，还不疼了。
1: 啊。
0: 我就觉得吧，咱们这个药太神了。
1: 嗯嗯嗯。
0: 这吧，我赶紧吧，又订了20瓶。
1: 啊。
0: 那个时候吧，没活动，啥也没给我挣，买了20瓶。我吃上一个多月吧，哎呀，胃也好多了，也不胀气了，也不反酸了，
1: 嗯、
0: 也不疼了。
1: 嗯嗯 嗯。
0: 还有啥呢？排便也正常了。
1: 嗯。
0: 这次吧，我听说活动，买50瓶正少膏，是原装的吗？胡老。
1: 那当然是原装的了，不会骗大家的 啊。
0: 那胡老您这么说吧哈，我就相信了。那我太想吧参加这个活动了。那额外呢还援助那个宫廷肾宝，我也特别需要。我吧还尿频，手脚吧冰凉的，浑身吧没有劲儿，都好多年了。
1: 嗯，
0: 我感觉吧这场活动吧就是为我准备的。
1: 你说的太对了，这是所有人所需要的，因此大家都认为是为了他啊。
0: 这电话呀、啊、就是干着急打不通，就把我给急死了、
1: 嗯、
0: 你说的。
1: 我刚才不是说了吗，因为人太多了是吧。
0: 那胡老、
1: 啊、
0: 麻烦你给我报个名好不好。
1: 啊，我告诉你这个问题，你这样直接接到咱们胡家老高的专线啊，他就可以给您报名了啊。这次援助的活动的力度啊，确实远远的超过以前了，相当大了啊。
0: 嗯，
1: 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也用得起胡家老高，那么呢因此举办了这次大型的活动了。这次活动由我胡为民牵头举办了。咱们这次分两个档次，第一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但是我要提醒你，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0: 行，那咱说到这儿，胡老，我打电话去。
1: 哎，好了，祝你、
0: 嗯、
1: 啊顺利，好吧？好，
0: 哎、
1: 再会吧，啊。
0: 哎，再会。
1: 刚才这个患者，我对他有印象，他胃病特别重，属于重中之重，到顶了，多发性全面型萎缩性胃炎，穿过孔出过血，常年有胃溃疡，这种情况胃里长东西，胃肠道变异的风险特别高，胸口窝上不来气，确实不光是胃的事儿，还有肝。我问过他，他说他眼睛干，整天得用手搓揉，口苦，吃不下饭，一上饭桌吃口饭是苦的，吃口菜也是苦的，咬一口黄瓜都是苦的，他总觉得家里的咸盐变质了，换了好几种，含碘的，不含碘的，海盐、湖盐、俄罗斯的进口咸盐也买过，咋都是苦的呢？后来明白了，不是咸盐的事儿，是自己味觉有问题了， 另外呢，还总心烦，上来心烦的那股子劲儿，听啥都不顺耳，看啥都不顺眼，心里面总像鼓着一股气儿，随时都能拿出来爆发。心烦意乱，在家里见谁跟谁打，碰谁跟谁干，家人总躲着他。按照中医讲，病人本身也不想这样，这是身不由己病上来的，鼓噪、烦躁、躁动，这都跟肝有关系。在我看来，就是肝气犯胃，肝气犯胃的原因是胃气不足，肝气往下走，欺负胃气的一种表现。肝气老是欺负胃气，胃气也得奋起反抗啊，就是这个反抗的过程才显示了那些症状，而且跟心脏病症状很像，但实际上跟心脏一毛钱关系没有。这样的患者只要把老高喝进去，把胃肠修复好，胃气填充上来，能跟肝气分庭抗礼，各占山头，谁也不高谁也不低，胃就不挨欺负了，胸口窝堵着的地方就通开了，通开的结果就是顺气呀，跟通则不痛一个道理。人的五脏六腑之间就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差不多，强的欺负弱的，大家只要一般齐，就没有谁欺负谁这一说了。这位患者第一次跟我通完电话之后，真的就买了一盒胡家老膏，我特批的，就用了4天功夫，胸口窝就像开了窗一样，敞亮了，以前那些不好的感觉都消失了。虽然萎缩性胃炎、胃出血，喝一瓶老膏不足以治好，但他的心结打开了，信心找回来了，能睡着觉了，这就是一个大改变、大提高。话说回来，如果不是用了一盒胡家老膏就有效了，这位老妹子也不是傻子，她怎么会这么急着报名参加老高的援助活动呢？这场活动明天就结束了，老患者还没报上名的抓紧报。如果您真的需要老高，真想白得15大盒宫廷肾宝，肾宝这个药专门用于补肾壮骨，增力增寿，老年人最适合了。想要的话，最好今天打电话，明天不一定有了。导播同志告诉我，又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吧。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哎，冯老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2: 哎，我的援助活动啊，就是我已经报上名了。
1: 哦、
2: 哎，就是订了2份，太高兴了。
1: 啊啊啊。
2: 哎，我老爸啊，就是那个心脏病，做6个支架了，啊，都已经是那个心衰了，啊，本来以为那个人呢、啊、都不行了嘞，这个后事啊都准备好了，啊，幸好听到那个胡老弟那个节目，啊，第一届那个援助活动啊，我们买了那个30那一个档次，就想看看那个效果，结果吃了一个月啊。我老爸那个心衰啊症状啊就明显的得到了那个缓解
1: 啊。
2: 哎呀，我们这才知道那个胡家老膏啊和那个宫廷肾宝啊真的是好药啊。
1: 嗯，就是、
2: 啊、尤其是那个宫廷肾宝啊，吃完那个浑身都有劲儿，啊，这个睡觉也好
1: 啊，
2: 就是我们呢就是怕错过机会，每天呢都听你那个节目啊，终于那个盼来那个做活动
1: 啊。
2: 就是而且这次那个援助活动啊，那个比上一次的力度还大、啊、
1: 对，
2: 所以啊，我报了那个两份最高档的，

0: 自己那个也是那个头晕嘛，那个迷糊啊，记忆力也不好，
1: 啊，
0: 就是拿东忘西的。老伴儿那个病好了哇、
1: 啊，
0: 我也要那个保养保养。
1: 啊，
0: 我家老高这点钱啊，跟那个住院比起来，那个简直微不足道。哎呀，这次那个力度啊还更大。
1: 嗯，你说的对。
0: 一次就能够省14000多了，
1: 啊。啊啊啊！力度多大呀？
0: 额外原
1: 则
0: 的那个公廷申报也多啊。
1: 啊啊！
0: 哎。我还听说这个宫廷申报因为那个药材那个紧缺啊，马上就要那个停产了，这
1: 是
0: 最后一次那个援助宫廷申报了，那这个机会我可不能错过啊、
1: 嗯、那可不是，这是最后的一次了，难得的机会、
0: 哎、
1: 以后没有了啊。
0: 对
1: 啊，您所选择的这个援助的第二档次，也就是购买50大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呢再援助15大盒的宫廷肾宝，援助的总额高达14000元、
0: 嗯、
1: 这是难得的机会啊啊！
0: 对，
1: 那本档的名额呢啊才有1000个啊，您想那么多人抢着1000个这个名额，那是难得的啊，所以再一次提醒大家、
0: 嗯、
1: 尤其是宫廷肾宝的药材紧缺，即将停产了，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了，以后也再没有了啊，所以抓紧这次有利时机，您得到援助名额，而且能得到啊宫廷肾宝，这是最后一个机会，您啊能选这一档次，这是最高的一档啊，太好了，
0: 对，
1: 也是您啊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机会啊，是不是？好，祝贺你啊。
0: 嗯，
1: 祝你健康、
0: 嗯、
1: 也祝你顺利，好吧，好，再见、
0: 哎、好，
1: 再会，
0: 好、
1: 哎、
0: 再见啊，
1: 好，再会。借着这位患者我多说一嘴，经常犯头晕迷糊，脑袋不清亮，上来那股子劲儿总跟睡觉没睡醒似的，眼神空洞无光，记忆力下降特快的那种人，一定得注意了，别傻了，别把这事儿当小事儿看待，有些人真不当回事儿，还自己编排自己，明明自己的岁数不大，总念着自己老了，然后整天迷迷瞪瞪的，事事记不准，还感觉自己很正常，其实一点都不正常。真正身体好的人不像您那样，人本来就应该越活越睿智，越来越有灵性，越来越大彻大悟。你看，当医生的，当教授，当律师，当书法家、画家，哪个不是越老越值钱？人家靠什么值钱？靠智慧，而不是靠岁数，岁数一分钱不值，只有头脑保持清醒的人，有聪明和才智的人才能创造出价值。其实60-70岁这个岁数正是好时候，人的记忆力、领导力、执行力比年轻人方方面面都强，但前提一定身体好，身体不好肯定是越活越糊涂，也肯定是顺不开拐，捋不过麻来，那是病闹的。我治疗过多少个这样的患者，才60几岁就得了老年痴呆，迈出门槛的5分钟不到就走丢了，找不着家了，就想不起来自己家在哪儿，你说可悲不可悲呀、啊？然后好不容易让人给送回家了，回家管老伴儿叫闺女，管闺女叫妈，管儿子叫爸，5花8门，叫啥的都有，还有的整整就哭了，整整就乐了，你也弄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儿。实际上 就是脑袋的病，血管老化了，神经受压了，脑萎缩了，认知出现障碍。还有的人50-60岁的脑中风，瘫痪在床，一半身子能动，另一半身子不听使唤，说话乌拉乌拉的，躺哈喇子，尿床，这都不是病吗？脑袋坏了是病导致的，跟年岁没关系。所以别说自己老，也别往岁数上赖，承认生病就趁早治，兴许能早点好。反正您记好了，脑病患者用胡家老膏治的越早，恢复的越快，千万别等，也别疼，疼大发了真浪费钱。说这话我想起我昨天接的一位患者，也是脑病，家住无锡。无锡这个地名来源于周平王东迁时期，当时的惠山东峰发现了锡矿，金银铜铁锡，锡是五金之一，也是贵金属，所以当地就取名为锡山。但是到汉朝的时候，锡矿采进，叫锡山不恰当，所以就改名叫无锡。无锡就是没有锡矿了，这是名字的由来，跟资源有关。我们现在这场活动不也是资源分配的问题吗？说白了就是一场资源战。这次大型援助活动援助的是药材，是宝贵的资源。援助活动今天是第二天，明天结束。为啥这么着急呢？没有药了，宫廷肾宝没了，生产不出来了。所以这场活动是宫廷肾宝的最后一次往外赠了。上次活动头一次送，大家很喜欢的，都想要。昨天活动一开始迫不及待的报名，但是这次应该是最后一次赠送，所以赶在这个药彻底断供之前，我给大家办了最后一场供应肾宝的活动。肾宝没了别紧张，咱们还有胡家老膏，只要胡家老膏在，老年病不愁治。只不过是这个肾宝补肾的效用确实大，大家太喜欢，今后得不到了有点可惜。但是好消息是这次还有，这次活动仍然可以以援助的形式给大家每人15大盒，够一个人吃半年的量。这半年时间啥肾病不给您补回来啊？您就放心的用吧。我常说等靠药不如自己争取，您要是感兴趣有需求就报名，没需求的我就不劝了。导播同志告诉我又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吧。哎，你好，这位朋友。
2: 胡老你好啊。
1: 好，欢迎你啊。
2: 胡老，我已经报名成功了。
1: 嗯，太好了，恭喜你呀。
2: 是啊，我报的是50赫才援助15赫宫廷肾宝那一档。
1: 哦，
2: 我呢就直接想问你一下啊。
1: 啊，
2: 这胡家老膏啥时候能到手啊？
1: 嗯，哎，只要报上名啊，您就别着急了啊，您等着吧。
2: 你看我老笨呢、啊。已经吃胡家老膏有小半年时间了。
1: 哦，
2: 现在家里的药啊已经吃的差不多快了了
1: 啊，
2: 我就盼着这个药快点到呢
1: 啊。
2: 老伴呢他是断年的类风湿患者，
1: 嗯嗯，很厉害呀、啊。
2: 正要正要回家劳告之前嘛，就已经瘫痪下不了地了。
1: 嗯嗯嗯。
2: 为了治我老伴这个病啊，吃了好多种药。
1: 啊、
2: 最后就把肾吃坏了。
1: 嗯。
2: 你看有间质性肾炎
1: 啊，
2: 平时呢这个小病啊比较多。
1: 嗯。
2: 有的时候小病他控制不住，
1: 啊、
2: 尿在裤子上了。
1: 嗯嗯嗯。
2: 那还有嘛，血管炎
1: 啊，
2: 他原来这个肌肉没有劲，就站不起来，
1: 嗯、
2: 即使让他坐吧，也坐不住。
1: 嗯，
2: 哎，服用红药劳膏以后吧，都得到了明显的改善了。
1: 嗯嗯，
2: 他跟我讲了，他说现在身上啊基本上不疼痛了。
1: 你看看改变多大，太好了啊！
2: 对，像以前嘛，还有这个关节疼痛，疼得厉害。
1: 嗯，
2: 现在呢，就是偶尔病情的时候，阴天下雨还有一点感觉。
1: 啊啊啊！
2: 你看现在吧，老伴呢不仅能坐起来了，
1: 啊，
2: 因为坐在地方嘛，时间还比较长。
1: 嗯
2: 嗯、啊，
1: 你看看多好啊，是吧？
2: 是啊，各个方面嘛，我感觉啊，这个效果都挺不错的，恢复的都挺不好的。
1: 嗯嗯嗯，
2: 所以我们全家人都很高兴。
1: 啊，
2: 听说这个宫廷肾宝对肾脏特别好，
1: 对
2: 骨病还好。
1: 嗯，
2: 以前我给他买这个福家老高的时候吧，没有肾宝
1: 啊，
2: 这是赶上这么好的机会，不但能得到宫廷肾宝，还能省14000多块钱。
1: 没错。
2: 哎呦，我听到这么好的消息，我毫不犹豫的打电话就报名了，报上了。
1: 啊啊，这机会多好啊，难得呀、啊，我也恭喜你呀、啊，啊。
2: 是啊，所以要继续给他用，效果这么好，要治病要把他彻底的治好。
1: 哎、
2: 啊、哎，所以我就想问问胡老啊，看看什么时候能给我们送过来呀、
1: 啊？啊，我告诉你啊，只要您订购下来，马上就到你的手里了啊，这点您不要着急，好不好，老朋友？啊，
2: 哎，好的，
1: 嗯，啊，您是等药心切啊，胡家老高会给您很好的治疗效果，您已经清楚了啊。这次的援助活动的力度是相当大了，远远超过第一次了。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也能用得起这个胡家老高，因此就举办了这次大型的活动。这次的活动是由我胡为民牵头举办的，力度更大。您所选择的就是援助的第二档。也就是购买了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原助的胡家老膏。但是我要提醒你，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啊！你就等着吧，很快到你的手啊，没有问题，好吗，老朋友？
2: 哎，好的好的，哎呦，太谢谢你了，胡老。
1: 啊，就这样，老朋友。
2: 好，谢谢。
1: 啊，再会吧，老朋友。哎，
2: 再会。
1: 刚才接电话打岔，岔开话题了。我接着说，无锡那个脑病患者也是位女同志，岁数不大，刚过60，但是她头晕迷糊已经有2年多了。她这个头晕非常特殊，特殊在哪儿呢？那种难受的劲儿是翻过来掉过去的那种，让你两头都难受。一般患者就难受一头，有的人脑袋眩晕，顶多就晕过去了，晕倒不省人事呗，然后缓半天再醒过来。他也晕倒过，脑供血不足，眼前一黑，啥也不知道了那种。最近这2年，1年得晕个2-3回，但是这还不重要。最遭罪的事儿，他每天睡觉的时候都能晕醒。昏迷大家都听说过，但晕醒是啥感觉呢？患者跟我形容说，胡大伯，我每天晚上好不容易才能睡着，10点钟进被窝，关灯，就在那躺着酝酿，一直到后半夜1-2点钟， 能睡着就不错了。之前虽然眼睛闭着，但是有啥动静都能听到，就是没睡时辰。等到后半夜睡时辰以后，也就两个小时，有时候都不到两个小时，脑袋突然间嗡的一下，脑瓜里头像是地震了似的，就开始晕，天旋地转的晕，头晕能把自己晕醒，你说那是啥滋味啊？晕醒了之后，下半夜再也睡不着了，一晚上顶天两个小时觉，这么折腾，晚上睡不好，白天能不迷糊吗？我要是一晚就睡两个小时，我也迷糊。因为这，他去医院做过检查，发现脑血管有出血点，但是没压迫到神经，所以他除了头晕以外，能走，能干家务活，也能说话，就是记性不好。前一秒记得死死的事儿，一转身就忘了。患者跟我说，吴大伯，我查出来脑出血以后，打了一段时间的针剂，开始头晕，还能得到控制，后来控制不住了，又从高血压、高血脂入手，降脂降压，长期吃辛伐他汀和硝苯地平。可是呢，脑出血不是降了血脂和血压就会好转的，这不现实。因此他的脑袋一直处于迷迷糊糊的状态，而且记性差得离谱，在自己家待着看啥都陌生，钥匙放哪儿了，遥控器放哪儿了，扫地笤帚放哪儿了，不知道。以前家里全归他收拾，现在就跟不是这家人一样，有点老年痴呆那个劲头。实际不是老年痴呆，就是脑血管出问题了，脑子不好使。他也是最近才开始服用胡家老膏，他自己说这是实在没有办法了，才从亲朋好友那儿窜过来五盒老膏。起初根本没有抱任何希望，毕竟自己的脑病属于脑出血造成的，脑出血这病谁不害怕呀？不贪吧就不错了，但是人不满足，都希望自己更好，有这想法也对，要不然他也不能好气儿。用上老膏，刚用药那会儿期望值很低，他只是听人说老膏挺好，就打算少吃点试试效果。可是让他最惊讶的是，用了十几天胡家老膏，晚上竟然能睡着觉了，从半夜开始睡着，能睡到亮天五六点钟，脑袋不嗡嗡响了，也不迷糊了，头脑清醒了，不像之前浑僵僵的。而且他说他记忆力上来了，这点不假。我跟他聊天时，我也发现他本来的症状有眩晕，有脑鸣，还心烦失寐。我告诉他，他除了脑出血以外，还有心肾不交，跟心肾不交的症状正好对应，所以心脏和肾一定要重视。中午十一点到下午一点心经旺，这时间段一定喝老膏，下午五点到七点肾经旺，再喝一遍，剩下时间就是早上起来喝一遍，晚上睡前喝一遍，一天四遍高。这个时间我就说了一次， 他就记住了这事儿。

0: 本达标。其实对症只是我们老百姓的民间说法，对症就是疗法对路子了，才能有好效果。疗法不对，咋可能对症？胡家老高不管是治脑病、治胃病、治心脏病，所有的病都是本源疗法在起作用。本源就像地球上江河湖海，是孕育生命的地方，它们相互之间得连成一片，有支流，有主干，最后奔腾入海，形成良性循环，才能生生不息。单个拎出来一滴的水，两滴的水，一会儿就蒸发了。人也是这么回事儿，人有五脏六腑，他们合到一块儿是个人，分开以后啥也不是。单一的肺不能喘气，单一的肝不能造血，单一心脏不能摄血，单个胃没法消化，脾也不润化，肾也不生髓，髓不养脑，脑子就坏掉了。所以胡家老高的回归本源就是帮你统一起来，所有零件回归原位，一条心，身体才能好，而且病得越轻，统一的越快。就像这个患者生病，他脑出血，听起来挺可怕，但是你别让他吓住，脑出血也有轻重之分，只要不是瘫痪的，只要能活动能吞咽就好得快。像他这样的有出血点还头晕，记忆力不好，睡不着觉，五瓶老高下肚就调理回来了。重的那就得靠时间了，脑出血重症患者一年两年三年五年，多长时间能站起来不一定，但是用老高以后，我能保证所有症状都给你减轻了，让你不遭罪不难受了，一天一个样，活着有盼头，这不也挺好吗？咱们下边还有热线在等着，但是我插一嘴，不耽误大伙太多的时间，今天是活动的倒数第二天，明天下午活动就结束，所以抓点紧，上次活动可以错过，这次援助活动千万别错过了，因为明天开始名额全分配完后，再想要无偿援助没有了，再想要公廷肾宝也没了，机会只剩下最后这一次。这次活动有两个档，第一档援助价值6000元，第二档援助价值14000。今天明天打进电话的时候有啥你就要啥吧，您听我的别挑了。有的人说我非得要那14000的，有6000的不干。在这儿我就劝您一句，再磨叽一会儿，6000都没了。今天不像昨天，昨天刚开始还有机会，今天和明天已经收尾了。大家伙想开点，轮到你的是多少就要多少，反正这个时候参加比平时合适太多了。想省钱想治病的机会我给你了，就看你自己能不能把握了。好了，我就说到这些吧，剩下的电话都接进来吧。
1: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2: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1: 由胡老

0: 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1: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0: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1: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0: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1: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0: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0: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1: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2: 400-156-3699，400-156-36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你是胡老师吗？
4: 好，欢迎您啊。
5: 哎呀，胡老师，我说你是老患者了，我每天现在已经用了5个多月了。
4: 哦，
5: 但是用药以后我始终啊每天都听你讲座。我觉得这次活动这个幅度最大呀，过一次都没有，过境电都没有这个情况了。
4: 就是就是啊，
5: 我打了2天电话，好歹打进来了，打进我寻思你那不是我报个名，我先买这个50盒这个，还有15盒那个什么肾宝啊，这个我以3级见下能省到10000多元呢。
4: 是的，是的，啊，这个，
5: 哎呀，
4: 这次幅度太大了，是吧？
5: 是啊，但是我听说过近是一活动以后再没有这样事了，再根本就找不着这么大便宜活动了，再没有了。
4: 那没错，
5: 我就报
4: 以后机会的没有了啊。
5: 我就这回你给我报一下，先给我报上名。麻烦我朋友打进来，报就这个第50盒这个，因为我用的
4: 这一档次。好，我明白了啊。但是呢，您给我打电话，我没有时间给您解决这个问题，您就直接打咱们胡家老高的专线来报名就可以了，好不好？
5: 可行，我昨天打了2次也没打进去啊。
4: 您别着急啊，您拿着电话啊。打一打末了就能接到了，没有问题，好不好？必须得有耐心，这也是咱们最后的一次机会了，您说对不对啊？
5: 对呀，就这次机会了，怎么地，我得想带上报上名额呀。
4: 对对对，另外咱们说一说，那么援助的第二档就是您刚才所说的，购买50大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再援助15大盒的宫廷肾宝，援助的总额高达14000块，这个数字可不小啊！这是难得的机会，
5: 没有这么大活动啊！
4: 下次的话，您再买宫廷肾宝，您是买不到了，因为它即将停产了，这是最后一次机会啊，以后也没有了，是不是？争取，一定要争取上，这是难得的机会。
5: 我知道，我知道，我就叫强报，要是你说一会儿我撂一电话，我还打场外的电话。
4: 就直接打我们胡家的老高的专线啊。
5: 好好好好，因为在这，我都得感谢你，我先强，这个我就不多说了。
4: 好的，因为咱没有时间了哈，老朋友，祝愿您得到这么一个很好的机遇啊。您病好得快啊，健康了，这是我最高兴的事情，好吧，老妈。

0: 呀，我
1: 这
0: 用
1: 这
0: 五个多月，我其实体验到这个效果就是好，我才买。
1: 没错，
0: 我不买它嘛。
1: 啊，大家都是您这种心情啊，啊，老朋友，
0: 好
1: 吗？
0: 好好，谢谢你。
1: 嗯，好，就这样，好，再会吧，老朋友。哎，
2: 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3: 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胡老。
1: 啊，欢迎你啊。
5: 哎，胡老，我现在吧，用咱们胡家老高，现在用了两个半月了，用的效果特别好。
1: 嗯嗯嗯。
5: 啊，我吧，我本身就是有风湿。早上起来吧，沉江特别厉害，还怕凉，这眼睛也不好，胀得呼难受，就是胀起来，这眼压高的时候都35啊，这眼眶子都跟着迷糊。后来吧，我是在广播里给你听你讲的胡家老高，好多用挺好，我现在这一晃用两个半月了，我都没想到都恢复的这么好。
1: 你看看多好，非常高兴啊，我听到这信息。
5: 是。现在吧，身体就是不那么僵硬了。完了，早上吧，就感觉起来的时候身上松快多了。而且吧，现在就是阴天下雨的，身上也不那么紧巴，不疼了。就晚上睡眠也好了。再一个吧，我这人吧，就是愿意出去溜达。现在出去溜达，这眼睛看东眼压也不胀了，瞅东西也清楚多了。
1: 你看看啊，好极了啊！
5: 但是吧，我今儿打电话胡老，我有个事儿啊。就是上次吧，我就是咱们有个就是活动，然后吧我就没听着节目，等我抢的时候结束了。然后这次吧，我听你讲优惠力度更大更划算，而且吧这个胡家老高还赠送那个宫廷肾宝，我就觉得吧这宫廷肾宝特别好，然后我也想参加，我这打场外电话了，干打吧就打不通啊。啊，而且我还听你说这功能肾宝吧，因为药材的紧缺，马上就要停产了。这次吧是最后一次机会了。你说上次我都没赶上，这次吧我一定得赶上啊，胡老啊！
1: 好，抓紧这个有利时机吧，因为现在正是忙碌的时候，大家都着急，您不要着急啊，拿着电话，只要给我们的胡家老高这个专线打的时候啊，等待他啊，只要他接到了，他给您登上了，报好名了，就没有问题了啊。有点耐心，因为大家都抢嘛啊，非常着急呀、啊，是不是老朋友啊？
5: 是是呀，我都急死了，我这打场外电话没打通嘛、啊，然后我就寻思，我第一次我都没参加上，这次我肯定得参加上啊。那胡老，你能不能帮我报个名啥的？
1: 我刚才不说了吗？啊，您直接给我们胡家老高的专线来打，这样就可以报上名了。您必须得有这种毅力和耐心，好不好，老朋友？啊
5: 啊、哦，那行行行，那我知道了。那谢谢你了，胡老。
1: 好，
5: 我就赶快打电话报名去吧，要不然这次我又给错过了。
1: 没错。所以说咱们援助的这第二档购买50大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的再援助15大盒的宫廷肾宝，那么援助的总额高达14000块钱，这个数目字可不小啊。那么宫廷肾宝的药材现在非常紧张，马上就要停产了，下次您想要也没有了。抓紧吧，老朋友啊！希望您得到这一个好的机会啊！好，咱先谈到这吧啊！再会吧，老朋友啊！
5: 行行行，好的，谢谢你了，胡老，我现在就打电话报名去。哎，
1: 好的，
5: 好。
6: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2: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6: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2: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6: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2: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6: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2大盒公平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7大盒公平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6: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6: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2: 胡家老糕援助热线：
4: 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家好，下面我们来一个用光文明小测试，开始。
1: 哇，这间博物馆里的珍贵文物还真不少。哎，小张，快拍。
2: 哈，什么素质啊？就你有的，我也有。我闪，我闪，我亮瞎了你。
1: 大爷大妈，这小路太黑，来，您拿着我的手电筒。
0: 文明用光，我和你。
3: 我和你十年心永。
4: 干嘛呢？几点了？关灯睡觉。
5: 好嘞。
0: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6: 老师好。
0: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天下动荡，江湖纷争，英雄辈出。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王风尘播讲。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儿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6: 太原侯李渊现在犹如惊弓之鸟啊，他一看又来了一伙强人，当时吓坏了，赶紧抽弓搭箭，呲儿，冲着那匪首就是一箭呢。你倒看仔细了啊，人家是不是土匪呀？是不是响马呀？没说吗？现在已然是惊弓之鸟了，就担心再来一波，那自己完了，家人必死无疑呀，先下手为强吧，扑这么一箭。你别看是不是强盗，这李渊没看清楚，这射箭李渊可是神射手啊，这只狼牙箭射的这个准劲就甭提了啊，扑的一下子正中那人哽嗓咽喉，那人吭都没吭一声，都还没弄明白呢，就让这一箭夺取了性命扑通一声失手栽落尘埃。哎呀，不要头不要头啊，这旁边的人全围上去了，那挑的镖旗也给扔了。扔镖旗的一瞬间，李渊在山底下呀看到镖旗上的字样了，写的是道通镖局。呀，李渊吃一惊啊，这镖旗呀，这不是那杨广又派来杀手了。李渊正在这里合计呢，由打山顶哭着就跑过来几个人呢，手里拎着刀拎着枪，看那意思要跟李渊玩命。那李渊手底下的人能干吗？李道宗第一个冲上去了，把掌中大刀一横，站住，什么人？他这么一喝止，那几个下山的堂子手这么一个也不敢往前去了。怎么呢？这些人呢，那都是经验丰富的镖师啊，大江大浪里闯过多少次，什么人没见过呀？一看面前这位，再往后瞧了瞧，就知道这是一对当官的家属啊。俗话说得好啊，光棍不斗势力啊，尤其是镖局子，黑白两道，那都得舔着笑脸，吃的就这行饭呢。你不能说在这里跟人家玩命啊。其中一个年岁比较大的把刀交给旁边的人了，双手一摆，那意思我可没带凶器，然后冲着李道宗一拱手，这眼泪掉下来了。这位大老爷，不知小人家主何事触犯老爷，被大老爷射死，能不能给我们一个公道明白的说法呀？这句话呢说的李道宗也愣了， 这是什么意思？李道宗正要问什么意思，李渊在后面也听见了。李渊脑袋嗡的一声，坏了，怎么的？李渊就感觉到啊，这个事情不对，赶紧的往前一提马，道宗往后退。哎，李道宗啊往后退了退，李渊往前提提马，来到这几个人面前。这位壮士，你刚才说的话我没听太清楚，我什么时候射死过你的什么主人呢？这人呢抬眼一看李渊，再看看左右的人，就知道了，李渊肯定是这些人的头啊。这位老爷，你来看。说着这个年岁比较大的往后一伸手，有人呢就递给他一支带着血的狼牙剑。这支剑是不是老爷您射的？这剑上可有人的名讳呀，写着李渊二字。我斗胆问一声，这位老爷，您的名讳台府是不是就叫李渊？李渊一听这脑袋呀更加大了，坏了，真的把人射死了。不错呀，这支剑是我的剑，那就对了。老爷呀，你用这支剑把我家镖头给射死了，那是我家主人呐。李渊一听镖头，哎呀，刚才我在这个地方刚刚遇到一伙强人呢，刚把那伙强人杀散，惊魂未定，结果呢我发现山上又来了一伙人马，我还以为是强盗的余党呢，所以我看都没看抬手就发一箭，没想到射死的是你的主人。哎呀，太对不住了。李渊说到这里呀，赶紧的滚鞍下马。怎么的？这事儿自己做的不对呀，赶紧过来给人赔礼呀。各位镖师啊，对不住对不住，这是我的误伤，这个责任呢我来承担。我告诉你们，我姓李，我叫李渊，乃是太原留守使。后边李道宗说话了，这位就太原侯，原来的唐国公。李道宗这个意思，我先抬出来李渊的官位，先压一压你们，射死你们一个镖头，别过来讹人啊！这是侯爷，过去的国公爷，皇上的亲外甥，射死个把平民老百姓算什么？你那个时候阶级社会呀，官大一级压死人呢，人和人是不平等的。果然这么一说，哎呀，这众镖师你看我，我看你，脸上的神情是十分复杂呀。李渊还是通情达理的，这件事情甭管怎么说是自己做的不对呀，把人射死了，人命关天呢，你还拿官职压人家，这玩意与道理不合呀。于是李渊呢冲着李道宗一摆手，那意思你别打言，别说话。李渊呢又往前凑了一步，各位啊，实在不好意思，你们的主人是谁呀？你们从哪来呀？那个年岁比较大的人说了，回侯爷的话，小人的主人呢乃是潞州上党县二贤庄的人呢，姓单名道，字雄忠，在长安城啊开了一家镖局，叫道通镖局，乃是我们道通镖局的总镖头。这一次是由打长安城保了一支镖发往山东，没想到啊这镖没被人劫，我们镖头被侯爷你给射死了，这让我们怎么交代呀？哎，李渊呐连作揖带拱手啊，各位，实在对不起，实在对不起，人是我射死的，我刚才说了，我负责到底。你们看 这件事怎么办吧。啊，如果说你们非得要打官司，那也行，咱就走公。但是甭管打到什么时候，这也是误伤，对不对？你们大家也清楚啊，我和你们总镖头一无仇二无怨，我们俩素不相识，确确实实刚才呀，我遇到一伙强盗，我刚把那些强盗杀退，我心惊胆战之际，你看你们又是挑着旗呀，又是有人有马呀，拿着刀枪啊，我真就以为你们是强盗啊，我看都没看，抬手一眼，怎么就那么巧把他给射死了。所以无论打到什么时候，那也是误伤。所以啊，我认为这冤冤一解不一结呀。这么着吧，你们提要求，

0: 虽然杀了总镖头，但是呢跟自己没有亲戚关系。这事到底怎么办？还得回去禀告给二员外单通、单雄信，让单雄信拿主意。单雄信说要找李渊算账，那就听单雄信的。单雄信说别找了，咱们忍了吧，那也得听单通的。这事啊，自己不能做主啊。于是几个镖师，你看我，我看你，大家摇摇耳朵，最后点点头啊，冲着李渊一拱手：“侯爷，这件不幸的事情已然发生了，我等那都是小人呐，不敢做主，还得回去回复二员外。究竟二员外他要采取什么样的措施，要给您提什么样要求，那到时候再说。就希望侯爷，您回去之后别不认这一账。我们万一找到衙门口，您可不能仗势欺人，让衙役往外轰我们。”哎，李渊一摆手：“这个你们放心，我刚才说了，说这件事情我负责，你们到衙门口绝无人敢拦你们，谁敢拦我问他的罪。”说着话，李渊一伸手，就从腰间呢拽下了一块翠牌，这是李渊佩戴身上的装饰品，把这块翠牌就交给了那位年岁比较大的老镖师，说：“这你拿着，拿着它到衙门口直接找我，无人能来，也算呢我给你们的一件标记。”哎呀，多谢侯爷，多谢侯爷。那这么说呀，我们就先告退了，好好的装殓你们家镖头。
1: 哎，好嘞，镖头哎。你死得好惨嘞！
0: 这几个人呢，哭着又上山了。到山上，大家围上来，怎么样？这几个人把前后经过一说，大家一个个的都像霜打了茄子似的，全耷拉脑袋了。怎么呢？知道这件事情没办法再追究了，赶紧买棺椁，把善道的尸首装殓起来。回归潞州上党县八里二贤庄，去见二庄主单通、单雄信，请单雄信拿主意做决断呢。那这趟镖还保不保了？那还保什么呀？这属于不可抗力呀，镖头都死了，怕这镖在路上有危险，派人呢赶紧的送回长安，交给人家货物的本主，该多少损失赔偿人多少损失，违约金给人家，我们不干了，我们要发丧我们家的镖头。另一拨人就押着棺椁赶奔潞州上党县八里二贤庄去见单通、单雄信。这下可坏了，单雄信那叫赤发灵冠呢，火爆脾气，跟哥哥那手足至情啊。按说这天下绿林总瓢把子，这个位置应该是哥哥的，哥哥老实厚道，人家不跟自己争，把这个位子人家让给自己，单雄信从内心就觉得愧对哥哥。那么现在一听哥哥居然被太原侯李渊给杀了，那单雄信能干吗？就想纠集绿林豪杰，冲到兵州太原，把这李渊满门斩杀，来给自己哥哥报仇雪恨。单雄信有这个主意，就告诉了自己两个好朋友，也算自己的两位军师吧。平常啊，单雄信有什么大事儿，都给这两位商量。这一次，也找来这两位商量。这两位是谁呀？一个是巨鹿曲阳人士，姓魏，名征，字玄成；一个乃曹州离湖人士，姓徐，名世纪，字茂公。徐世纪、徐茂公这两个人呢跟单雄信是过命的朋友啊，而且两个人呢富有良谋啊，尤其是徐世纪，那可以说是当世的孙武、诸葛亮，三略六韬、孙武子十三篇，那全在人家心中掌握的滚瓜烂熟啊，那有不世之才啊。单雄信有什么为难招展的事儿，都向两个人请教。这一次又把二人请来了，把事情经过一说，单雄信说了：“我准备

0: 纠集绿林英雄，杀往太原，把李渊杀死，以报杀兄之仇，你们看如何呀？哎呦，徐世绩一听，二员外呀，我觉得你这么做呀，有些鲁莽，得不偿失。哦，为什么？杀兄之仇焉能不报？哎呀，二员外，我希望你现在要冷静，千万不可意气用事。我们也知道大员外至此，您是痛断肝肠，但越到这个时候，您越得呀，把心放平静了，把心冷一冷，凉一凉，不要热血上头，立刻做决定。您要明白您现在什么身份，您现在是天下绿林界的总瓢把子，您双手一挥，那就等于天下绿林界全部行动了。绿林人士大规模冲击太原，那又等于造反，等于您领了一伙义军，挑起了反抗大隋的旗帜。您想想，现在您想不想反隋？如果您觉得现在您想反隋，那我不拦着，您可以借此机会就直接挑起义旗，对大隋正式开战。如果说您现在不想反隋，那您就不能这么做，您这么做就是置天下绿林于不顾，把自己的私仇当成了绿林的公仇，这样会使得绿林多少英雄好汉为此丢掉性命，您想过没有？这个单雄信一听不言语了。徐世绩接着往下说呀，再者说了，咱们有什么说什么，我说这话呀，您千万别生我的气，也千万别误会，误会我是替李渊说话，我只是啊，哎，客观的说这件事儿。这个李渊射死大员外，甭管怎么说，他算误伤，对不对？他是误伤，误伤甭管从公从私，都是罪不该死，因为他射死的是大员外，是您的至亲骨肉，您恨他。但如果说射死的人不是你的哥哥，你想想，这李渊应该判什么罪？如果说把李渊判成死罪，你如果作为一个局外人，你觉得这样做合适吗？哎，当然了，您是绿林人，绿林有绿林的规矩，绿林讲究的是有冤必报，有仇不饶。李渊杀了你总瓢把子的哥哥，你非得要杀李渊，谁也拦不住，我们也不能说什么。这事儿如果你不问我们俩，我们俩一句话都不会说。那既然这事你问了我们俩，作为朋友，作为您的参谋，我们就不能不替您多考虑，替绿林多考虑。而且未来您还在并州的管辖之内呀，还在这李渊的管辖范围内，如果你现在跟李渊闹僵了，以后咱们自己的工作还能不能顺利进行，这都是您要考虑的。所以啊，我们俩奉劝二员外要三思而后行，切不可意气用事。单雄信眼睛一瞪，不行，我是非杀李渊不可。
1: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由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400-6829-577 400-6829-577，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普通的医务工作者。那今天呢又和大家见面了。那这两天呢给大家讲到了这个西医啊，我呢在这里啊也跟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啊嘱咐了一个事儿。我说咱们这个西医呢是在中心里面非常重要的一种东西，同时呢也是我非常在意的一种微量元素。那它呀是目前国家倡导的要求我们全民补硒的这么一个国策，同时啊也把每年的5月17号列为了全民补硒日，这就充分证明了国家对全民补硒的这个事儿的这种重视。所以说呢咱们趁着现在啊咱们企业呢给了一个政策啊给了一个活动，那我们呢也变相的了解一下我们现在呢这些老人家对硒的这种认识以及对硒的应用率到底有多高。结果呢咱们这两天的时间啊咱们很多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就打来了电话，要求啊吃这个硒啊，有的定半年的，有的定一年的，有的定两年的。那现在呢其中定一年两年的是非常非常的多。那在这里啊我就不感谢了，为什么呢？这个事儿我不能谢你，咱们要反过来，这个事儿啊你们要谢谢孟非老师。为啥呀？因为如果说我在节目当中没有给大家讲到硒这个事儿啊，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那咱们这个数据就做了一个整理，怎么来的呢？就是这两天多的时间呢，只要是打过来电话说要订这个硒的，要吃这个硒的老人家，我们的工作人员呢在接电话的时候都问了一下，就是说您了解过吗，或者说你吃过吗，实际上就是问咱们这些老人家以前有没有用过硒。现在就突然之间发现了一个事儿，发现了个什么事儿呢？就是现在所有打进来电话的这些老人家里面，整个用到硒的不到15%啊，这是一个数字啊，就100个人里只有15个人吃过这个硒，就这些老人家里面啊。那么另外呢，这15%的人里面只有10%在这几年以来坚持的吃，另外那5%啊是以前吃过，或者吃了之后啊没什么感觉，或者感觉这个东西没什么用啊就停下了。但是这一次啊听到孟非老师把这个硒啊讲的全面讲的透彻之后，才突然之间发现说这个硒啊 对我们身体的作用居然这么大。所以说这次呢坚定了信心啊，打了电话说继续要用到这个硒。那说到这个硒呢，我给大家说个事儿啊，你们听一听。它在我们整个中国呀，它是有一个过程的。那这个过程啊，我给你们说清楚，你们听好了啊。实际上这个硒不是我们中国人发现的，是1817年瑞典的科学家啊发现了这个硒。那么慢慢的呀，这个硒呢就走进了全世界科学家的眼里，到最后呢研究它，了解到这个东西的作用。实际上在1980年啊，我们中国呀营养学会就说了，说克山病、大骨节病啊、缺硒性心源性猝死等疾病，这些问题必须要解决硒补充，而且呢这个硒才能够治到这些病。大家听好了，当年呢那些什么大骨节病啊、心源性猝死啊、心衰啊等等这些问题，最后就是用到这个硒把这个事儿给治好解决掉的。那么同时呢，在1988年，中国营养学会把这个硒列为啊15种每日必须摄入的营养素。1996年，硒与癌症这个研究成果呀获得了国际的史瓦茨大奖，那么也代表着中国研究硒的领域步入了世界的顶尖行列。那同时呢，在2003年，大家听好，2003年这一年呢是全世界对硒来说是一个特别有重要纪念意义的这么一年。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公布啊，说这个硒是此时此刻人类能够从自然界得到的最好的抗癌制剂啊，并且呢把这个硒啊标志为加入所有的抗肿瘤制剂当中的一种必要成分。那你看，这是真正的把这个硒和所有治疗疾病的这个事儿在国际上就统一观点了。那么在我们中国呢，2005年我们就定下了一个事儿，怎么讲的呢，叫防治疾病。你大家听好了这个词儿啊，叫防和治，防治疾病全民定量补硒。那么同时呢在中国也有个纪念的日子，那么什么时候呢，就是2014年。2014年我们中国科学社、中国科学院等这些单位正式的召开了一个大会。那么这一次啊，召开与会的这些专家呀一共有122位。这122位这个专家，所有的这些人都是国内顶尖的医学专家，以及我们的各种院士都齐聚一堂。在2014年，这些院士最后开完会之后总结，到最后出来了一句话，这句话我今天转述给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尤其是我们的老年听众朋友，你们听好这句话。这122位整个中国顶尖的科学家院士到最后统一了意见，统一了思想，总结出来一句话，就是人体的各类疾病的根源都是缺硒造成的。这不是我来说，这不是孟非、任清言唯一来说的，这是整个中国所有的

科学圈、医疗圈、医学界的122位顶尖权威一起同时认证同意的一句话，首次达成的一致意见，就是人体的各类疾病的根源都是学习，要想治这些病，那就一个最有效的办法，就是给这个人体补充足够量的硒，就能够把这些病慢慢的治好。所以说在2014年开始，整个中国在研究硒的这一块啊，突然之间就爆发了，这也是一个里程碑。那么在这十年当中呢，到了2024年，我们中国的硒啊，突然之间的这个技术就达到了世界第一了，也就世界顶尖了。真正的把这个硒啊研究出来了之后，在这个体外就能够真正的分解，进入身体以后就能够完全吸收的这么甲基硒就出现了，也就是现在我们中心里用到的，可以说是目前代表整个中国最高水平的这么一种硒就出现了。所以说呀，真正的实现了造福老百姓。那大家明白吗？我们现在国内啊已经有很多东西在悄然的发生变化。那说一个最简单的事情，就是现在这个硒已经加入到很多食品当中了，包括我们的婴幼儿奶粉当中都有这个硒。所以说呀，全民补硒，全民用硒，用到这个硒来解决身体当中的一些病，来治疗一些困扰我们多年的慢性病，这个呀是一个国策。所以啊，咱们这次呢这个硒的科普、硒的宣传，也是帮助我们国家宣传这个硒的重要性，让我们老百姓啊真正能够接触到最好的硒，用真正的好硒来治疗我们身上很多重要的这种病症。那说到这个硒啊，应该怎么吃，应该怎么补，我前些天呢跟大家说的也比较清楚，我说这个硒啊它现在已经分为三代半了。那第一代的呢就叫亚硒酸钠，是这种无机硒，它有毒的。那第二代呢叫半有机硒，你打个比方来讲，像这个硒化卡拉胶啊这类的就属于半有机硒，它可以做到低毒或者是微毒或者无毒，但是呢它的吸收率啊取决于水溶性。那第三类呢就叫有机硒，那这类的硒啊就比较好了，但是呢水溶性依然没有上来，能达到50%到60%就非常不错了，如果能达到70%那就已经属于顶尖的了。那现在啊咱们中心里面用到的这个叫甲基 L 硒，那这个硒现在呢咱们技术提高了，在体外啊也就是说合成的时候，咱们就把它进行初步的水溶，那这个水溶之后啊它再合成压成一起了之后，我们人吃进来啊就做到了100%。所以说这一下子呀，它呢就解决了一个在人体当中代谢的这么一个问题。我们硒啊进入人体是形成谷胱甘肽的，那么我们这个半甲基硒啊它就形成了一个半完整的谷胱甘肽，进入身体完全吸收，所以说这是目前来讲最好的一个硒。那什么样的人应该怎么样吃呢？我在这里啊也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那首先咱们就从年龄上来说，我告诉大家啊，如果说不是那种特别严重的低硒地区，那这个时候这个硒的用量就有讲究了。打个比方来讲，咱们生活的不是那种特别严重的低硒地区，年龄呢在40岁以下，这个时候我给大家的一个中肯的建议就是可用可不用，这是实话啊。因为我们每天呢它有很多的食物来摄入，而且现在啊整个中国的交通比较便利，它可能天南地北的食物都有，你可能吃到当地的这个是含硒量不高的，但是呢可能有的地方含硒量高的这个菜肉啊它就过来了，咱们就买了。那年轻人呢它的消化吸收功能又强，吸收率又高，吸收了食物当中的硒之后呢合成的概率也大，所以说呀基本上缺的硒的量不大啊。所以40岁以下的这些人群，即使说是在低硒地带啊，咱们也可以基本上不用吃，除非是那种严重缺硒的地带，而且40岁以下已经有这个老年慢性病的现象了，你打个比方来讲三高四高啊，或者心脏脑血管有一些不适啊，那这种可以吃了。那如果说过了40岁年龄以上的这些人啊，那就要注意了，这个时候我给大家的一个建议就是这个时候这个硒是一定要吃了。为什么？咱们国家不说了吗，防治结合，而硒是唯一一个又能够防病又能够治病的这种东西。那人一旦说，大家听好这个年龄段啊，一旦说过了60岁，那在我这里包括在国家工人营养健康委员会那里给的这个文字当中都说得很清楚，60岁以后这个硒一定一定要往上吃了，因为这个时候就不是防了，大家听好，这个时候就是治。你记住了，60岁以上的人身上就不可能没有病。有人说我60岁我哪儿都好，那你去检查一下，不是骨密度降低啊，就是肝肾功能下降啊，再不然血液。

防和治这两个词儿，大家听清楚了，又防又治糖尿病。如果说家里面有遗传史的，就是家里面长辈有糖尿病的，这个时候一定要防，要不然等到一定年龄，你这糖尿病就爆发了。那么，如果说有这个条件呢，就提早把这个硒用上啊，这是第一个防止糖尿病的出现。那第二个，如果说现在已经有了糖尿病，那这个时候用到硒量就略微大一点，这个时候就叫治。为什么说硒能够治疗糖尿病啊？大家听好了啊，这个硒它有两方面的作用，第一个是直接作用于胰腺，第二个是直接作用于胰岛素，它就这两个地方。那么我们人出现了这个糖尿病之后啊，胰腺功能一定是下降的。再有一个呢，就出现了胰岛素抵抗，从而你即使胰岛素的量够，那这个分解血糖的能力也下降。那怎么办呢？硒这个谷胱甘肽一出来之后，形成了跟胰岛素结合过后的这么一个新产物，完全的不会出现胰岛素抵抗。所以说现在啊，你去调查一下，你会发现一个事儿，就是在高硒地区，就是只要是这个硒啊，在当地土壤当中含量高的地方，糖尿病、癌症、肿瘤这些患者的概率极低极低，就像湖北恩施都没有肿瘤医院，所以糖尿病在那儿都是稀罕病啊。那么他就能够解决这个事儿。有了糖尿病，你什么打针的、吃药的啊，包括这个注射胰岛素的、血糖抑制不下来的，你要是把硒加进去之后，你会发现3到4个月，你的血糖慢慢的趋于平稳。这是什么？它是有效的解决胰腺这个事儿啊，它有效的解决胰岛素抵抗啊，同时它又减少了并发症的发生，这就叫治啊。再有一个，它能够治疗肝脏当中的任何问题。什么甲肝、乙肝啊，病毒性肝炎，然后肝脏长的结节、肿瘤啊，包括肝脏上面长的这个斑块，包括胆囊类的疾病、胆管的堵塞、溶血性肝病这些类的疾病，用到了硒之后，大家听好，这个肝脏的恢复能力非常好。一般情况下3个月，3个月之后，各类的肝病患者有一个最明显的变化，我给你说一说，看看啊。如果说这个肝病严重了的人，一抽血，那血是紫黑色的。但是你用上3个月的硒之后，你再一抽红色的，这就结果出来了，有效的解决心脑血管疾病、视力、生殖问题的疾病，还有包括身体当中的重金属过多，包括这个风湿骨病、关节炎、呼吸系统，这个硒都是有效的治疗。那在这里啊，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一点，今天呢，我也特别特别的提醒我们收音机前的老人家们，你们如果说有那种平时丢三落四、忘事、记忆力减退、有点糊涂的，那在这一块上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听孟非老师的，如果别的病咱们还忽视，你还说家里的药比较多啊，什么这个药那个药，孩子买的一大堆，你还有很多备用。那如果你出现了记忆力减退、精神下降、萎靡、嗜睡、犯困、反应变慢，那这个时候这个硒你是非用不可，你必须要用到这个硒了，你再不用就要出大事了。那这个会是一种什么情况呢？那我告诉大家，最后的结果就4个字，老年痴呆。有人说老年痴呆很可怕吗？那我告诉大家啊，如果说让孟非老师来讲，这些老年慢性病咱们见的也多，这几十年下来了之后啊，咱们一直治疗的都是这些慢性病。其中我认为排名第一的最可怕最可怕的就是这个老年痴呆。那我说出大事儿，我告诉你，那可不是你一个人出事儿啊，那是全家人跟着一起出事儿啊。那这个老年痴呆的危害性啊，简直就是比任何一种疾病的危害性都要大。那首先咱们这个老年痴呆这个词儿，我给大家详细的解释一下。国际上啊，把这个东西叫什么呢？叫阿尔茨海默症。那怎么回事呢？实际上啊，就是当年呢，咱们最早发现的时候，这个医生和患者呀，还不知道这个叫什么病。所以说呀，那个时候没有这个病的一个名字。那这个名字呢，也是在研究过后，才最终命名为阿尔茨海默症。那这个是怎么回事呢？我给大家简单讲一讲啊，这里面有一个历史故事。实际上这个病啊，真正的命名是1906年的时候。当时啊，在这个德国有一个医学家，他的名字啊，就叫阿尔茨海默。那当时呢，他接诊了这么一个患者，那是一个女同志啊，来找到他。当时看到这个女同志的时候呢，就是两眼通红，啊，体质瘦弱，看着呢情绪暴躁，然后啊就跟这个女患者啊进行了一个交流，到最后啊这个患者就阐述了自己的这个病情。这个患者怎么说的呢？说反应变慢，而且呢记忆力是严重下降，严重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基本上。

0: 别人刚跟他说完话啊，那他还记着这个事挺重要，但是过了2分钟，这个事儿他就完全忘了。他知道有人跟他说了，但是说的什么一点想不起来。平时啊，在生活当中就是看什么都不顺眼，晚上睡不好觉，暴躁。然后呢，就跟这个阿尔茨海默这个医生啊，就把这些事情说了。当时呢，1906年，医学也不是很发达，所以啊，经过一系列的检查呀，也没有查出来病因。但是呢，就把它当成这个抵抗力、免疫功能不好，就这么慢慢的治疗。但是没想到啊，这个治疗了一个阶段之后啊，这个跟踪下来的结果并不是很好。为什么说不是很好呢？基本上给用到的这些药物啊，没有产生任何一丁点的有效作用。所以说，这个阿尔茨海默这个医生啊，这个事儿也比较困惑。同时呢，在这个社区当中呢，又发现了好几例跟他有类似情况的这种患者。那当时啊，人们把这个事儿，国外和国内啊，有一个共通的称呼，叫什么？叫老糊涂。就说人呢，老了之后都会这个样子，老了之后糊涂了。甚至在我们中国，有很多老人家年纪大了之后，见着自己的孩子、亲戚都不认识了。所以那个年代啊，没有人把这个东西当成病，也没有任何一个医生认为这个是一种病，他只是认为这是一种衰老的症状，没有任何一个医生在意。但是呢，这个阿尔茨海默这个医生啊，对这个事儿就上心了。所以啊，他跟这个患者呀，就建立了一个联系，就跟他呀，一直在跟踪，了解他这个情况，就后来逐步的发现什么呢？这个女患者呀，脾气是越来越暴躁，晚上啊，是越来越睡不着觉，然后呢，这个精神恍惚，到最后啊，体质开始变得瘦弱。就这样跟了这个女患者呀十几年的时间，到最后这个女患者去世了。那去世之后呢，这个德国呀跟中国不太一样，为什么？咱们中国呀，这个是儒家文化啊，所以说呀讲究入土为安，但是在国外呀，这个医学研究这一块是大家非常非常崇拜的。尤其是在国外啊，你看目前在国内来说呢，咱们中国人说孩子长大了有出息啊，当个科学家怎么怎么样，是不是说干个别的事儿或者做生意。但是在国外这一点啊，跟咱们国内略有区别。整个国外最崇尚的两个职业，大家听好了啊，像国外来说最崇尚的两个职业，第一个就是医生，这个医生永远是排在第一位的，第二位就是律师。他们认为什么？医生给了人生命，律师给了人公正。所以啊，在国外要是说家里的孩子呀或者谁呀做的是医生或者律师啊，那是非常非常受人尊敬的这么一种职业。那阿尔茨海默这个医生啊，就对这个患者呀跟踪了十几年的时间，这个患者的家属也知道。那到最后呢，这个阿尔茨海默医生就感觉说，这个病的病根在哪里？那既然是大脑出现了记忆的断层啊，记忆的缺失，那一定是跟大脑有关。但是你人活着呀，这大脑不能拿出来看看呢？而且以前呢，这个医学文献呢，期刊上也没有记载过这类的情况，就是有，但是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所以啊，阿尔茨海默那个医生啊，在这个患者去世了之后，就征得家属的同意，就说能不能把这个遗体啊给我？说呢，我呢，对这个东西啊又要研究，同时呢，这个患者我也跟踪了十几年的时间，那我想啊，深入的了解一下，如果说能够找到病因或者找到解决的办法，那这样呢，也能够对其他的患者有所帮助。那当时啊，这个家属啊就同意了。到最后呢，阿尔茨海默这个医生就把这个女患者的这个遗体啊就带回去做了个解剖。那当时解剖之后啊，就着重的就研究了一下这个患者大脑这是怎么回事。因为你看他这个反应迟钝，记忆力下降啊，丢三落四，什么也想不起来，脾气暴躁，睡不好觉。大家想想，你说这些事儿是不是都跟脑子有关呢？所以啊，就把这个大脑切开了。切开了之后，他就有了一个发现。有了一个什么样的发现呢？通过初步的发现呢，就发现大脑这个皮层就发生了变化，尤其是大脑的这个神经这个附近呢，这些地方都是储存着一个人的记忆啊，或者控制一个人的行为和思想啊。那这些地方就是每个功能每个区域它都不太一样。但是呢，在国外虽然是1906年，可是呢，那个时候阿尔茨海默医生就见到这个人了。那经过十几年的科学发展，到了2020年左右的时候啊，这个慢慢慢慢的，包括显微呀，包括微观医学呀，就已经出现了。所以说，当时在这个显微切片过后，就了解到说这个神经周围啊，粘着一层颗粒状的东西。那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 就进行了一个深入的研究，到最后啊，把这个东西命名一种酶啊，这种酶不是煤块那个煤烧的那个煤啊，就是人体当中分泌的这么一种酶。所以说还在有公论的时候，阿尔兹海默医生就已经把这个患者十几年以来的就医，包括十几年以来的身体变化，包括十几年以来这个人严重的一个程度的递进，就把这些事情啊就编辑成了一个文章。那到最后呢，就把这个发表了。这一发表之后就引起了医学界的一次小小的震荡。为什么呢？就这个事情，首先呢，不是阿尔兹海默一个医生对这个东西见过，是很多的医生对这个患者类型啊，这个症状类的人都见过，但是没有一个人对这个事儿进行过深入的研究和长期的跟踪。而阿尔兹海默医生呢，又是第一个如此精准、如此正确、如此长时间的对这个患者进行了一个长时间的一个跟踪观察，最终还把这个患者进行了一个解剖，把这些图片都拿出来了，就由此确定了这个事儿它不是一个单独的，它不是说年纪大引起的，因为他也对比了这个年轻人的大脑，发现了就是这个神经附近周围这种粘连物导致的这种神经传导受阻，从而啊他就把这个事儿命名一个病，那么就把这个病就命名出来了。那么这个事儿得到了大家的公认，而且有一些人虽然研究的时间没有这么长，但是呢也对这个事儿有所知道啊，而且呢跟这个平时自己见到的这些人产生的这个症状基本雷同啊，所以啊大家一致的公认就把这种病啊这个命名权就交给了阿尔茨海默医生。那阿尔茨海默医生啊就把自己的名字命名了这种病，所以从那天开始啊，全世界在这个病上面就有了一个共同的认知，那叫什么呢？就叫阿尔茨海默症。那翻译过来在中国就叫什么？就叫老年痴呆。那如果说中国古人要说到这个事儿，就把这个病叫什么？叫老糊涂。所以从那天开始啊，研究老年痴呆这个事儿就开始进入正轨了，因为把它当成了一个病，当成了一个对人生活呀影响非常大的这么一种病。那那个时候开始啊，技术还不先进，到了现在了，大家讲讲呢，这都是21世纪前期了。到现在为止啊，老年痴呆不只是我们整个中国乃至于全世界的科学家都在热衷研究的一个话题。也到今天为止，研究的结果怎么样呢？有的老人家该说了，说孟非老师啊，你要这么一说，那就证明这个事儿已经攻克了吧？那我告诉大家，没有，完全没有。就是此时此刻，什么叫攻克？大家听着啊，就说如果说有个地方长了个，别说长了什么东西吧，阑尾炎，咱们就拿这个为例啊，阑尾炎能不能治？我告诉你，阑尾炎就可以治。为什么？你这个阑尾发炎了之后，咱们到最后把肚子一打开，咔一刀下去，阑尾切下来了，切下来了之后，阑尾炎彻底好了。为啥？阑尾都没了。以后哪有阑尾发炎这个事儿啊？是不是？你肠子可以发炎，但是阑尾永远没有炎症了。为啥？这个炎症根源消失了，没有阑尾了。那如果说我们的左眼球出现了问题，到最后左眼球摘除了，从此以后再也不会出现左眼失明了。为什么？因为左眼都没了，他怎么会左眼有病啊？所以这叫去根啊，这是真正的去根了啊，一劳永逸把这个东西给切掉了。那同理啊，不可能出现在脑袋里面，那脑袋里面能切掉吗？有。我告诉你，当时西方国家就出现过这个事儿，就是治疗精神病啊，这个时候把脑袋里一个额叶给切掉了。那当时这个狂躁抑郁这个精神患者啊，突然之间不精神病了，怎么了？变得特别安静，坐在那儿一动不动了。当时还认为是个先进，结果到最后发现不是那么回事儿，这个人真就变傻了，他都没思维了。所以说啊，科学是经过论证的，科学也是经过弯路的。那就以阿尔茨海默症这个老年痴呆为例，到今天为止这个多少年下来了，你看从1920年左右开始啊，到现在为止，这都多少年下来了，对吧？这都快百年的时间了。那这百年的时间，科学经过了一个飞速的发展，我们人呢现在都到了月亮上去，我们的飞行器啊都到了火星上去，我们的飞行器现在都已经飞到了太阳系的边缘。但是我告诉大家，老年痴呆到现在为止，这个阿尔茨海默症此时此刻，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国际上，没有任何一个药物能够完全的治疗老年痴呆。每年呢，全世界都有医疗机构、科研单位花巨资来研究老年痴呆这个事儿，而且呢，研究的非常的精准。但是到现在，我告诉大家，没有一个特效药。什么叫特效药？就是这个药吃了马上就好，或者一段时间100%治好，这一类叫特效药。 你要说是研究老年痴呆，吃完了这个药能够有效的，这个多，这个还是多一点啊。但是要说吃了什么药，老年痴呆完全逆转变好了的，到今天为止，有的企业花了几个亿，有的企业花了几十个亿，甚至上百个亿来研究老年痴呆，无一例外，到最后全部都翻车了。什么意思？就没成功啊。那么前两年我记得有一个大的新闻报道啊，这是在中国国内，哪里呢？说上海绿谷啊，这个上海绿谷那块啊，是整个中国医学界啊，科技前沿比较尖端的那么一个地方。当时呢，是通过一个肠道的一个技术，就用这个红藻啊，这个海里面的这种藻类，然后呢，把这个藻类里面进行提取之后，通过肠道的一个抑制来解决老年痴呆。结果当时啊，电视里面还进行了一个跟踪报道，说中国老年痴呆取得了一次突破，然后到最后这个东西啊，也变成了一个药。而且也做了临床了，做了临床一期二期证明有效，结果呢电视里也报道了，三期过后这个东西啊慢慢的就投放到市场了，在药店里面就有，结果没想到过了三四个月又出现了一个事儿，出现了个什么事儿，就这个事儿就给叫停了。说什么呢？说没有达到预期，没有达到预期理想中那个数字，这个事儿又被迫下马了。那大家明白了一个道理吗？就是老年痴呆这个事儿是非常非常容易得，但是又是非常非常难治的这么一个病，而且谁家有这么一个人，我告诉你，不是一个人生病，是一个人生病全家痛苦，全家人到最后严重的甚至一家人是生不如死。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 400-6829-577，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
0: 那这个事儿啊，不是孟非老师把这个事儿说的多严重多吓人，这是一个事实啊。我告诉你啊，老年痴呆这个事儿分两类，第一类它是因为有了很多病到最后它痴呆，我告诉你这一类的反倒差一点。什么原因呢？一般来讲啊，它这个是因为什么脑出血呀，脑梗塞呀，脑部严重缺血呀，啊，脑部的血管萎缩呀，神经萎缩呀，这类的慢慢慢慢的影响到脑部的神经出现的这种情况。那这类的情况啊，他到最后是半瘫在床上，严重了之后什么都不记得了，什么都不知道了，是活着但是也不是植物人，反应不过来。那我跟你说，这个时候家里面有一个人或者两个人基本上把这个人能照顾，那照顾这样的人呢，那很累呀，而且很遭罪啊，床上拉床上尿还长褥疮，基本上这个人就跟半死人一样。大家想想，谁想这样躺在床上啊？谁想这样拖累儿女啊？谁想这样拖累老伴儿啊？那我跟你说，这类的就已经很难了，但是这都算老年痴呆，也就是阿尔茨海默症轻的，这种还不会让一个家里面崩溃，这种还不会让一个家里面生不如死。我跟你说，这都是轻的，就怕第二类，就怕第二类的。什么类的呢？咱们生活当中啊，难免会遇到一些特例。什么特例啊？就有的人呢，年纪大了都生病，但是有那么一小撮一部分人，年纪大了之后啊，他身体上还真没有太多的病，他叫基本健康，能吃能喝能走能跳，有的一些病都是小毛病。我告诉你，就怕这样的人得老年痴呆，因为他得了老年痴呆之后啊，他就完全变了。他怎么变了呢？他吃饭不好好吃，睡觉不好好睡，没事就叫这个，没事就叫那个，马屋乱窜，然后啊各处乱跑啊，他就跟傻了一样，动不动还发脾气，动不动就哭，动不动就闷，什么样的情况都有。我跟你说，有的时候啊他那劲儿还特别大，你说本来老人家两口子在家里面有一个这样痴呆的，那个身体再差点他往出跑啊，或者在地上撒泼打滚，楼上楼下乱窜，你抓都抓不住。那我告诉你，你再走丢了怎么办？大家有没有发现，每一年呢，我们都能够在外面那个墙上啊、广告栏呐、大门口啊见着贴的寻人启事，某某某，多大年龄，于举业几日不慎走失，穿什么衣服，如有提供信息者，必有重谢。大家听明白？你说啥样的人能走丢了？是不是啥都不认道、老糊涂的人走丢了？所以说这个才最可怕。我告诉你，一家人是鸡犬不宁，而且他且活呢。咱不是说派谁死，没有那个意思啊，因为这样的人呢，本身他老年痴呆了， 他啥也不知道了，他疯了一样，傻了一样，他就会对家里面造成破坏，甚至有人放火。那再

严重一点的时候，见谁打谁，见谁骂谁，这个是严重了。我跟你说，最厉害的是他是什么？最厉害的之后是你抓不住他。你说你一个人抓不住，就得俩人抓；俩人抓不住，你就得仨人抓。他说不上跑哪儿去了，你就来吧。你这一家子人就别想消停了。我跟你说，见着这样放火的，而且他因为他什么都不想了，他心里没负担了，他什么都不想了，他没有压力了。这个时候心理压力没有了之后啊，他反倒不得别的病了。他一不得别的病了，他身体还没事儿，然后家里再照顾他好点，我告诉你，就这样的还能多活个10年20年。你想想，你说你10年20年甚至30年，你照顾这样的一个人，你告诉我家里崩溃不崩溃？几个人你都照顾不来。所以说老年痴呆的危害是最大最大的。我跟你说到这种情况下，这一家就别想消停了。所以今天咱们收音机前呢，听孟非老师节目的绝大多数都是老人家。你想想，就这两种情况，第一个是因为病啊得的老年痴呆动不了的这种，这是第一种。第二个是因为自身老年退化了，脑袋里这个酶多了，产生老年痴呆。这两种无论哪个，你对家里人都是一个大的负担，受不了啊，是不是？所以说这个情况太危险了，怎么办？老年痴呆可以防，没有治，只有防。那轻的还能解决了，一旦真正完全痴呆了，仙丹来了都不管你。你看这类的情况在我们中心就太多了，知道吗？但是我们中心里面不收治那种完全痴呆的人，我们不收治，因为来了之后他都谁也不认识了，也怎么配合治疗啊？这样的人到我们中心是治不了的。但是呢，我们经常能够接治到那种轻度老年痴呆或者叫中度老年痴呆的，一旦是重度的，我们这就不能接了。为什么？照顾不了，没有那么多人照顾他，你家里来人都不行。什么叫轻度的？就是经常丢三落四，反应慢啊，经常忘事儿，就是你吃药了都记不得了。所以说那种啊，我们还能看得住。如果是中度的，我们也接，但是必须家属陪同，因为没有家属，我们没有那么多人，没有那么多时间去顾及这个事儿啊。什么叫中度呢？就是一会儿清醒一会儿明白啊，这类的我们也接，但是必须有1到2个家属，因为我们的那房间大，他能住得下。我记得我接触过一个，也是我治疗过一个的啊，就是最有代表性的这个，比其他的都严重。我给你们说一说，你们听一听啊，是怎么回事呢？这个话有点久了啊。这个时候他是2023年年底的时候来的，我记得特别特别的清楚。为什么说记得那个特别清楚呢？2023年年底那个时候啊，我是回的他老家休息了半个月，家里面有事儿，所以说我回来的时候，这个患者已经在我们中心里面住了3、4天了啊。当时不是我收的，但是回来了之后，我一看他的案例，哎呦，我是肃然起敬了。为什么？这是一个英雄。怎么是个英雄呢？大家知道啊，藏区啊那面地少啊，但是呢空旷的地方多，耕种的地方少，山多，它属于一个地广人稀这么一个地方。但是呢这个藏区啊有很多的矿啊，这个人呢在矿上是个领导，他是管什么呢？这个管安全生产。那大家明白一个道理吧，这个矿上啊，这个你再注意再注意，有的时候啊他也难免发生意外。所以说他又是管安全生产的，那你说他这个责任就比较大呀。结果有一次那矿里面就出事了啊，到最后他是抢救啊救援呢，搞了好几天，到最后慢慢往里弄，最后里面的一步了，就是往里面还去深处救人，都已经把那救援通道打开了，到最后那得吓人呢。那时候机器设备还不够呢，像现在有一些什么机器人都能进去，那个时候没有啊。那你告诉我，他作为什么？他作为这个安全生产的负责人，而且又是党员，那你想想这个时候是不是起到先锋带头作用啊？结果他就带着人往里进呢，大家明白吗？只要有塌方的矿洞，那再次塌方的风险非常的高。结果他进去救人，结果这一救人回来的时候就继续塌，到最后啊把他又埋里面去了。但是这一次他在里面救出来了4、5个，结果到最后又把他挖出来了之后送到医院里面去。这个家属后来说的啊，病历上我们也能看到，因为他是什么陈旧性损伤。什么一个陈旧性损伤？肋骨断了4根，2条腿全断了，脑袋被砸破了，而且是出血量非常非常的大，而且呀、啊、这一下子之后，那身上的骨头啊被压的，脏器被压的，内脏出血，脾脏都摘除了，然后那个肋骨扎进去了之后，把这个肺又扎坏了，肺又切掉一页。大家算算，脾脏摘除啊，骨折，肺摘掉一页，然后砸出来的脑出血，哎呀，这出来了之后，在医院里面住了半年多，才算糊弄着给出来了。但是一出来了之后就病退了，没办法了，上不了班了。哎呀，结果后来就慢慢养，越来越养，越来越养，走路也走不动，慢慢慢慢的，刚开始出来
那是。

0: 太伤心的脑出血，走路就是颤颤巍巍的能走，结果一上了岁数之后不行了，走不了了，越走越慢，越走越慢，到最后彻底走不了，然后慢慢慢慢再病，再严重了之后，开始这记忆力就出问题了。什么情况呢？最开始是什么？是哭啊，就没事了就哭，家里人不知道怎么回事，结果到最后慢慢慢慢的是连哭带笑，然后晚上就不行了，晚上就唱歌，然后到最后脾气就变得非常的暴躁。再往后就越来越严重，严重到什么程度？就一会儿清醒，一会儿糊涂，基本上就起不来床。那个疗养院呢，医院去的多了，到最后已经确诊了，这个是什么？叫中度功能认知障碍。什么叫功能认知障碍呢？功能认知障碍是现在咱们国内的一个名词儿，就是功能认知障碍就是老年痴呆。现在咱们国家分轻度功能认知障碍、重度功能认知障碍。什么叫认知障碍？就是不认识人、不认识物、不认识事儿，这叫功能认知。那么老年痴呆就这种情况，也是用了很多种办法，但是医院里面也说了，说这种情况它是属于什么引起的？属于外伤性的脑出血，而且量比较大，这个里面有压迫点，压迫过后导致里面的神经传导再不好，再加上脑部里面的血液循环不好，这个淀粉酶沉量过度。我给大家解释个词儿啊，什么叫淀粉酶？就是现在研究发现，只要是老年痴呆的人，脑袋神经附近包裹的这种淀粉酶。是非常非常的多的。那这个淀粉酶有什么用？我告诉你啊，人的身体当中没有没用的东西。这个淀粉酶它是能够保护我们这种神经的。但是呢，就像什么？就像这个车子里面、自行车里面那个里面加那个油一样啊，它是起到润滑作用的。结果一旦这个油凝固了又特别多的时候，你蹬这个车链条你就蹬不动啊。那油要是冻住了之后，你就更蹬不动，拧都拧不动。就这种情况，它本身是有用的。结果一旦多了之后就成危害了，脑袋里面尤其是大脑神经元附近的这些淀粉酶就是如此，它在显微镜下能够看到是什么样，就跟那个显微镜下看到跟小美丽一样，比那小美丽要小得多，就跟渣一样，就把这个神经给关住了。正常神经之后它是互相之间有分支连到一起的啊，像小叉一样一点点长一点点长。那我们人想事儿的时候，脑部的神经你突出啊就放电，互相之间传导。结果你看，放电中间都是那种淀粉酶了，这电过不去，这人就想不起来了。所以说，找到了原因，实际上全世界攻克老年痴呆最大的一个难点，就是怎么样把这个淀粉酶给它消耗掉，怎么样把这个淀粉酶给它洗掉。记住了，这东西是不能够把脑袋切开抠出来的，抠不出来。那抠不出来，只能是想办法给它化。脑子里有个大脑屏障，大东西又进不来，小东西进去了药就是不够。所以说，老年痴呆这个功能啊，就是越来越严重了。问题越来越严重的时候，就是眼看着它严重，就是老年痴呆。那到最后也是家里面痛苦万分。所以说，这个患者到了我们中心，我看到他那个病例啊，我是肃然起敬。为什么？因为说要解决他这个内脏亏损的问题。你看，咱们有很多的方子，包括的这个陈旧性的脑出血，这个里面慢慢的给他恢复血管一点啊，咱们让他生活的好一点，症状减轻一点，这都能容易做到。但是唯独这个脑部的神经，大家听好了。就是来的要慢一点，所以说根据这种情况，我一看，我说这个人呢不得了啊，他能够为了救别人的生命毅然决然的冲进去啊，那种矿里面的塌方，那真是轻轻松松要一个人命，但是他为了救别人，到最后自己毅然的往里冲，你说这样的人让不让人敬佩？所以说就这样的人，我告诉大家，那是好人一定有好报，那他的好报在哪儿呢？他的好报就是遇上我了。哎，遇上我了，我就一定千方百计的给他想办法，一定要帮忙给他解决这个问题。当时啊，跟这个患者家属啊就进行了一个沟通，因为我回来了晚了几天，当时呢所有的治疗方案呢都已经做好了，但是呢，我就个人认为啊，我说这个人应该高度重视，不是说咱们见人下菜碟啊，孟非老师没有这个习惯，每个患者在我面前都是公平的，我对每个患者都是尽心尽力的。但是我就感觉呀，他这个余生不应该这样过。他呀，毕竟来讲立过功，他应该有更好的生活。那现在呢，就是基本一半的清醒，一半的糊涂。清醒的时候就难受，糊涂的时候呢就胡言乱语。我说这个也太难受，太遭罪了。我说这个事儿啊，我说我来帮忙解决。因为当时呢，所有的这个治疗方案呢都已经签字了，我们中心里面还有别的大夫都已经做好了。这个里面呢，第一个事儿。羊胎盘是一定一定要用，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啊，补正驱邪，这个事儿要干，因为他这身体已经太虚了， 基本上一天有大半的时间呢都是在躺着，还有呢推着轮椅出来，基本已经走不了了。而且糊涂的时候啊，甚至说有的时候那个捆绑带给他腰上都给他挂上，要不然他挣，你看这多痛苦啊。晚上呢有的时候一糊涂了还喊还嚷，这太危险了，这家主遭罪不说，个人也太遭罪了。然后我们中心里面的医生啊，这个一系列的康复方案治疗方案全给他用上了，其中呢包括这个硒也给他用。当时我们中心里面用到的这个硒啊是80微克一粒的，那80微克一粒的也够用，也是比较好的，已经那个时候啊就已经是第三代的有机硒了，也挺好，能够进入身体能够吸收到60%，6848你算算吧，就基本上一粒就是50微克啊。我们中心里的大夫就告诉这个患者的家属，就是这个给他吃的时候一天吃多少啊，一天吃4粒，4-5就200微克的硒。实际上来讲啊，国家规定啊，每个人正常每天就是50到200微克就够了，给他这个200微克的量就已经大了。那当时呢我就考虑两方面，哪两方面？第一，他这边脑血管的损伤引起的这个问题，第二个，已经检测过后他这个里面的淀粉酶的含量啊已经超级高了，所以说这个200微克的这个硒对他来讲能不能起作用？能，一定能够起作用。首先第一个，来修复他这个血管，第二个，让这个血管的韧性和弹性来提高，增强脑部的供血，这样的话也能够滋养一下脑部的神经。那么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有效归有效，多长时间？如果说按照现在啊，给他每天这个200微克纯硒进入，就是按吸收率来算啊，200微克的硒，基本上他得在8个月以后才能有这个效果。为什么呢？就是现在全世界的科学家已经证明了，包括在我们中心里面也有以前的案例，就是老年痴呆的患者，轻度老年痴呆的患者用到了这个硒之后，一般情况下是4到6个月初期就有这个改变的现象，而且呢记性就比以前好了，反应也比以前快了，包括睡觉也比以前睡得多了，情绪上也比以前要好，这是我们有案例的。但是呢对他这块来讲，如果是8个月到10个月甚至1年的时间呢，那你告诉我他这个身体是每况愈下，而且呢这个老年痴呆还会越来越严重，谁也不知道1年过后他这老年痴呆会不会变成重度的。一旦变成重度的老年痴呆，大家听好了，到那个时候神仙来了都难救，给他吃什么都不管用了。因为市面上现在能够解决老年痴呆的东西没有一个便宜的，这是第一。第二个，都是能够预防，再有一个就是中度的和轻度的还能够给他减轻，而一旦完全痴呆没有自己的主观意识了啊，就是傻了，就是糊涂了，就是痴呆，就是疯了，你明白吗？到那个时候吃什么没有用了，因为此时此刻全世界没有一个东西能够逆转完全的真正全部痴呆的这个人，没有。所以说我就在提这个问题，我说家主啊，我说我跟你们说个事儿，我说他现在啊尽量的让他保持的清醒比较多，我说这个咱们要想办法，我说现在来讲呢阳胎盘啊，这个是把他的身体修复啊，气血通一通，我说这个硒是能够保证他脑部里面这个血管慢慢的修复，再加上脑部里这个神经慢慢的修复，我说这个东西一定是有效，我说时间长一点，我说但是呢他这个年龄也不小了，我说这个严重的情况啊是加重的状态，我说这个不能再拖，我说拖得越久问题越大，我说我有个建议啊，我说咱们现在给他每天的用量加，我说你看按照咱们现在一粒是80微克，是不是实际的吸收率是50微克，我说咱们现在给他按照一天200微克的量，我说我给你们提个建议，我说这个事儿啊我有把握，你们看看能不能做，我说做到多少呢，每天给他吃500微克，我说就加倍啊，再加上倍数，我说这500微克的量，那你算算吧，就是吃10粒，我说这是特殊的啊，我说正常情况下一天就是1粒2粒，我说但是这个不能再等了，我说我怕1年过后万一他这个变成重度老年痴呆神仙难救，我说这个500微克的硒啊，我说有轻微的中毒现象啊，我说但是不会要命，也不会说有多严重，我说这个问题不大，我说因为硒是随时代谢的，我说你看看要不要试一试，我说如果说咱们试了后面他这个反应程度脑袋里面的反应会清醒，我说如果不治我就怕半年1年过后变成全痴呆，人就彻底废了就傻了。结果家属说我考虑考虑，当时啊晚上回去了啊，趁着他清醒那个事儿，家属也跟他说了这个事儿。你知道这个患者怎么说的吗？趁着清醒啊，患者听到这个事儿，患者自己就做主了，他说我这个人做了一辈子主，这个事儿我自己做主，他说现在是如果即使出现轻微中毒反应 我最起码我能不痴呆不傻。他说我现在我自己都不知道我有的时候在干什么，我感觉每天就一眨眼就一天，我不知道那段时间去哪儿了。他说我要是，哎，这患者自己同意了，到最后给他开始，这真的是很大的毅力，也是一个很大的决心。没想到，真的是没想到啊，不是我没想到，我是有预见的，家属没想到，家属没想到什么？3个月过后，他自己统计了，这个每天清醒的时间比以前延长。每天原先正常清醒的时间啊，就是去掉睡觉以外清醒的时间，一天也就3-4个小时，那剩下的那些时间都糊涂。结果没想到3-4个月过后，他每天的清醒的时间能够达到8个小时以上。哎呦，这一下子整个家属就振奋了，不只是整个家属啊，这个中心里面很多患者都来说了，说我也要加量，我也要加量。为什么？我说你们用不着，我说你们还没痴呆呢，你们用什么加量？都这吸这么好，我说他是特殊情况。结果下来了之后，整个在我们中心里面，他是住了9个多月，出的院。我告诉大家，出院的那个时候，达到了一个什么程度？就每天基本上是要临睡觉的时候，他有点困了，这个时候说话会有点颠三倒四，剩下的时间基本上每时每刻都是保持清醒的，而且手和脚的这个自己啊不往起站的情况下能慢慢活动，人扶着能够走上个10分8分钟啊。哎呦，这出门的时候，我跟你讲，那真的是热泪盈眶，拉着我的手就说：“孟非老师，孟非大夫，我过了年我再来，我就得找你帮我好好解决解决。”你看，这一下子这个情谊啊就出来了。第二年我就跟他提前打了电话，我说：“你不用来了。”我说：“为啥？”我说：“我们现在有更好的息了。”我说：“这个息吸收率100%。”哎呀，他高兴得不得了。你看他的反应速度都快了，哥就报了个喜。他说：“孟非大夫啊，他说我现在自己呀，就是拄着个拐棍，不用别人扶，我能自己走路走5分钟了。”他说我现在反应也比以前好多了，以前好多事儿我想起来了。哎呀，我听着都高兴。大家明白吗？记住了，这个息用好了之后，用到一量，用到时间，什么脑血管受损的、脑梗的、脑出血的、老年痴呆、严重记忆力下降的，你只要用完，我跟大家讲，这个症状是一天天的减轻，这些病用息就能够给你起到一个很好的治疗作用。所以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们这次有这个机会，千万不要错过。你看企业给的政策，中金都吃300块钱一瓶，这也不算贵呀、啊。但是现在呢，给咱们200块钱一瓶，半年2留1200，而企业又说了，要用上一年的按多少钱？按1800来算。大家告诉我划算不划算？所以说趁这个机会啊，咱们不是拿息来补充，咱们是来拿息来治疗这个病，心血管病、脑血管病、肝脏的病、老年痴呆的病、糖尿病的，都可以用息来起到有效的治疗作用。所以说呀，这个息是国家倡导、全民支持的，咱们这个息是一定一定要吃，好不好？那咱们今天呢，你看一说就要超时，时间到这儿了啊，咱们就讲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孟非老师继续与您说息说健康。导播，帮我接个电话，我跟我的听众聊几句。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2: 哎，孟非老师，你好，你好。
0: 哎，你好。
2: 我是新听众哈。
0: 啊，你好。
2: 我来呢，是想就是想问一下您啊，我的情况就是可不可以吃息？
0: 你说一说。
2: 我也想定一年的量啊，我就想着，就是看到我的情况啊，我是有高血压啊，还有脑梗，然后。便秘啊，就是大便干燥
0: 啊，
2: 然后失眠，就还有一些小毛病，那都不算了啊，就这几个毛病就把我搞得就不想活了。
0: 你可别，我听你这声音也不大，也就50多岁，你这可别不想活呀。
2: 哎呦，难受啊，你不知道
0: 啊，
2: 那个高血压吧，你看啊，也就130到90，有时候是95，也不高是吧？
0: 你不高啊。
2: 但是就是。这个人整天迷迷糊糊的呀，尤其是我早上起床那个腿发软，这个人呢就是天旋地转的啊，这什么检查我都做了，那个颈椎呢也没有毛病，大夫说我就是那个血管老化了，没什么好办法，说我不行的话就补点息，我这一直也没吃嘛，
0: 医生已经建议过你了是吧？
2: 对，就是一直没吃。 就是我听你讲课，就是说吸对脑后的那个血管好，
0: 嗯，
2: 我就想着吧，吸这么好，那我也试试哈。

0: 但是这个呢，是我向您请教的第一个问题
1: 啊，就是
0: 啊。
1: 脑血管还有血压啊，这是第一个。
0: 哎，对对对，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我那个便秘嘛，哎呦，太严重了。什么腊肠果还有果糖都吃了，它不管用啊，它排不下来。每次呢，还得抠，然后就是干嘛，就是一个球一个球的啊，那抠嘛，每次还出血，我就怎么说呢，我就害怕吃东西，吃了就得排，它费劲呢，我这一天天的愁死我了，真的。
1: 我听明白，这个事儿最犯愁。别看这事儿不大，但是愁人
0: 啊，
1: 难受。
0: 对呀，第三个就是我那个失眠，你看晚上8、9点钟我就开始睡啊。可以睡个3、4个小时，完了醒了就睡不着了，然后就开始在床上翻来覆去，瞪着2个眼睛等到大天亮，那个脑袋不就开始迷糊了吗？我那个腿软嘛，就不敢下楼，就怕迷糊摔倒。医院给我开的药嘛，我都吃了啊，也不好使，我就想着我是不是就是缺这个硒啊？我自个儿不知道，我就想着来问问您哈，孟非老师。
1: 您老家是
0: 然
1: 哪里
0: 后，
1: 的？
0: 我家是四川的，
1: 哎呀，
0: 成
1: 那
0: 都
1: 我
0: 的，
1: 跟你说吧，四川那个地方就是缺鸡蛋，这不用问了，这是缺鸡蛋。而且呢，我给你解释一个新名词儿，您听一下啊，可能对你有帮助。这个我现在可以肯定的告诉你，第一，你那是缺鸡蛋；第二个，你这个有一个词儿，你说大夫已经检查出来了，是血管、脑血管的老化。只要说是听你的年龄绝对不大，都没超过60。你说就这个年龄，血管老化出来了之后。那你告诉我跟什么有关？它是外因引起的，外因引起的，咱们就要找原因了，一定是缺某些东西才导致你血管老化，是不是？那咱们先把这个事儿放下，
0: 对，
1: 我再给你仔细去说啊。你看你说的这几个情况，第一个，脑血管不好，还有轻微的梗过，然后呢，血压本身你这血压就不算高，但是你又脑袋头晕，这就证明你基础压低，而且影响到脑部供血，出现的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呢，你大便就是你说都得抠。你说这个，你刚才说了一句话，我重复一遍，你说都活得没意思，不想活了。你说不到一定难受程度，谁会说这句话呢？是不是？
0: 是
1: 你证明困扰
0: 啊。
1: 的大。大便，第三个你是失眠，你跟明面上这三个事儿没关系。我告诉你，一句话就给你解到一块儿去。听好了啊，现在治疗老年痴呆，就是说治疗老年痴呆这个，你不是痴呆啊，我就跟你说这事儿。现在治疗老年痴呆不治大脑，治大肠。你知道为什么吗？它有个词儿叫肠脑，就是人的。肠道里面跟脑神经是长得一模一样，而且发现了肠道退化的越快，脑部的神经和血管萎缩的越快。就是肠道出问题的人，脑袋永远都是浑浆浆，反应不过来，记忆力下降，脑血管萎缩，神经萎缩。所以说，现在这个医学界已经公论了，就是治疗大脑的时候，要从肠道开始入手治的话，起到的效果能加强一倍。所以说，你这个肠道现在。你说你都抠都抠不下来，拉都拉不出来，吃饭都害怕的时候，就证明你的肠道老化比你大脑老化还严重。你是因为肠道老化导致的肠脑老化影响到的大脑的反应，从而出现那个脑部血管的退化。你明白这个意思了吧？
0: 明白明白。
1: 所以说这个联系到一起了。那这个时候我告诉你，在这个食用补充和用硒治疗的这一块上面，我给你说一个实际的案例啊。我在湖北恩施考察那个时候。当地的所有的长寿老人，就是90岁、100岁以上的长寿老人，没有一个便秘的。那你猜为啥？就是因为当地的自然资源就是硒，只要把硒补充到足够量，只要把硒补充的时间稍微长一点，就没有一个肠道出问题的，而且当地还没有一个老年痴呆的。那你就发现了没有？硒是能够解决脑血管病，硒是能够治疗脑部的神经功能退化，不得痴呆，还能让肠道完全健康起来的。所以说，当地的老百姓的生活就印证了这个事儿。那在你身上，你只要把这个硒用上，你这个情况说实话有点重，重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你现在就头天旋地转，我刚才听了个词儿，再有一个往出抠，这就证明时间好长了。所以说你这个时间上也得长，基本上你要见到效果3到4个月。但是见到效果3到4个月不是就好了，是起作用了，你要坚持住。你这个刚才你说用1年，你这1年对的，你得照着1年起步开始用，而且绝对有效。就是我跟你说，我家里一家人吃硒，我爱人，我家小孩从来没有因为大便的事儿出过一次问题，没有任何一次便秘的事儿。就这个东西，只要你用上几个月，效果特别的好，然后脑袋反应那块儿就慢慢慢慢就跟着一起调整了，而且你消化好了，吸收好了，你就有劲儿了，你有劲儿了，你走路也就舒服了。 所以说这个东西对你来讲100%有用，你就放心吃，好不好？我
0: 好的，
1: 说的
0: 好
1: 清
0: 的，
1: 楚不清楚？
0: 清楚，太感谢你了，孟非老师，
1: 哎，那我
0: 感
1: 就
0: 谢
1: 给
0: 你
1: 你
0: 给
1: 定
0: 我
1: 上一
0: 做的这
1: 年
0: 么
1: 的。
0: 细啊。
1: 哎，我给你定上一年的，你这样跟工作人员留好地址，到时候让工作人员给你邮寄到家，早吃早用早好，好不好？
0: 哎，好的，好的，
1: 哎，
0: 谢
1: 好，
0: 谢
1: 祝
0: 你。
1: 您健康。哎，再见。
0: 好的，好的，谢谢孟非老师，再见。
1: 哎，再见。
2: 好的，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829-577，400-6829-577。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耐心讲解，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肉下锅喽，小火慢炖40分钟，香得很呐。
1: 老李，我去楼下取个快递，你盯着锅啊。
2: 知道知道，你放心，我盯着呢。
0: 下棋，来来来，我马上到。
1: 家里的烟雾报警响了，坏了！哎呀，这烟味！老李，老李，
2: 来了来了，我就下楼看了眼棋局。
1: 还看棋？是不是被咱家的小白盒叫回来了？哎，
0: 多亏咱闺女给咱装了小白盒，要不然家里就着火了。
1: 你这老糊涂，真不靠谱。
3: 小白盒，学名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它24小时站岗，一起烟就报警，报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联网款小白盒还能给手机推送报警信息。
0: 是啊，这小白盒比我靠谱多了。
4: 家庭防火，
5: 安装小白盒，
4: 靠谱又省心。

0: 河北生活广播。
1: 妈妈，星星为什么那么亮呀？
2: 因为有些光走了很远很远的路才来到我们眼前，就像一位叫吴石的爷爷，他的光走了70多年。
1: 吴石爷爷，他是谁呀？
2: 他是一位很厉害的老师，也是一位很勇敢的将军。他本可以过得安稳舒适，却在最黑暗的时候选择了一条最危险的路。
1: 为什么危险？
2: 因为他把重要的情报藏在日记本里，刻在脑海里，像一颗火种在漫漫长夜里秘密传递。后来他的光熄灭了，但他点亮的火把已经传了下来。
1: 传到哪里了？
2: 传到你的课本里，传到飘扬的旗帜上。宝贝，记住，那光亮就是信仰。
1: 嗯，我要成为像他一样勇敢的人，让星星更亮。
0: 山河永念，精神长存，缅怀吴石将军及所有隐蔽战线的先烈，我辈当成一致，砥砺前行。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乐不可支，笑哈哈，
4: 打包耳福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4: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5: 我一瞧有卖切糕的，咱仨骗点切糕吃啊。
6: 骗点

0: 切糕吃啊。
1: 怎么骗呀？
0: 哎，你得有办法啊。
1: 哦，
0: 得制定一个方案。
1: 这您还有方案？
0: 我们仨人一商量，
1: 怎么着？
0: 有了。
2: 嗯，
0: 我呢，假装过去买切糕。
1: 哦，
0: 韩鹤晓呢，假装是逛街的。
1: 啊，
0: 在我身背后走过来走过去。
1: 哦，
0: 那么张鹤伦呢，眼神不好
1: 啊，
0: 让他找个犄角旮旯藏起来。
1: 他干嘛呀？
0: 分工不同。
1: 哦，
0: 都安排好了。
1: 你瞧瞧，
0: 我过去了。
1: 嗯嗯，
0: 你爸搁那儿吆喝，哎呦，
1: 你别老来这个成不成？
0: 哎，老板，切糕怎么卖的？
1: 啊，
0: 哎，那什么，那个5块钱一斤。
1: 哎，
0: 来一斤，
1: 真痛快。
0: 哎、好。
1: 挺高兴。
0: 嗯，为什么高兴呢？
1: 啊，
0: 半天没开张了。
1: 哦，
0: 得了，拿那刀切了一块，放在那托盘上一腰。
1: 嗯，
0: 一斤高高的，拿那个油纸垫着。
1: 哎，
0: 递给我了。
1: 对，
0: 因为那塑料袋它不环保。
1: 对，那会儿还没有这用塑料袋。
0: 哎，拿那油纸垫着递给我了。嗯，我拿右手接过来。
1: 嗯，
0: 右手托着。
1: 哦，
0: 左手呢在右兜里头掏钱。
1: 啊，
0: 你想，右手托着切糕，左手在右兜里掏钱，能掏得出来吗？
1: 那够不着啊。
0: 就是为了装个样子。
1: 哦，
0: 这一托就给一暗号，你知道吗？
1: 哦，您这还有暗号。
0: 哎，哎，我那钱，
1: 您这个姿势啊。
0: 真，正这时候，
1: 嗯，
0: 韩鹤晓过来了。
1: 哦，
0: 给我包，腾腾腾腾腾。一把抢过来，扭头就跑了。
3: 嚯，偷切糕呢？
0: 那偷回来，给我回来，
1: 追他！
0: 别跑，回来！
1: 别，
0: 他跑得快呀、啊！
1: 哦，
0: 腾腾腾就跑远了，跑在远处还向我示威呢，
1: 还示威，
0: 拖着切糕，哎！
1: 我、哦、这个倒霉的德行啊！
0: 那意思我抢过来了。
1: 哦，
0: 哎，
1: 呵，咱不至于吧？
0: 那意思你别追，
1: 哦、
0: 你追完了你没法吃。
1: 是是是，
0: 我给脆弹了。
1: 啊啊啊！
0: 你。我去，你说这不倒霉吗？这
1: 哦，
0: 老板，您说这不倒霉吗？
1: 啊，
0: 我出来没看日子，他把这切糕给偷走了。
1: 您瞧瞧，
0: 得了，我呀也不生气了。
1: 那怎么着？
0: 那什么，您再给来一斤。
1: 哦，再切一块。
0: 再来一斤，一块给钱。
1: 哦，嘿，
0: 得了，又切了一块，咬好了，还是拿这纸垫着递给我。我还是右手接过来拖着，
1: 嗯，
0: 左手在右兜里掏钱。
1: 啊，又给暗号了。
0: 我那十，
1: 这回比上回撅得大。
0: 韩鹤晓又过来了。
1: 哦，又来了。
0: 腾腾腾，给我包，跑了，上那边跑了。呼，回来，又来一回呀、
1: 啊。啊，
0: 又来回，你怎么偷切糕啊？你干什么吃不好啊？回来，别跑，跑远了。
1: 嗯、
0: 啊，拖这个向我示威。
1: 又一回，
0: 你说这玩意儿怎么弄
1: 啊？
0: 你说我今儿是倒霉
1: 哦，
0: 偷两回了。
1: 嗯，
0: 得了，老板，那没别的，那再来一斤。
1: 我这可就3斤了。
0: 再来，待会儿一块给钱呢，一块给钱。
1: 哦，
0: 得了。为什么你爸爸那么高兴呢？
1: 啊，
0: 一会儿卖了3斤了。
1: 哦，
0: 其实他刚才看见韩鹤晓了，
1: 干嘛不说呀？
0: 他就为了多卖切糕。
1: 哎，我们这老头也够坏的。
0: 哎，咬好了，
1: 嗯，
0: 递给我，还是这规矩，
1: 嗯，
0: 这手托着，拿过来，
1: 啊、
0: 这回呀、啊，我得假装瞧一瞧。
1: 干嘛还假装瞧去？
0: 假装看看有没有人呢？
1: 哦，
0: 哎，而且得假装防备一下。
1: 哦，
0: 自己先脆弹。
1: 你比韩鹤晓恶心多了。
0: 那意思，你让你看看我这防备了啊？
1: 啊，
0: 这不是一伙的。
1: 是是是是，
0: 还是这手。
1: 啊啊，
0: 给托着。
1: 哦，
0: 给掏钱。
1: 又给暗号。
0: 给掏钱。又来了，
1: 又来，
0: 唰，腾腾腾腾腾又跑了，
1: 嘿，
0: 我就，我的天哪！
1: 哎，
0: 老板受不了了，受不了了，嗯，再一再二，没有再三再四的呀。
1: 是啊，
0: 让您说我能不追他吗？
1: 得追。
0: 你爸爸一琢磨
1: 啊，
0: 得追。
1: 嗯，
0: 得了，我追他去，腾腾腾腾腾，我追韩鹤晓去了。
1: 哦，
0: 这个时候张鹤伦出来了，
1: 干嘛呀？
0: 跟你爸爸聊天。
1: 啊，
0: 大爷，您干嘛呢？我这乐的，偷切糕的，好，偷3回了，好，跑了。您乐什么呢？您乐什么呢？买切糕给钱了吗？
1: 对呀。
0: 追他去。你爸爸刚琢磨过味儿来，扭头追我去了。他不追我去了吗？
2: 张浩伦把这车给推走了。
0: 你别说。
4: 祝您是新年快乐，万事如意，
5: 生活多快乐。
4: 哎呀，
6: 我知道你要唱这句呢。
4: 这个相声
6: 啊，你好好说话，你好好说话。新年了，是不是应该有一个新气象啊？怎么还用那个老口风表演呢？
4: 我听他报传统相声，我把你把大褂都套上了。
6: 你还套着大褂，好不容易今天没有那个桌子了
4: 啊，
6: 能够把你全身的遗像展示给观
4: 众。你等会儿，你等会儿，
6: 全身的仪表展现给观众了
4: 啊？
6: 你怎么还穿这个呀？
4: 怎么了这个？
6: 你怎么还穿这个男士立领长袖不收腰高开叉的旗袍啊？这好看吗？这个，
4: 听见没有？他说好，这叫什么？这叫大褂。
6: 好，还大褂，还
4: 大褂，大褂
6: 好看也不行。
4: 怎么了？
6: 传统太老了，太老，得有新意呀、啊。
4: 有新意，
6: 得有新意。刚才
4: 啊，
6: 董建春、李丁
4: 啊，
6: 为什么连着演完了？
4: 嗯，
6: 然后走赶场去。
4: 为什么呀？
6: 要把那个调查问卷那个节目在其他剧场再演一遍。
4: 干嘛使啊？
6: 啊，明天
4: 啊，
6: 人家春节联欢晚会内审。
4: 哦，没戏。
6: 审这节。怎么说的话呢？
4: 就有戏，
6: 努力呀、啊，往那儿努力呀、啊，至少人那个作品就特别新呐、
4: 啊。新，
6: 传递出这范儿啊，特别的有新意啊。
4: 啊，
6: 凭什么人家李丁能上春晚，你上不了啊？
4: 不是因为你没良心吗？
7: 我没说什么，我。
6: 我跟你逗呢是吧？我跟你逗了吗？我跟你逗了吗？我
4: 也没跟你玩笑嘛。
6: 我就这意思，你因为你身上太老了，你不适合那大舞台，你知道吗？
4: 那依着你好。
6: 首先服装上
4: 啊
6: 得换。
4: 换。
6: 对不对？你没有，你都没有桌子，你把你的腿露出来呀、啊。露出来。哦，不行，对不起，他没穿裤子。
4: 谁没穿裤子呀、啊、谁这是穿着裤子呢，知道吗？
6: 穿着裤子呢。脱了。
4: 脱了。
6: 我说你把这大褂脱了，
4: 那舞台上怎么能脱衣服呢？那他们要同意我脱，我才能脱呢。你脱不就完了？你脱你这玩意儿，你跟我较劲，你还脱衣服怎么了？台上什么不敢干啊？
6: 你干嘛？你要干嘛去？
4: 这你看看，你瞅瞅，你瞅瞅，
6: 还有，
4: 你瞅瞅，
6: 不怎么样，
4: 你缩肚子挺瘦溜，对不对？哎，
6: 这也不行啊！
4: 告诉你就为了这个，我特意穿着皮鞋。
6: 哎呀，这也不行啊！别亮相，
4: 老艺术
6: 还是这、啊，白衬衫，黑西裤，你看我们都穿上，看我都穿上马甲了。
4: 小样，你穿上马甲，我照样认识你。别来这套，
6: 叶老师，咱们把东北小品留到2017年好不好？
4: 你不说这上卷呢？
6: 你这不好看，你遮掩，你套上点是不是？你看
4: 这人家事儿了吧唧的，还得
6: 有外套，你套上点，你挡上点，要是不是啊？
4: 你这你我就怕回我呀，这万一的，我一会儿穿上这西服，我这么一扭脸，回头你就比不过我。谁啊？
6: 穿西服还这样啊？拿点范儿，拿点范儿，行不行啊？对，你就记好了。对，
4: 这个相声
6: 还是这个，不是说光服装改了就行了。
4: 那怎么还哪改啊？
6: 要换的东西很多。
4: 我有换肾可不行。
6: 不，
4: 我有的
6: 重新包装。
4: 怎么包装啊？
6: 首先来说
4: 啊，
6: 名字就得改。
4: 名字改什么呀？
6: 你叫什么名字？
4: 叶鹏，你听多响亮，叶鹏，
6: 叶鹏，
4: 哎，
6: 多讨厌，
4: 什么叫讨厌呢？
6: 叶鹏
4: 啊，
6: 这名字能成什么大事儿？
4: 这名字成不了大事儿。
6: 你想想
4: 啊，
6: 像是老前辈，
4: 像老前辈怎么了？
6: 马三立
4: 啊，
6: 刘宝瑞，
4: 对，
6: 侯宝林
4: 啊，
6: 郭荣启，
4: 老先生，
6: 常连安，
4: 天津的，

0: 意思吧？
1: 不要叫两个字的名字。
0: 那依着你，我也改仨字，
1: 三个字
0: 啊？
1: 叶
0: 什么？
1: 叶，你先叫叶鹏啊？
0: 对。
2: 哎，
0: 这名字很萌。
1: 什么卡哇伊的名字？
0: 卡卡哇伊，
1: 不响亮，
0: 不响亮。那叫什么？
1: 知名度不高。
0: 那我叫
1: 叶
0: 什么？
1: 叶鹏举。
0: 我是不是老得那叶月不分呢？他完了改岳飞了，是怎么着？你换，你别老奔这儿靠啊！
1: 换一响亮，
0: 响亮的，
1: 响亮的、啊，
0: 什么名字？
1: 三个字，
0: 三个字啊！
1: 叶叶叶叶，多响亮啊！这名字，将来绝对火，绝对个主持人一报幕。下面请您欣赏相声表演者李银飞，叶叶叶，李银飞，叶叶叶，李银飞，
0: 呸呸呸，呸，呸！
1: 你干嘛呀？你都火了，
0: 我一拉拉队就火了是吧？我叫叶叶叶，像话吗？我告诉你，就管你这名字这东西，高宗祖遗留，我不能瞎改。
1: 你非得叫叶鹏，
0: 我就叫这名字了，
1: 就叫这名字，
0: 我就叫我叫这劲
1: 啊，就叫叶鹏。
0: 哎，
1: 名字不改，
0: 怎么着？
1: 表演形式也得改吧？
0: 别瞎说，表演形式怎么改啊？相声怎么改啊？
1: 还站在这儿
0: 啊？
1: 这个相声啊，还这么说呢，能行吗？
0: 我也可以换一种方式，哎，位相声演员呢，这都可以，不是学王培元也行，相声演员这都行。这个相声姜昆，
1: 都不行，都不行，都不行。
0: 想想你们俩，这都可以。
3: 哦，
0: 说嘛，对不对？姜昆嘛，这不是？
1: 不，
0: 啊，
1: 怎么还是说呀？
0: 那依着你呢，
1: 唱相声。
0: 你这下手来不及，找一作曲的现编啊！
1: 不用
0: 啊，
1: 找一老调。
0: 什么老调啊？
1: 要不然传统相声的
0: 啊，
1: 找一老调啊。
0: 什么呀？
1: 这有一个那个
0: 啊，
1: 表演唱。
0: 什么表演唱啊？
1: 老两口学毛选，烧了锅红、
0: 啊、
1: 吃罢了饭，老两口儿来到了窗前，咱们两个学毛选。
0: 哎，就后边那哎，老头在，哎，老婆在，哎，就这是吧？
1: 对，
0: 就这个是吧？
1: 你看那个李增瑞的样子啊，
0: 我就跟他亲自学的
1: 啊，可以，
0: 就这个，
1: 就这个，
0: 拿这唱相声啊，
1: 没问题啊，
0: 能行吗？
1: 试一回啊，
0: 还来一回，
1: 来一回，
0: 来，
1: 你骑前奏啊，
0: 我骑前奏，
1: 骑前奏
0: 啊，
1: 我老婆的，你老头的，
0: 我老头子，
1: 什么假意捧逗都不要了，
0: 全不要了，
1: 全不要了，
0: 来一回啊，
1: 来一回啊，
0: 打了打。

0: 老公
1: 十八了。
2: 你什么你怎么意思你
3: 用这种方式要掌声就没意思了。你包袱不能这么出来呀、啊、
2: 谁要掌声了？
3: 你干嘛自己咕咚摔一个？你什么意思啊？这是
2: 你不觉得你在走秀过程中少了一个 partner 吗？
3: 你别跟我说那日语知道吗？
2: 我亮相你赖着吧点儿啊。你
3: 你说清楚赖着点儿啊。
2: 你赖着点
3: 儿、啊、来吧。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
0: 少了公
3: 十八了反
0: 老两口儿来到了台前，我们两个来表演。
2: 老头在，
3: 哎，老婆在，
2: 哎，你说咱们说哪段？
3: 你爱说哪段说哪段。
0: 跳着的唱歌舞，观众真喜欢。
3: 怎么开？
0: 跳的钢管说相声。
3: 你这是糟蹋相声，
0: 猜猜，
3: 唯恐天下不乱，
0: 猜猜，
3: 吃饱了撑的没事干，我就给你两拳，我打你一个屁股朝天，像不像李宗瑞？我告诉你，累死我了。相声还得以说为主，
2: 以说为主也不能像你那么着说。
3: 我怎么说了？
2: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说段相声。
3: 还是要死，
2: 就这还好呢。
3: 哎，听传统的怎么着吧？
2: 不行不行
3: 啊，
2: 得点新节奏。
3: 怎么新节奏啊？
2: 强节奏，
3: 强节奏，
2: 强节奏。
3: 明白了，
2: 打强节奏，
3: 打强节奏。
2: 对对对，
3: 开始。
2: 来打强节奏，
3: 强节奏啊，走。

0: 裤衩裤，
1: 我踩着什么上面了？这是，
2: 你说打一强节奏啊？
0: 这节奏是更强更强更强更强，不是裤衩裤衩裤衩裤衩，
2: 共洽共洽，
0: 对对对啊，你打这节奏吗？
3: 再来。

0: 我给大家说段相声。
1: 还说相声？
2: 怎么样？
0: 你有脑血栓后遗症吗？你？
2: 谁有脑血栓后遗症啊？
0: 我让你照片现编词儿，不是乌噜乌秃的，要接往后仨字儿，明白吗？
2: 不是还现编词儿啊？
0: 多新鲜啊！
2: 行，来吧，
1: 共洽。
0: 今天我给大家说段相声。
1: 哎，相声讲究是说学逗唱，怎么样？
0: 可以，
2: 哎，行了，
0: 就这个，
2: 往下啊，
0: 正式开始。
2: 哎，
0: 今天我给大家说的相声，
1: 哎，相声讲究是说学逗唱。
0: 那说，你都能够说点什么呢？
1: 我说的可多了，什么蹦蹦蹦盖，蹦蹦蹦盖，那个憋死牛盖，绕口令盖，
0: 绕口令我说的最好，天下没二分。
1: 我说的比你好，
0: 我说的比你哏儿。
1: 你敢比赛吗？
0: 哎，今天就在这儿，
1: 天不得不都不到边，哎，不得不得到都不到边。
0: 打南边来了个白胡子老头，手拄着蹦白的白拐棒棍。
1: 南门外有一个面铺，面冲南，他挂着一个蓝布的棉门帘，他摘了这个蓝布棉门帘，
0: 他瞧了瞧面铺面冲南，
1: 他挂着这个蓝布棉门帘，
0: 哎，瞧了瞧看了看望了望把了把露了露面铺，他还是个面冲南。
1: 你这么说话真费劲儿，你说你这个什么玩意儿？
0: 我这是蝎子拉屎独一份，白色的屎个烂的配不上对，黄鼠狼跳舞他另一个劲儿，青椒水冲咖啡别有风味。
3: 散场了，大伙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4: 风雨不改，
3: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3: 听个够。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1: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0: 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2: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3: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以方剂精妙、药材地道、药效可靠而家喻户晓。
4: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用本源疗法同调五脏，克制上百种老慢病，效果出奇制胜。
5: 我血糖、血压、血脂啥都高，用胡家老糕，我信赖胡家老糕。
6: 吃一面冠心病，再也不受罪了。我特别相信胡家老糕。
7: 用老糕正好一年，我的类风湿不疼不麻不红不肿了。胡家老糕牛！
8: 我是一体多病，肝不好肾不好，气管炎还有哮喘，胡家老糕都给解决了，我服了。
9: 我脾虚老胃病还有腰突，全靠胡家老糕了。现在我是好人一个，胡家老糕是真好。
3: 这些发自肺腑的话都是胡家老糕受益者的心声，
4: 他们来自全国各地，对胡家老糕都交口称赞。
3: 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制的家庭都能用得上、用得起胡家老糕，应大家要求，爱心满怀的胡老申办了大型援助活动。
4: 本次由胡老牵头举办的大型援助活动比第一次更加有力度，最大援助额度超过了10000元。
10: 每当听到有些老同志跟我说，胡老啊，我真想用老糕，可是我钱不够啊，买不起，我听一次我心里难受好几天，我觉得我真的应该为大家伙办点实事，解决您的实际问题。
3: 为了大家能吃得起胡家老糕，胡老一直在努力。
4: 为了大家能治得好病，胡老始终在不停地奔波。
10: 为了给老同志们创造治得起病、治得好病的机会，我豁出这张老脸了，无所谓。
3: 90高龄的胡老，慈悲为本，善念为怀，多方奔走努力，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得以如期举行。
4: 90高龄的胡老以治病救人为己任，把家传的疗法制成滴滴精纯的老糕，奉献给久病不愈的老人们，让他们用老糕打开了康复之门。
3: 滴滴老糕驱百病，
4: 胸怀博爱做良医。恭祝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正式启动。
1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正式活动的第二天，昨天开始就已经有大量的患者报名参加本次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了。我听后勤工作人员跟我说，他们太累了，10几部电话一直响着都接不过来，没办法，有些电话进来报名的只能长话短说，其他的没法多探讨了，这个情况也请您原谅。其实里面的原因还是大家觉得援助的力度太大了，只要参加上受益很多很多呀，这样的机会不多，也非常宝贵。本次大型援助活动政策一共分成2档，满打满算1700个名额，昨天一天就报出去了800多个，一半的名额没了，大家很踊跃，心情我理解。

0: 竟这次活动惠民力度比较大，小标准的优惠都将近6000块钱，大标准的高达14000元的惠民幅度，这是真金白银实打实的砸出来的，那是钱呐！一般的家庭苦心苦业的辛苦劳动得挣多长时间，一个月就算挣3000还得半年呢，您才能攒下14000。但是大家基本都退休了，啥都干不动了，哪还有一个月3000、2000的挣钱机会呢？没有了，就数着手里那几个钱。我总爱说实话，大多数的家庭也就算是够年吃年用，不动老本不动留的那点过河钱就已经很不错了。而咱们只要参加这场活动就能省下这些钱，这是多大的力度，我不说大家也能算明白账。胡家老高自开播以来，这次援助活动福利到顶了，不能再加了。这次的援助总额比上一场更大更圆满，多出来那么多的福利都是花真金白银垫起来的。之前我说胡家老高的生产企业在利润值里给我留出来一些份额，这个我本应该拿着，因为胡家老高是我们胡家的传家宝，我拿着拿多少都顺理成章。但我有退休金，一月7000-8000，我日常花销很少，至少够生活了。我就跟魏总说，把你们想给我的我也应该得到的那部分给我放在一个专户里边，作为应急或者援助来用，支配权在我，我说动才可以动。他们同意了，说这个份额给您留着，给您单独存一个账户。上次援助的时候我用了大概有1/3吧，我一直想在适当的时候咱们再办一场更大的，是能达到让大家花一半的钱得到全部的药品，这是我期望的。现在这个机会终于来了，上次援助我花了1/3，这次这场活动我把剩余2/3全花了，所以这次力度相当大了，今后再搞活动很难超越这次，可能以后这样的机会都不会有了。因为无偿援助最不容易，资金的来源、药品的供应都需要协调，因此呢，在这儿我还得提醒大家，赶上这次活动机会不等人，千万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报名参加。今天是活动的第二天，明天就结束了，这2天名额比较少，没有昨天那么多了，还没报上名的就看谁幸运了。导播示意我，这会儿已经有听众朋友们把电话打进来了，咱们还是先来接听吧。
1: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2: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1: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2: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1: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2: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1: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 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1: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2: 胡家老糕援助热线：
3: 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师你好。
0: 你好。
5: 啊，你说胡老师，为啥我打了好长时间电话就是在线？
0: 嗯，这个号是没错的，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报名的人太多了。
5: 那个胡老师，我用过胡家老糕。
0: 啊，我说我听你的声音那么熟呢，原来咱们以前通过话是吧？好，
5: 通过话
0: 更欢迎你了。
5: 更欢迎我了，谢谢胡老哈。
0: 啊。
5: 这次吧，我是打台那个电话才进来的。
0: 啊，
5: 胡老师，这胡家老糕吧，我用了一瓶就见效了。
0: 哦，
5: 哎呀，可帮了大忙了。
0: 嗯，多好啊！你看看。
5: 我以前吧有那老胃病，胃吧还出过血，胃溃疡，完了肠上吧皮化生，去年冬天开始吧，就心口窝它就不得劲儿。他堵的话，另外吧，就像有气儿似的，又发热又疼，睡不好觉啊，天天晚上就连2个小时都睡不到。
0: 你看看，
5: 那觉吧特别轻，有点动静吧他就醒。还有啥呢哈？我这左侧的肋骨、心脏的外边，就是骨头外边疼。吃饭吧也吃不进去。你知道
0: 啊，
5: 那个心脏嘛，他说的还可以，就是啥呢？就是血管里头有一个小斑块。他给我开了点药，让我回家吃，但吧还是没有效果。我知道吧，我这个胃病吧严重，可是吧治了10几年了，我一直都这样，他总出血呀，还总贫血。总是浑身没有劲儿，你说这些症状吗？我也都适应了，这就是这个胸口啊，老像是就是压块那个大石头似的憋闷，就最让我呢受不了的，就是这个憋闷呐、让我受不了。这后来吧，我有幸吧，这不是用上了胡家老糕了吗？我就喝了一瓶哈，就3-5天的时候，这胸口就不发闷了。
0: 你看看多好啊！
5: 也不热还不疼了
0: 啊，
5: 我就觉得吧，咱们这个药太神了。这吧我赶紧吧又订了20瓶
0: 啊，
5: 那个时候吧没活动，啥也没给我挣，买了20瓶
0: 啊，
5: 我吃上1个多月吧，哎呀胃也好多了，也不胀气了，也不反酸了，也不疼了。还有啥呢，排便也正常了。这次吧我听说活动，买50瓶正少膏，是原装的吗？胡老，
0: 那当然是原装的了，不会骗大家的。
5: 那胡老您这么说吧哈，我就相信了，那我太想吧参加这个活动了。那额外呢还援助那个宫廷肾宝，我也特别需要。我吧还尿频，手脚吧冰凉的。 浑身吧没有劲儿，都好多年了。
0: 嗯嗯，
5: 我感觉吧，这场活动嘛，就是为我准备的。
0: 你说的太对了，这是所有人所需要的，因此大家都认为是为了他啊。
5: 这电话呀，就是干着急打不通，就把我给急死了。你说的，
0: 我刚才不是说了吗？因为人太多了，是吧？
5: 那胡老，
0: 啊，
5: 麻烦你给我报个名好不好？
0: 啊，我告诉您。这个问题你这样直接接到咱们胡家老高的专线啊，他就可以给您报名了啊。这次援助的活动的力度啊，确实远远的超过以前了，相当大了啊。
5: 嗯，
0: 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也用得起胡家老高，那么呢，因此举办了这次大型的活动了。这次活动由我胡为民牵头举办的，咱们这次分两个档次，第一档，凡购买30盒胡椒老糕，就能得到7大盒原著的胡椒老糕，额外原著7大盒宫廷肾宝。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椒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原著的胡椒老糕。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但是我要提醒你，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5: 行，那咱说到这儿，胡老，我打电话去。
0: 哎，好。祝你，
5: 嗯，
0: 啊顺利，好吧，好，
5: 哎，
0: 再会吧，啊，
5: 哎，再会。
0: 刚才这个患者，我对他有印象，他胃病特别重，属于重中之重，到顶了，多发性、全面型萎缩性胃炎，穿过孔、出过血，常年有胃溃疡，这种情况。胃里长东西，胃肠道变异的风险特别高，胸口窝上不来气，确实不光是胃的事儿，还有肝。我问过他，他说他眼睛干，整天得用手搓揉，口苦，吃不下饭，一上饭桌吃口饭是苦的，吃口菜也是苦的，咬一口黄瓜都是苦的。他总觉得家里的咸盐变质了，换了好几种，含碘的、不含碘的，海盐、湖盐、俄罗斯的进口咸盐也买过，咋都是苦的呢？后来明白了，不是咸盐的事儿，是自己味觉有问题了。另外呢，还总心烦，上来心烦的那股子劲儿，听啥都不顺耳，看啥都不顺眼，心里面总像鼓着一股气儿，随时都能拿出来爆发。心烦意乱，在家里见谁跟谁打，碰谁跟谁干，家人总躲着他。按照中医讲，病人本身也不想这样，这是身不由己，病上来的，鼓噪、烦躁、躁动，这都跟肝有关系。在我看来，就是肝气犯胃，肝气犯胃的原因是胃气不足，肝气往下走，欺负胃气的一种表现。肝气老是欺负胃气，胃气也得奋起反抗啊，就是这个反抗的过程才显示了那些症状，而且跟心脏病症状很像，但实际上跟心脏一毛钱关系没有。这样的患者只要把老高喝进去，把胃肠修复好，胃气填充上来，能跟肝气分庭抗礼， 各占山头，谁也不高，谁也不高。

0: 不低，胃就不挨欺负了，胸口窝堵着的地方就通开了，通开的结果就是顺气呀、啊，跟通则不痛一个道理。人的五脏六腑之间就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差不多，强的欺负弱的，大家只要一般齐，就没有谁欺负谁这一说了。这位患者第一次跟我通完电话之后，真的就买了一盒胡家老膏，我特批的，就用了四天功夫，胸口窝就像开了窗一样，敞亮了，以前那些不好的感觉都消失了。虽然萎缩性胃炎、胃出血，喝一瓶老膏不足以治好，但他的心结打开了，信心找回来了，能睡着觉了，这就是一个大改变、大提高。话说回来，如果不是用了一盒胡家老膏就有效了，这位老妹子也不是傻子，她怎么会这么急着报名参加老高的援助活动呢？这场活动明天就结束了，老患者还没报上名的抓紧报。如果您真的需要老高，真想白得15大盒宫廷肾宝，肾宝这个药专门用于补肾壮骨，增力增寿，老年人最适合了。想要的话最好今天打电话，明天不一定有了。导播同志告诉我又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吧。哎，你好，这位朋友。
1: 哎，福老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1: 我的援助活动啊，就是我已经报上名了。哎，就是订了两份，太高兴了。哎，我老爸啊，就是那个心脏病，做六个支架了，都已经是那个心衰了，本来以为那个人呢、都不行了嘞，这个后事啊都准备好了，幸好听到那个胡老弟那个节目，第一届那个援助活动啊，我们买了那个30那一个档次，就想看看那个效果，结果吃了一个月啊。哎，我老爸那个心衰啊，症状啊，就明显的就得到了那个缓解。哎呀，我们这才知道那个胡家老膏啊和那个宫廷肾宝啊，真的是好药啊。
0: 就是。
1: 尤其是那个宫廷肾宝啊，吃完那个浑身都有劲儿，那个睡觉也好。就是我们呢，就是怕错过机会，每天呢都听你那个节目啊，终于那个盼来那个做活动。就是而且这次那个援助活动啊，那个比上一次的力度还大。
0: 对。
1: 所以啊我报了那个两份最高档的。我自己那个也是那个头晕嘛，那个迷糊，记忆力也不好。就是拿东忘西的，老伴那个病好了啊，我也要那个保养保养。胡家老高这点钱啊跟那个住院比起来那个简直微不足道。哎呀，这次那个力度啊还更大。
0: 你说的对，
1: 一次就能够省14000多了，
0: 力度多大
1: 呀？就是那个额外援助的那个宫廷肾宝也多啊，我还听说这个宫廷肾宝因为那个药材那个紧缺啊，马上就要那个停产了，
0: 就
1: 是最后一次那个援助宫廷肾宝了，那这个机会我可不能错过啊。
0: 那可不是，这是最后的一次了，难得的机会，以后没有了啊。
1: 对。
0: 您所选择的这个援助的第二档次，也就是购买50大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呢再援助15大盒的宫廷肾宝，援助的总额高达14000元，这是难得的机会啊。那么本档的名额呢才有1000个啊，您想那么多人抢这1000个这个名额，那是难得的啊。所以再一次提醒大家，尤其是宫廷肾宝的药材紧缺，即将停产了，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了，以后也再没有了啊。所以抓紧这次有利时机，您得到援助名额。

0: 而且能得到啊恭亲肾宝，这是最后一个机会，您啊能选这一档次，这是最高的一档啊，太好了，
1: 对，
0: 也是您啊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机会啊，是不是？好，祝贺你啊，
1: 嗯，
0: 祝你健康，也祝你顺利，好吧？好，再见，
1: 好，
0: 再会，
1: 好，再见啊，
0: 好，再会。借着这位患者，我多说一嘴，经常犯头晕、迷糊、脑袋不清亮，上来那股子劲儿，总跟睡觉没睡醒似的，眼神空洞、无光，记忆力下降特快的那种人，一定得注意了，别傻了，别把这事儿当小事看待。有些人真不当回事儿，还自己编排自己，明明自己的岁数不大，总念叨自己老了，然后整天迷迷瞪瞪的，事事记不准，还感觉自己很正常，其实一点都不正常。真正身体好的人不像您那样，人本来就应该越活越睿智，越来越有灵性，越来越大彻大悟。你看，当医生的，当教授，当律师，当书法家、画家，哪个不是越老越值钱？人家靠什么值钱？靠智慧，而不是靠岁数。岁数一分钱不值，只有头脑保持清醒的人，有聪明和才智的人，才能创造出价值。其实六七十岁这个岁数正是好时候，人的记忆力、领导力、执行力比年轻人方方面面都强，但前提一定身体好，身体不好肯定是越活越糊涂，也肯定是顺不开拐、捋不过麻来，那是病闹的。我治疗过多少个这样的患者，才六十几岁就得了老年痴呆，迈出门槛子五分钟不到就走丢了，找不着家了，就想不起来自己家在哪儿，你说可悲不可悲呀？然后好不容易让人给送回家了，回家管老伴儿叫闺女，管闺女叫妈，管儿子叫爸，五花八门，叫啥的都有，还有的整整就哭了，整整就乐了，你也弄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儿。实际上就是脑袋的病，血管老化了，神经受压了，脑萎缩了，认知出现障碍。还有的人五六十岁得脑中风，瘫痪在床，一半身子能动，另一半身子不听使唤，说话乌拉乌拉的，躺哈喇子，尿床，这都不是病吗？脑袋坏了是病导致的，跟年岁没关系，所以别说自己老，也别往岁数上赖，承认生病就趁早治，兴许能早点好。反正您记好了，脑病患者用胡家老膏治得越早，恢复得越快，千万别等，也别蹭，蹭大发了真浪费钱。说这话我想起我昨天接的一位患者，也是脑病，家住无锡，无锡这个地名来源于周平王东迁时期，当时的惠山东峰发现了锡矿，金银铜铁锡，锡是五金之一，也是贵金属，所以当地就取名为锡山， 但是到汉朝的时候，锡矿采进，叫锡山不恰当，所以就改名叫无锡。无锡就是没有锡矿了，这是名字的由来，跟资源有关。我们现在这场活动，不也是资源分配的问题吗？说白了，就是一场资源战。这次大型援助活动，援助的是药材，是宝贵的资源。援助活动今天是第二天，明天结束。为啥这么着急呢？没有药了，宫廷肾宝没了，生产不出来了。所以这场活动是宫廷肾宝的最后一次往外赠了。上次活动头一次送，大家很喜欢的，都想要。昨天活动一开始，迫不及待的报名，但是这次应该是最后一次赠送，所以赶在这个药彻底断供之前，我给大家办了最后一场供应肾宝的活动。肾宝没了，别紧张，咱们还有胡家老高，只要胡家老高在，老年病不愁治。只不过是这个肾宝补肾的效用确实大，大家太喜欢，今后得不到了有点可惜。但是好消息是，这次还有，这次活动仍然可以以援助的形式给大家每人15大盒，够一个人吃半年的量。这半年时间，啥肾病不给您补回来啊？您就放心的用吧。我常说，等靠药不如自己争取。您要是感兴趣，有需求就报名，没需求的我就不劝了。导播同志告诉我，又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吧。哎，你好，这位朋友。
2: 胡老你好啊。
0: 好，欢迎你啊。
2: 胡老，我已经报名成功了。
0: 太好了，恭喜你呀、
2: 啊！是啊，我报的是50盒，才援助15盒，宫廷肾宝那一档。
0: 哦，
2: 我呢就直接想问你一下啊，
0: 啊，
2: 这胡家老高30个人到手啊？
0: 只要报上名啊，您就别着急了啊，您等着吧。
2: 你看我老笨呢、啊，已经吃胡家老高有小半年时间了。
0: 哦，
2: 现在家里的药啊，已经吃的差不多快了了。我就盼着这个药快点到呢。老伴呢，他是断年的类风湿患者。
0: 很厉害呀、啊。
2: 这要胡家老高之前嘛，就已经瘫痪下不了地了。为了治我老伴这个病啊，吃了好多种药。最后就把肾吃坏了。你看有间质性肾炎。平时呢，这个小病啊比较多。有的时候小胃它控制不住，尿在裤子上了。那还有嘛，血管炎
0: 啊，
2: 它原来这个肌肉没有劲，就站不起来，即使让它坐吧也坐不住。服用胡家老高以后吧，都得到了明显的改善了。他跟我讲了，他说现在身上啊基本上不疼痛了。
0: 你看看改变多大，太好了啊！
2: 对，像以前嘛，有的关节疼痛，疼得厉害。现在呢，就是偶尔病情的时候，阴天下雨还有一点感觉。你看现在吧，老伴呢不仅能坐起来了。因为坐在地方嘛，时间还比较长。
0: 你看看多好啊，是吧？
2: 是啊，各个方面嘛，我感觉啊，这个效果都挺不错的，恢复的都挺不好的。所以我们全家人都很高兴。听说这个宫廷肾宝对肾脏特别好，
0: 对
2: 骨病还好。以前我给他买这个胡家老高的时候吧，没有肾宝
0: 啊，
2: 这是赶上这么好的机会，不但能得到宫廷肾宝，还能省14000多块钱。
0: 没错，
2: 哎呦，我听到这么好的消息，我毫不犹豫的打电话就报名了，报上了。
0: 啊啊，这机会多好啊，难得呀、啊！我也恭喜你呀、啊！啊，
2: 是啊，所以要继续给他用，效果这么好，要治病要把他彻底的治好。
0: 哎、啊、哎、
2: 啊，所以我就想问问胡老啊，看看什么时候能给我们送过来呀、
0: 啊？啊，我告诉你啊。只要您订购下来，马上就到你的手里了啊！这点您不要着急，好不好，老朋友？啊，
2: 哎，好的，
0: 嗯，啊，您是等药心切啊，胡家老高会给您很好的治疗效果，您已经清楚了啊。这次的援助活动的力度是相当大，远远超过第一次了。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也能用得起这个胡家老高，因此就举办了这次大型的活动。这次的活动是由我胡为民牵头举办的，力度更大。您所选择的就是援助的第二档，也就是购买了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但是我要提醒你，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啊！你就等着吧，很快到你的手啊，没有问题，好吗，老朋友？
2: 哎，好的好的，哎呦，太谢谢你了，胡老、嗯、
0: 啊，就这样、哎、老朋友，嗯，
2: 好，谢谢
0: 啊，再会吧，老朋友，哎，
2: 再会。
0: 刚才接电话打岔，岔开话题了，我接着说。无锡那个脑病患者也是位女同志，岁数不大，刚过60，但是她头晕迷糊已经有2年多了。她这个头晕非常特殊，特殊在哪儿呢？那种难受的劲儿是翻过来掉过去的那种，让你两头都难受。一般患者就难受一头，有的人脑袋眩晕，顶多就晕过去了，晕倒不省人事呗，然后缓半天再醒过来。他也晕倒过，脑供血不足，眼前一黑，啥也不知道了那种。最近这2年一年得晕个2-3回，但是这还不重要。最遭罪的事儿，他每天睡觉的时候都能晕醒。昏迷大家都听说过，但晕醒是啥感觉呢？患者跟我形容说，胡大伯，我每天晚上好不容易才能睡着，10点钟进被窝关灯，就在那躺着酝酿，一直到后半夜1-2点钟能睡着就不错了。之前虽然眼睛闭着，但是有啥动静都能听到，就是没睡时辰。等到后半夜睡时辰以后，也就2个小时，有时候都不到2个小时，脑袋突然间嗡的一下，脑瓜里头像是地震了似的，就开始晕，天旋地转的晕，头晕能把自己晕醒，你说那是啥滋味啊？晕醒了之后，下半夜再也睡不着了，一晚上顶天2个小时觉，这么折腾，晚上睡不好，白天能不迷糊吗？我要是一晚就睡2个小时，我也迷糊。因为这他去医院做过检查，发现脑血管有出血点，但是没压迫到神经，所以他除了头晕以外，能走，能干家务活，也能说话，就是记性不好，前一秒记得死死的事儿，一转身就忘了。患者跟我说，胡大伯，我查出来脑出血以后，打了一段时间的针剂，开始头晕还能得到控制， 后来控制不住了，又从高血压、高血脂入手，降脂降压，长期吃辛伐他汀和硝苯地平。可是呢，脑出血不是降了血脂和血压就会好转的，这不现实。因此，他的脑袋一直处于迷迷糊糊的状态，而且记性差得离谱，在自己家待着，看啥都陌生。钥匙放哪儿了？遥控器放哪儿了？扫地笤帚放哪儿了？不知道。以前家里全归他收拾，现在就跟不是这家人一样，有点老年痴呆那个劲头。实际不是老年痴呆，就是脑血管出问题了，脑子不好使。他也是最近才开始服用胡家老膏，他自己说这是实在没有办法了，才从亲朋好友那儿窜过来五盒老膏。起初根本没有抱任何希望，毕竟自己的脑病属于脑出血造成的，脑出血这病谁不害怕呀？不贪吧就不错了，但是人不满足，都希望自己更好，有这想法也对，要不然他也不能好信儿。用上老膏，刚用药那会儿期望值很低，他只是听人说老膏挺好，就打算少吃点试试效果。可是让他最惊讶的是，用了十几天胡家老膏，晚上竟然能睡着觉了，从半夜开始睡着，能睡到两天五六点钟，脑袋不嗡嗡响了，也不迷糊了，头脑清醒了，不像之前浑僵僵的。而且他说他记忆力上来了，这点不假，我跟他聊天时我也发现他本来的症状有眩晕，有脑鸣，还心烦失寐。我告诉他，他除了脑出血以外，还有心肾不交，跟心肾不交的症状正好对应，所以心脏和肾一定要重视。中午十一点到下午一点，心经旺，这时间段一定喝老膏，下午五点到七点肾经旺再喝一遍，剩下时间就是早上起来喝一遍，晚上睡前喝一遍，一天四遍膏。这个时间我就说了一次他就记住了，这事儿要搁从前我说十遍他都记不住，这就是改善。这些变化出来以后，他非常兴奋，他说我这点老膏算是没白吃，就吃了十几天，没想到变化这么大。昨天他又来电话，他说他手头那点药全吃没了，上周去医院做复查，做 CT 基本达标。其实对症只是我们老百姓的民间说法，对症就是疗法对路子了才能有好效果，疗法不对咋可能对症。胡家老膏不管是治脑病、治胃病、治心脏病，所有的病都是本源疗法在起作用。本源就像地球上江河湖海，是孕育生命的地方，它们相互之间得连成一片，有支流，有主干，最后奔腾入海，形成良性循环，才能生生不息。单个拎出来，一滴的水，两滴的水，一会儿就蒸发了。人也是这么回事儿，人有五脏六腑，他们

0: 听起来挺可怕，但是你别让他吓着，脑出血也有轻重之分，只要不是瘫痪的，只要能活动能吞咽就好得快。像他这样的有出血点还头晕，记忆力不好，睡不着觉，五瓶老高下肚就调理回来了。重的那就得靠时间了。脑出血重症患者一年两年三年五年多长时间能站起来不一定，但是用老高以后，我能保证所有症状都给你减轻了，让你不遭罪不难受了，一天一个样，活着有盼头，这不也挺好吗？咱们下边还有热线在等着，但是我插一嘴，不耽误大伙太多的时间，今天是活动的倒数第二天，明天下午活动就结束，所以抓点紧，上次活动可以错过，这次援助活动千万别错过了，因为明天开始名额全分配完后，再想要无偿援助没有了，再想要公听肾宝也没了，机会只剩下最后这一次。这次活动有两个档，第一档援助价值6000元，第二档援助价值14000。今天明天打进电话的时候有啥你就要啥吧，您听我的别挑了。有的人说我非得要那14000的，有6000的不干，在这儿我就劝您一句，再磨叽一会儿6000都没了。今天不像昨天，昨天刚开始还有机会，今天和明天已经收尾了，大家伙想开点，轮到你的是多少就要多少，反正这个时候参加比平时合适太多了，想省钱想治病的机会我给你了，就看你自己能不能把握了。好了，我就说到这些吧，剩下的电话都接进来吧。
1: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2: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1: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2: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1: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2: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1: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公平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公平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1: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2: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3: 400-156-3699，400-156-3699。
2: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你是胡老师吗？
0: 好，欢迎您啊。
1: 哎呀，胡老师，我是你是老患者了，我每天现在已经用了5个多月了。
0: 哦。
1: 但是用药以后，我始终啊，每天都听你讲座。
0: 啊。
1: 我觉得这次活动这个幅度最大呀。过一次真没有过境电，真没有这个情况了。
0: 就是就是。啊。
1: 我打了2天电话，好歹打进来了。
0: 啊，
1: 我寻思你这不是我报个名，我先买这个50盒这个，还有15盒这个什么肾宝啊，这个我以3斤下能省到10000多元呢。
0: 是的是的啊，这个
1: 哎呀，
0: 这次幅度太大了是吧。
1: 是啊，但是我听说过这次活动以后再没有这样事了，再根本就找不着这么大便宜活动了，再没有了。
0: 那没错，
1: 我
0: 啊，以后机会的没有了啊。
1: 我这回你给我报一下，先给我报上名，报上名我朋友打进来，报就这个订50盒这个，因为我用的
0: 这一档车。好，我明白了啊。但是呢，您给我打电话，我没有时间给您解决这个问题，您就直接打咱们胡家老高的专线来报名就可以了，好不好？
1: 专线我昨天打了2次也没打进去啊。
0: 您别着急啊，您拿着电话啊，打一打，末了就能接到了，没有问题，好不好？
1: 啊，
0: 必须得有耐心，这也是咱们最后的一次机会了，您说对不对啊？啊，
1: 对呀，就这次机会了，怎么地？我得想带上报上名额呀。
0: 哎，对对对，另外咱们说一说，那么援助的第二档，就是您刚才所说的，购买50大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再援助15大盒的宫廷肾宝。援助的总额高达14000块，这个数字可不小啊！啊，这是难得的机会，
1: 没有这么大活动啊！
0: 下次的话，您再买宫廷肾宝，您是买不到了，因为它即将停产了，这是最后一次机会啊，以后也没有了，是不是？啊，争取，一定要争取上，这是难得的机会。
1: 我也知道，我也知道。我就叫抢报，要是你说一会儿我撂一电话，我还打抢完的电话啊。
0: 就直接打我们胡家的老高的专线啊。
1: 好好好好，因为咱这我这我都得感谢你，我先抢，这边我就不多说了。我
0: 哎，好的，因为咱没有时间了哈，老朋友，祝愿您得到这么一个很好的机遇啊。您病好得快啊，健康了，这是我最高兴的事情，好吧，老朋友。
1: 对呀，我
0: 这就这样了。
1: 5个多月，我其实体验到这个效果就是好，我才买一个。
0: 没错，
1: 我不买它嘛。啊，
0: 大家都是您这种心情啊，啊，老朋友，
1: 好
0: 吗？
1: 好好，谢谢你。
0: 好，就这样，好，再会吧，老朋友。
2: 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3: 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胡老。
0: 啊，欢迎你啊。
5: 哎，胡老，我现在吧，用咱们胡家老高，现在用了2个半月了，用的效果特别好。
0: 嗯嗯嗯。
5: 啊，我吧，我本身就是有风湿。早上起来吧，沉江特别厉害，还怕凉，这眼睛也不好，胀得呼难受，就是胀起来，这眼压高的时候都35啊，这眼眶子都跟着迷糊。后来吧，我是在广播里给你听你讲的胡家老高，好多用挺好，我现在这一晃用2个半月了，我都没想到都恢复的这么好。
0: 你看看多好，非常高兴啊，我听到这信息。
5: 是。现在吧，身体就是不那么僵硬了。完了，早上吧，就感觉起来的时候身上松快多了。而且吧，现在就是阴天下雨的，身上也不那么紧巴，不疼了。就晚上睡眠也好了。再一个吧，我这人吧，就是愿意出去溜达。现在出去溜达，这眼睛看东眼压也不胀了，瞅东西也清楚多了。
0: 你看看啊，好极了啊！
5: 但是吧，我今儿打电话胡老，我有个事儿啊，就是上次吧，我就是咱们有个就是活动，然后吧，我就没听着节目，等我抢的时候结束了。然后这次吧，我听你讲优惠力度更大更划算，而且吧，这个胡家老高还赠送那个宫廷肾宝，我就觉得吧，这宫廷肾宝特别好，然后我也想参加，我这打场外电话了，干打吧也打不通啊。啊，而且我还听你说这工程肾宝吧，因为药材的紧缺，马上就要停产了。这次吧是最后一次机会了。你说上次我都没赶上，这次吧我一定得赶上啊，胡老啊！
0: 好，抓紧这个有利时机吧，因为现在正是忙碌的时候，大家都着急，您不要着急啊，拿着电话，只要给我们的胡家老高这个专线打的时候啊，等待他啊，只要他接到了，他给您登上了，报好名了，就没有问题了啊。有点耐心，因为大家都抢嘛啊，非常着急呀、啊，是不是老朋友啊？
5: 是是呀，我都急死了，我这打场外电话没打通嘛、啊，然后我就寻思，我第一次我都没参加上，这次我肯定得参加上啊。那胡老，你能不能帮我报个名啥的？
0: 我刚才不说了吗？啊，您直接给我们胡家老高的专线来打，这样就可以报上名了。您必须得有这种毅力和耐心，好不好，老朋友？啊
5: 啊、哦，那行行行，那我知道了。那谢谢你了，胡老。
0: 好，
5: 我就赶快打电话报名去吧，要不然这次我又给错过了。
0: 没错。所以说咱们援助的这第二档购买50大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的再援助15大盒的宫廷肾宝，那么援助的总额高达14000块钱，这个数目字可不小啊。那么宫廷肾宝的药材现在非常紧张，马上就要停产了，下次您想要也没有了。抓紧吧，老朋友啊！希望您得到这一个好的机会啊！好，咱先谈到这儿吧啊！再会吧，老朋友啊！
5: 行行行，好的，谢谢你了，胡老，我现在就打电话报名去。哎，
0: 好的，
5: 好。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3: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2: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3: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2: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3: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3: 援助标准第3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3: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2: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6: 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
4: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
7: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